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个点儿可能大家已经有点饿了，然后想到吃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有一杯牛奶，你能想象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用到的是牛奶和面，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葱油饼的味道会特别特别的好。除了好吃的葱油饼之外呢，还会有牛肉咖喱煎包，这两样东西配到一起啊，真的是完美了。那品牌更加不用说了，是来自于张立生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今天也请来了我的好朋友老朱一起来做分享，欢迎老朱。
1: 哎，高丽老师好啊，把东方给我朋友们打个好啊。那就像高丽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张立生新品推出的啊，在东方购物首发的咖喱牛肉煎包。这款牛肉煎包是承载着我们上海人30年前的老味道了。
0: 真的是这样。
1: 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已经看不到的了，因为咖喱牛肉煎包只有阿拉上海人吃。我们这款煎包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和猪油啊进行的和面，所以它的面非常的顺滑，
0: 是的，是的
1: 啊，馅料比例大。大于50%。那牛肉用的是啥个？牛上脑肉。所以挑个是最好的部位。咖喱，上海的传统咖喱粉配方，再加上牛油调馅了以后，
0: 是，
1: 然后拌成的馅料，
0: 是是，
1: 含量大于50%。
0: 我把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哎、好的、
0: 这个我看得出来你是喜欢吃咖喱牛肉煎包
1: 的。是的，是的。
0: 上来就给大家推咖喱牛肉煎包。我跟你不一样，我两个都爱吃，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两样今天我介绍大家都要吃。
1: 好的。
0: 首先就是黄油牛奶葱油饼，能吃过吧？
1: 对。
0: 黄油牛奶葱油饼，我们一般吃葱油饼不稀奇，
1: 是的。
0: 那么今早是黄油牛奶加葱油饼，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纯牛奶和油，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不加一滴。
0: 所以我开场就给大家看了格么子啊，再加上一个格么子啊，两样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啊，所以它香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小葱加到一起，这个葱油饼我已经替大家尝试过了。哎，上海话叫什么？好吃的不得了的，
1: 好吃的啊，
0: 味道好的不得了。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东西。哪个可以拍照下来、截屏下来，干干净净的东西，这个给小孩子吃，对吧？因为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然后开始要给他准备早餐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的这个东西不准备齐全的话，孩子接下来早餐手忙脚乱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能说的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新品首发。
0: 新品首发。
1: 新品首发。
0: 哎，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是有4只，我们早餐一般来讲拆一包，另外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煎包，再来一杯牛奶，完美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这样的，所有的配料表都在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老朱说到的，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大葱、洋葱以及咖喱，这四样东西小孩子都爱吃。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饼，葱油饼也是这四样东西，也是大家都爱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成品什么样子的。
1: 好的，
0: 来看一下，
1: 来，
0: 方便的不得了啊。
1: 是的。
0: 葱油饼每次都卖爆，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提前就把葱油饼买起来。现在已经噼里啪啦走掉5套葱油饼了，
1: 啊！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你市面上其他地方吃到葱油饼完全不一样，这个配料啊，你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0: 你要切一下吧啦，还是说直接就这样吃啊？
1: 直接擦来再吧，孩子。
0: 我来，我跟大家来说啊，这个葱油饼因为我在家里是吃过了的，超级美味，超级好吃。
1: 关键啥个？阿拉和面不用水。搿是阿拉张立生这一款独特的这个配方之一。刚才讲，高丽老师还讲了，我们用的是黄油，黄油派什么用？起酥，我们用的是黄油。
0: 黄油。
1: 用黄油起酥的，不是用起酥油起酥的。最关键的，我们添加的还是鲜葱。
0: 来，啊，
1: 不是那些，就是说是冷冻的那种，冻葱。所以说这个葱香味更加的香，
0: 是啊，
1: 味道更加激发的更加的饱满。
0: 是的，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每天早上的起来，对吧？你给自己来一杯牛奶，或者来上一碗麦片，然后呢，我们说再吃上1到2块这个葱油饼，你就会非常的满足，因为这个里面会有葱香，然后呢，它的那个奶香味又十足，
1: 对，
0: 这个是在外面吃不到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现在不吃啊？稍许有点烫，稍许有点烫，哎，能又不早一点给我拿出来？我现在
1: 这是我的问题，
0: 我现在馋得要命，没法吃。我刚刚老早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吃的，但是那个有点烫，我让他凉一凉。
1: 哎，我们表皮酥脆，里面非常一层一层，非常非常的柔软啊，这个口感绝对是你市面上吃不到的味道，
0: 好吃的不得了，
1: 瞧不到你的。
0: 对，能给大家看一下煎包，
1: 好，来
0: 让它凉一凉啊。
1: 牛肉煎包，哎，阿拉搿只牛肉煎包啊，就是30年前牛肉煎包的配方。现在市面高头个牛肉煎包老少用到，就讲阿拉上海老上海传统的配方。为啥？侬看， 看到吧，这汤汁已经出来了。
0: 哎呦，哦呦，
1: 爆汁了，
0: 爆汁了，爆汁了，爆汁了！哎，
1: 搿就
0: 你转过来呀，能帮大家看看呀？看不到嘞！
1: 来来来来来！
0: 哦，
1: 搿个米阿拉是用猪油糊的米，所以是哎相当筋道，相当顺滑。配料。咖喱粉加了里向有上海的咖喱牛肉鸡煲，
0: 啊，
1: 搿是一定要加，勿是咖喱粉。现在市面高头个牛肉鸡煲勿大用咖喱粉的，啊，关键里向搿块牛肉。
0: 哎呦，真材实料。
1: 用个部位是牛上脑肉。
0: 牛上脑。
1: 啊，牛上脑肉，挑个最好的部位，啊，咖喱粉再加上牛油，过来一道里向有，哎，搿个汁水可以看到了。
0: 上海话叫什么？菜吐水哒哒地。
1: 哎，对，菜吐水汤汤地。
0: 我跟大家来讲啊，这个是我儿子可以一口气吃四个的，
1: 嗯，
0: 因为他就喜欢吃牛肉，喜欢吃咖喱，今天牛肉和咖喱都有了，
1: 嗯，
0: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
1: 嗯，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强烈推荐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组合大家都买，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没有办法选择，
1: 哎，
0: 我跟大家讲，你说你要是问我说。高丽姐，你推荐一个是推荐葱油饼还是推荐那个牛肉煎包？我跟你讲，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两个都非常好吃。
1: 对呀，
0: 那个葱油饼呢，它有奶香味儿和黄油的那个香味儿，
1: 嗯，
0: 因为它是不加一滴水，只有牛奶和黄油作为原配料和面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纯正，
1: 嗯。
0: 外面你说葱油饼都买得到，但是能用这么真材实料的这种材料，
1: 味道不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
1: 外头葱油饼侪是用水的，啥人舍得用牛奶、用黄油去做，对吧
0: ？Totally different， 对不对？我们用英文讲叫 totally different。
1: 对的。
0: 然后再来说一个，就是咖喱牛肉煎包。啊，咖喱牛肉煎包这个也是因为天下来天气慢慢的就变凉了嘛，八月七号之后就立秋了嘛，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你稍微把火用那个煎锅稍微火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或者你用家里的那个空气炸锅也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嗯，
1: 对呀，啊，
0: 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强推199的套装，
1: 嗯，
0: 我强推199，除非你跟我说你们家的孩子你们家的这个家人完全不吃牛肉，完全不吃咖喱，
1: 啊，对
0: 对吧，你除非你说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构成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对对对，199这个构成，
1: 嗯，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他长得真的葱油饼哦，拿了手朗向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着，从小吃到大哦，就有搿种。满满的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啊，有一阵子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3: 我今朝吃了这张立生的葱油饼，还有这牛肉鸡煲，伊拉个牛肉鸡煲口感是不一样，伊拉用的牛肉啊、肉末才是牛的上脑，大家晓得不？上脑是啥么药？其实就交关人家会得拿上脑做拿做牛排用，那个伊里头的吧，还有只就是个牛油再加咖喱粉。混了一道，做出来个米粉对吧？但伊拉米粉真的发了好，米粉口感啊老酥老嫩，咬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2: 搿牛肉鸡煲啊，也是张立生的，拿了手朗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嘛？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那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了一道的。拿了手朗向的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不啦？有的焦焦乖乖心子，打开来的辰光，哎呦，搿个里向个汁哦，在爆汁哦，嗯，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3: 所以伊那个葱油饼对伐？也老灵个，伊那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奶香味道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吧？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

0: 上单排队非常高，这个是不出意料的啊，不出意料的高。然后上单排队现在就是我们大组合199的套装是卖的特别好的，所有的顾客当中，我们刚刚导演跟我们说了，我们订购的人当中1/3是在订199的，
1: 对的，
0: 1/3的人在订199，199是这样的啊，跟大家说一下，两包葱油饼共4斤，
1: 是的，
0: 4斤的葱油饼，
1: 一共20片，
0: 对。然后呢，一共是那个咖喱牛肉煎包是，1800克，
1: 对啊，
0: 1800克。然后我们加到一起是199，这个构成是特别划算的。然后这个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里边是有牛上脑肉，它是牛上脑肉的牛肉，
1: 是的，
0: 再加上咖喱，说这两个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吃，我们说天气慢慢的越来越冷了嘛，秋季，哎呀，阿拉要贴点秋膘了呀，对吧？你贴秋膘的时候，你不能光吃葱油饼吧？
1: 对，
0: 你要吃点肉吧？
1: 对，
0: 对吧？你否则怎么叫膘呢？那个膘从哪里来呢？
1: 是的，
0: 你得要有点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咖喱的这个煎包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
1: 关键我们这个煎包还是传承了30年前老味道，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这个口味的牛肉煎包了。哎，
0: 张立生呀，这个肯定正宗
1: 呀，中华老字号，哎，
0: 老字号的呀。而且我跟你讲，配料表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是那个防腐剂吗？什么那个
1: 肯定不会用
0: 添加剂，什么那些
1: 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会用，
0: 没有，
1: 大家尽管放心，
0: 放心啊，它只有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啊，小麦粉、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14%，老厉害了啊，食用牛油、洋葱、大葱、咖喱粉，然后姜，然后就是什么食用猪油啊、酿造酱油啊、盐呐、蚝油啊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再加上一点点的鸡精
1: 啊，鸡精要加，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这么的好吃。
1: 是的，配料干净，味道又是我们传承了上海本帮的这些味道啊，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特别值得推荐。高丽姐，大家看到不停的在吃这个葱油饼，这个葱油饼也是我们张立生的拳头产品之一啊，纯牛奶和面。
0: 这个葱油饼，我当时第一次吃，我就觉得哇，哪能够好吃了？哎，
1: 跟紫米锅的不太一样，对吧？
0: 哎呀。后来再一看包装，哦，晓得了，他们用牛奶啊，
1: 不加一滴水，
0: 你说奢侈不啦？
1: 是啊，而且我们起酥用的是黄油，是动物黄油，还不是植物黄油起酥的，所以说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这个奶香味啊，其实还会略微的，就是说是让你感到满足啊，跟市面上葱油饼你光吃那口牛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这个葱油饼里面添加的葱。也很关键，市面上一般这种葱油饼用的都是干葱，我们用的是鲜葱，
0: 来看一下，我
1: 们用的都是鲜葱，所以说这个葱的葱香味保留的就更加的丰满。
0: 你看到我吃，你流口水吧，
1: 我一直在流口水，所以不停的咱还你说一嘴都是了，不停的一嘴都是的，
0: 这个大家原谅一下我啊，因为确实非常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比我老家的葱油饼还好吃，
1: 对，
0: 因为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我跟大家讲这个葱油饼是这样的，因为它配料非常干净，哎，所以你给老人家吃，给孩子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啊，来看一下煎包。
1: 好的，
0: 那个煎包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1: 来，
0: 拿一个出来。
1: 那个这牛肉，看到吧，看到，这里像汤汁，汤汁已经，我割破一眼，汤汁已经出来了。我家是爱青的，我割汤汁，哦，就飙出来了，看到吧？
0: 灵啊灵啊灵啊！啊，灵了灵了。
1: 搿个是阿拉搿个汤汁是用啥个？是用咖喱粉，因为上海的咖喱牛肉煎包一定用的是咖喱粉，而勿会得用咖喱块搿种去做啊。上海咖喱粉再加上牛油，我又调出来的搿个另外搿块牛肉，来，搞两十块肉。
0: 真材实料，
1: 侬吃。好了，我吃着，我吃着。
0: 侬吃，侬吃。
1: 好，我吃着。
0: 也不能说都是我一个人吃啊，对吧？
1: 所以说，真正是30年前头上海的老味道，传承了。我要拿指头托你，
0: 搿个
1: 咖喱粉。上海咖喱，
0: 我要离你远一点吧。侬这个要，侬搿要飙到我身上来了吧？哎呦，真的真的，全是汤汁。
1: 所以大家吃的辰光，千万当心点。
0: 来来，我拿这个来帮你接这一下。
1: 来来来，
0: 我跟大家讲啊，看到
1: 这里像汤汁吧？搿汤汁勿是水哦，是牛油调的咖喱粉。
0: 而且是那个非常好的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牛油啊，牛的那个动物的，哎，牛油，所以很香很香很香。
1: 而且我们这个肉，牛上脑肉是没有筋筋拉拉的，你不用担心吃到这个牛筋筋拉拉，哎，我们这个肉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很细腻，很细致，
0: 是
1: 回感很口感非常的好，口感老好了。
0: 那个你安心吃，我来介绍
1: 过程。好呀。
0: 我感觉他都没有办法安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3个货号，这3个货号 这个是只有两袋葱油饼的，嗯，然后这个呢，129呢是六袋这个我们的这个刚才就是老朱吃的
1: 咖喱牛肉煎包，
0: 咖喱牛肉煎包，
1: 对呀。
0: 那么如果你这两个单独来买，你加到一起的话是差不多230块钱。嗯，那么我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是买这个构成，就是199，199你把葱油饼和它都带回去。葱油饼我所欲也，咖喱牛肉煎包亦我所欲也，舍饼而求咖喱饼，这个我不愿意，舍它而求这个我也不愿意。
1: 是的，
0: 所以两者我希望兼而有之。这两个我没有办法做取舍，因为这两个都好吃。你如果让我给它打分，如果是满分制，一个100分，一个100分，双百。
1: 对的，
0: 阿拉哪能别嘞？嗯，就是这么好吃。
1: 谁闹一打我几就回了。
0: 你看我原来我推荐产品的时候，高丽不是都是这样推荐的。我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组合，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就买个小组合回去吃一吃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就是某一个构成，对吧？之前我都会跟大家推荐，或者有两个货号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货号，因为我觉得那个货号更实在一点。嗯，但是今天我是觉得这两个没有办法去取舍，就是两个都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刚好就是早餐可以丰富一下大家。
1: 对呀，
0: 所以你早上比如说哈，你来一碗麦片，那麦片是好东西嘛，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来一杯牛奶。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准备了牛奶，但是其实这个牛奶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的，
1: 是由牛奶和面的。
0: 能帮我拿的一下呀？
1: 哦，我帮你拿。
0: 能好久，真是。啊，这个看到没有？就是不加一滴水，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是纯牛奶和面。
1: 是啊。
0: 纯牛奶和面。嗯。除了纯牛奶之外，它这里面还有黄油。啊，就它这个起酥的部分用到的是这个黄油。
1: 动物黄油啊。
0: 动物黄油。
1: 我们标签上标注清楚是动物黄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很香，但是又很贵的，成本很高的。为什么会用这么好的东西呢？因为品牌来自于张立生。
1: 对，
0: 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所以是中华老字号在帮大家做葱油饼，那么整个的品质也会非常的好。我们拿回去之后是放在家里的冷冻室，
1: 冷冻室、
0: 啊，
1: 因为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是你只能放冷冻。
0: 对，你放在冷冻室，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然后化冻，然后煎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不能解冻。
0: 啊，就直接拿出来，
1: 直接拿冷冻室出来以后，油锅起好，直接就
0: 是煎。我的意思就是直接拿出来就直接来煎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的，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3: 今朝我吃了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只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0: 你看现在天气啊，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凉了，对吧？哎，
1: 对。
0: 然后呢，因为8月7号立秋，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要吃一些实实在在的比较扎实的东西了。因为过去的时候夏天大家可能没什么胃口，那现在啊，这个葱油饼真的是太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高丽姐已经吃了一整个，我哎，马上第二个，
0: 哎，马上第二个，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老家也有葱油饼，我不瞒大家说，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但是我们老家的葱油饼呢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么的浓郁的奶香味儿。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一滴水的，我们今天是全部是牛奶的。哎，那么老家的葱油饼呢油比较多
1: 啊，
0: 那么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这个葱油饼舍得用黄油，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黄油哈。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它的那个奶香味十足。
1: 是的，
0: 你吃葱油饼，你而且还很多人要讲究里面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哎，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鲜葱，
1: 鲜葱都是鲜葱，不用干葱。
0: 哎，对，所以这个葱油饼哎呦香到不行。你如果晚上对吧，你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比如说这个点儿，你来一碗小米粥，再来一个葱油饼，哇！哎，你想象一下，哎呦，
1: 这都是油嘞，哎，这都是油，
0: 哎。一碗小米粥，对吧？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对的。
0: 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个半大小伙子，他比较能吃的，你再给他来一包这个咖喱牛肉煎包，哎，我跟你讲，哎，美翻了天。
1: 是的，
0: 你还出去吃什么吃？
1: 对，
0: 外面有的时候400-500块钱吃的不一定爽啊，哎，
1: 对，
0: 你这个东西吃的绝对爽口，
1: 对，
0: 又是又爽口又饱腹又满足啊，而且又花的钱少。
1: 关键哎，关键还有什么？我们这两款产品你在市面上已经吃不大到了。我们这个葱油饼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动物黄油起酥，市面上葱油饼肯定没有这个配方。肯定没有这个配方。
0: 这个真舍得啊！
1: 对的，我们这款咖喱牛肉煎包，现在其实老上海，可能我的小时候我是有记忆的。刚才我问高丽老师，高丽老师也说，哎呀，牛肉煎包有这个味道吗？我们老上海是知道是有的。
0: 根本我不是，我不是。我是上海人。
1: 你属于新上海人。
0: 我是新上海人。
1: 老上，我30年前咖喱牛肉煎包，阿拉门龙塘口搿种小吃店侪会得有。
0: 我跟你讲，上海话我是这样的。我听得懂。我讲不来。
1: 哎，你实际上侬讲得蛮好。
0: 讲得蛮好。
1: 讲得还可以，讲得还可以。
0: 那么今早侬就教教我，哪能讲上海话，好吧？
1: 所以搿只咖喱牛肉煎包，哦好。
0: 阿拉看看搿。
1: 来，吃口葱油饼，好吧？哎，
0: 葱油饼，拿出来。
1: 好，
0: 这是弄个筷子。
1: 来，我手套那里拿出来，不要紧。
0: 弄放到。
1: 我不一边烫。叉要弄来尝，我手笨。
0: 来，哟，香得不得了啊！
1: 喷香，
0: 香啊，喷香啊！哟，侬看看。外
1: 头酥，里向一阵软，里向嫩啊，软香。
0: 又香又酥。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呢，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小麦粉啊，还用到了那个黄油，
1: 对，
0: 还用到了牛奶，
1: 对，
0: 奢侈吧？
1: 关键我们不加水，和面全牛奶和面，啊，黄油起的酥，动物黄油啊，用的是动物黄油起的酥，里面加的是鲜葱，我们不用干葱，所以香味更加浓郁，更加浓郁，啊，
0: 更加浓郁。领吧，领吧，所以香得不得了。
1: 市面高头葱油饼配方肯定没阿拉张连生搿只配方啊。啊，侬想别个地方去吃着搿只味道的葱油饼，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张立生现在是有搿只你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的这个配料啊，用动物黄油起酥的。
0: 老朱，我已经第二块饼了。
1: 是的，我刚才就说你马上就要吃第二块了。我觉得高老师一直在盯着这块葱油饼。
0: 对，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已经注意力已经分散了。
1: 是的，
0: 已经涣散了。就已经注意到那儿，就那个嗓文叫形散神不散，对吧？就到那边。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牛肉煎包，好吧？
1: 牛肉煎包，阿拉搿只牛肉煎包真的就是30年前头的老配方。上海老上海30年前头，阿拉一碗牛肉煎包，一碗小馄饨，哦哟，嗲了不得了的。来，
0: 哎呦，这个葱油饼真的灵啊！
1: 看到这个汤汁吧？这个汤汁是用啥？是用牛油啊，加上阿拉上海人习惯的咖喱粉做出来的。搿是一个，第二个搿一块牛
0: 香哦，那个香味哦扑出来的。
1: 搿块牛，大家看的。用的是啥牛上脑部位的牛肉，筋筋拉拉没个，全把侬挑脱了，口味相当的香，啊，所以讲，我要再吃只牛肉，
0: 你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来，我弄这味道，
0: 来，
1: 我吃个，但是提醒大家啊，搿只牛肉煎包呢，吃起来要当心点啊，这个咖喱粉飙了身高头，
0: 我往旁边躲，我离2米以外，啊，侬吃好了，哎呦，
1: 看到个咖喱汁伐？
0: 灌汤咖喱牛肉煎包。
1: 所以牛肉用了好
0: 是灌汤不啦？
1: 啊，是灌汤嘛，它因为牛油调那个嘛，调这个咖喱粉嘛，
0: 香道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这里面的牛肉煨得清清辣辣，不会开牙齿，调了相当好，筋膜侪起脱的，所以咖喱牛肉解包，再在你洗头老
0: 老朱，你安心吃，你安心吃，
1: 我安心吃，您说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一直呢，老朱呢一直是担心自己吃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安心介绍。我说不要紧，叫帮我。
1: 好，
0: 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他这个咖喱牛肉煎包啊，特点就是沪味，就是上海的老味道。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老味道是什么呢？就是上海现在很多的牛肉煎包呢，就是你吃不到这种咖喱味道的啊，就是咖喱牛肉的。我们今天的牛肉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现场也带了一块过来，上脑部位的牛肉，再加上大葱啊，牛上脑再加上大葱，所以它其实在选料方面是很讲究的，再加上足量的咖喱，所以很好吃，很香。还小朋友都喜欢吃咖喱嘛，像我儿子就很喜欢吃那个咖喱米饭呐、咖喱牛排呀、咖喱这个咖喱那个，哎呀，就恨不得每天吃咖喱。好，今天我们就是有咖喱牛肉煎包，你看它用到的所有的配料，大家可以看到，干干净净，干干净净。那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没，对吧？干干净净的。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比如说哈，我就随便乱讲，比如说前两天是台风天，那接下来可能还会再下几天雨，天气也不是很好，那你如果说是想在家里面也吃得好一点，有一点仪式感，可以怎么样呢？我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那啊，大家。打开来看看，
1: 打开看看，
0: 打开来看看。这个是牛肉煎包，打开看灵不灵，灵得不得了，对吧？这个牛肉煎包一个是一个，对吧？你就比如说吃一个啊，就已经非常香了，但我想吃一下这个牛肉煎包，我觉得这个牛肉煎包，
1: 你想吃一个？
0: 哎，我待会儿也想吃一个。
1: 待会儿你尝吧，待会儿这杯目前还没熟。
0: 啊，那我吃这个，这个都熟的，对吧？啊，
1: 这个都熟的。
0: OK， 好，然后这个，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饼是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啊。
1: 对的，
0: 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帮大家配了两块来自于绍兴的豆腐乳。
1: 哎，这是种新的吃法。上海人讲葱油饼，光吃葱油饼，有种人可能吃了多了，对吧？我想调个新的吃法，玫瑰食物上头烫一烫。搿味道嗲了不得了。
0: 这个
1: 我可以讲眼沙拉老啥，侪可以啊。
0: 侬这个，
1: 因为阿拉搿个葱油饼底子好。
0: 侬这个
1: 牛奶和面。
0: 你这个高级嘞。
1: 是吧？
0: 你这个高级嘞，我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对吧？
0: 来，我拿一块，我从这边拿一块，不影响它那个整个的品相。然后呢，我们可以搞一点豆腐乳，对吧？
1: 食物，玫瑰食物。
0: 大家可以买那个低钠的啊，低盐的。这样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健康点。现在我们，哎呦，给我们搞一块啊，
1: 不要紧，
0: 有一块有点多，
1: 有一点点多，没
0: 事，有一点点多，你就可以摊开，那就这样。
1: 哎呦，我们谁都是有嘞。
0: 啊，侬看看啊，侬看看啊，哎呦，就像果酱一样
1: 啊！是啊，跟你中国人的披萨，
0: 你要不要吃一小口？
1: 我
0: 尝一小口，好吧？
1: 不，这个非常好吃。
0: 侬尝一小口，哎，替他尝一小口。米到哪能？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玫瑰籽？
0: 讲不，
1: 因为玫瑰籽啊，有眼眼甜口的。葱油饼呢，有的奶香味道，加了一道油，到后口有一个细味道就吊上来了，越嚼越香，越嚼越细，越味道越嚼越好。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我那个米其林三星大厨，
1: 高大厨
0: 发明的。
1: 对的，
0: 大家喜欢的话呢，我跟大家讲三个货号，我们现在轮流滚动，129的这个不要买，99的不要买，买199的，199呢，它比你单独买这两个货号再便宜30块钱，然后你这个葱油饼有了。然后你的这个也有了，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煎包也有了，
1: 咖喱牛肉煎包，
0: 这两个货号，这两个加到一起一点都不多哦。我们有朋友在问，我们里面有多少？这个是这样的，这一包当中有十片，有十片啊，这一包当中有十片，那么两袋呢就是20片，
1: 4斤，
0: 20片有4斤，你如果嫌不够呢，你就买两个货号，
1: 是的，
0: 你就买。2199，300多块钱，我觉得也不算多了。
1: 对，
0: 多什么啦？
1: 性价比其实蛮好的，
0: 吃起来其实来老快了。这个东西我们家吃起来真的好快好快。
1: 谢谢个，
0: 真的是。
1: 侬看，早上下一顿早饭，屋里向加3个人，1人1只，
0: 真的很快。
1: 这就已经3批嘛，
0: 对对对，
1: 一个礼拜，对，谢谢就吃它了。
0: 从那个，然后我们的这个牛肉煎包是一包里面是有4只，1234，这样4只。 它是300克的啊，300克的，那算下来单只就是75克。
1: 对的，
0: 没错吧？
1: 不是小个头的啊、嗯，不是小个头的。
0: 对对，75克，差不多，75克。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就是方便大家在早餐的时候可以丰富一点，因为阿拉也不晓得要吃么子了。
1: 不晓得吃啥么子辰光，对吧？
0: 就是已经有点不知道该翻什么花头了。
1: 是的，冰箱里拿出来，哎，老上海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葱油饼，老上海味道的咖喱牛肉鸡煲。
0: 大家就放到那个冷冻室啊，冰箱的冷冻室、嗯、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啊、
0: 很方便很方便、嗯、这会儿我们上台排队依然都非常高、嗯、我们提示大家就直接来订那个199的套装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跟大家讲，老朱今天我要批评他，我要严厉的批评你，老朱。
1: 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就咖喱牛肉
0: 煎包。他为了，你不要说话，让我说。他为了把牛肉煎包留给自己吃。
1: 是的。
0: 他不停地跟我推销。
1: 葱油饼好吃。
0: 葱油饼好吃。当然，这个葱油饼确实很好吃。
1: 对。
0: 但是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个牛肉咖喱煎包居然能这么好吃。
1: 真的。
0: 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我跟你讲，就刚才放 VCR 的这一段，就这么这一段哈，我就已经把它盖下去了。然后他不停地跟我说，哎呀，你要注意呀、啊、你不要把这衣服弄脏了，你能不要吃啊，那让我来吃啊。
1: 因为这个咖喱牛肉煎包我们是爆汁的，所以说一旦咖喱打撒上去的咖喱多了增光对吧，跟他打
0: 太好吃了。
1: 所以我跟咖喱老说，你吃的时候千万当心，千万当心，
0: 搞得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怕什么了。
1: 因为我们用的料好，牛上脑肉作为馅料啊，然后咖喱粉拌上牛油，我们的皮是猪油加面粉和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口感真的还原30年前老上海的味道。高老师吃的都不想说话。
0: 不是，直播快结束了，我才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气死了，我为什么不第一分钟就开始吃？
1: 第一分钟开始吃的话，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0: 太好吃了，
1: 非常值得大家今天买回去。为什么？以前老弟子现在你都上海咖喱牛肉煎包不稀奇，龙南口小摊头有的上街就有。
0: 今天我跟大家讲啊，你要是没有买到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的，我跟你讲，我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一下他们啊？你就损失了一个亿。是不是损失了一个亿？
1: 是的，因为侬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煲，现在老少看的，伊老上海的搿本味啊，其实
0: 太好吃了，
1: 老少。现在牛肉煎包
0: 就是
1: 牛肉大葱，
0: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咖喱牛肉煎包。
1: 因为啥？
0: 我长这么大，我今年也满18岁了，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煎包。
1: 这咖喱牛肉煎包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我们咖喱粉啊，用的是老上海配料的咖喱粉，所以正好拿个牛肉的香气激发出来，又拿牛肉的腥气盖牢了。啊，所以有些
0: 我跟你讲，老朱，侬我晓得无，我是不吃饼的一个人，
1: 是吧？
0: 我是不吃饼的，
1: 就带馅的那种，
0: 什么饼我都不吃，
1: 都不愿意吃，对吧？
0: 我连月饼都不太爱吃。哦，这个饼，我觉得我一口气一顿我可以吃三个，
1: 可以吃三个。刚才已经两张葱油饼，一个这个下去了，这个
0: 赶快买，
1: 是的，
0: 赶快买，我一个江西妹子都被这个饼给征服了。侬要是上海人的话，你要是不吃，你真的亏大发了啊！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吧。你不能不喜欢呀，
1: 对
0: 啊、我都喜欢成这个样子。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6: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5: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那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除了有很多一些鸡鸭鱼肉之外哈、啊，深海鱼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东方购物》您所做到的是什么？非常好的，来自啊原料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那说到三文鱼，很多人会说啊，在市场当中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什么红鳟鱼呀、啊、之类的冒充三文鱼。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正儿八经的大西洋鲑这样一个品种，为大家所献的三文鱼，而且啊都是中段，特别特别好。所以今天呢是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那么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小邓，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的中段的这么一个鱼排、嗯、而且赠品给您送到的是我们的鱼鳍、嗯、都是来自于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
0: 是的，
1: 注意一定是大西洋鲑，我们不会去用一些什么银鲑，包括那种红鳟、啊，品名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就是大西洋鲑，
0: 对吧？那这款商品都到东方购物已经是成为爆款了哈，虽然说是新起之秀，但是一直是销量非常好。大家现在要吃就要吃好的，吃正宗的，再加上东方购物保真的情况下，性价比还为您做到位了。那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当中会有多少件单品呢？满满当当，总共呢是这个这是一公斤，就是两公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再加上两斤的三文鱼鱼鳍，总共是六公斤。那三文鱼排是这个两公斤，就是四斤带回去，
1: 总共三公斤六斤，
0: 三公斤六斤，399块钱。那说到刚才为什么说到是只取中段，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中段意味着什么？我们请小邓拿一张这个我们的手板，
1: 给大家看一下。
0: 之前在节目当中，他们有一个就是速冻的整条三文鱼，
1: 是
0: 那条三文鱼太大了，我们捧不太动，就给您用个这个板啊来进行解释一下。
1: 整条三文鱼的话，它是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鱼头嘛，包括到鱼鳍、嗯、靠近鱼头的这个部分，然后中段，注意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只取中段，它的长度大概是6到12厘米的，它是有一个这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然后就是接近鱼尾，包括到鱼尾的这一个部分，它是大概6厘米左右到12厘米左右的一个。那我们只取得这个中段，那你去其实您看的话，它整个中段能取出来的不多的，
0: 哎，
1: 我们大概一条鱼中段大概也就只能取个6到7块左右，
0: 对对。
1: 但我们今天一公斤的三文鱼鱼排中段的鱼排，我们一袋就有大概是3到4片。
0: 哎，是的，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中段，对不对？在我手中，就是很多人去吃到啊，三文鱼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西餐厅，他们一些大的鱼排就是这样，就每一份可能就要399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就做好之后。那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叫做正宗啊。首先第一点，三文鱼的颜色，它是属于这种橙红色，
1: 对，
0: 偏黄偏橘或者偏红啊，就是圣母啊种，那也不是正宗的，一定是这种啊，这种橙红色，红中带橙的颜色。然后啊，无论是正面也好，背面也好，它那个三文鱼当中的油脂走线一条一条非常的清晰，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对不对？这是好的正宗三文鱼。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鱼皮，因为鱼皮也是意味着整个三文鱼它在生长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营养啊，包括它的一个捕捞过程当中是否科学，有没有破坏到它的一个鱼皮。因为吃到像这样的一个鱼种啊，在海里的鱼种，大家会吃什么？不仅仅是美味和细腻的口感，刺儿少，对不对？之外还要吃到它非常有营养的皮下脂肪，就是我们说的鱼油，
1: 对
0: 吧？很多一些朋友们会说鱼皮下脂肪越清晰越好吃，那像这样的一个鱼排啊，给到大家也是啊，都是保证了中段。那看看我们整个的标签、
1: 嗯、
0: 标签上有哪些的这个指示，因为我们都是这种简易包装，但是保证了正品正货啊。
1: 对的，您收到货是这样的，我们一个透明的包装袋，这样一公斤里面大概是有到4片，全部都是中段的。那反过来我们看一下标签的信息，第一个原料名称我们写的就是三文鱼，而且后面一定有个括号标清楚了，我们是大西洋鲑鱼啊，然后原产国是智利，包括到下面这个是我们的分割日期是8月12号，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啊，然后包括分割的一个标准 GB2733，这个标准的话就是我们对这条鱼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我们不能加盐加其他的添加剂，所以我们这个三文鱼除了保证是大西洋鲑之外，我们再给您承诺不加盐不加水不刨冰，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一起看看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呢，这个干鲜香鲜是非常好的。在那边就是小邓啊，就提前为大家用这牛排的这个锅，对吧？
1: 对，
0: 给大家煎一煎，
1: 不粘锅或者煎锅。
0: 这个牛排锅估计是24寸左右，但是我们整个三文鱼排，大家看到它的尺寸了吗？非常的硕大。然后呢，如果说是老两口在家哦，就这么一块够了。
1: 够够够够。
0: 小朋友其实也是，这一份鱼排可以两个人吃了。
1: 而且包括它上面，你哪怕煎。 煎完之后它的走线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0: 对的，
1: 然后类似于那种蒜瓣肉，你轻轻一掰它是会沿着这个走线它去给它撕开，
0: 太赞了。
1: 而且我推荐大家这个鱼皮啊，如果说您平时可能吃的比较淡，您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鱼皮，它吃到嘴巴里面是非常滑非常嫩
0: 的，
1: 对的，口感非常好的。所以这样的鱼排你哪怕不用放油或者薄油你去煎它，用它本身的一个油脂，丰富的油脂去给它煎熟，它本身的香味就已经够了。
0: 而且我稍微用筷子轻轻一夹它能下来，但是你看它不松散，对吧？不会就是像水一样的清汤寡水，然后它的鱼皮保存得非常完整。就算是煎好之后啊，很多人说以前我煎一些什么三文鱼肉啊，
1: 鱼皮会脱，
0: 那个鱼皮就是会脱或者说会硬的，不能够吃，这个完全不会哦。拿来尝一尝吧，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它的美味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对，推荐大家就是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它是把那个丰富的油脂带着这个鱼肉一起吃下去。除了口感丰富之外，营养也丰富嘛。
0: 是的，你要知道，这就是好吃的三文鱼，它是这种啊，有回甘回甜，
1: 对的，
0: 而且非常的香，没有任何这种什么鱼腥味。它的急速冷冻技术也很好，
1: 对的，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因为我们都是海捕的，而且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我们其实所有的鱼，包括到鱼皮啊，其实这个都是咱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因为正常的话，从我们的一个来分布的话，它是分为三个等级嘛，
0: 哪三个？
1: 优质级、工业级跟普通级，就。优质级是有它的一个挑选标准，就包括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它的颜色是一个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是不是有淤血，你的鱼肉里面是不是有黑斑，
0: 对对对，
1: 这种都是我们挑选的一个标准。
0: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可以从速订购起来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的点赞，这边为大家所开放出来了，我们总共的是四斤中段的来自智利的厚切三文鱼排，再加上两斤哈、智利的三文鱼鱼鳍带回，总共是六斤带回家，价格只需要3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明星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今天赠送给大家的，也包含在其中，来自智利的三文鱼的这个鱼鳍，对不对？
1: 对，一条鱼身上也就2块鱼鳍嘛，对吧？
0: 对。但那个地方很活，活肉非常好吃。
1: 对的，而且这个地方的肉它是非常的嫩，非常的滑的，所以这个您不管是做煎还是做蒸还是做红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块肉。今天我们是当做赠品送给您，而且送的是2斤哦，就是每一袋是500克，我送给您2袋，
0: 对，
1: 这个是赠送的。嗯，
0: 所以您看看，干煎可以有，红烧可以有，然后呢，这个烧汤呢也可以有，对不对？各式各样。平时您在市场当中吃到三文鱼啊，就知道好，也知道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贵了。那东方购物今天第一点保真，你不要拿那些一次称好一假乱真的来跟我们来进行做比较。
1: 对的，什么红尊啊、银龟啊这种，对吧？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正宗的大西洋龟。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啊，4整斤的三文鱼的中炖的鱼排。除此之外，还要有我们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399元的优惠的价格，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的订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因为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还是蛮讲究的，因为他们会营养比较均衡。那现在说句实话，就除了有一些物件啊，包括是食物好吃是这个非常重要之外，现在更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是看营养，而且呢他的饮食会分配得非常均匀。
1: 是的，
0: 比如说啊，蔬菜要吃到，对不对？其他鱼肉都要吃一点点。那么鱼当中呢，淡水鱼和深海鱼也是各个时候吃，不是说让你天天吃这个，一个星期吃那么一次，也是均衡我们的一些营养。那一样买了一样吃了，第一点吃正宗的，第二点吃到性价比高的。东方购物今天能够保证啊，正宗又是性价比高。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好不好啊？看完包装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等级是什么样的。
1: 对的，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袋，您可以关注它的一个配料信息，我们会写的清清楚楚。原料的名称就是三文鱼，写清楚了，大西洋鲑鱼，包括到下面，你看生产批次就是我们分割的日期8月12号、
0: 哎，还有我们整个的原料的这个进口的地方，
1: 对
0: 的，
1: 智利，
0: 对吧？
1: 对的。
0: 然后下头呢是大西洋鲑，
1: 是、
0: 啊，然后生产日期，
1: 8月12号、哎，非常的新鲜。为什么这么新鲜？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已经把所有的备货都卖完了，
0: 卖完了。
1: 当然这一次备货也不会多，所以您看到有库存建议尽快抢货。
0: 哎，对对，然后再来看看前面的包装啊，因为前面信息也蛮重要的。您看到吗？智利三文鱼排，关键在这里甄选是什么？厚切的，很多的一些叫做
1: 中段，
0: 中段。但是说我们说中段还不稀奇，它是直接写在包装当中，厚切三文鱼中段。就你平时带回去到西餐厅，像这样的鱼排啊，首先是给餐厅当中去定掉的，
1: 对的。
0: 它可能买回去之后作为原材料，按照厨师烧好之后，一块一份就卖个399、499，甚至更贵的价格了。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是什么？货真价实。
1: 对，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原材料好嘛，两面煎一煎，小灯现场拆开，对吧？
1: 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0: 哎、看看。
1: 对，每一块您拿到手上一袋的话，大概是4块。你看，包括它的一个大小，
0: 反正保证精瘦，保证是中段，保证是后切。
1: 这种油脂的走线跟那种颜色，都是跟咱们那个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那种化冻的是差不多的，对吧？
0: 清，
1: 非常清晰的一个走线，你能看得到它里面的一个油脂线，而且这个厚度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后切的，就是后切的一个这种。而且的话，它的鱼皮保存的是非常完整，没有磕碰，没有破损，没有那种淤血在上面。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挑选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大概是3到4块左右，但是保证啊，每一包当中没有那种什么就靠近尾部的那些很小的一段。
1: 对的，
0: 有些就是以前也买到过什么三文鱼的一些中段，然后靠近尾部就很小的一卷也算。那么马上了这类的，
1: 那他也说是鱼排嘛，对吧？
0: 那确实，他要能算的也能算，但是我们真的是这当中，所以一整条的三文鱼啊，它的一个公斤数在那边，头占的蛮大的一部分，
1: 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0: 鱼尾同样也是中段，说句实话，一整条来说切中段，按照它这个厚切、啊，
1: 取不了多少块的、
0: 啊，切不了多少的。那么东方购物今天第一点保证，它是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就正儿八经的正宗三文鱼。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优中选优，对不对？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来，给大家看，先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我们取中段
0: ，对吧？
1: 去头、去尾、去下巴，然后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只取到它的一个中段。中段的一个尺寸大概是12到18厘米，就是12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对吧？您可以看得到，每一块都是这样。除此之外，给大家提到，我们只选择优质等级。这个是我们原材料的进口的一个箱贴，在这个地方看到没？这个地方写清楚了，
0: 优级。那除了优级之外，还有哪些级别？
1: 还有普通级跟工业级。那它可能就是品相差一点，或者是它的个头大小啊，包括颜色都不太好，包括有破损、有淤血。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级别。

0: 有没有比这优级更高的了？
1: 没有，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所以大家也是、啊、
1: 只选优级，
0: 不仅仅是正宗，还不是优中选优的一个这个产品，嗯、对不对？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菜式和菜肴啊，嗯、你平时来过去那个金的三文鱼，
1: 煎
0: 是非常的好，因为
1: 撒一点点海盐嘛，对吧？
0: 对对，你只要是先煎，煎完了之后撒一点点的薄盐，然后呢再可以弄点黑胡椒，稍微弄一点点就好了。
1: 你看这种鱼肉的出来，你看
0: 是的，你看它整个的肉啊紧实。然后呢，鲜细嫩，鱼皮呀、啊，你看挂得多好，
1: 非常完整。
0: 鱼皮当中那层的鱼油，我们说就胶质感嘛，糯叽叽的，而且那个鱼皮都是就是非常的软和糯，特别好吃。
1: 而且它是以这样就是沿着这个走线的方式，它是脱落下来的，啊、对吧？
0: 对吧？
1: 我们而且煎完之后它没有缩水，
0: 是的，
1: 对吧？
0: 你看以前我还吃到过有些这个三文鱼，一开始非常起码香美好，嗯，煎完弄熟之后一开始，我这什么东西怎么都变成果冻了？再怎么都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他们跟我说：“哎呦，艳华，你买到假的了。”我说：“哎呦，天哪，我还真的是没有看，然后买的时候大意了。”那现在知道，第一点要看它的学名，第二点呢，就是它说好是三文鱼，大家也可以把我们屏幕下来。我们就因为是知道，所以把整个的品名和学名全部打上去了。
1: 对，
0: 你看，智利原产。大西洋鲑三文鱼排2公斤，对吧？2公斤是三文鱼排，除此之外还要送给大家，
1: 对的，
0: 一斤就是
1: 鱼鳍，
0: 是一斤还是
1: 两斤？总共送两包，每一包是一斤的这个鱼鳍，也是从同就是从同样的鱼上面取下来的，一条三文鱼上面就两块鱼鳍，我们今天送给您是总共送一斤，也是同样的一个标准，第一个标明的是大西洋鲑，而且配料表示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然后包括执行标准也是 GB2G33、只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看到没？然后包括生产批次也都是8月12号的一个新鲜的批次，所以您买到这样的鱼，您就放心，所有的前置的一些挑选，包括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帮您做好了，对吧？
0: 确实，您看啊，这个鱼鳍就是阿拉刚刚就前面的小手手货色的地方，非常的细糯软嫩，然后呢，你就用这个假牙，带着假牙就可以一缩，
1: 就吸，
0: 哎，
1: 对的，
0: 特别的爽，
1: 你把它缩的那个脱骨，
0: 对，今天这个2斤的鱼鳍是送给大家的，但是总共是、这个也是智利原产的，对吧？
1: 一模一样的鱼上身上取下来的，
0: 哎、对的。所以呢，话不多说，待会儿我可以吃一口。关键是现在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因为这套组合，你为什么新这个批次那么新鲜？八月多少号的？
1: 就8月12号，8月12号的批次啊，
0: 这一批批次是8月12号的，所以很多一些东方固的老货源，包括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赶紧可以下单来进行重塑订购了，因为在市场上他们首先是供很多一些酒店，包括是做一些这个料理店的，
1: 而且是高档的那种
0: 高档的西餐厅，对吧？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排，2公斤家庭分享组，那多实诚，我们是2公斤4斤的三文鱼排为您所献上，送。三文鱼的鱼鳍2斤带回去，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产品，总共价格是399块钱，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好了，现在三十一分时间，感谢10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目前我们金华线还是非常的繁忙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哟，真的蛮好的呢。但是呢，也上过当的，或者说啊，之前想想三文鱼蛮好的，但是蛮贵的，对吧？会跟那比你要夸的一起麻麻，或者说啊，三文鱼哪能搁这比多了？那可能真的是啊，你吃到了一次春好，或者说是以假乱真。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三文鱼它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名称，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种类，
1: 包括红鳟、淡水红鳟、银鲑。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吃价格的呀，包括我们大家一开始认知到的那些好的，包括是这个价格高的优质品种当中的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的这个品种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是红鳟，那个可能就不算了。银

0: 切完之后呢，鱼头归鱼头买，鱼尾是鱼尾的价格，
1: 对，
0: 中段是中段价格，鱼鳍东方购物是送给您的。嗯，
1: 对的。这个是送给到大家两斤嘛，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一条三文鱼的话，它总共的可以分的话，你看头，然后包括这种鱼鳍、鱼脖这一块，然后就是中段。
0: 这个分是什么概念啊？就不仅仅它是可以这么分，就是每一个部位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各多子啊，
1: 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0: 靠近尾巴那些小的，它又算到鱼尾那个地方。
1: 鱼尾，然后你看，
0: 如果它拿这些地方卖给你中段的价格，一起称斤称两算，你说你会乐意吧？跟我肯定不乐意。
1: 对的，而且大家要注意，你比方说鱼头是炖汤，鱼尾它的一个切法就是会做成切丁，因为这样你就分不清它是哪个部位的形状了，对吧？但我们给您保留到的是后切的鱼中段，一定是后切的鱼中段。它的整个长度是12到18厘米的一个长度，所以我们是保证就是只取中段，而且它这一条鱼它取中段的一个块数它不会太多，大概就是7-8块左右的一个样子。另外我们还给大家保证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冻的一个原材料，您可以看得到每一块的一个大小，
0: 你看，对吧？
1: 颜色，它上面的一个油脂，包括它里面是没有淤血、没有黑点，包括鱼皮的一个厚度、完整度，对吧？这种颜色都是给您保证。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取优质等级的三文鱼，就是咱们的大西洋鲑。
0: 是，而且它都是后切，好吧？
1: 对，
0: 就是大家可以来就是重塑订购起来。然后带回去之后呢，不仅仅是可以做我们就干煎的，您看过两轮了。
1: 蒸的。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蒸的这个蛋啊，三文鱼它其实如果是跟蒸蛋放在一起也挺好的，就是有些时候说我不想开油。过了不想切，更辛苦一碗可以的。我在家里头这个三文鱼我自己买的，蒸完了之后啊，你稍微弄点这种啊这个料酒，包括什么就稍微弄一点点啊，就稍微蒸，蒸好之后我就用这个醋，就哈醋去煎了，炒欧米都哈煎。然后呢，下头垫蛋是什么好处啊？那个三文鱼的这个美味啊，它不腥的，三文鱼的这种美味会浸到蛋当中去。那个蛋羹啊，蛋液也很好吃，这个吃法也蛮赞的。所以呢，自己家里头吃啊，多种多样的做法，
1: 对，
0: 想要轻松一点的蒸一蒸，那营养也蛮好的。那如果想要香一点点的，或者吃到了西餐当中可能一份3.99的这种价值感，
1: 煎一下，
0: 煎一下，煎一煎都可以，
1: 煎一煎，然后摆个盘，其实可能就是您在西餐厅里面吃到的几百块钱的一份。您看，像我们这样
0: 的，
1: 拿一个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或者这样的一个煎锅，
0: 可以，
1: 对吧？喷少量的油或者你不加油都可以，因为它本身的一个油脂是够丰富的，咱们就用它本身的这个油脂来煎它。
0: 是的，
1: 煎完之后它的走线非常的清晰完整，包括到鱼皮也是非常完整，到鱼皮下面的这种脂肪你都能看得到的。这样就是咱们的一个好的一个优质的等级。你看这个肉，
0: 它每一块的肉都是根据走线来的，
1: 对的，
0: 干净，然后多能够就一目了然。你看到在市场当中就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市场当中哪些好的，你认知当中有三文鱼的鱼排，或者你以前吃到过好吃的这三文鱼，是不是都是基本上是这种样子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就是为了您保真。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啊，除了有我们的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之外，再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那个鱼鳍带回去呢，我建议大家啊，红烧，然后呢烧汤吃。其实红烧是非常好吃，糖醋也很好吃，因为它是活肉啦，都特别特别赞，好吧？总共是6斤带回家，399块钱。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那么小灯还要向大家保证是什么？就今天这个批次特别的新鲜，
1: 非常新鲜。
0: 我们这个今天啊，除了我们东方购的一些会员朋友们之外啊，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朋友们，听到说东方购要卖三文鱼，他们啥写吧？你到底火不火？399的价格，大家能够接受？那么多少的分量？我们是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啊，鱼排。正宗的三文鱼之外，还为您做到了一个厚切中段，所以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说，哎呦，这个蛮赞的，
1: 哎，
0: 值这个价格，都还没有算上我们送的两斤的鱼鳍啊，
1: 对，
0: 都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了。那确实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因为其实大家其实平时三文鱼买了很多，非常容易踩坑的几个点，第一个，你怕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大西洋鲑，你可能买到红鳟；
0: 对，
1: 第二个，你买到的配料表它可能还会给你加一点盐，
0: 哦，
1: 因为加了盐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口感啊，包括它的一个保鲜啊，各个都不太一样。然后第三个，你可能买的是鱼柳或者切的丁的那种，对吧？那它就不能保证它是中段的这个位置。
0: 对，你看鱼柳啊，切成丁的，你平时烧炒的东西可以吧？可以的。但是你真的要做这种香煎的，一整条的有卖相的，或者说是这个有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1: 是。
0: 比如说啊，9月25号节假日的时候，哟，这上面有中式的啊，老鸭汤，弄到三文鱼鱼排，今天又不太行了。
1: 对，
0: 拍拍照片，赏赏月，对吧？多好呀。
1: 嗯。
0: 那今天也同样也是，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们，我是。建议大家哈，就是大家营养要均衡一点。均衡是什么呢？你淡水鱼呀，包括是一些湖里的鱼呀，要吃的；但是海里的鱼呢，也要吃的。那蔬菜啊、水果、牛羊肉都要吃的。
1: 对，
0: 各式各样。其实每天每个人的营养啊当中要分不同的种类，水果、蔬菜呀，包括是鱼类啊，同样也是吃嘛。每个这个东西可以吃少一点点，但是一定要吃好。我是建议大家一样要吃，都吃不多的嘛。特别上了一些年纪的这个年长的朋友们，胃口比以前小了。但是呢，吃要吃得精，吃要吃得好。首先第一点，吃得健康。
1: 对，
0: 你不要弄到假的、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的来给到我，对吧？或者当中有很多一些科技鱼很活的，偏偏很多一些这个不太懂的这个认知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太讨厌了。因为我们自己都有爸爸妈妈，我们自己也会变老的。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希望什么？有诚信的商家，包括你要找到有非常好的这个合理的，包括能够找得到的一些渠道。那东方购物也是特地为我们年长的朋友们啊，提供一个帮。大家做好了挑选，无论是从原材料的产地到原材料的这个部位，包括到它的一个品质啊，优级的一个品质都为大家所保证到了，而且呢，价格也是知道大家真的你卖到什么999的、1000多的，那老百姓也吃不起，没人这么吃的。但是今天399块钱你自己去做，没有加任何的什么盐啊，什么都没有加，就是原材料厚切，看到吗？哦，厚切的三文鱼，智利厚切三文鱼的鱼排啊。它不是鱼柳，不是鱼块，它是鱼排。鱼排必定是带一个像这样的 U 型的，当中一根大的骨头，就是整个三文鱼当中，先看能够切多少个鱼排。就其实就跟你这个去买新疆的这个原材料的手镯一样，一大块的整个的原材料的原石，新疆原石，就看能开多少个镯子。
1: 能开多？哎，对对对。
0: 开完镯子之后开多少个牌子？开完牌子之后开多少个界面？不就是吗？那我们的鱼排就相当于啊，在整个原石当中的这个镯子这样一个器型。那同时今天除了鱼排之外，还有我们两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同样也是智利来自原产的，对吧？
1: 对，
0: 总共是6斤带回去，399块钱。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说到啊，说没有加一些边角料，边角料有哪些？
1: 哎，对的，
0: 对吧？
1: 第一个鱼头，大家可能买回去炖汤会比较多一点，包括到刚刚说到的鱼脖的肉块，对吧？你可能买回去煎呐、切丁的呀、这种。然后我先说其他的一些部分啊，包括到鱼尾的这一块，你可能它会切成那种鱼柳或者切块就卖给您，对吧？但我们只取到中段，
0: 哎，
1: 只取到中段的整块，而且是厚切的。那这个地方对尺寸是有要求的，我们大概是切到12到18厘米
0: 的
1: 一个长度，而且的话就是都保证您看，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小，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原材料、大小，然后它的一个颜色。对吧？包括到它上面的一个走线都是非常清晰。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所见即所得，因为产品的图片包装当中是这样子的，它不是什么这个食物以这个产品以食物为主，不是。
1: 我们这实拍
0: 就是对，就是这个中段。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个文字啊，叫做我们叫看得清楚吗？甄选厚切三文鱼中段，看到吗？写清楚的啊，不仅仅是有图片，文字也为您所保驾护航。甄选了厚切的三文鱼中段，烹饪方法在这边，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的自有品牌，精挑细选之外，还为您保证了价格。这边有几个信息，首先第一点，原产国， 哪里的三文鱼，对吧？是不是好的呀？吃价格的呀？包括是全球优质产地呀。我们原材料是来自智利的原产。同时呢，看看我们的原料啊，配料，我一般不太看原料名称的，就看配料。配料是什么？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保证了正宗。再加上是下头有一个是执行标准 GB-2733。这个是只做分割，连加盐都不可以，才来是执行这个标准。再看看我们的分割日期啊，就刚刚分割好，什么时候分割的？2026年8月12号。我们这个呢是跟这次大货一样，都是这个。

0: 批次，
1: 这个就是大货调过来的、哎、
0: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带回家，就一包呢是1公斤装，那等于说是2公斤，就是两包带回去，每一包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当然是3到4片，
1: 嗯，
0: 对，4片左右、嗯、4块左右，都是中段，都很扎实。我们把刚才拆开来的那个
1: 给大家看一下，
0: 4块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哎，都给大家看一下，
1: 都给大家看一下。
0: 你以前看到过，像我以前在超市里头买到过那些很靠近尾巴的，哇，你这也算中段啊，对吧？我们这个呢是有一些这个，你看到吧，三文鱼的这个整个的中段啊，给大家带回家，
1: 而且所
0: 以希望大家可以赶紧来抢购，抢购回家、
1: 嗯。
0: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价格和组合啊，嗯、2公斤的我们的三文鱼的鱼 排，
1: 而且是后切中段，
0: 再加上2斤的三文的鱼鳍，399元，立刻来拨打订购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这个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而且今天啊，我们想到周末的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是非常喜欢这个三文鱼的。
1: 对，因为可能平时咱们吃的这种鱼也多，对吧？但是怕碰到那种一次冲好的，对吧？买到的一些红鳟啊、银鳟，然后也当成这种大西洋鳟的价格卖给您，对吧？
0: 是的。
1: 包括到哪怕他选择到了一个大西洋鳟，其实你还要看它的配料是不是有加盐、加水、包冰的那种情况，包括到他选择到的一个部位，对吧？切成丁或者切成鱼柳卖给您，其实您是不知道它是哪个部位。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个三文鱼，说的清清楚楚的，第一个我们就严选到的就是质地的大西洋鳟，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而且严选到的是后切的中段，对吧？而且包括到等级，我们原材料也选择到的一个优质的等级。
0: 是的，那这个在选择商品的时候，说句实话，因为丝绸故事是我们这个东方购的自有品牌嘛，之前一直是跟很多一些中华老字号进行合作，卖什么这个馄饨、包子啊、米面、凉油啊都有的，对吧？牛排也有。后来呢，我们是想要就要搜罗全球的好物，再加上就除了我们本地的一些美食之外，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美食嘞。但是就因为是全世界的美食，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一些长者朋友们挑不太来，特别是牛肉，对吧？
1: 对
0: 什么一些这个东西，他们到菜场当中自己去挑，我的挑啊。那么在屏幕当中也好，在
1: 电视当中，
0: 他可能就是觉得就是脑，就他可能货不对版啦，
1: 是
0: 也有的，就是觉得有这个东西蛮好的，看看他们一个介绍，拿回来的东西怎么不一样的，就心里头会不开心。那东方购物呢，这个丝绸故事也是帮你们大家保障护航。除了有之前的巴西的和这个
1: 牛肉啊、牛腩、牛肋排，
0: 对吧？有很多
1: 牛尾，
0: 大家都很受欢迎。
1: 对的，
0: 然后这次是特地由大家精挑细选，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
1: 对，大西洋鳟，
0: 对对对，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质吧。
1: 哎，对的，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就是选择到的一个优级，这个是我们整条的原材料的一个包装箱啊，上面这个地方有看到吗？等级，我们是选择到的优级，那么总共是有三个等级，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只选择到的优级。优级的一个评判标准的话，从很多个方面啊，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它的走线、油脂的丰富程度、它的

0: 大小，包括它的鱼皮的完整是不是有破损有淤血，这个都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品相都是非常完整的。因为如果它哪怕鱼皮破了有淤血，其实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口味跟风味的。
1: 对的，
0: 对的。所以这一个挑选的步骤我们已经帮您做好了。
1: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品相，好不好？
0: 这个是我们刚刚拆开的，给到您的一整块。第一个，咱们看它的一个大小，就是中段的。然后后切，您看这个厚度，鱼皮也是非常完整。上面这个颜色，
1: 它是用到这个就红外线这种什么，就是工业。不是，就是这种，就是机器切的，对吧？
0: 哎，对，机器切的，机器切的，它能保证它的一个厚度嘛。然后的话，另外上面的这种油脂的走线，它的颜色是橘黄色的，您要分清楚这种颜色啊，对吧？包括鱼皮的一个完整程度，这个我们才能取出来。一条鱼它的中段大概就取到这样6到7块，
1: 确实
0: 不会很多的。
1: 带回去之后，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香煎的，就做成就大盘子，西餐大盘子拿出来，
0: 跟我们这个摆盘一样，我觉得。
1: 再先看看锅里的吧，我们用这个夹子给它再夹夹的当中那个肉质，因为看到这个肉质之后你就知道了，哦，它那个油脂的走线啊是这个跟你想象中
0: 的
1: 包括这是之前的，对吧？我们再掰掰其他地方的，哎，
0: 你看它是沿着这个走线它就撕开了，
1: 是呀，
0: 然后您看啊这个走线，哎，一撕它沿着这个油脂的走线它就切开了，对吧？撕开了。
1: 有些你碰到市场当中有一些这个三文鱼哦会怎么样，就捂得等它那个油脂走线，
0: 对的，你看就是沿着这个走线，
1: 或者模糊模糊的，甚至一掐一包水的，这个有点吓人。
0: 然后煎完了之后发现缩水缩得特别厉害，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分量，对吧？
1: 对，
0: 然后吃起来的味道可能还有点腥腥的，或者有一点其他的味道。我们给您保证到我们选取的优质的一个原材料就是优级的，
1: 对，是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进行订购了。那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们的三文鱼的鱼排之外，还有我们的中段当中那个
0: 这个鱼鳍，
1: 鱼鳍也是非常好的。
0: 我推荐大家就是煎一煎，蒸一蒸，这样红烧的一个做法，给它
1: 糖醋也好，
0: 像这样的一个鱼鳍，你看，就直接捏着这个鱼，然后给它一吸一缩，
1: 可以缩，
0: 对吧？一缩，它这个肉是非常滑的，大家可能吃过鱼脖子上这块肉的，就是这样，
1: 直接缩就行了。
0: 一缩，这个肉就缩下来，然后就沿着这根骨头，然后就缩下来了，也是非常香的。
1: 很多一些软骨，特别特别好吃，又鲜美。带假牙的朋友们都可以咬一咬。就三文鱼呢，就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小刺儿少，都是这种大骨头，而且呢分布走线很均匀，
0: 对的，
1: 然后抹得清香，一个稳露了啥地方。还有就是味道鲜，只要是它保存的好的啊，像我们这种连盐都不加的，就是原料给您分割好了之后，哎呦，那种甘甜的味道，还有非常新鲜的这种，
0: 就它本身的一个原味，
1: 对，就特别的好，就鲜美的味道。然后它的肉质啊很细腻，不像有时候的那个鱼肉，它特别是海鱼肉很粗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包括是很多上海的顾客，不是很喜欢那种牛罗醋的种，他们喜欢嫩嫩的呀，然后肉粗当中
0: 滑滑的呀，
1: 那牛罗pure种鱼，对吧？特别好吃。那这个三文鱼可以满足大家，还有。就那个鱼鳍团也是，那么关键就是今天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了，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8月12号的一个分割日期，非常的新鲜。
1: 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4斤的三文鱼中段的鱼排，再加上了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总共是6斤，原料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那还没有想到现实生活的朋友们，你可来抢先。那再问一下小邓啊，您也是作为丝绸布市的开发之一，对不对？那你们在开发商品的时候，特别是这款的智利三文鱼的这个这个时候，你们到底是有哪些考量的标准？因为有很多供应商嘛，在市场当中，
1: 对，
0: 你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选择产品的时候有哪些要求吗？
1: 第一个，其实它的整个品牌要大，因为其实做这种原材料供应在国外，它是有大公司的，要选择大的一个企业。第二个，要源头直采。第三个。
0: 要它的一个整个原材料的等级，包括它的加工能达到我们那个标准，这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原料的一个基础之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保证我们的一个价格，因为毕竟我们石东方沽自有品牌，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中间商。然后我们要以到源头直供的这种价格供给您这种优质的一个原材料，所以价格也非常重要。
1: 确实，您看保证品质，不仅仅是产品品质，它对于供应商的资质要求也有的。
0: 非常严格。
1: 因为你想要钓这个三文鱼，它不是说海钓，能一根鱼竿甩下去，三文鱼会自己不是的，它开那个破冰船啊，海船啊，
0: 对，要海捕的，
1: 对，要海捕的，
0: 而且要正的，不是说那个你随随便便一个地方就可以去捕三文鱼的，不是的。 时间，不是你一年四季哪天都可以，只要风平浪，都可以，不行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为什么三文鱼在市场当中，特别是一些大西洋鲑呀，包括是智利原产的一些三文鱼，全球公认是优质产地。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呦，智利三文鱼是蛮不错的，很多一些西餐厅他们在选择原材料，那毕竟人家可能5.99啊6.993.99一份的三文鱼，
1: 一块一份就卖给您了，对吧？
0: 哎，你吃了一块，帮我刚刚说它差不多，但是别人不干，
1: 为什么到你店里来吃？而且这个原材料也是，像这样的鱼排呢，大的卖相好的。
0: 然后呢，也是口感非常好的，
1: 对吧？
0: 基本上他们有优先供应给一些西餐厅，它的酒楼饭店。
1: 而且要高档的那种
0: 啊，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颜色，橙红色，淡淡的橙红色是三文鱼非常标准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偏黄偏黄偏橙不行。第二个呢，油脂线一定要清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点，这个鱼本身健不健康；第二点，意味着它的一个储存条件好不好。
1: 对吧？如果说啊，鱼撩上来蛮好的，一直放在那边不分割，或者一直撩上来那边啊，就不冷冻，没有做到急速冷冻，它油脂这个油的走线会化掉的。
0: 对，
1: 所以你看到很多市场上有些，对它的那个鱼线啊，它会化好之后就捂在等了，我苦不等，然后这也是三文鱼，是吧？是的，但是呢，你说口感好吧？不一定的，为什么？它保存没有保存好。
0: 对的。
1: 然后再这样切割。 我们这个呢是厚切，看到吗？这因为当中有一个包装纸啊，它是整整的，大概是在2厘米左右吧。
0: 对，
1: 这个宽度，后切的一个宽度，打死高尾气梁，因为我没有量过，大概目测是这样一个宽度。反正煎好之后呢，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很过分的一些缩水，什么整个一这个一大块进去之后，薄薄的一小片，我碰到过的，还碰到过鱼皮在外头。 鱼肉里头的呜，香，
0: 分离了，那个对吧？
1: 直接分离了，这个不行，对吧？所以这个三文鱼带回去之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当中一根竹骨，然后旁边有一点点啊，这个小的骨头，小的刺儿是没有的，这是三文鱼大家所喜欢吃的一点点。
0: 对的。
1: 还有呢，就是如果带回去之后，可以做成三文鱼的鱼排，你弄点什么蔬菜呀、芦笋啊，配上去之后，就是一个美味的西餐厅。包括还有我们中式的一些啊，这个
0: 红烧的，
1: 配一点口蘑啊，对吧？咱们给它红烧。
0: 当然，这个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奢侈，就给它切块了，对吧？但还是看大家自己的口味。
1: 品相也可以，当然自己吃的话，因为你知道它是哪个部位出来的嘛，这个呢就方便熟一点点也行。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就加点水，包括我们今天还有这个鱼鳍赠送给大家。
0: 鱼鳍的话，送给大家2袋2斤啊，一条三文鱼身上就2块鱼鳍嘛。
1: 是。
0: 这一整袋1斤的，我们都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对吧？ 今天总共您带回去的话是2公斤的鱼排加2斤的鱼鳍，总共到手是6斤了。
1: 对对对，直播背后只有的51组了啊。然后呢，这个除了今天有很多东方购的老会员啊，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之外，我们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也可以呀、啊，这个打开微信公众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就以上几种方式都可以现金再领0.5元，等于是399.49。希望您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幺99000。

0: 还有四十九秒的时间了哈，我们备货组数只有最后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孩子们可能现实性或者朋友们真的是相当着急。那这个三文鱼呢，您看啊，就是因为它新鲜的分割日期，
1: 对，
0: 分割好了之后保质期大概是在
1: 12个月，
0: 12个月一年左右，所以带回去之后至少可以吃到明年。哎呦，估计这个真的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因为
1: 马上还过节了呢，对吧？大家一家团聚的时候，
0: 中秋佳节呀，包括10月份、11月份那个秋天立秋已经过去了，你说啊，这个时候就。 这个牛羊肉可能还吃起来比较费劲的时候，因为天气毕竟还热嘛，对吧？这个深海鱼啊，包括是鱼类呀、啊，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点。
1: 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鱼油嘛。
0: 哎，对的，你可以这个清蒸一下，干煎一下，然后呢，老两口分一分，一家三口，我觉得这块鱼排都够了，
1: 对
0: 吧？因为它分量真的是很大哦，三百99块钱呢是四整斤的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排，再加上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总共是6斤带回家。最后的时机的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坐的3分07秒的时间，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啊，又说又哎，都放算过啊，还有倒计时3分多钟啊，这卖的是什么呀？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丝绸故事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好产品？
1: 我们带来的是智利的三文鱼，而且是选择到的优质等级的大西洋鲑，一定是大西洋鲑啊！而且的话，
0: 正宗的三文鱼，
1: 对的，而且给您选择到的是厚切的中段鱼排，不是那种什么鱼柳啊、鱼块那种，对吧？你都分不出它形状的。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就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没有说给您加盐、加水、包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您买到的它就是原汁原味的。
0: 是的。同时在呢，我们还是优中选优，对吧？在原材料的选择当中，它的级别是什么呀？
1: 我们是优级的，它总共三个等级，优级、普通级、工业级，我们选择到的全部都是优级。那对于它优级的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我们是从颜色啊、它的鱼皮啊、鱼的完整性啊，包括它里面有没有血污碰撞啊、淤血这些，全部都给您挑选到的是优级的。
0: 确实，那今天也是啊，4整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再加上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原料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而且保证了正品正货。带回去之后啊，我们的鱼排建议大家可以干煎，反正两面煎一煎，
1: 你撒
0: 点薄点撒点黑胡椒，
1: 对吧？
0: 就可以了，特别好吃，
1: 摆摆盘，
0: 很香。过程当中呢，就会嫩啊，爽滑，而且非常的 Q 弹。鱼皮，这个鱼皮千万不要弄破，这个鱼皮特别好吃，很鲜美的，不像以前，如果说是像我之前啊，就吃过三文鱼的，这鱼皮硬的像胶一样的，或像橡皮筋一样，拉都拉不住。
1: 我以前都不吃鱼皮的，但是
0: 这个鱼皮特别赞。
1: 上次我还记得上次我们俩抢的是那个鱼皮，因为这个鱼皮真的很香。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
1: 对
0: 吧？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赠送的那个鱼鳍，说句实话啊，这个鱼鳍送的特别特别好。其实呢，本来我们丝绸故事想把鱼鳍就想试试看，这个能不能当做主商品，先在这档节目当中，包括是我们这个产品当中作为赠品先送一波，
1: 对，
0: 给大家等于说是免费先试吃一下，品尝一下，对吧？
1: 今天是当做赠品送给您的，
0: 对的。所以今天也是把握住4斤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就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4斤，再赠送给大家2斤的鱼鳍，也是智利原产的，399元的优惠价格。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全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要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时候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两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两盒装啊，两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两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两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五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您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 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五六十岁走了，六七十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五六十六七十了，我现在四十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目标了啊。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11月，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一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哦，0215111999。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2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可能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2盒装而已呀，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2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2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2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粒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1999。
5: 搿认得庞立都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红烈焦糖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烈对吧，焦糖，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烈都帮，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哦。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得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健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个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 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了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嗯，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朋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既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7: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甘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2: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8: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 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那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
4: 一个
3: 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

0: 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1: 是可以逆转的。
0: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1: 哎呦，太直观了。
0: 然后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1: 受到器官的损害。
0: 对，
2: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
3: 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体痛。

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两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减，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减，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纤，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三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定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你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你如果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装，订购2次一盒、3次一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黄丽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0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呀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昂立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的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定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
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两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五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五六十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五六十岁了，四十多岁，不用说四十多岁，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哟。三十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二十多岁呢深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个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三十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左右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大家还用再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三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一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

0: 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
1: 一个
0: 健康的
1: 健康长寿
2: 康啊，
1: 这
2: 是
1: 我们最期待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好嘞。
0: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1: 血脂，
0: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1: 是可以逆转的。
0: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
1: 哎呦，太直观了。
0: 然后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1: 受到器官的损害。
0: 对，
3: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哎，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您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大家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价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它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现在不便宜。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四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 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哎，
1: 备货，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呢，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哎，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1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在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
0: 蝇。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1/2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对，都是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
1: 我
0: 看
1: 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压一下，
0: 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了。
0: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断
0: 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 2700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
1: 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2: 今朝吃的搿个牛肉部位呢，是牛肉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尼泊尔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肉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口弹，那搿个也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1: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1: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进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耿耀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边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
1: 这个
0: 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你看 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
0: 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嗯，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对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金这个价格，四处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1: 哎，
0: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七月份的生产日期
1: 、
0: 啊、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3: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2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一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一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
1: 加一点，
0: 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 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古饲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嗯，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能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三五百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被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被你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的，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卤，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多的十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了，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099000。

0: 其实也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里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薛总，你好。
1: 哎，妍妍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少吃油，吃好油，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平时油啊可以常换一下，但夏天到了呢，有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啊、煮菜都可以，那就是我们的核桃油。为什么核桃油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特别适合小朋友或者孕妇啊？这类朋友是不是？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我们喜又多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好，先来看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你说，哎，我也没吃过核桃油，我想尝试一下。家里边就像刚才薛总说到的，可能孕妇啊、小孩啊、老人比较多，哎，我要给他时常换一换油啊。
1: 对，
0: 六瓶装今天带给大家，每三瓶咱们有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的，
0: 对吧？
1: 三瓶就是这样礼盒一个包装。
0: 三瓶有一个礼盒包装啊，所以咱今天的这个你送人也是特别不错的，观众朋友可以看。
1: 对，这我稍微拿出来了，里面是有一二三三瓶给大家。
0: 是，咱六瓶装的价格今天是279块钱。
1: 没
0: 错啊。如果你说，哎，我要买翻倍12瓶，咱今天性价比更高，499块钱。
1: 那便宜了60几块钱，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油，这核桃油，尤其是纯的，不便宜的。
0: 对，是。首先我们今天说到的核桃，不是随随便便我们收点核桃来就能榨油的。
1: 对。
0: 核桃的选料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今天选到的核桃是在哪儿来？观众朋友看看。
1: 哎，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的百年古树，而且我们采用都是当季的现采现发的核桃，也不叫现采现发，就是现采，然后采完之后我们去榨油给到家，每个都是人工筛选的核桃仁给大家啊。
0: 对，
1: 长白山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那出来的都是百年古树嘛。
0: 对，
1: 那百年古树的核桃里面的各种油脂啊，各种营养物质肯定更加丰富一点。
0: 是的啊，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呢，今天我们的瓶身全都是透明的。
1: 对，
0: 看到里边的整个的油清澈透亮，
1: 真的超清澈透亮。
0: 哎，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咱吃油啊，首先您看，我说了，我每次做食品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就是它的配料表，
1: 确实，
0: 对吧？咱要知道里边不要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是，
0: 对吧？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
1: 哎，就是古法压制，而且是我们是冷油冷压，我们不是那种高温就是压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冷油呢？冷油才能保持里面的核桃营养的完整，高温之后是不是会破坏核桃里面的营养？
0: 对，
1: 我们都是冷油压榨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对，然后那个
0: 质量啊，质量等级，
1: 然后任燕刚才说了，我们也很重要，一级的冷油冷压，一级的油给大家啊。
0: 是的啊，包括我们转到瓶身旁边，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这句话啊。首先，观众朋友们，我开场就说了，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Omega 三，
1: 对
0: 吧？
1: Omega 六，
0: 这个现在有比较的多，哎，这个要好。因为对我们的身体好嘛，
1: 对
0: 吧？咱每100克是大于等于
1: 75，
0: 75啊，
1: 那就是约75的含量，对吧？
0: 对，所以啊，这就是现在我们刚才我觉得是什么，就是油要换着吃。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吃的，比如说经常有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呀，
1: 调和油也可以，
0: 调和油也有。但是呢，像这种好的纯的核桃油更适合咱夏天去凉拌。
1: 没错，
0: 我请薛总给大家倒出来先看一下。
1: 每瓶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主要是可以看看有我们的油的品质。因为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
0: 对，
1: 所以其实倒出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效果真的很棒的啊。
0: 对，哎呦，油你看清亮吧，
1: 清澈透亮。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放在罐子里头还要再亮， 对吧？因为你这个罐子本来颜色就是有一点发这个
1: 发深的，
0: 发深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这样就看出来，你看整个都是清澈透亮的，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每个都是亮晶，这才是好的核桃油。而且任燕老师，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有的会搭什么就是调和油，
0: 对，
1: 菜籽油在里面。
0: 对，
1: 不好意思，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我来闻一闻味道。
1: 好，
0: 我跟大家说，首先啊，你买油的时候啊，第一个看颜色、看色泽、看配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油的这种清亮的程度，你闻一闻，就是淡淡的那种
1: 核桃的香味，
0: 核桃的香味在里头，
1: 哎，
0: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有那种油蒿的东西，那种油蒿味在里头，
1: 是的，
0: 对吗？所以这个啊，就是经常家里边，比如说临出锅前，你原来呢喜欢，比如说滴一点香油的，你改核桃油，
1: 哎，
0: 包括还有就是拌凉菜的时候，咱最近比如说天气热了，你看像家里边原来炒4个菜的，咱现在拌成2个菜了，
1: 可以
0: 给它哎稍微浇一浇，
1: 对，
0: 核桃特别好，因为它的营养成分很高啊。来，薛总帮我拿一下。
1: 好的，
0: 说到营养成分，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不光您所熟知到的，我们刚才说到的 Omega 3 Omega 6系列，还有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K， 包括还有维生素 P，
1: 是，
0: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 DHA，
1: 是，
0: 对吧
1: ？DHA 也是对人体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就是熟知的这两个亚麻酸、亚油酸，还有很重要的没有胆固醇的哦。
0: 哦，这个好，这个咱夏天本来就说了，我们对于身材有要求，
1: 是的，
0: 对吧？吃的要少一些，吃的要精细一点，而且吃的要健康一点。
1: 对，
0: 关键在外面啊，现在核桃油价格也不
1: 便宜。真的
0: 真的
1: 真的很贵啊！这是我们同事，就是我同事刚生小宝宝嘛，他是生小宝宝的时候去找了这家店，我们不说什么牌子啊，多少？250克啊，适合6个月以上的一个胆，多少钱？75块钱，
0: 79块钱，
1: 79，哎呦，我说错了，79块2，半瓶就等于我们
0: 的。人家是买2件，然后原来的价格你看出来99，
1: 还要贵，
0: 对吧？6个月以上的这个，你想想看，我刚才还在说了一下家里边的，比如说像孩子，我们家是从1岁开始，比如说到8个月以上开始加辅食，他慢慢给他加一些核桃油啊、橄榄油啊，对吧？包括现在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孕妇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其实都吃油呢，咱们要吃的健康一些。
1: 对的，
0: 这个批次也很新鲜，
1: 基本上都是7月份左右的，
0: 基本上都是7月份的。
1: 对的，
0: 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18个月呢，
1: 对，
0: 观众朋友们，保质期有18个月。
1: 你放那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啊，随便放的，不要放冰箱。
0: 我们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它凉拌好，但是你看它的食用方法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很多也可以炒的啊，
0: 对，
1: 就是又可以炒、水煮、或者放点蜂蜜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又可以炒又可以凉拌。主要夏天大家做凉拌菜多，那就我们多放点凉拌。
0: 我刚才还看了一个是啥？你看食用的方法，淘米之后滴入3到5毫升入米锅，然后里边再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哎，好会吃，
0: 米饭的口感更加，对吧？
1: 香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核桃的味道嘛，所以你能吃到米饭里还能吃到核桃的香味在里面。
0: 所以啊，电话线爆满了已经，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注重健康。我觉得你刚才开场那句话说特别好，油少吃一些，
1: 对，
0: 吃的精一点，吃的健康一点啊。我们现在4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4盒价格今天499块钱，
1: 真的很便宜。
0: 对，因为确实划算，家里边又要用油比较多的，或者你说我没吃过核桃油的，咱油要稍微常换一换，
1: 对的，
0: 对吧？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4: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0: 好，感谢3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
1: 我发现大家好有眼光，是不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就是有眼光啊，之前就是只买好的油。油呢，这个东西就我刚才强调一句，少吃油，但是一定要吃好油。
0: 对，
1: 大家平时什么调和油啊，什么花生油都可以吃，但是换着吃，是不是？但相对来说，我们这核桃油绝对是对大家是最好的，因为比较适合夏天，爆炒啊什么都可以。你看，这是我们那个长白山的一个核桃树啊。对， 我们自己喜又多的牌子的树啊，所以都是用长白山的这种古核桃人工采摘给大家。我们生产批次新鲜的，也就是到现在的当季的采了去榨油给大家。
0: 咱不是属于什么随便收来的核桃，我给你最后一压榨，对吧？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低温物理压榨的冷榨的一个工艺啊，
1: 没错，
0: 甄选的都是低到原油的这个精华所在。而且就像刚才薛总自己也说了，我刚还跟他在聊，我说我们家也在吃这个核桃油，因为啥？有老人有小孩，小孩的发育生长阶段，你给他要多换一些油，
1: 对的，
0: 对吧？你各种各样的，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包括还有家里边有葵花籽油、花生油，
1: 都
0: 不同的油都要要的，
1: 没错，
0: 对吧？食物的多样性
1: 是，
0: 就像我们现在说啊，咱中国人喜欢，比如说爆炒也好呀，包括油的用量呀多一些呀，
1: 都可以，
0: 那你就要选一些好的油品了。
1: 没错，是的，那我们这款喜又多的那个长白山的核桃油一定，而且我再强调，我们是纯核桃油啊。很多人就是爷叔们、阿姨你们去超市，你们要看，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核桃油加菜籽油，或者是三合一的，或者是二合一的。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配料表只有核桃，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的，而且核桃这个东西不饱和，脂肪酸真的非常多。大家平时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把它拿去当小宝宝的辅食，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吃了，首先没负担，其次营养，欧米伽三、欧米伽六都在里面，大家吃了就更好一点嘛。
0: 是的啊，电话线爆线了，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关头啊，抱歉了，咱们现在呢499/12瓶的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哦，因为今天还是礼盒装，
1: 没错，
0: 这个送人还特别好。
1: 对，
0: 我现在啊就是不喜欢别人到我们家来送点什么水果呀、牛奶呀，会发现是一个麻烦。有时候别人给你送这个吃的上面，你看现在这种油品啊，大家是特别关注的。
1: 果然当妈妈了就不一样，
0: 对，是
1: 更有家庭的这种责任感在里面。
0: 对，就是你觉得这更实用一些，
1: 没错，
0: 对吧？你这个油给人别人送了，人每天吃饭的时候，哎，这个东西好，
1: 想到你了，
0: 就会想到我，对不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一个礼盒里面是有3瓶装，
1: 是
0: 每一瓶不是什么200-300毫升的，都是我们500毫升的，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呢，今天如果你要说买小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279块钱，但如果要说翻一个倍的话，按理说应该是要到560块钱左右了，但今天499块钱，
1: 便宜了60块钱也是的，对不对？你可以多买1-2瓶了。
0: 哎，对，
1: 关键我们是纯核桃油搞的，而且就像那个人燕说的，
0: 对，
1: 你看我们送人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对，
1: 这个里面1瓶3瓶，你随手一拎送到人家家里去，
0: 幸福有礼，
1: 对
0: 吧？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啊也起得特别的好啊。
1: 是的，
0: 再一个就是给大家要看一下啊，我刚开始还在说，我说这个哎这个油怎么好像颜色深色一些，但其实是这个瓶子，
1: 是
0: 这个瓶子的颜色，你看到了吗？是有点琥珀色的，
1: 对的，
0: 它有点避光
1: 的。等会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然后转到侧身之后啊，我们教第一个大家就是辨别好油的方法。就是配料，配料里边现在刚才薛总也说了，有很多核桃油给你要添加的，
1: 2合1、3合1的，对不对？他放菜籽油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就一个配料，就是核桃油，就是100%纯核桃油。
0: 对，没有任何的添加，不给你把其他什么这种低价油给你加在里头。
1: 是的，
0: 加工的工艺压榨法
1: 就是古法的压榨，冷油冷压给大家，没有高温的那种压榨，因为高温会破坏核桃里面的营养。
0: 哎，质量等级咱不是2级、3级，1级，
1: 核桃油的 top 的等级给大家。
0: 哎，是，包括再往这儿来看啊，
1: 光头
0: 您看到了啊，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这儿呢，您看看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是有78克啊，
1: 没错，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样子的好油，咱们啊，其实不光是比如说凉拌，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看一下炒菜都有啊，
1: 好的，
0: 先倒，
1: 好的，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品有多好，哎，
0: 对，
1: 这个瓶身人燕说的也对，我们有点耽误了它的漂亮，
0: 对吧？
1: 你看，
0: 哎，你看。油倒出来其实比咱的瓶子要更清亮一些，
1: 没错，我们是不是锃亮发光的，
0: 对对，
1: 你看它整个都是一个透的颜色，而且这就是纯的核桃油给大家，漂亮的油就是这样，是不是没有杂质，没有那种油耗味，只有核桃的香味，
0: 是，
1: 我刚才人燕闻了，我来
0: 你自己闻闻看，我就跟大家说，好的油你不光看颜色，你还再闻一下，它就是核桃的那种香味，
1: 对的，就是那种就是核桃的醇香味，
0: 哎，
1: 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油耗味，
0: 对吧？
1: 这种油你凉拌一个菜啊，爆炒一下绝对没问题，
0: 香，
1: 真的好
0: 香，我跟大家说绝对香，你就哪怕拌一个什么凉拌的茼蒿啊、豆腐啊之类的，你看我们像现场今天做的就比较就菜色清亮一点，
1: 是的，
0: 对吧？
1: 夏天来个就是凉拌的那个
0: 菠菜、金针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平时哎再倒一点，
1: 对，哎，我那个、
0: 哦，
1: 我弟弟是健身人士嘛，
0: 哦，
1: 他就说平时就来点核桃油放上去就完全可以啊，
0: 哎，味道又增香了，
1: 是，
0: 而且身体还没负担，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这个油空口吃也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大家放心啊，
0: 没问题，对，
1: 不是什么调和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小朋友还特别喜欢吃，因为它那个香味比较浓一点。还有就是，你说这只能凉拌吗？
1: 那也不是哦，
0: 也不是。你看，像我们今天
1: 炒了个银鱼炒蛋，
0: 对，然后本来食材就简单，
1: 对，
0: 你如果油用的好一些，那个就会增色增味的，哦，
1: 确实，
0: 对吧？
1: 真的是好的食材加上好的油，
0: 哎，
1: 一定要完美的烹饪再出来了。
0: 还有，哎，来再看看，
1: 这个是有点西餐类的啊，
0: 对，
1: 来点那个就虾仁、茼蒿什么的，放点我们这个油，
0: 哎，
1: 也是真的完美。我再说一下，你平时就是如果就是倒上去来一点，健身人士啊或者孕妈妈，什么小朋友，喝上去都没问题，没有什么大负担在里面。
0: 对，
1: 里面的
0: 是，而且关键还就是有时候你煲汤的时候出锅，像我们家原来是喜欢撒一点香油在上面，再提香，
1: 哎，
0: 但现在呢就觉得说，哎，我们有这个核桃油的时候给它滴2滴，
1: 对的，
0: 然后那个香味就
1: 放在上去，还有上海人爱吃那个蒸蛋，
0: 哎，对，
1: 蒸蛋里面倒一点，
0: 是不是
1: 也非常好，
0: 再淋点什么酱油之类的，
1: 对的，
0: 对吧？哎，所以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盒装的备货已经告急了，
1: 哇，
0: 咱生产批次新鲜吗？
1: 新鲜批次6到7月份的，我可以明确给大家说啊，
0: 保质期18个月，
1: 对。18个月，那就吃到明年的，可能后年了，
0: 后年了，那吃不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1: 没错，
0: 对吧？咱夏天基本上，我就建议大家你换一换核桃油吃一吃啊。
1: 是，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嗯，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嗯，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嗯，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嗯，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嗯，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I must confess,
0: when I wear this dress, I feel like dancing. 感谢已经有8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现在呢都注重健康，你会发现少油少盐，对吧？咱吃油啊，中国人没办法，我们都喜欢烹饪，就是爆炒，
1: 对，
0: 然后凉拌也喜欢倒一些油。那怎么把油吃得更好、更精致、更健康一些呢？家里边的油常换一些。其实刚才啊，像薛总在说的调和油，调和油稍微少吃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因为
0: 你就多吃纯的这种油。
1: 是的呀，
0: 对不对？
1: 像不管是花生油或者菜籽油，吃纯的总归比调和的稍微好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平时也换着吃，就是多吃少吃油，吃好油嘛。那今天这个好油就是推荐给大家，来自我们长白山的核桃油。
0: 对，
1: 关键这个核桃油大家都知道，专家都说的嘛，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
0: 对，
1: 而且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可以。
0: 对，
1: 当然你如果夏天你想爆炒也没问题。嗯，关键要有这个好的油给大家，我们都是低温冷榨的一级核桃油带给大家。
0: 批次非常新鲜，
1: 6到7月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放心大胆买，保质期有18个月呢。你一个夏天，我们天天要吃饭的，现在小孩还放假在家里，
1: 没错
0: 了，对吧？你原来老两口，你说哎呦，有时候可能只周末做做饭的，人家现在小孩、小孙子、小孙女都在你这儿，一天一日三餐都要用到的。
1: 对的，
0: 包括还有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那个色拉，对吧？
1: 这个色拉就非常好，是不是？健身人士、
0: 对
1: 宝妈或者想稍微那个没什么负担的，对的，
0: 对，
1: 都可以吃一点。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核桃油，你直接淋上去就行了啊。
0: 对，
1: 你很少听说过什么调和油直接淋，那不行。
0: 对，
1: 我们的核桃油你放心大胆淋，直接吃，没负担，然后营养更加丰富。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宝宝当辅食，叫宝宝当辅食，大家都知道宝宝是需要营养的嘛。这个当宝宝辅食大家懂得都懂了。
0: 对，是我们家是因为从1岁开始就给他用这个油，就是他的辅食里头你多稍微加一点油，他吃起来呢也特别的好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咱们赶紧按1号键啊，因为现货已经不多了，02151119900。

0: 谢观众朋友热情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有些观众朋友有点着急了啊，咱回现场了。
1: 哎，好，不好意思啊，我还准备给大家倒一下，所以拿了这个好的东西给大家。
0: 没事没事，不用擦。咱回现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倒油。你既然弄到这儿了，
1: 好
0: 嘞，先倒油。
1: 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色有多漂亮，所以我拿个湿巾给大家倒一下。你看，我首先是拆过来之后，每个都是单独包装500克啊。
0: 对，
1: 我直接倒油给大家啊，来喽。
0: 来，我刚才还在跟薛总在说，我说这个瓶子耽误他了，为啥？瓶子一看觉得说，哟，这有点像橄榄油的颜色，但其实倒出来更加的清亮，
1: 是不是清澈透亮，白粉粉的，没有那种就是。
0: 哎呦，大组合预约了。
1: 哎呦，
0: 大组合预约了。那我们还有现货能给预约一点吗？
1: 稍微能预约一点，这个我来
0: 问。预约名额。
1: 对，预约名额。然后的话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油真的是清澈透亮的油给大家。
0: 你看，如果不好，咱不会预约，
1: 没错，
0: 对吧？咱上海叔叔阿姨啥好东西没见过，没吃过，是不是？来，薛总，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是啥？你看啊。最近我看有超市里头还有卖这个新鲜的核桃下来的，
1: 哎，完全可以啊，
0: 对吧？然后
1: 核桃配上我们核桃油，
0: 这个在就是饭店里头特别常见的一道菜，
1: 是啊，
0: 对吧？核桃加一点西芹，再加一点彩椒，
1: 没错，
0: 小朋友爱吃，色泽又好，
1: 是啊，
0: 对吧？
1: 我来尝一下啊，
0: 你来尝尝看，
1: 是啊，
0: 再淋这样一点健康的油品，吃起来味道特别棒，
1: 西芹的脆。
0: 对，
1: 再加上核桃油的香，真的是凉拌，真的无敌了，这个东西。
0: 是不是？提示大家啊，3天左右到，我们的预约名额特别少吧？
1: 对的，只有20组给大家。
0: 只有20组，就不多开一点。我开场还在跟他说，我说今天肯定这个大组合卖得好，
1: 没错。
0: 因为啥？这个包装很多人非常喜欢，你看又是这种礼盒装，对吧？在一个礼盒里边是有3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00克的，
1: 单独包装，就像那个人燕说的。人燕如果想收到有什么，如果来家里来礼物，收到其实好像以前什么水果牛奶有点，现在就要油，是不是？当了妈妈都比较实际一点，
0: 给是
1: 就是油，大家你每顿炒菜凉拌的时候都能想到你。
0: 真的，我就跟大家说了，有时候我给别人去送的时候，我现在什么水果啊、牛奶我都不拎了，鸡蛋什么这些都不要，就是这个比如说油啊这些大家日常吃的要健康的东西。
1: 对的，
0: 人收到手之后，你家里边谁家不天天得炒菜做饭？
1: 没错，
0: 对吧？人家基本上家里边有宝宝的、有老人的、有孕妇的，对吧？人吃这个油的时候，吃着这个份油还想着你的这个情，
1: 对的，
0: 我觉得他这个上面写的特别好，幸福有礼，
1: 哎，真的是，
0: 哎，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已经开始预约，但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错过20个你就不约了，
1: 真的不约，真的没有，我们都是新鲜现发现做的批次给大家，所以我们
0: 6、7月份的批次，
1: 对的，基本上7月，如果预约的肯定是7月份的批次了，对的，
0: 对吧？所以光头你看啊，咱6瓶装279块钱，
1: 没错，
0: 12瓶装按理说应该翻一个倍接近500。
1: 560块钱，现在不要，现在是499，能便宜点是便宜点嘛？但是外面这个任燕老师这个真的不便宜的啊！
0: 对，
1: 我们我同事就是刚生产完之后，生完小孩之后给宝宝做辅食多少钱？250毫升，79块钱。
0: 哦，哎，人家这是250毫升的。
1: 对的，
0: 那我们500毫升。
1: 对的，那我们就是一瓶的，就是如果按我们的话，就要160块钱了，对不对？
0: 是，人家这个还是搞活动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全部都是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而且都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
1: 没错，
0: 基本3天就到货。但是如果错过今天的话，你下次啥时候来？
1: 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也没想到这大家这么热情，
0: 对，
1: 真的估计是很久没吃到买到好的核桃油了。
0: 对，
1: 那今天有预约的时候，赶紧趁有预约的时候，大家囤一点。但是关键批次绝对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酒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了。
0: 好，电话线已经现在排队堵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说了预约也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因为今天没办法，薛总给我们开了20个大组合的预约名额。
1: 没想到大家抢得这么热情，也说明核桃油深受大家喜欢，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核桃啊。然后在就是农民伯伯去那个我们核桃基地给大家采，但是如果你预约的收到的肯定是新鲜批次，对不对？肯定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我们现榨现发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你想今天才是7月13号，
1: 对，
0: 对吧？咱基本上都是很新鲜的，而且我们核桃不是随随便便说哪里的核桃新鲜一出我们就收过来然后再给你压榨，
1: 没错。
0: 人家是有这个长白山有这个自有的这片园林的，
1: 对的，对，而且我们都是千年的就百年的这种老树给大家的核桃树采下来的啊，不是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核桃，那种有的都发黄发苦发霉
0: 的
1: 核桃，我对不起，我们不做这个，我们有长白山的核桃林给大家做，所以都是好的核桃，然后现压先榨给大家，
0: 是因为配料里边很干净，我们不做任何其他的添加或者调和，
1: 不会的，
0: 就是核桃油。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好，对吧？
1: 是，
0: 咱们又是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啊，
1: 是，
0: 我们吃的稍微少一些的时候，用油的量也相对减少一些，
1: 没错，
0: 对吧？油脂摄入少一些，但是欧米伽三的成分或者欧米伽六的成分，我们稍微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一些。
1: 这个时候你这种东西你可以吸收一点，是不是？像一些有负担的东西少负担一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东西关键是好的核桃油。真的很贵啊！你像我同事在那，我也给大家看了，多少250毫升是79块钱，那就是500毫升就要160块钱。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价格，为什么哥哥姐姐们就是抢499的组合，真的是很给力啊！大家还是懂油的啊！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真的非常懂油。
0: 我说到这儿的话，你几天发货？几天能到我们预约？
1: 3天就能到，没错。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抢最后个别几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马上也售罄了，没办法，还有10分钟呢。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四平庄的备货现在售罄，预约名额也只剩最后个别席位。
1: 没错，
0: 我们刚才开了20个预约名额，瞬间十几个已经没有了啊！
1: 我可以说三天给大家
0: 三天送货，对吧？三天送货，所以等三天值得等待。
1: 真的值得等待，
0: 咱天天要吃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不吃，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他今天呢是礼盒包装，你看，我觉得说他这个话特别好，幸福有礼嘛，对吧？
1: 是。
0: 这个你比如说最近还有送人需求的，这个会送到人心坎上的，因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1: 没错，
0: 孕妇妈妈们、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都可以来吃，
1: 对，
0: 吃的又健康的同时，我刚才给大家在说，我说调和油稍微少吃一些，
1: 少吃一点。
0: 这个因为我作为家里边经常现在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没错，
0: 我可能都会关注到咱们的食品的健康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说了啊。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不像有一些什么二合一、三合一
1: 的。对的，它里面有核桃油、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在里面。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纯核桃油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加工工艺是压榨法，就是古法的一个压制的工艺嘛。
0: 对。
1: 然后冷油压榨，取第一道油，然后的话质量等级是一级，这是一个那个核桃油的 top 了。
0: 哎。
1: 然后的话是
0: 保质期18个月。
1: 是，能放到后年了。
0: 哎，批次都很新鲜的啊，都是6、7月份的批次。
1: 煎炒炸都可以是吧？
0: 对吧？你看炖都可以食用，而且给大家还有一个煮饭的方法啊，就是你淘米之后滴3到5毫升到米锅里边，
1: 是，
0: 然后再开始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是，
0: 而且米饭的口感更佳，
1: 这样好像是的，
0: 哎，是，包括你看咱们的配料里边上面也写到了多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很高，对不对？
1: 是的，78克呢一每100毫克里面，
0: 哎，所以很多观众说，哎，核桃油有这么颜色，几乎像这个比如说橄榄油一样，我告诉大家，你看这个罐子，这个瓶子，
1: 是
0: 它其实颜色更深，
1: 没错。
0: 我们现场请薛总啊，老薛，你再给大家倒一下。
1: 好的，因为这个油真的非常的锃亮，
0: 对，
1: 白白的啊，我给大家倒一下，你看这个是
0: 清透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不是很透？像白白的那种透明的感觉，
0: 哎、
1: 是不是？
0: 是。
1: 我给大家晃一晃，这才是真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啊。哇，真的很漂亮啊，
0: 很漂亮，
1: 没有一点杂质，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油添加里面，所以真的好的核桃油就是这种透亮色的。
0: 对，
1: 然后闻上去的话是那种是那种核桃的清香，没有油耗味的感觉啊。
0: 对，这个我是刚才教给大家，就是你第一个倒出来看颜色，第二个你自己去闻，那个好的油的味道呢，它是很清淡的、很寡淡的那种油香味在里边。各种各样炒的、煮的、包括
1: 炸的、拌的
0: 都可以，
1: 晾的都可以，
0: 是不是？但是预约名额现在越来越少了。我现在啊，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有14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咱还要加预约名额吗？
1: 再加个5组吧，
0: 再加5组了，
1: 对，
0: 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抢不到那个预约的4个礼盒装的。
1: 我没想到大组合大家还是识货的啊。
0: 对，是因为你2盒装6瓶下来是279，
1: 对，大盒装8瓶才499，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核桃油真的很贵啊。
0: 是对，12瓶呢，不是8瓶，
1: 12瓶，
0: 对的，刚才说的是8瓶，
1: 是六，对对，说错了。
0: 哎，所以啊，我们刚才又加了5组的这个预约名额，这5组加完，我估计你不加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没办法，
1: 关键我们都是就是好的限油限的，我们不可能备货这么久，是不是？
0: 是，
1: 我们都是好的油给大家，但是3天的期限送到各位府上啊，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上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刚才薛总这个大组合就是12瓶装，又加了5组预约。
1: 对的，大家赶紧趁有货的时候赶紧去囤吧，真的是。
0: 是。
1: 我们原来以为大组合的话，大家就是
0: 可能考虑考虑。
1: 对，会的，会点考虑，但是大家好像一点考虑都没有。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真的很优质啊，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但是我们今天一点都不贵，我们今天499，12瓶核桃油给大家。但是你预约的话，我可以保证。日期更加新鲜给大家，
0: 3天送到您府上，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
1: 不是很久的。
0: 对，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核桃油不是什么250毫升的，500毫升一瓶的，
1: 没错，
0: 对吧？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吃油要稍微少一些，低油、低脂、低盐，但是油吃的少了，我吃的更精一点，对吧？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孩子放暑假了，因为今天为啥订的多啊？很多叔叔说，哎呦，平时就我们老两口吃一吃，无所谓的。
1: 是。
0: 但现在小朋友放暑假，刚好在家里头，我要给他一天一日三餐要做饭的。
1: 没错。
0: 对吧？
1: 那很多这个就非常适合，就是发育中的儿童啊，或者小朋友吃就非常合适，对吧？
0: 对。
1: 为什么很多孕妈妈把这个当她辅食啊，都是来的，因为里面有。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吧？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关键里面吃了油也没负担。很多健身人都喜欢空口喝一口这个核桃油。
0: 是。
1: 那说实话，那别的油调和的话，你不敢这么喝。但是核桃油什么的，放心大胆，就像橄榄油一样，大家喝一口也都没事的。
0: 哎，咱夏天的时候清凉厨房，多更多的做的是什么？凉拌的菜呀，水煮的呀，蒸的呀，对吧？那你临出锅的时候呢，你稍微淋一些核桃油，而且增香的同时，吃的也更健康。
1: 对。
0: 所以呢，电话线一直爆满当中，感谢观众热情。咱这次确实是不加名额了、啊，
1: 真的没有了，
0: 真的没有了啊！批次新鲜吧？
1: 新鲜批次，你拿到预约的肯定是新鲜批次，我可以保证是7月份的，这个我可以说啊。
0: 哎，
1: 然后的话是预约的话，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价格还是499，12瓶给大家啊。
0: 对，
1: 大家放心吃，关键保质期是18个月。那你如果拿到7月份，能到后年的后年份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油放心大胆囤，我关键夏天。天暑假在家，这个油小朋友老人真的非常合适啊。
0: 对，
1: 用油的这个旺季到了，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哎，抓紧时间打电话吧，赶紧抢最后的几组预约名额，02151119900。

0: 提示大家啊，电话现持续的爆满，我们应该只剩最后两三组的预约名额。
1: 那不管是最后几组，我给大家保证的都是新鲜批次，七月份的。然后你拿到的手还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批次肯定是更加新鲜的。所以大家有预约的时候，还是多囤一点。这个由下次直播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边我不敢保证啊。
0: 对，
1: 我们核桃油也是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也是难得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做做宣传。这个价格真的，而且你看都是接受少量预约，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
0: 多囤一点，
1: 几天送到家里，
0: 三天到各位，三天的日期到我们东方购物，对的，然后的话东方购物立马送到你府上嘛。
1: 哎，
0: 所以我们说了，等的不多啊，不是让大家等上什么一个礼拜、十天半个月的啊，就三天时间，大家稍微等一等。但是好的油我们说了，天天要吃，对吧？现在呢天气又热，三伏天呢咱们吃的稍微健康一些，
1: 没错，
0: 少油，但是油吃的好一点啊，
1: 对的，
0: 对吧？抓紧时间吧。
1: 少吃油，吃好油，对不对？然后大家换着吃，但是这个核桃油。
0: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我们是100%的核桃油给大家。
1: 是的啊，最后两组预约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明天就是什么处暑，后天就是出伏了，所以大家也是明确感觉到说这个夏秋交替换季时节到了。这个时候比如说气温波动呢还是比较的不稳定的，所以特别容易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伤害。那这个时候养护我们的胃肠道就非常的重要，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好的麦卢卡蜂蜜。那我们今天知名的大品牌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我们的周末爆杀带给大家，依然会有到非常好的，尤其就像固体米一样的特别稠厚的这种蜜的质地，而且富含满满的毒麦素。但是我们今天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我们今天还有到礼盒附赠给大家，你要后面送礼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全部完备的准备好了，所以锁定频道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2: 娇姐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这个天气呢还是很热的，所以很多人包括我昨天晚上我自己喝的也是冰啤酒啊，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呢因为这个胃口可能不太好，所以呢可能要吃点辛辣的，比如说火锅呀，比如说川菜等等之类的，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啊，哎，好像感觉啊就舒服一点，嘴巴舒服了。但是真正进到你的肠胃之后，可能如果你再加一点高烈度的这个白酒的话，那可能对你的胃黏膜的刺激会比较严重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好好的养护自己的胃。
1: 也差不多是到这个八月底了，再到后面比如说孩子开学以后，对吧，其实也很快到年底，咱们吃饭聚会碰头机会也会比较的多，更加是要在意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养护。首先咱们说有很多我们买麦卢卡蜂蜜的一些老顾客，懂行懂经的，最终都会选择基维氏。为什么？蜜的质地特别特别的稠厚，这个是我们今天的20家，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黄黑包装。首先你看啊，基维氏它在新西兰当地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它的品牌的 logo 是一个几维鸟的一个标志啊，是1949年就成立了。如果通过近的镜头，大家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几维鸟好像没有翅膀，因为据说是新西兰当地啊没有蛇和老鹰，所以它没有天敌啊。对，这是一个没有翅膀的一个几维鸟。
2: 77年了，
1: 哎，特别把这个就是说这个鸟的这个标识作为基维氏品牌的一个 logo。
2: 对，
1: 但是关键是我们说啊，麦卢卡蜂蜜它的蜜的原产地特别的重要。在我们的蜂蜜的盒身的这个侧面能够看到，新西兰的地图啊分为南北二岛，在北岛的极北省黄色箭头所指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基维氏蜂蜜的这个蜜源地。
2: 对，
1: 也是凯塔亚自然保护区。
2: 对，
1: 又是毛利人世代居住的一个地方。
2: 是啊，北岛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呢，可以说啊是麦卢卡树啊它母树的这个发源地。所以呢，应该讲啊，全世界我们更好品质，在整个新西兰，我们说它更好品质的啊，这个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呢，其实就产自于啊这个北岛凯塔亚的地区。
1: 是的，所以他们那边啊，每一瓶蜜啊都是以匠人的精神来打造的。我们把这个蜜打开，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每一次我们开罐，你就会发现质地太特别了，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流质的流出来的，它是牢牢的扒在我们这个瓶子里面。
2: 对，
1: 表面你看就像那种什么皲裂的土地一样，对不对？完全是感觉蜜非常非常的多，水是极少极少的。
2: 对，很多人说这个蜜好像不是我平常所见到的这种蜜啊，我平常我们家里可能也在吃，我看到朋友们也在吃，我手里拿到这一罐啊也是20家的，这个20家哇，你看我出来之后呢，它是流质的，像流液体一样的流下来的
1: 啊。
2: 但是你看，我看娇姐刚才咬了半天，还是使劲儿拿这个勺子把它，像那个咬冰激凌一样把它挖出来。你看动都不动，
1: 牢牢的扒在
2: 勺子上。
1: 对，
2: 我这是不断的在流。
1: 特别的少，而且你看它这个蜜啊，就是像那种什么固体一样，它不是那种湿哒哒的。它是那种特别实诚的，所以很多观众说这个蜜呀，我在嘴巴里面我是可以去啃咬它，
2: 对，
1: 是可以感觉它的这个硬度的。
2: 是，所以说呢，这个就很明显啊，这里面的蜜呀，它主要是涉及到什么呢？你的水分的多少。实际上，其实对于啊麦卢卡蜂蜜来说呢，它是销售它是有标准的，麦卢卡蜂蜜的标准含水率啊，可以允许在25%。如果说是100克的话，你可以允许25克是水，75克呢是蜜。我们说到基维氏啊，因为它是这个蜜的来源非常的好，蜜的品质很好，所以它对自己的要求是普通的含水率，它可以允许12.5啊，这个已经很高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说给我们的今天买到看到的我们的顾客呢一个惊喜。为什么呀？这一批蜜天生天养啊，我们实际抽检，我们实际的含水率，我们经过检测以后啊，你看它只有8.03。8.03意味着是100克里面92克是蜜，只有8克是水。换句话来说，比我们刚才看到的25%啊，它多了17%的蜜，少了17%的水。你的钱 真金白银都花在了蜜上面，而不是花在了水上面。
1: 嗯，咱们其实吃麦卢卡蜂蜜吃的是里面什么？是这个蜜，是这个毒麦素。
2: 对，
1: 所以其实你说在这么多的一些麦卢卡蜂蜜品牌当中，为什么老吃客、老顾客最终选择我们的基维时，大家都很懂行懂经啊。
2: 对，
1: 还有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它的这个指数也很重要。我们的每一瓶都会有这样一个六角标。
2: 嗯，
1: 六角标的指数认定，像我们这个是20家，
2: 对，
1: 就是 UMF 协会出具的这个数据，表明它里面毒麦素的浓度、含量和它的活性都是很高的。
2: 对，20家呢，应该讲也已经是非常高了啊。但是呢，我想说，很多人就担心一个问题，哎，你瓶身上标定20家，到底我拿到手的，我吃到嘴巴里面有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指数啊？那我跟你讲，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才去做了这样的抽检。
1: 嗯，
2: 抽检下来，实际的结果让人意外，因为它 UMF 的不是20家，它比20家还要高。实际这一批我们抽出来20家的这个瓶身里面呢，我们是22.9家。那么换句话来说，其实对您来说这是一种福利，因为它的浓度更高，指数更高了。
1: 嗯啊。而且还有我们今天15家，15家也会瓶身有这样一个六角标，也会有到 UMF 检测中心出具的这个数据。
2: 是实实在在，我们为了验证它到底是不是15家，我们做了抽检，结果下来抽出来，因为天生天养的，我们是17.5家，也是比我们手里拿到的15家的标号还要再高一点。
1: 所以大家在东方购这边买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买的是非常的放心，都能够有相关的证明给大家来看。那么在我们身边很多的进口商超，15家、20家外面也会有门店专柜。我们先来看15家好了，15家大家是家里面日常必备，吃完就买。那么基维氏的15家其实也是比大部分的麦卢卡蜂蜜，同样250克的一瓶啊，15家价格要贵一些，
2: 对，
1: 778元。
2: 对，因为它水少蜜多嘛，蜜更多之后更精吃，对吧？
1: 对，
2: 778一瓶。
1: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周末爆杀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15家直接是7瓶装，7瓶在外面需要花到是将近5500左右，那本来我们的常规节目是2598，今天爆杀再降100元，2498，单瓶才只有286元左右哦。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真的顶多买3瓶，
2: 对，
1: 我们给你7瓶，凑完单以后能够以2100都不到的价格拿下，单瓶才220元左右，性价比极高。
2: 对，
1: 还有2个礼盒，大家可以送人。我们觉得你后面要分享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是，
1: 所以15家要入手的观众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20家，20家外面啊，价格真的贵哦。
2: 对，
1: 而且也是很稀缺，不是所有门店专柜你带着钱去买就能买到的。
2: 是因为啊，我们说到基维氏，它的蜜特别的硬啊，含水率特别的低，所以它比起我们市面上看到同样的20家的，它的价格也要略微高一点点。你看1299块这样的20家的一瓶，一瓶的价格1299。
1: 是，今天东方购20家，我们是有2个选择，一个呢是我们的3瓶装，那3瓶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是2199元，单瓶是700多。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大组合，6+1=7瓶哦，七瓶如果在市面上面买的话，差不多是9000多以上。
2: 对，
1: 咱们本来东方购已经是对折都不到4398，今天再降100元，4298。你如果出到单瓶的价格，一瓶500元都不到。
2: 对，
1: 凑完单以后是434元都不到，
2: 是，
1: 这能够拿到我们的20家的7瓶装，只在我们的爆杀里。
2: 对，而且真的建议大家去凑个单啊，因为它的金额已经满足了，已经超过了3880，所以你任何两样活动商品你配一下凑一下的话，这400元积分真的是妥妥稳稳的可以拿到手。
1: 是，
2: 那么这样的话只需要3898块钱，是吧？平常这一瓶是没有的，只有6盒。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呀？今天是周末爆杀，这一盒多出来1299，你自己看着办。
1: 对，还有呢，我手上这样一个特别漂亮的是一个红金的这个礼盒，不管你是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15家，还是我们的20家，都会附赠给大家，非常的精致哦。你拿个3瓶放在里面作为礼物给亲戚长辈朋友，特别的拿得出手，所以今天赶紧下单来抢购。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4: 哇，3盒，
5: 对，
4: 是的呀，买的呀，
5: 都是15家，
4: 哎，都是十五家，全
5: 部
4: 都
5: 是15家，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4: 哎，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 全家都要吃，我吃吃的，我天天拿着十五家吃的。
5: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4: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二十家嘞，二十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十五家，他们说好，我就买十五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他就吃起来狠命吃，四天吃一瓶，
6: 今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7: 嗯，干都多少遍？哦哟，干死哟，
6: 十五年了哟，
7: 对吧？
6: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胃，
7: 对吧？
6: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菜头丝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哦，是木头的、木质的，多么够我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豆腐都不豆腐香，不是口头吃，搿把条件要吃吃清爽。
1: 刚查一下东方购物这边买过这个鸡尾式蜂蜜的顾客，大家也是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回访到他们家里面去了解情况，确实对这个蜂蜜啊，它的质地对吧，它的整个一个浓厚的一个程度都是有很高的一个评价的。
2: 对，
1: 所以很多我们观众说之前也接触过很多的一些卖卡花的蜂蜜，最终选择到了鸡尾式，这个忠实度顾客的粘着度就非常的高。
2: 对，
1: 因为确实我们感觉到说把所有你花的钱都实实在在花在了这个蜂蜜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在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爆杀节目，特别我们的20家的7瓶装，7瓶只要4300都不到，这种价格也是平时常规节目真的是看不到的。而且我觉得当下你说换季也好，后面天气转凉也好，像现在就有点下雨对不对，我们说一阵秋雨一阵凉，有很多观众你说胃部就是会容易受到那种寒凉的一些气候变化的影响。
2: 对，还有一个呢，其实啊，由于我们国人的这个用餐呢，确确实实大部分大家都在坐在一起啊，一桌子菜，我们是共餐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也不知道一起参与你吃饭的这十来个人到底谁有没有问题，这谁都不知道的，对吧？那么在这个推杯换盏之间呀，在这个你筷子夹来夹去之间，很有可能，哎，你一不小心，你可能就有些就中到了，对吧？还有一个呢，说句实话，我们平常啊，有些老公啊，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那万一业务呀、应酬了，下了班之后还得陪客户，或者是要喝点酒。那今天客户说我北方来，我要喝白酒，那也一起陪着来。还有说我今天我要爽，我要喝冰啤酒，20瓶20瓶就这样吃喝了。回到家呀，真正他的胃翻江倒海是难受的，胃黏膜也是吃不消的。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养护胃啊，你要随时随地做好准备的，是吧？在家里面你就准备好，哎，我们的这个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哎，然后你舀一勺吃进去，可能对你啊会感觉到舒服好多。
1: 所以其实我们说你这个就是说要把这个麦卢卡蜂蜜常备在身边，家里面可以备到我们的15家。如果你有些可能说有些问题觉得蛮头疼的，对不对？也是很伤脑筋的，但是又避免不了的，那么你还可以备到我们这样一个20家。而且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官网和 APP 你都可以去浏览，很多很多的好评给到这个产品。
2: 对，因为很多人吃完之后呢，觉得哎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或者觉得很舒服的，他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在做推荐啊。我们来看看，这都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个评价啊。你比如说基本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硬，哎，这个说的是品质啊。他说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他也吃过，都比较过的，很稀又非常甜啊，不像鸡尾式，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哎，这个就是品质，吃过了就知道，一个黏一个稀，对吧？一个呢就是沙粒感特别的强。好，自从吃了麦卢卡之后，我已经忘记胃难受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哎呀，这个真是太幸福了，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像都是正向循环，这才是我们好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其实呢，麦卢卡蜂蜜呢很早就吃了，对吧？一开始吃的是其他牌子网上买的，完全感觉没有感觉嘛，很寡淡。鸡尾式就不一样了，它沙沙的，非常的浓郁，关键是啊，对这个啊肠胃的消化真的很有用啊。那么你看别人送烟送酒，但是我就喜欢 送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这个价格你自己查得到的，对，这个说的对的，外面看一看，超市里啊商场当中都看得到，1299块钱的20家、对吧？798块钱的15家，不用你去多解释，两瓶往那一放，一看哦，15家700块钱，而20家将近1300。
1: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过的爆杀节目当中，我们的7瓶装的20家的大组合，单瓶哦算下来，一瓶才相当于才500元都不到，性价比特别的高。
2: 对，
1: 而且我们说这个第七瓶，平时常规节目真的是没有的。我们的礼盒两个附赠给大家，也不是档档节目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顾客、回头客，你就可以一直把我们爆杀的力度来入手，真的是平时所看不到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方案。还有刚才我们第一段落给大家挖了一大勺。那个蜂蜜放到现在，没有说里面这个大坑啊被填平了，你看看、
2: 这个缺口还是
1: 凹进去的，它不是那种流质状的，对不
2: 对？
1: 会流过去，对吧？
2: 对。
1: 然后呢，会把它填平，你看它还是凹在里面，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蜂蜜啊很实诚，不是水特别特别的多。
2: 因为你只要是液体的，你只要平放，它就自流平了，它就是一个平面了。你刚才挖多大的坑，它都是平了，但是隔了那么久，它依然这个坑还是那么的深，说明什么呢？它本身的质地，你放那儿，它就是接近于固体的这个质地了，所以它非常的硬。那么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看什么呢？看一看呢，像一些对比啊，就是我们说市面上你可能也买到20家的这个蜂蜜，你看啊，你看你完全是倒过来了，那你不要说倒的完全没
1: 倒
2: 杯不洒，我这个呢我不敢倒，为什么？我稍微我到这个90，你看到这个程度，我马上流出来了，你看马上流出来了，我不敢再往外倒了啊，因为它流出来了，对吧？我只能说拿个勺子把它舀出来，它就往下哗，一舀出来之后它就唰，它就往下流，说明什么呢？水分多呀，水分多么就稀呀。哎，你要吃的不是水啊，你要吃的是啊，这个麦卢卡蜂蜜当中的毒麦素，它的含量浓度越高，哎，它的粘稠度、稠厚度就越高，你像这样。颗粒它是整个是扒在这个勺子上的，而且你看这个沙沙的这个颗粒感，这就是我们说你要吃的这个活性物质，就是它的毒麦素，
1: 是，
2: 对吧？
1: 而且其实啊，这样的浅浅的一瓶勺就可以了，因为鸡尾是它因为比较多的是蜜，水特别的少，所以它也是比较的耐吃，比较的那个精吃啊，不会说好像一瓶你很快就吃完了。那这个也是很多观众常年持续专一的选择我们鸡尾是的原因。还有什么都有指数的这个证明，
2: 对，
1: 你买这个麦卢卡蜂蜜都要认定这样一个6角标，这个什么？这个是所有麦卢卡蜂蜜，新西兰那边的 UMF 协会对于毒麦素、麦卢卡蜂蜜核心物质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标识。
2: 对，所以呢，我们啊，为了让大家拿到的每一瓶、每一罐，它这个批次，它都能够达到真真实实的20家，我们特意拿去做抽检检测。那么检测出来结果呢，更让大家安心了，因为你看 UMF 它达到了22.9家，也就是我们关键的核心的物质毒麦素 UMF 的指数是更高于，或者是肯定是保证有这样的一个指数的啊。
1: 是的。
2: 那么同时15家同样也是如此，让人欣喜啊。我们这批次的15家都经过抽检的，那么得出结论的 UMF 是17.5家。那么为什么它是有那么高的一个指数呢？跟它的这个浓度啊，跟它的整个它就是有关系，含水率都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啊，麦卢卡蜂蜜规定可以允许有25呢，有25%的含水率。换句话来说，75是蜜，25是水，那我今天是含水量只有多少？只有8.0。换句话来说，我是90/20是蜜，8是水，我比刚才你看到这个允许的合理范围，我多了17%的蜜，少了17%的水。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说硬啊、精吃啊，我这一瓶平常人家舀一勺，我吃2/3勺就可以了，就是，而且它贵有贵的道理。
1: 我们要补充的核心物质很多，毒麦素很多，对吧？水极少极少，而且我们的产品啊，大家看配料表里面就只有麦卢卡多少多少指数的蜂蜜，别的什么都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而且连什么抗生素都没有，因为新西兰他们是立法禁止这个蜂农用抗生素来养蜜蜂的，所以你是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2: 纯纯的蜂蜜。
1: 哎，就是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宜食用，2周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来吃，这个是吃得特别特别放心的。但是这样的一瓶啊，在外面15家778元，
2: 对，
1: 有的可能说一些麦卢卡蜂蜜250克这样一瓶600多块钱，
2: 对，
1: 但鸡尾是蜜多水少，价格就是要贵一些，
2: 更精吃更硬，对吧？而且我们刚才测了这一瓶的它的指数达到了17.9家，17.5家，所以更是超出所值了。
1: 是，那东方购我们今天15家什么样的构成？直接给你7瓶，15家是大家家里面的日常必备啊，7瓶 分享，家里面备着吃特别的实惠，不需要外面出道是5400多，咱们是2498元，比外面差不多省了将近是要3000元左右了，单品287元都不到，性价比特别高，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这个单品性价比都很高了。
2: 我特别讲一下，今天不是常规节目，咱们今天叫什么，叫周末爆杀，所以常规，什么叫常规节目，常规节目就是6瓶，对吧，今天有了周末爆杀之后，多加了一瓶，多加了一瓶之后，实实在在778块钱，你就是这个价格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平常买你就是6瓶，今天买一样价格，你多了一瓶，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我还是要看着这个时候来买更划算了。
1: 还有更加多的观众说，我买鸡尾是不仅冲着它蜜多水少，我还冲的就是它满满毒麦素的这种高的这个核心物质，我就要冲高指数的。那可以，我们的20家给大家2个选择，大家不要以为说20家门槛很高，如果你买我们的20家，你说我预算我就出2000多，你让我出3000-4000，我肯定不出的，那你可以选择我们的3瓶装，才2199元，三瓶在外面也要花到将近3900了，因为外面一瓶是1299，
2: 对，1299一瓶嘛，那你差不多1300，你3瓶嘛，就是3900呀，对不对啊？
1: 是的。
2: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它是没有爆杀，它没有方案，但是你如果说哎。

0: 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对，
3: 起码10年，
2: 10年了。
4: 起码10年。
3: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麦卢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4: 你去看过？
3: 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2: 免税，
3: 对，
2: 免税。那时候，
3: 导游啊，
2: 国内的吧，已经
3: 流行了，
2: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饼的辰光一千块，你搿辰光我帮侬搞了，侬还老牛博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分析下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呀，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啥日料啦，早上去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一样。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迭个泡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子就是讲，俺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谁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没一样，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0: 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东方购物的导演、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合作方，像嘉伟，他给自己的至亲、自己的妈妈选择麦卢卡蜂蜜，选择的是基维士哦，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说麦卢卡蜂蜜的品牌不止基维士，但是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同事都选择到了这个基维士，送给自己的长辈、爸妈，因为有很多老年人像胃部的功能有点退化，对不对？包括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的一些退休生活也是蛮丰富的，
1: 嗯，
0: 老同事、老战友聚会吃饭，对不对？
1: 对，
0: 也会经常有一些活动。
1: 是，
0: 你猫不准跟你一块儿吃饭的那个餐桌上面，如果谁胃部有些这方面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很容易你过给我，我过给你。
2: 对啊，这个因为你社交一多之后，你相对来说朋友聚会的多以后，这种情况的概率它就会增加，对吧？嗯，再有一个呢，说句实话，我们现在都是什么呀？体验不同的东西。
0: 嗯，
2: 今天什么墨西哥菜呀，明天什么西班牙菜呀，什么意大利菜呀、川菜呀，包括日料，你都要吃的。
0: 嗯，
2: 那么有些生冷的呀，哎，甚至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好多人啊，嘴巴爽了，但是呢，你的肠胃你不一定受得了，对吧？很多，你像刚才嘉伟妈，我外面我吃好了，我大不了回来我吃一勺。对吧？麦卢卡蜂蜜，基维士的麦卢卡蜂蜜，尤其二十家的，
0: 嗯，
2: 对吧？他就敢了，他就敢于去尝试，因为他有兜底，他后面有这个托底在，他觉得心里就放心了。
0: 嗯，还有我们说，除了平时你要好好的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对不对？我们说，比如说一日三餐，你的膳食结构的搭配，营养要丰富，对不对？还有就是你平时像如果有些暴饮暴食呀，吃饭速度很快呀，经常点外卖的，对吧？吃夜宵的，或者像您的孩子，经常比如说工作压力大，连轴转，对吧？平时可能也顾不上自己怎么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餐食，那么可以把这种有到独麦素的麦卢卡蜂蜜啊备在身边。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像，跟子女暑假出去旅游，对不对？带在身边，担心到了外地有些地方吃的不习惯呐，水土不服呀。背着这个麦卢卡蜂蜜，基维士品牌心里就很放心了。
2: 对，很多老年人现在出门都有这个习惯了呀。嗯，因为说句实话，你不是在家里面，你各种都觉得心定，你到外面去可能太干了呀，可能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他吃的东西跟我们南方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牛羊肉太多，顿顿牛羊肉你吃不消的呀，对不对啊？嗯，那像这种情况，哎，你来一勺麦卢卡蜂蜜，
0: 嗯，
2: 随时润养一下你的肠胃，
0: 嗯，
2: 对吧？那这样调整一下，你会舒服很多。嗯，有些旅程啊，有些行程啊，你就能够坚持得下去了。
0: 是，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胃啊老是难受。
2: 嗯，
0: 那么这个是你自己体感上面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切身的感受。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你难受的时候，你的这个胃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说你饮酒，
2: 对，
0: 或者说你吃得很胀，对不对？
2: 是。第一个呢，我们说你不要吃得太撑，不要吃得太胀啊。嗯，我跟我爸妈也是这样讲的，吃八分饱就可以了。Vioco 的，你宁可多吃两顿倒是好一点。
0: 嗯，
2: 哎，你的胃正常是这个大小，稍微你说今天哎呀放量了，你看今天一来四五个菜是吧，孙子来了，然后呢这一起高兴了，喝点酒什么啤酒一喝一瓶，咣，胃就撑开来了。年纪大了，这个运化本来就不好，撑开之后啊它很难消化，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你看正常的我们的胃啊，你看它是那有粉红色的，有点弹性的，对吧？嗯，但是你如果有长期老伴儿啊，或者有这个喝白酒这个习惯的，你想酒精度数，你一般都是不是五十二，不是五十三，我都不喝的，低度酒我都不喝的，那可是酒精度52、53呐。那你想胃黏膜它刺不刺激？如果它刺激到你的胃黏膜，它会怎么样？红啊，就是而且呢，如果破坏掉，里面都会受影响，对吧？还有那刺激性的饮食，很多南方人以前、上海人以前都不吃辣椒的，
0: 嗯，
2: 对不对啊？因为南方北那个很多习惯是不一样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嘛。现在我跟你讲，跑东跑西，什么辣椒呀，什么麻的辣的吃进去之后，很多人其实他的肠胃是受不了的。
0: 嗯，
2: 好了，你这个受不了，胃黏膜老是受刺激，刺激之后呢，它就会产，就是这些受伤了嘛，受伤了就是白点点。
0: 嗯，
2: 啊，你白点点之后还没有好，第二天酒又来了，第二天辣又来了，哎呀，再刺激，再刺激，伤原来的还没好，再加一步刺激，好了，就慢慢慢慢这个东西就扩大了。
0: 嗯，
2: 后来呢，就变成了你自己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0: 嗯，
2: 所以早一点我们养护起来，哎，你觉得不舒服，马上润养一下，哎，多保护一下总是好的。
0: 嗯，这个时候你其实如果手边有这个麦卢卡蜂蜜啊，跟大家讲，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勺，因为首先蜂蜜是一个比较温润的东西，它是可以特别好的润养我们的胃部。再加麦卢卡蜂蜜为什么特别？里面有毒麦素，像我们这瓶20家，这浅浅的一勺当中啊，你不仅能够看到很漂亮的晶晶亮亮的琥珀色，
2: 是，
0: 这里面不仅是有很多一般的蜂蜜当中含有到的活性物质，
2: 嗯，
0: 还有毒麦素啊，这个是麦卢卡花当中蜜蜂去采蜜酿出来以后给大家灌到这个瓶子里面，
2: 对，
0: 而且是有什么指数的这个证明的。
2: 对，你看啊，瓶身上啊，首先20家，那这个20家呢，
0: 嗯，
2: 我们要确保啊，让我们的顾客，
0: 嗯，
2: 因为说句实话，你不敢说你不要20家，我就拿到手一定是20家吧，
0: 啊，
2: 那我们经过东方购物的销售，他一定要让我们自己包括让顾客能够实实在在拿到，保证有20家。 去做抽检，抽检下来的结果我们也心定了，您也心定了 UMF 22.9家，好了，那就放心了嘛，对不对？而且还有比如说15家，我们同样也销售给你的15家，我们也去抽检，为了让您让我们自己大家都放心，这个抽检下来的结果呢17.5家，我们不仅保证有这个指数的加号，而且你看更让你有意外的收获。
0: 是的，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些指数都给大家详细介绍清楚，还有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首先我们15家的价格，您先记住，我们7瓶装是2498元，而我们20家的7瓶装是4298元。
2: 对，
0: 跟专柜比，咱们肯定是要给大家省好几千。哪怕我们去搜电商网络渠道，某东某宝，我们给大家比比看，15家20家还要比电商网络渠道省多少钱？
2: 对，同样某宝上啊，我们15家同样7瓶，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相当于比它优惠了呢，比它优惠了1178块钱。
0: 哇，省出了4位数哦。
2: 某东那同样15家，我们比它要便宜了905元。
0: 啊，
2: 拼某某我们比它也要便宜了835元，好吧？这是15家，大家看一下。一个优惠力度是不少的啊，那么再来，如果说是20家的7瓶，因为今天特卖嘛，多了一瓶，所以是7瓶嘛。某宝上我们今天20家的要便宜了1443元，
0: 哇，
2: 这个更厉害了。某东上呢要便宜了1695元，
0: 好吧，我们有底气。
2: 拼某某我们便宜了1345元，你自己想想看，
0: 又多出了，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省下来的啊。所以我们还有不管是订购15家、20家，我们的7瓶装，还有2个礼盒附赠给大家。哦，马上后面什么中秋呀，对吧？包括什么教师节呀，年底的一些节假日比较多，你要送人，2个这样的红金礼盒，拿个3瓶。
2: 对，
0: 你15家拿个3瓶，这一个礼盒就是价值啊2400左右。
2: 对，
0: 你20家拿个3瓶送出去，将近3900的价值。
2: 对呀，就像我们前面的好评上的顾客讲的，这个你不用解释的
0: 啊，
2: 你拿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价值了。
0: 是的，
2: 对吧？
0: 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指数的。爆杀节目，我们的所有现货售罄以后呢，我们是不追加不补货的，恢复到常规节目，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方案力度。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哎呀，公公也老好的，你妈不是老弟啊，因为伊拉侪有啥个违法失业了啥么子，我就没个，我没个。
3: 那么原来这种方面，你咋后头不吃伊拉
1: 了？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的。我觉着我不大会吃甜的么子，但是搿么子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的好，我就吃了。你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了。
3: 我想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粥。
1: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也听人家讲搿个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的，来吃5家10家的，10家再上去嘛，一比太贵了，我也想吃的。
3: 侬一般吃几家？
1: 10家，不低于10家，还想买其他的，打不够。
3: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4: 遛狗。早晨、下午2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3: 哎呦，那你可以哦。哎，我问问，那你这为啥要吃这么大蜂蜜呢？
5: 那一开胃粥高头，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点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下去。伊讲这个，因为香烟老酒不吃了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哎，一只蜂蜜对勿啦？老薄啊，总共。
3: 可是他们比较精确，这个意思。
5: 哎，那个是哎，那个这个木头的条杆腰，对不啦？
3: 那现在会吃了，这
5: 侬现在还来在吃。那么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也不够嘞，不够么买呀，伊个。那个他，因为他买了2家，我讲我不收他，侬吃。伊讲买吃好再买，我讲10家差不多嘞，对吧？10家蛮适中的，差不多。伊讲2家试看。那么有2家都是10家一道吃比较嘞，因为好像里向一个，搿勿是吃个搿
3: 颗粒
5: 里向
3: 颗粒感
5: 好像又觉得有一眼好像两样的嘛，又讲，
6: 有一点，
5: 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多了，我勿讲勿要紧。
7: 这看了人家搿样，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老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使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3: 搿辰光为啥买伊呢？
7: 我要去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了。

0: 画面上面这样的蜂蜜的质地大家太熟悉了，在很多的别的麦卢卡蜂蜜当中不太能够见到。嗯，颗粒感极强，而且是实实诚诚的固体蜜哦，这个就是来自于基维氏匠人精神打造每一瓶好蜂蜜。它在东方购其实也是热销很多年，我们的常规节目也好，很多的一些栏目也好，陪伴大家一年一年到现在，所以我们的顾客的口碑好评度，包括很多观众其实也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今天是这个产品的爆杀节目，所以我们从评述来讲，我们的力度来讲，都是以往常规节目所看不到的。
1: 对，
0: 尤其很多如果你家里面还在给自己的小孩带小孙子小孙女的很多的老年人，嗯，千万要注意哦， 对吧，喂饭呐，吹吹那个饭的那个烫的那个热气呀，你就极有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过给孩子。
1: 对啊，这个东西呢咱们都不愿意看到也心疼。嗯，对呀，所以呢养护你还是要从自己身边做起。嗯，那么我们今天呢尤其是周末爆杀，你平常你就是大组合就是六瓶嘛，嗯，今天硬碰硬实实在在多出一瓶来。嗯，你要是20家的，说句实话这一瓶就是1299。嗯，你要是15家的，这一瓶它都多出来就是778。嗯，实打实的平常没有的今天多了一瓶。嗯，所以很多人看这个机会啊，哎呀那我要囤囤货了。嗯，对吧，
0: 而且基维氏它也是一个家族企业，传承到第三代人，现在他们这个布鲁斯先生就他是根据他的爸爸他的爷爷当年怎么样，就是说养蜂蜜对吧，酿蜜他就怎么样来做，其实并没有说是一个很高调的把很多的一些经费花在品牌宣传上的这么一个品牌，一直都是用一种自己秉承的匠人精神来打造每一瓶好蜂蜜。所以我们现在15家的七瓶装最后的6组，因为今天15家的价格2498元，外面也就顶多买3瓶的价格，我们给你7瓶，快速把握住这个好机会。而我们的20家，你说我要尝试看看，我没有吃过这么高指数的，我预算也不想出很多，你就买我们的3瓶装20家，2199元，直接比外面是省了1700元左右。如果你是老顾客，你说我就是冲着高指数、冲着瓶数多、冲着性价比来买的，那你订我们20家的7瓶装才4298元，单瓶价格哦，听清楚喽，500元都不到，还可以额外凑单，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你的瓶数和你需要的这个指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继续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3: 嗯，干都多少遍？哦哟，干十多，哟，
2: 15年了哟，
3: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嗯，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继续吃。我老早吃过啊，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头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有慢慢变，豆腐都不豆腐吃，不是口头吃，搿不了，刚要吃吃精神。
4: 对。起码10年。
0: 10年了。
3: 起码10年。
4: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3: 你去看过？
4: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5: 免税。
4: 对，
5: 免税。那时候，
4: 导游啊，
5: 国内的吧，已经
4: 流行了，
5: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0: 每一瓶我们的基维氏蜂蜜，今天不管15家、20家，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您跟新西兰当地买的也是没有区别的。嗯，刚才我们有一位阿姨说，她自己还到那个新西兰当地去旅游，
1: 对，
0: 还知道过北岛那边他们那个。麦卢卡蜂蜜，基维氏这个蜜源地哦，
1: 是
0: 他都有去看过，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观众也确实是见多识广。嗯，我觉得其实基维氏也是新西兰那边麦卢卡蜂蜜当中独树一帜的一个代表。那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的顾客其实也确实啊是吃了很多很多年，好评度呀，给我们留下的评价都蛮多的。
1: 对，
0: 我们其实现场呢，其实也是给大家选取了一些，但是这些也都只是啊冰山一角。我们现在再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我们看看顾客是怎么来评价的。你看，我妈呢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试过很多方法都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啊，这很好啊，真的有帮助。每一次吃这个火锅呀、川菜呀，哎，包括有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回到家都要含一勺20加。啊，你马上就觉得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一如既往的好啊。父亲吃了5年，从15加吃到20加，这次买了2套25加做珍藏，一套留给我爸，一套送人。嗯，这个才是真正他经过体会之后，他才不断的，而且把加号给他再往上走一趴。嗯，你看啊，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年了，这个蜂蜜啊，现在家里除了鱼油辅酶，就是吃这个蜂蜜，只有肠胃调理好了，营养才能更好的吸收，嗯，是吧？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顾客啊，经过自己的身体的验证，比如说哎，他感觉到不一样了，他自己感觉到更舒服了，那么才会强烈的推荐给亲朋好友周围人。
0: 嗯，还有我们提示大家一点，其实我们说好的麦卢卡蜂蜜还不单单是比如说应对胃方面的，我们其实平时你像到了秋天以后，天气是越来越凉了，我们的呼吸道，对吧，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嗓子也会受到外界很多不好的东西的侵袭。
1: 对，
0: 或者你比如说那个像夏天，对吧，你这个空调密闭环境当中，对吧，空调吹多了，那种比如说对于呼吸道的那个刺激，你平时也可以来上一勺麦卢卡蜂蜜。
1: 对，其实呢，因为我们的黏膜啊无处不在，嗯，就像刚才娇姐说了，你再过1个多月的时间，嗯，你看到了9月底10月初秋天就来了嘛，嗯，那么天气一干燥之后，很多人呢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嗯，包括呢就那个火的东西比较大一点之后呢，哎呀，口腔里面有的是发炎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痛嘛，种种的这些。那我跟你讲，口腔是这样的，你看咽喉也是有黏膜的呀，呼吸道也有黏膜呀，胃肠肠胃它都有黏膜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说啊，这个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尤其它毒麦素啊，对于我们的黏膜它有很好的润养的这个感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五龙头了，我在哪能了？哎，你含一勺下去，含在嘴巴里，慢慢的抿着，让它在你的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咽喉黏膜呀，多停留一会儿，让它多作用一会儿，哎，你会觉得舒服好多。
0: 是，你像平时像我跟大刚老师，我们国王沟很多主持人呐，嘉宾呀，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多，包括平时像您的孩子，如果是做老师的，做销售的，工作当中，其实你用嗓啊，对吧，还是比较厉害的。你平时也可以啊，在办公室里面、单位里面放上这个麦卢卡蜂蜜。包括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平时我就喜欢聊天，我还跟什么小姐妹呀，还有什么 KTV 唱唱歌的。平时你就是用嗓比较多的，我觉得你平时就可以吃一点这个麦卢卡蜂蜜。
1: 对，
0: 而且我们是鸡尾式啊，它是蜜多水，特别特别少，满满的毒麦素的蜜啊。
1: 哎，哪有这个蜜挂在勺子上？你看，娇姐说了半天了，它都晃不下来。我说句实话，正常的20加，比如说像我手里拿到这瓶也是20加，正常销售的，其他牌子我贴掉，我不做其他的比较。你看，就看这个含水率。这个我咬出来之后，它就往下流淌下来了，我根本就没法把它横过来，一横过来它就踩雷了。嗯，这个你看它倒过来都没问题。嗯，我还记得前面有一个视频，他讲的是 UMF 的那个检测中心的总经理，
0: 巴金斯博士，
1: 他手里拿的就是啊，他就把它倒过来了。嗯，他手里拿的就是啊鸡尾式，他没有拿其他的品牌。嗯，这就表明了，哪怕在新西兰，鸡尾式的含水率低也是非常出名的。嗯，出名的，
0: 因为我们要把钱花在蜜上，而不是花在水上。蜜里面它是有毒麦素的。
1: 对了，我们来看啊，正常呢，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啊，可以含水率在25%，但是我们实际测下来，你看我们是多少？我们只有8.03，我们比它的水要少了17%。那换句话来说，怎么样？蜜你就多了17%啊，你的钱就花在了蜜上面，而不是花在了水上面。
0: 嗯，这也是为什么鸡尾式的麦卢卡蜂蜜真的单瓶价格要比外面有些麦卢卡蜂蜜价格要贵。我们的15加778元，20加是1299元。
1: 是，
0: 现在我们的20加备货很紧张了。嗯，每次我们的7瓶装的20加大组合，只要是爆杀，很多观众甚至订2组、订3组。
1: 因为外面都看过，都买过，是吧？嗯，也送过人，也自己吃过。1299块钱是一瓶。啊，你正常买3瓶，三瓶正常嘛，你差不多将近3900，东方购已经很划算，2199块钱。嗯，但是有人说我要买的多，好吧，我家里可能还送人，那你6瓶嘛，翻个倍是6瓶。嗯，翻倍6瓶之后，应该是将近4398，我今天先给你降100块钱。嗯，啊，4298等于是翻倍，我给你降了100块钱，再 多送给你这一瓶，这一瓶刚才就厉害了，1299块钱。嗯，所以你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这个三瓶装？三瓶装等于是裸卖，但是我六瓶装先便宜了100块钱，再多拿一瓶1299的正品的，那你想肯定更划算呀。
0: 对的，所以这样的组合是只在我们的爆杀才出现，而我们的15家日常必备。你说我这个平时啊，我就是要瓶数多一点，指数我倒不是特别的在意，对吧？我可能也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日常养护，那你买我们的15家，2498元。这价格外面哪可能拿7瓶15家，
1: 对、啊、
0: 不可能的。
1: 而且你看一瓶平均下来才多少钱，286块钱。你要知道在专柜一瓶是多少钱，778。哎，嗯，你这样的一瓶在这里我基本上买2瓶半了。嗯，所以说我们说啊，今天你想多送出一瓶，实实在在的还给你降了100块钱，哎、一定是大组合去了啊。
0: 是的，而且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这个力度、这个方案、这个性价比，爆杀才有，平时常规节目是看不到的。而且越是这种高指数，像我们这个20家，你像在市场当中1299，有时候你带着钱到很多的鸡尾市的门店专柜都未必买得到。嗯，东方哥，我们这边是现货，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把握住机会，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您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1: 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爆杀节目是限时放送，每到我们的备货卖光就卖光了。
2: 对啊，所以你想想看嘛，大家都是有眼光的，因为平常都在吃，哪怕自己吃呀，哪怕送送人呐、啊，都知道这个1299块钱一瓶。平常呢，我们说句实话，大组合也就是6瓶而已。但是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周末爆杀意味着什么呀？一定有力度的，这个力度在于你买6瓶。

0: 瓶，我等于总价给你降100块钱，先再给你多一瓶正装的1299块钱的二十加，
1: 是
0: 那就便宜了，那就厉害的多了啊哈。
1: 对的，而且这个方案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说，你趁着我们这次先把爆杀的力度抢到了，后面你要送人要分享，我们礼盒附赠两个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是准备到位的。我们也是希望多帮过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对吧？胃可以很健康，我们经常讲老年人牙口要好，胃口要好，你只有可以吃各种各样的一些合理的平衡的这种膳食，营养补充才丰富，才身体会越来越好。对，你如果是老吃不下东西，或者有些你会觉得说哎呀人很消瘦啊，
0: 营养
1: 补充也不全面，
0: 对，营养不够你底子就打不牢，你基础不好，你要说你身体好到哪儿去，这个前提就不在了，对不对啊？
1: 是，哎，
0: 那所以今天呢，还是那句话，我们周末爆杀，无论是你说日常养护，那你15加7瓶带回去，价格很划算的。如果说你有点问题的，你要解决问题的，那就是20加，毫无疑问，今天因为多了一瓶，实打实的就是多给你一瓶1299的。
1: 是的，所以大家把握住了，需要哪个指数，需要哪个瓶数，来电话告诉我们。后面常规节目你我也看到，不是这个力度，不是这个方案，电话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姑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年岁上去之后呢，会发现身体可能很多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像比如说马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对吧？一些比如说疼呀、不舒服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那么今天东方姑带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还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医疗器械，也是我们知名的大品牌康琪品牌的一个红光的一个治疗仪，通过穿透力特别强的物理的红光的这个治疗，帮助大家来缓解。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产品是有降价的，所以如果很多观众说我要到一些专业机构去呀，什么舟车劳顿呀，对吧？花费挺高的，花着时间去达到同样的一个目的，现在有了这个产品，自己家里面就能够来做这个红光治疗了。感兴趣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三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做过一次直播，后来就一直断货，因为在外面呢，这套这个设备吧要卖3000多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是799。今天啊，半年多以后再给大家来做一次直播，今天给大家做到了降价，所以如果你用得好，想给自己的父母亲友送一台，或者说我就想就是再入一台，家里全家都可以用，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把它做一个很好的伴手礼送给自己的长辈，今天是很好的入手时机。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不要说老年人了，对于我自己这种中年人来说，也是备受疼痛的困扰。您看。

0: 这一生中难以避免的痛你正在经历吗？哪些痛？腰椎会很痛，肩颈会很痛，关节会很痛，包括到抬手后背动作都受限的痛，各种慢性疼痛者超过多少多少人。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疼痛的？或者是平时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哪有不会在哪个地方有点拐着有点歪着的？所以疼痛我们不要就说只忍受它，我们想办法来缓解它，与它共存的同时让你的生活质量更高哈。
1: 是，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其实在我们现场我们就用一个假膜把这样一个绑带式的一个红光的治疗仪就绑在你看我们这个假膜的一个腰部哦。
0: 是，
1: 如果说你这个腰部呀有些不舒服的感觉，你就可以啊，这个是我们让大家把红光看清楚，红光是朝外的。你在家里面用的时候呢，就是红光贴着你自己这个身体，
0: 朝自己。
1: 哎，而且呢，我们其实今天首先跟大家讲，这样的红光治疗仪你要买，一定首先是要认定专业品牌。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啊，康琪它是一个高新企业，而且其实啊，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医疗器械。我们先把这个产品啊，它的一个医疗器械的一个注册证啊，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首先你看，康琪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医疗器械它就会有相关的一些啊适用的这个范围。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大家仔细来听啊。
0: 好，
1: 适用于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大家一听前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很多老年人说，哎呀我有啊，对不对？血液循环也不太好的，身体上面经常有点疼痛的，有点炎症的，对吧？或者比如说有些那个渗液渗出来，那么有这些情况在我们适用范围当中的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您就可以来使用。
0: 对，这可不是那些小作坊品牌或者是做什么美容仪的品牌能给你做的啊。康琪它是全国三甲医院大型的光疗设备的一个研发生产单位，所以以前你可能只能在比如说医院啊，或者说只能在那个运动康复的一些机构啊看到那种很大的设备，可能就是康琪做的。我们现在是把那种大的设备小型化，把那些专业的设备智能化，然后把那种很硬的让你不舒适的设备随身化。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是真真正正有用的医疗治疗作用哈。
1: 对，你看它这个绑带它是一个软的，就你可以把它绑在腰上，或者把它敷在肩膀上面，
0: 对，
1: 或者是平时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把它怎么压在这个身体下面。
0: 是的，
1: 它这个使用的这个灵活性呢是非常的强的。
0: 比如说落枕了，你就直接晚上睡觉的时候给它垫在那个枕头底下肩周或者是脖子下面，也很软和，一点都不会说硌着或者很硬，就是让你不舒适，它是很随身很非常柔软的。
1: 对，当它打开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假膜这个身上，这个上面总共是会有到足足120颗的高能的这个灯珠啊，它是一个环绕式的一个照射。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红光的一个治疗仪？它能够达到640纳米的一个波长，那它这个穿透力呢是特别强的，能够穿透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这个血液。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哎呀，以往我用过一些可能说同类产品的红光治�疗仪，原来可能有些比如说630纳米左右的波长，625纳米左右的这个波长，但我们今天这款波长足足达到了640纳米，
0: 是，
1: 所以能够让啊，你能够就是说，在这个红光这个治疗的这个照射下，它这个穿透力就是能够到达你那些不舒服的部位。
0: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红光哈，很多朋友可能对红光呢不是特别了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由于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穿透深度达2到5公分，对皮肤和黏膜有温热作用，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可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它不仅是在你的体表让你温热，它可以深至到你的这个皮肤间质，到更深层的肌肉，到更深层的组织，所以你就知道它才能够得到这种治疗仪的称号，而不是所谓的什么美容仪啊，什么缓解的这样的感觉。而且因为我们就给大家升级了以后，你插电源也可以，你直接接充电宝都可以来用。
1: 是的，你看它这边会有一个就是操作的一个小的一个键盘，
0: 对，
1: 然后呢也很方便。长按这边的，你看它就能够打开了。
0: 对，
1: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显示，我们的时间的显示是1分钟到60分钟，每一分钟都可以来调节。比如说我要你看40分钟，对不对？然后呢强弱这边也是啊，两档，强或者弱，
0: 对，
1: 就是两档。
0: 是，
1: 然后你开启之后，你看在我身后这样的一个，
0: 它就开始计时，
1: 治疗仪就开始计时了。然后你开这个强弱的时候，也可以在它亮灯的时候来切换。你看这个更亮的就是强档，
0: 对，
1: 再按一下稍微 暗一点的就是这个弱导，
2: 对，
1: 就操作很简单，全部都是大字体、大的数字显示，
2: 是
1: 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也很友好。
2: 没错，如果你说我要60，那我可以直接一分钟加到60，然后这60完了以后，你觉得我要换一个部位，那我就重新再来色，
1: 是
2: 没有说什么我60以后我得冷却半小时，我这半小时不能动，没有，所以它可以一直不间断的给你治疗下去，
1: 是，
2: 所以它就非常性价比高哈。
1: 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腰啊老是不舒服，对不对？或者我这个肚子，你看老是那个难受，
2: 对，
1: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你看绑紧了以后，
2: 对，
1: 就围在自己
2: 这个腰围上面，它都有魔术贴，非常好贴合你的身材的。
1: 对的，包括你比如说我这个，你说我平时哎，我这个肩膀，我这个颈椎，对不对？你看你还可以这样子，
2: 是，
1: 就是敷在自己这个身上，
2: 当披肩的嘛，
1: 对
2: 的，弄弄颈椎，弄弄脖子，特别特别舒服。
1: 对，这样围着也可以，对不对？包括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哎，我这个头有点难受，我可以把它在头上经过这个红光的一个治疗。包括你说我如果是哎下半身，对吧？我这个腿部，
2: 对，
1: 你看我这个腿部可以直接看我们东方购物电视节目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就敷着。
2: 什么膝盖治疗仪不用买了，它简直是一条治疗带，全身都能用哈。
1: 对的，而且其实你想，它不是一定要，甘富州也讲，它不是一定要这个插着那个就是说电源的，
2: 是，
1: 它是那个电源头可以直接啊拉掉，只要你有一个充电宝，随时你坐在沙发上面，
2: 对，
1: 或者你靠在床上，在贵妃榻上面，在什么飘窗上面都能够使用。
2: 而且有了充电宝之后，比如说你带出去，你也会特别方便。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带小孩去桂林玩嘛，全部是户外活动，就是玩完第一天晚上我就说我不行了，我浑身都在痛。但是小孩就说第二天我们要去森林骑车，你要不要去？你不去那就很扫兴。没办法，还好我有带我们的红光治疗仪，所以晚上就躺在酒店里面好好的治疗了一番。第二天才能不扫全家人的兴，大家还能玩得尽兴哈。
1: 所以它又是这样的绑带式的。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说应对一个部位，只要你的这些问题在我们这个医疗器械适用范围当中，我们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啊，它的上面这些问题，你头部有，肩部有，腰部有，腿部有，包括颈部呀、背部呀、腹部呀，对吧？膝部呀，都可以使用我们这款这个红光治疗仪，
2: 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又降了100块钱，以前你看到都是799，今天变成699，这个性价比太绝了。
1: 对，这个产品市面上面价格真的不便宜啊，因为比较的专业，又是医疗器械，3800元左右。东方购本来已经省了3000元了，今天再降100元，699元，然后会有这样一个硬质的一个礼盒给大家送货到家，里面还有详细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哦，您拿回家可以跟老伴一起用。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你如果是老夫妻两个人用这个产品，家里面有的话，性价比就更高了。
2: 真的，以前在那种就是专业的机构，比如说运动伤害恢复的机构，你可能照半个小时就500-600块钱。你可能在外面，你说我做10次，我花这个钱5000多，我买一个机器回来随时做，我都觉得性价比挺高的。今天就是在外面做一次的钱，你就拿回家无限期的做，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是不是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当然，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把握住这个降价的机会，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东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嘿，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带着用。

0: 咱们有时候很多老年朋友也在感叹，哎呀，咱们这个老胳膊老腿那个老腰啊，真的就是啊，感觉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的利索了，对吧？
1: 对，
0: 包括膝盖，包括腰背那个什么疼痛的问题呀，有些炎症的问题呀。为什么这个产品咱们敢于在节目里面这么跟大家说？因为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医疗器械。
1: 是的，
0: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好，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后台的这个备案也好，详细有这个产品的医疗器械的注册证。这个产品只要您有什么需要，有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您需要的话这个产品就可以来使用。这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清清楚楚在这个产品的盒身以及我们医疗器械注册证上面都是明明白白清楚可见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它完全合规合法，大家完全放心。因为平时你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光疗的东西什么美容仪啊，什么按摩仪啊，但是谁敢跟你说它会有医疗器械注册证？你要说它是治疗仪它都不敢写在自己的盒身上但是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红光治疗仪，我们的企业康奇就是给全国的三甲医院来研发这种大型的光疗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企业，所以它的资质它的实力就是不一样。今天我们直接就在盒身上写了，它能够辅助治疗消炎镇痛，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加速伤口愈合，止渗液，有这么多的好作用。而且啊，对于我们的花费来说，今天简直约等于无。你要说699贵，真的贵吗？你在外面运动康复机构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机构，你照30分钟可能就得500-600块钱。我们今天699，你拿去无限次的照啊！而且我们在东方购物曾经出现过是799，半年前一次直播799，一直到现在没现货。今天一来就给大家降100，真的很划算。
0: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定制礼盒打开以后，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这样的红光治疗仪，很多观众说，哎呦，很特别啊，
1: 对
0: 不对？我在很多一些专业机构，有些是那种大的那种机器。架子落地的，很占地方的，或者有些它不能那种什么，比如说你围在哪里呀，或者你把它什么垫在那个身体下面呀，用起来总感觉是有点局数，但这个不一样，它是一个软的一个绑带式的，
1: 很随身，
0: 你要披着，要围着，要搭着都可以。
1: 对，
0: 然后当它打开以后，就像我们旁边假模身上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足足120颗的高能的灯珠就亮起来。这个不仅是颜色红色，我们说红光啊，它这个纳米的波长，这个产品达到了640纳米。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红光治疗仪它的波长是有区别的，
1: 对，
0: 穿透力是有区别的。我们不是625纳米、630纳米。640纳米的红光穿透，
1: 是的，红光是一个特别科学的东西啊。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你别以为照红光就是让你皮肤表层很温暖，不是的，它能够穿透深度达2到5公分，所以除了皮肤，还到黏膜，还到血液，还到你的腠理，还到你的组织间质，对皮肤和黏膜有温热作用，使血液原动力加速，可对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后面还有一些可能不适合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红光的好处太多太多，所以啊，很多朋友愿意500块钱去照30分钟的红光，在那些运动康复的机构啊，在一些专门的医疗机构啊。今天我们就是把医疗设备小型化、家庭化搬到你家里。其实我自己呢是认识一些透析的朋友，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把医院那种很大的透析机变小，变成家用，让我在家里能透析。虽然现在还没有发明，但是大家都在往这个努力方向。但是那些经常去大的机构照光的朋友，今天你的福祉就来了。我们真的把那些大的这个设备哈变小了，变家用了，在你家里就能用了。当然人家的功率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呢可以无限时长，就是你在家里想30分钟、想60分钟、想什么时候、想哪个部位都可以。所以对于家庭化来说，这真的是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啊。
0: 对，比如说你可以早上30分钟、晚上30分钟，像傅州现在就把它围在自己这个腰部，
1: 是
0: 打开以后不耽误你做任何的别的事情，
1: 不耽误
0: 看电视的时候，
1: 是
0: 对吧？跟什么闺蜜聊天、微信视频的时候，你就把它给围在身上。
1: 对，
0: 像我们现在腰椎不好的、久坐的，
1: 是
0: 吧？或者你那个老寒腰，有一些问题是在我们这个产品的适用范围当中的，你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1: 非常简单。
0: 而且我们这个操作按键
1: 啊，
0: 就是3个按键。
1: 对。
0: 开启，时间，还有我们的强弱，
1: 是的，
0: 强弱有两档切换就可以了。
1: 我给大家来看，就是娇姐那边是用的那个叫做什么电源嘛？
0: 对，
1: 我们出门的时候或者在工作单位，我直接用个充电宝就可以。充电宝搭上以后，你直接按一下这个启停键，它就是从30分钟开始，然后你说我不够，我要60分钟，您就1分钟1分钟的往上加，哈，好，我35分钟，我觉得够了，那么停启键一按。它就开始亮起灯来了，然后你说我要强度调节，我再按一下这个强度键，你看这个强度也是有不一样，现在就更强一点，这个是次强，那么这个是更强一点，现在这个时间在走，等它走完34分钟的时候，我想再来一遍，我觉得还不过瘾，我就再按一下启停键，重新开始新的一轮就可以了，就是这么方便，它没有什么要冷却的时间，我用了30分钟，我得休30分钟，不用这样，而且它真的非常柔软，所以它能够贴合你身体的任何部位，比如说啊，马上生理期了，胸很胀，像石头一样很难受，我就直接把它裹在胸上面就可以了，
0: 是，你看，它比如说你在一些上身，对吧？包括你看我把它那个敷在我这个肩膀的后面，肩背呀。对不对？你很多老年人不舒服，这样你看我们这个红光640纳米穿透性极强的红光，就在给我的肩膀做这样一个红光的一个治疗。
1: 是，
0: 包括你还可以把它，你看平时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头啊特别的不舒服，
1: 对，
0: 哎，我就把它直接
1: 包在头上，
0: 可以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我们是不挑什么身体的一些就是部位的，包括你这个腿部。你说我这个有时候我这个膝盖呀，我这个腿部不舒服，我就把它围在这样一个
1: 腿上、
0: 腿盖上敷一敷。
1: 对，
0: 包括你说我这个小腿也可以用，包括你把它整条，你躺在床上的时候，靠在沙发上的时候，整个人的后背就压在我们这样一个绑带式的一个红光治疗仪上面。
1: 对，
0: 这个就面积非常的大，
1: 非常大，
0: 足足120颗这个灯珠哦，
1: 是
0: 全部给大家在进行这个红光。纳米长度很长的这个红光的一个治疗，
1: 640纳米，是的，是的，所以它可以深层到你身体里面的很多的组织和间质，包括到哈，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出门玩的时候，现在不是还在暑假期间吗？是不是得还带孩子出去玩？孩子精力无限，但是我们有时候折腾一天累得不行，第二天就想躺在宾馆休息，挺扫兴的。那晚上你就把它铺在酒店的床上面，给自己好好的治疗一下，第二天元气满满，带孩子，带第三代出去玩，你会觉得哇，真的是不虚此行啊！大家都玩得特别的尽兴。还有就是有时候跳广场舞啊，或者是我们出去一起远足啊、徒步啊，都会让你觉得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疼，关节肌肉很紧绷，你都可以用上它。用一次可能你的成本约等于无，因为我们今天比以前还便宜了100块，以前799，今天只要699，全家所有人都能用，家里所有的就是时间段都可以用，炒菜的时候、拖地的时候，或者看电视、刷手机的时候，然后就是你用它一次成本非常非常低，外面一次500块钱，今天用一次可能几分钱几毛钱哈。
0: 因为它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方式，它不会说通过很多一些制剂呀，会引起比如说一些这个产生依赖，或者有些比如说伤那种肝肾，它也不是那种什么缓解表面的问题，
1: 对，
0: 它是深入的，它是有非常长的这个纳米的这个红光波长，给大家深入进行一些问题的这个解决的，
1: 对的，到肌肉，到皮肤间质，到你身体深层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啊，外面价格是3799元，我们从799已经省了3000，今天再降100元，699礼盒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多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啊，又舒服，而且啊， 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那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戴着用。
0: 年纪上去之后呢，身体上面有些问题真的挺难避免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款是专业的这个医疗器械，它的这个适用范围而且还挺广的，就是适用于炎症、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
1: 对，
0: 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这个产品它是医疗器械，所以你身体各个部位有炎症的，产生一些疼痛的，对吧？或者有些比如说有些渗液需要去止住它，包括你血液循环不太好，包括你说想伤口的愈合速度比较的慢，你要去加速伤口愈合的话，这个产品是能够给你起到一定的辅助治疗的。
1: 是的，所以它叫做治疗仪，它不是叫什么美容仪啊、按摩仪，它叫治疗仪。如果没有那个械字号的许可证，谁也不敢这么叫哈。所以是合法合规，而且康启这个品牌不是那种小作坊的企业，不是那种什么时尚美容行业的企业，它是给全国三甲医院做大型的光疗设备的研发的一个企业，非常的实力雄厚，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自豪的说带来的是治疗仪，你拿回家就可以来享受红光的治疗了。以前我们在外面比如说运动康复机构做那个红光治疗的时候多贵呀，30分钟500块钱，你不管在那个机构照光花多少钱，这个治疗仪永远不是你的。当然可能人家外面的机构更大，功力更猛，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智能化、小型化、家庭化了之后，首先我们的成本降下来了，另外我们照射到的是实实在在120组超能灯珠的360度包裹性照射的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640纳米的波长的照射，是很正宗的，是很科学的一个波长。另外它很就是让你很舒适，它很轻柔随身，腰啊、胸啊、腹啊、臀啊、腿啊、头啊、颈啊都能用，你身体什么曲线、你什么身材都能够很完美精准的贴合你的曲线。
0: 我甚至觉得它携带也很方便，比较的轻薄，特别特别的轻便，对吧？你可以插电源，你也可以插那个充电宝，所以你随身携带都可以。如果你特别就是说长时间需要通过这样的红光治疗的话，我觉得啊，这种便携性、使用的这种简单，对我们很多老年观众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节目已经过去一大半的时间了，699这种降价特惠你不把握住，东方购物可能后面大概率价格要恢复成799，甚至还不止，因为这个产品真的是很专业、很好的医疗器械，所以先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东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戴着用。
0: 很多朋友是用过这个产品的，在我们的 APP 上面、官网上面留下评价也是挺高的。
1: 对，
0: 我们看付出身上就把它先 倒过来给大家看到，如果你围在腰上，接触到你腰部，就是这满满当当120克的高能的灯珠。
1: 大家如果平时在家戴，你是要把这一面冲着你的身体的，这就是120组的高能灯珠往你的身体里面发射640纳米波长的一个红光。然后我们的红光治疗仪呢，它的辅助治疗是能消炎、能镇痛、能促进血液循环的。然后你不用担心它会低温烫伤，它不是那种会发得很热的那种光珠，它靠的是红光波长，不是靠的温度。另外呢，它很柔软，您看哈，我直接在这个腹部的话，它完完全全贴合你的腹部，所以不止腹部，我还能在胸部，在我的颈部，包括到哈，观众朋友，如果我昨天晚上落枕了，我脖子不舒服，我把它贴在我的脖子和肩颈上面，让它持续治疗我的脖子和肩颈。我甚至还认识一个长辈，他特别喜欢健步，就是健走，但是呢，经常身体有些关节不舒服、肌肉不舒服的时候，又他觉得又走路的时候又挺难受的，但是不走呢，习惯了又不舒服，所以他现在直接就是把我们的红光治疗仪带着那个就是充电宝。一边健走一边围着它，完全不耽误，就是干什么它都可以哈。
0: 对，刚才福州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种绑带式这个红光治疗在很多的部位给大家演示了，我给大家看。
1: 好，
0: 它这个表面啊，它不是那种灯珠是凸出来的，
1: 是
0: 它是平的，
1: 平滑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一面对吧会不会刮蹭到我衣服呀，勾到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织物纤维啊，完全都不会。
1: 不会，
0: 你看啊，我把这个面，你看通过这个后面，你看它全部是平的，
1: 平滑。
0: 对它看这个上面我们这个边缘的部分，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凸在外面，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它不会说你勾到衣服呀，拉扯到什么地方呀，就是很贴合你身体所需要做这个红光治疗的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我们这个开光啊，它也特别特别的简单，
1: 对，
0: 小巧玲珑，没有说一个大的一个什么一个操作盒，直接你看按键长按就是开启，开启它这个你看显示屏就亮起来了，
1: 是，
0: 然后这边呢它会有一个强弱就是两档，直接按下去就是切换，
1: 对，
0: 时间你这边也可以调节，每一分钟从1分钟到60分钟都可以调节，
1: 对，
0: 没有别的任何的这个复杂，非常操控的这个简单的一个便捷
1: 性，而且这个字特别大哈，老年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就3个键，然后大家自己回去倒腾一下，马上就能学会，
0: 对，
1: 非常非常简单，又能插电源，又能用充电宝，而且它没有冷却的时间，你用完30分钟，用完60分钟，我还想再换一个部位继续治疗，那我重新再按一下就可以开始了。
0: 对，640纳米哦，真的，我们说很多，哪怕你对于买红光治疗仪有一定的专业度的朋友都知道，640纳米这样的这个波长，它不是有很多大部分产品630纳米、625纳米，这个波长它的穿透力是特别强的。你其实花了时间，对不对？你做这样的红光治疗，它这个波长，它这个穿透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的，
0: 这也是很多观众说我为什么要去很多的一些专业机构，对不对？要去很多的地方花时间，舟车劳顿要过去。现在你在家里面不挑时间，不挑地点，对不对？只要您或老伴儿你身体上面一些问题，在我们这个医疗器械产品适用范围当中的。这个产品你家里面就能够做。
1: 对的，有些专业的这个医疗系那个专业的机构里面，可能就是康启为您生产的那种很贵的哈，300块钱、500块钱照30分钟的，因为它是全国3甲医院大型光疗设备研发生产单位。你看哈，协和、包括阜外、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这边还有什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啊、华山呐、什么协和呀，它都是合作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型医疗器械小型化，小型医疗器械家庭化，包括家庭医疗器械给大家做智能化、简单化，让你在家里轻轻松松、非常简单的能够操作，但是得到的是治疗，而且我们花的钱少之又少，比外面成本要降低很多。
0: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医疗器械，这个医疗器械的注册证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产品都能过来拿到的。
1: 对，
0: 我们敢于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这么说，我们要说的什么专业科学，因为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1: 对，
0: 什么产品？康启科技有限公司这款红光治疗仪，适用于什么？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
1: 对，
0: 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福州把我们合适拿起来，
1: 好，
0: 这些所有的每一个字，全部也清楚地印在了我们的产品的盒身上面，每一条每一个字全部是都可以对应起来的，
1: 看得清清楚楚。红光治疗仪、 辅助治疗、消炎镇痛、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加速伤口愈合、止渗液，在和身上，在我们的批文上面都写了，所以大家放心，您拿走的是治疗仪啊，实实在在可以对您做治疗的。
0: 但是这个产品很多地方他们那个康琪一些电商网络渠道，
1: 对，
0: 不是东方购这边699哦，
1: 是
0: 一模一样，3799元，将近3800。
1: 对，
0: 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原来节目截屏给大家看，一模一样的产品，
1: 799，
0: 我们是不是比外面便宜3000元？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做到了再降100元，699元，您可以拥有它。不容易啊，这个产品降价降100，699，今天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你。

0: 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嘿，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啊，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带着用。
1: 其实很多我们东方过的老年观众，你身体方面有些问题，你也想要买到更加专业的，对不对？确实是有科学性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产品来帮助自己。那么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有很多的医疗器械相关产品的这个销售的，
2: 对，
1: 我们也是要在节目里面应对大家的问题，把这个产品给大家介绍清楚。不是所有产品都能够有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2: 是，
1: 这是经过权威的机构包括各方面的考量，东方购再把它们引入到我们的电视直播大屏当中带给大家。
2: 是，
1: 为什么要选这款产品？因为首先它的这个适用范围特别的广，正好契合我们很多老年观众他身体的问题，
2: 对，
1: 有些炎症呐，有些疼痛的问题呀，对吧？慢性软组织有些损伤呐，身体有些渗液呀，希望自己血液循环更加好呀，对不对？有些伤口的愈合速度比较慢，希望加速这种愈合。这个产品刚才我以上所说到的每一点，它作为医疗器械，它的适用范围当中全部涵盖到了。
2: 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正经的红光，波长达到640纳米，所以它不仅是作用于皮肤表层哈，它是可以穿透你的皮肤屏障，来到你的黏膜，来到你的肌肉，来到你的组织间质，来到你的血液，所以它是实实在在在给你做治疗，而不是一个噱头，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人就是把它放在家里之后，家里人都不够分，老年人经常有慢性疼痛，或者是老年人，你看，婆婆妈妈洗了一辈子的衣服了，手指老是经常痛，对不对？然后那个膝盖也好像打不了弯儿，那平时就是希望刷剧啊、看短视频的时候，我可能能够把它围在我的膝盖上，围在我的这个腰椎上，让它给我治疗一会儿。但是家里喜欢打球的孙子又说了，哎呦，我昨天打球打猛了，这个脚板心儿特别痛，然后那个脚后跟到那个大腿或者是到膝盖中间的那一条肌腱肌肉也是特别疼，我也需要这个红光治疗仪来帮我放松，帮我缓解一下。所以家里人都不够分的。以前我们卖799的时候，很多朋友一定就是两组，因为家里人口多，可能4-5口人，他就是需要两组。今天变成699了，如果您以前买过的话，今天追加一组作为中秋酒礼物送给自己的好那个长辈呀、亲友啊，都是很不错的礼物，因为大家真的都是能用得上它，都是需要它的。
1: 对，我们甚至有观众他就把它放在这个家里面那个看电视那个沙发旁边那个电源线一插，
2: 对，
1: 这个东西就放那儿，谁坐在那里谁就可以把它拿起来用，
2: 对，
1: 对吧？你头部有些疼痛的，对吧？颈椎、肩周、腰背，对不对？包括你这个膝盖、大腿，还有平时那个腹部啊，我们说天气也凉了，对不对？有些那个疼痛的感觉，包括脚部都可以来用。它不是说应对的是一个部位，只要你身体这些部位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的适用范围当中，都可以来使用。
2: 对，
1: 但这个价格699了，朋友们，原来你799还觉得贵的，今天再给你省100元，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东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嘿，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 又温热啊，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戴着用。
1: 很多观众说，我想做一些比较好的红光治疗，是不是一定要到很多的专业机构？不是啊，我们这边直接把这个红光治疗仪就轻便化了，让你家里面也能够来做。
2: 真的是，我们的生产企业叫康启，它不是那种小作坊啊，它是全国三甲医院大型光疗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单位，它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包括它的设备卖到哪里，在哪里使用，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这边还有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这边上海的有什么瑞金啊、中山呐、华山呐、这边还有武汉的协和，很多大的三甲医院都有我们康启的医疗设备在使用。但是我们的这个宗旨就是要把这种大型的医疗设备给大家小型化、家庭化、简单化、智能化，所以有时候你只能去外面的专业的医疗企业或者是专业的那些就是机构吧，才能够照到的光，才能够使用到的治疗仪，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成了很小型的红光治疗仪，这上面它可是医疗设备哦，它可是治疗设备哦，它能够干嘛哈？辅助治疗、消炎、镇痛、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加速伤口愈合、止渗液。所以大家您就知道，我们今天可能不是完全跟那种大型的很大的照光仪一样的什么功率啊什么的，但是我们这是正经的医疗设备，我们是治疗仪，不是美容仪，不是按摩仪哈。
1: 是的，而且它是一个绑带式的，你家里面是在肩部呀、头部呀、身体各个地方，它是不挑的，它是那种软的，
2: 软的，
1: 大面积的。你看，你垫在身体下面，对吧？围在身体哪个地方？
2: 当个褥子都行。
1: 搭一搭，盖一盖，对吧？当个褥子，你就直接把它敷在身上、裹在身上都可以。当它打开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旁边贾墨身上120颗灯珠，足足给大家有到640纳米。很长很长波长的这个红光的这个照射，
2: 对，
1: 而且我们跟大家讲，就这个产品你其实用了以后，你真的会发现，就是说它的这个设计啊非常的好，它给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绑带式啊，长度也很长，
2: 很长。
1: 你说有很多叔叔伯伯，你说我这个腰围啊、肚子那个大呀，或者你说我要什么躺下来，我要整个人的这个后背，对吧？从你肩膀
2: 对
1: 到你这个背部到那个腰部，全部能够让它给我背部有这种红光照射治疗。
2: 行，
1: 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面积是很大的，
2: 很大的。对，比如说昨天晚上落枕了，我直接把它围在脖子上、肩颈上，打球或者是做了什么体力劳动，我右边有点劳损了，我这个手好像有点就是不灵活了，我直接把它靠在我这个右边就可以。然后女性朋友哈，有时候生理期的时候不是胸部感觉很充血嘛，很紧实嘛，你就把它围在你的胸部上面，肚子觉得很胀痛、觉得很坠胀的时候，生理期前后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受？你就把它围在肚子上面。
1: 是，
2: 我觉得家里啊，真的是青年人啊、老年人、中年人、男性、女性都好用啊。
1: 是，手臂也可以用，对不对？
2: 对，
1: 或者说你把它这个搭在自己这个，你看，膝盖
2: 上、
1: 腿部，你看着电视的时候这样敷一敷，对不对？你说我这个大腿、膝盖我不舒服，我往下，我这个小腿这边
2: 是，
1: 我也可以敷一敷啊、甚至我可以把它怎么平铺在地上，我这个脚就踩在上面，
2: 是的，
1: 很大的这个面积啊、
2: 哇！
1: 所以你想，你哪怕你说我平躺，我把它插在我这个卧室当中，我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我来个30分钟，
2: 对
1: 不对？
2: 是，
1: 都可以很方便，而且它不是一定是要接着那个电源的，它是可以有充电宝，
2: 充电宝，
1: 我们是这个电源和这个充电宝，两种都可以直接跟它相连的。
2: 是的，所以除了在家里面，我平时在外面散步健走的时候，我直接用充电宝来供能，我就可以一边治疗，我就一边在这个健走进行运动。另外，我要是出差，我要坐高铁的时候，坐飞机可能不可以，因为飞机上不能用充电宝嘛。我坐高铁，我坐火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边治疗一边坐高铁。另外，出去玩，我在酒店里面，第二天很繁重的那种特种兵的行程，我怎么来应付？晚上睡觉的时候在酒店里面，我们就好好治疗一下。所以真的算下来性价比太高了，699，全家每个人都能用，随时随地可以用，出差、在家、在高铁上都能用。算一次，每一次的花费约等于零，可能就是几分钱、几毛钱的花费。
1: 疼痛的感觉很难受，对不
2: 对？
1: 你像比如说头部不舒服，肩颈酸痛，
2: 对
1: 吧？手肘举不起来，或者你这个肩周特别的难受，
2: 嗯，
1: 包括你的脚部、背部、颈部、膝部、腹部，对不对？都可以来使用。
2: 对，
1: 只要你的 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的适用范围当中，
2: 对，
1: 都可以来用。
2: 是的，
1: 再给大家详细看一下。
2: 好，
1: 这份证明非常的重要，它是专业的医疗器械康启科技有限公司这个产品啊，它是适用于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2: 对，
1: 这几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给到这个产品的。
2: 是的，
1: 医疗器械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定性的。
2: 是的，所以我们叫做治疗仪啊。很多朋友买的仪器可能只是所谓的美容仪，照个光的，或者是按摩仪缓解一下的，它不敢叫治疗仪，它也要3-5千块钱。我们今天直接也是写在盒身上，辅助治疗，消炎镇痛啊，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加速伤口愈合，止渗液都是写在我们的盒身上，告诉您，您买回去的是治疗仪，你在围在身上，你是在接受治疗，这个跟一般开玩笑的那种照光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只要600多块钱，在外面照一次30分钟也要这个钱，今天你把它带回去全家人用也是这个钱。
1: 对，而且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操作盒，非常的简单。
2: 对，
1: 我给大家打开长按这边的启停键，
2: 对，
1: 打开以后你看它的时间大字体显示就出来了，然后呢这边它这个时间是可以每一分钟都可以调节，
2: 很精确。
1: 对，3637、38，你到了这个60分钟，最长是60分钟。
2: 对，
1: 60分钟到了以后它再重新归零。
2: 对，
1: 你再从1分钟、2分钟、3分钟开始调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强度，就是两档，强和弱，强度你可以在上面切换，也可以把它你看打开以后，
2: 对，
1: 你可以看这个光啊更亮啊，或者更弱，你可以直接切换。
2: 是，
1: 你看这个就更亮，
2: 好简单，
1: 这个就更弱，
2: 老年人
1: 就这3个小按键，没有别的复杂操作。
2: 老年人不会说像智能手机一样玩不了，
1: 对，
2: 完全可以用哈。
1: 是的，每天早晚你可以各来30分钟。
2: 对，
1: 数字时间倒计时显示都是大字体大按键，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真适合大家，不用出门舟车劳顿，在家里就能够享受，真的是很好，让那种专业的机构给到大家红光的一个治疗。
2: 对，
1: 满线当中，但是我们现在价格699，如果这档节目如果你错过的话，后面真的猫不转恢复到799，电商网络这个产品是要37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多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啊，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戴着用。
1: 最后的2分多钟，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看过这个产品啊，知道本来是799这个康启的红光治疗仪，今天699了，我觉得再省100元，今天入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家里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用，然后随时随地可以用，出差在高铁上，在火车上，在你自己家的床上，在办公室都可以用。如果家里有那种小糖人的，你会特别担心那种就是创面不愈合的问题，我们今天能够辅助治疗，加速伤口愈合，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西。另外，如果是家里有爱运动的小朋友，经常肌肉酸痛的，或者有哪些拉伤的，它也对你血液循环，包括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有辅助治疗的作用。这一切都写在我们的那个谢准字的这个批文上，也写在我们的盒身上，大家放心的去买。您今天买到的是大型的光疗设备的研发企业出的正宗的红光治疗仪、
1: 真的是要波长有到640纳米，120颗灯珠，给到大家是环抱式的这样的一个红光治疗，
2: 好舒服，
1: 哎，对的，而且你可以随处的一些携带，充电宝和电源都能够来使用。但是外面价格3799元，东方购本来是799，先省3000元，这一档给你再降100元，699拿下它，我们可以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多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9: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8: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今天为大家所献上的是我们女性朋友们非常喜欢的 Dr. Fast 的文胸，而这个文胸呢，好处是什么？就是不会勒着你，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钢圈，而且呢，你只要会穿马甲背心，就能够非常舒适的、方便的穿上我们这个文胸，并且啊，除了舒适之外，它还美丽哦，有我们女性非常喜欢的蕾丝。那跟我一起来介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李莹，李莹你好，
1: 你好，燕华，大家好，非常高兴跟燕华搭档啊。我跟燕华两人在私底下聊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舒适怎么来，对吧？以前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喜欢那种很紧身的很显示身材的内衣，但是随着年龄上涨之后，我们觉得追求舒适度很重要。今天呢，我们燕华讲到了基本上是这款的卖点，哎，蕾丝的好看的是附着在表面的，但是我们是前扣式的，会穿背心就会穿。另外你要知道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100%全棉的。
0: 对，
1: 我们前段时间还在聊说今年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特别多，有那个从多汪那个规矩，
0: 是啊，
1: 所以湿漉漉的，不光是梅雨季节需要到拼内衣，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到秋老虎的天气了，然后到了后伏了，我们也都是需要多款内衣的。
0: 确实，
1: 今天我们199块钱啊，真的是满满当当，总共是4件可以全部带回去的。
0: 确实，而且这4件你会发现，我们都很喜欢的粉色有2件，对不对？然后呢，肤色1件，包括是我们的这个蓝色1件。关键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单独1件的内衣啊，特别是里料是100%全棉来说，价格不菲的。那这个已经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单独一件的价格是129元。1件，而东方购物今天啊4整件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这款商品曾经在我们的三八妇女节之前那段时间啊特别热销，而那个时候呢没有送上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今天东方购物本场直播为大家所做到了1994件带回去之外，再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有15.97，核算下来才180多块钱了。你看李莹已经非常好的这个穿在身上了哈，
1: 穿得很方便，像我妈妈手肘啊、关节啊、肩肘啊都不是特别舒服，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后扣式的文胸，她每次在穿的时候，要么让我爸爸帮忙，要么让我帮忙。那我有的时候在问我妈妈，如果我不在的时候，爸爸不在的时候，你怎么办？她说她就死命的去扣一扣吧。我们是前扣式的，背心式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好处在于哪里哦？她自己不求人，就可以非常好的方便的来穿戴。我们前片做到饰扣式的，而且全部都是全罩杯 C 罩杯的，所以对于很多胸围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绝对没有任何的压力和束缚。它第一呢，罩杯比较大，做到100%全棉之后呢，可以把你的胸部啊基本上全部都兜住。第二，你会发现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超级柔软的。
0: 是的，
1: 闷热和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没有那种我就说哇，我脱下内衣那个瞬间我红红的痒痒的很不舒服，想去挠想去抓的感觉。甚至于我们全部都是薄罩杯，
0: 是，
1: 但是有很多背心式的文胸啊，它在肩带的位置是不能调节的，这对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是困扰。它做那种宽肩带不能调节之后呢，你胸部啊有点下垂的，它兜不住。
0: 是，
1: 但是我们做到了这种内衣式的肩带，你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如果你的胸部是比较大的 C 罩杯的比较垂的，你可以自己往上做到一个调节。这样的话呢，对于外扩的胸型和下垂的胸型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另外我们来看背后的位置啊，我们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后的这个地方也都是含入到棉成分的，帮你做到透气和散热。在背后的这个位置，即便在这个季节啊，你穿比较薄的真丝的连衣裙和雪纺的连衣裙，它都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感觉。
0: 是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哇，超透气，超舒服。甚至于说啊，你跳到广场舞动两下的时候，它那个固定性和稳定性是非常好的。对于很多人说我就是担心哦，你这种背心式的这个文胸不要什么口开的太低了，然后如果口开的太低的话，我容易走光。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外衣针织衫是这个高度，而我们内衣深 V 基本上跟这个地方有这么一段距离，所以哪怕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内衣的这个地方也是不易走光的，既有型又好穿。今天来购买的话，高额积分性价比还高。
0: 确实呢，现在也正好是一个旅游旺季，对不对？无论是这个带出去游玩也好啊，就文胸你说放到哪边去收纳，它可能会这个压坏。
1: 对的，
0: 这个文胸你不用担心了哈，它不仅仅是不会压坏，你平时怎么收纳内裤就可以怎么收纳它。你看到吗？直接放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有型的这个内衣，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钢圈，而且摊开之后型仍然保持得非常好。包括在罩杯当中，只要是跟我们肌肤贴合的地方啊，这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那今天会有啊不同的尺码来供您选择，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一下，在市场当中呢可能是129块钱一件，东方购物今天啊4件带回去不需要500多元了，只需要199元， 还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那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看看我们整个的尺码吧。
1: 对的，
0: 尺码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包括是
1: 八零 C， 我们从80C、85C、90C、95C 到100C， 100C 基本上可以穿到170-180斤了啊。
0: 哎，确实，
1: 很多丰满的女性觉得说我在外面很难买到内衣的，来今天尝试它，我们全部都是 C 罩杯、全罩杯的，哪怕是胸型比较丰满的也不用担心，
0: 是
1: 我们有非常好的承托力，同时透气性也很强。我们不是厚海绵哦，做到的是薄海绵，在莫服的时候，在秋燥的时候，你穿戴它依然是很舒适的。
0: 确实，赶紧来抢线哈！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那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了，在后头一扣搭子啊。
3: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我也会去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梗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一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3: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

0: 哇，可是我们现在我们抢的这个组数特别多啊，特别是90、95，包括是100系的一些朋友们。就像我们很多一些经常出去玩啊，跳跳广场舞啊，小公园逛逛啊，滨江走走的一些太太们，对不对？上了年纪之后啊，第一点就是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女性这方面。
1: 是的，是的，有钢圈的你会发现，哎呀，很束缚，很不舒服，甚至于大热天出了汗以后，钢圈这一块啊，就是胸部下面这一块都是红红的。甚至于我有个朋友胸围特别丰满，每年暑假或者每年大夏天的时候都会生痱子。后来我说你那个内衣啊，是不是海绵太厚了？他说有买薄海绵的吗？我说有的，有一些背心款的都是100%做到全棉，而且是薄海绵的，一样会有承托力。他尝试了 Dog Bra 这一款之后，发现哇，真的是很舒服。而且像我跟燕华两人家里都是儿子哦，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有老公的时候家里不穿内衣也可以，但发现几代同堂之后有孩子之后，哎呀不行了，在家里也得穿戴内衣了，对吧？你在家里如果选择穿戴内衣的话，就不要选择那种有钢圈的，因为本身有钢圈的内衣你在外穿的时候可能只穿4个小时、6个小时，但如果你在家里长时间穿着的话，就可能12个小时、18个小时都在穿戴有钢圈的。我们在腋下的位置有个很重要的淋巴系统，它是要保证血液循环的。如果你长时间穿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堵在你那个淋巴系统的话，是特别特别不舒服的。哎，
0: 是的，你说长痱子就算了，我都得白自封的吧？哥就啥木当，这快快，哥真的是哦，就又痛又痒又难过了。那所以说，还有的就是心头疼疼痛，对吧？现在要搁这啥么子了？快点去，像那啥干了我中啊，对吧？快点去记住记住了。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舒适饱满的。你想想看，优某库很多太太们很讲究的，过去买内衣，对不对？一件小马甲小背心，它只是有两个圆圆圈圈的这个罩杯带回去的。哎，接下来我就抹凉不快来。
1: 对
0: 了，今天我们有蕾丝的，还可以这个脱卸肩带的，调节肩带的，也是加厚加宽设计，还是个前面的这个穿搭式的扣子，199元是4整件带回去。再说到这个材质，很多人说呀，我就看中材质，不仅仅是无钢圈哦，材质要好，贴身的部分，在我们这个内里的部分是100%全棉。
1: 对的，100%全棉的，而且你会发现颜色都是白色的，因为它就是这个棉花的原色。如果它根据外面的颜色再染什么粉色呀、灰白色呀，多多少少会破坏掉这个棉的手感。我们就让你最娇嫩的肌肤接触最好的材质，让这个100%全棉呵护着你的胸部，但同时在夏天也好、秋季也好、秋燥也好，你穿着它的时候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能够帮你做到散热。那有很多人会说，你外面能够做100%全棉吗？如果外面那一层不做蕾丝，做100%全棉，就美观度上不够了，知道吧，阿姨们、姐姐们？其实很多女性都有蕾丝情节的，但让你整条连衣裙都选择蕾丝，很多阿姨说 hold 不住。但是我们把这种少女的情节、美美嫩嫩的情节放在我们内部的地方，你看啊，我们基本上帮大家做到全蕾丝，但这个蕾丝不扎不刺，而且这都是水溶性的睫毛蕾丝，蕾丝和蕾丝之间都有空间，都有空隙，就是帮你做到散热，就是帮你做到透气，同时还不影响美观度。
0: 是的，刚才林也说到了，不仅仅是我们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们喜欢蕾丝，男性更喜欢蕾丝。
1: 真的吗？
0: 当然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很多内衣啊、文胸啊，对吧？不仅仅是女性穿的舒适，更要穿的好看，不仅仅是自己好看，别人也要觉得好看。
1: 对对对，看上去很有魅力，很有女人味的感觉，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元这个价格，我提示大家旁边那个积分不要忽略。我们以往节目当中只有1.99的积分，今天送到了15.97，这个高额积分是上一档节目当中，同样是我跟燕华做的啊，
2: 对的，
1: 是没有高额积分的。所以上几档节目当中，如果买过的人觉得说哇，这个产品、这个品牌真的很适用于我的话，现在可以趁高额积分的时候赶紧来补单。今天199元，总共4件，前扣式的罩杯里料100%全棉的，而且做到4个颜色，高额15.9的积分，
0: 立刻来抢先哈！我们整个的尺码在屏幕的右边啊，80C到100C，可以从110斤以内90斤穿到170斤啊，根据自己不同的尺寸来进行选择。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要反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
2: 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3: 穿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2: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你看，不仅仅是合算、透气，然后呢好穿，然后呢又很舒服，还很美丽，对不对？很多朋友都会说这套内衣真的是很好，但是千万不要这个搞错，因为刚才打电话来订购的朋友们说我要那个蓝色的，以为是一件或者两件199，今天是四整套带回去，四整件，两件呢是这个粉色的，然后呢一件是肉色的，一件呢就是我们这个冰水蓝，特别好看，穿浅色衣服、穿深色的衣服都可以，而且你会发现啊，就这个蕾丝它不是那种很凸起的，如果你稍微穿的紧身一点点，就是可能会什么凸起，这种不太雅观。
1: 对，它平整的，
0: 它是平整的那种蕾丝。然后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文胸和内衣。以往来说，我们的文胸它会有钢圈，而这钢圈正好是勒在这边。你会发现自己，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哺乳过的一些朋友们，刚用我的当当当当加加的啊，在整个的这个腋下，包括是在整个的这个侧边，如果说前头比较紧的话，在这边也会有
1: 勒痕。
0: 哎，对的，不仅仅有勒痕，而且还很难受，对不对？那自己也会不太放心去定期做检查。现在告诉大家，它是没有任何的钢圈和纹松，不仅仅是这收纳起来方便啊，这个您会发现穿着起来同样也是，就感觉好像穿着像没穿一样。但是它对你有一定的这承托力，你看在下头的这个土台的地方加宽的设计，然后呢整个的是啊这个满罩杯的设计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说了，不仅仅是纹胸的地方好，腋下的地方我也不会得从哎接着这个像藕一样的，对吧？它不会，加宽设计比我整个手掌还要大。再往后面看啊，它有一个是 U 型美背，以前 U 型美背它的肩带是不可调节，而现在我们整个的肩带它是可调节肩带，又好看，然后呢又美观，同时还很舒适。无论您是现在穿一些衬衫啊、针织衫啊、 T 恤，还是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穿一些其他一些毛衣哦，这个内衣和文胸穿在这个身体当中，你平时在生活当中第一件事起床就要穿这个文胸，就感觉像是睡衣一样的
1: 了。对的，还有很多阿姨睡午觉的时候，这个也不舍得脱的，对吧？哎，我在节目当中穿了两件哦，我里边穿的是这一件，外面来演示给大家看啊。我特意穿黑色的，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领口的这个位置啊，不是特别高的，有一些特别高的就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衣了，那就不行了，对吧？我们这个位置不易走光，我底部这个扣子扣上了，我们总共做到四个扣子，它不仅是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包括连这个地方都是没有胶条 的。所以刚才艳华说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它不会堵着你，就是整件内衣都是软。软的，特别舒适的。然后呢，你就把三个搭扣全部都扣上，
0: 总共四个搭扣，
1: 对对，总共四个。在整个搭扣搭上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两个胸哎往里边稍微承托一下了，甚至于底部的这个地方你也觉得不会是往下坠的。
0: 对的，
1: 我跟艳华都是生过宝宝的啊，在背后的位置我们是做到一个 U 型美背，活动起来特别舒服。
0: 对，
1: 我讲一下我们后面这个材质啊，也是含有棉的，不仅有棉，还有这个弹力，所以哪怕你是丰满型的，你会发现穿了以后不紧绷。
0: 对。
1: 像我今天里边穿的衣服针织衫是紧身的，但你会发现我再选的这个内衣完完全全没有束缚，而且这款内衣型很好，有一些人胸型比较小，穿这种薄罩杯的容易空杯，但是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空杯的感觉，甚至于说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就跟艳华讲的一样，它可以做到调节。你如果胸型是比较大的、比较丰满的，肯定重量会比较重嘛，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呢，这个肩带就要往上调节一下。
0: 对，
1: 但如果你不是丰满型的，就不要再往上勒得特别特别紧，你就稍微松一点就可以。但是你看啊，我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肩带是不滑落的。
0: 对，
1: 有一些肩带过窄过细之后就容易滑落。但有一些肩带呢，完全是背心式的，你会发现不能调节，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一款是阿姨妈妈们的挚爱。
0: 确实，女性朋友都很喜欢。
1: 对对对，但凡你是喜欢舒适型的，或者在家里啊有发育阶段的小女孩，穿这一款都是可以的。
0: 确实，
1: 没有钢圈，然后出去旅游啊、携带呀、洗涤都很方便。
0: 甚至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一些太太们啊，现在还要保 持身材来的吧，去运动运动消消食的。你做做什么广播体操啊、广场舞啊、什么伸手的运动，完全不用担心。它不像以前的文胸，它会往上缩，它有点像什么瑜伽内衣和文胸啊，就这种很漂亮的文胸结合在一起，两者的优点是通通相结合，所以很多朋友很喜欢。那在市场当中呢，它的一个价格是多少钱啊？建议零售价格单独一件129，对于女性朋友买文胸来说，这个价格已经算是优惠的了。你不买得起苦苦脚，是298、398一件的400多块钱、500多块钱也有的，比比皆是。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129一件哦，199元是四整件带回去，它其实是3+1啦，就是两件是粉色的，一件呢是我们的肤色，还有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蓝色了。
1: 对的，其实大家哦，今天我们额外加增15.97块的积分，这个积分在上一档节目当中都是没有的，
0: 是
1: 在这一档当中额外做加增，而且全年当中哦，仅此这一档加赠15.97块的积分。
0: 对对对，立刻来抢先了，根据自己不同的尺寸或者是这个身高和体重啊进行一个选择，以体重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是更加合适的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6: 是难挑了，那东方购物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7: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8: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9: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你还勿闷啊？

0: 好，就对18公分尺寸啊，大家纠结于尺寸的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从80C 一直到100C， 对不对？从90斤啊可以穿到170斤，反正110斤以内的选择80C， 110到125斤的是85C， 125到140斤的是90C， 140到150斤的是95C， 155到170斤的呢是可以选择100C 了。
1: 对的，燕花，你要知道170斤左右在外面啊能够买到合适的内衣真的很难，因为丰满型嘛，带带什么内衣都觉得小，对吧？我们现在罩杯是做到 C 罩杯，它是全罩杯，所以哪怕你是胸型比较丰满的，有下垂的，有外扩的，不用担心，交给我们的 Dog Bra。 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在说，在东方购物买内衣真的很好，因为阿姨们但凡看到节目选择自己要的尺码就可以了，万一不合适还能换。
0: 是，
1: 有的时候你想啊，你让你的老伴儿陪你到商店里边逛街去买内衣，其实老伴儿很尴尬，
0: 又尴尬又兴奋，
1: 对，就是在门口驻足徘徊，进去嘛也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老婆还问问你的，哎，这个尺码行吗，怎么样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就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在东方购物来订购，免费送货上门，万一尺码不合适也能够做到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
0: 是，
1: 而且我们性价比高，哎，拿到以后每个吊牌价格是129，东方购物做到是199块钱四个。
0: 是的，
1: 在这档节目当中和额外加赠15.97块的积分。对，
0: 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排得特别特别严重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才180块钱左右。
1: 对，
0: 4件哦，
1: 划算哦，
0: 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交谊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
4: 嗯，
1: 搿点是算是老重要。
0: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你看，舒适呀，划算呀，特别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说呀，这买内衣，特别是买女性用品啊，会到这38妇女节的之前来进行一个购买，因为什么降价促销的力度大，然后东西呢又很好。今天我告诉大家，这款商品平时一般不太出现的，在我们这个38妇女节之前那段时间，是我跟李莹两个人，就是199元四件卖疯了，因为确实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就是跟这个搞活动的时候一样，而今天呢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总积分啊，其实说句实话，如果按照原本积分应该是这个1.99元，
6: 对的，
5: 但今天我们的积分我也不知道算多少倍，反正15.97元，
6: 嗯，
5: 很划算，很划算的了。再加上自动订购啊，包括是 APP 订购，再可以来为您这个立减5元，
6: 好划算。
5: 对，这款内衣要带回去，很多以前就比如说做老师的呀，包括是做这个医生的呀，
6: 对对 对, 对, 对，
5: 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就退了休了之后嘛，但是大家出去之后，哎，去跳下午茶，拍拍照，无论是旗袍啊、小洋装啊、T 恤衫啊。能穿着总归要有的，对吧？但内衣你穿的不舒适，你一天内裤啊，稳身嘛，所以啊，但穿好舒适之后还要有型，然后呢还要这个好看，不仅仅是里头穿着这个舒服啊，这个你穿脱也要爽。哎呦，快点快点，这底下来，我马上来。
6: 对个对个，
5: 我是来这文胸这个
6: 口子做
5: 这个光，对吧？这个文胸呢是，你只要是会穿内衣、会穿马甲，你就可以会穿这个内衣。
6: 对的，我们是前扣式的，而且说到前扣式，很多人说我想对比一下，到底跟以前那种有钢圈的后扣式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吧、我家里有后扣式的，为什么还要买前扣式的？穿过 Dr. Pra 的好，你就再也不想换其他的了。
5: 是的，
6: 里边粉色的是我们这一款啊。首先肩带的位置，这种肩带太细了，它是特别容易滑落的，就是特别滑落。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穿短袖，它滑落了，正好跟男生在讲话，到底是调整好还是不调整好，很尴尬，对吧？另外呢，我们再讲到后海绵了，有很多女性为了表示出自己是丰满型的，很性感，里边剪开以后这个海绵那么厚，闷热的夏季，你的胸部捂着舒服吧？不舒服的。闷汗的、痒的，对吧？甚至于还要生痱子的，这种海绵你剪开来以后，发现里边都是汗渍了，都发黄了，所以建议大家换掉。另外，什么叫做 C 罩杯啊？刚才我们在讨论，我们里边那个是 C 罩杯，它基本上在胸部以上的位置依然是有承托性，但是像这个罩杯就是属于 B 罩杯。如果丰满型的这个地方露在外面的话，或者你的这个地方特别丰满垂的话，就容易兜不住。我们全罩杯更好能够兜住的同时，在蕾丝的上面再做到这样的提升和提拉，所以丰满型的不用担心说我一定要依靠钢圈，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我肩带设计的给力，我这个地方做的像蝴蝶美背一样，设计的地方大一点也一样能够承托。另外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我们侧身边全部是加宽的，侧身边加宽以后让你更舒服。有很多钢圈的内衣不仅是前面有钢圈，这个地方还有钢圈，所以杵着你不舒服。我们做到加宽像背心似的，甚至于说把你侧边的赘肉都能够包覆进去。像这种肩带为什么容易滑落？它是直角肩，直角肩不符合人体工程学，但是我们这一款是 U 型美背，帮你背后的赘肉兜住的同时，丰满的胸部通过 U 型美背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这个是后扣式的，就是我跟艳华说，一个电话一来，直接出门扣不上就是扣不上啊。但是我们是做到前扣式的文胸，四个搭扣，帮你做到只要会穿背心，自己就会选择穿这个内衣。
5: 确实，所以今天订购的朋友们还是特别多的哈，大家听。

0: 明白了之后都在抢自己合适的这个尺码和尺寸。你放心，带回去之后呢，每一件都是像这样的独立包装，而且在我们的整个的标签当中都会有一个建议零售价格，单独一件的售价，一件哦，129块钱。而东方购物今天啊，199元是带回去四件，带回家有两件是粉色的，一件呢这个是算灰色吧，
1: 灰蓝色，
0: 对吧？灰蓝色的，
1: 看的都是低饱和度的。
0: 对
1: 呀、
0: 啊，然后呢，再是一件这个肤色的，其实无论穿什么都好。那除了性价比高之外，它的内里啊，这个材质也是值得一看的、哦。
1: 对的，我特别要讲一下内里的部分，做到100%全棉，很多阿姨们，包括我和艳华都非常认全棉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做到100%全棉内里的位置，而且你看啊，我们外面的蕾丝是粉色，但是我们里边不做染色工艺，依然做白色，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100%白百棉的原色，让你的手感更舒服，而且没有钢圈。你随便怎么洗，随便怎么收纳、都没有任何问题，就软的像一块布一样、舒适性非常强，穿着起来感受特别好，甚至于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是带那种有钢圈的文胸，携带是特别不方便
0: 的
1: 对吧，还有洗涤是不方便的、我们这个是放在洗衣机里机洗或者手洗都是可以的、甚至于携带穿着都不占什么空间的、
0: 确实现在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喜欢这个近郊游，酒店当中住两天、对吧，然后呢这个爬山呼吸一点这种新鲜空气，所以这款内衣啊，您是选好之后带出去，甚至说我不用带行李箱了，反正两天一晚的三天两晚的弄得这种堵了背包，你看那就好
1: 了。
0: 还有呢，就是因为天气热了，有些太太们很讲究的，楼缸卫生啊，他们要换的，
1: 有
0: 就是生活潮好了之后，哎呦内衣是不是湿透了呀，
1: 怎么办呀，
0: 他们都是会掉掉，那么小包包当中一样或塞一塞，所以这款内衣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90C 目前是热销当中的，要抢90C 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来订购了。
1: 对的，艳华送完为止了，不补货了，
0: 不补货了，
1: 因为今天额外加赠15.9元的积分、
0: 对对对，
1: 这个积分在以后不加赠的情况下，阿姨们你们放开订购啊、放开订购，万一货不够还能预约。
0: 是、
1: 但是今天额外加赠15.9元的积分，售完为止，
0: 是
1: 不接受预约。
0: 对对对，九零 C 呢是125斤到140斤，如果您正好在这个斤数的抢先拥有回去，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前两天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又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5: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你还不闷啊？透气性。

0: 时间，我们的90C 备货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说句实话，就是大家可以先来抢尺寸和备货，嗯，因为确实今天199块钱你买这个4件内衣，算上这个购物积分15.9块，也就185块钱不到一点点。嗯、你算上我们的自动订购或者 APP 订购、扫码订购，再给你减5元呢，就179块钱多呀、
1: 啊，划算对吧？哎、我跟艳华两个人也逛街，也买内衣啊、内裤之类的，但凡发现是100%全棉的价格都很贵，如果全棉基础上再带点蕾丝的话，那成本就更高了，对吧？
0: 对的。
1: 今天我们 Dr. Bra 也跟东方购物签订了合约，就这么一档，我们其实已经拿到了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档数，就是因为备货太少了，供应商也不愿意无限制的供货，
0: 对，
1: 只有这么点少量的现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90C 热卖之后，立马跟艳华说，售完为止哦，不接受预约哦，这个话一定要咬死哦，到时候很多观众买不到了，一定要预约，一定要预约。今天不开放预约名额的，
0: 哎，
1: 现在这个季节那么闷热，就是穿这个内衣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穿着舒服又透气，还做到了内里100%全棉。
0: 是的，我们很多顾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买这个内衣哦，他很好玩的，自己大概是这个快70岁左右了，他妈妈已经有90多岁了，然后刚我就跟他两个人一起来穿，又最后几个阿拉娘个就有几岁的，你刚才讲又哪能样子干活啦，哪能干精神啊啦，对吧？所以说啊，无论到哪个年纪，你的身形的挺拔，特别是我们说哟美背，然后胸挺，人一下子精神气就开始就出来了，然后你的自信就有了。
1: 太对了、嗯，因为有很多人不穿内衣，你要出去倒个垃圾或者遇到熟人，你一直会采取一个后背空间，
0: 哎、对有
1: 这个时候就会很有老态、哎，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是我们也不是要你什么每次就是在邻居遇到的时候也要带有钢圈之类，太为难你了。你就穿这种舒适的，像这种内衣在家里穿着，你都会发现舒服、
0: 对
1: 透气、柔软、嗯。因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胸部的这个脂肪啊，包括这个腋下的位置这个淋巴、啊，都是我们需要该呵护。

0: 的地方，要保证它血液是通的，不能够勒着它，不能够挤着它，
1: 对，
0: 也不能够闷着它，知道吧？炎热的夏季，然后呢，这个台风天很多，一直是湿漉漉的。
1: 对，
0: 像我妈妈买了几款全面内衣之后，跟我说这两天刮嘞，
1: 把
0: 个羊得过的鬼不了都不觉。后来我跟妈妈说，你知道吧，棉是吸湿排湿的，
1: 对，
0: 你一旦遇到梅雨季节、台风天湿漉漉的时候，它只吸湿，然后就算干了也没有干透。
1: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拼内衣呀，
1: 对吧？
0: 今天如果在市场当中一件129块钱，那你要想想的，四件都要买吧。
1: 是，
0: 现在是170几块钱抵到积分，四件带回去就不要犹豫了。
1: 是的，
0: 索性等到个内衣关干透，再穿在身上。
1: 确实，
0: 因为野棕甘内衣没有干透的情况下，你穿在身上湿漉漉的也是不舒服的，
1: 很难受。
2: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拼内裤、拼内衣，对不对？然后呢，再说到就是你它洗起来方便。
0: 对的，
2: 我刚刚在那边提色素啊、老奶，它机器手洗都可以的，看你自己个人习惯。
0: 对的，
2: 再加上它好穿。
0: 对的，哎，好好穿，我这个信号接收到了。就是艳华说，平时好多内衣哦，都得后扣式的。
1: 对的，
0: 我跟大家说，很多后扣式的内衣，不光是我妈这个年龄驾驭
1: 不了，我都不穿后扣式的了。
0: 我自己后腰在这个节目里也不行，对吧？这个是前扣式的，然后呢，你就会像穿背心一样的。我们做到四个搭扣啊，第一个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你会发现我这个胸型外扩的位置，哎，已经有点往里聚中了。
1: 是的，
0: 但是绝对不是那种勒得不舒服的感觉啊。第二个、第三个都是搭扣式的，而且这个扣子好在哪里呢？你扣上以后再怎么去拉扯，好来不崩掉的，不崩掉的，稳定性很强。
1: 是，
0: 而且做到全罩杯，它全罩杯这个地方全都是蕾丝，又性感。然后又好看，然后呢，在上半段的地方不能再做蕾丝了，因为蕾丝没弹力。我们这个地方是起到承托力的地方，必须要再加入到棉加氨纶，让你这个地方像蝴蝶美背一样有弹力，做到一个提升。我们肩带的位置可以自行调节的跟那种不能调节的完全背心式的又不一样了。
2: 哎，对，大多数很多无钢圈内衣都是不太能调节的，我们这款能调节的很受大家喜欢。
0: 对的，艳华也说，很多不能调节的内衣你会发现太过于运动了，这个可以调节的，可以根据你胸部的大小啊、长短啊、重量，自己做到调节。
2: 对对对，
0: 女性朋友都懂的啊。然后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的。这个地方我里边已经穿了我们的内衣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平整，
1: 对，
0: 没有一刀一刀的赘肉，对吧？你动起来会有肌肉感，但是放开以后依然是平整的。
1: 是的，
0: 包括 U 型美背，我就说啊，阿姨们、姐姐们，平时你们不穿内衣，在弄堂里、在小区里碰到熟人，你就肯定下意识的抠肩，
1: 然后
0: 因为你担心嘛，凸点被人看到嘛，就这样子。
1: 对，
0: 这个时候很老态。你如果穿一件内衣跟人打招呼，哎，张嘎巴、李嘎巴，就是很大大方方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看我穿着它，什么跳广场舞啦、做一些运动啦，或者练一些瑜伽啦，弯弯腰。
2: 哎呀，我的酥囊气。
0: 对啊，有的内衣你跳个广场舞，哎呀，
2: 都得劲可了，
0: 跑到上面去了，跑杯了，对吧？
1: 是的。
0: 它不跑杯，稳定性好，然后没有那种紧的、勒的、闷的感觉。
2: 是的，确实。那说到这边，大家也是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好吧，目前我们90C背后快要没有了。再给您看看啊，单独一件如果在市场上去买的话呢，一件就是129块钱，129块钱一件。那说句实话，四件带回去怎么着的也要500多一点点，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啊，这四件带回去199元。今天的购物积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额外加增了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5.97，所以像自动订购啊、立减五元的话才179块多，而且呢是那么好的舒适的内衣带回去。
0: 对的，罩杯里量再次强调一下，100%全棉。来看一下检测报告，不知道时间来得及吗？叶花，
2: 来得及，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100%全棉，100%全棉，很多说全棉还卖这个价格。来，有检测报告啊，罩杯里量棉达到100%，包括很多人内衣还要看什么甲醛含量啊、pH 值啊、可分解什么致癌芳香胺啊，我们全部未检出，而且符合国家标准，穿着放心。因为内衣就是我们女性呵护皮肤的那一层，
1: 对，
0: 我们就直接贴合我们的皮肤，放心穿着。
2: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我前两天了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4: 哦，这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3: 哎，我买的，又穿了老适宜，你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抖。
5: 哎呦，我打了这把天热，你还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分钟时间，我们的热销的90C 已经到个位数了。然后呢，总共的备货还有其他余的就也不多，因为今天各式各样的朋友们都觉得，哎呀，我要试试看。
1: 对啊，
0: 再说东方购物的服务品质都您所这个经验
1: 满满。我跟艳华也说了，别说很多老爸爸、女一辈那个太太去内衣店逛，就是我们这个年龄让老公陪内衣店去逛，他们也觉得很尴尬。所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订购内衣，定格你合适喜欢的内衣，把家里当成个免费间来试是最合适不过的。
0: 是的，
1: 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了，我们承诺的免费做更换。现在90C 只剩个位数了啊！我跟艳华也把话说死了，铁定不预约的。
0: 是的，赶紧把握最后机会。
1: 15.97的积分。
0: 是的，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本档直播备货最后两套，看谁手速快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看到画面上面这么多漂亮的甜品，都用什么东西来做的？就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档带给大家特别好吃的龟苓膏。而且现在我们正好什么，就是夏秋交替的时节，等于说这种夏天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但是呢秋天已经来了，秋燥也已经是上来了，所以当下特别适合吃一些清热润燥的好东西那龟苓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今天我们这款特别好的生核糖的这个龟苓膏，能让大家吃到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特别好的有道十斤钱龟的这个龟汤而且我们还有十多种天然的草本在当中，尤其的好吃，并且我们今天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两个组合来供你选择。喜欢吃龟苓膏的朋友这道一定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是秋老虎的时节，很多朋友会觉得喉咙特别的不舒服，有时候晚上可能醒来三四次，然后那个喉咙就像刀割一样，刀片喉的那种感觉，因为秋燥真的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在夏天很热然后秋天很燥的情况下，这个大家喜欢吃的龟苓膏就该登场了。那龟苓膏里面就跟人家说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龟苓膏里面没有龟是一样的，有龟的龟苓膏很少见，因为它的成本会很高。我们今天很自豪的跟大家讲，真的有龟，而且龟汤的含量高达32%，这是成本很高非常正宗的龟苓膏，生核糖的品牌我们直接把32%的龟汤成分写在我们的盒身上，让大家吃的特别特别的放心。它是古法制作的，真龟制作的，现在有一些为了节省成本用巴西龟也叫真龟，但是古法里面一定要用到十斤钱龟才叫真龟。
0: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单盒的这个包装。那福州拿起这个盒装呢，里面足足会有到这样的12罐，每一罐呢都是这样的218元，218克。您是要撕开上面这个包装直接就可以来吃。那打开之后刚才我们给大家看过了，我们先来看看里面这个样子
1: 好，
0: 打开以后

0: 个配料表给大家看一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它的配料表的前面哈，特别前面的地方，当然首先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直接写了32%，一点点淀粉，然后就是仙草、甘草、罗汉果十几种的这个草本，之后结束在金银花，所以没有任何的什么增稠剂啊、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通通都没有。哪里生产的？就是两广地区，他们做龟苓膏特别正宗，特别有名。广东升和堂啊，包括江海区，我们采用的龟苓膏的制作机是江海区的非遗技艺。32%的龟汤，然后零添加蔗糖，12种草本，这才叫真正的古法严选啊。
1: 有很多观众其实在夏天或者夏秋交替的时候，都会买一点这个龟苓膏自己家里面来吃啊。这个首先时节是特别特别合适的。还有咱们说像我们里面有的额外的这17种草本，对吧？你像这个仙草汁呀、甘草呀、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对吧？玉竹、蒲公英、栀子、淡竹叶、槐花、茯苓、金银花，再加上我们今天就是全龟慢火熬制3小时这个龟汤在当中。因为升和堂这个品牌啊，它是他们有一个本草的一个根基，
0: 对，
1: 就是源自南宋末年的宫廷的这种养生的一个智慧，然后通过很好的一个现代的这个就是制作的一个工艺啊，把这样一款特别好的有到32%真龟汤的这个龟苓膏带给大家。
0: 是的，所以怎么吃很简单，它不是那种很苦的。很多朋友说有很多龟苓膏啊，所谓的龟苓膏其实是黑凉粉，很苦，根本吃不下去，要加好多糖。我们今天不加蔗糖，我们也没有那种很苦的感觉，就是回甘啊，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
0: 而且
1: 它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固形物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要挤出来还挺困难的，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给大家来放前面看一下。首先我把这个打，就是拍一拍给大家来看，它是不是非常有韧劲儿？
1: 是，
0: 而且特别有弹性，跟我们自己家做的这种凉粉啊，稀稀烂烂的，你看这个水一样的凉粉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很坚实的，很瓷实的。
1: 咱们里面是有这个仙草原汁，经过低温萃取之后来调制这个膏体的。
0: 没错，然后我们每一盒里面都会给大家配一包蜂蜜。您喜欢这种甜口的，您直接把送给大家的蜂蜜加进去。如果你说我不喜欢甜口，我就直接这样吃，很简单。用勺子挖着吃也可以，或者你再讲究一点哈，你就拿刀子拿勺子给它开成小块，然后里面呢直接加点炼乳也可以，加点我们喜欢的椰奶也可以，加点红茶，加点牛奶都没问题。哇，泡出来之后这个颜色真的是好看到不得了。
1: 各位观众听过，
0: 对，然后您自己还可以再放点什么酒酿放在上面，哇，这个甜品感觉特别特别的棒。小珍珠、鲜芋仙都可以往里放一放，然后你说我喜欢这个桂花，我都可以在里面再加一点，稍微搅拌一下，你会发现好像变成那种咖啡拿铁的颜色一样，然后亮晶晶哦，好漂亮哦，非常非常的好吃，特别坚韧，你吃到嘴里很有质感，不是那种一嚼就稀巴烂的，它会让你慢慢的品味，微苦回甘，非常非常的好吃。
1: 这样的一碗可能你家里面安都邦购，先我们购买这个价格才可能才几块钱，对不
0: 对？
1: 外面这样的甜品可能说十几块、20几块、30-40块可能才能过来买到。
0: 是，
1: 所以家里面我们觉得也不用出门，
0: 好漂亮，
1: 直接手边有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龟苓膏，撕开就可以来吃。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成本3-5块钱，你自己放点芒果成本不超过10块钱，但是在外面你想吃这么漂亮的甜品，没有40-50块钱想都不要想，对吧？包括这个也只是放了一点酒酿，放了点薄荷叶，特别好看。再往我们这边走哈，这个放的就特别多一些，放了点小丸子、鲜芋仙、红豆碎儿、芒果碎儿，还有这个西瓜粒儿。我觉得这样一碗在外面真的没有40-50，你真的别想啊，这么这么棒。但是我们今天成本控制在8块钱之内就可以搞定了。
1: 而且吃起来它就那种QQ 弹弹的，
0: 对，
1: 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是，
1: 我觉得其实尤其你说有点什么那种上火呀，对不对？你想要什么润润燥的话，当下这个时节来吃这个龟苓膏尤为的合适。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全部都是这样的这个礼盒装。今天我们是一箱装12罐，价格不需要外面是249元，我们只要是158元。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两箱装，那市面就是将近是要小500元了，我们只要是208元就可以了。
0: 太划算了，
1: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208元这个构成两箱独立的箱体给大家送货到家，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而且我觉得你如果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的话，口感也会更加更加的爽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然后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 哦，滋肾阴的作用。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3: 对，
2: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3: 是的，是的，
2: 对吧？
3: 对的。
2: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3: 完全可以接受。
4: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1: 现在其实夏初交替，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比如说你这个哎咽喉呀、嗓子呀有点痒痒的，对吧？或者有点那种什么心烦燥热，龟苓膏其实它是可以就是清利热的。然后呢，你什么嘴巴有点干，嘴巴感觉有点苦的话，如果有一些虚火的问题，其实也可以来吃龟苓膏。
0: 真的，龟苓膏特别的滋阴解暑清火，就适合我们夏天、秋天、夏秋的时候特别燥火、特别暑热的时候来吃。而且我们今天是真正有龟的龟苓膏哈，我们的龟汤含量高达32%。其实龟苓膏啊，贵就贵在这个龟字上，要用的是十斤钱龟的腹甲，就是它这个腹甲这个甲板的这个位置，因为它能吸出很多的营养物质、维生素，还有各种的胶原蛋白。这个古法熬煮之后，再分批加入这些精华的本草，所以它很有营养，特别的解暑、润燥、滋阴、润肺。像广东、广西，大家都知道暑热特别难耐。我也是刚刚去过广西，哇，那个热天真的谁也受不了。当地人街头就是卖龟苓膏的，而且他们打出来的噱头招牌就是真龟，真龟含量特别高。但是说实在的，我还真的没有看到有人敢写是32%的龟汤的一个含量，这属于特别高的真龟的一个含量了。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广东江门生和堂，他们采用的技艺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龟苓膏的制作技，真的非常的正宗。
1: 是，今天能够在东方购物这边，你不仅比如说撕开包装单一可以就吃到，它是有原味的，
0: 对，
1: 也可以加点水果粒呀、坚果粒呀，对不对？放在家里面什么那种就是酒酿啊，或者撒点牛奶，加一点红茶都可以。它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0: DNI 就是 DIY，
1: 对，
0: 对，非常非常好做。它也非常柔软哈，你想把它切开，你用勺子、用刀子都可以。但是你要在外面想吃到这么正宗的龟苓膏，一盒或者说一碗吧，人家帮你稍微放点花样、坚果、酒酿在上面，没有20-30，你真的吃不到。关键是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真龟的一个含量。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的，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的长，如果你也觉得苦夏、至夏、秋老虎来的时候觉得很不适，身体非常的燥热、非常的烦热的话，来吃点龟苓膏。这个龟苓膏真的是中国人从古吃到今的特别好的东西。
1: 对，一箱12罐是158元，24罐的两箱装我们是208元。打电话订购，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5: 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么子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么子，那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饮多多，出来拿出来以后呢，那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瞄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不好吃，搿个么子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的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的。那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到啊有龟汤的，有龟汤，对吧？吃起来觉得也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饮多多，搿能介吃起来觉得老开心的，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搿么出去旅游了呢，搿么啊没物事吃嘞，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搿么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那么我不得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得嘴巴味道啊，不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得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那么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那么搿个物事呢，硬多多的吃下去。对我的身体呢，啊，觉得老有帮助吧。
1: 已经是有35位观众订购到了。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现在我们的两箱装特别的热销，两箱带给大家的话就是总共24罐。那么你拿到手就是这样的独立的两个带有到拎手的我们的这个礼盒哦，208元，很划算啊，
0: 很划算。
1: 这个其实算下来其实啊，就是一罐的价格差不多才就是10几块钱，非常非常的优惠的这个价格。
0: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比外面便宜太多太多了，外面可能20块钱一罐，我们今天合下来几块钱一罐。
1: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把它倒出来，比如说你就可以啊，直接你在那个就是说自己家里面那个小碗里面把它倒出来以后，就把它这个捣碎，或者加一点红茶，加一点牛奶，对不对？撒点家里面那种什么甜品呀、坚果呀都可以。
0: 太好 DIY 了，朋友们，我刚才就是加了点椰奶，然后加了的这个小珍珠，哇，这个饭的这个量则也不会那种很软很碎，它会很有质感，很成型啊，这个形儿特别的漂亮，亮晶晶的，吃到嘴里没有那种很浓重的苦味，就是微苦回甘。当然了，你在外面吃到的可能样子看起来很像，但是它里面没有这么高的珍硅含量。我们今天营养好，珍硅含量高，关键真的太好吃了，不放糖，不放蜂蜜都能吃，自己 DIY 一下更加的美味啊。
1: 对，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而且你像现在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给大家展示，这个就是你看我们说含32%的硅汤，这个就是生态养殖的
0: 10斤钱硅，
1: 我们经过整个的全硅慢火熬煮3小时做到我们这个硅汤，就加在我们这个龟苓膏当中。再加前面我们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几宫格啊，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下面是有到10几味的天然的这个草本，
0: 哇，
1: 对吧？甘草呀、罗汉果呀、黑枣呀、菊花呀、蒲公英呀、陈皮呀、栀子呀、淡竹叶呀、槐花、茯苓、金银花，全部都在当中。
0: 哇，
1: 为什么我们讲真材实料？但是它什么？零脂肪，
0: 对，
1: 零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吃的超级超级的健康，
0: 太好吃了，朋友们，没有一点点那种让人不适的苦味儿哈，跟那种市面上的烧仙草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不是说加了增稠剂让它凝结，因为真材实料，所以它凝结的非常非常有质感，
1: 这个如果你是那种很热的，像比如说还没有出伏嘛，
0: 对，
1: 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那个冰镇一下，包括如果你后面到了那个秋天，或者有些朋友说我不能吃得很寒凉的，你稍微那个什么温热一下，吃的也是很舒服的，特别好吃。
0: 哇，家里的孩子还在放暑假当中的哈，到处找零食，你担心他吃了太多含糖的东西，糖过量了，给他吃点这个没有糖没有脂的，而且很适合孩子在夏天解暑的祛湿的好东西。
1: 对的，在家如果你家里面 DIY， 你看放点红豆，对不对？放点比如说那个芋圆，
0: 对，
1: 放点那个水果粒，对不对？撒点比如说你家里面做的很多的别的一些，比如说酒酿呀、小圆子呀，都可以，
0: 都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做出来卖相也很棒。比如说请自己的亲戚朋友，比如说马上中秋节的时候
1: 啊，
0: 大家在家里吃家宴，每人一盒这个作为饭后甜点也很棒，然后晚下午也不用出去吃下午茶，跟自己的好姐妹在家里面一人一碗，成本才8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吃出了在外面可能40-50块钱才能吃到一碗的这种感觉。
1: 对，外面其实一箱的价格就是要249元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他们那个生和堂的旗舰渠道，12杯，
0: 对，
1: 一箱249元。今天我们东方过的价格，我们足足你能够花到249元，我们是可以买2箱还有的找，我们2箱价格才208元。
0: 哎，
1: 如果你是买一箱，你说我就想买，可能说量不是很多，吃吃看，那我们还有一个158元的组合，12罐，这个其实差不多是比那个电商网络渠道一箱那个价格也是省了好几十了。
0: 对的，外面一箱就是一盒吧，20块钱左右，为什么这么贵？你说外面有的是便宜的烧仙草啊、黑凉粉，因为我们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是我们龟苓膏制作技艺生和堂的，所以很多朋友哈，到了秋燥的时候有些不舒服，比如说心烦燥热、情绪烦躁，然后黏膜不舒服、喉咙特别干涩，特别是吞云吐雾的这个老爷叔哈，口苦有异味、内火很旺的，然后体内很湿热、皮肤很粗糙、头发很油的，还有就是肌肤瘙痒、湿气聚集的，肠胃很积热、上厕所的时候老是不干净、老是黏马桶这类的朋友，口苦、苦下、治下，然后秋天很燥很难受的，吃龟苓膏非常非常合适。
1: 是，今天我们这个产品这样子等于说是2箱哦，208元，所以它单罐的价格性价比特别的高。外面随随便便有些那种龟苓膏的甜品一罐，对吧？或者一份，可能说好几十块钱，东方购性价比真的高，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拨线是02151119900。
3: 传统的龟苓膏，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清宫里边给皇帝用的好东西。
2: 吃起来好像觉得如果不加蜂蜜的话，其实它是有点发苦的。
3: 淡淡的一点苦味，我还真尝过。
2: 对，有一点苦。那这个龟苓膏适合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吃？什么样人又不能吃呢？
3: 龟苓膏啊，大家都刚才说了，它有这个鹰嘴龟是吧？龟类，同时呢又有土茯苓，有参的，那么它滋补比较明显了。它有很明显的滋肾补阴，因为它里边其实。有的人呢，可能除了生地、土茯苓之外，还可以加一些相对，你比如说，海参类啊，这些类的比较名贵的东西，也可以少量的，但这是自己做的。

0: 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其实那种什么暑气还没有消，但是呢秋燥已经是来了。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滋阴，对吧，清热润燥的话，有一好东西啊特别适合，那就是龟苓膏。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 Tuvanco 这款龟苓膏是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吃到有真正龟汤的龟苓膏。
1: 对的，
0: 我们用到的这个龟汤是甄选十金钱龟古法给大家熬制的。嗯，再加有特别好的仙草原汁，
1: 对，
0: 调制的这个膏体也是低温萃取的，还有十多种天然草
1: 本。这是古法啊，这是真正的古法。我们刚才讲到了它的原材料真材实料，人家说老婆饼里没老婆，但是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真龟。我们的龟汤含量高达32%，是不是非常高？没有加任何的什么增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我们就是用真龟熬煮，熬出黏腻的膏质以后哈，再分批加入这些精华的本草，就是夏天大家去暑去燥，然后滋阴清火的这些本草也是要分批加的。这不是说你我一拍脑袋想怎么加怎么加，这是有一个很就是严肃的一个步骤的啊。因为我们升和堂它的龟苓膏制作技艺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以不仅是原材料很讲究，它的步骤、它的制作工艺也很谨慎，甚至是非遗的一个工艺。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才叫有口感、有卖相，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为什么两广地区特别盛行吃龟苓膏？因为他们的暑气是不得了的呀。以前说那个诸葛亮七擒孟获，孟获那边逃到就是在两广地区，瘴气特别重，然后暑气特别重，很多士兵都受不了。传说后面发明了龟苓膏之后，吃了以后士兵就好了，这是对龟苓膏最早的一个传说哈。因为在那边很热，暑气很伤人的时候，吃龟苓膏能很好的保护大家，让大家更加的舒适。那么今年在上海的暑气也特别长，气温也特别高，而且动不动来台风吧，忽冷忽热，忽然刮大风下大雨的，让大家的体感很不适。这个时候好好的保护自己，呵护一下自己，咱们吃点龟苓膏特别合适。
0: 而且它也是零脂肪，
1: 对，
0: 零色素，没有什么额外的添加，全部都给大家做到那种什么，就是零糖，
1: 对，
0: 然后呢防腐剂也没有，又是很低卡的，
1: 对，
0: 热量其实也是不高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如果你喜欢吃龟苓膏的话，可以订购我们的两箱装，足足是24罐，208元啊。这个价格在升和堂的这个门店专柜，包括他们电商网络渠道，一箱都买不到，
1: 一箱都买不到，
0: 我们给你两箱，
1: 对，
0: 足足24罐，而且一罐呢它的这个量是有到218克，
1: 很大的量。
0: 你平时比如说那个家里面吃，或者你这个带出去啊，
1: 是
0: 也很方便，对吧？旅行的时候这样一罐，
1: 对，
0: 勺子蜂蜜全部给大家都是那个配好的，
1: 对，
0: 撕开就是开盒开罐就即食。
1: 对的，撕开以后是什么样子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把它倒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有质感。你看我稍微打一打它，它是打不破的，它是没有办法说我用这种钝器用这种平面就把它弄破的。但是如果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所谓的仙草或者是凉粉，它就不是这种质感，它是这种晃晃悠悠啊，很容易就破了就烂了，跟我们这种很瓷实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所谓可以做出这种感觉的凉粉啊或者什么的哈，你看看人家的这个配料表跟我们今天的一样吧。人家放了什么麦芽糊精啊，什么卡拉胶、氯化钾、魔芋粉、麦芽糊精，有增稠剂的，不说人家不好，人家能存在也有人家的道理，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真的好干净。
0: 对，我拿合体给大家来看，你看
1: 这
0: 边就是你看水龟汤，然后龟汤这就是32%，
1: 对的，非常高的龟汤
0: 也写了，
1: 对，最后然后加一点点淀粉给大家凝结一下，然后就是仙草汁儿，然后就是甘草、
0: 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淡竹叶、槐花、茯苓、金银花，
1: 好吃，
0: 后面别的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
1: 是的，我刚才倒出一大碗啊，朋友们都看着我倒出来自己做的，加了点椰奶，加了点别的，现在这一碗已经被我偷偷摸摸吃光了，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0: 是的，
1: 加点牛奶，加点椰奶，或者是加一点我们送给大家的蜂蜜，真的这一碗吃起来太轻松了，太好吃了。小朋友在家里过暑假，您自己在家里面避暑，有老人或者是家里还有别的长辈，你一箱可能都不够，你可能要买两箱装啊。
0: 对的，你可以分享，然后呢你像我们一罐里面就是说一箱里面是足足12罐，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勺子蜂蜜配给大家，你也可以不放蜂蜜，
1: 对，
0: 或者你说我要什么带出去啊，对吧，都很方便的。家里面你倒在小碗里面就把它你看捣碎，或者你前面加点水果，对不对，加点别的一些料理都可以，很方便。
1: 哇，好漂亮，
0: 既可以单一来吃也可以 DIY、
1: 真的，这个在外面想吃一下这么漂亮这么正宗的龟苓膏的料理，可能30-40块钱一碗，我们今天 8块钱左右，成本非常非常低。
0: 对的，我们是两箱装，只要是208元，足足24大罐。外面一箱就是要高达240元。
1: 对的，
0: 两箱是将近500元左右。
1: 500块钱，
0: 这个直接就差不多是省了将近300元左右。
1: 好划算，每一罐合下来几块钱。但是你在其他电商渠道来买同样的东西哦，同样的克重啊，一盒大概是20几块钱。
0: 是的，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我们的两箱装，独立的两个有拎手的礼盒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了，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0: 经是有9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现在我们的两箱装非常的热销，
1: 对，
0: 208元带回家价值500元左右，总共是两个独立啊礼盒装，一共是24罐。而且我们一直讲这个龟苓膏真材实料啊，它的合身信息直接写到32%的龟汤龟苓膏，
1: 对，
0: 这个龟汤什么？就是甄选十斤前龟，
1: 嗯，
0: 而且我们是整龟哦，整龟经过特别好的这个慢火的熬煮3小时。达到它这个龟汤浓缩在我们这个每一杯这个龟苓膏当中，
1: 对，
0: 但我们里面也有什么，就是仙草原汁，
1: 嗯，
0: 来经过一个低温萃制的一个膏体的一个调制，
1: 对的，这个是非常就是正式的，或者说不能开玩笑的一个工艺，因为我们的工艺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哎，对，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就是升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能配得上这么好的技艺，我们一定要用到真材实料，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龟苓膏里面没有龟，那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我们要做正宗的古法的龟苓膏，一定要有真龟，而且是十斤前龟，甚至很多现在的人说我也要用真龟，但是我没有十斤前龟，我用这个巴西龟来代替，我们也不会这样子将就哈，我们一定要用古法里面的十斤前龟，熬出龟板里面浓郁的胶质以后，营养吸出来了以后，再分批加入这些非常好的草本，像蒲公英啊、罗汉果呀、玉竹啊、菊花呀，都是对于我们夏天秋天解暑去燥滋阴润肺非常好的东西，这是一个特别严谨的过程，不是您自己在家里做小甜点做烘焙那么简单的，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两广地区我们认为它做的比较正宗，今天的生产厂商就是广东江门的这个生和堂，非常非常有名，在做十斤前龟的龟苓膏的领域特别有名的，
0: 嗯，它也没有什么糖啊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呀色素呀反式脂肪都没有，而且还是低卡的，吃起来也很放心啊、哦。像我们备货不多，时间也不多，2箱装24罐，208元的只有最后的40组，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
3: 哦，
2: 滋肾阴的作用，
3: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2: 对，
3: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2: 是的，是的，
3: 对吧？
2: 对的。
3: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
2: 嗯，
3: 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2: 完全可以接受。
4: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我们今天这个龟苓膏它有什么，它有这个真龟的这个龟汤，
1: 对，
0: 而且还有到10多种天然草本，它这个搭配啊不是随随便便搭配的，
1: 嗯，
0: 也是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搭配的一个配方的，
1: 是的，我们首先是十斤前龟的龟甲煮出来之后，再分批加入这些比如说茯苓啊仙草啊甘草啊菊花呀玉竹啊金银花这些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技艺叫做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个非遗传承就是升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今天您几块钱买一盒，买到的不是小吃，不是自己乱做的零食，我们买的是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有真龟的龟苓膏，包括来东方购物只有几次的时候已经获得了这么多的好评，我随便给大家来看看，品质佳，价格实惠，服务好，性价比高，质量好，品质佳，分量很足，满满的一盒买来夏日度暑很不错，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真是谢谢这位观众朋友哈，做工精细，性价比高，配料表干净，不含糖，有附加的蜂蜜包，夏天吃点龟苓膏消暑降热降燥对身体有好处，品质佳，性价比高，很满意，质量好，很满意，品质佳，基本上给我们的都是好评，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今天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价格，让大家囤点货啊，
0: 是，而且当下吃到它这个时节也特别的
1: 合适，
0: 就是现在我们说在夏天的尾巴上面，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马上就是什么，就是要出伏了，
1: 是，
0: 然后呢又是那种什么有点暑气，还不是特别的凉，
1: 对，
0: 但是呢秋燥又稍微有点来了，
1: 是，
0: 你家里面打开这样的一罐，到达家里面这个小碗里面，你把它捣碎以后，
1: 对，
0: 加上我们配料里面这样一个蜂蜜，
1: 哎，
0: 可以直接来，直接就是单一的一个吃法，
1: 是，
0: 你要加点别的一些，比如说料理呀、啊、也可以、哎、
1: 来，我这边也是倒出了一盒哈，给大家来看看、我用小勺子把它碾得稍微碎了一点，然后刚才呢放的是这个椰奶，我现在直接放点 炼乳也特别特别的好吃。你在外面吃龟苓膏的话，也有一种就直接叫做炼乳龟苓膏。然后呢，你家里面如果还有什么小丸子啊，或者是那种小糯米的什么小圆子、鲜芋仙什么的，你都可以放。哇，随便放就很好吃，完全百搭，直接可以 DIY。如果你有酒酿的话，那放在里面那更加的是好吃到不得了。它出来的颜色哈，跟椰奶或者是跟炼乳加在一起，有点那种拿铁的颜色，就非常非常的好看。郭乐乐，你看我稍微搅拌一下，是不是就是在那个糖水店，或者说在下午茶餐厅，30-40块钱一盒的这种特别特别昂贵的精美的下午茶，而且我们的质量有保证，我们是10斤钱硅熬出来的。你看这个质感，这个 QQ 弹弹的这个光泽性，你吃它的时候心情也很好，对身体也很好，也很舒适，性价比还高，花钱还特别的少。小朋友放暑在家，放暑假在家，一天一盒不过分吧？你自己每天下班或者是中午在单位吃完饭的时候吃个下午茶，吃一盒这个不过分吧？
0: 对，这个里面我们是慢火萃取它这个硅当中这种深层的这个胶质，
1: 对，
0: 再用这个仙草经过特别好的调汁调膏，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质地啊。而且它这个口感啊，就给大家感觉
1: 特别赞，
0: 没有说不甜，或者有些你不能接受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好吃。
1: 怎么办？
0: 而且特别的清爽，有点那种 QQ 弹弹的。
1: 哎，我觉得放点那个酒酿哦，真的是好绝啊，锦上添花。
0: 很多观众其实每年入夏之后就会在东方购买这个产品，一直可能要吃到那个秋天结束。
1: 哇，真的，秋天很燥，想要润一润，想要滋阴，想要清火，龟苓膏是特别好的选择。关键是我们没有加糖。
0: 对，
1: 没有脂肪，老年人可能我特别排斥蔗糖的，那我也有选择哈。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都没有，而且它是低卡的，
1: 太好吃了。
0: 但是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一盒装我们是一箱，总共里面是12罐，给大家价格我们做到了是158元，但是我面前这个两箱装24罐，全部给你价格优惠到了208元。这两箱如果在电商网络渠道需要花到是将近500元左右，
1: 对，
0: 直接给大家省了小300左右。
1: 是的，外面一盒20几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合下来10块钱都不到，8块钱左右。所以买这个两箱装的，因为孩子还在家放暑假呢，你自己秋老虎还要度过呢，所以宁可多订，千万别少订，因为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对，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龟苓膏呢，打起来呢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龟苓膏，但是呢不是搿样子，搿吃起来呢只会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龟苓膏了，觉得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带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葛末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那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蜜桃倒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那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搿里头有有龟汤的，有龟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浪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多多搿能介吃起来是觉得老开心个，老适宜个。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唻，搿种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那个迭个冰箱里向，葛末下半天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物事呢，有的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不是老早老苦苦得得苦得得，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多多的吃下去，对我搿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0: 龟苓膏它是清热滋阴，然后呢也是很好的润燥的，尤其适合我们上海现在比如说夏秋交替时候来吃。
1: 对，
0: 然后这个你也不用自己到外面去买甜品啊，或者打到什么机会对吧，路过某些店你才吃，家里面有随时打开都可以来吃。
1: 对，但是比外面可便宜太多了，你别说我们其他渠道20块钱左右一盒，我们今天合下来只要几块钱，10块钱都不到，这样比就已经够便宜了。如果你说哈，我去这个甜品店，或者是广东那边叫糖水铺，或者我们说下午茶餐厅，这样的一大盒，然后他帮你加点酒酿，加点椰奶，加点桂花，30-40块钱一点不夸张，以上海的物价来说。
0: 是，
1: 但是你自己在家里完全可以几块钱的成本全部搞定，而且你在家里想温着吃温着吃，想凉着吃凉着吃，想加什么都可以加什么，但是我们把成本控制在很低的范围之内。现在给孩子去便利店买个像样一点的巧克力糖都不止什么8块钱10块钱了吧，但是我们今天8块钱左右就可以买一整这一大盒，是208克，非常高的一个量哈，一大碗龟苓膏，关键是它实实在在，不是说叫龟苓膏，其实是凉粉或者烧仙草，它是真的有真龟，它的龟汤含量高达32%。其实龟苓膏贵就贵在它的龟的成分上，这个10斤钱龟的龟甲里面有很多的胶质，
0: 是
1: 胶原蛋白，很多的矿物质、维生素，对身体很好的成分就在这个龟甲里面，所以龟汤含量越高，它的售价应该就越高。
0: 哎，古法熬吃对不对？再加我们的草本，天草本有到10多种哦，
1: 10多种
0: 就是很健康，
1: 对，
0: 没有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没错，
0: 然后呢也没有反式脂肪，还是低卡的，一杯呢也是量比较大，218克。所有在我们每一箱里面是12杯，
1: 对，
0: 那我们一箱就是158元，两箱24管就208元，但是我们的两箱最后两组了，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啊，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啊。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啊，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小气色一对吧，人们怕得还没毒啊。
1: 太好吃了，我俩现场都吃得停不下来，非常的清润 Q 弹的口感。
2: 哎呦，我这已经是第二碗了朋友们、第一碗大家是看着我从一整碗吃到没有的，然后这个第二碗我又加了一点酒酿，加了一点小那个珍珠在里面，真的太好吃了、QQ 弹弹，让这个甜品啊不会很腻，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啊，然后你自己炼乳或者是椰奶的量你可以控制、颜色就像那个拿铁的颜色、因为它自己是黑色的，加一点白色的奶就变成那个拿铁的颜色，让人好有食欲啊，关键是真的太好吃了，
1: 是
2: 吃下去通体舒泰，神清气爽，真的特别舒服，
1: 对，非常的清润，它可是有32%的珍贵的龟汤在当中，
2: 哎，一点吃不出来啊，什么龟的那种颜色，
1: 什么很特别的一个数据和这个就是它那个加那个量，会不会好像占比很高，味道很奇怪？没有，就是很好吃，还有草本那种非常清香的那个感觉，
2: 而且真的很百搭，就是你愿意放什么它都很搭，你要愿意放一点那个桂花也行、小丸子也行，什么就是鲜芋仙的那种糯糯的东西也可以、你要放水果也没问题、什么都跟黑凉粉，不是说跟黑凉粉，跟龟苓膏非常的搭啊。
1: 上面我们这个蜂蜜也配给大家、里面还有单独的勺子啊，就是它整个的就一杯你带出去也是特别特别方便的，而且这一杯啊218克，量很多，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糖啊、反式脂肪呀、都没有，而且还是低卡的。
2: 对的，低卡，低在什么样的地方？零糖、零脂。然后我们是古法熬制，甄选的10斤甜龟，这个成本可不一样，还有12种的天然草本，另外还要给大家送一包啊，不是说一箱送一包，是一盒里面给大家送一包的蜂蜜、你想这都是成本，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合下来8块钱左右就拿走一盒、一大罐，你在外面吃甜品40块钱都吃不到这种规格的。
1: 是的，我们的这个2箱装24罐，就我面前你看到这个组合208元，货已经不多了，因为这个组合市面上面价值小500元左右，
2: 对，
1: 我们差不多省了将近300元。还有一个你说我就预算只想出100多的，那你就买我们今天1箱装12罐158元，这也是比外面便宜了好几十，将近便宜了小100了。
2: 是的，是的，真的，如果大家今天不定的话啊，我觉得可能这个漫长的秋老虎的时期你就挺难、就是过的时候就很艰难嘛。我们让这个升和堂的龟苓膏来伴随我们过这个很长的暑假、然后孩子还有10几天在放暑假的期间、你给他准备一些好的零食，今天没有糖没有脂，孩子吃在身体你也放心，没有负担，关键是他清热消暑解暑，暑那个夏天的暑湿啊，然后苦夏呀，让他陪你度过秋天的秋燥秋老虎，也让他来滋润你的身体。
1: 对，先抢单，我们的2箱装备货很紧张了，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传统的龟苓膏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清宫里边给皇帝用的好东西，
4: 吃起来好像觉得如果不加蜂蜜的话其实它是有点发苦的，
3: 淡淡的一点苦味，我还真尝过。
4: 对，有一点苦。那这个龟苓膏适合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吃，什么样人又不能吃呢？
3: 龟苓膏啊，大家都刚才说了，它有这个鹰嘴龟是吧， 归类，同时呢又有土茯苓有生地，那么它滋补比较明显了。
2: 嗯，
3: 它有很明显的滋肾补益，因为它里边其实有的人呢可能除了生地土茯苓之外，还可以加一些相对，你比如说海参类啊，这一类的比较名贵的东西也可以少量的，但这是自己做的。
1: 大家在外面能不能够吃到这种啊含有到真正的这种龟汤，而且是甄选的十金钱龟龟汤占比这么高的龟苓膏，东方购物我们也是严选给到大家，还有十多种天然的草本，
2: 对，
1: 又是很健康，
2: 没错，
1: 独立的这种罐装勺子蜂蜜全部配给大家，携带方便，开罐就可以来吃，
2: 是
1: 关键它是吃到我们真材实料的。
2: 嗯，在外面我们的电商渠道可能一盒合下来是20几块钱、
1: 嗯、
2: 只要在东方购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优惠，因为秋老虎肆虐让大家特别难受的同时，让龟苓膏伴随大家滋阴润燥去火除湿、
1: 嗯、
2: 今天只要8块钱左右就能拿到一杯，孩子在家放暑假给他吃点有意义的零食，您自己过夏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让他来滋润你，秋天到了，今年的秋老虎会特别肆虐特别漫长，我们家里备点龟苓膏招待客人，自己当零食或者中秋节的时候当甜品都非常的好。
1: 嗯，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今天为止呀，我们丝绸故事这款黄油童子鸡一直是非常热销。那今天呢，在这个季节当中，您所做到的是一个现场直播，而且有加赠哦。你要想想看，童子鸡嘛，这个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吃，而且呢，这个制作时间又很短，20-30分钟就可以做好了。无论是清蒸啊、烧汤啊，包括你弄好了之后冷切也很好吃。那今天我拿走线上满满当当啊，有几只？六只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而且今天特别加赠给大家我们丝绸故事的藕粉圆子，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一个是黑芝麻口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荠菜口味的带回家，对不对？等于说还有8件单品，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件单品才3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小邓，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我们的童子鸡啊，其实大家可能吃过那种500克、300克、600克的那种，但今天我们给到您带来的都是黄油童子鸡，每一只都是在1公斤以上，保证分量，
0: 1000克的哦。
1: 对的，而且保证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出品的。温室食材也是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的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一个供货商，所以它的品质值得信赖。
0: 是的，说到温室这个食材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给大家看这块板就可以知道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他们来进行提供的食材，
1: 对
0: 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除此一点呢，还有呢，就是说到鸡啊，无论是童子鸡啊、老母鸡等等等等，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那么便宜，是不是当中有这个那个科技鱼很活，或者大家所担心的那些什么激素啊，包括抗某某某啊这些东西有没有？我们看看
1: 没有的。第一个，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报告，因为配料表我们写的清清楚楚，配料表只有一个鸡肉，我们执行的也是 GB2707 的标准。熟悉我们丝绸故事的一些观众可能就知道了，我们只对这个鸡做了一个净糖，然后之后就给它包装起来了，对吧？然后下面温室，然后包括生产批次都是非常新鲜，对吧？包括到上包装这里还有一个
0: 检疫合格，
1: 这个标识一定要有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做了很多页啊，都去检测很多的一些项目，
0: 是的，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几个。
1: 对的，你看，比方说这些在禽类食品中可能用到的一些什么甲硝唑啊、这种消炎药啊、呋喃啊、什么呋喃啊，对吧？氯霉素啊、666DDT 啊这种农药啊。全部都是未检出，全部都是未检出，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那看看我们整个的鸡哈，因为你想想看，童子鸡基本上养到90天左右，对不
1: 对？
0: 就是这样一个天数。但是呢，你看童子鸡它的一个色泽和光泽度，并且我们是黄油鸡的品种，所以童子鸡说要有些鸡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啊，对不对？那今天不用担心了。
1: 我们整只给您保留了鸡头、鸡脚，为什么呢？第一个，有些观众朋友他会挑的，他可能会通过他鸡脚的一个颜色、它的色泽，包括它的一个干净。

0: 程度去判断这个鸡的一个健康，包括它是不是干净。
1: 哦。
0: 第二个，鸡头的鸡冠这个地方也是同样可以看得出来的，它是有弹性的，然后颜色是咱们粉红的。第三个，咱们看它这个地方，就是到这个脂肪，就腿根部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地方，它是皮薄，你能看到里面的那个肉。
1: 对，因为生菜弄着，我们把它翻过来给它看看清楚。哎，对，就这样。哎，对对对，你看到吗？它从脊背的地方有黄油，
0: 对，
1: 然后呢，胳膊肘这个地方也同样也是，
0: 包括脖子这块也有黄油，但它的黄油就集中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您炖汤的话，建议保留；如果说您清蒸的话，不想吃的太油，也可以说去掉都可以。包括到它的鸡肉的一个颜色，它是带一点点的橙黄色，你会发现不是那种惨白的那种颜色。
1: 嗯，
0: 里面给您保留到了一个，
1: 我们举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当中。哎，
0: 里面有给您保留了一个鸡肺，这个鸡肺要特别跟您说明是不能吃的。但我们为什么保留？是您可以透过它的一个颜色、它的一个状态，去判断这个鸡的一个健康程度、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它是发黑的那种的话，您平时挑选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1: 哦。
0: 另外，除此之外，
1: 我们没有，对不对？
0: 我们没有，我们您看可以看得到的鲜红。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还给您保留到了鸡心跟鸡胗，
1: 嗯，
0: 这个您去外面买一买，3-5块钱也是要的。今天每一只鸡都给您保留，而且您能看到它的一个颜色啊，包括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1: 所以啊，您看看每一只我们的童子鸡啊，不仅仅是这个味道好、口感好，同样呢它的品质也很好。
0: 对。
1: 刚才看完我们整个的这个化了冻之后啊，都帮您清肠好了，保留了鸡心啊、鸡胗啊，包括您也可以观察它一个鸡肺。那么平时做的话，黄油童子鸡清蒸，然后呢你可以放点虫草花，对不对？
0: 对。
1: 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了啊。
0: 童子鸡比较快速的就能处理熟了嘛，
1: 对吧？
0: 哎，你看这个皮，我稍微给它戳破一点点，它里面的那种黄油就出来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看。
1: 哦。
0: 看到没？这个油脂它就出来了，这
1: 个。
0: 对的，这种所咱们说的鸡有鸡味嘛，其实就是它里面的这种鸡的油脂的一个分布。
1: 包括是鸡当中一些蛋白质。
0: 然后我再给它夹一夹它这个大腿肉，您看，轻轻一撕就撕下来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咱们喜欢吃童子鸡用来做清蒸，包括红烧，就是因为它皮薄肉嫩，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很好入味。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我给你夹个腿。
1: 哦，好，你给我夹个腿。
0: 我给你夹个腿。
1: 是的，因为你要知道，就童子鸡呀、啊，大家担心是什么？担心呢，它的一个这个鸡的味道不是很美满，
0: 这个鸡肉一扯就扯下来了。
1: 我用筷子还用手啊？烫的吗？
0: 烫，当心烫。
1: 烫。还是用筷子哈，
0: 或者我直接用夹子给你。
1: 夹子啊也行，然后给大家看看它那个鸡油啊，就碗碗当当的一直在那边滴，然后呢再给大家尝一尝它的味道和口感。
0: 对的，但它的那个鸡肉的香味其实是从它的这种鸡的油脂里面出来，对吧？包括它鸡肉里面。
1: 嫩，好嫩，然后这个鸡好香，你知道吗？它那个黄油童子鸡那个鸡的那种鲜香味哦，满满当当就是全部都扑鼻而来了。还是用手比较的在攥，
0: 对，但当心烫嘛，就是。所以说，咱们平时做清蒸的、红烧的，用童子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你如果买到一些比较小、那种，包括比较没有鸡的味道的那种的话，那可能就没有这么香了。
1: 对，而且你知道吗？童子鸡当中，无论是这个鸡肉啊、鸡胸脯的地方，它那个嫩的不得了，不像有时候你煲汤煲个老母鸡啊，炖了老半天，但是好多鸡肉还是浪费掉的，对不对？
0: 对，
1: 很柴。童子就是嫩，同时呢，除了好吃，除了它干净之外，我们还很放心。
0: 对，您可以放心啊。我刚刚给大家承诺到了，我们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温室的食材，对吧？温室的食材，国家羽毛球队一个官方供应商，
1: 是的，
0: 给到大家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这种货源的一个可靠，对吧？您包括可以自己去外边一些那种什么鸡公保安那些比较好一点的店去看一下，他们也会去强调自己的一个货源，它是来自于温室食材，因为温室食材是值得信赖。
1: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我们的丝绸故事，不是一只，不是两只，也不是四只，我们满满当当是6整只啊，6整只，每一只的鸡的这个进膛之后的净含量是不低于1000克，对吧？不低于1000克的啊，所以不低于两斤，所以呢整满满当当等于是12斤的这个鸡带回去，而且今天特别加赠给大家，
0: 加赠一盒藕粉原子。
1: 对对对，之前还是没有加赠，今天加赠2盒，
0: 一盒
1: 啊，
0: 就一盒。我们是两个口味随机发
1: 的啊，加赠一盒我们这藕粉原子，一个呢是荠菜馅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黑芝麻馅的，好吧？电话已经是持续爆满当中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常非常的美味了，不仅仅是皮薄，然后肉质，因为它是黄油鸡的品种嘛，肉质是属于这种金黄色，而且它那个腥香味是特别浓。那这个季节呢，你看立秋过后了，对不 对,、
1: 嗯、对，
0: 你也可以稍微吃一点啊，炖炖鸡汤啊。而孔子鸡呀、啊、你可以稍微的炖的时间长少一点点，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了。而且无论是您啊清蒸啊，包括是这个烧上什么板栗鸡，等到秋天立秋之后，那些栗子板栗上市了，板栗童子鸡又也很美味。你在清炒小炒，包括是啊这个清蒸好了之后稍微剁一剁，做盐水鸡，做手撕鸡都可以，包括东南亚的一些风味也可以，因为品种好，然后呢进行性价比又高，然后又保证了我们的品质和质量了。
1: 对的、嗯、包括你想到一只童子鸡的话，它要长到1公斤，而且还是进膛之后的1公斤、哎、其实这个鸡它本身的一个体格要非常的强壮，对吧、
0: 嗯、
1: 大家平时可能吃到的童子鸡多的可能就是600克800克、嗯、700克左右的、嗯、那我们精选到的都是1公斤以上的一个童子鸡、哦、而且是保证它是散养到就是咱们自然生长的、
0: 嗯、
1: 不是那种什么给它打药打那种生长激素的、
0: 嗯、
1: 包括到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包括兽药抗生素啊、
0: 哦、
1: 什么重金属的残留农药的残留、嗯、全部都做了检测、
0: 嗯、
1: 而且食材来自于温室食材，您可以放心。
0: 哎，温室食材代表了什么？
1: 温室食材第一个它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您去想它能够入选羽毛球队，因为咱们运动员嘛都是可能要进行一些检测的，如果它能摄入到的一些不太干净的，可能有一些什么激素的那种、嗯、那它可能血检尿检它会过不去嘛，对吧？所以能够进入到官方羽毛球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说明它的鸡肉的品质是绝对 OK 的。
0: 确实，赶紧来把握住哈！6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还有特别的加赠组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啃那个鸡腿，真的是又鲜又香。关键呢，你看现在在市场当中，你去买童子鸡啊，就五六十啊、七八十可能是要的，对不对？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而且是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童子鸡，养足了天数之后，还得到了我们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认可，因为它的是属于他们官方的供应商。
1: 对的。
0: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是6整只带回去。以往来说啊，童子鸡5只。4只已经很优惠了，今天是私厨故事啊，这6整只带回去199，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算下每一只鸡才这个30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用回家。那刚才也说到了，因为我们是广东的鸡心、鸡胗，然后呢鸡肺当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留着干嘛，就告诉你自己去看，懂得朋友们挑剔的了，然后的去哭再衣领啦，有些呢是把它提前去除掉，哎，不能搞一次称好的或者以假乱真的，这个呢没有，它放着就告诉你，你看我的鸡的品种到底是有多好，你带回去之后有多好，对吧？那这个鸡呢，除了可以来进行这个清蒸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烧，
1: 炖了一个毛豆嘛。
0: 哎，包括的紫糯糯，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板栗上市啊，包括有些朋友们说要新疆弄个红烧的也很好吃的呀。
1: 你看这种鸡，童子鸡的鸡肉真的是嫩哦，轻轻的给它一夹，或者咱们用牙齿轻轻的一咬，一撕它就撕得开，不会咬不动，不会咬不烂，然后包括肉质它不会柴，而且很多汁。另外，咱们可以说吃完了之后，您可以观察到它的一个鸡的骨头的一个部分，它都是非常那种新鲜的那种原材料，非常新鲜的那种颜色，它没有发黑，对吧？没有说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颜色，这个就是咱们童子鸡的一个品质。我觉得马上中秋佳节啊，包括各种节假日，孩子也要就是上学了嘛，对吧？我觉得这种时候咱们还是准备切一些好一点的食材在家里面，对吧？给到家人一份这种比较好的一个菜。
0: 作为妈妈爸爸来说，包括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童子鸡真好一只，一剃头一刀就吃得完它，因为这鸡老大了啦，这2斤呢一只鸡，2顿，中午一顿，晚上还能吃一顿，无论跟毛豆子一起烧一烧啊，包括是切成块的，包括清蒸一下好了，
1: 我们
0: 一天可以弄好就吃好了，对吧？
1: 我们这还有一道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菜，
0: 就烤鸡，对吧？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我们先收一波好不好？因为订购的朋友们特别多，
1: 对，
0: 再次提示一下，今天不是5只，不是4只，是6只。6只童子鸡，每一只进堂之后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再有加赠我们的藕粉圆子鸡菜馅或者说是芝麻馅的啊，6整只带回去只需要199元，电话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三吗？所以呢，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你看现在这个很火的是椰子鸡，对不对？
1: 我很喜欢吃这种。
0: 在海南当中，这种椰子鸡是很好吃，因为它的品种也好，原材料也好，
1: 对的，
0: 用椰汁作为一个汤底啊，然后把这个鸡放进去。感谢33位顾客成功回去，当然了，天华轩持续爆满。童子鸡啊，有些朋友知道了，无论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还是小朋友们，牙口不好的特别爱吃童子鸡。
1: 对，因为肉嫩，它咬得动，
0: 是的，
1: 它不会说嚼半天嚼不了，对吧？因为比方说我们家里炖那种老母鸡的鸡汤，汤喝了，但是那个鸡肉大家都是到最后来吃。
0: 所以大家也知道了啊，这个老母鸡喝汤，童子鸡吃肉啊，对吧？
1: 对。
0: 但是童子鸡呢，又担心什么呀？又这么大瘦啊，有肉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它当中是不是加了这个加了那个，特别给孩子吃，包括给这个大人吃，同样也是
1: 是
0: 什么抗某某啊什么这些的东西，对吧？那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也是因为知道我们跟大家老百姓一样的，打干妈们的圈，
1: 对，
0: 都知道童子鸡好，但担心的也有顾虑的呀，
1: 是
0: 什么抗生素啊，这个
1: 农药的残留啊，重金属的残留啊，对吧？
0: 再加上就很多朋友会担心什么，就价格那么便宜，你哪能养出来，怎么能够做到的？再跟大家提示一下，私厨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的自有品牌，
1: 对，
0: 我们跟很多一些老字号，包括很多一些国际企业进行合作的。那这款的黄油童子鸡，我们跟哪一家单位进行合作呢？
1: 我们跟温室
0: 食材，它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所以在运动圈层啊，提到温室食材这四个字，哎，大家基本上都熟得了。但是很多老百姓，哎，没听到过嘛，那么给大家普及一下。所以可追溯的源头的养殖基地，知名大厂的屠宰包装源头可以追溯。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地作为第三方做了一下检测，
1: 这个都是我们自费去做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抗生素啊，那种兽药啊，农药的残留啊，重金属的残留啊，对吧？这些通通都给您做过了检测了，您可以吃的放心，包括待会儿也可以节目中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是的，
1: 我们做了很厚的一沓报告去检测，就是为了就是让这个鸡能够给大家看得到的这种安全跟放心。
0: 确实，所以今天带回去六整只啊，199块钱，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今天还有加赠啊，购物是加赠给我们这个一包
1: 藕粉圆子。
0: 藕粉圆子
1: 这个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之前的话是没有这个的，这个是我们本月私厨故事周年庆额外加赠的，您同时也可以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是买得到的，16块钱一包啊，16块钱一包，
0: 特地加赠。
1: 对，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东西觉得还不错，然后您后面想复购的话，也可以在商城上购买，支持我们一下，谢谢大家。
0: 是的，是的啊，赶紧把这个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因为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是非常繁忙啊，然后呢打电话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几个鸡。几只？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六整只带回去，六只鸡。那以往啊，丝绸故事做这套商品已经是卖爆了，对不对？
1: 对，
0: 就到六只鸡结束了，已经是场场都说了、嗯、呀，太划算了。今天丝绸故事因为是本月周年庆，再给大家赠送了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价值大概16块多。还有一点一定要提到这块牌子哦，这块牌子因为说说。

0: 运动员抽的运动员，马车来是不一样的。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
1: 是的，
0: 更加让您来进行放心。
1: 给您看一下，我们做了很厚的一个报告，去检测它的哪些呢？这种什么什么西林，大家听过的，都是兽药的一些成分，对吧？包括下面的这种666DDT， 什么氟南，都是农药，包括到兽药，都是未检出。第二页。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是按照我们商品啊，供应商品来进行检测的。对，
1: 这个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去检测的，包括这种什么沙星，什么沙星，沙星大家听过吧？就是那种在禽类的那种喂养中的那种兽药，都是未检出，什么四环素啊、氯霉素都是未检出啊，对吧？那氯霉素未检出，四环素未检出，什么尼考什么都未检出。全部都是未检出。
0: 说句实话，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不是说今天一天两天卖完之后我爆单了之后可以跑路的一家厂商，跟很多网络当中不一样。为什么？诚信品牌，保了它。电视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买来吃的，我们也上有老下有小，给孩子吃的，给自己吃的，给老人吃的，不是现在说便宜便宜就好了。便宜之后我还在想呢，抽不抽猴子，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呀、会不会不太好啊，我会弄啥其他鸡啊，不是的啊，都是给到您非常好的。再给您看看吧，我们整个这个黄油童子鸡，
1: 每一只的话、就是、
0: 我们把它翻过来
1: 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背面。
0: 对的，
1: 它的黄油的话主要是集中在它的一个屁股、就是臀部的这个地方，然后包括到鸡脖子的这个地方，对吧？您可以看到有黄油，但其他的地方您都可以透过这个鸡皮能看得到里面的这个鸡肉的一个成分、说明它皮薄肉嫩，对吧？然后另外我们再翻转过来，咱们看一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
0: 部分。第一，你看它的颜色，干净吧？化了冬之后，
1: 你看这个鸡胸肉的颜色。
0: 平时你看到有一些童子鸡是不是要偏黄、偏红一点点？
1: 是的、然后的话，里面我们还给您保留了鸡心、鸡胗、鸡肺。鸡肺是不能吃的，但是鸡肺可以，您可以通过它来判断这个鸡是不是健康的一个程度。你看我们是鲜红色的，包括这个是鸡胗，然后鸡心我们都保留。
0: 童子鸡的鸡胗、鸡心，说您老有车啊！
1: 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都要好几块钱，但今天我们每一只都给您保留。
0: 对。
1: 好吧，您可以看一下这个鸡肉的品质，为什么它这个鸡香味这么重？除了它本身自带的一种黄油之外，它鸡肉的颜色其实就能说明这一切。
0: 是的，那看完我们整个的品质，而且每一只进堂后之后是保留了2斤的一个分量，对吧？那再看看怎么烧。刚才我们开了一个就是清蒸的，然后呢跟抹豆子的啊，就童子鸡双毛豆子红烧的，上海人很喜欢。另外一个呢，现在很多新式做法，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弄个什么奥尔良的呀，包括是什么，就烤箱烤出来这个。烤鸡，记得这个鸡做起来怎么做啊？你先上头去刷那个蚝油，然后生抽、老抽、蜂蜜，浇好之后呢，你先腌制一下，冰箱当中腌制个半天左右时间，或者2小时，讲究不讲究一点的30分钟。
1: 看到这个皮撕开里面的这个
0: 黄油，看到黄油就露出来了。
1: 但是它皮还是很薄，
0: 对对对，
1: 对吧？里面的肉，
0: 然后也是两面烘烤各15分钟就可以了。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
0: 对的，
1: 这种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0: 对，不仅仅是小朋友喜欢吃，
1: 咱们
0: 成年人，包括叔叔阿姨也很喜欢吃的呀。
1: 因为我自己经常叫外卖，有些时候会叫到那种就是整只的那种烤鸡。
0: 说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外卖，包括其他地方，很多叔叔阿姨不放心，自己买来的食材自己做呢，更加放心一点点，对吧？更加好了，又香又好吃，然后同时还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是红烧的口味，对吧？
1: 红烧的也给大家看看，比较家常菜的一个做法，
0: 对吧？对的，再帮我。
1: 你要不直接拿手？
0: 对，那个你看一看，好吧？
1: 那鸡腿你是可以吃的。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们整个的鸡腿的颜色，童子鸡就是嫩香鲜，
1: 皮非常的薄啊。就哪怕它是带黄油的，但它黄油是比较集中在那几个部分的嘛，对吧？你可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选择保留或者去除。做红烧的话，你可以把它给去掉去，但它的肉真的非常的嫩，皮真的非常的薄，你吃起来，哪怕它的鸡胸肉啊。都非常的嫩，像我们平时健身，我们也喜欢吃鸡胸肉，我们就怕到吃到那种很柴的
0: 鸡肉，对吧？
1: 对，
0: 小朋友、中老年人戴假牙都好吃，为什么？它是童子鸡呀，嫩呀、鲜呀、香呀，但它那个黄牛的这个鸡香味是特别浓郁的。
1: 对的，
0: 感谢81位顾客成功的回去，但是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再次跟你们说，我们今天是6整只，六整只的我们的童子鸡带回去，再赠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
1: 对的，
0: 好吧，今天价格只有199块钱，而且保证品质，新鲜批次了。
1: 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这个您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童子鸡真的卖得非常火爆，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可能这
0: 一
1: 批卖完，对的，可能这一批在这还有一点点货，可能过个1-2天就没了，所以它的库存转动得非常快，所以都是新鲜批次。
0: 立刻保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十四分钟时间了，我们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呢，平时也会放放录像带，因为我知道我们上周四的时候放过录像带，录像带有加赠啦，100元钱，陈六芝是有的，
1: 没有没有，
0: 这一场其实我跟大家说，我很久没做直播了，这个童子鸡，一个多月没做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不敢做直播，因为我直播的话它卖的太好了，
1: 特别好，
0: 然后这一次一定要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月是我们私塾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月，所以在这一档节目，我们是做到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加赠，是再送给您一包藕粉圆子，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有卖的，16块钱一包，送这个的目的的话是一个马上也是中秋节了嘛，圆子嘛就是咱大家，
1: 唐团圆圆，
0: 对吧？那另外一个也是希望如果大家
1: 肉也是，
0: 对 冬天的时候啊，秋冬季节炖个汤，煲个汤。而且童子鸡啊，你现在做，无论是刮风下雨，你备着好了，六只在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拿出来化个冻，
1: 是。
0: 然后呢，清蒸一下，对吧？炒一炒，
1: 而且它
0: 不耗时间，
1: 对吧？
0: 而且好吃呀。
1: 是。
0: 对吧？感谢100多位顾客成功的回去啊，电话持续爆满，六整只的丝绸固舍黄油童子鸡，今天有特别的加赠，才199块钱，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1: 22分钟时间，其实说句实话，对于电视机前很多一些会做菜的朋友们，包括就算不会做，亲自做过尾的啦，童子鸡的各式各样做法都知道。然后呢，童子鸡也知道了鲜嫩爽滑。我们看看，在市场当中可能600克、700克一只童子鸡，弄过过哟，两个 tetra
0: 7百克一只童子鸡，弄过过哟，两只铁锤它基本上没啥用了。
1: 对，
0: 然后呢，最多一点点胸脯当中肉已经肉肉，但是我们这个呢，净糖之后有两斤的一个分量。蛋清放心啊，闻一下都吃了几趟，人家一吃出来呀，发出来呀，不是的，它自然生长到90天以上长出来的，那您想一只童子鸡净糖之后能达到2斤，那它在生前的一个状态应该就是2斤多嘛，对吧？它就是整只一起，那而且是原生态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化学的东西，
1: 没有没有，
0: 它只是做到一个切割，切割是什么净糖，因为董子鸡哥们弄了我记得自己弄啊，偷啊很麻烦，而且净糖之后啊，它帮你保留了是什么？大家说到了鸡心，鸡胗，它单独拿出去可以直接卖，当前卖的，还有呢就是爷爷奶奶特别 细心啊，吃到脑子里想的，三天不能成了，对吧？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营养物质也是很好的，老人小孩都爱吃嘛。你真的很老很柴，又要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去炖和煮的，真的很难得。那东方购今年是六整只带过去，童子鸡，黄油童子鸡。我们这期还是做了一个抽真空的包装。
1: 对的。其实它抽真空没关系，但这一批我们抽了，然后的话批次也是新鲜的，但是品质都是您可以放心的，都是一公斤的，而且的话配料表包括批次都写得非常清楚的，配料表只有鸡肉，对吧？然后 GB2707 的一个标准，没有说那种什么加盐加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在上面咱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检疫合格的一个证，这个咱们卖生鲜类的咱们是要有的，就是在禽类的一些这种包装上它是要有的，除此之外再给您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
0: 好，
1: 检测报告的话去检测的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啊，太多了我就不念了，但是您可以看啊，说是未检出，什么沙星什么福南，对吧？
0: 我们都有标准的，
1: 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放心，我们整个报告有这么多页。
0: 是，另外呢，我们合作这个供应商，它叫温室食材。你的光听名字哈，你就知道了，这个食材干嘛的呢？它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给运动员的官方供应商，
1: 是
0: 吧？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呢，也是有个品质的保证啊。那我们今天开菜也开了很多了，无论是清蒸也好，烧汤也好，包括是红烧的，做成什么辣子鸡的，你想怎么做怎么做。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品质又好，还值得放心。更难能可贵是今天特殊的场合当中，为您赠送了一个
1: 藕粉
0: 圆
1: 子。
0: 之前有送过吧？
1: 没有，从来没送过。从来没送过。
0: 今天特地加赠给大家啊！反正皮子本子大家尝尝鲜，送不弄啊。平时过来买1996只，对吧？
1: 对。
0: 其他的可能也就1995只啊，4只，东方购今天1996只带回去，再送一包藕粉圆子，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时机啊，备货不多了，因为你想看啊，我们今天卖到的是199元，而且是那么好的一个这个中国国家
1: 羽毛球队
0: 的官方供应商这样一个合作方，他们其实在很多一些场合当中不求卖的。说句实话，这家供应商啊，如果在市场当中你稍微加点价格，别人也愿意买的。为什么？买个放心。
1: 对的，哎，你其实可以去搜一下的，温氏食材都是在中国都排名前几的，而且包括到可能之前大家看到的一些网络事件比较火的，类似于那个什么什么鸡宝，你知道吧？
0: 哦，我不知道。
1: 就他们选择特地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
0: 我看电视比较多。
1: 对，他就会选择温氏食材，因为温氏食材第一个它是规模化的一个这种很现代化的这种，您可以吃的放心，您可以保证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品质。第二个，它可以对于你的一个鸡肉，它有很多定制化的一些需求。
0: 对，你看鸡种、养殖环境，对不对？包括这个鸡吃的是什么，严格控制的。不是说这个今天我说我让它快点长大，我让它长胖，我可以多卖点钱，500克、600克，我今天要1000克的，可以多收你点钱。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自然生长，没有加这个科技。鱼很活，能够长到2斤，每一只进棚之后啊，不低于2斤，蛮难的。
1: 对的，
0: 是要时间、精力、成本，包括吃的东西，吃干净、好吃的东西。
1: 对，包括我们在对原材料的一个筛选。其实如果说这只童子鸡它个头太小、体重太轻，我们是会把它筛下去的。我们精选到的就是1公斤以上的。
0: 就童子鸡当中的。
1: 就是
0: 大个子，
1: 对的，童子鸡当中的大个子，因为其实它有600克、800克的，对吧？
0: 你想看童子鸡当中，三妮，你看在幼儿园当中喂可火啊，吃的乱的啦，身体壮壮，它也不是超重到什么10斤一只的，刚没喊您啊，反正进棚之后2斤的童子鸡，
1: 对的，保证您每只1公斤、
0: 哎。正常发展发育当中，哎，选择了优品，对吧？
1: 对，
0: 最后的6分多钟时间了，199元是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再赠送给大家一包藕本原子，赠品是今天首次加送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左手不多了。那今天我大家所幸，如果您正正好好是刚刚睡完午觉，或者呢外头去逛了一圈啊，买买菜买买东西，然后曾北伟了像亚维弄迪萨们吃吃。那上海人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弄点什么粥啊、面条呀，包括平时就算是烧饭吧。周六周日说秀的时候，很多一些孙子呀、孙女儿会到您家里来做客，说哎呀吃啥么子，哎呀哎呀这样不吃鸡，懂自己，哎呦一听就觉得老有营养啊，哎呦好吃呀，对吧？啊这个小朋友吃牙口不好的我答不懂，童子鸡哎呦完全是香，那快递鸡腿不一，那叔叔阿姨同样也是呀，就是我你们是老宝贝，特别是装了假牙之后，很多一些肉类啊就啃不太动咬不太动了，但是人啊这个蛋白质优质蛋白质还是需要的，特别像童子鸡这一类的啊，清蒸方便，烧汤呢也好吃，还可以各式各样的做这种做法，你要过到重一点的红烧的酱香的都可以，对吧？包括您看看啊，在这边你烧好之后做成个冷菜，哎可以的呀，上头弄点什么浇头浇一浇，跟毛豆子跟青椒烧一烧，等到再过一点的季节呢，这个板栗上市了，
1: 栗子炖鸡，
0: 那个板哎板栗童子鸡清炒的，不太好吃啊。还有呢就是清蒸的，
1: 清蒸的
0: 这个非常的简单，
1: 对的，
0: 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前面在第一盘的时候给大家已经撕过一个腿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清蒸啊，
1: 一撕它这个黄油你看就
0: 突
1: 的就出来了，但它的肉还是非常非常的嫩，皮也是非常的薄。它就是那种鸡的香味儿，它不是那种油腻的那种感觉。
0: 对的，所以带回家之后，你看，你可以弄点这种虫草花，就算是不太弄啊，这种什么葱姜放在底下，稍微炖一炖，浸一浸，因为它是黄油童子鸡啊，鸡香味和鸡的香味油。
1: 你看它这个鸡的这种鸡的
0: 汤的多迷。对，这个泡饭呀，包括是放在面当中啊，
1: 煮馄饨，
0: 哎，这是正宗的鸡油嘞，而且是黄油鸡品种的这个鸡油，营养也很高的，对吧？
1: 对，
0: 那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那么鸡呢，对于我们很多人体来说，它也是属于就鸡肉蛋白质很高，
1: 对，
0: 然后呢氨基酸又很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成分，但是现在大家所担心的，所说，哎呦，今天卖的价格那么优惠，那么便宜，有没有这种科技与狠活的这个鸡到底这个放不放心啊？
1: 对，
0: 这个放心还不仅仅停留在这只鸡本身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就怕人为在养鸡过程当中，为了让它长大，或者让很多鸡挤在一起 ，better D 啊，这个不容易生毛病个么子啊，这个有啊，
1: 有检测报告，因为包括它可能聚集在一起，可能会生一些病什么的嘛，那我们都会给它做到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这种抗生素啊、兽药啊，对吧？
0: 有没有假
1: 农药啊？都是未检出，都是未检出啊、
0: 哎！
1: 做了好几页，包括什么绿霉素啊，
0: 这是第三方
1: 的什么杀青啊，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
0: 检出，对吧？
1: 这是您关心的，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做严格的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
0: 对对对，感谢168位顾客成功有回去，电话是持续蒙线，199元是6整只，来自私厨故事的鲜嫩黄油童子鸡，然后在今天特别加赠给大家一包我们的欧本原子，
1: 对的，
0: 希望您可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我们今天带回去之后，这个黄油童子鸡，这个能够保证新鲜批次，保证品质吗？保证。第一个，
1: 保证批次是新鲜的；第二个，保证每一只鸡都是一公斤以上，然后没有乱七八糟那种添加，就是做到的一个原切的。
0: 对的。
1: 上面的一些检疫合格啊，包括检测报告，我们都已经帮您提前都做好了，您可以吃的也放心。是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家是满满当当的六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家，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品质呀，包括它的一个口感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哎，对的。
0: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保留住。那么之前有没有赠送过我们这个藕粉圆子？
1: 没有。
0: 这是第一次赠送。为什么赠送这个藕粉圆子？也是因为八月份是丝绸故事三周年的一个庆生月嘛，因为也是在24年的八月份，丝绸故事首次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希望在马上到来的中秋节，送您一包藕粉圆子，一家人聚餐的时候，大家团团圆圆嘛。是的。
1: 然后，真的很好。对的，而且价值16块钱。如果您之后吃过这个藕粉圆子，觉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在商城上再复购一下，支持一下我们。
0: 是的，赶紧来抢先，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加上我们的藕粉圆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万一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5: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4: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们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
1: 各位好，我是耿阳。
0: 那今天呢，除了我们的好的鸡汁吧，再带给大家是来自我们的四川会里的软籽石榴了。那这正好是在每年的八月中旬上市，对不对？那今天也是难得一见，尝个鲜哦。
1: 是的，也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对于老顾客来说，如果之前吃过我们四川的会里石榴的软籽石榴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囤货啊！今天的价格呢，一箱只要199块钱。这一箱是有多少斤呀？6公斤，也就是12斤。
0: 对，
1: 12斤199块钱。其实现在好的好一点的会里石榴市场上已经卖到19块20块钱左右一斤了，但我们今天合起来才10块钱出头。但最关键的，我们是正宗的，我们是有品控的。
0: 是的，
1: 我们的品质和质量每一个都精心挑选过的哦。
0: 确实，那以前你看到一些石榴啊，就皮基本上是这种黄黄的，
1: 对
0: 不对？有时候发青的。那这个会的软籽石榴啊，它是等于说是一个突尼斯的品种，然后到这边来进行发展了。你看它整个的一个皮啊，黄当中有个红，对不对？而且呢，石榴的整个也是非常饱满，包括它的自然生长，你看长得不是一个圆咕噜的或者说石榴形的，它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可以放心，第一点来自产地正宗的。除此之外啊，红石榴，红石榴啊，多子多福呀。
1: 是的，
0: 很多人平时一旦上市就会摆在家中了。
1: 观众朋友，首先啊，在外面就像刚刚这个燕华老师说到的，每一颗大小个头非常的均匀，而且颜色红的多，黄的少。打开之后，这才是会里软籽石榴的精髓。
0: 是
1: 一颗颗的，仿佛这个红宝石、红玛瑙。然后我们给大家掰开来感受一下啊，掰开掰一半
0: 啊，可以哈，
1: 可以，没问题。
0: 接住了，
1: 真的，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各位朋友，你看看啊，从横截面看，每一个颜色说鲜红鲜红的，很饱满。然后您来看里边，不要以为说哎呀，只有这块晒到太阳的里边的籽是红的。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内里。红的均不均匀？
0: 是的，我把那个红的很均匀，把它剥开来之后，看得更加清晰一点。
1: 对，
0: 它一看就知道了，非常的新鲜，对吧？
1: 对，
0: 剥开之后仍然也是每一颗都是，
1: 来，再给大家，
0: 就像是红宝石一样哦，
1: 看到吧？
0: 对，
1: 这个籽饱不饱满？
0: 籽儿啊，帮你来挤一个汁儿，好不好？
1: 你
0: 就知道了。你看，稍微我一掐。那个汁水是非常的丰盈，非常的丰盈，就能弄出来。
1: 而且它吃下来之后，那个汁水啊，都是这个血红血红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来，观众朋友，你看，轻轻的用手，我用手轻轻这么一掰，你看到了吗？全部的籽儿都脱落下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它不是那种不容易脱籽儿的，特别的容易脱籽儿。
0: 对，
1: 满满的一大把给家里的孩子啊，就直接这么吃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软籽儿的，
0: 对，
1: 不再像以前那个籽儿又大又硬，你还得吐出来。
0: 哎，
1: 我们今天这个软籽儿的啊，看着啊，一口啊，
0: 哇。就可以直接嚼了，而且以往说戴假牙的或者小朋友牙齿不敢这么吃石榴，如果不是软籽的话，因为为什么会磕到牙？但今天不是，它那个籽儿就带回去之后，哎，软软的，非常的细腻，对不对？每一颗的石榴籽儿也是非常的饱满，
1: 是的，
0: 甜不甜呀？
1: 巨甜无比，燕华姐，你一定要尝一尝，真的巨甜。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说。哎，我成年人嗓子眼粗一点，
0: 当中一颗都很甜，爆汁儿啊！
1: 直接嚼一嚼，把它咽下去都可以，没问题的。那你说小朋友，你说嚼一嚼，小朋友把渣渣石吐出来也可以。我们这个石榴特别适合大家拿回家去给孩子，如果刚刚吃食物的一些孩子榨个汁，
0: 对，
1: 榨个石榴果汁，
0: 太好了。
1: 我跟大家讲啊，又满满的花青素，
0: 是的，
1: 满满的维生素，满满的营养，满满的膳食纤维，
0: 是的，
1: 都是我们石榴的好处。
0: 对，
1: 所以我们上海人啊，不同的时节就是要不吃不同的食物。
0: 对，
1: 你看这个季节，你看这个石榴籽，看到了吧？
0: 是啊，多赞哦！
1: 我根本不需要用力去抠，这个石榴籽全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部都脱落下来了，满满。那一把直接给孩子吃就好了，剥起来特别的快，特别的简单，
0: 对，
1: 关键吃起来巨甜无比，
0: 是的，
1: 满满的营养，满满的汁水。
0: 那感谢啊，我们现在不止啊，就有很多朋友们在订购了，对不对啊？赶紧来把握住，今天是总共有6公斤、12斤的我们四川会的软籽石榴，新鲜上市，等于说是这次石榴是属于头茬，199元带回去，好吧？赶紧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汁水好多，而且真正叫做酸甜可口。最关键是吃下去那个软籽的感觉，你几乎感觉不到那个籽的存在，实在是太爽了。
1: 嗯，汁水特别的多，里面的籽特别的小，所以汁水含量尤其的高。
0: 石榴当中的石榴籽薄酚啊，对于我们女孩子的皮肤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一些化妆品当中也会加入这样的成分。同时呢，当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又特别的高，所以常吃石榴对于我们整个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哦。
1: 个头特别的大，而且颜色很鲜艳，感觉里面是活力满满的。另外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颗粒特别的大，并且里面的水分含量很多。这样的石榴呢，我觉得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的小朋友吃都特别的好。错，是来自我们四川婚礼的软籽石榴哈。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东方购物会我们都在翘首以盼了。那今年也是，因为每年是八月中旬嘛，今天正好是8月22号，正好是新鲜上市，大家所吃到也是等于说是尝个鲜，不仅仅是尝个鲜，吃到正宗的。因为在市场当中，石榴啊一旦上市之后，你不是说买不到，要买到正宗好吃的，对吧？那么以前的石榴它是什么呢？籽儿比较硬哦，每一颗剥着剥着呢，就有点时间的可以像嗑瓜子一样，你还得吐。这个呢，我们是软籽石榴，你可以一把往里头抓，不用担心假牙，不用担心我们小朋友这个牙齿啊给胶囊一咬，哎呀，嘎嘣摔碎了，或者说是裂了。它那软籽之后啊，能够保证汁水更加丰盈。
0: 是的。
1: 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品种更甜更好吃，那个石榴籽啊更红润了。
2: 是的，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都是我们的大货实拍来的，每一颗都是血血红的，晶莹剔透的，吃到嘴巴里那个汁水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和丰盈。现在正是吃四川会理石榴的季节时候。所以收到之后，我们的这个石榴品质品控非常的稳定。画面当中看着娇艳欲滴的红，家里人一起去分享给家里的小朋友，就像刚刚艳华老师说到的，因为是软籽的，不用吐籽儿啊，省事儿了。榨汁的话，它的出汁率也会更高，而且关键是这个石榴特别的甜，
1: 对，
2: 它整个的甜度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其实家里的小朋友如果爱吃石榴的话，这个石榴它一定赞不绝口，非常非常喜欢。老年人对于这个石榴也会非常的爱，因为吐籽儿
1: 是，而且呢，营养成分也是跟我们平时常吃的一些水果啊，什么橘子呀、橙子呀、苹果呀，梨不一样。
2: 对，
1: 石榴当中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这个花青素，包括口感和口味，看着也是沁人心脾。
2: 是的，
1: 就其实啊，这个有76位顾客线上正在订购当中，而且很多朋友现在囤，然后等到9月份的时候，中秋佳节可以走亲访友，这个送送礼也挺好的。
2: 是的，
1: 红红火火，多子多福，多好的寓意啊！
2: 马上小长假就要来了啊，假期要到的时候，家里人一起团聚啊，聚餐呀，吃什么就吃石榴，而且石榴它相比较很多水果来说，它更加的容易放，能够放得住，放到冰箱里其实能放很长一段时间啊。观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四川会理软籽石榴的尝鲜组的今年的首发，今年的首卖，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每一年这个软籽石榴在东方购物就做这么1到2次的一个销售，
1: 是
2: 看到不容易，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回去。199块钱，我们今天是6公斤12斤的一个超大分量带回去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现持续是繁忙当中啊。你要知道，因为四川故里它的一个土壤啊，包括它的一个纬度特别的好，对不对？北纬41度左右的一个这个地方，然后呢，那边种上石榴，正好是这个突尼斯一个品种过来之后，到了会理这个核心产区，所以呀、这个风水包括是纬度在那边之后呢，它的石榴就长得特别好。
1: 是的，你看
0: 石榴的红色，
1: 我们说每一个石榴我们都是经过挑选的，首先个头大小得均匀，不会说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我们今天都是优质的大果来的，
0: 是
1: 大小均匀，然后颜色都是通通红的。你看啊，尤其是像这种石榴，它有点疤痕。我跟大家讲，越是有这种疤的石榴就越甜，糖分蕴藏的越浓厚。而且你看，其实我们这个石榴相对来说红色的地方，你看通体、几乎很多地方都是血血红的啊。外面还稍微有点黄，你打开一个看里边，更加让人惊讶。
0: 是的，
1: 每一个都是娇艳欲滴的红，像宝石一样。
0: 真的，就像这个石榴红色，就这个红色。但以往我们吃到那些石榴的红啊，它是这种偏粉色的一点点。但偏粉色甜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四川会里的石榴为什么软籽石榴那么好吃啊？就那么的受欢迎，就因为它那个红色，大家很喜欢。而且每一瓤剥开之后，你看到吗？满满当当都是那个石榴的籽儿，都出来了。
1: 观众朋友，
0: 它到里头都是颗颗饱满的
1: 籽儿，可以说是一簇一簇的饱满。
0: 对，
1: 不光是籽儿满，而且我们这个籽儿的这个出汁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0: 确实，
1: 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籽儿，你看有多好剥。
0: 好好好，
1: 你就拿这个指甲轻轻的这么碰一碰，整个籽儿就哇，标志了，标志了，整个籽儿都脱落下来了，
0: 爆汁爆的很厉害，
1: 特别特别容易剥。所以如果说给家里的孩子剥的话，我跟大家讲，哇，一会儿会儿的时间，这个石榴就剥好了。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横截面，观众朋友，你看它的皮有多薄。
0: 对呀、
1: 皮超级薄，汁水非常的丰富，每一颗这个紫石榴啊都是这种晶莹剔透的，非常的饱满。不是说有的红有的发白有的发粉，非常非常红的均匀。吃的时候特别的简单，我教大家怎么吃啊，你就剥一把之后直接
0: 一把，
1: 然后
0: 你嚼一嚼，当中呢有的啊，就是会说
1: 呀
0: 软软的，但不会割到牙，或者呢是什么把牙给崩了，不太会。
1: 像在榨汁一样。
0: 然后呢，我刚才是拿了一颗哈，我们就一颗来进行挤汁，好不好？单独一颗看它标志的程度啊。
1: 哇！
0: 就飘在脸上了。
1: 关键是你看它那个汁水都是红色的汁水啊。很诱人。
0: 所以大家就带回去之后啊，这个石榴都很喜欢吃。
1: 是的。
0: 哎呀！天哪！
1: 你看我在掰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汁水也是往外在飞溅的。
0: 是啊，我们待会儿要擦一擦了。
1: 观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我们的石榴你看都是这种品控的。还是那句话，你看它的横截面，它的皮有多薄。它不是像市场很多的石榴啊，它都皮厚厚的。
0: 对，
1: 皮占了大多数。然后你再看它的籽，是不是红得很均匀？从这个果子的头部到果子的尾部都是这种血血红的。而且大小个头，果子的大小个头都很均匀。
0: 是，
1: 并且我们是软籽石榴。你看刚刚葛瑶有吐籽吗？没有。我一把塞下去，嚼一嚼，全部都咽下去了，直接就可以把籽儿咽下去的这个石榴。
0: 单独吃哈。
1: 软籽石榴还有特色，就是它籽儿因为是软的，所以籽儿特别的小。
0: 对。
1: 也就意味着出汁率会非常高。以前的很多石榴，观众朋友说，吃了就撒一点点汁水。
0: 是的。
1: 就是个大核了。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核又小又软，甚至把核咽下去都没问题。一整个果子沉甸甸的，满满都是汁水。拿它来榨汁再合适不过。
0: 是，那东方购物今天是满满当当是12斤哈，软籽石榴带回去尝鲜组合，正好是8月中旬刚刚上市，为您所献上199元带回家。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透明晶亮若珍珠，果味浓甜如蜂蜜。来自石榴之乡会理软籽石榴亮相东方购物了，它从偏僻的大山来，原产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县，位于西南横断山脉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气候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日照时数多，蒸发旺盛，雨量集中，干湿季分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会理石榴果大皮薄，色泽艳丽，颗大籽软，味甜汁多的内在品质。自唐代开始，会理石榴便是宫廷专享水果，如今会理石榴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且出口到世界多个国家，美誉延续。 会理石榴成熟早，每年8至9月上市，好似特意为中秋佳节举家团圆精心准备的水果。石榴籽粒多而紧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多子多福的吉祥物。玛瑙样的石榴籽带给大家满满的幸福。今天仅需199元，12斤会理石榴为您送货到家，水果上新，快来尝鲜吧。
0: 是江江花现在持续非常的繁忙。那么今天这个石榴带火去，第一点尝鲜，第二点真正啊，在这个季节吃一点不一样的水果。
1: 对，
0: 因为人的营养物质啊，通过不同的食物来进行补充的。那我们是软籽石榴，又是红彤彤的。
1: 是的。
0: 因为软籽石榴，所以它的核小，所以呢每颗汁水非常丰盈。
1: 是的。
0: 以前吃到啊，就是传统那种石榴呢，不是不好吃，也蛮好吃的。但是有个问题，籽儿太大了，一口下去之后啊，你感觉就是石榴的香味有，然后呢稍微嚼一嚼，然后呢又怕自己牙给崩了，对吧？那现在不是了，一口下去，就算是一颗哦石榴籽儿，你都能够觉得，天哪，有汁水，
1: 是
0: 非常的好吃。
1: 是的，以前的石榴是抿着吃，现在的石榴是嚼着吃，
0: 是的，
1: 因为你是可以把这个籽儿给咽下去的。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现在正是我们四川会理软籽石榴的尝鲜季。这种东西叫做时令水果，多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吃一点时令水果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石榴啊，它是红彤彤的，红色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对哪里好，对不对？而且红色的这个石榴，它里边的花青素非常的丰富，维生素呀，各种的膳食纤维啊，含量特别的高。再加上这种娇艳欲滴的石榴籽儿，吃起来看起来是一种视觉享受，吃起来更是味蕾上的享受，
0: 确实，
1: 所以全家分享很有必要。但是市场上说实话，好的便宜的石榴各种各样的质量参差不齐，便宜的是有，但你会发现，哎，可能果子没有我们大，哎，可能这个整个的里边的这个颗粒啊没有我们红彤彤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大小个头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筛选过的，每一斤合下就10块钱出头，买到的是正宗四川会理的软籽石榴，品控很有保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啊。
0: 确实，而且呢就是甜甜的，对吧？刚才的那个画面，就每一颗都像红宝石一样，那么好看。感谢8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那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好吃，今天啊，对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种呢，是来自四川会理的软籽石榴，而且现在正好是上市12斤，就6公斤嘛，一箱带回去，100元9块钱。12斤的软籽石榴，东方购送和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然后呢，石榴一旦上市啊，很多朋友会说，哟，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放在家里头蛮吉利的，对不对？就觉得哟，红红火火，多姿多福。然后呢，你把它切开之后，我们石榴是红彤彤的，哇，软籽石榴的一个特点。
1: 我们今天整个石榴的这个尾巴，这个尾巴小小的，这个屁股越小，证明我们石榴越甜。然后你看，这都是上面带疤的，天生天养，但是我们因为四川那边的沙质土地，包括北纬的一个纬度啊，导致我们这个石榴，你看。 里边通通红，里边每一个就像那个红宝石、红玛瑙一样，哇，娇艳欲滴的有没有？来，我再给大家继续分享。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石榴，其实石榴就跟那个榴莲一样，也是看几房几房的。
2: 对对，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石榴。 是不是？籽儿非常的饱满，而且每一个当中掰出来没有哪个是瘪的，或者空的，或者不红的，或者粉的，对吧？掰 的过程当中，这个石榴的籽儿已经在哗啦哗啦哗啦往下掉下来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这个石榴啊特别容易出籽儿。你看皮有多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横截面，看到了吧？皮有多薄？我们镜头所展现的，不管是侧面的、正面的，你看哪一个籽儿？ 不是通通红的，没有那种发白的吧？
2: 对对对，
0: 没有很少有那种淡粉色的，都是这种深红色的，汁水可多了。就像刚刚艳华老师说的，你就随便拿出一粒来，你单独，哎呦我天哪，标志有没有？你看这个籽儿，这个籽儿我挤完了之后是薄薄的一片，这个籽儿你看，我是可以直接吃掉的，这就叫软籽石榴。
2: 对对对，
0: 哎，拿回家去你就给家里的小朋友轻轻的用指甲。
2: 你就抽一口，轻轻一指甲就碰一碰，手指肚碰一碰，你看哗啦哗啦，就出来了，对吧？那你说了其他一些品种，为什么说四川会理的是好品种啊？因为它正好是在北纬26度左右。那它正好是在金沙江的一个干热河的一个地方，它是河谷地带啦。那河谷地带，因为就是昼夜温差大了，然后呢，再加上它的一个水分能够保留得住，所以那个品种
0: 水太足了。
2: 对，只在我们的四川会理，它是属于一个优质的原产地，很多朋友都。
0: 很喜欢，所以今天也是保证了我们原产地来进行直购四川会理的，并且是今年2026年我们的四川的会理的软籽石榴啊，等于说是新鲜首发给大家。关键是我们的石榴其实在东方购物的直播频次并不会很高，一年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大家男版看到想要买高品质石榴的，今天真的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2: 哎，确实，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汁水好多，而且真正叫做酸甜可口。最关键是吃下去那个软籽的感觉，你几乎感觉不到那个籽的存在，实在是太爽了。汁水特别的多，里面的籽特别的小。 所以汁水含量尤其的高，
2: 石榴当中的石榴籽薄酚啊，对于我们女孩子的皮肤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一些化妆品当中也会加入这样的成分。同时呢，当中的维生素 C
0: 含量又特别的高，所以常吃石榴对于我们整个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哦。个头特别的大，而且颜色很鲜艳，感觉里面是活力满满的。另外，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颗粒特别的大，并且里面的水分含量很多。这样的石榴呢，我觉得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的小朋友吃，都特别的好。
2: 组数不多，刚才也问了，我们今天呢四川会的这个软籽石榴2026年很难得，就是进行为大家这个首批上市。然后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很多经常会买的朋友们就在等着了。然后有的到了这个8月15、16号之后就在问了，哎，你们那个四川的石榴什么时候上啊？软籽石榴什么时候上啊？在今天正好是8月22号嘛，新鲜给大家来进行上市。上市之后呢，有些朋友们说，哦，带回去尝鲜吃，另外呢就放在家中的水果盘当中、冰箱当中啊，一个寓意比较好，
0: 对的。
2: 红红火火，多姿多福，而且石榴开开来之后，你看到那个颜色，又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不像有些石榴开出来粉色的，甚至白色的，我都看到过，
0: 是的，
2: 哎，没有食欲了。这个石榴一看，哦天哪，颗颗像红宝石一样，而且掰开之后啊，无论是哪一房的，对吧？一瓤一瓤当中嘛，没有一个是瘪的，没有一个是空的，或者一房当中是干枯的、干萎的，没有。所以它每个石榴啊，第一点我们看上去啊。
1: 整个的外表皮都新鲜，
0: 对，
1: 它皮儿都是有点脆脆的呢。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是12斤的软紫石的成型组合，
0: 撕开之后皮特别的薄，籽儿就如同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所见即所得，这都是咱们大货来的。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沙质土壤，使得整个石榴的成熟特别好，然后再加上那边日照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整个石榴红彤彤的，红得很均匀，红得很平均。吃这个石榴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刚刚我们俩穿白衣服，这个石榴汁都是那种红色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非常丰富。如果一旦溅在身上的话，赶紧去洗，不然很容易洗不掉。
1: 对，
0: 你看我们挂在树上，我们都是树熟的啊，挂在树上就已经娇艳欲滴了。
1: 对，
0: 红色占了绝大多数。然后送到你手上的时候，首先我们都给你挑过个头，个头大小都是很均匀的大果来的。然后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东方购物也可以给大家售后承诺，包到底的。然后果大，果子是大果，干净光洁，红中带黄，圆润周正，饱满，就是我们这个石榴最大特色。
1: 确实，就到20分钟时间啊，12斤带回去是199块钱，立刻把握住了。尝鲜组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分时间哈，立刻把握住了，这是正宗的四川烩里的这个软籽石榴。那说到我们的四川烩里，它主要是在我们的凉山州烩里市啊，所以呢也是一个核心产区。那再加上它那个品种啊，它是在一个河谷当中来进行生长，那太阳呢日照比较充足，雨水也很分为你，但是呢就是它日照充足之后，再加上它整个的甜度啊光照啊，哎，这个品种特别适合。
1: 是的，
0: 因为有时候引种过来的一些品种啊，要看到就全国各地要先种，种好之后来进行评选，对吧？那么四川烩里那一带的，哎，这个品种真正很好，非常的好。那再加上这个石榴啊，你看到了吗？很多一些高级的广告当中，刚才我说，哎，我那个知识都飙到我脸上了。瑶瑶说，她说，哎呀，那才是正宗的红石榴面膜。
1: 对，所以你其实多吃点石榴，对于女性朋友特别的好处。哎，男性也得多吃点红色的东西，尤其是水果。而且石榴，咱不是说什么国外进过来的反季的那种，不是的。我们现在吃石榴是正当季，所以当季水果时令水果可以给家人多吃一点。
0: 对，
1: 再加上石榴这个东西本身就爱吃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很多观众朋友说啊，我吃石榴就算是那种发点粉的我都觉得很甜了，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软籽石榴红彤彤的更甜，
0: 是的，
1: 糖分甜度含量非常高。我现在手已经发黏了，
0: 黏的，对吧？你看我们整个的石榴啊，它每一个的样子不是很一样，有的呢是这个圆咕隆咚的，有的是一边就是，哎，它这边那个，
1: 你看看这边，
0: 我刚才看到
1: 就是红彤彤的，
0: 这个石榴它旁边啊，你看到吗？就是有一个角，它会出来，
1: 对，
0: 这说明什么？自然生长的。
1: 这里看到了吧，它是异形的，
0: 对吧？
1: 所以其实越是这种鼓鼓囊囊的，说明它的这个里边房数越多，
0: 哎，
1: 籽儿的密度越高，籽儿越饱满，越丰富。
0: 对的，你看我掰开之后，从头到尾，无论是看得见的、看不到的，那个丰盈的程度，每一颗石榴籽儿啊，
1: 是的，
0: 当中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以往来说，如果它籽儿很大，对不对？这个很大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呀，这个是不是要抿着呀？不太好吃。我稍微要掰一颗给大家来爆个汁，你就可以知道了。你看，稍微一切。
1: 我们呀都离稍远一点儿，哇，那个
0: 就是可能，
1: 我刚才说我刚才说我这衣服上好几个那个石榴汁的那个石榴汁已经溅上去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汁水真的非常非常丰富啊。然后包括我再给大家看一看，这都是我们现场已经开到第四个了，现场开了四个石榴，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是这种，看皮有多薄，是不是薄的像一个1块钱硬币差不多，皮超级薄，然后籽儿你看都已经铺出来了，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0: 哇，
1: 它这个籽儿已经铺出来了，然后这个籽儿啊，哎，也是特别的容易脱落，轻轻的一掰，我还得小心，我怕弄到我身上。然后你看，轻轻的一掰，你看看，而且每一颗石榴籽儿给大家拎起来看，你看它的正面，它的正面有多红，
0: 对呀，
1: 是不是像那个红宝石？
0: 是的，
1: 像鸽血红一样，像红玛瑙一样，红的非常的彻底，然后汁水很丰富。
0: 对，
1: 我们说我们这个石榴把它压扁了之后，这籽儿都是可以吃的。
0: 好的，
1: 我还是教给大家怎么吃啊，吃的时候一把，然后
0: 往嘴里塞。塞完之后嚼，对，
1: 嚼就可以了。以前的石榴你是抿着吃的，现在石榴嚼着吃啊。
0: 对，嚼完之后你不用担心，因为以前的石榴大家有可能也会去嚼过，像我也嚼过。嚼完之后就怕什么，就磕到牙、崩到牙，但因为那籽儿可硬了。我们今天是软籽石榴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嚼。嚼了好之后能够咽的可以咽，那觉得实在是咽不下去，也可以稍微吐一吐，都没关系。
1: 小朋友可以吐出来，反正我是，你看我已经咽下去了啊，观众朋友。
0: 对，
1: 一口一口的咽下去，关键是甜度、糖分特别高，
0: 确实。
1: 吃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有种满满的幸福感。超市里边这么一小瓶石榴汁卖20多块钱，
0: 对，你还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水，哪些是糖，
1: 对，
0: 哪些是这个科技与狠活。
1: 我们
0: 这个真的是正宗的石榴带回去，12斤带回去一箱190块钱。你看我们手板当中都是石榴汁，都标出来了，好吧？
1: 对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透明晶亮若珍珠，果味浓甜如蜂蜜。来自石榴之乡烩里软籽石榴亮相东方购物了，它从偏僻的大山来，原产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烩里县，位于西南横断山脉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气候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日照时数多，蒸发旺盛，雨量集中，干湿季分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烩里石榴果大皮薄，色泽艳丽，颗大籽软，味甜汁多的内在品质。自唐代开始，烩里石榴便是宫廷专享水果，如今烩里石榴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且出口到世界多个国家，美誉延续。烩里石榴成熟早，每年8至9月上市， 好似特意为中秋佳节举家团圆精心准备的水果。石榴籽粒多而紧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多子多福的吉祥物。玛瑙样的石榴籽带给大家满满的幸福。今天仅需199元，12斤惠理石榴为您送货到家，水果上新，快来尝鲜吧。
0: 真的是啊，在东方购物，今天是2026年的这个首批来进行上市，然后呢，每一年也是大家尝个鲜呐、真的从这树头上摘下来，然后呢，就为您来进行打包啊送货。那东方购物还有一点就保真，因为外头说到四川石榴，四川哪里的？四川会理跟四川其他地方不一样，
1: 对
0: 吧？我们只把这个核心产区做得越来越小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软籽石榴，它的一个主要产区就在四川会理，
1: 是的。
0: 那四川会理呢，是集中在凉山州的一个会理市。那边的石榴它正好是在北纬26度左右的一个地带，那正好是在一个河谷当中，所以呢两山当中是河谷啊，同样的这个山啊水啊风啊，哎，就适合这个石榴进行生长。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同样是石榴啊，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品质绝对是给大家带来市场上高品质的。
0: 对，
1: 每一个石榴我们都精挑细选，对于果子的个头啊，果子的大小呀，以及它的品质，我们都是有严格的品控的进行一个把关。199块钱我们带回去一大箱，12斤带回去，不用您自己搬自己扛。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菜场还是挺折腾的，挺热的，对不对？又是风又是雨的，我们现在自己在家里坐等收获就可以了，全家可以共同分享，
0: 还保证。
1: 对，今天正好也是周末，周末孩子难满回次家，你说给孩子做点什么吃，对不对？苹果、香蕉这种都一直吃的水果，
0: 基本上一年四季能买得到。
1: 对，
0: 买软籽石榴很难得，一年也就长那么一个季节了。
1: 而且一般中秋前后，很多观众朋友就已经不再吃不到石榴了，对吧？
0: 而且
1: 我们今天还有。
0: 对对，就放在家里头，我是觉得哈，这个有些时候这个除了好吃之外，我们还有好的寓意。
1: 真的，
0: 石榴一直是多子多福的一个代表性。
1: 是的，
0: 你说哪个籽儿还比我们的石榴能够多一点点？又是红彤彤的，挂头枝头上，放在自己家中也是非常的美好啊。最后12分钟时间了，12斤带回去199元，赶紧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长时间了哈，这个199元是12斤哈，不是6斤，是12斤的软籽石榴。而且呢，东方购物英文也是嘛，就头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去，第一点尝鲜，第二呢帮我们宣传宣传。
1: 是的，
0: 以后呢放录播的时候啊，包括是这个有这个直播的时候啊，如果看到东方购物还有鲜食鲜货，
2: 是的，
0: 来买一买。同时呢，你看今天是这个周六对吧？4点多的一个时间，并不算是一个非常黄金档的，可能您刚刚是吃完了、这个点心，然后呢这个睡好午觉起来，然后还没到晚饭时间，哎，弄点这个石榴汁呀，包括是吃点石榴也蛮好的，
2: 是的，
0: 再加上可以补充多重的一些营养物质。
2: 是的，所以其实像石榴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买都能吃得到的。南版它正当季上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尝尝鲜，
0: 对，
2: 全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然后再加上石榴这个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很喜欢吃，像打牙祭一样，像嗑瓜子一样，看着电视，哎，剥着石榴籽儿。吃的时间很长，但是其实没摄入多少热量，没摄入多少糖分。
0: 对，
2: 全家分享都可以。
0: 是，
2: 榨成果汁也可以。以前的石榴呢，咱们说得抿着吃，为什么那个籽儿，你得把它抿完之后再吐出来，
0: 对，
2: 也不敢嚼，怕硌牙。但今天这个石榴呢，它是软籽儿的，籽儿都能吃，籽儿小小的、薄薄的，还是软籽儿，可以咽下去的，
0: 是的，
2: 都可以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石榴啊，开来之后，每颗的石榴都是这种红彤彤的。大家以前所谓的这种什么石榴红色不一样，它比石榴红色还要再红一点点，
2: 真的暗红色，
0: 对吧？深红的这种，有点像这种红葡萄酒的这种颜色了。
2: 对，
0: 所以这就是软籽石榴啊，包括是四川或者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再加上它那个籽儿啊，当中呢就汁水非常的丰盈，再给它这个稍微挤一下，然后来让一让。
2: 好，
0: 我看就抱到你身上哈，来给大家3、2、1走。
2: 哇，
0: 看到了吗？
2: 我看到了，全飘你脸上是不是？疯狂的在爆汁。
0: 是的，它的每颗籽的这个。爆的这个速度，包括它这个汁水特别多，
2: 太丰富了。
0: 以前吃到那种啊，这硬籽儿的，就它每一颗没有那么多汁，就一把，可能它当中那个汁水跟它一颗的这个汁水差不多。
2: 是的，
0: 所以这口咬下去，你会发现，哦天哪，满满的都是石榴
2: 汁啊！太有幸福感了。然后关键是它很好脱籽儿。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石榴，我就拿在手里，轻轻的，看，轻轻就用手指这么碰一碰，看到了吗？哗啦哗啦哗啦，全都掉下来了。
0: 好甜哦，这颗！
2: 说话之间，我手里已经满满的挤了一大把了，看到了吗？这一把当中，除了这块是皮之外，把皮拿出来，你看每一颗。
0: 哎，有时候它那个衣也能吃哎。
2: 对，
0: 我把衣吃。
2: 哦，是的，因为它的皮很薄很薄，它那个衣很薄。然后所以你看，个个饱满吧，晶莹剔透吧，证明我们是树上熟的，不是说摘下来之后再慢慢的给它放熟的。我们是树熟的同时呢。品控很有保证，吃的时候还是跟大家说，可以一把一把的吃，因为我们这个软籽儿吃完之后，你就用牙齿去咀嚼它就可以了。咀嚼完了之后，这个籽儿，如果你说哎我没关系的，我嗓子眼比较粗，我籽儿都可以咽下去。我就是每一次吃这个籽儿都是咽下去的，
0: 对，
2: 嘴巴像榨汁机一样。
0: 对，就可以。那瑶瑶还把它剥开来，刚才我试了一下，都没有不用剥，就直接就咬进去啃进去就好了，对吧？那话不多说，再次把时间和左叔叔给您啊，我来先啃一下。
2: 哇。吃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这个籽会掉下来，而且汁水太丰富了。
0: 对，
2: 观众朋友，看我们吃的热闹，如果您也想自己跟家人分享的话，把组合订回去。我们今天是199块钱，
0: 12斤，6公斤，
2: 12斤给您送货到家，配送到府的。有任何的产品的质量问题，东方购物可以包售后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先，把握住我们有限的备货啊！02151199000。
3: 透明晶亮若珍珠，果味浓甜如蜂蜜，来自石榴之乡会理软籽石榴亮相东方购物了。它从偏僻的大山来，原产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县，位于西南横断山脉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气候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日照时数多，蒸发旺盛，雨量集中，干湿季分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会理石榴果大皮薄、色泽艳丽、颗大籽软、味甜汁多的内在品质。自唐代开始，会理石榴便是宫廷专享水果，如今会理石榴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且出口到世界多个国家，美誉延续。会理石榴成熟早，每年8至9月上市，好似特意为中秋佳节举家团圆精心准备的水果。石榴籽粒多而紧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多子多福的吉祥物，玛瑙样的石榴籽带给大家满满的幸福。今天仅需199元，12斤会理石榴为您送货到家，水果上新，快来尝鲜吧。
2: 我们俩一直在吃。嗯，因为你知道夏天本身水分就流失多，
0: 对，
2: 石榴呢它就是水分足水分多，既能补充水分，然后又能很好的补充一些花青素啊、一些维生素呀、等等的，对人体很有好处。所以我们说时令水果多吃一点，放心吃，放心买。刚刚那个短片当中说的很有道理，石榴好像是专门为中国人在中秋前后准备的一个水果一样，它的赏味周期就是中秋节前后，所以其实大家应该把握住机会啊，趁着第一波上市的时候咱们来尝尝鲜。我们今天都是正宗的四川惠子软籽石榴，保证都是树熟的，大小个头帮大家精挑细选过，都是大果来的，
0: 是的，
2: 而且品质有保证。切开之后里边的那个整个的籽儿啊，铺铺满，多籽多福的同时，汁水足，甜度高，大家爱不绝口。
0: 对对，
2: 赞不绝口。
0: 是的，我一直在吃啊，吃的时候能第一口下去之后，你能发现啊，就甜，它是一种石榴的这种本身那种清甜的口感。然后稍微在咀嚼之后呢，它因为是软籽石榴，你嚼到那个籽的地方啊，你一直在那边嚼的话，它有一股清香，
2: 对，
0: 特别特别鲜。而所以呢，就嚼好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籽儿也能够吃下去，完全没有问题。
2: 是的，
0: 还有它当中那个一，如果像我平时没有剥干。

0: 199块钱，反正十斤以上啊，包日平时的送货，无论是多少斤，您家住在5楼6楼，有没有电梯，东方购的送货人都会为您送货到家的。
1: 是的，给大家来看看价格啊，我们今天是6公斤一箱，也就是12斤一箱，价格只要199块钱，让您全部都带回去。对标市场上很多这种卖20几块钱一斤的价格，我们还是比较便宜的啊。
0: 对，
1: 然后关键是质量好，品质好。
0: 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石榴啊，您看到吗？每一颗拿到都不一样，有天生天养的。
1: 对，
0: 然后红度啊，包括当中有这个疤，不用担心，因为它甜度真的是很高。
1: 对，越有疤反而越甜，
0: 水分也很高。你看它外头那个表皮，都感觉能够掐出汁儿。
1: 对，
0: 而且非常的新鲜，
1: 而且石榴很经放的啊，
0: 对的，
1: 放到冰箱里能放很长一段时间。
0: 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的啊，这是我们之前开好的，看到吗？每一颗开出来，石榴的顶部啊，包括是它的这个下头啊，颗颗都是非常的饱满，而且每一颗的石榴，你看到吗？饱满同时还很红，
1: 真的，
0: 它这个红啊，
1: 娇艳欲滴的，
0: 对，由内而外沁出来了，一包一包特别特别的厉害。那刚才我说到这个石榴的医药也蛮好的，有些朋友懂行的朋友们会说，哎呦，这个我可以吃吗？刚才反正我一边吃下去之后，清香可口，想象你刚轻轻呼阿梅活的吧？那么石榴同样也是。甜度能够保证，水分能够保证的同时，那吃的还很幸福。然后关键它是这种啊，这个软籽儿的，大家吃进去之后不用担心磕碰牙齿，对吧？包括每一颗的石榴籽儿，整个的水分还是蛮好的。我又想再给大家标一标了，
1: 好，给大家展示
0: 离远一点，
1: 我在这包着呢。
0: 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石榴籽儿，哎，
1: 离远一点，
0: 3、2、1，哎呦，哇，看到了，是不是？标出来了，对吧？
1: 真的，
0: 因为前面我们两个人在这边，就所有的就一下子脸上被击到一下，一下身上被击到一下。
1: 关键我说这个石榴软籽的好处是什么？你就把它给孩子剥出来之后啊，你看你就看你的小孙子小孙女啊，在那里学习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会干嘛的？
0: 可以吧？对吧？
1: 嚼，
0: 又甜，就当水来吃，水果来吃嘛。对吧？
1: 这
0: 确实
1: 完全嚼完之后咽下去就可以了。
0: 哎，而且它那个皮儿因为是新鲜，所以你刀啊一开它就开开来了。不然以前我那个时候就开过一个石榴，它可能这个新鲜程度不够吧，硬是硬的来，我用刀砸都不太能把它开开来。
1: 是的，
0: 今天这只好好是12斤带回去199元，也是2026年我们四川惠美的软籽石榴啊新鲜上市。备货不多了，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哈。那今天同样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12斤的来自正宗的四川惠美软籽石榴尝鲜组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择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老顾客当中，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就是丝绸布市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那他们品牌的这个明星产品当仁不让，一定就是老盛昌的特色汤包和他们家的这个猪肉馄饨。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的明星组合、明星产品又来了，不仅是好吃，我们的汤包个头又很大，给大家配了猪肉馄饨之外呢，还有限时加赠的额外的金爆的赠品，价格依然很划算，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跟我搭档来介绍产品，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就是其实我们的老盛汤包真的是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啊，在家里面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早餐啊，包括这种晚饭的一个选择，卖得非常的火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味道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而且个头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还要大。关键是咱们的一个价格，为什么要选择到今天订购？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丝绸故事3周年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这种生日月份，所以我们做到了一个额外的加赠。今天给您送到的是我们的藕粉圆子，在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卖的，两个口味随机发，16块钱一包，价值16块钱一包，今天白送给您啊！
0: 这可不是每档节目都能够看到、都能够有的这个赠品哦。所以如果你是老顾客，平时早餐吃的是老盛昌这个汤包，然后呢，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对吧？蒸点汤包配一碗馄饨，对产品很熟悉，你就先看我们的组合。所以我们今天汤包一模一样。单个的个头它是32克大个头的汤包，一包里面呢会有到足足12个。我们今天汤包啊是9大包带给大家，然后呢还有猪肉馄饨，总共是7大包，还有刚才雨萌开场讲的我们这个就是藕粉圆子，所有这些组合加起来，如果你是要按整个的一个包数来算的话，总共是17包东西，只要是199元啊，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就算起来才10几块钱一包。
1: 对的，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这个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为什么？因为您在老盛昌的门店吃上一笼的汤包6只的话13.8块，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包就是2笼，门店的2笼，对吧？
0: 对，
1: 9包汤包就248块钱了。
0: 是的，对吧？老盛昌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很多顾客其实家附近呀、老盛昌他们家这个点心店里面很多的一些就是一些面食也好，汤包也好，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咱们这款特色汤包就是丝绸故事跟老盛昌直接来合作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单包的这个包装，足足里面如果撕开以后12大个的个头的这个大汤包哦，就它其实是要比老盛昌这个门店里面个头更加的大，每一只是有到这个32克，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哦，就根据我们特别好的老盛昌经典汤包的口味来调味的，猪腿肉加上这个猪皮冻哦，也经过很好的小火熬制3到4个小时，这里面这个我们的这个猪肉馅儿超级大，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1: 而且汤头非常的足，而且是咱们上海人都非常喜欢的，带一点点甜口的那种咸甜的口味，也是跟老盛昌门店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还做了一个加料，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蒸出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汤包这种东西咱们还是要趁热乎着吃、因为其实它稍微冷一点点，里面的那个猪皮冻啊，它凝固了之后，其实它的口感包括它颜色都会变的。但您看我们今天这个，我给它轻轻的提起来，你就能看到里面的汤在里面的晃，然后我们把这个汤包给打开。
0: 好，
1: 你看这个汤，
0: 这个汤汁哦，
1: 这汤汁就出来了，
0: 好充盈啊，全部都溢出来。
1: 而且
0: 关键你看里面这个肉馅，
1: 这个肉馅
0: 大不大？
1: 每一只我们都做到了一个加重的处理，就您在门店吃到的大概24、25克左右一只，那我们是32克左右一只，加料加在哪个地方？加在馅心里面，它的汤更足，肉更多。
0: 对，而且真的是很多我们就是喜欢吃老盛昌汤包那个我们的老观众熟悉的经典的那种咸甜口的，它这个肉的这个调味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啊，平时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一汤包一夹起来，先要吸它那个里面那个满满的那个肉汁啊，
1: 咬一个小口，
0: 来喝一口。
1: 咱们有口诀嘛，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先喝汤，
0: 哇，太鲜美了，对，非常的好吃啊，这个肉馅吃起来也很过瘾哦。
1: 对的，咱为什么说老盛昌的汤包它一定是它的一个特色，因为它有一些门店它的名字就叫做老盛昌汤包，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在上海开了这么多家的门店，做了这么多年，对吧，也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说明大家对它的一个口味是非常非常认可的。
0: 包括它这个面皮也是冬小麦来和面的，
1: 对的，
0: 对吧，也是有那种皱沙的那种工艺，
1: 对的。
0: 而且它这个就是面皮的里面带着一点点沾的那个就是那个肉馅儿，再有点那个汤汁浸润到它，超级好吃。
1: 对的，而且加了猪皮冻之后，你到嘴巴里面会感觉它的汤特别的稠，然后有一点点的黏嘴巴，
0: 是，
1: 这就是它的一个味道跟品质。
0: 对，今天我们组合里面除了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老盛昌经典这个大个头那个汤包，还有什么？我们的这个猪肉馄饨，很多观众上海家里面你说馄饨也是挺喜欢吃的，今天我们的猪肉馄饨啊，足足带给大家会有到7大包， 然后呢，这个是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十个。我们的馅料其实包的也挺多的，你家里面其实煮一煮汤馄饨、油煎馄饨都可以来做。
1: 对的，凉拌的，对吧？夏天天气热一点的，咱们吃凉拌的，包括炸的都可以。关键是今天我刚刚说了嘛，汤包其实您就已经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
0: 对，
1: 这七碗馄饨您就可以当做我们是送给您的嘛，对吧？
0: 是的，我们这个就是馄饨，它也是猪前腿肉来做的，而且其实我们感觉这个就是它这个皮儿啊也是比较的细滑，也是比较有韧性，就是那种久煮不烂的这种馄饨皮，这个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我们馄饨如果是按包数来算，又是七十个馄饨，家里面你说哎蒸一点汤包，对吧？煮一碗馄饨，你像晚餐的时候，那个老夫妻两个人每个人这样搭配一下，吃的也很舒服的。
1: 是的，关键是都是老生昌的品质跟味道，也是大家都非常认可的。而且最近天气也不太好嘛，对吧？咱们其实这个东西叫外卖或者出去吃，其实都挺麻烦的。那么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有，而且今天是给到大家一个加赠，周年庆，私厨故事的周年庆啊，也是三周年，也是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今天这个组合额外再多送您一包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两个口味随机发，一个是荠菜口味的，一个是黑芝麻馅的。只有在周年庆的这个组合，我们才有到这个加赠，价格还是没有变。
0: 哎，送完为止。所以家里面如果你冰箱放得下的话，今天这个组合囤货真的要多囤一些，家里有随时拿出来蒸一蒸，煮一煮馄饨都很方便。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接下来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2: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0: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2: 对
0: 啊，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3: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4: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0: 今天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我们的自有品牌，我们的明星产品啊，和老盛昌特别合作的特色汤包，今天又来做直播了。你相信现在差不多4点多的时候，如果晚上你不太想做晚饭的话，家里面有我们这个汤包，拿出来蒸一蒸，再煮一碗馄饨。其实晚餐你说这种还在三伏天里面，对吧？厨房里面不想很热的，你不用什么开火的，蒸汤包煮馄饨，吃的也是很快速，弄得也蛮简单的。哎，
1: 对的，而且的话，就大家可能还会去到家门口啊，或者社区店的那种老盛昌去吃一吃。那你去的也就是点一笼汤包或者一碗馄饨嘛，对吧？今天咱们就省下这个功夫，自己在家里面十几分钟的时间，你吃到的味道跟品质都是跟门店一模一样，而且今天吃到的价格还实惠。
0: 对，特别强调，我们今天不仅是保留了老盛昌他们的经典汤包里面的这个口味以外，我们的馅料、我们的汤包的个头是要大很多，就是味道不变，用材不变，但是我们里面汤包的个头是32克一个哦，这是大汤包哦。
1: 对的，
0: 不是那种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对吧？然后可能说只是算那个个数的，一笼一笼是几只，所以我们是个头大，然后呢馅料足，我们一盒里面而且是足足12个。像老盛昌那边他们那个汤包可能一笼6个，对吧？就要13-14块钱。
1: 对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其实汤包您就值回这个组合的价格，也是有依据 的。您可以自己去外卖平台搜一下，一笼汤包6只13.8块。今天我们的话一包就是2笼，对吧？总共带回去18笼的汤包加7碗的馄饨，汤包就值240多块钱了，对吧？而且我们是升级了的，个头更大。这个话不是我们说的，是老盛昌的那个行政总厨，也是他们的负责产品的总监谢总他自己亲自说的，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特别研发的这款特色汤包，品质跟味道门店一样，但是在馅心多加了料。
0: 真的是啊，再加我们的这个馄饨也有到7大包，还送随机口味的给大家一包藕粉圆子，限时才有。刚才雨萌也讲了，是我们私厨故事品牌自有品牌成立3周年。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金爆的赠品家里面也可以尝尝看，也是蛮好吃的。199总共是17包东西，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生常的汤包大家特别的熟悉啊，很多观众会特意跑到门店里面去吃，或者可能说什么点外卖。我们来看一下那边一笼汤包。然后呢，就是他们正常的那个个头哦，
1: 对的，
0: 六个一笼价格是多少？
1: 这个就是老盛昌，您可以在 APP 上搜得到的，13.8块一笼六只，这个没有错啊，13.8块。大家算一算，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两笼，今天九包汤包总共就是18笼，18笼就是240多块钱了，
0: 嗯，
1: 对吧？但我们组合才需要199块钱，而且我们还有7碗的7包的馄饨，再送给您一包藕粉圆子，所以的话，今天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0: 嗯，就单单按这个一般的汤包的个头来算。我们汤包的包数就已经达到这样东方购物这个花销了，馄饨和藕粉圆子都没有算，更何况我们今天汤包个头更大，是比老盛昌门店是要大的。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有12只，12只总的净含量分量达到多少？384克。我们直接给大家算好了，就我们这个汤包啊，每一只啊多少克？32克的大个头，用料更足，而且足在是它那个肉馅儿上面。所以今天很多观众说，东方购物这个老盛昌这个特色汤包，我到后来我就一直在东方购物买了，比门店里面个头更大，价格还便宜。
1: 对的，这也是我们私塾故事卖的，真的是就是爆款中的爆款，
0: 是
1: 就是大家会一直买一直买的。
0: 嗯，
1: 因为它吃起来方便，而且味道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咱们要吃现蒸的。
0: 嗯，
1: 您看蒸出来白白的胖胖的，它会先胀起来，然后的话它会塌下去，你就能看到里面的汤。同时我再给大家对比一下，你如果放的稍微时间长一点，这种里面的那个猪皮冻它都凝固了之后，其实它的口感跟颜色它都是会有影响，皮也会变硬的。那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种现蒸出来的，您看一下这种夹出来里面汤在晃悠的，对吧？然后我们再拿个夹子把它里面的汤跟肉馅给它打出来。
0: 肉，它那个汤包就是要吃里面这个汤汁多不多，肉馅大不大，
1: 一整个大肉馅，你看，
0: 哇，
1: 其实它里面还吸了很多汤嘛，你可以给它煮出来，你看这都汤还能挤一挤，
0: 很鲜美啊，
1: 真的就是一个汤包一勺汤。
0: 哎呦，我这都闻到这个特别好的这个猪肉那个肉香的那个味道，对不对？吃汤包，包括你家里面用肉馅做东西，肉的选料好不好很重要的。
1: 对的，而且大家想，我们私塾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而且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在这种原材料的挑选上，我们是非常严格把关的，所以品质你是可以绝对放心的。
0: 哎呦，我像吃了一个大家庭的肉圆一样。
1: 对，就我们刚说了嘛，就加料。加在这个馅心里面，肉更足，汤更足，所以会比您在门店吃到的个头要大一点点，就是这个原因。
0: 这个调味太鲜美了，它没有过咸，就咸当中还带着一点点甜口，就是上海观众喜欢的经典的老盛昌的好口味，
1: 对，
0: 跟门店里面味道一模一样，但真的馅料更足，个头更大，这吃的真的是过瘾啊！
1: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更实惠，对吧？我们刚刚说了，您吃一笼的话，在门店13.8块，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记住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话。一包就是两笼，今天组合总共是有18笼给到您，对吧？18笼汤包240多块钱，我们组合的价格才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加1.99积分才192块钱呢，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没算我们这个馄饨，
0: 对，7大包的馄饨，这是大馄饨啊，猪肉馄饨。这个其实馄饨它这个也是用猪前腿肉做的，而且它的馄饨皮也是高筋面粉，并且是加了那个碱水的，就是上海观众喜欢吃的这种馄饨的那个口感。所以你家里面随便什么煮一煮都可以。
1: 包括到我们这个馄饨非常大，你看可以给大家拆开看一下，你看每一个都是大馄饨，跟您在老盛昌吃到的那种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
0: 这个你看，
1: 你看肉馅，我这就剩一半，你看。不是那种秘密小的小馄饨，
0: 它是猪肉馄饨，没有说加了很多的那个菜的，这个成本也挺高的。
1: 纯猪肉的馄饨，没有加什么鸡肉啊、菜肉。其实您在老盛昌门店吃一碗这样的一个菜肉馄饨，可能就要20块钱左右，
0: 是
1: 吧？哪怕15、16块钱一碗，但今天7碗，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送给您吃的，因为汤包我们就已经值回了199这个组合的价格，而且今天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周年庆典的一个特别的组合，特别的一个方案，再给您加赠一包藕粉圆子，这个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这个菜的话，它是用纯藕粉去做的，一定是用纯藕粉去做。如果说平时您吃那种糯米圆子，你会觉得肠胃说不舒服，或者说它煮一煮就糊掉烂掉，您可以试一下这个，这个真的非常不错。这个价值16块钱，今天额外送给您吃。
0: 不是每档节目都有，因为我们私厨故事品牌成立整整3周年，回馈我们这么多的新老观众，感谢大家，我们表示我们的心意，实打实再给大家一个新产品，尝尝看口味。因为很多私厨故事产品，汤包也好，馄饨也好，到后面我们大家吃了以后就会发现。很多的粉丝啊，就追着私厨故事这个品牌的东西来买。那么今天我们这么好的经典产品的明星产品组合，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
1: 而且还有活动，而且还活动优惠。
0: 对的，
1: 在最。 最后多提一句，就是这个东西您如果说吃的满意的话，觉得还不错，可以在我们东方购物商城买一买啊，16块钱一包三包，也是希望大家说吃的觉得这个品还不错，然后再支持我们一下。
0: 是我们一直是就是根据大家的反馈来开发产品，所以很希望得到大家更加多的一些给我们的回馈，所以现在把握住计划，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组合里面3个不同品类的产品您都可以吃到，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呀，看到画面上面这个我们老盛昌和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特别合作，加大版的，可以说是 plus 版的，对不对？
1: 对，
0: 个头更大的这个特色汤包，今天东方购物又来做直播了，很多观众家里面是吃完就买，吃完就买，因为那个口味，对不对？性价比，这个个头毋庸置疑。关键今天我们有到汤包9大包哦，然后呢，等于汤包就108个了。然后呢，馄饨是有到7大包，70个馄饨，再加一整包的这个藕粉圆子，才199元。3个品种的产品，都希望大家可以尝尝看，都可以来吃到。汤包真的厉害，个头大到每一只汤包都有32克。可能有很多观众他外面吃，哪怕老盛昌的汤包也好，别的品牌也好，不太注意这个汤包的个头。但我们这个敢于有底气的自信的说，每一只汤包有32克，意味着什么？个头更大，肉馅更多，汤汁更足，对不对？
1: 对的，而且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说的，对吧？刚刚大姐也看到那个 VTR 中我们的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也亲自就是说了，就是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特别研发的，也是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就能吃到门店的那种老盛昌的那种汤包的味道。而且这个汤包的话，就是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复购，一直复购，但是啊，就是经常会断货。这一次的话，我们在这场直播之前也是有开预约开了一段时间，因为是确实断货了，然后这几天到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所以您也可以放心的囤货，不用担心说放在冰箱里面我放的没多久它就过期了或者怎么样。
0: 是，
1: 今天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
0: 对的，而且老盛昌我们说啊，中华老字号，对不对？1990年起源于苏州，很多观众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啊，吃点心找盛昌，对不对？说的就是老盛昌。那东方购物我们既然私厨故事要做一些比如说面点类的点心类的产品，一定也选择跟这种好的老字号来合作。
1: 对的，
0: 但是我们又不是说照搬照样把你家附近的老盛昌的这个经典汤包原封不动的给大家做呈现，我们是给大家更在意的个头更大，馅料更多。所以真的今天我们的9包汤包、7包馄饨，再加周年庆私厨故事品牌周年庆3周年，才送1包藕粉圆子的组合，今天限时放送，但是这个赠品送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给大家惊喜啊！你看看，一个汤包一勺汤，我甚至还觉得可能一勺汤还不止哦，满满的一碟的那个汤，因为我们老盛昌东方购物跟四处故事合作的个头更大的老盛昌汤包，今天我们做直播，而且还给大家惊喜。刚才于妈还跟我说第一次送啊，这个我就说我之前做这个产品
1: 首次
0: 加赠，只有汤包和馄饨，没有这个藕粉圆子。今天老盛昌汤包的粉丝拥趸朋友们，今天还有第三个好品种的这个产品，让大家尝尝看味道。
1: 对的，这也是我们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新品吧，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商城上也有卖的，16块钱一包嘛，48块钱三包，送给您的第一个是藕粉圆子嘛，大家马上中秋节吃圆子的话，意味着团团圆圆嘛，对吧？
0: 是。
1: 另外一个，如果您到时候吃了觉得这个口味不错，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平台去支持我们，对吧？16块钱一包的一个价格，今天是送给您的，之前的组合的价格还是没有变化，也是第一次赠送啊，这个。组合
0: 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是13个品种的东西，还有今天我们的老盛昌的这个汤包。哎呀，这个包装大家冰箱里面每天早餐撕开来蒸的，对不对？不想做饭的时候撕开包装蒸的这个大个头，我觉得很多我们吃了好多好多年这个老盛昌汤包，在东方购买了可能有2年多的很多的老观众都说这产品我太熟悉了，家里孩子也喜欢，对不对？平时老夫妻两个人做早餐，对吧？不想做饭的时候那个蒸一蒸，个头真的大。我们甚至有观众啊，在东方购买了以后连老盛昌门店都不去了，本来可能还离家挺远的，对不对？你还要特意过去，天也很热的。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买了以后一蒸以后，哎呀，比门店里面个头还大。
1: 我们这边汤还更足，
0: 汤还更足，肉馅还更多，然后价格还划算。
1: 对的，价格还更实惠，因为您在老盛昌的外卖平台上啊，就是咱们外卖平台上去搜老盛昌的特色汤包嘛，对吧？13.8一笼，6只哦，记住啊，6只13.8。今天我们一包就是2笼，总共9包就是18笼，仅仅是汤包就价值240多块钱了。
0: 是，而且我们的个头还比他们大，他们一般门店里面可能不说那个具体的这个汤包的个头，就是正常的那个汤包大小，我们是一包里面12个的分量有384克，给大家明确算好了，一个汤包一个哦，
1: 32克
0: 一个，大汤包大肉馅儿，足足的那个汤汁，所以吃的更加的过瘾。我们东方购物高清画面镜头给大家蒸好，你就看一下吧。
1: 来看一下，
0: 直接我们也是一镜到底，看看这个汤包，肉大不大？
1: 你看蒸完了之后，真的跟个白馒头一样的。而且我给大家对比，为什么推荐大家吃热乎的？您看，稍微放凉了之后，您看它里面的那个猪皮冻也凝固了之后，其实皮也会变硬了，汤汁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咱们现在吃到的这个热乎的，我给它夹起来，您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汤都在里面晃的这种，对吧？然后我们再拿个筷子给它，拿个夹子给它打开，
0: 好，
1: 给把这个汤给淋出来。
0: 稍微就破一个口，
1: 你看这个汤汁都爆出来了，
0: 对，滴滴答答往外淌，往外流啊。
1: 包括里面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加量加在这个肉馅，你可以看一下
0: 大不大，这个肉馅，
1: 这个肉的这个馅心够不够大，这个汤够不够足，就是加重加在了这个馅料里面。
0: 是，雨萌来给大家尝一下，因为雨萌也是我们这个产品啊开发的这个采购同事。
1: 对的，我很喜欢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我自己卖了2年多了，
0: 好有感情哦，
1: 吃了2年多了，
0: 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
1: 一定要先喝汤，可以听一下，
0: 一碟的汤哎，
1: 喝汤能喝得非常的过瘾，然后再把这个肉馅包着这个皮啊，它的口感跟老盛昌门店的是味道是一模一样。
0: 对的，大个头啊，这一整个这个大肉馅儿，你一咬就知道，软硬适中，
1: 很满足，
0: 对吧？有那个就是猪皮冻的，而且是特别好的这个猪肉在里面，经过3到4个小时的熬制，就你如果那个筋肉太多也不行，或者猪的那个部位肉选择不好也不行。
1: 不要浪费，汤都喝完了，因为我们选择到猪前腿肉跟猪脊背皮，做到的这个肉馅。然后这个调味也是老盛昌的一个经典的调味，味道跟门店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咸鲜，然后带一点点的甜，就红汤的这么一个汤底。
0: 对，
1: 所以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
0: 对，我们还有今天里面还有什么？还有馄饨。
1: 对，
0: 真的像雨萌讲的，哪怕我们这个汤包的个数，它的这个包数跟老盛昌那边，我们直接不算我们大个头，都已经达到东方购物整个组合的售价了。我们还有足足7大包的猪肉馄饨，这个猪肉馄饨你家里面油煎一下，对吧？或者那个放在那个平底锅里面炸一下，
1: 就
0: 做个那种干挑干拌的那个馄饨，
1: 包括到夏天大家喜欢吃的这种凉拌的馄饨，对吧？你上面加一点点的麻酱，你看里面是纯猪肉的一个组合，都是大馄饨，也是选择到的一个猪前腿肉，
0: 是
1: 吧？其实这样的一碗馄饨，我觉得如果您饭量小一点，可能还不一定能吃得完，因为我们都是大馄饨。这么一碗馄饨，您在老盛昌的门店吃一吃，也要10几20块钱呢，对吧？今天您就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我们是送给您送7碗。 还要再送您一碗藕粉圆子。
0: 对，
1: 所以今天组合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
0: 高。原来这个是没的哦，原来这个第三个品种的产品这个是没有的，原来这个是没有的。
1: 对，
0: 原来只有这个汤包加这个我们的馄饨，现在有一大包240克的藕粉圆子，很好吃，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大家会期待很多的这个新品。第一次送给大家，
1: 第一次
0: 上一次我做都没有，
1: 没有的，没有的。
0: 今天第三个品种，我们的观众可以吃吃看，199元、嗯，按包数来算的话，总共是17大包，那你啊10几块钱一包，对不对？你这外面6个汤包一笼，小个头的都要13、14块，
1: 对。
0: 所以东方购今天真划算，订吧，朋友们，家里面你自己家里面订的，给爸爸妈妈家。孩子家上班比较忙的，对不对？早上洗脸刷牙，你这个汤包一蒸，一会儿就可以吃早餐了，很方便。订购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限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还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0多分钟时间，今天大家订购特别的踊跃，很多观众说，哎呀，一看东方购这边老盛昌和你们私厨故事合作那个汤包。真不需要你俩介绍，对不对？我们家里面都吃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太熟悉了。而且很多观众也是啊，就是冲着他的这个大个头来买的。再加我们今天馄饨也有7大包，我觉得对于上海观众喜欢吃的经典的点心来说，一个是汤包，对不对？包括像苏州啊、上海这边很多观众喜欢吃，还有就是大馄饨。我们今天还有猪肉馄饨有7大包，这个配的其实很不错的。就你比如说汤汤水水的有，对吧？蒸的那个蒸点汤包也有。
1: 对的，包括您到老盛昌的汤包的那个店里面去，对吧？您大排长龙的，其实你最后也可能就是点一笼汤包，然后配上一碗馄饨，或者配上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来吃一吃，对吧？
0: 对。
1: 那今天不用自己再出门了，也不用去门店去排那么到饭点排那么多的队，今天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十几分钟的时间，汤包的个头更大，味道跟品质跟门店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今天而且还吃得更实惠。今天总共组合的价格是199块钱，里面有到9包的汤包，每一包的汤包是有12只。然后的话，馄饨我们有到7包，每一包是10只，总共70只馄饨。今天额外再送给您一包藕粉圆子。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藕粉圆子，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圆子，它外边是糯米做的嘛，对吧？那我们这个是用纯藕粉，一定是选择到宝应的纯藕粉去做到的这么一个藕粉圆子，用古法的一个工艺，它吃起来它的那个皮啊，它是久煮不烂，它不会糊的，而且吃起来有点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那种。如果说您肠胃其实平时吃糯米可能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话，那可以建议试一下这种，因为马上也是中秋佳节了，也祝大家就是说在这种节日的时候团团圆圆的这么一个寓意。
0: 对，我们是把很多好的那种特色点心带给大家。88位观众在听，朋友们，我们的藕粉圆子哦，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第一次送，以后送不送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们要
1: 送完为止，
0: 就是也想听听大家的口碑和反馈，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你有率先机会可以来尝尝看，先打电话抢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今天很熟悉的老生常的特色汤包，包装打开撕开是这个样子啊。雨萌，你教教我们大家，这个汤包基本上家里面像我们包装里面蒸的那个垫的那个纸也配给大家，我们大约蒸多久时间？
1: 大概蒸个十几分钟左右啊，十几分钟，你给它蒸到就是里面的那个胀起来，然后你能看得到那个汤是熟的，然后那个皮是薄的，能看到里面汤就可以了。这样就是两笼，因为里面我们配给您两张蒸笼纸的，然后的话您自己蒸一蒸的话，就蒸成我们大概这个样子。你看，尤其是这个，你看它鼓起来，对不对？跟个白馒头一样，它打开之后它会塌下去，但你能看到。里面的汤，我给它夹起来，你能看到里面的个汤在晃，看得到吧？你看 QQ 弹弹的，
0: 是。然后我们那个重砂工艺，那个皮儿也很薄、哦。哎，
1: 对的，它也用到那种高级面粉，能裹得住汤。你看，一撕开里面的这个汤就溢出来了，然后包括到里面的这整个的肉馅，它就出来了，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大肉馅。哇！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加重加料，加在哪个地方？加在它的馅料里面，汤更足，肉馅更大。
0: 这么大的一个大肉馅，看到没有？实实足足啊！我们用到的是哪里的这个猪的部位的肉？
1: 我们用到的猪前腿肉，加上猪脊背皮来熬的这个肉馅跟这个汤。所以说它的口味跟味道都是老生常的，他们的相当于是秘方。我觉得是，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味道我在其他家其实没吃到过。
0: 对，我先来喝一口汤。
1: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咸鲜带一点点微甜回甘的那种红汤的汤底。
0: 对的，
1: 就所以
0: 不是单有咸哦，真的是有那种甜口的那种味道。
1: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生常能够开了这么多家门店，然后它的门店的名字甚至就叫做老生常的汤包，因为它的汤包确实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这么一款产品。那么今天也是为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去特别推出的我们加重加大的一个版本。
0: 对。很多观众其实经常去老生常门店，一是冲这个汤包的调味儿好吃，还有就是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我们今天在这些优势上面都给大家保留，但是个头真的更大。你就连这个我们皱沙供应那个，
1: 我觉得这个
0: 它这个皮儿都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浸润的这个它那个甜甜的那个汤汁，再加我们里面有点沾到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肉馅儿，超级好吃哦。
1: 对的，而且它皮特别薄，对吧？不会咬上去是硬硬的，包括你咬不动的那种。它的皮也特别好吃。所以这就为什么咱们说，先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然后先把汤给喝掉，最后那个皮裹着那个肉馅一起给送到嘴巴里面。
0: 对，哦，
1: 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如果你是没有吃过的观众，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啊，我们作为自己的私厨故事自有品牌，东方购物是绝对有底气给大家推荐的。你也会买了以后成为我们这个产品的回头客和老顾客。我们黑色包装这个就是我们的汤包，
1: 对。
0: 然后呢，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是12只哦，不是相当于老生常那边的一笼6只，我们是包数里面的。支数也很多，
1: 对的。
0: 然后再加我们还有馄饨，
1: 对的。因为其实您在老盛昌的门店吃上这样一笼的汤包是6只啊，就是老盛昌那种蒸笼6只，价格是13.8块，这也是我们在外卖平台上搜的，您自己也可以去搜一下的，好吧？然后的话，我们一包12只就是2笼，今天9包就18笼，仅仅是汤包的价值就240多块钱，还没有算我们给您送的藕粉圆子跟这个馄饨，对吧？
0: 对，
1: 馄饨我们有7包，也是猪肉大馄饨，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包括到咱们的这个藕粉圆子。也是到就但今天是第一次送哦，今天是第一次送给大家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的话，一包的话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上卖到是16块钱一包，但今天送给您吃，送给您品尝。如果您觉得不错，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的，也希望您在我们商城上再复购一下，支持我们一下。今天是送给您吃的，
0: 对，我们就是应顾客的诉求，要听大家的心声和反馈，所以有您的参与，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尤其是自有品牌，才会做得更加的好，对不对？所以大家积极响应起来，订购我们这个藕粉圆子送给大家吃一大包，也是240克那种大包装的。
1: 对的。
0: 所以抢单吧，我们最后1.5分的时间留给大家。线路好繁忙，自动订购，老顾客走绿色通道还能够额外再优惠5元钱，实打实给你省钱。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生常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
4: 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5: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4: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想要我们今天汤包加馄饨以外的。额外惊喜赠品的欧份原子的现在就要下单，
1: 对的，
0: 原来都没有送过，今天第一次送给大家，想得到你的反馈，想让您吃吃看，帮助东方购物这边看看我们这个产品后续还能不能够有更加多的一些好的比如说组合出现。
1: 哎，对的，而且包括到我真的希望大家如果看到现在有现货真的拼一下手速，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断货断得非常的厉害，就经常可能隔一段时间就会断货的，我们包括这一次也是补充到了少量的一个库存来做到这个新的直播新的方案给到您。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猪肉馄饨，就是这几天刚入库的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买回去的话冷冻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您放在冰箱也不用担心，对吧？
0: 对，
1: 而且您也不用再叫外卖，或者说跑到就这种下雨的天气还跑到那种门店去吃，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吃到的是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跟这个品质，而且吃的还更实惠。
0: 对的，9大包的这个汤包，我们汤包一包是12个，相当于门店的2笼，再加有到7包大馄饨，一包是有10个，还有1大包藕粉圆子，总共加起来是17包的东西，冷链给你送货到家，快速行动打电话，商场数量非常的高，自动订购老顾客再能够额外优惠5元钱，服务热线是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虾仁啊，我相信很多一些这个朋友们，特别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然后呢家中也是必备的冰箱当中。多看看，哎呦，什么时候东方购搞活动了，什么时候好啊，然后呢再说到这个河虾仁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东方购今天为您所向是来自我们的蒋庄会的缅江河虾仁。那今天呢是6+2，总共是8盒带回去，每一盒净含量仍然是保留了200克的净含量，价格只需要248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蒋庄会呢是入驻东方购物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一个品牌，所以你看19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7个年头了，我们一直以来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经典的组合就是今天这一套6+2的8盒装纯虾仁儿，所以家里冰箱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抓紧时间囤货。
0: 哎，确实一起看看我们的组合哈，就以往可能是6盒，然后加2个呢其他东西。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啊，就是一样是把性价比提高了，我就是冲着虾仁来了。我们今天呢也是买虾仁送虾仁，免剥免浆免洗，然后呢免这个进行调味，对不对？
1: 对 对。
0: 8盒带回去248。其实呢，哎，价格好了，它品质好不好？
1: 品质非常的一如既往，因为这套组合我为什么说是它是东方购物的经典组合？
0: 哎、为什么？
1: 特卖的货号当中它是卖的特别好的，好吧，特别好的啊、哦，干干净净的，然后8盒数量也刚好，然后您收到手全部都是这样的盒装，好吧，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去保存，然后我们的这个保质期的话是18个月的时间。再看清楚了啊，蒋庄会缅江河虾仁，缅江什么意思？帮您浆制好的，帮您调好味道的，所以这个虾仁怎么炒你就会发觉吃到嘴巴里面又嫩又弹，并且配料表的话来很干净，淡水河虾仁，对吧？如果你说哎我不跟大家标注它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海虾仁啊、或者什么虾仁的话，打折不稀奇的。但是如果是淡水河虾仁打折的话就比较难得。
0: 是的，
1: 同时来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碳酸氢钠没有了啊，保水剂、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哎、没有啊。
1: 对，然后爸爸妈妈认虾仁是看产地的，
0: 对的，
1: 养在什么水域、什么环境下，我们所有的来产地是江苏扬州、然后更精确一点的是江苏扬州的高邮、全部都是高邮的河虾仁、来每一盒啊，高邮的啊，然后每一盒来，我们是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0: 不是人家这种什么包重冰啊，然后给你的调味料来进行压衬啊，对吧？然后我们打开之后看看这个虾仁啊，
1: 一盒一盒干干净净、
0: 哎、而且
1: 颗颗分明，其实颗颗分明就说到我们刚刚的固形物含量，对吧？没有给大家用很多的一些浆制的一些面粉、淀粉、生粉， 对吧？什么去压分量完全没有，没有。然后同时再看看个头大，河虾仁当中去了头，去了这个尾巴、个头还能那么大。
0: 对，
1: 爸爸妈妈经常去菜场买菜的应该懂的啊，这个虾仁多少钱一斤、对吧？然后再看看肉头、厚紧实，
0: 是的，
1: 指甲掐上去它都是非常的有弹性的，
0: 是的，
1: 而且小尾巴卷得很紧、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虾仁，
0: 确实。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7年以来的时间我们在东方购物蒋庄会的河虾仁一直卖那么好？
0: 是的呀，
1: 而且这个7年以来哦，我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品牌的河虾仁陆陆续续是不是也有、对吧？其他的水域的，
0: 但是还认它这个牌子，
1: 是不是大家认高邮的、是不是大家还是认蒋庄会、对吧？
0: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河虾仁清炒一下，对吧？
1: 我就随便
0: 虾仁都可以，
1: 随便给大家看一个啊，因为看的目的是什么呢？看的目的是
0: 对。
1: 然后燕华刚刚说那么大一个虾仁，那么我们看一下，剥完了、烧完了，生的、熟的，
0: 对呀、
1: 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对对对，你说一点都没有不可能的，对吧？它总是有一点点缩，但是也没有什么从缩到小虾米的这种程度、
1: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这个就说明我们的生虾仁、它就是长那么大，
0: 是的，
1: 它不是药水把它泡大 的，明白吗？
0: 所以呢，大家也看到配料表了，
1: 是的，
0: 它的一个原产地。然后呢，做菜的话呢，
1: 来吧，
0: 蒸啊，跟这个蒸蛋、
1: 这个菜哦，
0: 特别好吃，
1: 百吃不厌，
0: 优质蛋白质，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吧？上头呢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河虾仁，
1: 因为
0: 这种啊，这个酱料啊，
1: 因为南方人哦，上海人哦，就是特别爱吃这样子的蒸菜，
0: 对，
1: 对吧？不管是新鲜的海鲜啊、对吧？还是这样子的，你看，做一个蒸菜的话，清清爽爽，自己又方便又省力。但是你的虾仁是不是要新鲜？
0: 是的。
1: 如果你的鱼虾不新鲜，你是不敢拿来做蒸菜的。
0: 是。
1: 哎，要不然的话，腥气特别重。但我们这个也就说明保证大家什么问题？保证大家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
0: 对，
1: 保证大家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 新鲜的。
0: 对对对，给大家尝一尝，
1: 你尝尝看
0: 虾仁的整个口感。
1: 吃晚饭的时间了呀。嗯，
0: 蒸蛋都有虾仁的鲜味，特别好吃，而且每一颗的虾仁赶到嘴巴当中啊，
1: 对，
0: 一点都不什么绵绵的不新鲜 ，Q 弹的可汁之后，
1: 对，
0: 它非常的鲜。那个鲜味道，它回甘有一整种这种甜度，回甘这个甜味是有的，这是正宗好的养在好的水域当中河虾仁。
1: 对，
0: 那蒋庄会品牌也像我们雅玲说的，第一个入驻东方购物做免浆河虾仁的品牌。
1: 对，
0: 到目前为止啊，这复购率非常非常高。嗯，很多人买它可能已经是8年9年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在看价格组合到底送什么，今天我们是6+2。买虾仁送虾仁，全部都是虾仁带回去，每一克啊，每一盒还是200克的一个净含量，248块钱，积分2.48，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够价格立减5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0: 搿种欢迎对伐？相当勿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1: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2: 观众们，您看，我们顾客朋友们对它的评价很高，
3: 嗯，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苏北地区的河鲜仁啊，那个鱼米之乡，
3: 对，
2: 鸭子呀、咸鸭蛋啊、鲜仁啊，对不对？都在那个水域当中了。
3: 对呀，所以好水才能出好的这种水产品嘛，嗯、对吧？所以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还是很认高邮产地的河虾、河鲜的啊、嗯。今天我们就是保证大家产地正宗，然后强调这个信息点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一些生鲜渠道看一下。我知道有很多生鲜渠道也有卖虾仁，各式各样的，对吧？
2: 对啊、
3: 包括海虾仁，虾仁便宜的油，我甚至9.9一包我都买到过、
2: 啊、真的、啊、
3: 对，但是我比较留意的是什么，高油的河虾仁、嗯、是不是经常打折，打完折之后多少钱、哦、首先我告诉大家、嗯、不是经常打折，再有一个你哪怕在活动的时候你去看它，你看我现在、嗯、打开手机是94.9两盒，
2: 嗯，
3: 94.9两盒，一盒多少钱，一盒是不是
2: 45肯定要的，47，
3: 对，一盒47块钱、哎、但它每一盒确实要比我们多了25克，225克一盒，一盒是40几块钱、
2: 哦、对，
3: 但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00克，
2: 对，
3: 我们一盒特卖的价格今天是30块钱，
2: 嗯、哦、
3: 是不是一盒省了10几块钱了，
2: 对对对，
3: 而且东方购物的爸爸妈妈吃了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年是不是因为相信我们的品质、
2: 嗯、是的，
3: 是不是大家吃过了都自己验证过我们的商品的品牌，我们的品质非常的优，对吧？
2: 我现在正在算我们的248减7自动订购力减5元、哦，然后呢再减去它的购物积分2.48，然后再去除以8盒，每一盒30块钱。
3: 对呀、啊，
2: 对吧？你一顿虾仁200克的嘞，碾浆河虾仁才花了30块钱。
3: 是的，是的。
2: 哎，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划算啊！立、刻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好，欢迎回来，正要到了吃晚饭的点。这个虾仁确实是好吃好鲜，刚才我还说说就除了虾仁鲜，在底下那个蒸蛋都很鲜。我吃到现在夸不特特了，
1: 这个跟什么都、跟什么烧都很鲜。
0: 对，
1: 然后这道菜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也很适合我们上海人，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先看汤啊，那就先看汤、
0: 先看汤啊，就热气腾腾的
1: 来。
0: 你烧什么番茄蛋汤呀、紫菜汤啊，任何汤当中你弄点虾仁放进去，
1: 这道汤的营养、大家是不是肉眼就能看得出来？ 对吧，你看这个汤头炖出来的颜色，
0: 白白的，对吧？
1: 但是你知道以往你要烧这种啊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含量高的这种高汤、你是不是要小火慢炖？
0: 对
1: 吧，炖了很长时间、但你知道我们的虾仁就荷包蛋煎一下、开水一冲、嫩豆腐虾仁海带、裙带菜往里面一放，好了就可以了。
0: 是的呀。
1: 然后这道菜适合哪些人群吃？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来说啊。还有就什么，家里面长个子的小孩子，
0: 对，
1: 生长发育的小孩子很适合，很适合啊。
0: 还有那些这个补充钙含量啊、蛋白质含量的那些中老年朋友们，
1: 还有哪些人？年轻人，就是想多吃一点又怕长胖的。你看我们这道汤品，对，年轻人会更在意嘛。
0: 就是，然后上了年纪之后，他怕这个高那个高，
1: 对，
0: 负担不能重的，对吧？代谢低了。
1: 对，但你看我们这个汤品里面，你就少放一点点油，滴两滴橄榄油或者是什么油就可以了，然后就好了，清清爽爽。因为本身虾仁也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一种优质的食材，对吧？
0: 那今天真正好给到大家，我们每一盒还是200克的净含量。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对吧？
1: 对。然后净含量是200克，看清楚。楚了啊！我们刚刚网上看到225克，比它多了25克，要40多块钱。对，固形物含量保证大家90%以上，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配料表来，淡水和虾仁，食用调和油。
0: 对，
1: 我这个食用调和油啊，我之前看到一个顾客留言都说了，很放心，因为它连油用的什么油都写得很清楚。
0: 是的，
1: 它不是简简单单写个植物油什么油，我们就写的食用调和油，然后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很多上浆就给你用嫩肉粉上浆或者什么上浆，我们用的鸡蛋清，对，白砂糖、碳酸氢钠，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0: 是的，
1: 就是小苏打啊，然后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了，
0: 对，好吧，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
1: 对，
0: 包括是它的一个出餐程度啊，
1: 对，
0: 买到虾仁，特别是人家帮你弄好的，就看它的尾巴和身体卷不卷直，
1: 这个食材拿回家就是厨艺好的、厨艺不好的
0: 都能做，
1: 没时间有时间的就。真的很方便，
0: 就不会出错的，对吧？
1: 对，哪怕这个虾仁，你就拿水里面串一下，水里面去烫一下，然后呢自己调个油醋汁，都很方便。
0: 是的，那最后的这36分钟时间，关键是今天电话线很忙，除了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订购之外，很多一些全国顾客也在订，包括东方购的老会员，以及是来自我们新闻
1: 中国订
0: 到的一些朋友们排队了啊。
1: 对，
0: 再跟您说一下，是6+2，8盒带回去，我们的勉强盒虾仁只需248。虽然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它的购物积分呢，每一盒200克的这个分量的虾仁啊，只需要30块钱，划不划算？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杭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0: 排队非常多，所以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这个可以再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那虾仁对于我们来说方便，它是一个快手菜，
1: 对。
0: 然后呢，无论是在家中，你说啊，这个要这个清炒一下，赶紧要吃才可以，还是招待有这个亲戚朋友来了，哎呦，把人快递物件都门口得了。你看我冰箱里还弄出啥么子，鸡鸭鱼肉，对不对？都要这个。

0: 品质好，
1: 对，
0: 对吧？
1: 好吃，然后品质好，宝宝能躲浆糊，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解决了我们对于虾仁啊那个浆质的麻烦，
0: 对，
1: 有些人就自己弄，怎么都弄不好吃。浆这一步非常关键，也是很吃功夫的。
0: 是的，
1: 刚刚今天为您做到了啊，赶紧来抢现了248元8整盒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当然很多一些朋友们都会说，用虾仁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要怎么去进行挑？有些市场能看上了马香面粉，还花了蛮高的价格来买回来之后一看，哎呀，包冰率很多，对不对？你这个钱都花在了冰上，这是其一。其二呢，看看还买的马香面粉不是那种很大的，但是一烧、一加热、一过水之后，呀，一下子缩成小虾米了。再过去问，他说你这个虾仁是不是打了什么这个那个呀？别人说不是呀，虾仁这个正常的缩水率嘛，你自己心里清楚，没有加过科技与混合，我的所有比人各种虾米啦，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蒋庄户的这个河虾仁，第一点，保证品质，在哪里生产的，在哪里养殖的，在哪里这个水域当中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官网，你看虾仁，它不能用机器来进行剥，都是人手手工的，
1: 对每
0: 对吧？
1: 对，
0: 每一个，而且个头大小，包括浆汁的工艺啊，都是您所精益求精做到的。
1: 对，反正每一盒的话，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货号，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力度啊，不管是不是特卖，我们的品质都是一如既往的，好吧？但是今天这个就确实是我们特卖的一个货号。然后打开盒子之后，你能看得出来，对吧？颗颗虾仁是不是颗颗分明？
0: 哎，
1: 没有说包很多的冰块啊什么在里面，也没有说一颗完整的虾仁外面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啊、面糊啊之类的。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是在90%以上。
0: 对，
1: 同时再看这个虾仁，有没有发觉颜色是微微的淡粉色？
0: 对对对对，
1: 对吧？虾青素含量高，对吧？这个虾的品种也很好。
0: 是的。
1: 然后再有一个，你看它的小尾巴的弹性。
0: 哦，
1: 它。你看我这个拎开来，它立刻就回弹，拎开来就回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虾都是活虾，不是用那种不新鲜的虾，不是拿那种死虾给大家剥的虾仁。所以你看，有的爸爸妈妈真的是为了省钱，觉得外面买剥好的虾仁、处理好虾仁价格太贵了，对吧？然后呢，自己去买一些稍微，比如说那种虾仁，像我妈妈之前就有买，然后那个虾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虾肉捏起来都软趴趴的，
0: 哎，
1: 都是软趴趴的那种感觉，
0: 你咬到嘴巴当中，我的天哪，怎么那么绵？而且一旦是不新鲜的那个虾哦，
1: 对，
0: 它会臭的啦。你再多的一些什么调味料加进去，掩盖不掉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蒋庄户的河虾，你带回去好了，无论是清蒸跟蛋一起，还是什么清炒，
1: 是
0: 味道是回甘回甜的。
1: 对，你看每一个啊，我这样子拎起来之后，是不是它尾巴你看都卷得很紧实？
0: 对对，都夸张了。
1: 包括你看，我再换一颗啊，换一颗再给您看看，你看是不是每一颗？你看也都是卷得很紧实。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身手比，对吧？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差异？
0: 是的，
1: 对吧？就说明这个品质，哎呦呦，这个肉还是很弹的。
0: 很弹。
1: 然后这道菜怎么做的？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水里面烫一下，然后三色藜麦其实水里面煮一下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很简单的。
0: 蔬菜拌一拌，
1: 自己配一点蔬菜，
0: 再醋油汁，
1: 淋个油醋汁，对呀。然后你虾仁的话，你可以多放一点，
0: 哎，
1: 因为虾仁蛋白质含量高，它也顶饱，
0: 确实，
1: 对吧？这道菜就是非常优质的，像这种地中海饮食了。
0: 是的，
1: 对。
0: 而且你看这道菜，如果你在什么有一些吃到西式餐厅当中去的话，是不是一盆上来有虾仁没？虾仁还没那么多的，98块钱一份，少则78块钱一份，
1: 5-6个虾仁吧，6-7个虾仁吧。
0: 对呀，我们这个虾仁哪有就一盒用不上的呀，对吧？一盒进去的话，顶多就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来。
1: 然后虾仁拿回家，
0: 然后这边还有鸡头米，鸡头米虾仁同样也是跟现在非常一些时令的啊，这个菜都可以炒在一起。
1: 这个是苏帮菜啦，以前小的时候可能不是用鸡头米，用的是杂豆，什么玉米粒啊、青豆啊、胡萝卜丁。
0: 三色豆，对吧？
1: 对，但是你看现在鸡头米东方购也卖得很好，网上也很多，对吧？也是非常好的水八鲜，你可以跟我们的虾仁儿这样子清清爽爽的，又是一道菜，
0: 营养价值又在那里。
1: 对，包括马上还有个把月的时间，你看我们的
0: 中秋节，
1: 这个呢就是拿那个泰式的甜辣酱，这个是小朋友很爱的，
0: 对，裹一裹，
1: 你虾仁儿对裹完了炸完了之后，拿那个甜辣酱稍微一调味，是不是就是饭店的大菜？
0: 确实，
1: 这饭店这一道菜118，闭着眼睛要啊，
0: 哎，
1: 对吧？我们在家里面选一个好一点的虾仁儿，去买个现成的料包，
0: 对，
1: 对吧？自己
0: 是，对啊，今天大家看到像这个在摩登厨房过来的，又看到黄大厨怎么做了，对吧？然后又看到我们这边又香香，又搁他前面领哎，哇妹子，248块钱嘛，香香五盒带回去最多了。今天我们是8盒哦，我们是6+2带回家，满满当当8整盒，每一盒有200克，而且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才248块钱。核算下来，你吃一顿200克的这个虾仁儿和虾仁儿，只需要30块钱
1: 是的。
0: 好，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搿款欢迎对伐？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个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对伐？清炒是味道好的。 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婚宴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婚宴。屋里向的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的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婚宴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的剥的，帮侬挑筋，再帮侬讲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吴姑娘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啊。
0: 好了，观众们啊，我吃的开心，你们订的开心，是不是？马上东方哥的送货很快的。三天之内就为您送到了，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还有呢，就是你看这两天也是啊，这台风季啊，刮风下雨的，不要出去了呀，弄点蔬菜，家里头有啊，那个虾仁呢炒一炒，又是高的这个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然后呢低脂肪，而且炒起来也很方便，不仅仅省时间，还省力气。但如果你自己去买虾仁啊，我不是说这个价格的问题，花的时间精力尾巴，再加上就算花上去的姜的好娃，对吧，自己可能也是翻过车的。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又保证品质，又保证了性价比，还保证了质量了。
1: 对，每一个都是我们这样子的活虾，给大家手工这个包虾包出来的啊，去头去尾，然后去壳，还有一个就是找专业的本帮菜的厨师给大家调味，给大家姜制，好吧，就是你自己想想看，30块钱今天一盒，但你要去小菜场你自己去买河虾，30块钱能买多少，然后回来之后自己能剥出这么多虾仁出来吗？ 对不对？所以这个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懂的就自然而懂，然后有时候也会在其他的平台啊，买菜平台啊看过，都有产地的缅江河虾仁，是不是基本上一个呢不太找得到之外，打折的概率就很低，40-50块钱同样分量是闭着眼睛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盼来了一次8盒装的组合，一盒核算下来30块钱、哎、
0: 是的呀，你到外头去吃吃啊，这个30块钱怎么可能吃到我们正宗的什么河虾仁儿，
1: 真的，
0: 对吧？再加上这个姜制的过程，我之前印象中在节目中问过黄大厨，我说哎，我说你们烤厨师哦，这虾仁姜制到哪一级呀、啊、他说一级，我哎这是扣哥啊，哎我说3、4、2级不烤的，他说还没有到这个级别，他说虾仁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姜制的过程，
1: 怪不得我们家里面姜牛肉片姜不好，姜虾仁姜不好，
0: 你看它本当地当中啊，水晶虾仁上多高档的一道菜呀、啊，要吃完之后盘子当中不能有一滴油，好，这是我们这个姜制的方法，就24分钟时间了啊，赶紧，今天因为是8盒带回去248块钱，都是我们非常好的厨师帮你弄好的啊，更加省时省心，关键是今天还省钱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直在听到我吃的声音干嘛？那吃，因为我真的在吃。好了，能回来，勉为其难呀。
1: 虾仁蒸蛋上面的虾仁都被叶华吃完了。
0: 对对，真好嘛！但晚饭这样，这个那么健康，蒸蛋又是虾仁，对吧？吃不了三道五道短。然后我们导播老师刚回来了，我记得还不好意思。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吃的那么欢，
1: 因为
0: 第一点又是晚饭对吧，它营养高然后好吃，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点吃虾仁啊没有心理负担。
1: 对，而且我们自己身边人也都是挺喜欢蒋庄会这个品牌的 对吧，毕竟是卖了那么多年的一个时间，我说你继续吃着。然后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直播还有22分钟的时间结束啊，然后今天应该是8月22号，对不对？
0: 对，
1: 还有8天时间应该要开学了吧？一开学了又开始要忙忙碌碌的了，对吧？早上要出门去送小孩子去学校，放学了之后4点钟接回来，放学又是开始要忙忙碌碌准备晚饭的时候，冰箱里面囤起来啊。为什么一定要趁今天囤？因为6+2的组合不是我们常规货号，你不可能是说每个星期我想看6+2的组合，想买那个8盒装，每个星期都能买得到，不可能的啊。所以今天还有20多分钟时间货肯定不够，好吧，大家看得到不？我和燕华看得到这个订购数量，然后看清楚了啊，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如果是新朋友的话，这套商品值得您去下单尝试一下。蒋庄会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我们就是跟很多的一些海鲜酒楼有合作，我们有自己的本帮菜专业厨师团队，所以你看清楚了，免姜、姜制。调味都找的专业厨师，知道吧？都找的专业厨师，所以你是不用担心它的姜汁的口感，它的调味。
0: 哎，关键还放心。
1: 对，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之前，我记得就是3幺5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多人看到，哎呀，有那个虾仁那个鱼片，有没有保水剂？有没有什么添加剂？有没有什么什么？你看清楚了啊！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是一点食用小苏打，对吧？没有了，没有什么保水剂，保水剂应该是什么什么碳什么盐还是什么东西，知道吗？
0: 没有，告诉你。然后打开之后，我们再给他看看它的那个品质哈。
1: 对，来高油的啊，来这边看清楚了，看到没有？江苏省扬州市，然后高油市，对吧？我们的虾仁全部都是高油的，一盒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在盒子上面给大家标的很清楚，90%。买这样免姜的，不管是虾还是鱼片还是牛肉片，大家关注固形物含量。
0: 对啊，
1: 固形物含量就意味着我们里面没有太多压分量的东西。
0: 然后你看啊，这一整盒当中没有什么把东西都倒出来之类的，打开就干干净净的。
1: 是，
0: 这在乎你还是看到它那个肉
1: 不用洗的啊？
0: 对的，不需要
1: 拿回家自然化冻，愿意去油锅爆炒就油锅爆炒。
0: 对，
1: 我这边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窍门，这个虾仁怎么做的更嫩一些？
0: 怎么做？
1: 水烧开了放里面烫熟。
0: 对对对。
1: 然后油锅一滑炒几秒钟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特别的嫩。
0: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摩登厨房啊，也是。告诉你这个虾仁怎么好吃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虾仁，看到这个品质没有？看到这个卖相没有？对吧？颗颗你看大小，是不是都差不多？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小尾巴，对吧？
0: 包括
1: 其实你看虾品质好不好，你虾线干净吧，水域干净的对吧，每一颗都是这么厚实饱满，然后这个指甲掐上去都是这种啊，
0: 对，不是那种紧实的，
1: 对，你有的
0: 都不好的，你分过那么古老旧鬼，对吧？
1: 对，你有的
0: 一穿一个分开来，
1: 你有的不新鲜的虾的话，你这个手不要手指甲，就手捏上去它的肉都是
0: 对吧，
1: 烂烂的，
0: 你再怎么熟，你咬到嘴巴当中还是感觉在吃面粉的这种感觉。
1: 来，
0: 关键还有这种腥臭的感觉。
1: 酱油炒饭，
0: 这个不是啊，这个就是 Q 弹可吃。然后呢，你带回去怎么烧都好吃。那关键是现在我们这个电话线太忙了，
1: 不看菜了，好的，
0: 先不看菜，好吧。最后19分钟时间了，因为这套组合蛮划算的，因为蒋庄会品牌啊，它的
1: 这我们
0: 就6+2的8盒带回去，248块钱，保证品质。那再加上它在东方购物卖到现在为止时间最长的，对吧？好，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0: 看到了那么多的一些本帮菜饭店啊，
1: 专业厨师哦。
0: 其实蒋中焕他们一般呢，就是他们做零售啊，包括是相到我们东方购物来这个销路呢，也只是说这个销一销，打打自己品牌，他们大头啊，其实都在供应这个酒楼啊，
1: 对
0: 这个方面的。
1: 对，
0: 所以呢，他们第一点也能做到这个价格，能做下来，但是呢，要保证品质。
1: 是，
0: 你说供给东方购物卖出去，包括是供给酒楼这个吃炒，对不对？如果一旦虾仁品质不好的话，他那个供出去，别人吃到的现场吃到的费得滋啊，
1: 对
0: 吧？
1: 就是，
0: 所以他供到我们东方购物，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而且能够屹立不倒？你想这个10年、10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过多少世事情情了，他们家这个品牌啊，依然是可以保证品质，保证源头进行一个品质的把控。
1: 你就看这个，我们从2019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对吧？已经7年时间过去了，对吧？包括在之前没入驻东方购物之前，人家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0: 是的，
1: 对吧？从源头到中间的加工步骤，对吧？到物流运输等等一系列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说买食品买的是什么？不是说这个现在看哪个东西便宜，我真的去买它。很多人买食品，是不是先看看这个品牌靠谱吗？
0: 哎，
1: 这个渠道靠谱吗？
0: 对的。
1: 这个商品本身啊，如果就是说，哎，配料表啊，还有外面肉眼我看得到的一些细节部分，我放心吗？是不是都要考虑这些？
0: 哎，有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一开始他不知道有那么多水分的，他看到便宜他去买过，后来觉得上当了啦。一次两次三次上当之后嘛，总要撞了南墙之后要回头吧，知道，这个是坑，那个是坑，觉得是便宜了，其实是浪费钱了啦。
1: 对呀，
0: 啊，他后来知道了，我得看什么？看品牌，看配料表，看这个那个，然后认准渠道。
1: 对，
0: 就算价格稍微比他看到那些便宜的稍微贵一点点，他也认的。过来，我的买了怎么？品质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说到渠道，我们做电视购物那么多年了，对吧？电视购物的直播商品到底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商品审核更严格，
0: 对的，
1: 对吧？所有的要求是更严格的，包装啊等等啊，包括抽检啊。
0: 之后你会发现非常好。然后有人跟我打过几次，说把小念出来，刚我好不容易买了虾仁了，这小念这个虾仁罗给输的罗比尼，小念出来，哎娘，搿只虾仁扯，不要吃啊，侬看看，对吧？不心不听都不大好，对吧？所以今天真的呀，就是你自己吃和给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食品这个东西啊，都是吃进去的，再加上我们每天能吃多少。是能吃多少，所以要是不是吃得好一点，至少要健康放心一点吧。
1: 对，
0: 好了，感谢255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话不多说，八盒带回去248块钱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们的虾仁，其实虾仁炒任何东西都可以，虾仁自己还可以跟自己炒，跟蛋我觉得蛮好的，蛋也可以自己跟自己炒，蒸也可以，虾仁同样也是。哎，你看鸡蛋当中，冰箱当中也是啊，放着对吧？呼你二死，对吧？
1: 然后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东西，哎，
0: 对的，鲜味不一样，蛋有蛋的鲜味，然后呢，虾仁有虾仁的鲜味哈。你看自己可以跟自己，你不用用任何的这个食材，干干的时候就清炒虾仁一个，对吧？
2: 对。
0: 上海本帮菜水晶虾仁不就是自己炒自己嘛？水晶虾仁。但是你说了，到了西湖，到了浙江，龙井虾仁也是很好，跟时令菜可以炒在一起。鸡头拟虾仁，包括之后啊，你可以做一点点啊，比如说是任何的三鲜当中可以放上虾仁，甚至于说我今天没有做任何的菜。我就是今天想弄个饭，饭当中放几颗虾仁，弄点酱油，
1: 虾仁炒饭嘛，
0: 对吧？
1: 对呀、啊。
0: 还有就是那边有一个是跟素的
1: 菌菇，
0: 菌菇对吧？
2: 对，
0: 一起来进行炒制一下。烧汤里头也可以放上虾仁，
1: 那你菌菇
0: 色拉当中也可以放上虾仁。
1: 菌菇太多啦，
0: 哎，
1: 菌菇品种现在多多少少啊。以前我们可能吃
0: 鸡，我们打菌菇，
1: 不是以前可能蘑菇香菇、鸡腿菇、平菇多一些，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各种云南过来的很多的菇，
0: 我都叫小菇、小蘑菇，
1: 这叫什么菇来着？
0: 小蘑菇、小黑头蘑菇、秘密小蘑菇，
1: 然后
0: 跟我们的虾仁放在一起，对吧？但这有点像蘑菇跟香菇放在一起的哈。这个叫什么蘑菇呀？木木，
1: 这叫什么菇？
0: 我猜也不知道叫什么菇。
1: 鸡松茸，鸡松茸。
0: 真的、啊？
1: 哎，不对，我也不知道。哎呦，我最近看人家挖蘑菇，我看的太多了。
0: 就是蘑菇嘛，它长得就是上头一个小蘑菇，不用纠结这个。关键是虾仁好吃。
1: 介手青菜。
0: 虾仁，再让我们这个蘑菇。
1: 来，看虾仁。看虾仁，一个山珍，一个河蟹，
0: 哎，
1: 对吧？反正菌菇鲜，对吧？甘氨酸含量很高，
0: 对。
1: 然后呢，虾仁也很鲜，对吧？里面氨基酸含量也很高，但是两种鲜是不一样的鲜，对吧？这两个混在一起，炒在一起，那真的是特别好了。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的虾仁炒熟了之后，圆滚滚的，对，圆滚滚的啊。这个筷子真的不好夹，因为为什么？它肉很
2: 紧，
1: 对，很弹，越是紧越是弹，越不好夹。
0: 对。
1: 反而软，
0: 越新鲜越好吃。
1: 对，反而软啪啪的，就是它可能不是很新鲜的那种，你大概夹起来。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炒蛋啊，炒饭哦、啊，你看看
1: 酱油炒饭，
0: 酱油炒饭，弄个这个虾仁进去，
1: 对，
0: 一样有的。关键是你单独炒一个饭，中国人哪能进做后像哭鸡巴了哦，就没啥钱。虾仁是，哎，对了，这个饭哦、啊，除去虾仁，那可能是不是档次不一样？那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1: 对呀、
0: 啊，
1: 你就
0: 酱油不完，跟俺家不吃酱油不完，哎，又有啥辰光了？不能吃酱油不完，我忽然跟叫啥炒饭，我这样，今朝俺娘帮我吃忽然炒饭。
1: 对，反正就是冰箱里面你虾仁。就备着，我觉得我们家是虾仁不会断的，因为你比如说像这个是很尴尬的时候，比如说我老公下班很晚了，但是我在家里面又不高兴点外卖，那怎么办？有那个电饭煲有米饭，然后我们这个虾仁，你就跟这样子的米饭，对吧？讲究一点的再来个素菜，这样子荤素蛋白质，对吧？碳水都有了，然后它很快速，就是我们图的是什么？快速的同时又要有营养，
0: 对。
1: 所以虾仁是不是你冰箱里面应该常备的？
0: 确实。
1: 那么今天你要是看到我们6+2的组合。是不是冰箱要多囤一点？
0: 确实、啊，
1: 因为这个品牌的虾仁是值得大家在冰箱里面一直囤、一直囤的。
0: 确实。
1: 然后你要囤哪一个货号的？这个呢，八盒装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吧？每一盒你看是这样子，哎呦，200克的分量啊，90%的固形物含量，没有太多的面粉啊，或者是生粉啊，帮你去压分量。颗颗都是个头那么大的，饱满的，配料表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添加剂、保水剂。
0: 吃的也放心。
1: 是的，
0: 无论怎样，
1: 然后
0: 关键还有这性价比。
1: 对，批次也是新鲜的啊，就是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然后我们是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是有18个月的保质期，
0: 还蛮好的，所以蛋不要断。然后呢，就是这本来我们6盒2、4、8已经很
1: 对，对
0: 吧？你都可能说哦，河虾仁6份，每份
1: 河虾仁
0: 200克的。248元就很划算吧？今天是买6送2，一样的规格啊，8盒带回去248元。算上自动订购扫码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我们的原积分是2.48，这样算下来每一份虾仁200克的河虾仁才30块钱，30块钱带回去。所以呢，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们啊，这带回家之后，这个虾仁是舍得包馄饨的，
1: 我心疼
0: 啊，总在70、80这种90一斤的这个虾仁回来，弄素的和稳的根本把素的了。
1: 其实这种还可以自己做个
0: 真的是。
1: 做个虾滑，
0: 哎，对，
1: 对吧？把它做成虾蓉，
0: 包春卷呀，包括什么馅料都可以来进行包，性价比高，品质又很好。
1: 对，
0: 好吧，话不多说，备货快要没有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惊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2: 欢迎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一个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的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七分钟时间了，废话不多，提示一下，因为每次我们讲州或者闽江河乡人来啊，这个都蛮受欢迎的，因为性价比确实高。还有呢，就是老会员，我们东风固的老会员啊，就是一看到讲州会，不用多说了，就看多少盒。
1: 对，
0: 然后248的一个价格哦，今天是八盒，然后呢，八盒就在问了，八盒是不是谁是欢迎？如果都是虾仁的话，他都买了。
1: 对，
0: 以前我们因为送过是6+2，那两个送的呢不是虾仁，
1: 对，
0: 可能是其他东西，
1: 对，
0: 鸡翅啊啥的送松了。但是今天我们是买虾仁送虾仁，性价比蛮高的。那么再加上我们是手工的这个去头去壳去虾线啊，这个出成率蛮低的，所以呢大家也是把握住。你说了，如果不是他做那么长时间供饭店呀，供什么其他地方的，怎么可能帮你做到这个价格，对吧？还那么高的品质了。
1: 对，大家其实真的自己手机可以去看一下的啊。就是同样的产地高邮的河虾仁儿、高邮然后闽江河虾仁儿，闽江不闽江也无所谓，你就说高邮的河虾仁儿、基本上差不多的分量啊，就是40来块钱、贵一点的时候不打折的时候我都看到过50来块钱的、包括之前我跟潘老师跟大家推荐的时候，他自己因为家里面会经常做菜买菜嘛、他买那个什么河虾仁儿也是说
0: 啊，我们回菜
1: 了他经常给我秀他手机里面、然后给他女儿做的菜，然后也是200多克，然后也是差不多买的小50块钱、就基本上高邮的河虾仁它价格基本上就差不多，
0: 哎，是。
1: 所以你看我们蒋庄会什么东方购物就卖那么多年、对吧，就是大家都觉得哪怕不做活动，对吧，东方购物也是很有性价比的，
0: 对，
1: 更何况，对，更何况今天纯八盒装还是我们特卖的一个货号，
0: 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啊还是要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啊，因为蒋庄会的这个货号出去的并不多，248元是纯虾仁组合八盒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在四分钟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备货不多了，最后小几十组。那电话线呢，从我们就开头大概十分钟之后一直堵到现在，有些朋友还打不进来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这个摩登厨房当中黄大厨烧的这个烧的那个，对不对？蛮好吃的。那么原材料怎么做，快说起来，罗比当啊嘛。哎，想想自己做虾仁啊，又要姜汁还要剥壳，对吧？色刺开养了还想了嘛，剥壳无死嘎子开始。我都晓得了，不用在这个种心中我自己去养色刺开了，有人帮你剥好的，还比你自己去买那些这个没有剥好的还要再便宜，关键是品质还好，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和品质了。
1: 对，248，我们是6+2，八盒装啊，纯八盒装。蒋庄味这个牌子从我们的2019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这个八盒装是非常有性价比 的，因为都是我们的特卖的组合。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啊，配料吧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生产批次新鲜，全部保证大家都是高油的河虾仁。来，最后三分钟再给大家看一眼
0: 我们的这个品质，
1: 对，蛋白质含量高，还有淡淡的粉色虾青素，对吧？然后你看肉头紧实，不包重冰，对吧？没有压分量，保证大家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没有这种这个
1: 药水泡发等等，没有，没有，
0: 放心啊，可人。然后最后两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因为我们今天是6+2哦，6+2八盒，有的时候也叫八盒，248，
1: 对，
0: 八盒一定要看。送的是什么？
1: 是
0: 以前呢，六盒是我们主商品，送呢它会换的，有时候换鸡肉啊，有时候换一点点这个牛肉片有的。那东方购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全部都是八盒虾仁组合带回去，248元。那算核算下来，这样核算下来，单盒31或者30块钱，加上其他一些自动订购，性价比很高。然后呢，你冰箱当中总要囤着，对吧？
1: 对，
0: 无论是怎么样都很好的，好吧？
1: 快手菜、百搭菜、懒人菜、方便菜，对吧？做点。点心做主食做汤品做炒菜都可以啊。
0: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啊，赶紧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忙得迟，我还在那个。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生活放心购，多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前段时间呢，就已经立秋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一立秋啊，就感觉到这个气温明显好像是变得凉快一些了。那这个时候，秋天的一些滋补、一些养生也该进行起来了。很多观众朋友说，秋天啊，自己的这个胃胃肠肠反应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不小心吃点生冷的，不小心吃点这个辛辣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接踵而来了。或者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一到了这个秋冬啊，不光是外面干，自己身体里边好像也有一团火在烧一样，特别特别的干。那这些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用麦罗卡蜂蜜，哎，很好的把它吃起来啊。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麦罗卡蜂蜜呢很不一般，它是东方购物的人气大爆款鸡尾式的一个特卖，而且是周末爆杀。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周末爆杀比任何常规直播的优惠力度来得更大，但你会发现鸡尾式现在在东方购物整个平台，它周末爆杀的频次已经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想用同样的价格买到更多的麦罗卡蜂蜜，今天将会是您难得的一次入手机会啊！甚至放眼整个下半年，今天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说，哎，我偶尔看一次东方购物，正好看到了鸡尾式的爆杀，请您务必把握住这个性价比，因为这个性价比太难得了。从早上开始，一大半的备货已经卖掉了啊！现在我们是全天的最后一档，备货本身就不多，感兴趣抓紧时间把握机会。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今天也是请到大哥老师跟我一起推荐分享。大哥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我们说啊，现在呢，实际上天气虽然还很热，但是从节气上来说呢，它已经开始要有这个转换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比较薄弱的就是我们的肠肠胃胃，对吧？你好多呢就觉得不舒服了呀，就比较敏感。当然了，一方面呢，天气毕竟还是热的，所以该吃的什么冰啤酒啊、冰饮料啊、冷饮啊、冰西瓜呀，你还在吃。其实这个阶段可能是我们的胃胃肠肠最虚弱的这个时候，所以呢，我们要很好的润阳养护自己的肠胃。
0: 是的，来，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因为鸡尾式在东方购也不是什么新产品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鸡尾式全都在东方购买，已经坚持买了很久很久了。那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和您之前所有时候买到的鸡尾式不一样的点在于，我们是周末爆杀，我们的性价比更高，优惠力度更大。首先我们以十五家为例，十五家我们说啊，日常养护用十五家非常的足够。
1: 对，
0: 十五家如果大家坚持天天吃的话，就买十五家六瓶，常规直播只有六瓶，我们是2498。今天是周末爆杀，同样的价格
1: 啊，
0: 给到您第七瓶。
1: 对，
0: 第七瓶加进去的话，单瓶的价格之前都是300出头，对不对？300多一瓶。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单瓶是286。
1: 对。
0: 比任何常规直播都要来的更便宜、更划算，今天还直降100。
1: 嗯。
0: 所以，如果在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恭喜您，单瓶核算下来220块钱，你买到的是鸡尾式的十五家。
1: 对。
0: 全网全渠道去比价，十五家东方购物质低质低价格啊。
1: 对。
0: 来，再来，除了十五家之外，更多的观众朋友也会去买20家。20家的大组合，今天一定要关注。20家的大组合今天额外划算，常规4298，六瓶，对不对？
1: 对，六瓶。
0: 今天是额外再加到第七瓶，还送您2个礼盒。所以因为20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真正有问题的时候，对不对？20家必须得吃起来的。
1: 是的。
0: 送人送礼的时候，20家拿得出手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不管是您送人的、自己吃的、备在家里的，20家今天7瓶装，4298。20家东方购物以往单瓶售价都是要卖到600左右的。
1: 对。
0: 今天的20家499.8。如果参与凑单，因为这个价格一定要凑单了，这个价格已经满足凑单的金额了，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好，你直接约等于今天的鸡尾式的20家433块钱一罐。
1: 哇，更划算了。
0: 433一罐买20家，你还是那句话，全网全渠道随便去比价。有地方你觉得说，哦，买的比东方购物便宜还能保证的前提下，东方购物直接全额全款的退货都没问题的啊。
1: 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价格来说，我们太有信心和底气了。
1: 当然了，所以说呢，这个确确实实就实实在在的啊。
0: 嗯。
1: 我们说呢，这个呢，鸡尾式啊，我们可以来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啊。
0: 嗯。
1: 你看，你平常买的就是这个的啊。
0: 对。
1: 几维鸟啊，这个小鸟牌。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买鸡尾式？鸡尾式有几大特点、
1: 嗯？
0: 第一大特点就是整个的鸡尾式在新西兰来说，
1: 嗯，
0: 知名度、影响力非常的广。
1: 对。
0: 这个是新西兰的国鸟，叫几维鸟。
1: 对。
0: 我们今天把国鸟印在瓶身之上，
1: 哎、
0: 国鸟是几维鸟，我们就叫做几维式。
1: 1949年成立到现在77年喽、
0: 哎。是的，
1: 嗯。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是新西兰南北岛的一个地图啊。
1: 对。
0: 几维式这个品牌成立于哪里？现在目前扎根在哪里？就在这里。
1: 北岛。
0: 极北岛。
1: 对。
0: 就是最北边的那个小岛，这个地方叫坎塔
1: 亚
0: 自然保护区、
1: 嗯。对。
0: 没有什么人为的这种污染啊，环境的破坏。哪怕你知道啊，这个就跟茶树一样，是有母树的。
1: 对。
0: 麦卢卡母树。 就是在这里发源的。
1: 是是是。
0: 目前我们全世界能够找到至高加号的麦卢卡蜂蜜也是在这里产生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高品质麦卢卡蜂蜜发生的一个地区。
1: 嗯。
0: 然后东方购的很多观众朋友接触到几维士是因为什么？因为觉得说哦，几维士不光品质值得信赖，性价比也特别高。
1: 哎。
0: 而且几维士的性价比并不只体现在单瓶的价格有性价比。
1: 现场看啊。
0: 嗯。几维士的性价比还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它的含水率，观众朋友，这是一个满罐的麦卢卡蜂蜜，
1: 是
0: 它不是说一个空瓶子，
1: 嗯，
0: 几维式的麦卢卡蜂蜜，每次我在挖的时候，我都特别的
1: 机灵一
0: 样，特别的小心，因为这个勺子是特别容易掰断掉的，大家拿回家去的时候也要小心，千万不要把孩子勺子给、勺子给掰弯掉、掰断掉。
1: 是是，
0: 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几维式啊，
1: 你看挂在上面的，
0: 它是不是像一个固体的？
1: 嗯，
0: 像一个膏状的，
1: 像冰挂一样的。
0: 哎，像冰挂一样，你看挖出来什么形状？它就是什么形状的？
1: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种类似固体的形态呢？
1: 嗯，
0: 因为它比普通的蜂蜜可能含水率来得更低。
1: 哎、来吧，什么叫含水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这种就是我们市面上啊，我们这一罐也是20家，
0: 也很好，
1: 放在一起比一比，也是正常销售的20家
0: 啊。
1: 啊，这就是区别出来了呀。
0: 嗯，
1: 你看我把它这样拿出来之后，它直接就流出来了。
0: 嗯、
1: 我可不敢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这样横过来。
0: 这
1: 我这一倒倒出来之后，我跟你讲，哎呦，它出来了，它出来了，它已经流出来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你看它倒过来都不洒，而且你看这个像刚才那个冰挂一样，哎，到现在它没动过呀。
0: 是的，
1: 这得多干呢，它才可以呀。
0: 什么叫含水率？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水不值钱，蜜值钱。
1: 嗯，
0: 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基威士它麦卢卡蜂蜜的整个的水分非常的少，
1: 是
0: 它都是那种结晶的毒麦素的那种精华颗粒在当中，
1: 对，
0: 就证明我们的水分含的是比普通的麦卢卡蜂蜜要来的少的。
1: 对，
0: 这个不是我们空口说的、我们是有数据支撑的。
1: 麦卢卡蜂蜜呢，标准的含水率啊是25%，也就换句话来说，如果是100克的话呢，你可以25克是水，75克是蜜。那么换句话来说，你有4分之1的钱是花在这个水上面了。
0: 嗯。
1: 而我告诉你，今天啊，但是很多人说，那你今天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今天跟大家做过检测了啊，这个含水率呢。不是25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批实际抽检，因为它天生天养的这一批，我们抽水的含水率就是8.03，跟这个25相比，你看差了要将近17耶。
0: 嗯，
1: 这可是我跟你讲啊，17%多出17%的蜜，少了17%的水。
0: 嗯，
1: 那你说水值钱还是蜜值钱呀？肯定是蜜值钱，所以多了17%的蜜，意味着你更干，意味着你吃的时间更久，意味着你同样花的钱你更值。
0: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几维式的蜂蜜，它把水分给你变少了，所以你每次其实在吃的时候啊，吃的这个量可以稍微少一点。你比如说其他一些品牌、你可能要吃上满满一大勺。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几维式一小勺就够了、而且其实因为它是水分变少之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啊，那会不会更加甜更加齁甜？其实恰恰相反，越是高加号越是含水率低，反而它那个甜度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的齁嗓子。
1: 哎，
0: 尤其是像这个几维士啊，每天早上起来、如果你真的有实质的那种哎、有种不舒服啊等等的，20家，建议大家可以空口去吃它，干嚼它，不用再泡水了。
1: 这是可以嚼的蜂蜜啊，
0: 哎，直接吃到嘴巴里可以嚼的蜂蜜，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颗粒在你嘴巴里融化开来，顺着您的口腔黏膜一直到喉咙，一直到咱们的胃肠道，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观众朋友。
1: 这个颗粒啊，它其实就是我们独有的这个活性物质毒麦素，
0: 是的。
1: 那我们瓶身上呢标定是20，那么有人担心了，哎，你说你标20，有没有给到我20呀？为了您的疑虑，我们也特地做了这样的抽检啊，就是这一批，我们经过实际的抽检之后呢，20家的，我告诉你，不仅有20，而且实际它达到了22.9的抽检实测结果，这个就让大家惊喜了，能保证，而且呢，再给大家福利。那么15家同样也是如此啊，保证15家实际抽检下来，我们也心定也放心了，17.5，那就是大家安心了。
0: 是的，那今天呢最重要的点是我们的价格，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说是基维士全天的中宝爆杀，从中午那档到晚上这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以20家为例，4200多块钱，4000出头都是买20家大组合的一个基本入手价格。今天价格没变，从原来的6瓶送给您7瓶，您知道这一瓶外面卖多少钱吗？
1: 来看一下啊，
0: 20家今天外面一瓶卖1299，1299，
1: 这一瓶平常没有的。 哎，今天爆杀才有。
0: 所以今天爆杀比平常的力度在于，你订一套，我们就多1299
1: 再减100块钱，
0: 还能再减100块钱。然后，因为这个金额已经可以凑单了，所以你直接可以忽略到499，你400的积分到手，你可以去买吃的呀、用的呀，都可以买两件去凑凑单。直接到手积分之后，相当于433块钱一罐儿。433块钱，你买的不是15家，市场上15家都要700多，你买的是20家
1: 啊。
0: 当然了，你说哎，耿瑶，我就日常维护，我就吃个15家，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买15家，今天也是囤货良机。为什么？因为正常的15家，我们是6瓶2000多，今天是7瓶，降100。加一瓶2498，
1: 对，
0: 这个金额也可以去凑单呀。凑完单之后，单瓶的15家才220块钱，
1: 哇，真划算啊！
0: 真划算，
1: 这一瓶专柜价格778，哎，
0: 是的。
1: 你想今天我们这个大组合一瓶相当于2000多，
0: 对呀，5000多，观众朋友。所以今天不管买15家买20家，你抢到才是王道，因为我们的15家20家，截止到现在为止，晚上这一档了，备货都已经不多，售完即止啊！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3: 对呀，
4: 哇，3盒，
3: 对，是的呀，买的呀，
4: 都是15家，
3: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4: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3: 哎，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4: 哦，冰箱里都放冰，
3: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认为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5: 几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6: 干多少遍？哦哟，干死我，哟。
5: 15年了哟，
6: 对吧？
5: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胃，
6: 对吧？
5: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厕所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不是很。我用慢慢品，豆腐都不多些，不是口头吃，搿半条刚要吃吃精神。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说基维师在东皇购物出现的频率真的是蛮高的。嗯，
1: 对。
0: 不瞒大家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直播，但你去看它的这个周末爆杀，它的特卖，我们说的特卖啊，太少太少了。在东皇购物，你现在蹲一个月，你都蹲不到一场特卖。
1: 对。
0: 因为基维师现在在整个市面上也是一个断货缺货的一个状态啊。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基维是用什么低价，
1: 嗯，
0: 东方购物这个低价低到什么程度，低到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啊，怎么可能东方购物买一瓶在外面半瓶都买不到，东方购物对折砍有这么大的利润吗？东方购物怎么可能做到这么便宜？当然了，怀疑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的观众朋友很多，但是也从侧面证明了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比任何市面上的一个渠道来的更加的划算。
1: 是，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一直以来为什么回头客这么多？保真，保品质，甚至我们给大家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抽检下来，可能它的这个抽检出来的麦卢卡蜂蜜的读卖素的那个 UMF 值，
1: 对，
0: 比实际瓶身标注的还要来得更高一些。
1: 嗯，
0: 你看中国人啊，他就是一个独特的就餐方式，
1: 对啊，
0: 共餐制。
1: 你看你一筷子我一筷子，是吧？大家都你也不知道在一起吃饭的这一桌里面谁有问题，
0: 对
1: 吧？搞了半天，结果好了，你不小心不知道在哪里你就中招了，对吧？这个时候嘛，反正你要解决问题了，对吧？还有一个呢，家里如果有孩子的什么大人带孩子
0: 啊，
1: 有的都烫了要吹一吹凉吧，好了，有的还要试试这个温度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大人是不是安全呢，是吧？不要给小孩子也弄到了，所以这些情况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啊。
0: 而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其实里边独有那个毒麦素到底是针对什么的， 对哪里好，其实不用我们讲，有一些话我们在电视上不能讲，但是你自己都可以去 AI 查一查，
1: 是是是是，
0: 去豆包问一问麦卢卡蜂蜜是干嘛的，加号越高对我身体的好处具体有哪些，
1: 懂的人自然懂
0: 了。来，画面当中啊，这个画面以前耿瑶也看过，是看新西兰的一个宣传片，
1: 是
0: 就是你知道他们毛利人啊，就是以前在外出捕猎的狩猎的时候，如果一旦被树枝划伤了呀，受伤了呀，他们会怎么办？野外没有药呀，没有包扎呀，对不对？他们会选一点麦卢卡蜂蜜抹在自己的那个地方，
1: 对，非常神奇，非常神奇。而且几百年来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度过，来解决就是他身体上碰到的一些问题。
0: 哎，所以其实在毛利人心中，在新西兰人心中，麦卢卡蜂蜜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1: 所以它也是新西兰的一张名片，
0: 对，也是他们的骄傲。如果你真的去新西兰旅游的话，麦卢卡蜂蜜你会发现它不只有蜂蜜，它还有很多的周边产品，
1: 对，
0: 什么东方购物也卖过麦卢卡的牙膏呀，麦卢卡的硬糖呀，麦卢卡的洗面奶呀，麦卢卡的护肤品呀，等等等等。所以麦卢卡它大家在它心中这么好的地位，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经过无数的历史时刻，经过无数的人验证，才造就了现在在新西兰人心中麦卢卡蜂蜜这个独家的地位。那我们今天的几维市好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几维市是在新西兰当地非常家喻户晓的一个麦卢卡的蜂蜜的品牌，
1: 没错。
0: 再来你看这个是几维鸟，几维市就是用新西兰的国鸟几维鸟来进行一个命名的。
1: 对，
0: 我们的几维市的生产场地在哪里？你看就在这里，目前到现在在传承到第三代了，我们的工厂还是在这里。
1: 对，吉北省的
0: 吉北岛，
1: 吉北省的凯塔亚，吉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啊。
0: 是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边啊也是新西兰母树的一个发源地。目前新西兰知道的至高加号的麦卢卡蜂蜜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产地很多人就觉得说特别的好。
1: 哎，
0: 再加上我们基维市最大的特色，看看
1: 公认的。水少蜜多，
0: 真的
1: 干呐、这个蜜它就是干蜜，
0: 是的，公认的。我们今天叫做固体的。
1: 哎呀，你看一看，要可能
0: 看到吗？
1: 要去搅
0: 瓦的时候，你就瓦的时候，你都不说随便一瓦都能瓦下来的。
1: 哎，那可
0: 棒棒的。
1: 而且上去之后垂直，你看它不动，
0: 是的，
1: 你那个丝丝柳柳在旁边的，你看你旁边侧面，你看
0: 甩
1: 都甩不下去，
0: 甩都甩不掉啊。
1: 但凡水多一点，呲溜它就滑下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就怕放在一起对比，同样是二十加的，二十加的，你看，哦，这个呢就是液体装。那我跟你讲，这个它因为水
0: 不是说它不好，它很好，它这一瓶也要卖到1000多。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卡着新西兰出口的那个标准25%的含水量，它在做的。
1: 对，
0: 我们基维市呢，给大家的至高最多含水量12.5%，
1: 是，
0: 当然了，我们这一批抽检下来它的含水率只有8.03%，8%左右，
1: 这个呢
0: 8%左右，
1: 这个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因为说句实话，每一批它的蜜啊，它是天生天养，它都不知道的。那么这一批呢特别干，所以更受大家喜欢了。这批的含水率就8.03%，我们知道它正常销售它可以达到多少？它可以25%，哎，这个25%跟8%之间它差了17%啊，
0: 是的，
1: 这个差别可就大了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 看它麦卢卡蜂蜜也是按克计价的，它加点水，它的克重就会更高，
1: 对，
0: 它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利润。你说几维士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几维士和我们东方购合作很多年，上海进博会的时候，几维士的创始人负责人一直都来到东方购物，他们也在说，说他爷爷他爸爸因为传承到第三代了，他爷爷他爸爸是怎么做蜜的，到现在他也怎么做蜜，
1: 对，
0: 哪怕别人说哎呦可以让利润更大化啊，但是人家不愿意
1: 这么做。家族企业不一样，
0: 真的是家族企业，对的。而且其实你看到那个人你都觉得说不是什么企业家，就是新西兰那边的蜂农，
1: 对，
0: 很朴实的一个形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想选择一个接地气的实实在在给大家实惠让您能够得受益的这个品牌的话，选几维士真的不会出错。几维士很多观众朋友一开始就是买来自己吃，觉得说哎呦性价比高啊，一瓶二十家，你像我们今天特卖啊，一瓶二十家才400出头，对不对？
1: 对，
0: 二十家400出头，市场上这个二十家卖多少钱？
1: 1299。说句实话，我们说基维士的它的麦卢卡蜂蜜二十家的比一般的稍微再贵一点点，因为我记得1199，它是1299，
0: 人家贵也贵的有底气，为什么？因为人家的二十家，它抽检下来的二十家是多少家呀？22.9，我们这一批是22.9。你要知道，在新西兰20家以上，比如说21家、22家、23家都是可以单独销售的。
1: 对，
0: 如果你在新西兰，你别在新西兰了，你在国内买一瓶23家，你去网上搜搜什么价格？
1: 什么价格不一样？
0: 23家没有个1800块钱你都买不到，对不对？23家啊、今天我们是20家，但抽检下来已经无限接近于23家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品质也好，性价比也好，都可以说是很到位。为什么又在反复强调性价比？因为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又是，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更加划算。

0: 今天不是常规直播，我们再度重申，不是常规直播，叫做周末爆杀。今天周末爆杀的主人公就是几位是东方购物。虽然每一个周末都在做爆杀，但是每一个星期周末我们主角不一样，卖的东西便宜的那个人不一样。这次的几位是有多便宜啊？十五家为例，东方购物和大刚老师推荐过无数次了。
1: 对，
0: 之前咱们都是卖2400多。
1: 哎，
0: 六瓶对不对？
1: 是，就是六
0: 瓶。今天是第七瓶，我们还送礼盒，两个礼盒送给大家。
1: 对，
0: 所以说是今天是七瓶，
1: 嗯，
0: 卖2400多。
1: 这一瓶啊，这一瓶778啊，你别小看这一瓶啊。
0: 对，
1: 啊、这一瓶778，再减了100块钱，那等于今天的优惠力度就在878块钱
0: 左右。所以你看啊，778。286，打了一个小小三折，
1: 差不多吧。
0: 你在超市里边买三折的东西，你肯定会怀疑零七了吧，要过期了吧。我们今天都是新批次给了大家的、而且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十五家才低至220块钱。还是那句话，这个价格全网全平台随便去比较，我们在保真的基础上保低价啊。来，再来20家。
1: 对，
0: 20家给大家大组合也很划算。20家以前是6瓶，
1: 常规是6瓶，
0: 20家几乎没有跌破4000的组合啊，都是40004打头的6瓶，今天是送到第七瓶。
1: 对，
0: 白送的这一瓶不是送您送5家送10家，我们送的也是20家、啊、
1: 对，
0: 对吧？7瓶20家4298，然后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满足凑单了，直接就可以参加凑单条件啊。凑完单之后，单瓶20家，今天433块钱啊，观众朋友，
1: 433，
0: 真划算。
1: 1299的门店价格啊，今天400多。
0: 433，你在市面上买新西兰进口的麦卢卡蜂蜜，你可能一个品牌都买不到。今天买到的是含水量超级无敌低的几位是，在东方购物目前在整个上海它的认可度非常高，而且重复购买率也非常高。我们今天的备货不会很多的，观众朋友，从上午那档也是大刚老师，
1: 对，没错，
0: 上午那档不是我卖的，但是他们告诉我说几乎已经把今天全天的备货卖得差不多了，
1: 这档就是最后一档直播了。
0: 是的、
1: 几位是的最后一档直播了、
0: 关键是你放眼整个下半年，几位是什么时候再来做特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告诉大家，下半年几位是出现在周末爆杀的频次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低。你不信看着，观众朋友啊，今天趁着有现货，价格给力合适，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3: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4: 对，多少年了？起码10年。
5: 10年了。
6: 起码10年。
4: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麦卢卡的这个产地，我们的，
6: 你看过？
4: 对，它其实它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7: 免税，
4: 对，
7: 免税。那时候，
4: 导游啊，
7: 国内的吧，
4: 已经流行了，
7: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0: 当时光我记得我帮他买两边的人光一起狂啊你跟人老帮他干什么都是老女巫的吧
1: 给朋友了我心里想啊该说那么方便要一起狂啊你啊对吧当时光或者哎呦给他想想自己身体嘛想想哎呦至于你怎么帮我吃嘛我啊总归就好的
0: 根本有时候农民不是叫我比方说经常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当时吃吃啥火锅啦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各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饭要吃吃些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蜂蜜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了。咁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得个蜂蜜有得多少瓶侬算过伐？侬自家？

0: 的人为的可能会给他带来多多少少的一些伤害，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人啊，讲究这个
1: 共餐制，
0: 共餐制，
1: 对，
0: 你一筷子我一勺子，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不好的东西，你我之间过来过去的，就真的让大家很烦恼。刚刚大高老师说到这个小朋友的问题，你看我们家就是，
1: 对呀，
0: 我一直给大家讲我们家的例子，我们家两个小孩，然后呢。奶奶姥姥都检查过
1: 啊，对，
0: 你像姥姥就有，奶奶就没有，哎呦，所以说我这老人吹饭喂饭我也只让奶奶、奶奶可以吹，姥姥那个
1: 就别让吹了，
0: 对，根本都不行的。
1: 那我跟你讲，你是有意识啊，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啊，吹吹嘴巴里甚至还尝一尝啊，宝宝圈对对圈扫到滋补了一下，不知不觉，哎呀，小孩子，你说他这个胃多嫩呐、对不对啊？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家里有这个问题的不在少数。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怎么办呢？尤其是家里有些还是偶尔会觉得，哎呀，喝个酒之后啊，吃完辛辣的之后啊，吃完生冷的之后啊，等等这样那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麦卢卡蜂蜜可以在家里放一点。麦卢卡蜂蜜从它登陆到国内开始，大概是十几二十年前了。一开始从5家10家，很多观众朋友说什么买一瓶蜂蜜这么贵？
1: 不接受。
0: 从一开始不接受。
1: 对。
0: 后来大家才知道，哦，它和我们传统理解的意义上那个蜂蜜，虽然它也叫蜂蜜，
1: 那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慢慢的，大家接受度就更广了，5家、10家，甚至逐渐开始离我们的生活远去了，更加贴近的是15家、20家。
1: 对。确实呢，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呐、吃了这个15家，哎呦，好多人说15家我不够，我再升到20家，大有人在。那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来评价的这款啊好商品的？你看，纪维士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硬。哎，蜂蜜不是那种流质的吗？你喝下去的，它是硬，很耐吃。它用的词儿，你看，硬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那么其他牌子它也吃过，很就比较稀嘛，也齁甜，不像纪维士。颗粒感很强，这个描述非常到位，因为它的读脉素的那个质感就是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啊。这个是，你看啊，这个是呢，自从吃了麦卢卡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是什么感觉了。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啊，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状态，对吧？还有呢，很早就在吃了，一开始吃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呢没有什么用，很寡淡。纪维士不一样了，沙沙的，非常浓郁。关键啊，对这个胃肠它真的有好处啊！哎，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啊。那么有人啊，什么送烟送酒，我就喜欢送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价格也是到处可以查得到。这个说的对的，因为它渐渐的大家都开始了解到了，所以这个价钱很透明，15家778。20家1299，外面商场里面一看就知道，就我能卖的地方都是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东方购物，纪维士积累了大量的粉丝，而且回头客特别的多，重复购买率相当的高。
1: 对，
0: 一开始是买来自己吃，后来送人啊什么的都卖这个蜂蜜、因为这个蜂蜜它是真正的把实惠给到消费者。除了我们今天你看瓶身标注这个20家，买麦卢卡蜂蜜就是买加号的，对不对？加号越高，它价格就越贵，读麦素的含量也就越高。
1: 对，
0: 你看15家和20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只差五个数，
1: 有15家20家
0: 啊，今天15家20家都暂时还有少量的备货。
1: 是，
0: 你看就差5个加号，很多观众朋友说价格也差不了多少吧？但你看这个专柜卖700多，这个专柜卖
1: 一千两百九十九，一千三，
0: 这个卖700多，这个1300，
1: 差个500-600块钱呢。
0: 对，差出小一倍来，
1: 分量是一样的。
0: 你要知道，再往上20家，再往上，在新西兰，你哪怕到新西兰超市啊，很多的那种。药房你都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越往上，它的加号就越稀缺，
1: 对，更难。
0: 而20家和15家价差了这种小一倍的价差，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买20家？因为20家和15家它的作用目的不一样。15家我们一直教大家日常保护，
1: 哎，
0: 日常维护。
1: 对，
0: 你吃15家，20家，你像我老公昨天晚上去应酬，喝到凌晨2点才回家，哎呀，
1: 心疼啊！
0: 今天早上9点多起来之后啊，
1: 难受吧？
0: 难受
1: 的，
0: 关键是这里难受，对不对？哎呦，就开始，那个脸色，他也没办法，应酬嘛，对吧？脸色特别的难看。赶紧的，这个时候就是打开冰箱，一勺给它怼嘴里。
1: 别多，这20家
0: 怼嘴里，而且这个20家就不要再去冲水了，观众朋友，
1: 对
0: 不对？所以我们就一直说20家是备在家里的。当然了，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体会过20家的好，我就不想再去退而求其次吃15家了，我就天天家里每天我们坚持家人也吃20家，也花不了多少钱。
1: 那你要今天买，因为今天我们是大组合，我们多送给大家一瓶，这个才是我们爆杀，我们特卖才会有多一瓶的。
0: 说说价格，为什么今天？ 天反复在强调价格，其实买麦洛卡蜂蜜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它贵，我们不用过多的强调价格，但是今天特别便宜，
1: 对，
0: 比我们东方购物常规直播我们卖的还要便宜，
1: 正常的一瓶1299块钱、你要是三瓶的话差不多就4000块钱嘛，
0: 4000块钱，
1: 3900嘛、对吧，
0: 那我们今天是买6瓶再送给大家一瓶，做到7瓶，
1: 对，
0: 7瓶装还送2个礼盒，4298，观众朋友、常规直播这瓶是看不到的，
1: 对，
0: 今天1299的东西说送就送了
1: 啊，还降100，
0: 对，还降100块钱，单瓶常规直播单瓶都是卖到600多700多，单瓶今天的单瓶多少钱，4打头，499、而且今天这个499你忽略掉，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4298已经满足3888了，
1: 超过了，其实
0: 超过了，
1: 对吧，
0: 你就直接可以去凑单了，凑单完成之后单瓶20加433
1: 啊，
0: 全网全渠道随便去比，你比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既能保真又能保日期又能保批次，还能给大家保价格质低，保价格质低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十五家外面一瓶是778，
1: 对，
0: 商超专柜就像刚刚那顾客说的很容易比得到，你送人特别特别，
1: 大家都知道
0: 拿得出手，
1: 有点像硬通货一样的
0: 然后你看今天这个价格是常规6瓶2000多，今天是7瓶2000多啊，原来单瓶15家怎么地搞完活动卖到300多块钱一瓶，380多块钱一瓶，
1: 是
0: 我们今天是280多块钱一瓶，如果参与完凑单的话是220块钱一瓶，你知道吗，市场上10家220都买不到的，今天你拿10家都买不到的价格买15家，一步到你就是更加有性价比，来给大家看看，关键我们是15家20家，你买到的还有额外惊喜，因为抽检下来它的这个 UMF 指数远超平身标注，
1: 对，给大家两个惊喜啊，第一个惊喜呢就是它的含水率，因为说句实话为什么它干呢，为什么它硬啊，就是因为它不像那个稀里哗啦的，它就是含水率低呀、密多水少，我们的含水率只有8.03%，这是我们检测下来的啊，这个报告显示的，那么正常它是25%可以允许的，这中间差了17%，说句实话我也完全17%给你加水啊，
0: 对，
1: 但是我实际全都给你加的是蜜，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第一个含水率同样的分量我蜜多水少，
0: 是的，
1: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UMF 的指数，也就是我们毒脉素的它的浓度、它的活性啊，正常我们说20家，但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也不相信，那么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抽检一下，检查抽检的结果你看22.9，那么这下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可以对得起这个品质了啊，
0: 是的，
1: 那么15家也是一样的，15家你说15家我们不相信，我们要去抽检，这个抽检下来是17.5，也是高出了平身的标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不管买15家买20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价格我们是全年都探底的，而且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不可能天天都有，档档都有，今天是难得的周末爆杀，主人公就是我们的纪维士，所以大家今天买纪维士绝对全年划算的啊，来拨打订购热线，15家20家都已经备货告急，先来抢20家现在只剩个位数的备货了，02151199000。
2: 哎，我想问下，那你是为啥要吃个这么大方便的？
3: 搿一开头做高头，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眼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下去，伊讲做个，因为伊香烟老酒不吃的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不啦？老薄的种种。
2: 搿只蜂蜜比较精确，这个意思。
3: 哎，那个拿着搿个木头的调羹舀对不啦？
2: 那你在？会吃了，
3: 现在还辣盖吃。那么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还不够嘞，不够么买呀？伊讲，那个他，他买了人家我讲我不舒服，侬吃。伊讲买吃好再买。我讲人家差不多嘞，对吧？人家蛮适中的，差不多。伊讲人家试看。那么伊人家都是人家一道吃比较嘞。
2: 嗯。
3: 伊好像里向一个。搿不是吃个搿
2: 颗粒
3: 里向
2: 颗粒感
3: 好像又觉得有眼眼好像两样的嘛，伊讲，搿么我咖喱一分咖喱一分苦了，我勿讲勿要紧。
4: 我想反正年纪大了随便伐，总归有点。搿么后头我就后头吃了迭个鸡尾酒，麦洛卡就是，搿么我觉得倒是蛮好的，蛮好嘛，我就想就长期吃下去。搿、我一定要买那个，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5: 一定要买这个牌子，
4: 这个牌子的厚
5: 干。
4: 干
5: 哦，
4: 厚一个干。
5: 天哪，这么多，这些都是您平常买下来的？
4: 对啊，
5: 哦，
4: 我吃了几年，觉得蛮好的。那么看到你们东方西里不是
5: 有
4: 活动，有活动呢，我就多买一点。
5: 有活动就买吗？
4: 哎，有活动我就要买的。
5: 我看下来20几瓶有的。
4: 有，
5: 好像都是十五家、二十家。
4: 十五家、二十家。这看了人家个呀，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老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假如没钞票，我还不舍得买嘞。
2: 搿辰光为啥买伊？
4: 我想去吃亏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了。

0: 看到了，我们从2015年开始就有销售继位式，
1: 对，
0: 一直到现在2026年，11年啊。说实话，东方购物进进出出这么多品牌，很少有品牌能在我们这里屹立11年不倒。嗯。
1: 不仅是不倒，而且认可度越来越高。
0: 我觉得这得益于几维式的整个的品质，
1: 对、嗯，
0: 更加得益于东方购物能够给大家几维式的一个价格。嗯，如果我们卖的比别人贵，你肯定不在我们平台买了。
1: 对，
0: 如果我们卖的东西不好，你也不会一直买，对不对？
1: 你不会选择这个牌子。
0: 对，几维式是让大家一直以来认可度非常高，嗯、甚至以前其实几维式不是卖露卡蜂蜜里边，在我们这里卖的销量至高的一个品牌，嗯、但是现在。它逐渐已经成为了一体队的这个麦露卡蜂蜜了，
1: 对吧？因为你只要吃过了，你就知道了、嗯、是这样的品质。
0: 它含水率是真的非常低，
1: 对吧？你咬出来之后，你看这种沙粒的这个颗粒的质感。嗯，这个才是真正的它里面的毒麦素的浓度，
0: 所以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接触了大大小小的新西兰的这种麦露卡蜂蜜的品牌那么多，目前在我们平台含水量至低的还是这个品牌，对吧？它的含水量像这个批次抽检为例啊，我们只有8.几的一个含水率，
1: 对呀，
0: 而我们新西兰出口的标准是25%和8%，或者不，你选哪个？
1: 那肯定是8%呀，八就意味着什么？水只有8%，那么蜜呢？蜜有92%。
0: 是的。
1: 那你如果25%，那水有25%，那蜜只有75%了呀。你少17%嘞。
0: 对，
1: 这都是蜜呀，都是钱呢。
0: 观众朋友，我们也很实在的跟大家讲啊，我和大哥老师卖纪维士的麦露卡蜂蜜卖的次数多嘞。嗯。纪维士在东方购物，这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每天。就是每天打开电视可能都能看得到，嗯，甚至我们今天每一个星期都有一场直播，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难得在什么地方？大哥老师，咱俩至少2-3个月没有做过几维式的特卖爆杀了，对不对？
1: 对呀，
0: 连特卖都没有。
1: 是。
0: 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名称叫做几维式的周末爆杀。周末爆杀这一天只有一个品牌能做爆杀，嗯，今天我们这一个品牌就是几维式。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你买别的不说，买几维式肯定买不亏，
1: 是放力度出来了。
0: 哎，今天的几维式放力度放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以买15家为例，嗯，常规2000多，是价格没错，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没便宜啊，你看常规几瓶？
1: 6瓶，对，
0: 今天几瓶？
1: 7瓶，多了1瓶，而且还给你降100块钱。
0: 对，常规单瓶这里会写300多，
1: 对，
0: 有时候甚至还能高到400块钱，因为它价格也是波动的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有的场次便宜，有的场次便宜，但你看今天我们单瓶2打头，凑完单之后单瓶220块钱，这个价格好便宜，
1: 是，
0: 就连我们自己做常规直播做的多了之后，你看到这个220块钱，你都会觉得是售价好便宜、
1: 哎、你就别的不说，你多买一瓶、这一瓶你到专柜里面去买就是778呀，
0: 是的呀，
1: 他多给了你一瓶778块钱的一瓶啊、
0: 然后呢我们的20家更划算，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东西，你说实话我天天早上就吃一勺，我能吃多少？我20家15家有差别，我为什么不买20家？如果你要买20家甚至送人的啊，今天观众朋友听清楚，原来4000多没错，
1: 对，
0: 价格没变，对不对？但今天原来是6瓶，今天再加1瓶，
1: 7瓶，
0: 加的这瓶不是15，不是10，是20家，20家一瓶多少钱？
1: 1299块钱。
0: 所以就意味着你今天订能多得一瓶，
1: 懂了啊？
0: 得一瓶1299。
1: 对呀、啊，
0: 如果你今天错过了，本档直播结束或者我们现货卖完了的话，对不起。还是回到6瓶，
1: 是
0: 6瓶是常态，就是6瓶、
1: 常规你买得到。
0: 说实话，6瓶的时候，我和大哥老师经常做，我们也能卖得掉。很多观众朋友说，
1: 哎呦，我有需要了，我就
0: 买了。我是天天蹲在你们东方购物看，我有时候打开电视，我看到了我就买了。本身东方购物，比如说20家，常规东方购物大概卖600元左右。常规组合啊，6瓶装的组合是600元左右。今天是499，今天是433，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满足凑单了啊。今天是433。
1: 对，
0: 常规的时候卖600块钱左右，人家说，哎，专柜卖1299啊，东方购物卖600多。东方购物又能保真，又能保批次，又能保 UMF 的指数，我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今天不是600多了，比我们平常卖的还要便宜。我们今天才430来块钱买20家，
1: 是，
0: 所以今天20家更划算啊。
1: 我们敢跟大家去比啊，带大家去比，是吧？
0: 15、20都给大家比，
1: 对吧？15、20都可以比比看。某宝上面啊，我们说同样的15家7瓶，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比它要便宜多少？比它要便宜了1178块钱。
0: 是的，
1: 15家某东上面我比它便宜了905块钱、啊，同样的这个组合，拼某某我比它便宜了835，好吧？哎，就15家， 我们七瓶装的，我无论哪，那就是三个。
0: 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今天十五家，哪怕不凑单，单瓶核算下来是280。
1: 对，
0: 280，它单瓶468。
1: 嗯，
0: 429，419，没有跌破400元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单瓶十五家280，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然后再比20家，
1: 20家金额上它其实更划算。
0: 嗯，
1: 我们比某宝上便宜了1443。
0: 嗯，
1: 啊，比某东上便宜了1695。
0: 嗯，
1: 比拼某某上便宜了1345。
0: 是的，在看便宜总价的就是要你也看单瓶，它单瓶700多，700多，700多，都是700多的20家。
1: 啊，
0: 东方购物我们今天433，他买，你比如说以这个价格，我们433，他买一瓶，东方购物又能买两瓶。我们今天还不是跟专柜比的，我们是哪怕跟这些平台这些渠道比，
1: 渠道对，
0: 我们也有优势的，观众朋友。
1: 对，
0: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你说别的不说，价格给不给力？绝对给力，价格划算。
1: 对，
0: 而且我们的批次又是新的，我们的含水率又是低的。来给大家看看证书吧，我们今天含水率和指数都能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抽检报告，好不好？
1: 是，让大家买个放心啊。看完呢这个报告之后呢，赶紧下单啊，因为确实不多了啊。首先含水率，因为我们买的是蜜不是水，这一点你千万要清楚啊。麦乐卡蜂蜜允许25%的水，但是我们今天8.03%的水，整整比正常销售可以少了17%。蜜多水少，花的钱每一分都在蜜上面啊。
0: 嗯，
1: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 UMF 的指数，瓶身上标定20，到底有没有20，我们心里没底，所以我们去做检测。这个检测下来好了，心里放心了，因为什么？ UMF 含量22.9+，不仅是20，它还高了2.9。这个呢，我跟你讲，接近于23了。这个在外面卖，这个价格很贵的啊。好，再来15家，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同样15家这个批次也做了抽检，检测结果 UMF 是17.5。
0: 哇哦！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是能保品质，能保批次，更加可以给大家保证的是价格啊！来，把握住机会，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来说都实属难得。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20家，售完无追加无补货。
1: 嗯，
0: 早上一档特卖已经把我们全天的备货快卖光了，晚上这档备货非常非常紧张，再不把握住这个机会，对不起，这个价格要和您错过，失之交臂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继续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3: 嗯，干都多少遍？哦哟，干许多，哟，
2: 15年了哟，
3: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寿司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破个啊！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品，豆腐都发豆腐去了，不是口头吃，搿把条件也吃吃清爽。
3: 哎，搿方面老好的。你妈不是老弟啊，因为伊拉侪有啥个，胃不适应了啥么子，我就没个，我没个。
4: 那么原来那种蜂蜜，你咋后头不吃伊拉
3: 了？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的。我觉着我不大会吃甜的么子，但是搿么子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的好，我就吃了。你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
4: 我想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多。
3: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啊听人家讲，搿个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的，来吃5家10家的，10家再上去嘛，一比太贵了。我也想吃个。
4: 侬一般吃几家
3: 呢？10家，不低于15家，还想买其他的，打勿够。
4: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5: 遛狗。早晨、下午2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4: 哎呦，那你可以哦。

0: 有。
1: 好了，各位，我们还有三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那确实呢，今天我们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叫周末爆杀。所以呢，今天对于鸡尾市来说，麦卢卡蜂蜜无论是20家还是15家，对于你想要囤货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无论是我们二十家要比平常我们要多出一瓶，一共有7瓶。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我们吃的量就会更足，但是价格呢却没有任何的变化，跟以前的常规的6瓶的价格也差不多。所以呢，这是一个难得的囤货机会。当然了，我们说现在呢正好是一个夏秋交际的这个时候啊，对于我们的肠胃啊，很多人说比较敏感啊，容易有一些不适的这个状态。但是呢，你说夏天我们的冰西瓜呀，包括冰的饮料呀，冰的啤酒，它还在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更要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肠胃。那么今天呢，鸡尾市的麦卢卡的蜂蜜呢，尤其是我们的20家、15家，它的这个实际测出来的这个指数呢，是高出我们瓶身的啊这个标识的。我们都知道麦卢卡蜂蜜它为什么深受大家喜爱呀，为什么大家5年、10年一直在追着它在吃啊，就是跟它里面独有的毒麦素的含量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在新西兰呢，我们说到这个毛利人呢，他在以前缺医少药的情况之下碰到问题啊，他就是拿这个麦卢卡的蜂蜜涂在伤口上，吃进肚子里面来帮助自己。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得到了啊，就是新西兰土著的几百年的这个验证的。所以而且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含水率特别的低啊，正常呢麦卢卡蜂蜜可以允许有25%的这个含水率，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太良心了啊，人家家族企业把这个蜂蜜干到只有8%的含水率，这个应该讲啊，你横店你可以去比一下的，这个含水率呢经得起大家的验证。所以呢，给大家更干的硬的这个感觉，你甚至可以拿来用它吃，而不是把它喝下去。所以这个呢，确确实让我们蜜更多，水更少，懂的人自然就懂了。你可以花同样的钱，你吃的时间更多，你吃的毒麦素的含量更高，那么当然了，对我们的性价比来说自然就更高了。当然尤其今天我们是特卖啊，所以呢多送一瓶再减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很多时候你都没有看到了。所以抓紧机会啊，如果你有这个囤货需要的，15家作为日常养护，解决问题直接上手20家，还有30秒的时间交给您，赶紧打电话。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体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说起要这个十月份啊九月份出去玩，很多观众朋友说是金九银十，一定要好好给自己规划一趟人生的行程，这个时候去哪里玩什么很重要。秋天的时候大家都听说过水景之王九寨沟吧，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看到我们中国的水景之王，水景天花板，好好的去九寨沟玩一下。但是九寨沟去都去了，四川怎么能不好好的玩个遍呢？今天很难得，我们是带大家不仅去九寨沟，甚至把四川的南线北线全部串联成一条大环线，让大家足足可以玩够七天，把四川省境内的一些知名景点全部都串联了一起了。所以今天金九银十还没有想好去哪的观众朋友，好好把握住本档的直播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给力和划算的四川行。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杜业杜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杜总你好。
1: 瑶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业。那么我们家的这个九寨沟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的一个王牌的明星产品，从春天卖到夏天，卖到秋天。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两个团期是金九银十，一个是九月份的，一个是十月份的，所以供您选择。
0: 是的，其实我因为我和杜总我们都是去过九寨沟的，我们知道去九寨沟什么时候更美更好看，
1: 是
0: 我们非常推荐大家九月份十月份去。因为九月份十月份的九寨沟您看到的可能不仅仅只有绿色，
1: 是
0: 或者是那种水的蓝色，
1: 是的，
0: 您还能看到秋叶的黄，枫叶的红，各种各样颜色五彩斑斓的九寨沟简直美极了。不光我们说美，你看看九月九寨沟最佳旅游时间九月到十月下旬，
1: 是的，
0: 一年当中九寨沟最美的季节就是九十月份哦。
1: 对的，
0: 然后你看九月份风水期的时候的诺日朗瀑布，
1: 对，
0: 太震撼太美了。奔赴秋天的九寨沟看一场秋天的童话，什么叫童话王国，童话世界，童话的世界一定是色彩斑斓的，而画面当中这些景象你想看到的话，对不起，全年当中只有九月份十月份能够看得到，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九秋天的九寨才是川西天花 板啊。九寨沟十月份的实拍，
1: 就是这样
0: 子，泼天的浪漫，
1: 对的，
0: 泼天的浪漫，九寨之秋终于迎来了，全世界秋色之一，人间仙境九寨沟，秋日童话。
1: 所以我一直说九寨沟的秋景啊，它是可以放在世界范围内，我都会觉得它是可以被就是吊打那些国际上的那些景点的。
0: 是的，所以秋天去九寨沟真的是太正确太正确的选择了。
1: 是，
0: 那很多人说九寨沟我知道在四川，四川我去了之后我不能只玩一个九寨就回来吧，
1: 对的，
0: 有点浪费。
1: 所以市面上去到四川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会玩到两次，都是从成都进，对吧？红色的这一圈我们叫做北线，黄色的这一圈叫南线，北线主要就玩九寨沟和黄龙，所以一般来说从成都进出的话也得玩个四五天。南线呢，它就看一些人文的，比如说都江堰，对吧？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五 A 景点，峨眉山、乐山大佛，最后回到成都，它也得玩个四五天。我们这次这个行程是四川全景游，无一遗憾，成都进。然后我们先进九寨玩九寨和黄龙，然后经过松潘古城短暂停留之后，来到都江堰，都江堰玩好了以后峨眉山，峨眉山玩好了以后乐山大佛。而且我们挑的所有的游览方式都是不累的，比如说我们到了峨眉山，我们是坐了缆车登顶的，对吧？缆车上下。到了乐山大佛，不带你去爬大佛的，带你坐着游船，在我们的这个江景去看，江上坐游船去远看我们这个乐山大佛的。
0: 远眺金关都有了，
1: 对，所以然后最后我们再回到成都。
0: 是的，包括我们的九寨黄龙其实也都是有大小交通全给大家包掉的，所以真的完全不会觉得让你觉得说很辛苦啊。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首先我们说了金九银十去玩九寨，这是市面上大家都知道黄金旺季，
1: 是的，
0: 既然是黄金，那它的价格一定是会是水涨船高的。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九十月份没有给大家涨钱，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点。
1: 是的，
0: 我们玩足七天，吃喝全包，一价全含，能够给大家含的这种深度体验特色餐都包含了。
1: 是的，
0: 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依旧维持七天只要6999块钱一个人，每人每天核算下来连1000块钱都不到。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往返直飞，早去晚回，玩足七天的啊。
1: 而且我们的景点都是大景点，
0: 对，
1: 你看啊，五个五 A， 五个四 A， 五大世界遗产，所以我说我们可以说把四川省的所有的重磅景点全部囊括掉了。
0: 是的，
1: 餐饮方面做到了餐餐全包，深 升级了5顿特色大餐，等会儿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下。而且我们在九寨沟的景区里面还升级了1顿自助餐。
0: 这个多说一句，九寨沟为什么说一定要把我们的餐告诉大家？因为很多的行程，九寨没有那么多饭店，到了景区里边没有饭店的。
1: 矿泉水加面包是标配。
0: 对，矿泉水、火腿肠、面包，很多旅行社都让您自理。
1: 对，
0: 你就只能把这个泡面桶面背着。但我们今天不让大家委曲求全，我们都是给大家在景区唯一的一个餐厅
1: 自助餐
0: 安排了一个自助餐。
1: 对，
0: 所以这点也很不容易啊。
1: 而且在住宿方面呢，我们是在成都的市中心要住到3个晚上，九寨沟的沟口连住2晚。
0: 为什么沟口要住2晚？
1: 因为大部分市场上的酒店都是景区外30公里以外，40分钟车程，那你来回去玩九寨黄龙都浪费在路上了。我们是提前一天住到沟口去，对吧？为了第二天早上，哎，9点钟能够去开园儿，我们就直接玩景点了，可以玩上一整天。所以我们在，而且玩好了以后还不走，再住一晚。为什么？第二天再玩黄龙。所以我们安排在九寨沟的沟口的酒店。这个酒店开车到我们的九寨沟的景区大门口10分钟。对吧？路上的这个舟车劳顿就省掉了。
0: 是的。
1: 而峨眉山的9月、10月，对吧？我们在峨眉山脚下的温泉酒店住上1个晚上，所以住宿方面又是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全程上海领队、当地导游、司机，加上我们这个车，要多说一嘴，升级了2+1的大巴，所以全程不累不累不累。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是没有任何的自费，全程无购物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发团日期，发团日期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性价比啊。
1: 是的，
0: 2个发团日期，一个是9月15号，一个是10月9号，这2个团期我们都是限定人数的，
1: 是的，
0: 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观众朋友，想在绝美的秋季去看九寨的，其实我们当时去拍摄的时候还没到秋天，
1: 春天
0: 没到秋天。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的九寨都是这种绿
1: 色
0: 的，
1: 绿色蓝色。
0: 但如果您是秋天去看九寨，这个颜色的饱和度、丰富度，
1: 对，
0: 太棒了
1: ，
0: 无法想象有多美。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1年只有1个金九银狮，赶紧跟随我们的行程，一起去水景之王九寨沟看看它的风采。02151199000。九寨沟真的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美吗？当我来到这儿之后，我的答案是它比我想象的还要美，美到失语，美到不真实。用当地人话说，仿佛山神在这里施下了魔法一样。九寨沟呢是由9个藏族的村落组成的，因此而得名。而且九寨沟早在1992年就评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它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评为5A 景区的地方。可见九寨沟在这我们整个中国的自然旅游景区当中的一个地位了。九寨沟它是由高山、森林、湖泊、雪山、瀑布等等壮观的自然景观组成的，所以你在这边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啊，刚刚我也看到了每一个海子颜色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碧绿，有的湛蓝，有的明亮，有的幽暗。所以不愧是水景之王九寨沟啊！在这里呢，葛瑶也真诚邀请大家，此生一定要来九寨沟打卡一下。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乐山大佛了。它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摩崖石刻造像。大佛呢是修缮于唐代的，前前后后经历了90年的时间，3代人才修缮完成。所以它不光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我们世界建造史上的一个奇迹和瑰宝。整个大佛高度是高达了70多米，如果用2只脚爬上去的话，要爬2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我们这次给大家设置的是游船来观光大佛，既可以看到嘉陵江两岸的风光，又可以远距离的眺望大佛，感受到大佛的庄严和巍峨，也很出片哦。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既省心又省力呢？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天下之秀峨眉山了。峨眉山呀，是佛教4大名山之一啊，在全国的名气那都是响当当的。并且峨眉山上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还会有可爱的小猴子哦。这次啊，我们登山的方式也非常的友好，很多人都说爬上峨眉山要10几个小时。咱们先呀，坐着是景观车上到我们的缆车站，到了缆车站搭乘缆车直接到达金顶，所以整个旅程会更加的轻松和愉快。到达金顶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普贤金像还有金银铜3殿，而且山顶上的那个景色也是绝美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这里感受一下。俗话说，四川有座山，离天3尺3，红日出东方，金顶现佛光，这里一定要来哦。除了大自 然，这位创作者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画家能调出如此美艳的颜色了。整个黄龙景区的最高处也是他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叫做五彩池，引来无数的旅游爱好者纷纷千里迢迢来打卡它。当你看到五彩池的那一瞬间，你会明白什么叫做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何来黄龙池。这样的人间瑶池，美幻仙境，你心动了吗？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哎呦，我说真的，好的一段行程啊，让你终生难忘。
1: 是的，
0: 到现在我看到这些画面、这些镜头，我仿佛还能回想出
1: 三年前了。
0: 真的，我在九寨沟那边看到的美景，真的鸡皮疙瘩起一地。
1: 是的，
0: 我在成都的那种慢生活、快慢节奏，太幸福了。这样的行程，我真的还想再走一次。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行程啊，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不是东方购物第一次推荐，我们已经反复打磨了多年，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贴心的做到你的心坎上，
1: 做到极致了。
0: 所以这趟行程你跟着我们走下来，你会发现说不用动一点脑子，
1: 对，
0: 没有一点点是让您糟心烦心的，
1: 不需要走任何弯路，
0: 真的就是完全无脑跟着我们玩的开心，吃的开心，而且回味无穷，乐呵的不得了。回来之后你还沉浸在这个美景当中，回去之后看看这些照片、这些视频，
1: 而且我们
0: 仿佛啊，旅行的记忆全都回来了。
1: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从五月份卖到十月份，一年最好的季节就这半年，
0: 对。
1: 但是这个半年里面，我们这个价格啊，其实到了已经到了收官的时候了，就是金九银十，开场就像瑶瑶说的一样，九十月份就是这个行程最美的两个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两个团期就卡在这两个月里面了。
0: 是的，所以其实之前我们也在说，哎，我说是不是要一直说要涨价要涨价，人家说九十月份再看看吧。结果九十月份我们本来以为这个行程会涨的，按理说行程也该涨了，但是给大家摒住压力了，没有给大家涨一分钱。金九银十绝美秋景，就冲九寨沟，就去九寨沟看。而且我们今天在四川走的是北线南线一起走，所以景点非常的丰富，都是大景来的，
2: 是的，
0: 对不对？
2: 你看啊，一二三四五，
0: 五个大景，
2: 所有带红色标签的全部都是世界遗产。
0: 哦，
2: 所以这个行程里面，人家就是一个行程里面有一个事宜就不错了，我们有五大事宜，
0: 来给大家看看。首先，水景之王九寨沟，九寨沟绝对是看水天花板，这句话不光放在中国，放在全世界它都是水景之王的
2: 存在。人家就会说，哎，我们是小九寨，
0: 对，
2: 对吧？我们长得就是欧洲的九寨沟，我们长得有点像九寨沟，但是它不是真的九寨沟。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九寨沟没去过，我真诚的建议大家，九寨沟你该去看一看。
2: 是，
0: 这个九寨沟的美景会让你觉得说，天哪，我怎么才来？我早该来好好看看的，对不对？
2: 是的。
0: 五彩池、诺日朗瀑布、长海、五花海、原始森林，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九寨沟是有景区的交通的，我们大小交通全包。
2: 对的。
0: 第二，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它还属于水量非常丰沛的时候。
2: 是的，
0: 看水一定要水量丰沛。
2: 是的，
0: 你看这个诺日朗瀑布这么强的风水气势，在什么季节？告诉大家，
2: 金秋。
0: 金秋，
2: 而且金秋的时候，就像还有黄色的叶子和红色的枫叶，你就拍照倒映在那个海子里面，是特别的好看的。
0: 是的，
2: 对吧？而且九寨沟我们要不像普通的团玩个两三个小时，我们就急后拉后的走了，我们就在里面玩上一整天，
0: 是吧？
2: 里面九个小景区、小景点，每个景点都带你玩透。
0: 所以金九银十，温度适宜，然后景色又特别的美，为啥不去看看呢？
2: 是，
0: 除了九寨沟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重磅景点？
2: 比如说峨眉山，对吧？峨眉山也是世界自然文化的双遗产，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最著名的就是它这个金顶，对吧？很多人都是很辛苦的要爬上去的，我们是直接带你大巴开到缆车站，完了以后缆车直接登顶，玩好金顶之后，我们再坐缆车下来到半山腰，然后再去玩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景点的，完全不累。
0: 是的，关键是下来之后我们还给您安排了山脚底下的温泉酒店
2: 泡一下，
0: 再让您泡去一天的这个疲惫。所以整个的你说考虑的到不到位，对不对？观众朋友，六十个席位只剩最后的四十几席了啊，这就是我们准备的温泉酒店，很新，
2: 很新，新开的酒店，两年新的新酒店。
0: 所以边听边打电话，泡完酒店之后，泡完温泉之后呢，我们还安排了什么重磅景点？
2: 都江堰和乐山大佛。Wow. 哎，对吧？这个乐山大佛，对吧？从唐朝的时候就开始建造，建造完了以后，很多人，我们的普通团是从这里开始爬爬爬爬到大佛的顶上，再花一个多小时爬下来。但是我们是坐着游船在这个嘉陵江上去看这个远观这个大佛的，最后船是停在大佛的脚下让您近观的。
0: 是的，
2: 所以说整个行程也是不累的。
0: 是的，所以远看近观，今天我们 们整个行程都给大家做到了，所以这也是大佛更好的一个游览方式。
1: 是的，不累啊、
0: 但是呢，对于旅行社来说，他们要付更多的成本。
1: 成本，对。
0: 我们今天不考虑任何的成本，就给大家不累最重要。
1: 你靠你的脚爬上去、嗯，这个行程是免费的。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坐船肯定是要买票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形式也是为了方便中老年人能够全景看到大佛的同时，嗯、腿脚不累。
0: 也是一个自然文化双遗产，天下第一佛，国内为数不多的双遗产啊、嗯！除了这个之外，还到都江堰。
1: 都江堰，都江堰真的是我们就是啊、古代人民的两千多年之前的这个秦国时候建造的，嗯、它沿用至今啊，所以它是整个世界水利工程的一个鼻祖，嗯、世界自然文化的双遗产就在成都的边边上，我们也是会带大家去打卡这个五A景点的、嗯。
0: 是的，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龙，哎，又是一个自然世界自然遗产、嗯，人间瑶池。说的
1: 这个地方主要看的是地质奇观、嗯。其实整个在我看来啊，黄龙其实跟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
0: 它是
1: 有点像的，主要是看它各种各样的一个钙化池。整个你看这个黄龙沟，对吧？从空中俯瞰的话，它其实就像一个黄色的一个巨龙蜿蜒在那边，所以就被取名为说是黄龙。
0: 是的。
1: 然后它的里面主要看的是各种各样的钙化池和雪山，
0: 是的，
1: 雪山的山景。
0: 更关键的是黄龙，我们也是有缆车的，
1: 对，
0: 上下缆车给大家全包的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景点，比如说松潘古城，有一些红色情怀在当中的，还有。大熊猫繁育基地，
1: 这个在成都，
0: 这个运气好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到熊猫宝宝抱着奶瓶喝奶的样子，很可爱。
1: 这个就是大熊猫的一个繁育基地，嗯、就是我们其他的动物园看到的都是成年大熊猫，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是可以看得到刚出生的熊猫宝宝，
0: 是的，
1: 对吧？它在那个暖箱里面抱着奶瓶喝奶的样子的，
0: 嗯、是的，
1: 是非常憨态可掬可爱的。
0: 包括成都的一些必打卡的景点，像杜甫草堂啊、武侯祠啊、锦里古街呀、
1: 这个、
0: 宽窄巷子。
1: 对，锦里古街我们安排的是夜游，嗯、为什么我们敢安排夜游？因为我们的酒店就在成都市中心，你玩好了以后稍微散个步就能回自己的酒店，所以就是我们安排的是夜游锦里。
0: 是的，所以你看每一个细节考虑的都是这么的到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行程配置这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深度体验和吃住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餐食都是给大家全含的。住宿方面刚刚给大家梳理了，在九寨沟的沟口住两个晚上。为什么要在沟口住两个晚上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提前一天把你拉到九寨沟的景区先不玩，让你先在酒店好好休息晚上。因为住在沟口，第二天早上起来直接就可以入住九寨沟，进入九寨沟了，对不对？在九寨沟景区逛一天，逛完了之后咱还不走，可能有些行程要带着您再舟车劳顿把您拉到下一个目的地，但咱不走，咱再住一个晚上好好的休息一下。沟口的酒店资源又紧张，价格又很贵，对吧？但我们今天不计成本，安排在九寨沟的沟口。
1: 而且九寨沟那个地方有很多老酒店，我都没有选，我选的都是新酒店。
0: 是的，
1: 在九寨沟的沟口我们还安排了一顿藏式的牦牛的一个汤锅。
0: 因为九寨沟已经进藏区了，
1: 对，
0: 进了藏区之后大家一定要吃这种牦牛肉啊等等的。我们今天有牦牛肉，有什么酸奶，
1: 自助的、
0: 自助的，就是你吃完了之后你说想再加没问题，哪怕你说这个肉我吃完了还想再加也可以，牦牛肉只要咱能吃啊，咱就尽可能多吃一点都没问题的。我说这个行程回来胖三斤一点都不夸张。除此之外呢，我们成都的市中心也是给大家安排了
1: 一顿著名的那个火锅。
0: 哎，火锅哦，这个火锅我印象也很深，
1: 畅吃。
0: 除了毛肚之外，其他的所有100多个品种啊，畅吃。
1: 对，还可以看到那个变脸表演。
0: 对，只要您吃得下，我们就是尽可能多吃一点。其实这些成本都很贵，都很吃价格，而且它好像是在成都上面上榜的一个火锅。
1: 对，而且饮料和啤酒是畅饮的，就像瑶瑶说的，除了毛肚以外，都是我们畅吃的。
0: 是的，市中心酒店我们住三个晚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一共安排了三个晚上，所以成都你可以好好的嘟嘟悠悠的好好逛逛，哪怕你说哎，我想酒店附近成都的这个晚上的生活
1: 烟火气
0: 体验
1: 感受一下都是没问题的
0: 啊。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多顿的特色餐，像什么牦牛肉啊，
1: 还有乐山有一顿，记得吧？
0: 乐山
1: 的跷跷牛肉来了，这个古市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百年的非遗老店，你看到吧？非遗店，
0: 就那条街上全部是卖跷跷牛肉的，
1: 但是他们家生意最好，
0: 他们家是唯一一家真正的非遗老字号老招牌，然后也是人头爆满，
1: 很多就是像这个油淋的这个牛肝，
0: 当着你的面
1: 做，当着这个面把热油浇上去烫熟的，非常的新鲜，
0: 而且
1: 好吃。
0: 不只是吃跷跷牛肉，还有什么跷跷牛杂，
1: 对，牛杂锅都有，
0: 各种各样的。
1: 乐山的甜皮鸭，
0: 甜皮鸭，哎，口水流下来了，
1: 对吧？
0: 太好吃了！我跟大家讲，吃在成都这句话啊，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贯彻到底。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吃的太好太好了，是我们摄制组跟我们的旅行社每一道菜每一道菜每一家店帮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啊。所以对于吃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反正我们大小家都全含，一价全包，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6999块钱一个人，发团日期两个日期都很好，9月15号一个，10月9号一个。现在是目前10月9号团期快要满员了。100元就是一个一厢情预付款，先行来抢占席位，02151199000。

0: 怎么能不吃上一顿地道的成都火锅呢？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我们在成都也给大家安排了一顿非常正宗的川式火锅，并且是在中国十大麻辣火锅之一的这个同仁里当中给大家就餐的，这也属于在成都的老字号了。并且这次的设置是50多种菜品，是让大家畅吃的。除了我们的这个毛肚之外啊，你比如说像黄喉，还有我们的这个鸭肠，还会有牛三宝、小酥肉、香菜丸子、肥牛、肥羊卷等等的，这些咱们能吃多少吃多少，就连酒水饮料呀，让大家做到一个畅饮。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配置真的太高了。给大家看了一下点评网站上一个人的餐标就要100到200块钱了，而我们今天在团队当中也给大家加入了进来，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我们这次这个餐食还是带着这个川剧的变脸表演的，看着演出吃着火锅，这种感觉别提多棒了，受不了了，我的口水要流下来了，赶紧开动吧。食在四川，味在乐山，所以其实乐山的川菜也是一绝啊。那在乐山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餐，是吃正宗川菜的。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乐山是翘脚牛肉的发源地，并且我们这次给大家选择这家店呀，是翘脚牛肉的非遗传承店，也是一家百年老字号。所以可以看到整个餐厅的环境也是非常棒的，最关键是它每一层都有一个厨房，很多菜品都是现炒现做，味道真的是极其的好吃啊。并且我们这桌菜品上就把乐山的一些招牌特色美食几乎都做了一个大融合。你比如翘脚牛肉一定要吃的，但我们这么多份翘脚牛肉是不一样的，有翘脚牛肉、翘脚牛杂，还有翘脚牛肉双拼混合在一起的，所以翘脚牛肉可以吃到真正正宗的了。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油捞牛肝、火爆脆肠、红糖饼、甜皮鸭，还有这个回锅牛肉，每一个看的我都是食指大动，要流口水了。刚刚我给大家浅尝了一下，味道太棒了，一定要过来尝一尝喽。哇，订购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不是说只去九寨沟一个地方，市场上单去一个九寨沟价格都不便宜，但你看我们今天是把南线北线串联成一个整个四川的大环线，
1: 是，
0: 换而言之，今天跟着我们走完四川，你几乎可以说不用再去第二次了，
1: 四川全景游，
0: 哎，把四川的核心精华景点都串联在这样行程当中，所以我们是整个玩足7天的啊。
1: 对，
0: 去一下四川不容易的，我们玩足7天再带大家回来。但市场上你说有没有把南线北线分开走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给您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比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行程既有性价比，而且给你省时省力了啊！
1: 大部分的市场上分南线和北线去玩四川的前景的，但是你单玩一个南线的话，你看5天4晚的话，也要达到5500多块钱，
0: 是的，
1: 对吧？你单玩一个九寨沟北线的话，也是要5800多的，也就是你把四川全景玩掉。基本上市面上都是大部分的人要飞2次的，有没有北线南线全线的也有，但是要达到7天6晚的私家团，就是你要去找旅行社给你定制，然后才能够走全。走全的情况下，它也要差不多在这个季节达到8500块钱，
0: 是的，
1: 就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毕竟是7天一价全包，
0: 是的，
1: 全部都要含在里面，而且是高品质的吃和住。
0: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是把北线、把
1: 南线
0: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北线、南线全部。我们都串联在一起了，
1: 哎，九寨、黄龙、松潘，来到我们的
0: 都江堰、
1: 峨眉山、乐山大佛，最后回到成都。
0: 是的，所以你看，他刚才我们对比了价格，哪怕给你走全，要花的8000多，
1: 对，
0: 8000多还不一定有我们的配置高。我们今天6999块钱，我们的月份也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
1: 的
0: 秋景儿。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去搜一搜北九寨沟什么时候更好玩，肯定是秋天，颜色多，景色美，水量丰，而且温度适宜，一年金九银十就这么一次。
1: 而且东方的顾客都很聪明，都在抢我们的这个10月9号这个团。
0: 是的，
1: 我现在能够看得到，我们因为旁边是有电脑屏幕的，我们是看得到订购销量的。
0: 是的，
1: 都在抢这个团
0: 啊。然后刚我们说的啊，除了景色，把南线北线串起来，光大景就无数个，而且很多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然后我们除此之外呢，你看吃住。住宿方面，3个晚上住成都市中心，
1: 市中心
0: 你哪怕想要周边逛一逛都非常合适的啊，就是价格便宜，但是吃住还是给大家高配置。九寨沟沟口酒店我们说了，住2个晚上，为什么要连住2晚？
1: 因为我们 不想把那个行程时间浪费在路上，提前一天晚上住到沟口去，为了第二天早上有充足的体力把九寨沟玩好。玩好了以后我们还不走，为什么？住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旁边还有一个黄龙，又要用充足的体力把它去玩好。
0: 是的，
1: 沟口的酒店是最贵的，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一个晚上是要破千元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惜血本让你连住两晚。
0: 我们不是说市面上不好，但市面上真的有很多
1: 便宜的酒店，
0: 一个晚上都不住
1: 三四十公里以外会有便宜酒店。
0: 当然也有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九寨沟口也住的，他你看他是不是只住一个晚上？九寨沟玩完就把你拉走了， 对不对？只敢住一晚，但我们今天是连住两晚啊。
1: 是的，
0: 是峨眉山山脚下，虽然峨眉山上下都有缆车，但山脚下依旧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放松好好的休息一下的温泉酒店。
1: 是的，泡一泡
0: 可以泡泡温泉，然后也很新的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美食，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在四川的成都有一顿特色火锅加变脸表演，除了毛肚以外，所有的菜是畅吃的，饮料和我们的啤酒也是畅饮的，还有变脸表演可以看。在成都的市中心还有一顿特色的川菜宴，几乎所有的川菜的代表名菜在这顿宴会上都能够吃得到。到了四川的乐山，乐山大佛旁边的乐山也是一个美食之都，我们在那边可以吃到一顿非遗百年非遗老店出品的翘脚牛肉餐，一桌子菜不是只有一道翘脚牛肉，甜皮鸭啊，各种各样的一个油淋鹅肝啊，这些都会有。然后到了那个青城山，我们会有一顿青城三绝宴，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个白果炖鸡啊，这些所有的一个招牌菜都会含在里面。最后我们在九寨沟的沟口会有一顿藏式的牦牛的一个汤锅，加上我们的藏族的一个歌舞表演的这样一个表演秀，
0: 表演也很好，
1: 也很好看，
0: 对不对？人家藏族的那些小伙子小姑娘，人家真是能歌善舞的，给大家表演载歌载舞，大家吃得开心看得更开心。然后特色的这种深度体验我们也要跟大家讲清楚，
1: 就别人都没有的一些
0: 要加钱的，可能要加钱的。
1: 比如说我们别人的团队是从乐山大佛的脚下这样爬到大佛顶上，然后再下来，这样也要两个多小时，上去一个多小时，下去一个多小时。我们是坐船船游乐山大佛，最后停在大佛面前给您尽情拍照。别人是靠着自己的脚爬到峨眉山的金顶的，我们没有，我们上下山都安排了缆车，所以完全不累，一点点都不累。到了四川成都我们又会有川剧的绝活的变脸表演可以给您看到。到了藏区之后，九寨沟那边有藏式的歌舞表演给您看到。然后锦里古街，其实我们考察下来晚上比白天更美，所以我们安排了夜游锦里古街。包括到了成都我们还安排了一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您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到刚出生的熊猫宝宝。
0: 是的，所以你看像这样的深度体验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还是那句话，这个行程不是说第一年跟大家非常推荐，我们已经这么
1: 多年了，
0: 反复打磨，把很多顾客当中他们的心声，他们想要怎么玩都给大家形成一遍遍的优化，所以您这次玩完之后体验感会非常非常棒的啊。6999元预付款现在只要100块钱，我们是往返直飞，早去晚回，玩足7天，所有的价格吃住玩行都是一价全包的。两个团期金九银十，我们全年游且仅有这么两个金九银十的团期。
1: 而且再过了这个团期以后，你问我说，哎，10月中旬还会做再做吧？10月下旬再做不做了？
0: 不做了。
1: 因为每年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这仅仅的30天，我个人认为是九寨沟最美的季节。我觉得过了这个最美的季节，到了后面了，深秋了，我们就不做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把握住机会，现在100元只是一个意向金，先行来抢占位置，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02151999000。
2: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数亿年的地质运动造就了闻名全球、瑰丽雄伟的巴蜀风光。九寨沟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景区，大大小小的湖泊池塘清澈见底，随着深浅的不同折射出异样的色泽，宛如仙女手镯上的五彩宝石。碧溪透琼光，珍珠滩下瀑飞浪，五岳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以原始的生态环境、一尘不染的清新空气、雪山、森林、湖泊组合成神妙、奇幻、优美的自然风光，被誉为童话世界、人间仙境。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天下名山”的美誉。 曲折蜿蜒的山道两边林木疏发，溪流淙淙，云雾飘渺，行走在其间仿若踏入仙境。山上的古建筑群，丰富的人文景观，缆车直上金顶，俯瞰整个峨眉山景区的景色。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黄龙景区是中国唯一保护完好的高原湿地，早在1992年，黄龙风景名胜区就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天然瑰宝。黄龙风景名胜区既以独特的岩岩景观著称，以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享誉全球，雪山、瀑布、原始森林、峡谷，斑斓华丽，璀璨夺目，千里牧民觅黄龙，雪宝。

0: 宝顶下赞奇观，五彩美景入囊中。四川住房线路登陆东方购物，南北全线一次游遍，成都、九寨沟、黄龙、乐山、峨眉山、都江堰，双飞七日游，游乐山大佛，赏川菊变脸，吃成都市区美食，看憨态可掬的熊猫，不虚此行。住景区豪华酒店，吃当地特色美食，餐餐全含，一价全包，尽情游玩。四川美食之繁多，美景之秀美，令人流连忘返。峨眉山漫山翠绿，九寨沟四季华彩，连绵山脉隐世天堂。巴山蜀水多奇观，自古文人多入川。四川任何一个地方都值得你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出国门，万种风情在四川遍览无余。出发吧，仙山秀水之间，寻觅千年来流淌在岁月长河中的蜀国记忆。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哇，订购速度太快了，
2: 太快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客人真的都是懂经，
2: 懂经的，
1: 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
2: 他们真的也不是第一年看我们节目了。
1: 对，金秋时节，你说国内哪里好玩？九寨沟呀！这九寨沟秋天去的原因是什么？为了看各种的五颜六色，
2: 而且
1: 为了看丰沛的这个水量。
2: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面前是看得到电脑的，我们居然能够看得到。哎，这两个客人不是春天早两年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跟我们的团去过九寨的吗？怎么今天又来了。
1: 对的，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别说您了，我和杜总，我们俩当时一起去九寨沟外拍的时候，
2: 我们就觉得说秋天的时候我们应该再来一下。
1: 然后我们俩刚刚还在说
2: 约一下，要不今年
1: 国庆看到这些美食，看到这些美景，又想去四川了。
2: 但是我和瑶瑶盘了一下，我说我们俩如果因为我们俩只有国庆七天有长假，我们俩刚刚搜了一下机票。小算算啊，10月1号去，10月7号回，我们就这七天长假，
1: 是的，
2: 我们两个人估计要花个10000多。
1: 真的，关键是我们两个人，你比如说，哎呀，未来可能过两年，再过个7、8年，还有机会再去四川。但是屏幕前的很多叔叔说、阿姨说，哎呦，忙忙碌碌了，年轻的时候光去奋斗，光去赚钱了，老了还没去过九寨沟。观众朋友不要再等待了，九寨沟说去咱就去，
2: 对，
1: 说走咱就走，一共花了6000来块钱。很多叔叔阿姨说，哦，就是我一个月的退休金，但是可以给您留下能够回味一生的美好记忆。
2: 是的，
1: 多么值得呀！
2: 就这趟行程里面，你能想得到的都能看得到。说你要人文有人文，你要自然，它有5个。世界遗产，
1: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要想烟火气，吃到那些美食，成都中国四大美食之都，对吧？
1: 都
2: 可以，非常有烟火气的城市，对吧？火锅来了，
1: 关键是我们给您安排的特色餐都是在四川那边的经典知名餐厅，
2: 全部都是大众点评排名靠前的社会餐厅，
1: 是的，
2: 不是常规的团餐厅。而且我们每个人的餐标都是80到100一个人，远高于市面上什么300-400一桌，我们真的都是高餐标。
1: 是的，而且在成都，我们是住在市中心的酒店，连着住3个晚上，所以你看成都的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成都这些知名的景点，您都可以嘟嘟悠悠的
2: 去享受。晚上去锦里，为什么要安排夜游呢？夜游这个地方，你能还能吃到一些小吃，然后还能体验一下这个成都的一些什么挖耳朵呀，对吧？然后去泡脚呀，对吧？
1: 对呀，所以其实成都的这个慢节奏的生活，烟火气，大家也都可以感受得到啊。所以整个行程，你说哎，有没有什么短板？有什么什么槽点？我自己走下来，真正走了一遍，我真的想不出来。整个的行程就觉得哦，太美好了。现在回忆起来，只有满满的开心，满满的心动，心痒痒，还想再去一次。今天您只花个6000多块钱，可以让您痛痛快快玩7天。
2: 而且我们做这个行程做到今年，这两个团我们是第一次升级到了全程2+1的大巴。
1: 哎，
2: 就以往都是普通大巴，我们因为跟瑶瑶介绍了好多年了，每次都是普通大巴。这两个团我们给到了2+1的大巴。
1: 哎，那你就乘坐起来坐
2: 更加的舒
1: 服了，
2: 对，
1: 并且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那种很长途的拉车，但即使拉车也给大家升级了2+1的大巴，
2: 是
1: 就更加的舒服了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100元只是个预付款意向金。今天大家都在抢的是什么？抢的是团期，抢的是日期。说实话，去九寨沟看不看日子？当然要看日子，看这种自然风光都是要挑月份的。而金九银十无疑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更好的季节，更美的季节。而且我们今天不只去一个九寨沟，是四川的大环线，让大家真正意义上不留遗憾。峨眉山我们去吧，
3: 去的
1: 黄龙去吧，乐山大佛、都江堰、松潘古城、大熊猫的繁育基地，所以这些我们耳熟能详四川的大景
2: 全部进去了，
1: 全都加在进来了啊。 观众朋友，你不用再走南北线了。

0: 林、湖泊、雪山、瀑布等等壮观的自然景观组成的，所以你在这边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啊，刚刚我也看到了每一个海子颜色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碧绿，有的湛蓝，有的明亮，有的幽暗，所以不愧是水景之王九寨沟啊。在这里呢，葛瑶也真诚邀请大家此生一定要来九寨沟打卡一下。大家看到我面前呈现出来这满满的一大桌，就是我们客人来会吃到的同等种类、同等规格和同等的菜品。比较有特色的，你比如说来到这个藏族地区一定要吃的牦牛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而且还有手抓牦牛肉和涮的牦牛肉。猪呢，藏香猪也给大家准备了猪五花、猪腿肉，还有我面前的这一整只的藏式风情烤鸡，极具藏族特色。然后每个人呢面前会有一个小火锅，是以涮菜的形式，上海人绝对吃得惯，因为完全都不辣，吃的就是食材的本味。然后具有藏族特色的菜品还会有人家手工包的这种藏式小包子，然后以及青稞饼、青稞酒、酥油茶、藏式酸奶等等的，是不是听到每一个大家都有一种食指大动的欲望？而且我了解了一下，这家餐厅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菜品无限量畅吃，包括什么牦牛肉呀、酸奶呀，甚至青稞酒呀，大家都可以吃到满意为止，喝到开心为止啦。除了大自然这位创作者，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画家能调出如此美艳的颜色了。整个黄龙景区的最高处也是它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叫做五彩池，引来无数的旅游爱好者纷纷千里迢迢来打卡它。当你看到五彩池的那一瞬间，你会明白什么叫做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何来黄龙池，这样的人间瑶池美幻仙境，你心动了吗？好的，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给大家隆重重磅推荐我们下半年有且仅有的两个团期的九寨沟。而且不仅去九寨，我们去九寨，但不止去九寨，把成都啊、四川啊，四川呢其实它市面上很多走法是分南线和北线的，北线主要玩九寨黄龙，
1: 是
0: 南线主要玩都江堰、峨眉山和乐山大佛。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是成都往返直飞航班，早去晚回，哎，把这个南线北线串联到一起，
1: 不走回头路，然后是正宗的一个四川大全景游。
0: 是的，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分两趟呢？因为分两趟你势必会留下一定的遗憾。
1: 因为为什么？对，你看北线，我们去市场上调查了一下，光玩北线对吧，五天四晚5800多，都要1000多一天，很正常。光玩南线的话也是要5000多的，
0: 对，
1: 两次你飞两次很正常对吧，你年轻的时候飞一次北线，现在老了再飞一次南线没问题。有没有南北线全线的？有，7天6晚私家团，可私家定制可以走到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线路，要差不多8500多块钱。
0: 对，但我们今天呢我们才6000多块钱，但是我们玩的全不全？我们玩的是真全。观众还是那句话，四川这个省份特别值得大家去旅游的原因是，你看全部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自然文化双遗产、自然文化双遗产、自然遗产，所以你看光这个世界开头的景点，九寨沟、峨眉山、乐山大佛、
1: 都江堰、黄龙，
0: 我们全去到了，
1: 全是大景点，
0: 全是大景点。然后与此同时呢，你像什么松潘古城、大熊猫的繁育基地、杜甫草堂、
1: 四 A、
0: 四
1: A、
0: 哎锦里、
1: 四 A、哎宽窄巷子，
0: 这些都包含了。所以整个7天的行程安排的是非常的全面、非常的丰富的。就像刚刚杜总说的，市场上你把这个大环线走一走，多少钱？
1: 8500多，8500。
0: 我们今天多少钱？6999块钱，这是玩7天的价格，每人每天连1000块钱都不到。那我们包含什么呢？首先，往返的航班是不是要转机呀？
1: 不转机，来回是成都往返的双直飞，而且我们特别贴心的安排是早去晚回。很多人是晚去早回啊，整整2个白天没有了。我们是第一天的早班机去，最后一天晚班机回来，玩足7天，5个5A景点，5个4A景点，5个世界遗产，所有的景点都是大景，餐餐全包，升级了5顿高标准餐标的一个特色。 色餐，包括在九寨沟景区还升级了一顿景区里最好的一个自助餐，对吧？全程品质酒店，我们在成都的市中心要住到三晚，九寨沟的沟口酒店要连住两晚，这个是非常有价值感的啊。沟口的酒店开到九寨沟景区的大门口只要车程10分钟，但是别人家的团很多团都是安排在30-40公里以外的三星级左右的一个平价的酒店，为什么？因为太贵了，住在沟口太贵了，我们是不惜血本提前2个月把这个酒店占下来的啊。峨眉山山脚下的温泉酒店又住上一晚，全程有上海领队跟着，当地有导游司机，升级了全程二加一的一个舒适型的大巴，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包了，全程是承诺无购物无自费的。
2: 是的，所以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全包。所以如果你还在问我说耿瑶我什么时候去九寨沟更美更好看，
1: 此时此刻
2: 更好玩，就是现在两个团期，一个是9月15号，一个是10月9号的一个团期，金九银十，说的也是九寨沟，形容的也是九寨沟。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以往做节目的时候，九寨沟的这些画面我们用的其实都是秋景。
1: 是的，
2: 但我们要跟大家顾客说一声啊，这个可能是在秋天时候的景色，这么美这么好看，为什么要用秋天来代表九寨沟？因为秋天的九寨沟实在是五彩斑斓，五颜六色，水量丰沛，温度适宜。
1: 对，
2: 而今天我们不用等了，迎来的就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适合旅游最美的时候。
1: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是不设年龄限制的，很多我们历史上过去几年接待过的顾客，83岁、85岁、81岁的就是老年朋友们真的是比比皆是，
2: 是的，
1: 玩下来体验感都非常的好，因为这个行程就是能够做到不累。
2: 是的，
1: 不累。
2: 所以你看，这是我们拍摄摄制组在当年五月份的时候
1: 实拍回来的，
2: 那个时候都是实拍哦，画面已经是美到不得了了，对不对？
1: 是的。
2: 但是9月份、10月份的九寨，
1: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点遗憾
2: 啊，比我们拍的还要美还要好看。
1: 我们俩当时就约好了说，哎，等到金秋的时候我们俩应该
2: 再
1: 来
2: 一次，
1: 很值得。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是春天夏天去的，一定要在金秋的时候答应我再去一次。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跟随我们的脚步去看看水景天花板九寨有多美。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度重申，1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签订合同前100元随时都能退的啊。但是现在不抢，秋日的九寨沟您是真的搭不上这班车了啊！赶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九寨沟真的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美吗？当我来到这儿之后，我的答案是它比我想象的还要美，美到失语，美到不真实。用当地人话说啊，仿佛山神在这里施下了魔法一样。九寨沟呢是由9个藏族的村落组成的，因此而得名。而且九寨沟早在1992年就评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它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评为5A 景区的地方，可见九寨沟在这我们整个中国的自然旅游景区当中的一个地位了。九寨沟它是由高山、森林、湖泊、雪山、瀑布等等壮观的自然景观组成的，所以你在这边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啊，刚刚我也看到了每一个海子颜色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碧绿，有的湛蓝，有的明亮，有的幽暗，所以不愧是水景之王九寨沟啊。在这里呢，葛瑶也真诚邀请大家此生一定要来九寨沟打卡一下。除了大自然这位创作者，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画家能调出如此美艳的颜色了。整个黄龙景区的最高处也是它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叫做五彩池，引来无数的旅游爱好者纷纷千里迢迢来打卡它。当你看到五彩池的那一瞬间，你会明白什么叫做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何来黄龙池，这样的人间瑶池美幻仙境，你心动了吗？ 我身后的呢就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乐山大佛了，它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摩崖石刻造像。大佛呢是修缮于唐代的，前前后后经历了90年的时间，3代人才修缮完成，所以它不光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我们世界建造史上的一个奇迹和瑰宝。整个大佛高度是高达了70多米，如果用2只脚爬上去的话要爬2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我们这次给大家设置的是游船来观光大佛，既可以看到嘉陵江两岸的风光，又可以远距离的眺望大佛，感受到大佛的庄严和巍峨，也很出片哦。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既省心又省力呢？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钟啊，很多我们刚刚还在聊说，很多顾客到最后一刻了，都纷纷行动，我们名额没有了呀，我们60个席位还有最后的两个席位，
1: 开始订购，疯狂的开始订了，
2: 就是开始看谁拼手速，手速够快就能抢得到。我们今天是带大家看到中国的水景天花板九寨沟，然后刚刚我们下一场邱老师还在问说，
1: 对，
2: 哎，没有沟里边的酒店吗？
1: 沟里面就是没有酒店的，我们订到的就是沟口的酒店，而且就是不是30公里、40公里以外的那种远的酒店，每天路上要开1个多小时才能来到九寨沟的酒店，就是提前一天晚上住在沟口，沟口的这个酒店开到九寨沟景区大门口10分钟，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让你就是不要什么6点钟就要爬起来，我们就兜兜悠悠的去玩九寨沟，玩足一天以后还不走，再住一晚上，为什么第二天还要再玩黄龙？所以这个行程真的是不累。市面上是怎么玩的？每天开1个多小时开到九寨沟，不敢住，因为知道沟口的酒店贵。完了以后，上午玩九寨，下午玩黄龙，再不住，马上再开4、5个小时再去下一个景点。
2: 这不是特种兵吗？
1: 特种兵呀，就是特种兵呀。为什么呀？住不起呀，贵呀。嗯，
2: 是的。但我们今天是嘟悠悠的，而且我们就算是拉车，也给您这次升级了2+1，
1: 全程2+1，对吧？就是你就算行程当中有一天我们要稍微车程久一点，哎，2+1大巴了呀，对吧？全程2+1。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还是那句话，下半年我们可能只有这两个团期了，9月15号、10月9号。
1: 再往后的话，10月中下旬以后我们就不做了，因为那个时候就不是最美的九寨沟
2: 了。那就只能再等明年了。
1: 等明年了，
2: 明年那是春季，
1: 明年春天夏天我们依然会来做九寨沟，但是我觉得一年当中的金秋的九寨沟是最值得去的。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100元就是一箱金，我们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先来把自己的席位抢占起来啊！
1: 先把名额占了吧。
2: 对，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新生活，放心购，多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前段时间呢，其实已经立秋了，很多观众说立秋之后啊，这些该吃的营养，哎，该补的东西，咱陆陆续续可以再吃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观众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已经吃不下那么多大分量的一些食物了，我们会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东西。那真正在东方购，我们说营养密度非常非常高的，对人体特别有好处，尤其是老年朋友可以适当吃一点是什么呢？驼乳，对不对？那其实蜂草牧场的驼乳呢，从东陆东方购以来深受顾客的好评，重复购买率非常非常高，就是那个大绿罐，那个大绿罐其实说实话我们已经卖了几年了啊，蜂草牧场一年当中基本大绿罐都在陆陆续续的出货，陆陆续续在销售。但是有一个蜂草牧场的品种，它一定是限定时间限定数量的，就是我们蜂草牧场的驼初乳。而驼初乳它区别于我们很贵已经很贵很好的大绿罐，它最大特点就是在于它很多的这种像免疫球蛋白呀，像更多的营养素啊，只有初乳当中才有。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驼初乳不是一年当中想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的，它是一个限定的数量限定的时节，只有每年到了四五月份，哎，骆驼生完宝宝之后才能够大量的分泌初乳，而只有产后30天之内的驼乳才被称之为驼初乳。所以现在已经8月中下旬了，对不对？那对不起观众朋友，这一年的驼初乳可能又要进入告一段落，画上句号，进入尾声。所以现在正是我们买驼初乳囤驼初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后段的尾段的一个机会了啊，一定要把握住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今天的这个驼初乳呢，我依旧是把邱老师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耿瑶所说的啊，我们现代人对于营养的要求会非常的高，希望吃到一些营养密度更高的食物。那我们通常情况下的乳品跟我们的初乳的营养价值确实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0: 是的，
1: 毕竟初乳是为生命早期，无论是支持它的快速生长，还是为了让它能在适当的环境当中更好的生长，有更大的保护力，都是为这部分的生命来的。所以我们每年的四月份，当驼妈妈开始生小骆驼的时候，只有这一个月我们可以去收集30天内的初乳的奶源，而这部分奶源我们会在一年当中只有8000罐，
0: 是的，
1: 陆续放出来给到大家。所以也正是这样，因为已经到了8月底，我们前段时间也卖了一段时间了。如果我们整个夏季感觉身体消耗特别大的，或者说你希望你家的孩子啊，在课业负担的情况下体质不受影响的，那我们今天的蜂草牧场的驼初乳里面的营养的支持就特别的高。
0: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哎呀，驼初乳这个概念不会是一个就是个伪命题吧？为什么别的厂家、别的品牌没听说过初乳？原因有几点：第一，如果你没有自己的骆驼，你从别人的手里收骆驼，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叫初乳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骆驼什么时候生的小骆驼，
1: 哎，
0: 你更加没有把控它到底是不是初乳，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的。所以蜂草牧场它优势在于它自有的20000头的双峰驼，它是可以严格控制什么时候生宝宝，什么时间内哪一只骆驼生了宝宝多久，它是可以控制这个乳源的源头可以把控，所以它可以有大量的这个初乳。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蜂草牧场它不仅是自有的骆驼，它甚至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自有的牧场也就意味着骆驼吃的什么东西它是可以把控的，它们的牧草都是有机的，所以它是自有的牧场。自有的骆驼我们说20000只双峰驼啊，然后全部驼乳生产出来都达到了国内的有机的一个标准认证，我们是真正的驼乳有机，甚至连工厂加工机器全部都是自有的，自有的工厂加工也做到了一个有机，因此我们是三有机。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是100%的肉有机生鲜驼乳，这个里边含金量非常非常的高。首先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们是100%，再来我们是生鲜。什么叫生鲜呀，邱老师？
1: 啊，生鲜就是不能是隔夜奶，不能是冷冻奶，不能是高温杀菌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只有自己的骆驼秘乳，同时又是自己的工厂，我们才能做到这三点啊。
0: 来，观众朋友你看，这30天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今天的蜂草牧场全部这次给大家的30天出生，也就是30天刚生完小宝宝，我们的骆驼妈妈 产生的蜜的这些乳，来给大家做的有机纯驼乳粉。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有机驼乳就是这个初生驼乳，和我之前买的那个大绿罐有什么区别？区别还蛮大的，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蜂草牧场这个大绿罐在东方购卖得很好，它已经是目前市场上能够看到的驼乳当中的天花板了。
2: 对，
0: 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驼初乳比它更厉害，厉害在哪里？首先买免疫球蛋白，我们说了，驼宝宝刚出生非常的脆弱，为了能够对抗这个世界，妈妈需要给他更多的免疫球蛋白。
2: 对，
0: 所以你看免疫球蛋白是我们大绿罐的接近两倍了啊，接近两倍，免疫球蛋白含量更丰富。而免疫球蛋白是干嘛的，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去搜一搜免疫球蛋白对人体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再来，乳铁蛋白含量是大绿罐的1.33倍，硒元素很好，对不对？我们都要吃富硒的东西，是大绿罐的2.5倍。所以包括钙含量，包括磷、钾、维生素 D 等等的，我们都是远远还比大绿罐还要更高，更超过。
1: 是的，因为蜂草牧场本身的这个绿罐的品质，它里面的营养密度已经相比市场上很多的驼奶粉已经高很多了。我们里面是含有免疫球蛋白的，有很多的驼奶当中，你去看它的配料当中是没有免疫球蛋白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好的驼奶的基础上，驼初乳的营养价值比它更高，所以我们也是说每天我们都是要喝奶的。同样在喝奶的情况下，您可能喝牛奶你会有那个乳糖不耐，会有那个咕噜噜难受的那个状态，那你今天可以来喝驼乳，喝驼乳你不会有这个状态，同时我们可以给到你更多更好的营养支持。
0: 是的，
1: 所以无论是从体质的角度，还是从蛋白质钙的这些我们的那个营养密度的角度来说，驼初乳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食物来源。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驼初乳就是比那个大绿罐它的营养密度还要来得更丰富哦。不仅营养多，而且营养全，并且营养的那个含量特别的高。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需要的营养其实更多了，因为体内能存住能留住的营养其实越来越少了。但是呢，你说吃的饭，年轻的时候叔叔可以干两大碗饭，菜呀肉啊大鱼大肉都吃得下，但你看看现在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摄入的营养的数量却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因此如何能够弥补我们亏空的身体呢？我们要给它更好的营养，更丰富更丰足的营养。那我们今天的蜂草牧场给大家来看一下，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是的，
0: 外面是这样的一个铁大铝罐啊，大铝罐，然后里边呢都是这种一小条一小条的，其实每天早上起来你只要泡一条，
1: 对，
0: 冲一条，温水冲就可以，而且这个驼乳冲出来味道非常的好喝，冲一条就可以补充我们一天需要的很多的营养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每天坚持去吃一条。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现在目前蜂草牧场这绝对是我们说，很多人以为说驼乳以前是进口的好，其实后来才发现在我们新疆伊犁河谷那里有着很好的自然资源，有着高品质的驼乳产生，不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的驼乳差。所以其实蜂草牧场在市面上买不便宜，它卖得很贵，本身驼乳就贵，蜂草牧场这种高品质驼乳它就有底气卖得更贵，而且全程都是有机的。所以你看啊，专柜价格这一罐的驼初乳就要卖到998。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两罐装，两罐装的价格只要499，比专柜的价格可以说是打了个三折。
1: 对，
0: 一罐核算下来只要250块钱左右吧，但是直播价格单罐只需要499块钱，两罐装我们是998，就等于说
1: 打了个对折，
0: 打了个对折，买一罐送一罐，对不对？998是小组合，然后我们的大组合呢是1996块钱，买六罐，单罐核算下来是332块钱。如果这个价格您再参与凑单的话，你买两套就可以满足凑单金额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买两套凑完单之后，单罐的价格可能在300出头一点点，所以其实这个六罐装的性价比就会更高，因为可以离凑单更近嘛。
1: 对，
0: 哪怕你说单独看的话，330块钱也是我们驼初乳，可以说是对比各个渠道，对比各个平台，我们的价格都很有优势的啊。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驼初乳今年已经告一段落了。
1: 是的，
0: 进入尾声了，马上接下来还能不能看到驼初乳都是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问号。如果大家习惯了喝驼初乳，喝更好更高密度的这个驼初乳的话，把握住今天本档限量的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3: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4: 没有，这是冷藏。
3: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4: 可以喝，
3: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4: 一般的情况下，脱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3: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正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4: 这是就是纯奶，
3: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4: 怀孕了开始喝。
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4: 怀孕开始。
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4: 也可以喝。
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4: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4: 对，
3: 比牛奶值钱吧？
4: 值钱
3: 值钱啊。

0: 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骆驼奶特别好，
1: 是的，
0: 营养特别的丰富，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也听说过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因为也是哎退休工资也很高嘛，花几万块钱买骆驼奶，都听说过啊，真有这种的，因为骆驼奶市场上动辄一罐可能就要卖到700多800多，对吧？那很多观众朋友也一直坚持在喝它，我们今天这一罐核算下来才300来块钱，本身在骆驼奶里边性价比就已经很高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您记住，不是普通的骆驼奶，我们叫什么驼初乳？啥叫驼初乳？
2: 就是驼妈妈生宝宝30天内泌的乳。那么这30天里面，小骆驼刚刚出生，它需要生长更快速的一些营养支持，所以它的蛋白质、钙的含量都比我们的普通的驼乳要高。同时呢，小宝宝刚刚到这个世界上来，它生存的环境有很多的微生物和那个一些那个对它
0: 的
2: 威胁，所以它需要更强的保护力。所以你看，我们里面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的含量都远高于我们普通的常乳。
0: 是的。
2: 所以说，驼初乳一年当中，因为驼妈妈一年当中只生一个宝宝，一年当中只有一次泌乳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采集、收集驼初乳的时间也比较短，只有4月到5月的这段时间里面。
0: 是的。
2: 所以这个奶源这个量真的是非常的稀少。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就生那么一波，为什么到了8月份还能有货？说实话，因为他们蜂草牧场每一次驼初乳都是给东方购物限量供应。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直饼啊饼，而且驼初乳的直播不会特别频繁的，你像大绿罐我们看到的机会频率会比较高，但是驼初乳就这个大白罐我们看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有限。
2: 是的。
0: 但是呢，很多观众朋友高端客群啊说，哎呦，自从喝了这个驼初乳之后，就不想再喝别的驼乳了。为什么？
2: 吃过好了很难下来。
0: 对，因为它的这个营养太丰富了，你去对比一下它的整个营养成分表，你就高下立现了。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干嘛的？你就看看这个名字，
2: 对，
0: 你自然就了解了，叫免疫球蛋白。
2: 是的。
0: 你哪怕你去搜一搜这个对人体多少的好处，尤其是比较哎这个脆弱的，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这个身体很多的这种固体的食物都不能吃，只能吃流状的这种食物的，更加需要它。
2: 哎，
0: 而且蜂草牧场其实普通的驼乳都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们全产业链全有机，
2: 是
0: 从牧草到我们的这个驼乳，再到工厂的加工，都是有机的。我们有20000头的双峰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敢做驼初乳，因为我们可以控制骆驼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生崽，
2: 是的，
0: 什么生崽了之后统一在30天之内采集到的乳，我们才叫驼初乳。所以我们不是从那种游牧民族的手里收奶，
2: 对，
0: 这种事儿蜂草牧场不会去做的。
2: 游牧民族的那个也不会养殖那么多的骆驼，而且双峰驼基本上是在我们国内新疆这个地方，
0: 对的，
2: 所以双峰驼泌出来的乳的品质肯定一定是比较好的，
0: 比单峰驼好像还要好。
2: 对，是的。还有呢，就是蜂草牧场作为我们专业的那个就是乳品公司，它的骆驼的养殖也非常有它的特点。骆驼的那个觅食的地域它是非常广的，不像我们其他骆驼可能只有说在沙漠形态的那个食物吃得到，我们是荒漠形态、湿地形态，特别是在伊犁河谷的那一段，我们的骆驼可以去吃很多在维吾尔族典籍当中有的这些草本。而且吃完之后，为了让骆驼本身的体质好，它的蛋白质含量高，我们还专门有顿加餐，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0: 对，
2: 那么这个吃完之后，所以你会发现蜂草牧场的驼奶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钙含量非常的高，这也是我们现在追求营养过程当中所需要的那个营养的成分。所以你想，家里面体质弱的老人家，一个夏季不好好吃饭，对吧？到了秋季可能问题就来了，还有很多的孩子马上开学了，你也不希望他一开学就请假，所以这个时候把营养跟上去，驼初乳不是每天都有的，
0: 是的，
2: 一年当中值得大家珍惜。
0: 已经进入到今年的尾声了，所以时间留给大家，大组合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大组合合下来单罐只要300来块钱，在市场上连我们蜂草牧场的大绿罐普通的驼乳都买不到，今天你买的是驼初乳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1: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净乳。
0: 嗯，
1: 就是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是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
0: 嗯，
1: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
0: 嗯，
1: 15秒。
0: 嗯，
1: 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
0: 3到4微米
1: 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
0: 哦，
1: 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2: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蜂草牧场的普通驼乳，普通的我们叫大绿罐。
3: 哎，
2: 今天是比大绿罐更加难得和稀缺的，我们叫做大白罐。这个大白罐特色在哪里啊？你看，这有个驼妈妈，对不对？
3: 对，
2: 驼妈妈旁边有一个驼宝宝。
3: 嗯，
2: 我们今天全部用的是驼妈妈生完骆驼宝宝之后30天之内生产出来的，我们叫做初生驼乳。这个初生也就是我们叫做驼初乳。帮大家做出来的这个骆驼奶粉，而且我们今天除了驼初乳之外，只有驼初乳，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在这个地方啊，配料表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3: 嗯，
2: 而且我们既然叫做驼初乳，用到的肯定是生完宝宝30天之内的，
3: 是的，
2: 从牧草吃的就是有机的，产出来的奶自然是有机的，加工的工艺也是有机的。但是这些三个有机，很多人说大绿罐上也有呀，普通版本也有呀，为什么要买驼初乳呢？观众朋友，你主要是看这里，
3: 哎，
2: 这里才是我们驼初乳最牛的地方。你看啊，我们的驼初乳它的营养密度、营养含量以及它的整个的数据，会比普通的大绿罐来的更高。
3: 是的，
2: 比市面上您看到的驼初乳来的更高，驼乳来的更高。你看这个。这个就是驼初乳最牛的地方，叫做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4: 这两个数值啊，不是所有的驼奶当中都有的，大家可以去看蜂草牧场的驼奶当中它会有，但是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要比我们普通的驼乳要高很多。
2: 是的，
4: 包括乳铁蛋白、硒、
2: 就是
4: 都好高。
2: 我跟大家讲，我一直跟大家说，东方购我之前卖过单独卖这个
4: 免疫球蛋白，
2: 那也是从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免疫球蛋白，价格非常贵，一个组合1000多。
3: 嗯，
2: 但我们今天你看骆驼奶当中就有这个哦，但是有这个却不仅有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
4: 对。
2: 很多人说，哎呦，这种氨基酸的列表列得这么清楚，甚至每一个数据列得这么清楚，是不是只有婴儿配方奶粉当中才有？
4: 婴儿配方奶粉是强制要求标注的，
2: 哎，
4: 我们其他食物是不要求强制标注的。
2: 嗯，但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标注的清清楚楚，因为我们有，而且我们的含量非常的丰富，所以让大家买的是明白，买的是放心的。我们今天都是独立的这种大罐包装，但是里边其实它是这种独立的小罐小条包装，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一大罐打开之后万一发霉受潮啊等等的，不用担心。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你看携带也多方便，走到哪里喝到哪里冲到哪里，你外出旅游外出住酒店等等都可以带着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首先好的驼乳它是没有膻味骚味腥味的，
4: 是的
2: 啊。再来我们蜂草牧场的驼乳驼初乳，它的瓦解溶解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
4: 对，你看啊，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稍微晃一晃，你看它就溶解得非常的充分了啊。我们因为这个就说驼奶的颜色跟我们的牛奶是不一样的，它基本上就应该是这种洁白的颜色。
2: 对，
4: 那么这种颜色意味着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很高。看看这个挂壁，我们喝完之后这个挂壁应该也是非常的好，
2: 非常的醇香。谢谢你，就每天早上起来啊，就是这么一杯，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哇，感觉活力满满，能量好像被充满电了一样。
4: 是的，所以你想马上开学了，我们很多家的孩子啊，就是为了他的体质好，为了每天满足他的营养要求，都会给他喝奶。那么像这样驼初乳当中它自带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对吧，我们吸收进去之后那就是在增强体质。所以你经常喝这样的食物，你小孩一般到学校去以后，过段时间要请假，妈妈们都会觉得特别的困扰，对吧？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希望孩子体质好，就应该给他把营养跟上去。那么驼初乳就是为了对应小骆驼刚刚到这个世界上来，满足他的那个健康需求，满足他快速的生长，跟我们小孩要的营养非常的像。而且很多不能喝牛奶的孩子们、老人们、成年人们， 驼奶您放心喝，
2: 嗯，
4: 因为驼奶当中乳糖跟我们牛奶不一样，
2: 是的，
4: 它跟人体的亲和度会比较的接近，
2: 是的，
4: 所以今天的驼乳就是为我们这部分人去度身定制的好食物。
2: 我一会儿一定会把那杯驼乳喝完，嗯，但是说在喝之前，我还是要把我的工作给大家进行一下啊，
4: 哎，
2: 给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市场上这一罐，因为驼初乳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它不是一直都有的，
4: 嗯，
2: 非常的珍贵和稀缺，包括蜂草牧场每年都是限量的。
4: 对，
2: 这一罐专柜的价格就是卖到998，
4: 嗯，
2: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同样是998，但是给你两罐，就等于相当于专柜买一罐送一罐了啊，
4: 对，
2: 那单罐就500块钱都不到，499，对不对？但是更推荐大家98%的顾客其实在订购这个的时候都会去选择小组合订，因为小组合每一罐都省了100多块钱，
4: 嗯，
2: 你看啊，我们今天小组合6罐装只要1996，单罐核算下来只要332，说实话332您在市场上连我们蜂草牧场的那种普通的驼乳都买不到，今天买的是驼初乳，更加的珍贵稀缺，而且里边的营养含量更加的丰富，对于有需求的老年人，
4: 对，嗯，
2: 对于小朋友，对于需要增强自己的这些体质，
4: 是的，
2: 对于要补充营养的人来说，它更加的好，更加的有好处啊，
4: 嗯！
2: 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到了今年来说，驼初乳已经进入一个尾声的阶段了。
4: 对，是的，
2: 可能有没有下一次，我们都不知道。
4: 嗯，
2: 今天看到了备货非常的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9900。
0: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巢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
1: 的
0: 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
1: 嗯，
0: 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
0: 嗯，
1: 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
0: 嗯，
1: 比如说用的秸秆呀，
0: 嗯，
1: 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
0: 嗯，
1: 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
0: 嗯，
1: 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
0: 哦，
1: 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
0: 嗯，
1: 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那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1: 嗯，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六罐装正在全面热销当中啊，不要订错了，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订这个便宜的998的，您看看998只有两罐，对不对？嗯，按照这个价格的话，就算你再订一套，也只有四罐。但你看，花同样的钱，你去选择我们的大组合，你可以得到六罐，
1: 对，
0: 白送您两罐，而且送您的不是说普通的蜂巢牧场，我们是给大家送到的是，驼初乳，
1: 都是驼初乳，
0: 都是驼初乳，驼初乳真的很金贵，很值钱。嗯，因为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可能是生过两个宝宝的，
1: 是的，
0: 我两个宝宝都是自己母乳喂大的，因为我就非常对于乳品这个东西，我就很执强的执念。
1: 对，
0: 你想小宝宝出生，他什么都不用吃，前六个月什么都不用吃，他就光喝奶。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小宝宝出生一天长二两，小骆驼出生一天要长几斤重哦，观众朋友，是靠什么？什么来支撑？靠什么来生长？靠什么来抵御大自然的这种恶劣的环境？靠的就是驼妈妈给她的这个乳，给她的这个奶。所以初乳，我们说黄金初乳，对不对？初乳真的很好，营养密度很高，而且初乳里边的很值钱的东西叫做免疫球蛋白，叫做乳铁蛋白。
1: 对，
0: 有了这个，小骆驼才不怕大自然的伤害。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看中的不是说我们讲的有多好，而是我们标注给大家的营养成分表
0: 是的
1: 和配料表的一个匹配。所以市面上也有很多的脱奶粉，我也在听很多的主播在讲。他讲到他的奶粉很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搜索他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非常简单，100%有机生鲜驼乳，但每个字都是有推敲的。我们今天的100%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添加。有机，我们不是普通的有机，我们是三有机。而且都有二维码，那里你可以去溯源。
0: 是的，
1: 生鲜驼乳你去看，有很多的叫生牛乳、生羊乳、生驼乳，不敢把这个鲜字标上去，是因为加了个鲜字还有三个要求，不能隔夜奶，不能冷冻奶，不能高温杀菌奶。所以这光配料表这一块就有很多的讲究。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在配料表这里面有很多说给你强化了很多的营养成分，强化了钙，强化了那个蛋白粉，但是你转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没有做任何强化，乳品当中自带的蛋白质含量30克，比肉都多。但是有很多强化过的驼奶粉，它的蛋白质含量可能只有20克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强化的意义在哪里？那也就是说它把驼奶本身的量给拉低了，或者说本身驼奶的品质并不高，所以它要用别的成分去强化它。而我们今天蜂巢牧场没有任何的猫腻，没有任何的折扣，只有驼奶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跟我们的配料完全匹配得起来。所以我们现代人啊，对健康的要求高，希望吃点好食物，但是我们一定得学会如何去甄别，
0: 是的，
1: 去选择啊。
0: 尤其是我们说驼奶其实就已经是适合这些比较体弱的老年朋友啊，或者是要长身体的这些孩子们，
1: 3岁以上的孩子们。
0: 那驼初乳其实
1: 使用，
2: 是的，
0: 甚至是对于一些比较你像我开玩笑的说，很多这个老人啊，对于这个很多食物都已经摄入不了了啊，
1: 对，
0: 他就只能去靠这种液体流体，甚至是对营养是有一个追求的。那这些人群驼初乳会更加适合您。
1: 是，
0: 说白了驼初乳可能是会比市面上普通的奶粉要来的贵一点，
1: 对，
0: 但是它好太多太多太多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它真的好太多了。驼初乳更是蜂巢牧场全线产品当中的天花板，
1: 那是
0: 品质天花板。当然价格也会稍许贵一点，但今天你看在东方购物，如果买大组合买六罐装，是你普通的大绿罐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了普通驼初乳啊，买普通的驼乳买不到的价格，买到了真正高端的驼初乳。
1: 是的，
0: 产量有限，东方购物的直播数量有限，本档备货更加有限，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要订大组合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大组合的数量越来越少了，立秋了，这种东西该吃起来了。
1: 对，
0: 家里的老人该补起来了啊！
1: 开学期的孩子也要吃了，
0: 对，也要吃起来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80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备货数量越来越小，都在抢大组合，02151999000。
3: 谢谢。
4: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5: 妈妈说有
2: 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就是这么快啊！就像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我自己也是，亲自喂了两个宝宝，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母乳很辛苦，对吧？到第二宝宝的时候，我本来真的一度都不想再给他喂母乳了，但是我想到初乳的珍贵，那初乳挤出来都是黄澄澄的，所以我们叫做黄金初乳，骆驼亦是如此。你会发现初乳和普通的骆驼奶它有没有区别？它当然有区别，区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买初乳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和蜂草牧场的普通的驼乳去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免疫球蛋白这是干嘛的，你看它的名字你知道它是干嘛的，对不对？
1: 跟体质有关啊。
0: 为什么我们说小骆驼不怕伤害，小骆驼在那么脆弱的时候需要这个免疫球蛋白？你看我们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是普通常乳的多少，接近两倍，看到了吗？免疫球蛋白接近两倍，乳铁蛋白也是1.33倍，硒元素非常的丰富，2.5倍。所以其实大自然很神奇，它会在这个驼宝宝需要什么的时候，就尽量的给这个驼宝宝什么。而等到常乳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你就母乳它的营养成分是会随着你生完宝宝之后时间的推移而进行一个变化的。
1: 是的，
0: 人就是这么智能，哺乳动物都这么智能，骆驼亦是如此。所以你看，当这些成分列在您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为什么驼初乳特别贵？那为什么市面上驼初乳特别少呢？不是人家不想做吗？他们当然想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的骆驼。哎，没有足够多的骆驼，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产量，没有产量，你就没有办法去量产，对不对？那我们的蜂草牧场为什么敢做驼初乳？你看，它的名字叫30天出生，30天刚刚产完小骆驼羔的骆驼妈妈的奶，叫做30天的出生有机驼乳。我们为什么敢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双峰驼有20,000头，所以在每年这个交配的时节，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数量，控制它的产量。只有这30天的奶，我们控制奶源，可以做到驼初乳。对不对？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营养成分，这个刚刚邱老师说的，你就不光是免疫球蛋白，甚至连蛋白质30克，连钙质，连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叶酸等等等等，你看钙质1160毫克，
1: 这个平时强化过的奶达到800毫克都叫高钙奶粉啊。哎，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是自带的奶源当中就有那么多啊。
0: 邱老师说什么叫强化过的？观众朋友，你看这就耿阳说的，邱老师说的强化过的。你去看买骆驼的时候，你也要看配方，对不对？配料，它所谓的配料表美名其曰配方奶粉，但你看它加的什么？低聚异麦芽糖、菊粉。这些是干嘛的，邱老师？
1: 啊，这些是好东西，它是益生元，但是它不能，你看了这个之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如果很低的话，那它就是把本来的驼奶的奶源给你降低了，再去额外加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蜂草牧场自带的钙含量有1160毫克，它的钙含量也能达到1000毫克，但是它的钙含量不是驼奶自带的，它是把那个碳酸钙给你加进来。那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蜂草牧场的驼奶当中再做强化的话，那可能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1500毫克了，对吧？这才是强化带来的意义。不要把我们原先该有的乳品质量打折，降低，然后再把别的成分去掺和在其中，去提高它的营养价值。
0: 是的，
1: 这不应该。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想吃一点天然的好的，那初乳是不是个好食物？
0: 是的，
1: 肯定是，对吧？特别对于我们生命早期，或者说到了我们老年状态，我们吃的食量开始减少，每一口食物的营养密度都要提高的
0: 是的
1: 情况下， 它就是好食物。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做任何的猫腻，我们不是70%的驼奶加掺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今天全部是驼奶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值得大家吃。
0: 对，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驼畜乳是一直有的吗？365天一直都有的吗？当然不是，骆驼它是有交配期的。因为我们蜂草牧场所有的骆驼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们控制交配期之后，每年大概驼妈妈什么时候生宝宝呢？
1: 4月份。
0: 骆驼怀12个月，一胎只生一个宝宝，所以它那个乳啊更是滴滴精华。
1: 对，
0: 它大概是在每年4月底的时候开始生宝宝。
1: 对，
0: 那也就意味着到5月底，整个全年的驼乳结束。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到
1: 初乳结束
0: ？为什么到8月份我们还有驼初乳呢？是因为之前生产完了之后，我们在东方购物是限量销售的，每一档直播就给这么一点点货，所以其实每一档东方购物的驼初乳的节目，首先你看驼初乳的直播就很少，
1: 对，
0: 节目就很少。第二，你就算看到它的销量，这个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销量一般是到节目没结束呢，我们现货已经没了。本档直播我们时间还有12分钟，我们的备货也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就这么几套大组合售完之后也没有补。获的市场上能够做驼乳的品牌本身就很少，
1: 对，
0: 就算是做了驼乳，价格都很贵，对不对？告诉大家，蜂草牧场这一罐驼初乳卖998块钱，大绿罐蜂草牧场自己应该是卖500-600块钱，对不对？驼初乳价格要比它高出1/3来，但是驼初乳依旧很有市场。我们今天呢，小组合998，市场上买一罐，小组合东方购物买2罐。然而小组合并不是我们最推荐的，我们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1996。小组合翻倍的一个价格，对不对？正常4罐，对不对？今天是给您6罐，1996买6罐，单罐核算下来只要330来块钱。如果你说我要参加你们东方购物那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你就订两套，我们今天就可以有12罐，单罐核算下来可能才300出头一点点。所以其实是多订多省的。
1: 对。
0: 而今天如果您凑完单之后，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可以随便去看了。真的随便去看各个渠道各个平台，你去比比看看，我们太有底气了，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今年的驼初乳在东方购物也要告一段落了。
1: 是的，因为毕竟只有8000罐一年。
0: 哦。
1: 而我们接下来9月份是很多关键的时间。比如说老人家夏秋交交接的时候，这个体质不行的问题就特别的多。那你吃一点好的食物，把自己的体质提升一下。
0: 还有哪些人群？
1: 还有我觉得3岁以上的孩子，因为你会发现小朋友在家里养的时候没问题，一旦去了幼儿园问题就特别多，一天到晚请假。为什么？因为有的孩子他吃得好，他的体质好，他不担心，但是小朋友刚刚就是到了那个群体的环境里面，他会接受很多来自外界的考验。那这个时候体质好，他这个坎儿过去的就比较快，可能请个几次假，接下来可能就差不多，对吧？就不会一直这样。但是有些孩子他吃饭就特别挑，每次吃的食物呢又特别的就是少，所以这个部分的孩子可能就是经常会发生，就是早上去了学校，下午就是家长要接回来。你光这个事儿就让很多妈妈头疼的不得了。那你要做的就是从源头开始，给他吃好的食物，给他把身体的体质给调上去。所以你说你在普通的食物当中，无论是我们喝的那个鲜奶当中，还是你吃的肉当中，有免疫球蛋白吗？有我们说的这特定的像乳铁蛋白这些成分吗？小朋友本身喝的奶价格都不便宜的，但是如果能像我们今天奶源当中天然带有那么高的营养密度，同时还有天然的一些保护力的话，这个奶给到孩子吃，就是在慢慢的帮他提升他生长和体质
0: 的
1: 一些支持了。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驼初乳是比普通的驼乳来得更好、更贵、更稀缺、更珍贵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把握住我们为数不多的现货机会了，02151999000。
3: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这是冷藏。
3: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3: 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3: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没关系，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3: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怀孕开始。
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5: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3: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3: 值钱啊。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啊，驼乳的这个订购速度就越来越快。今天还不是一般的驼乳，叫做驼初乳。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了，骆驼也好，人类也好，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嗯，哺乳动物哺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在他很脆弱、刚刚出生的时候
1: 是
0: 生长起来，嗯，快速的生长起来。
1: 对，
0: 大家都生过宝宝、养过宝宝都知道的，小宝宝出生的时候长得特别快，对不对？
1: 对，
0: 小骆驼亦是如此。嗯，刚刚出生的小骆驼可以说是嗷嗷待哺，特别的瘦小脆弱。
1: 是的，
0: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的体重可以翻好几倍。
1: 对呀，
0: 怎么在这一个月当中快速生长的？就是因为他喝了妈妈的驼初乳。嗯，所以驼初乳它最大的优势，哪怕区别于普通驼乳、常乳来说，它的免疫球蛋白会非常的高。
1: 对，
0: 乳铁蛋白非常的高，硒元素、钙、蛋白质含量都会更加的高。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说，你需要更好的营养、更丰富的营养，对不对？嗯，观众朋友，人吃不够营养会怎么样？不光是体重掉落，面黄肌瘦，
1: 体质也会变差。
0: 体质也会变差。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减肥，我硬生生饿了3个月，3个月瘦了20斤。嗯，这减肥的3个月，我虽然人是掉了20斤，一直在不停的生病，各种火，体内就是。反正全家都没事，我就中招。哎，
1: 对，
0: 就这是为什么？体质差了呀，体质弱了呀。我只是说当时的我自己啊，那个时候我需要什么？我不敢吃更多的东西，我怕发胖。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更好的营养，让我每天吃够营养，来对抗这些外界，对抗大自然，对不对？所以当时邱老师也开玩笑跟我说，说葛瑶，你这个时候你要吃驼乳，你一定得喝驼乳。
1: 是的，因为我们每一口的量是一样的，但营养密度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支持我们的都是这些营养元素。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这个30天的有机的生鲜驼乳里面，我们别的不看，单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是多少，每100克30克，这个数值在奶源当中是非常高的。
0: 观众朋友就看这里。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蜂草牧场整个的营养成分表是给大家用一面的形式，一面墙一样的形式，看到了吗？哎，从头到尾列得清清楚楚的。你看蛋白质，
1: 是的，
0: 30克，邱老师说了，比肉都高。
1: 对，
0: 一口奶抵一口肉，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整个钙含量在这里，钙含量
1: 1160，
0: 比强化过的还要高。
1: 我们只要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里面出现碳酸钙或者一些钙的那个成分，那不稀奇，这个很容易被强化上去。但我们今天配料表里面啥都没有，只有我们的有机生鲜驼乳，而且是三有机，而且是带着鲜字的，就是三不含的这个驼乳。所以你想这样的那个配料，我们的钙能做到1160毫克，
0: 是的，
1: 免疫球蛋白能到1080毫克，那都是乳品当中自带的。大家想吃天然的营养密度好的食物，这个驼初乳如果还不能达到的话，你还能找到比它更好的吧？
0: 是的，初乳的稀缺在于这里，看到啊，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
1: 是的，
0: 是我们普通牛奶的那多了去了，海了倍了， 是我们的那个大绿罐的两倍左右，对吧？然后你看各种的氨基酸，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特别适合，比如说弱一点的这个老年人，特别适合急需长身体的
1: 3岁以上的
0: 小朋友，特别特别适合他。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这个驼初乳好不好？它真的好，而且真的非常非常好，特别好。但是它如果真的有缺点的话，就是它价格比较贵。
1: 对，一年当中只有一个月可以去收集。
0: 物以稀为贵，就像冬虫夏草，你不可能和普通的青菜蘑菇一个价，对不对？驼初乳不可能和普通的这牛奶粉、羊奶粉一个价，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我们今天这个驼初乳这一罐，市场上卖998，东方购物小组合我们卖998两罐，一罐就小500块钱，500块钱一罐。但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单罐核算下来才300出头。如果你订两套去参加那个凑单活动，就300元左右。300左右，其实市场连个大绿罐、连个普通的驼乳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买到的驼初乳，但还那句话，如果您真的一直吃驼乳的话，今天订2套、订3套的顾客都非常的多。为什么？
1: 是的，
0: 因为今年驼初乳告一段落了，
1: 就快没了，
0: 就快没了。我们就马上，你现在再不买的话，你只能等明年。明年驼妈妈生完小骆驼之后产出来这个乳，你再去买，那有新一年的驼初乳，对不对？那今年你说，哎，我还想坚持喝一段时间，又是秋冬季节要到了，各种问题要来了，接踵而来了，对不对？你说我想再喝一段时间驼初乳强化一下，今天绝对要入手啊！
1: 对，
0: 观众朋友，我们的现货要售罄了，今天也不能加。
1: 是的，不能加。
0: 现货售完即止，
1: 每一次都一定的量。
0: 对，每一次蜂草牧场它给很抠门的，每一次给我们的量都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后2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东方歌舞的风扫牧场从登陆到现在，我刚刚还邱老师说，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就是平台期，
1: 对，
0: 就每一场场场爆满。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都懂货。
1: 对，
0: 你这个好东西放在这儿，哪怕价格贵一点，大家愿意去接受。

0: 白粥、馒头别吃啊，
1: 是
0: 吃什么？喝牛奶、吃肉、吃有蛋白质的、吃营养丰富的。那骆驼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高不高？免疫球蛋白更是很多食物当中有都没有的。
1: 对，
0: 包括我们的这什么钙呀、硒呀、镁呀，我们的营养成分要用一整面来去介绍它，所以营养密度是真的高，而且比普通的驼乳营养密度还要高，因为我们是驼初乳。但是最后的备货，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了啊！我们的驼初乳今年都快要告一段落了，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差不多是八点多九点多钟的时候呢，很多老年朋友开始要准备洗澡，那这时候面对一个非常大并且占地方的浴缸，是不是心里都非常的胆战心惊，跨进跨出也不方便。那贝朗的这款产品呢非常好，浴缸改成淋浴区，最快呢其实只要一天时间就能完工，对于许多想进行这样改造的家庭来说，这是个福音，节省了时间，也就意味着节省了金钱。那另外一点来说呢，其实每天啊如履平地的啊这样走进走出的洗澡呢，其实是更加的方便一些。那今天呢，费用啊说起来它是一个家装产品，但是不到万元。说时间啊说起来它是一个大的改造工程，但是它最快只要一天时间就能完工。所以喜欢的朋友，这款产品呢真的是不能错过。今天只需要先把1000元的定金券先定下来，锁定好名额，等师傅上门测量，然后出具好你的合同报价，满意了咱们再签单付尾款，不满意这1000定金如数退还，好吧？抓紧时间啊！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现在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我们现在啊，我们的退休人员，我们在家里面的叔叔阿姨们啊，这个幸福指数非常高。
0: 对，
1: 但是呢，幸福指数高呢，一定要注意一个你的安全的一个隐患啊。这个我反复要提醒大家，因为说句实话呢，你家里面其他都很好啊，你的整个的卧室啊，哎，你整个的客厅啊，都不太容易滑跤。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就是你的整个的卫生间。啊，尤其在洗澡的时候，第一不穿衣服了，第二个呢，如果说像这个浴缸有的话，你要跨进跨出，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单腿站立啊，平衡移动，然后地下还是滑的，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危险？
0: 对，
1: 对吧？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情，自己遭罪又花钱，而且呢又把全家人都拖累进来了。
0: 所以呢，很多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包括他们的家人，都早就想把这个浴缸呢改成淋浴区了啊，至少呢让我们的老年朋友洗澡呢不那么难，然后呢让我们的做子女的呢心里也更加的踏实放心，对吧？但是大家一想到像这样的一个装修工程，往往可能拖上个十天半个月，
1: 对，
0: 甚至更长工期。但是今天最快多少时间呢？不是3-5天哦，最快一天就能完成。
1: 哇，一天
0: 怎么样能做到的呢？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现在很多家庭都会选择我们的这个浴改淋，浴缸改成淋浴区。那么在上门的时候呢，师傅就会随手拍下来我们以前的一些旧改的一些照片。你像这些照片啊，毫无疑问都完全彰显出了一些住户的困难之处。
1: 对，这一看呢，这个装修风格呢，可能就是15年前甚至20年前啊这样的一个装修风格，包括我们家也是这样的一个装修。那一般当时都流行装一个浴缸，对吧？说是我泡澡很实心，
0: 对，
1: 泡泡罗塞伊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你每一年当中，你可能泡澡的次数还真不多。
0: 对，
1: 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什么呢？都是以淋浴的方式来进行的。哎，你淋浴的话，你在浴缸里面，它就其实反而不好了呀。它第一，它是里面有一个 U 字形的，对吧？它不是平地。第二点，这个里面的陶瓷它遇水它是会滑的，
0: 对，
1: 对吧？第三一点，最重要最致命的，我说句实话，就是你进出浴缸的时候，这是我们老年人最怕的，也是危险要发生的那个重要的时刻。
0: 是是是，
1: 经期单腿站立，门帘纹咔嚓记得拐屋来，
0: 对，
1: 好了，擦子提了，
0: 是，
1: 对吧？
0: 然后你像这个啊，这个浴缸其实它已经是不作为一个洗澡使用的浴缸了，放东西了，对吧？占地方吗？占地方的。然后呢，占多大地方呢？你少说2-3个平方，
1: 2个平方要的，
0: 然后大家会说上海一个平方米的房价几万块钱，那你真浪费了。所以早就想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鸡肋区域啊，给大家改造一下。
1: 对，
0: 那包括像这个也是。高度差不多在5-60公分的高度啊，别说是老年朋友，就是咱们这种中青年，你要去跨进去，你也比较难的。
1: 那你要是70岁以上、80岁的人呢，跨这样的一个5-60公分的高度，天天跨，天天洗澡嘛，你天天都要跨，每天都要提心吊胆，抖抖晃晃。
0: 我就问你，年纪增大之后，你的腿脚的肌肉能力是增强还是减弱了？
1: 那肯定肌肉量少了。
0: 你的平衡能力是增强还是减弱了？啊，
1: 减少了呀。
0: 你的反应的速度是快了，更快了还是更慢了？
1: 那肯定更慢了呀，
0: 对吧？所以这些问题一回答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这样的浴缸真的想把它改造成淋浴。
1: 所以啊，他不弄了呀，
0: 对吧？
1: 他直接把它就堆东西了呀。
0: 那还有像这种啊，这种叫是综合体的淋浴房。它还带按摩功能，
1: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
0: 当年能装这个的，哎，真的是家里还有
1: 点家底的啊。确实呢，但是这个呢，我说句实话，第一个还是有高度，对吧？这个高度，你说30-40公分也有。那么好，你也存在一个跨进跨出的问题，
0: 对，
1: 对吧？第二个什么呢？它里面的内部空间比较小，
0: 对，
1: 这个内部空间淋浴房嘛，它肯定，它这个整体式的淋浴房，它空间不大，
0: 它只能容纳一个人洗澡，
1: 对吧？
0: 但是当我们的爷爷奶奶真的已经是80-90岁了，他一个人真的可能难以 一个人完成洗澡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旁边需要有人助浴？
1: 对，
0: 帮助洗澡。
1: 对，
0: 那你这么狭小的空间，我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洗澡？
1: 是，
0: 然后洗完澡之后门一打开，李向，哎，李向哎，撒哒哒了。
1: 对，
0: 外面也是一塌糊涂的，所以你要出来容易摔跤，进去还没法洗澡，
1: 是
0: 对吧？所以像你看，包括还有像这个，啊
1: 对啊，
0: 浴缸上面还装了一个淋浴房，这个都是哎硬碰硬的，
1: 嗯，
0: 瓷砖也是滑的，
1: 对，
0: 玻璃更是尖锐之物啊，
1: 对
0: 啊，稍微有个不当心，
1: 危险嘛，
0: 对吧？
1: 哎，你再看看啊，再给大家看看，哎、
0: 好多。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改造啊，它其实分几个部分，
1: 嗯，
0: 浴缸的改造，水管的改造之后，你看最快多少时间啊，不是三五天了、
1: 一天就可以了。
0: 但是反过来说，其实市面当中像这种工程呢、一般装修公司不大愿意去接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第一个啊，说句实话，传统的装修方法嘛，那施工队请到我李向来，黄沙水泥进场拆就弄周期比较长，
0: 对，
1: 像这个局改的话呢，差不多3到4个星期的时间，
0: 费用也不低啊，
1: 费用不低，而且看天吃饭，
0: 对，难度系数也很高啊。
1: 像现在这个天气，天天都下点小雨的，空气早上都，我看湿度都在80-90的，你瓷砖你水泥干不了，
0: 蛮好，可能也就几天功夫能完成的事儿、就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拖上个10天半个月，
1: 是
0: 吧？湿哒哒的天气，它没法贴瓷砖啊，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你看瓷就是在你家里就成为一个工地了，
1: 对，
0: 你家里这个工地上是不是扬尘满天？对吧，瓷砖的切割，水泥黄沙的搅拌等等等等，对吧？你可能为此还要搬出去住。好，你一旦搬出去住了，你是不是额外要花一笔钱？对吧，哪怕最便宜的所谓的连锁酒店，那一晚上100-200，你住上一个月时间，对吧，你自己来算算，可能也是大几千块钱，4-5千块钱出去了，好不好？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大家会说，哎呦，装修公司嘛，他不愿意接单，自己呢心里也是一直盘算着怎么样把浴缸改成淋浴区，
1: 对，
0: 好吧。好，今天我们贝朗呢也是专门来做我们的浴改淋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大家说为什么叫专门？这叫一个什么事情？叫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公司去做。它如何体现专业啊？第一点，我们到您家里去只需要完成一件事情，那就是拼搭。
1: 对，
0: 拼搭什么？拼搭它的地面
1: 啊，
0: 改造以后的地面以及改造以后的墙面。
1: 好，是。
0: 那拼搭之前呢，那它怎么生产？我们每个家庭的这个浴缸啊，这个区域都不太一样，它如何生产定制？在哪里生产定制呢？是在贝朗的工厂生产定制的。
1: 对，咱们看一下啊，像这个你看它的整个的地砖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有四面高中间低啊，它这个走水就走得比较快一点，对吧？包括呢你看它都是有这个切角的啊，然后呢里面的缝隙当中全部都是有美缝给你全部做好了，这是我们的底，旁边的冰火板这个面三个面一个底。那么它瓷砖贴一定也是黄沙水泥，那你瓷砖切割也一定会是有灰尘啊，各种各样的噪音、只不过呢这些造成困扰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在贝朗的工厂完成，跟我们家里面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所以不需要你啊搬到外面去住，因为你只要一天，所以你克服一下，早上人家进来，晚上就交给你了，其他时间你踏踏实实在家休息。
0: 对，
1: 那么当然了，也有人说了，那你这个在那边做好了之后，我这底下我是楼上的，我这个防水的问题怎么样啊、它的整个结构是不是结实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他在工厂里做啥， 对吧？因为大家会说他的工厂里30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到底做哪些工作呢？贝朗一体式的防水底盘，3层的，这是地面，你看啊，它上面有一个防滑，是防滑的瓷砖层。这个瓷砖不是一般的瓷砖，是防滑瓷砖，因为它处理过了，
1: 对
0: 吧？所以你这个摩擦力增大了，你不容易摔跤了，这是第一个。但是光有防滑瓷砖不够，刚才大老师也说了，你万一这个水漏下去怎么办呢？来看好，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发泡树脂层，
1: 是
0: 这个也是起到一个防水作用的。第三点，它还有一个防水的托盘，这个叫真正的做到了滴水不漏。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防水底盘做了3层，你说它是不是很严格？
1: 当然，
0: 对吧？
1: 专业，
0: 是不是很专业和规范？地面是这个样子，然后墙面都是用冰火板，看好冰火板，因为你浴缸拆掉了，对吧？我不可能说水泥墙给你漏上去，
1: 对，
0: 你也不用自己再去买瓷砖去找补回来，不需要，我帮你冰火板三面啊、墙面这三面全都冰火板做好。所以这个给大家做好之后，这是个工程小样，一会儿看一下实物，那真的叫放心
1: 对，
0: 有品质，对吧？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点啊，大家既然是说到了这个防滑瓷砖，这个瓷砖到底防不防滑？我们现场眼见为实。
1: 对，因为老年人呢，其实说句实话，你这个瓷砖干的时候都还好，如果但是湿了以后，尤其呢，像你这个洗澡的时候有沐浴乳啊、肥皂水啊，那么这些呢更是滑得不得了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最大程度的考虑到你的啊这个防滑能力。那么这一块瓷砖这边没有做过防滑处理，这边呢已经做过防滑处理了，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你说干的时候嘛，走走当然是还可以了，基本不动，对吧？这边也基本不动，两边都基本不动，是吧？而且我这个是已经把它斜起来了，45度角了。但是一旦湿了以后啊，而且里面有泡沫的肥皂乳了之后呢，来，我在这个地方我来浇上去，
0: 浇上去，
1: 那我浇上去。
0: 因为洗澡你出来的时候总归地面，
1: 我两边都浇啊，
0: 对吧？地面是湿哒哒的，然后还带点什么沐浴乳、肥皂水。
1: 浇好之后来，
0: 你来看一下啊。好，
1: 再上去，好了，它就肯定是滑了呀，
0: 那就摔跤了呀，
1: 那就摔跤了呀，
0: 摔跤了。
1: 你当然了，我是因为把这个架了45度的角，所以呢，它过期了有一根杆我了，对吧？那这肯定是滑的，对吧？好，你看这个底，那我把它现在放在我们今天经过防滑处理的，对吧？45度，它不是像这样的呲溜滑下去的，它是，那摩擦力就在了。它底下它就是摩擦住了，一点一点的往那我相信如果放平的话它基本是不动的，
0: 这个、
1: 对不对啊？
0: 这个防滑瓷砖是充分给大家预留了防备时间，
1: 对，
0: 而这个叫猝不及防，
1: 对，
0: 明白吗？
1: 你看，
0: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是不是极大的避免了老年人真的在浴缸在浴室里面不要摔跤喽？老年人一摔跤腿太高啊，
1: 对，当然有问题、
0: 吃苦头的是他自己，也是咱们连带了咱们周边的家人。
1: 对，
0: 你确确实实是这样，因为伤筋动骨，成年人尚且要100天时间，
1: 是，
0: 对吧？那老年人天又这么热，万一摔一跤，哎呦，髋关节啦，
1: 对，
0: 然后还要去各种的一些护理啦，
1: 补骨筋啊，
0: 哎，身体和心理双重的煎熬，
1: 对，
0: 这还真的不是哎9980。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其实潘老师一旦摔了之后啊，你的生活质量就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了。
0: 是，
1: 你相信我，一定是这样的啊。
0: 好的，
1: 这个确确实实。
0: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贝朗带给大家的这款产品怎么来做的啊？第一点，到你家里去，公共区域、不施工的区域，给你该铺的铺好啊，全铺好的，对吧？我的地面的保护，而且这个保护膜还非常的厚实，
1: 是
0: 踩上去为啥是有脚感的呢？就是避免了瓷砖的磕碰到你家的这些瓷砖上面或者地板上面。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想象一下啊，原本这个区域是你要进卫生间的这个浴缸，好，这个浴缸高度在这儿，差不多5-60公分吧，
1: 是，
0: 好，你要面对这么高度，原来是不是要跨进去？跨进去、哎，
1: 你看潘老师啊，40来岁的人啊、中青年啊，你看这样脚跨进去、他这个肌肉他也在那里抖，对吧、那你说你70-80岁呢， 是吧？
0: 而且很多老年人他已经做不到单腿的跨进跨出、他是怎么样？他是趴在那里，哦哟，对吧？哎，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趴在那里就是还蛮尴尬的，
1: 但
0: 你为了防滑嘛，你可能就这样爬出来跨进去爬出来，所以这一点其实还真的起不到一丝一毫的防护作用。我们现在帮你把旧鱼缸拆掉，
1: 对，
0: 把你的地面墙面全都粉饰一新，装修好了以后，哎，我就是如履
1: 趟进去，
0: 对吧？
1: 哎，它就是散步一样的走进去了，哎，不需要高抬腿，
0: 洗完澡
1: 不需要平衡，
0: 再出来的时候，哎，我也一样的很轻松的就这么迈出来了、哎呀，
1: 心理压力没有了，提心吊胆没有了，
0: 而且你担心说里面这个瓷砖滑吧，我给你看这个瓷砖是什么防滑处理的瓷砖，
1: 而且越湿它摩擦力越大，
0: 防滑处理很浓油，不用担心的，
1: 对，
0: 一点都不用担心。四周高中间低，排水管给你重新做好，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墙面，墙面的这个三重的冰火板，对吧？三面的冰火板全帮你做好，好，这是一个框架。那接下来再来说到的是，今天还配了贝朗的一全套的卫浴设备，这个是我们两出水带下出水龙头的这款花洒，
1: 对，
0: 有手持有下出水龙头，好，纯度更高的全铜龙头，今天带回去买一买也得2000多啊，
1: 要的
0: 2-3千块钱、好吧，帮你安装好，而且是啊，好，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安全到家，这个叫一字形扶手，
1: 是
0: 啊，这个一字形扶手，你洗澡的时候万一有点头晕啊不舒服啊、拉一拉总比不拉好，
1: 当然了，
0: 有个缓冲总比你直咯楞噔坐地上好，对吧？好，这是一个安全。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如厕的时候马桶旁边装上它
1: 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可以多用吧，
0: 多用的。好，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个我特别好啊，这个叫淋浴凳，也是来自贝朗的，这个也特别好啊，
1: 这是把椅子、你第一个呢你坐上去，如果你平常你说实话洗澡你都站得有点不是太稳的话，哎，你坐上去洗那不就大家放心了吗？
0: 就是那些
1: 安稳稳的
0: 高龄老人
1: 嘛，80多岁了，
0: 90多了，哎， 站也站不住了，他坐下来洗，旁边人还能帮他助浴。
1: 对对对，这个特别好，
0: 挺好的。嗯，然后他还能收纳，你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
1: 收起来，
0: 对吧？
1: 旁边墙壁一靠，不占地方。对吧？
0: 对吧？一点都不占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所有全套的设备今天全都有了。
1: 对，
0: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整个贝朗的改造9980，浴缸改成淋浴区，它的项目包含哪些？来，改造区域是淋浴区的地面和墙面。好，再来，包含的材料里面是快装防水底盘、防水的墙板，就是地面墙面都有了，窗台板都有，防滑瓷砖也有。窗台收口条、墙垛收口条、隐藏式地漏以及瓷砖地漏盖，全套你的淋浴区当中所用到的所有装备我都给你配好，甚至我的洁具，对吧？洁具也很重要，刚才看到了，贝朗全铜龙头，带手持花洒，带安全扶手，还送一个洗澡椅，全套设备9980。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9980的改造项目。但是一开始你说我不是这么一个区域，我是原来有个大浴缸的，
1: 对，
0: 那我浴缸怎么办呢？啊，对吧？我水电怎么弄呢？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的，那咱们今天呢，实际上呢，你其实也不用花这个9980啊，你付1000块钱的这个定金啊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定金可退。整个流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咱们付完定金之后呢，师傅就可以预约上门来免费的测量和设计。哎，到这一步，你们全家人可以一起再商量，到底要不要做，或者是万一要是不做的话，这1000块钱定金啊，在签订合同之前是可以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的。但是呢，我们一般啊看下来啊，大部分的家庭，那他其实都是愿意去改造的，因为他更安全嘛，好吧？如果签完合同之后呢，咱们呢在工厂30天的时间生产。啊，所有的瓷砖切割呀，包括我们说到的美缝呀，包括墙板等等之类，全部都在工厂里面生产好，一点跟你们家有没有灰呀、有没有声音啊，跟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最后你定好哪一天他生产好了，最好比如说这个礼拜六好了，那就约好你的时间，他会早上就过来，免费送货搬楼啊，把家里面给你保护好，墙壁啊地板保护好，然后帮你把旧的淋浴房、旧的浴缸拆了，拆完之后呢，给你免费的搬到小区的垃圾清运点，好吧？这个你不用担心。最后呢，再帮你免费的全部安装好。关键你看时间啊，这个时间从拆旧到安装最快1天。换句话来说，今天早上师傅上门来。90%以上的家庭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应该都能够施工交付完成了，你晚上洗澡就不受影响了。
0: 听好了，这个价格可是包含拆旧的哦，
1: 对，
0: 可是包含水电的改造的哦，
1: 对，
0: 可是包含我们整个的淋浴区的全改的哦，
1: 对，还有我们的淋浴设备呢，
0: 设备全包了，你光这个设备也得花个几千块钱吧，
1: 对，
0: 我今天全包，人工也包了，
1: 要的，
0: 好吧，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您定下来您不吃亏，但是今天我们刚才也说了，不需要大家全额付款，1000元定金先锁定好，锁定好名额上门看一看，
1: 对，
0: 对吧？看看是否适合改造，看看咱们的方案出具好是不是满意，合同报价是不是满意，对吧？都满意签单付尾款施工，30天不用等待了，你正常可以在那儿洗澡的呀，正常可以在那儿淋浴的呀，
1: 没错没错，
0: 没问题的。等到全部弄好了，给你打个电话说哪天上门施工的时候，您到时候腾出只要1天的时间，
1: 对，
0: 打扫卫生也就1天的时间，
1: 哎，早上师傅来，晚上下午师傅就走了嘛，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但是这个真的是惠民工程，
1: 当然，
0: 好吧，特别是针对家中有高龄老人的朋友，千万不要舍不得这笔钱，以免啊这个铸成大错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今年贵庚了？多大年纪？
1: 今年啊，88岁了。哦。以前呢，这个浴缸我搬来的时候搞这个浴缸，主要这里的泡澡。
0: 这个浴缸用了多少年呢？
1: 2004年来的。
0: 那快20年了。
1: 哎，20年了。
0: 那用下来，现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1: 这个浴缸呢，就跨进跨出呢比较累，啊，腿啊抬得很高的进去的嘛。那么，现在你要不睡下去，站在那里洗澡呢，这个里头呢好像总是不大，总是感觉不大好，是吧？好像呢总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这样子，这样这个动作在里头，但是没有发生过。是吧？那么现在有这个改造嘛？改一下子改造好嘛？对吧？以后就是
0: 把这个风险先
1: 哎，先于预先就给它排除掉。没有，要过来过一个，我们什么有的，对吧？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对吧？高低啊可以的，准备的。啊，帮忙的，的确是帮忙的。
0: 这凳子弄过来
1: 噻，这凳子蛮好的呀。
0: 师傅安装的搿服务弄过来好的，安装师傅。
1: 我两个师傅凭良心讲，蛮辛苦的，的确蛮辛苦的。你们说呢？我都是死鬼了，要重新弄过，炒炒鱼也好。
0: 死鬼在改造过
1: 来。改造过来，改造过来。
2: 这位接受采访的老人是88岁，他说他第一次装浴缸的时候是几几年呢？是04年，22年前，66岁，
3: 60多岁
2: 嘛，
3: 可以的，
2: 对吧？
3: 跨进跨出还可以的。
2: 哎，年纪大了呀，年纪大了以后，他有这么大的体力和反应的时间，再去给他每天就跨进跨出吗？
4: 关键是这个没有试错的机会了，
2: 对，
4: 因为你一旦摔完跤之后，我可以负责任，因为我妈妈也摔过跤的。80多岁摔跤了，就一直躺在床上，他没有办法再起来了。我说句实话，这个作为我们子女是很心痛的，而且说句实话，他的生活是大受影响。
2: 对，
4: 他再也不能到小区去了，对吧？要推轮椅过去了，那不能再出去旅游啊，朋友聚会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到，侬这高龄老人拐太高一额，这个事情可是。
2: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影响的不光是老人自己的心态，也影响了家人的心态。但是我今天奉劝大家一句，你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对吧，老有所乐，对吧，我们说到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追求生活的美好脚步，不要停下来。
4: 对，
2: 来，今天你其实花的，对于装修来说，9000多块钱真

0: 真的不算是一笔巨额开销吧？
1: 对呀、啊，
0: 对吧？你真的就像大刚说的，你万一换个关节啊，或者是要到护理院啊，
2: 哎、那哪是四位数能解决的呀？
0: 你
2: 没有五位数你怎么解决呀？每个月一个护工六七千块钱，你必须的呀，
0: 啊、
2: 对不对啊？
0: 对吧？所以就是子女，包括您自个儿，都是身体遭罪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很多家庭都像我们这样，以前觉得浴缸不错实用，现在放在那里是个鸡肋，不洗了，不用了，怎么办？谁帮我弄？谁帮我拆？东方购物，免费拆旧。免费的帮你把垃圾清运到小区的指定位置，然后来我们所有的地面墙面都在贝朗的工厂完成，跟您一丝一毫都没关系。等到他说做好了跟您打电话，好上门就一天时间，地面墙面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搭好了，你看、搭好了，对吧？
2: 对，
0: 扶手安装到位了，淋浴花洒都有了。
2: 对，哎，一天时间
0: 9000多块钱、哎、
2: 早上进门晚上交给你了，
0: 原来
2: 安安全全的。
0: 原来他是跨的，哎，我现在是走的，哎，看到吗？
2: 对，
0: 躺进去
2: 啊！两样啊，老早有的交给你把柜跨，坐在这个沿上啊，这个浴缸的边沿上趴进去的，有人慢慢移进去的，喂我太急呢！哎呦，这个真是
0: 嘎子，
2: 对
0: 对吧？这个浴缸，哎呦哎，浴缸又小又局促，老年人，
2: 对对对，
0: 你想想看，80多岁的老人他自己能完成洗澡工作吗？
2: 这个都跟年龄是，他真的
0: 是需要人帮助他。
2: 对呀、啊，年龄轻的都不是问题，年龄一大之后，这就是个、哎、这就是个大难题了，对不对、啊？
0: 这里如果再放一把淋浴凳、淋浴椅，没问题，他自己
2: 数了给打好了，
0: 数了给打好了，
2: 而且多轻松啊，多舒服啊，而且
0: 对吧？
2: 对，
0: 一天完工，我们所有的一些改造项目，通通这里写好了红字，看好啊，一天完工。
2: 对，
0: 浴缸帮你拆掉，送到了垃圾指定的清运点，然后早上你出门上班来，晚上就已经新的淋浴区用好了。
2: 对，
0: 对吧？一点哎，耽误你洗澡了吗？
2: 完全不影响你生活，
0: 但是心情大为的改观。为啥？那昨天还是这样的啊、昨天还是这样跨进跨出的，子女还跟你视频，当心丢，不要车子跳。
2: 对，
0: 你今天就方方正正，视频都不用了。
2: 我哎，蒲老师，我讲句实话啊，哎，以前你要做什么3个星期、4个星期的啊、那你想你是要考虑的，为啥我死到啥地方去？对吧？
0: 对，
2: 你宾馆里面住一住，200块一天好了，对吧？你30天嘛要6000块了，死到子女窝里去多耍吧，方便，对不对？那你现在早上哎，师傅进门来，夜里就搞不弄了，弄一天也不要到外头去。这个你说你花个9000多块钱，又不耽误你时间，关键是把那个定时炸弹给拆了呀。
0: 对，
2: 你鬼高个子提懂了，你把这个危险拆掉了呀。
0: 今天之前就是改造新的淋浴区之前，你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你的家人每天都牵动那根神经。今天以后放放心心，踏踏平平。
2: 对，
0: 为啥太平？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看，就是他怎么到底怎么来做的
2: 啊？
0: 这个非常重要。第一点，你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打出来叫贝朗的一体式的防水托盘。请问一下，这个防水底盘这道工序在哪里做？
2: 全部都在贝朗工厂。我们为什么敢说只要一天的时间？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切割瓷砖，能够多死谁都会吧？
0: 对。
2: 而且呢，还有一点啊，这个不太没搭好啊。还有一个呢，就在于你比如说
0: 是
2: 打硅胶啊，包括黄沙水泥农药补了，这都是一些污染的这个事情，
0: 是
2: 都不在你们家。哎，我们在你们家就是把它拼装。哎，这个就又快啊，而且呢就是特别的，就是没
0: 有
2: 什么灰。
0: 哎，有标准。那当然说拼装，那它到底怎么生产的？哎，我看不见摸不着，我30天时间都不在你家做，对不对？在贝朗的工厂，防水底盘帮你做好了。防水底盘有几层啊？哎，有这么多层。
2: 3层呢、
0: 哎，这个真的叫你不要小看这个防水底盘的工作，它防水一漏水啊，格子就是2蒙拧嘎子提，
2: 对
0: 对吧？2零要靠弄10要猛，
2: 201
0: 就敲你101，301就敲201的门，真的是这样，一层层漏下去的。
2: 对，
0: 好吧，我今天防水底盘、防水的发泡层，然后还有防滑的瓷砖，全帮你做好，都在贝朗工厂完成。而且它就像生产一辆汽车，量产汽车，哎，它的顶、它的底盘、它的变速箱是不是标准的？
2: 标准模块化。哎，
0: 我跟他同样去买一辆车，我不可能说我买的车顶是宽一点，他买的车顶是窄，不会的。都一样的标准，一样道理。我今天有了标准之后，你家装的跟我们今天现场展示的标准是一模一样，不打折扣。
2: 对，所以这个就是你又快，是吧？关键是这个脏的脏活累活都跟你们家没关系，全部在工厂里面，怪不得人家才可以一天嘛。那么做好到底啥样子？咱来好吧？
0: 做好到底啥样子？咱们现场给大家看看，
2: 对对对对，
0: 好吧？你现在就照片拍下来，到时候签单的时候，你看是不是问一下我们的测量师、设计师，是不是按照这3层防水来做的？
2: 对，
0: 对吧？好。那我们说这个区域啊、如果刚才看到的是比较局促的、现在看到的可是豁然敞亮啊。
2: 各位啊，你猜一下，我们把这个搭出来花了多长时间？师傅花了半个小时就把它拼好了。
0: 对啊，
2: 因为它不涉及到拆嘛，它只是装嘛， 而且呢，说句实话，我们这个是。

0: 直接往这台面地面上一放就可以。你们家不是的，你们家要把那个把那个浴缸啊，或者是那个原来淋浴房的要拆掉，嗯，瓷砖原来它还要下去的，嗯，我们到时候做出来，这个它是跟你瓷砖地面是平的啊，嗯，所以这个时间会更长一点。但是我就这样讲好了，这样搭一搭，我们在现场搭30分钟就做好了，
1: 对，
0: 快呀，因为这种板呢，地面的这东西全都在工厂拆成两号，耳风卡斯给它组好，到现场只要水管电线一改造，好了。然后嘛，东西一拼搭，再把你这个淋浴产品往上，卫浴产品往上一装，好了呀。早上进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它就完成了呀。你晚上就洗澡就可以了呀。
2: 因为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是二手房的这个成交量也是稳步攀升，
0: 是是，
2: 对吧？然后房产交易也是非常的活跃。那么大家说入手一套二手房的时候，觉得哪儿都好，地板啊、墙面都不错，卫生间要作为
0: 在浴缸，
2: 基本上你二手房改造，卫生间和厨房间是改造的重点了。卫生间也不一定大改，可能就觉得浴缸是个累赘，浴缸太显眼了，老年人不合适。
0: 不方便，
2: 确实。我就把浴缸帮你，
0: 而且危险，
2: 敲碎了，帮你直接搬走，垃圾指定清运一点，帮你弄掉。我就帮你，对吧？淋浴区做好。好，9980这个价格当中包含什么项目？改造区域、淋浴区的地面和墙面，地面和墙面全都有啊。好，它是一个有标准的一个工作，然后再来，包含的材料是什么？看好。防水底盘、防水墙板、防水窗台板以及防滑瓷砖，这个实验我们刚才反复做了，就是同样的角度、同样撒上了沐浴液，我今天就是不那么滑。
1: 对，啊，
2: 这个就是安全到家，这个就是给大家反映时间的，一个叫真的猝不及防，好吧？好，再来看窗台收口条、墙垛收口条、隐藏式地漏和隐藏式的地盖。再加上洁具、龙头、花洒、安全扶手、洗澡椅，说实话，你自个儿要去买这几样东西啊，不一定一天能挂好三个。
0: 可当嘴了啊，
2: 对吧？嗯，我今天一天时间帮您搞定。
1: 对，
2: 我们承诺就是尽力为您办到这一天时间，帮你迅速搞定。
1: 对，
2: 然后今天也不需要全额付款。
0: 对对对，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说句实话啊，农9980块钱，顶顶多上海退休工资两夫妻。你哪怕一个月加起来，那就够了，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你这后面你这样安全了呀，对吧？你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钱啊，如果有很多的花费，但是呢，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对以后的这个放心的角度来说，这个钱一定是先要花掉的，好吧？嗯、好。这个1000块钱定金，你要真的决定不做，可以退，没关系的啊。侬现在哪怕有家头了看啊，屋里向人没跟侬一道搿些来看电视，你就下决定嘛，你1000块钱都去付他嘛，对吧？到时候全家人商量，还可以测量的时候、设计的时候、谈方案的时候，你再决定要不要。不要嘛，1000块钱退给你呀、啊，一分钱损失都没有。那么签完合同之后，不过我要说啊，90%以上家庭他其实都要装的，因为这个浴缸总是大家心里过得心里脏子踢，对吧？好，拆掉以后，我们整个、啊。30天的时间啊，都在工厂完成，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全部组好了，联系你的时间，哪天有空哈、啊，免费送货，帮你把整个家里面的地板呐、啊、什么都给你保护好，遮蔽保护好，再把这个垃圾给你清运掉。那9个淋浴房啊、浴缸啊、cota 再搬到楼下小区指定垃圾点，嗯，再帮你把这些花洒呀、一字形的扶手呀，全部帮侬安装好。那么这一个过程花多长时间？从拆旧。到安装最快1天，
2: 对，
0: 又给你省钱，又不用几万块钱的这个我们说局改，
2: 对，
0: 又只需要1天，不需要到外面去住。说句实话，这真是对我们高龄老人啊，家里有浴缸的，有这个老式一字就是那个大的淋浴房的，嗯，那真是一种福音啊，
2: 真的是
0: 没花多少钱。说句实话啊、哎，
2: 你要真的想改浴缸的朋友，你要知道，你一般装修公司是不接单的，
0: 对、啊，
2: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装修，整装居多，
0: 几万块钱一
2: 局改很少，
0: 一个卫生间也要的呀。
2: 装修公司都为了挣钱，他不愿意做你局改项目，局改当中的小到不能再小的这个区域没定做啊，
0: 没定做，肯定没定
2: 做，真的没定做啊，哎，好吧，但是我今天难度系数大不大？也相对很大的。改造费用高不高？你正常要报价肯定也很高，
0: 我们9000多，
2: 哎，我今天9000多块钱，相比大型的装修工程，动不动几万十几万出去，我9000多还真是，刚才大刚也说了、哎、老两口一个月
0: 退休工资呀，那你解决后面的大问题了，
2: 后面每天365天5年10年十几年，你就定心等着。
0: 那换句话来说， 你真的要是万一不凑巧，我就讲，你万一不凑巧，鬼太怪，那不是9000块钱能搞得定的。
2: 对，
0: 那肯定的，
2: 对吧？
0: 那这个绝对，这个你事情就大
2: 了。你就想象一下，我现在就是一个
0: 对
2: 吧，80多岁老人，哎，我洗完澡之后，我以前出来的时候我是这样的，
0: 对，
2: 我单脚出来的，我甚至还要趴在浴缸上面做起来。
0: 有，
2: 对吧？慢慢出来，你滑一下，里外都滑。浴缸它也是弧形的，浴缸有弧度的。哎呦，
0: 但是那干嘛穿衣裳呀？
2: 没穿衣服啊？
0: 对，
2: 都是硬碰。硬的东西啊，
0: 对，
2: 但是我现在呢，哎呦，对不啦？
0: 直接走出来，昂首挺胸。哎，
2: 那洗澡也不用昂首挺，但问题是我也放心了呀，对不对？你放心了，哎，你家人放心吧，你更放心了，
0: 对，
2: 好吧？配的设备给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还有贝朗的这一套淋浴花洒，
0: 对，
2: 带龙头的一套淋浴花洒，贝朗的啊，一套，然后再来还有一次性扶手，哎。别说老人了，我们有的时候也觉得夏天洗澡还挺闷的。
0: 对，
2: 你万一闷了，冷光就赖了，扶一扶。
0: 潘老师，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应酬比较多，喝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洗澡也有点晕乎乎的呀。
2: 那么
0: 手拉一下嘛，
2: 我就不站
0: 在那里嘛，
2: 我就坐着
0: 洗的呀。哎，这个我跟你讲，很实用的。
2: 是，哎，
0: 你什么？有的时候站着摇摇晃晃，你坐在那里洗好了，对吧？哎。这都是很好的东西，
2: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就是对吧，体型比较大，你自己洗澡也不方便，你还要旁边人助浴，我旁边还有留有空间，我坐着洗，
0: 对，
2: 旁边人也轻轻松松啊。
0: 对，因为你这样开面大，进得去，
2: 对，
0: 人也进得去，对吧？
2: 好吧，所以这一套产品1000元定金先锁定下来，您真的不吃亏，你真的万一有事情，哎，9000多。
0: 对啊，两个人嘎起铁血工资顶多了，
2: 我一定搞得定啊，就是。
0: 你真的摔一跤，那就绝对，
2: 好吧，
0: 你到那个机构里面去住。
2: 真是。
0: 那你没有5位数是不行的。
2: 武功，
0: 哎，武功，耳朵你可能3个月的时间，你要请阿姨了。哎呀，那就厉害了。
2: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等师傅测量员人上门之后，跟他谈具体的方案报价，然后再看一看你家里是不是合适来进行改造，然后再如果满意了签单付尾款，不满意
0: 全额退款，原路返回，1分钱损失都没有。
2: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因为阿拉以前是浴缸，那么现在年纪大了，浴缸可进来可出去，老不方便的。商量下来就讲，还是为了安全，那么阿拉就像浴缸改造，早浪向半天就全部搞弄浴缸敲脱，墙头全部敲脱。哪个要求是啥么子的，全部能够满足哪个要求，所以阿拉改建了以后便当交关了。本来是脚翘不起来不好打，因为立不稳嘛，脚翘不起来不好打。现在呢有一只椅子好坐了，还笃笃定定的好打。这样之后阿拉认为请东方购物绝对正确，质量咯啥个侪保证。
1: 我讲
0: 阿拉老满意的。
1: 因为这个大浴，
0: 一个大浴就老便当了。
2: 今年贵庚了，多大年纪？
3: 今年啊，88岁了。以前呢，这个浴缸我搬来的时候搞的浴缸，主要这里叫泡澡。
2: 这个浴缸用了多少年了？
3: 2004年来的。
2: 那快20年了。
3: 20年了。
2: 那用下来，现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3: 这个浴缸呢，就跨进跨出呢比较累，啊，腿啊。抬得很高的进去的啊，那么现在你要不睡下去站在那里洗澡呢，这个里头呢好像总是不大，总是感觉不大好，是吧？好像呢总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这样子动作在里头，但是没有发生过，是吧？那么现在既然有这个改造嘛，改一下子改造好吗，对吧？以后就是
2: 把这个风险先
3: 先预先就给他排除掉。没，小锅还可以的，对吧？什么有的，对吧？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对吧？高低啊可以，真没用的，对吧？帮忙的，的确是帮忙的。
2: 这凳子弄
3: 的是？这凳子蛮好的呀。
2: 师傅
3: 安装
2: 的
3: 搿服务过得怎么样？安装
2: 师傅，
3: 我俩师傅凭2000讲，蛮辛苦的，一切蛮辛苦的。你们晓得，我都是试管了，要重新弄过的，炒炒鱼油。
2: 试管在改造过
3: 的？改造过了，改造过了。
4: 看那位88岁的老爷子啊，这个谈起他今天已经改造好的淋浴区是笑容满面。
5: 他坐在那个椅子上，那轻松了呀，走进去多方便呀。
4: 我也很佩服他有先见之明。
5: 对，
4: 对吧？你22年前04年装的浴缸，那时候他66岁，你现在88岁，66跟88，他不是一样的肌肉力量吧？不是一样的反应速度吧？所以他很，就是我们节目刚上线的时候，刚出来这个产品的时候，他马上就订了一套。
5: 对。说句实话，其实他早就提心吊胆了。
4: 对，
5: 我说句实话，80岁一过，肯定就是要提心吊胆了。每个浴缸一缸，这么高的浴缸，我跨进跨出，哈拧吧，那真是每天自己洗澡自己知道的呀。你跨不过，你肌肉力量怎么样了？平衡能力怎么样了？反应力量怎么样了？这个我说句实话，大家以公平讲，81岁以后，各方面他还是会下来的。
4: 是。
5: 第二个，你要考虑后果。那万一要是摔了一跤，侬想想看，侬没穿衣裳，地浪向侪是水啊。
4: 对。
5: 侬要是屁股着地，你看，髋关节，
4: 对
5: 吧？骨颈，那么这种地方，你就是对吧？那就是大事情了，对吧？你自己痛苦不说，啊，就算你换关节或者怎么样的，你第一花费咱们就不提了，对吧？你总得护理吧？你几个月的时间，那老年人你没个半年，你怎么好得了呢？子女全部啊，老伴儿所有的时间就拖累在这个地方了。
4: 关键自己吃苦头呀，
5: 你苦呀，而且关键是还能不能恢复到你摔跤之前的这个状态呢？你自己想，你觉得能到吧？
4: 对，
5: 对不对啊？
4: 所以我觉得，你看看我们刚才那位八十岁的老爷子，对吧？想象一下，他为啥要把自己原来的浴缸敲掉？
5: 对呀、
4: 换成淋浴区，他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以后，
5: 这聪明啊，
4: 肌肉力量不够了呀。
5: 对，
4: 歪歪也一拐退狗。
5: 可是97、98块搞到这个事体吗？
4: 还真不是。
5: 这肯定搞不定的呀。
4: 时间、精力、钱搭在上面，这笔账我相信咱们。都会算，
5: 对，
4: 好吧，好，那你看看，其实改造的人还非常多，
5: 对，
4: 你不用担心，东方购物销售任何产品，包括装修产品，十几年了， 放心选择一个信任的平台东方购物，我们给你包服务吧。
5: 没问题，哎，全包。
4: 我们说好的人工什么拆旧啊，瓷砖搬运啊，哎，到指定的小区位置啊，
5: 你通通不要管，
4: 一价全包的，
5: 通通不要管，和蛇都不要绑啊。
4: 哎，能，你看到了这个，哎，
5: 测量、定制、现场保护、拆旧、送货、搬楼、安装，甚至把垃圾给你送到垃圾清运点，嗯，是吧？你想，八大服务全免费，
4: 全都有了，好吧？嗯，好，再来看好盖，哎，一天完工。
5: 一天你不要出去租宾馆，也不要到子女家去麻烦子女。早上起来，我本来就搞不懂了，好了，侬就夜里打鱼了。
4: 今天之前是都好好，
5: 对，
4: 今天以后是放放心心，
5: 如履平地，
4: 好吧？
5: 对吧？一个月退休工资搞定了，顶多两夫妻干起来，对吧？
4: 你
5: 差不多了吧？
4: 你看这个跨境跨出的不方便程度，和你现在一个人洗澡的如履平地来说，哪个更让我们和家人放心？
5: 哎呦，子女啊，真的是一颗心放下来了啦！
4: 而且这个一天完工不耽误你什么？你说是个装修，是我一天怎么能完工？哎，我告诉你，在一天完工的背后，是我30天在工厂里面完成的。
5: 对，
4: 我所有你看一下，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贝朗的工厂当中，帮你地面，帮你墙面，
5: 对，
4: 按照统一的标准生产，所以叫。我们叫什么叫快装，嗯，这个快两层含义的解读，第一个快是模块化，既然是模块它就统一的标准，
5: 对，
4: 不会 ABCD 甲乙丙丁有不同的标准，不会了，所以第一个是模块，第二个快是速度快，最快一天完工，有标准，速度快，少噪音，对吧，不扰民，
5: 对，
4: 然后你自己只要一次打扫一次卫生，卫浴设备全配齐了，哎，价格又合适，哎，关键你以前是这样的，
5: 对对对对，
4: 以前是这样的，
5: 是，
4: 你看我
5: 有没有能快能干，你也站不稳了，哎，刚才一下啊，这个你不要考验自己，哎，啊，这个
4: 怎么以前呢，嗯，
5: 走进去就可以了，哎，走进走出，轻轻松松，
4: 这个还是防滑，
5: 防滑防滑防滑，嗯，都考虑到了。万一要是头一晕，那一字型扶手手能拉一把，
4: 对，
5: 对吧？手可以拉一把，
4: 全都有了，
5: 对，
4: 对吧？哎，像这样的一个区域，全都给大家改造好了，
5: 是
4: 地面，然后再来，你看，像我们这个一字型扶手，
5: 来，
4: 有了，然后还有贝朗的花洒，有了，对吧？贝朗的这一套全铜龙头的，带这个花洒头的，你看，还有多路出水方式的，对吧？各种模式都可以调节的这一套，嗯，买一买要2000起矿泥，
5: 对
4: 吧？
5: 对，
4: 就在 bot 了。你9980里面你包含的项目您自己来看，你这个照片就可以拍下来，嗯，你如果不放心，你就可以把它一张一张一张拍下来，拍下来之后你到时候签合同你一一对照，
5: 对，
4: 哎，材料这个明细像你
5: 有的，
4: 哎，拉个清单，你一样的，哎，你是不是对照起来都有，对吧，一模一样的，跟我们电视上面讲的一样的你就签单，你不一样的你可以不签单，没问题的，
5: 对，
4: 好不好，然后再来1000元定下来之后，哎，我们到底后面做什么事情，
5: 好，大家心定一点啊，看看怎么做啊，今天就花1000块钱定金，嗯，哪怕就你一个人看电视，你家人没有在旁边陪你一起看的没关系，东西顶无论嘛，这1000块钱付完之后呢，我们的师傅就可以免费的上门来测量设计，然后给你出方案，这个时候你再跟家人到时候都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商量要不要做，要做咱们付尾款，如果不做那1000块钱定金原路返回，全部退给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定了基本上后面啊，绝大部分的家庭其实老年人都是愿意，因为安全嘛，
4: 对
5: 不对啊，就花一个月退休工资的事情，好，然后呢我们是下单生产30天，你记得不在你们家，所有的脏的累的这些噪音全都在工厂完成，你不需要承担这些，而且不需要租宾馆，不需要在子女家去住，好吧，全部做好了，根据你有空的时间，好，农港礼拜天有空，我们礼拜天来，好吧，送货免费的，搬楼免费的啊，包括遮蔽啊保护啊全都是免费的，甚至淋浴房旧浴缸帮你拆掉再给你搬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你通通不要管，全部有人帮你搞定，嗯，最后再把所有的安装啊给你全部做好，最快一天完工，什么叫最快一天完工，今早走廊上师傅带着材料把东西所有送到家里面来，嗯，到晚上施工，就是晚上下班之前施工全部可以结束，
4: 对，
5: 那么你晚上洗澡，你终于可以几十年来第一次不需要跨进跨出，直接走进走出就可以了，
4: 特别好，这个钱花的是踏实的放心的，是让大家后顾无忧的，你今天之前你可能每天都是都好好啊，心里都还是纠结的，
5: 对，
4: 忐忑的，但今天以后呢，老两口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的价格，今天带回去这全套的如履平地放放心心的淋浴区，
5: 对，
4: 好吧，今天只需要锁定好1000元定金，后续咱们签单了付尾款，如果不签单合同不满意没问题的，1000元定金如数退还的，
5: 对，
4: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三分多钟时间，还是那句话，今天花的钱在装修看来其实还真的不算特别高，
1: 对，
0: 9000多，嗯，对吧？我们刚才说老两口一个月退休工资或者两个人退休工资一个月的钱，你花在上面之后，你第一个来说，你每天洗澡啊，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1: 对，
0: 你跨一个很高难度的一个动作，跨到浴缸去，说不定还打滑，
1: 对，
0: 你出来万一摔一跤，万一摔一跤，不是说没可能的事情，对吧？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屡见不鲜啊。
1: 你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自己就想想好，对吧？而且呢，你让子女也放心呀，对吧？你要是在这里家里摔一跤，子女得多担心呀，对不对？而且呢，说句实话，第一个花费不多，9000多块钱，9000多块钱意味着如果工资高一点的一个月退休工资，如果工资正常的情况下，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退休工资总够了吧？第二点，速度快，你正常的局装没有个20天、30天的时间，你肯定搞不定的吧？
0: 有人说那是在我家施工吗？啊，
1: 对，不在你们家施工呀，你正常20天、30天你要搬到外面去住吧，你要到子女家去，要旅馆的费用，包括你自己子女家的不方便。但是我们的30天是在工厂完成，你住在家里面一点都不受影响。
0: 那耽误我多少时间呢？一踢冷光，
1: 一踢呀，
0: 最快一天时间，早上来拆旧，下午安装，晚上你洗澡正常洗澡，不影响的，最快一天。那有标准吗？有标准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叫模块快装嘛，都懂的。快装的含义就是有标准，到你家就是拼搭。
1: 是，
0: 装什么？地面的防水底盘3层，墙面的冰火板，全套背朗的淋浴设备，花洒呀、龙头呀，包括像我们的淋浴柱啊，还有我们的一字形扶手和洗澡凳，全给你配齐了。好吧，这一套总共花多少钱？9980，还包含拆旧瓷砖，
1: 对，
0: 拆旧浴缸，
1: 是，
0: 拆旧淋浴房，
1: 对，
0: 还给你运到垃圾指定的清运点，全都包含进去。
1: 对，而且这个今天不用付全款啊，付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定金你放心，你到时候子女商量下来，老伴儿商量下来，我不想长了，睡了，那么1000块钱定金你放心，一分不少，原路返回啊。
0: 是，好了，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1000元定金啊。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
1: 全额退款，
0: 0215119900。

0: 百合的这一款辅酶 Q 十，今天再一次由攀登跟嘉伟带给大家啊，这款产品也是很久没有来。那很多朋友都会发现，是这款产品非常具有它鲜明的特色，含量更高。抽检结果下来是每粒含49.47毫克，吸收效果更好啊，一秒乳化，快速被人体吸收。然后今天啊，注意这个瓶子很熟悉啊，原来常规规格都是6瓶装，今天啊，来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6+1。加的这一瓶同样是60粒啊，总共7瓶，价格没变，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那请出嘉伟，先跟大家问个好，嘉伟。
1: 哎，潘老师好，你好，购物官妈好。嗯，其实啊，现在我感觉很多叔叔阿姨吃辅酶 Q 十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须。嗯，跟鱼油一起搭配，身体的效果会更好。关键这两天其实气温还是有一点蛮高的，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心脏、全身耗能量会巨大的同时，就需要更多的辅酶 Q 十来产生能量。那怎么选择辅酶 Q 十？其实刚刚潘老师已经把我们这款产品热销的原因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嗯，因为东方固一直来卖辅酶 Q 十，都是非常好的产品，但我们是精益求精，在原来可能说大家知道的45毫克基础上，再给大家多加一点辅酶 Q 十，在原来的胶束技术上，我们用多了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让它的吸收率能够更加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啊，强调一下，因为这款产品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都是一个热销品，今天给到大家一个特卖的力度，原来6瓶变成7瓶，家里面我觉得不只是二老。二小其实也应该要同时服用，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不容错过。
0: 鱼油本来就面临着配额减少，
1: 对，
0: 小鱼的质量不高，对吧？出油产量更低，这几大因素影响鱼油，所以原来可能200-300一瓶的，现在可能变成加价20%-30%都有可能的。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加的不是价，加的是量，好吧？来，今天的量，首先第一点，每粒含49.47毫克。
1: 对，强调一下，含量吃不够，身体当中本来就缺，所以才会发生问题，所以补一定要补到位。什么概念？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天一个正常人一天50毫克，安全有效。东方购在售某会45，我们今天是多少？49.47，上海话说叫可。嗯，这个数字让你得到更多辅酶 Q 十的同时，达到国家我们提倡的一个安全的标准，
0: 是
1: 既安全又高效的补充辅酶 Q 十。
0: 然后再来吸收效果更好，他说吸收什么叫380%？就差不多一粒相当于吃上4粒。
1: 对，注意啊，这个基础上是在大家知道的啊，某会那个胶束基础上，我们再次精益求精，科技不断发展，用在营养学上，就是让大家不断的吃够的同时，在身体当中的生物利用率也好，吸收率也好，真正让这些营养素为你所用，就能给你的身体更多的改变。
0: 今天还加了量，加的是什么量？今天从原来的6瓶变成7瓶，7瓶装，价格还没变，1198带回去，大组合一定是大组合选择，好吧？抓紧时间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好产品。其实这两天我挺忙的，我们家也出了一个蛮大的事情啊，我姐夫这里梗掉了啊，
1: 对，
0: 好，他比我大差不多在7岁，在哪里梗的呢？在健身房啊，大运动量、大体重，200斤左右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真的是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真真正正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然后我表姐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她说你给我推荐一款好的辅酶 Q 十。这是发生在我们家庭身上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现在在医院当中做心脏支架。医生还在说，他还是属于抢救的比较及时。
1: 对，
0: 而且是属于整个的病理特征当中是最危险的那一类人群。夏天天热，出汗高，经常运动，健身房大体重、大运动量，
1: 对，
0: 又是200斤以上的卧推。等等，所以对于心脏的负荷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时候你要心脏心肌细胞补充动能更好的选择辅酶 Q 十。
1: 当然，注意啊，我们这款辅酶 Q 十我们是得到了双蓝帽的认证。注意，在中国销售辅酶 Q 十，其实大家知道的都需要蓝帽子，但是以往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大多数辅酶 Q 十只有一个增强免疫力。今天我们是双蓝帽，第一有增强免疫力，第二有抗氧化。
0: 是，
1: 注意增强免疫力是对外。各种各样的菌、各种各样的毒来伤害你的身体，我们通过什么？通过细胞的能量的增强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升。但反过来说，咱们就算外面菌和毒不来骚扰你，咱们人最后也会老。为什么？因为这是氧化的过程。苹果切开，肉会越来越黑。而我们这个抗氧化就是抵御你自身身体当中产生的各种自由基也好，氧化物也好，对你身体的侵蚀。
0: 是，
1: 这两个相辅相成，就是我们真正说到的健康的由内而外的保持，都给你做到了。那为什么它能披两个蓝帽子啊？其实我还是强调一点，
0: 对，
1: 我们的技术是做到了一个迭代。我们知道科技现在不断发展，对吧？现在大家知道 AI 啊，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都在发展，应用到我们的营养素当中。第一点，我们让大家今天一粒能够解决别人可能含量当中不够的问题。达到多少呢？实测值，观众朋友们看清楚，49.47。我刚刚其实一直在强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粒一个人正常成年人是50毫克，
0: 是
1: 超过50毫克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不能销售。但是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数字是不是正正好好、恰恰当当的给你补充到了足量的辅酶 Q 十？同时，很多朋友应该明白的， 从嘉伟第一天开始给大家介绍辅酶 Q 十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一个，辅酶 Q 十虽然好，但很多人不愿意吃或者身体没有感觉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吸收啊，因为它是一种油，对不对？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分子微乳技术？注意，在我做这个实验，大家千万不要眨眼睛，不要眨眼睛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这里面大概滴了7-8粒。当我停止开始搅拌，你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水油不相容。
0: 对，
1: 我们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这种情况下它很难被身体所吸收。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注意，观众朋友，我同学说筷子呢？不用筷子，看好旁边这个口号啊，一秒乳化，来，就这样砸一下，就这样砸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一下，完完全全化掉了。对吧？哇哦，就是这么的神奇。所以技术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吸收，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的效果会得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迭代。
0: 这就相当于大家以前会说，哎呦，我吃个5毫克，你可能要像咱们今天这个含量得吃上个将近10颗呢，对吧？但是我今天这1粒，相当于就达到了4粒的一个效果，
1: 对，
0: 吸收效果更高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刚刚看到那个东西不是魔术，它是实实在在科技的进步，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白药盒的辅酶 Q 十的分子结构。什么概念？首先，越小越容易穿透肠道的这个小缝隙，这点大家明白。如果胶束技术原来的辅酶 Q 是像椰子，那我们今天把它打做了，就相当于一个乒乓球。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大小，大家想过没有？当然是乒乓球更能什么穿透我们的小肠，让我们身体更好吸收。关键在于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胶束技术，大家知道的啊。我们原来的某会，对吧？它还是分层的，红色是辅酶 Q 是外面一层是什么？外面一层是水溶性的这样一个小颗粒胶束。但注意，本质上。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我什么概念？我们吃的那个饺子，饺子馅、饺子皮，你想吃哪个，你都可以分开吃。但是让观众们看清楚，今天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它的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就是什么？把它完全打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我一直强调，这就相当于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菜肉馄饨，
0: 对，
1: 菜肉馄饨馅儿，无论你喜欢吃菜还是你喜欢吃肉，你在吃那个馅儿的时候无从选择。那小肠在吸收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它也无从选择，在进入到水的同时，亲水性嘛，好，油也润无吸。

0: 哎，这每一粒不便宜啊，嗯，499块钱60粒，8块多一粒。啊，很多朋友说啊，那我一个人吃没关系，但问题在于现在不是一个人吃啊。我刚刚开场就说了，现在叔叔阿姨对吧，儿子女儿都在吃辅酶 Q 十，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性价比啊，绝对让你达到全渠道的最低价格。
1: 三瓶装，你按照499一瓶，三瓶装你自己来算，1500一瓶，1500三瓶吧。我今天三瓶装698，也很划算了啊、哦。但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如果原来是常规组合6瓶装，
0: 对，
1: 那你也可以买三瓶装也没问题的。但是我今天6瓶装再送给大家一瓶，送的这瓶也同样是60粒哦。
0: 对，
1: 好，看好了，今天总共是7瓶，价格呢，来。直降200，1198，每瓶多少钱？每瓶171，外面门店500块钱一瓶，相当于打那个3点几折啊。
0: 对，
2: 关键参加完活动，观众朋友们，每一粒的价格多少钱？1.9块。
1: 对，
0: 大家应该知道，在东莞购买某会，含量没有我们高，技术没有我们新，价格基本上在4块钱左右一粒。嗯，今天相当于所有的技术给你升级的同时，还让你打对折。
1: 对，
0: 原来一个人吃，现在两个人可以一起吃，咱们要一起全家人的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幸福。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今天的金融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的这档优惠直播力度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4: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我导演说，我说不要放这样的画面，放这样的画面，我真的是脑海当中一下就回想起我们家人的这个情况。但是天热的时候特别焦虑，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心脏健康。
1: 当然，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吧，像刚刚潘老师说的，家人碰到这种问题，可能很多观众说啊，离我好远好远。但观众你自己看看现在画面当中这些人，
2: 真不是
1: 躺在地上那个人，他难道觉得自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是啊，
1: 天有不测风云，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关键是，其实很多朋友说咱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但有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感觉那个心脏老是在刷它的存在感？注意啊，你的心脏每天要跳11.5万次，每分每秒都不能停。如果你老是感觉到你的心脏在跳，这其实是在什么啊？它在提醒你，它不行，它不舒服了，它不行了。
0: 是。
1: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感受不到自己的心跳的，不管跳得快跳得慢，不管是那种心悸的感觉还是那种难受的感觉，其实都是在于什么？我们的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它没有油了。油哪里来？观众朋友们，每天你吃进去的食物五谷杂粮，在你的身体当中，它们要转化为身体的能量，不是自主转化的。
0: 对，
1: 它需要一个载体，需要一个介质。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家里面有很多的电，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那个插头，你那个手机没有配插头，你看着那个这个就是那个电源，你也没办法把往那个手机线里面充电吧？
0: 是。
1: 吃进去的五谷杂粮如果没有辅酶 Q 是这个桥梁的参与，它们在身体当中只会淤在那里，反而产生不了身体所需要的能量。所以辅酶 Q 是有多重要？第一点，帮助你的细胞补充能量；第二点，其实它是为你减负。什么叫为你减负？我他们说我每天吃的很少呀，你腰围是不是还在粗？体重是不是还在增加？血管里面是不是还负担更重？因为你吃的再少，它不代谢，没有转化为能量，它就是垃圾。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是给你身体产生的是两大积极的作用：第一点，补充能量；第二点，减少身体垃圾的产生。
0: 对，而且辅酶 Q 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哪怕你一天都躺在床上，我还在消耗辅酶 Q。
1: 对，
0: 我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大脑、心脏，对吧？肝脏、脾脏、肾脏等等五脏六腑都在消耗。对，都在消耗的同时，你当然要选择一个含量更高的。我们一直在说什么叫人有我优，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东方购也卖的很多的一些辅酶 Q 是含量有40多的，有45的，对吧？我们今天是抽检结果下来是49.47毫克，因为国家对于蓝帽子对于进口的辅酶 Q 十保健食品，它的上限含量是不能超过50毫克。
1: 对，
0: 我们是49.47。
1: 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其实做辅酶 Q 差不多做了10年了，看到过最低1毫克啊。有位阿姨拿了一瓶辅酶 Q 是100粒，她说嘉伟啊，你帮我看看这个辅酶 Q 是要吃多长时间？我说阿姨啊，这瓶东西你2天要吃光它。她说哪能哭能啊，对吧 ？K 伟说。注意，教育一直强调，吃营养素，吃任何营养素，你不要看它吃多少粒，是要看每粒当中含量，整个含量够了，在你身体当中吃够了，就像你吃饱了啊，你就感觉到哎呦，身体有劲儿了，哎，胃肠道不再咕噜咕噜那边叫了，这是第一个原则。但第二个原则在于，咱们吃多少是一回事儿，但身体真正吸收吗？你每个月赚10000块钱，到你账上是10000吗？它是不是要扣税？我们的身体的吸收介质，你就可以理解为小肠在扣税，什么意思？从吸收，从整个身体吃进去到小肠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它都是会打个折扣。尤其像辅酶 Q 这种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它打的折扣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让你吃够，我们要让你的身体真正的能够吸收，让你的心脏能够真正的得到能量。怎么操作？大家来看这个实验啊，强调一下。普通的辅酶 Q 大家可以看啊，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的超分子微弱技术，我这里面大概放了10粒辅酶 Q 十，但你看，当我停止搅拌，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这个办法没有，这个道理没有办法，就像你家里所有的油放到水当中都是不可能溶的。但是注意，我们 BioQ 的辅酶 Q 十用到了一个超分子微乳。注意啊，我们的口号叫一秒乳化，观众们看清楚，来一秒钟，一秒钟完完全全溶于水，从一杯透明的水直接变成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溶解掉的这个状态。而且注意啊，嘉伟今天在直播当中做一个造型，观众朋友，如果你送人哎，或者家里面有亲戚朋友说，哎呀，我也吃辅酶 Q 十，我也吃辅酶 Q 十，你也可以跟我一样熬个造型。完全喝掉
0: 是，
1: 当然啊，熬造型是一回事儿，但更重要的，嘉伟喝完的原因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家里面的油，如果放到水当中，它如果不溶，你的杯底杯壁是不是都有满满的那个油垢？
0: 它没有、啊，
1: 你自己看一下，
0: 它根本不挂杯啊，
1: 有吗？完全都没有，说明什么？我们的技术已经做到了完全溶解，这种情况下就能更好的，哎，小肠看到是水，它也搞不清楚里面是不是油，反正它就是一种水溶性的东西嘛。全部吸收以后，通过血液循环，肝脏、肾脏，你每个需要辅酶 Q 是需要能量的地方，都能得到真正的补充。
0: 吃的含量又高，吃的还到位。
1: 对，
0: 吃的到位的同时，吸收效果还好。来，我们今天看好了，高含量和高吸收，高吸收多少？ 那我以前可能会说我吃个五六粒吃个七八粒都是梗喉咙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今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我的吸收效果更好，我干嘛不买它？而且今天我更加便宜，为什么不买它？
1: 当然，
0: 我原来是六瓶，说实话，原来就是六瓶装。
1: 对，
0: 六瓶装的价格是1198，今天是来，今天再加送一瓶，送的这瓶是不是还是六十粒？
1: 一样六十粒，
0: 一模一样，总共是七瓶装，价格多少钱？1198，大组合，单瓶算下来一瓶才171。
1: 对，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生产批次啊。刚刚潘老师说，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在东方购卖的非常好，
0: 是
1: 我们没有库存的，全部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马上就去生产，所以我们今天批次是多少呢？今年4月份生产。
0: 对，
1: 哥们儿你自己想想看，现在才8月啊，3个多月的生产这个时间，为什么？是因为市场供不应求。但是在东方购这个平台，我们是永远属于缺货状态，因为价格啊实在太优惠了。外面一瓶，观众朋友们，你不要小看它，外面一瓶的价格499，8块多一粒。但很多哥们儿说啊，太贵，但它值啊。哎，你相比那种一毫克的，我一粒是不是等它40几粒？哎，相比那些不吸收的，我是不是今天可以真正的让你吸收？再一个实验，自己可以回家去做啊，自己回家去做，可以证明我们辅酶Q是真正的效果。但是东方购的价格，1块多钱一瓶矿泉水，观众朋友都不到的价格，地铁上去都不得下来的，好吧？
0: 我今天就跟大家把最后一块短板都给补上。你说我今天批次行不行？我就是新鲜批次，4月份的。
1: 对，
0: 我今天量够不够？我今天送的这瓶一样是60粒，
1: 看一下啊。
0: 我今天都是正品，保证东方购做。说实话，做保健食品、做营养素已经做了20几年的时间了。这个平台的公信力大家毋庸置疑，好不好？所以今天就是因为价格划算，你看好我面前的构成，原来就是6瓶装，今天加一瓶7瓶。你如果错过今天这个组合，来，对不起，就是6瓶装，没有任何道理，就是因为鱼油涨价，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做特卖，所以才加送这一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常吃的朋友或者你想跟家人分享的，一定订大组合更划算，参加活动更划算，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4: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哦，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侪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才去做美空啊，
0: 我们的所有顾客毫无疑问其实都是我们的百奥盒的受益者啊。
1: 对，
0: 从他们的亲口的告知我们，姑且不说我们说到了一位看上去已经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姐姐，其实但是她的年纪居然已经接近了70岁，
1: 我觉得跟我们差不多同龄人吧。但是你看啊，这种状态其实他也说了，他原来可能也会去美容院啊，包括做一些护理，但是他其实看到了我们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开始吃了以后，发现内在的养生更重要。观众，其实你自己想一想，对吧？很多的电视前的阿姨们，你现在60-70岁，但你想想看，你20多岁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不是都很好？需要涂脂抹粉吗？需要做格外的护理吗？那脸吹弹可破，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细胞是充满能量的，
0: 对，
1: 间接焕发到你的皮肤当中，你的代谢、你的皮肤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否在做一些可能说护理啊、美容啊等等这些东西，加上内服的辅酶 Q 十，让你的心脏、肝脏、肾脏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水平，它会传递到你的皮肤。 当中。
0: 对，
1: 内外的兼修才是一个真正的长久的美丽容颜的保养。
0: 嘉伟说的这些话不是说空口无凭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得到了双蓝帽的认证，
1: 是的，
0: 除了增强免疫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抗氧化。
1: 嗯，
0: 大家都懂的，你自己可以去，现在因为是吧，你痘包啊等等，你都可以问抗氧化什么作用、什么效果。节目当中也不跟大家去细分了，但是你一定明白这三个字的含义和含金量。
1: 对，
0: 但是关键咱们说辅酶 Q 十是随着年纪增长，40岁跟70岁、70岁跟90岁它不一样的，慢慢在进行流失的。
1: 是的，注意啊，首先我们强调辅酶 Q 十在人体当中，在每一个细胞当中它会生成，因为我们每个细胞当中都有个生理体的地方，它会分泌辅酶 Q 十，作用是干嘛的？就是让你的细胞要有得到能量。
0: 嗯，
1: 咱们有句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生命当中你要产生任何的生理活动，你都需要消耗能量的。
0: 嗯，
1: 就跟家里面你任何的家用电器要想开起来都要用电，你出门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要用到能源，对吧？
0: 嗯，
1: 要用油啊，要用电啊，对吧？电瓶车啊，这以前用的油车，我们的人做每一个动作，甚至大脑当中发生每一个思维的变化，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你年轻的时候有，所以那个时候你状态很好。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的线粒体啊，你每个细胞想想看，跟你60、70年，他们的工作效率是不是也下降？这就导致辅酶 Q 十分泌严重下降以后，细胞就吃不饱。
0: 嗯，
1: 吃不饱啊，人就蔫了。细胞吃不饱，它就不工作了。道理其实很简单，
0: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人体当中辅酶 Q 十它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减少，对吧？你看啊，77岁的老人在20岁的跟年轻人相比，他的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是减少57%，
1: 对，
0: 下降了一半还多。
1: 与此同时，观众朋友们，
0: 来，
1: 这个生命重要的元素，必需营养素在下降，人体自身分泌能力下降。那很多人说，哎，那我少用一点好了。注意，这个少不少用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们有一块板是说你每天，咱这个板啊，不是说什么你要成为一个健身达人，你要什么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年龄非常轻的那种状态特别好的，
0: 正常消耗，
1: 就正常消耗。对，你只要活着，你就要消耗这些。你看，心脏一天要消耗120毫克左右辅酶，可是注意啊，它是110·9.4。什么概念？三伏天，像现在这个天气，就是它会每天多消耗9.4%。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心脏整个大热天的，汗出得多，血粘度高，心脏要把这些血泵到全身，而且心肌的整个一个功能要加强，所以它用的还会多。那肾脏呢？观众们，很多人说，哎，心脏要辅酶 Q 十，注意，肾脏要排毒需要辅酶 Q 十，一天要100。肝脏要代谢，一天要70；大脑要思考13；肺部要呼吸6毫克；脾脏要运化5毫克。注意啊，我们只是把几大。心肝脾肺肾加个大脑把它写出来了，但其实你身上每一个细胞，它只要有工作，它都要消耗辅酶 Q 十。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刚刚说到了，每天的生成量在减少，消耗量不减，就相当于你原来一个月赚10000，你每个月啊花10000 ，OK 没问题，对吧？啊，但是你现在每个月只有8000了，你还每个月要花10000，受得了吗？你只能最后花积蓄嘛，用到积蓄花光，好来经济破产。身体当中把你那点用完的辅酶 Q 十用完，你的身体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这种东西咱们得每天去补充。
0: 什么叫入不敷出啊？就这个道理，好吧？所以要吃就吃什么？要吃就吃一个含量高的。含量高它，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营养素当中，你去看40多的有49.47毫克的，在东方购物平台上绝无仅有。
1: 对，
0: 对吧？我们看到今天来实际抽检结果就是49.47，这是第一点。好处啊！第二点，我吃是吃了，我的效果怎么样？来，再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实验，回家去做啊。
0: 是，
1: 这个嘉伟是很自豪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辅酶 Q 十确确实实是世界领先水平。什么概念？观众你自己看，普通辅酶 Q 十，你外面买的，你家里面现在如果有不是白药区的辅酶 Q 十，你拿过来，你就滴到这个水当中，你看溶不溶？不溶，小肠很难吸收，吃了白吃，钱白花的同时，身体没有改变。
0: 好，
1: 注意，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啊，就一粒，随便咬两下
0: 啊，
1: 一秒乳化。完全溶解，回家去做，只要跟我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实验效果不符的，今天这道辅酶 Q 十我完全送给大家，也完全没有问题。
0: 这一粒也不心疼啊，
1: 对，
0: 你门店买这一瓶这一粒的话要8块多呢，
1: 对，
0: 我今天这一粒才2块多钱，
1: 是的，
0: 是吧？一个待定大组合，所以今天看好了，一粒超分子微乳型相当于传统植溶型的4粒，好吧？
1: 嗯，
0: 好，看好，今天门店当中一瓶是499，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看好。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在常规直播当中就是6瓶装，今天特别加赠1瓶7瓶，价格不变，1198带回去，平均每一瓶171.1元，
1: 嗯，
0: 一粒算下来2.8元，你做一粒实验你不成问题的，你不心疼的，好吧？跟家人分享也更选择大组合为先。
1: 是的，
0: 好吧，这个机会你下次看到这就是6瓶装，抓紧时间锁定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 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抚美 Q 10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5: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脏有跳了，我自个打，哎呀，手自个打，有种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侬自个的呢？
6: 就感觉就是
5: 哒老美的，我自个晓得呀，老早哒跳老快的。
6: 现在是这种，
5: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6: 就这个，那就比较平稳。
5: 哎，老早哟，夜里向哦，一记一百多，哒你老我吓嘞。
0: 我还是那句话，刚才嘉伟一直在说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同，就是心脏本身每天都在跳动啊，但是它如果在刷存在感，你如果觉得心脏它在不停地引起你的注意啊，我觉得这时候你真的要对心脏更多的关注。
1: 对，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其实做过统计啊，有很多就是最后发生，就像比方说梗掉了，或者真的心脏发生了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之前，其实有很多人他们身体是有感觉的，只不过他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不是年纪大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这种情况下，咱们千万不要忽视身体，其实在什么，在给你对，给你一个最后一个可能最难的那个关头的时候，给你的很多信号，就像楼塌了，楼不是一天塌掉的，它肯定会出现裂缝，肯定里面会有感觉，但如果你不在意，你不去修补。我们的整个身体就跟楼塌掉一样，这个后果是你无法承担的。但反过来说，咱们说了，身体其实很智能，你给它好的，它反馈给你是好的；你给它不好的，它反馈给你不好的。就像很多朋友说啊，抽烟、喝酒、大可能说油腻的那些东西，我们在说鱼油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些伤你的血管，最后到你的血管的问题就会出现。但反过来说，你给它好的欧米伽三呢？很多朋友说，哎，我的指标改善了，我的身体状况好了。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给他足够的辅酶 Q 十，他自然而然不缺能量，人家不会给你乱跳，
0: 它
1: 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其实说白了，如果心脏会说话，他比你还要惜命，对不对？他还希望保护自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身体的可能说一个健康的程度。
0: 但是在夏天，你要知道压力大，对吧？就空气的湿度也大，温度也高，自己的本身的作息可能也更加不规律，这时候对于心脏的要求，心脏本身承担的负荷其实是更高的。
1: 对，
0: 你要对自己的心肌细胞的各种的营养素要增加起来。
1: 对，是的，注意啊，甚至其实潘老师刚刚说到他家人发生这个问题，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感到心脏不舒服，甚至发生那种梗掉的问题。这其实一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心脏是泵血的，这里面的血管非常的多，非常的粗，左心房右心房，左心房到整个身体，右心房发生心肺交换，全部都靠管道，管道一旦堵，氧气就没办法到很多身体当中，所以什么灌什么什么心什么什么问题，包括你有的时候胸闷心痛，其实是因为血在心脏里面出不去。但还有一个，就其实很多人就健身呢，长时间的加班压力非常大，突然之间很简单，就像什么，
0: 对，
1: 就像你明明是一个220伏的电啊，你明明这个发动机只有可能说只有可能是8缸的啊，只有可能是4缸的，但你一直把发动机踩到底，你那个电路板一直在消耗，到最后心电路板跟那个发动机说咱不跟你玩了，直接烧掉了，心肌细胞短路。那这两个东西其实都跟辅酶 Q 十息息相关。辅酶 Q 十首先大家知道，心肌细胞短路无非就是什么，没能量了嘛，那咱们把能量及时补充进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冠状动脉的堵塞其实跟氧化的垃圾在你的血管当中生成有关系。我们今天有一个蓝帽子，记得大家记得吗？叫抗氧化。
0: 对，
1: 它的整个一个帮助会对你的心脏起到一个全方位的帮助的同时，建议大家啊，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千万不要什么啊，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是，闷、压、痛，还有放射痛，什么概念？肩膀、后背，因为整个的心脏它的这个痛感啊，是会辐射到肩膀跟心脏的，还有心慌、心悸，以及什么头晕、发黑、晕倒，甚至还有这种情况啊，很多家里面的可能说阿姨啊，特别关心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经常问，哎呦，侬就要吃力不啦？哎，侬今朝哪能工作哪能？他就跟你讲一句话，我老吃力，能不能帮我干？这种极度的疲劳，一晚上睡觉以后，第二天起来以后还是感觉到极度的疲劳，说明什么？你的心肌完完全全没有把你那昨天的那个疲劳感，把你的血氧输送到全身，你就处于一种身体长期的缺氧状态。这个情况下，一定会造成最后心肌不堪重负。所以这些问题，辅酶 Q 十及时吃起来，我们要在身体当中给你信号的同时，及时的把这个局面 给它挽回到往好的方向去走，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发生严重的后果。
0: 如果说刚才嘉伟说的这些是常识，那接下来说的是个性化，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这款百味盒的这款鱼有它的含量。你既然要选择辅酶 Q 十，那一定是要选择含量高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今天实际抽检结果看好这一粒哦，49.47毫克，这抽检结果。而我们说到了，对于蓝帽子，对于进口的辅酶 Q 十来说，含量不能超过50毫克。我今天是贴着上限，就真的到了天花板，
1: 对，
0: 49.47毫克。
1: 对，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批出来，白 LH 是45.9，那为什么会有49.47呢？就跟大家买白 LH 的鱼油，98鱼油，我们给你的是99.5、99.7，但这个不是标准，它是相当于什么 bonus， 就是你的啊，可能给你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指数。这个批次，观众朋友们，
0: 是
1: 当时做出来的时候啊，白 LH 工厂的厂长就打电话给我说，李总能不能多付点钱？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加多了。我当时内心一下子忐忑，我想你加多少？加了50毫克，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天是50，超过50毫克东方购物不能销售。我说你加了多少？超过50我就不要了。他说加到了我们实测值，这个检测报告大家可以自己来问东方购物要这个报告，49.47。哎，我当时就很开心，我说感谢你，我代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代表白 LH 的观众这个受众，感谢你，因为咱既在标准范围之内。又让你得到了额外的大概有3点几毫克辅酶 Q 十的滋养，这个完完全全算你赚到的。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你冲着这个批次，4月25号这个生产批次，你都应该多囤几套。
0: 既高又没超，
1: 对，
0: 吃的刚刚好，
1: 对，是的。
0: 今天价格划算，多囤几套货，好吧？今天真的是因为常吃啊，各位你自己慢慢去感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常规构成，对吧？我跟嘉伟要算卖的多了，
1: 对，
0: 6罐装很正常的组合，今天来加送这一罐，加了这一罐也是新鲜批次哦，
1: 当然
0: 也是1罐60粒哦，所以总共今天7罐装带回去，差不多是420粒。
1: 当然，
0: 你今天要是一天吃一粒，吃420天，你要2个人吃呢？对吧？我差不多就200多天的时间。
1: 4个人。

0: 家里面哎，千万记得让儿子、女儿、女婿，对吧？都要来吃这个辅酶 Q 十。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如果大家也在寻觅一款好的抚明 Q 是给自己和家人，就像我表姐一样，想来咨询我说哪一款抚明 Q 是好，我可能也会给她推荐这一款百欧盒的抚明 Q 是，因为我觉得要吃就吃含量高的，要吃就是吸收效果好的。我觉得您选任何营养素，其实逃不出这两点很重要的因素，含量不高可能对吧？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值啊，你充值你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吸收效果不好，你吃了等于不吃。
1: 对，
0: 你既然要吃，何不选择这两项都是优秀的尖子生呢？
1: 对，而且关键啊，其实我说。很多朋友说我发生了这个问题我才去吃，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叔叔阿姨面前，我觉得我们对你们的健康意识真的是要竖起大拇指。很多人说我没什么问题，但我每天为什么不吃辅酶 Q 食呢？我希望我的细胞更健康，我希望我没有事情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好的一个平安。
0: 是，
1: 我希望我自己的状态，我对我自己是有要求的，不是别人对我有要求。我希望我自己70岁80岁的时候状态还很好，别人看到我的时候觉得哎呦，我们能回想起你一尬庆，你怎么状态那么好，对吧？拍照片的时候，因为你这个状态好，因为你整个颜值高，你可能就站在这个 C 位。
0: 对，
1: 像这种夏天啊，我家附近有几个，就是那种啊，可能说那种公园，都会有那种老年人去跳那个广场舞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好像声音很响，但是在家里看来，真的到了一定年纪，如果你还在这种天气情况下，你愿意出去动一动，啊，你愿意出去跟很多的啊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老年生活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种天气，如果你还运动的话，真的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对吧？
0: 这个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看上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啊，就是我的姐夫，其实比我大不了差不多7岁吧，7、8岁的样子啊，体重200斤，他不是个大胖子，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不抽烟，也喝酒喝的不多，很少有人说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发生在健身房，就前两天的事情，就这里梗掉了，就真的是这样，要直接就导致他现在已经装了一个支架，2、3天前的事情嘛。所以很难想象一个经常运动，在夏天一定要注意适度运动。如果你的家人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经常会跑进健身房的朋友，对于心脏的呵护和关爱，要比以往，要比平常人更加重视。
1: 对，
0: 你猝不及防的事情，那真的这是让家人很后悔、很后悔的事情，对吧？我说什么事情都比不过亲情还在，对不对？什么钱啊，身外之物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咱们自己的身体，有个好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对，而且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心脏被誉为什么辅酶 Q 是最关键，但是反过来说，咱们的细胞是构成人的最基本单位，辅酶 Q 是它归根到底是给什么功能的呢？是给我们的细胞功能的。我们看这本书啊，辅酶 Q 是心脏健康当中有一段话，辅酶 Q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辅酶 Q 是非常高，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是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中含量非常高，是心脏动力源泉。大家要明白啊，心脏是我们人体当中所有器官当中耗能量最大的，所以它最需要能量。很简单，就紧着给它。
0: 对，
1: 但反过来说，干什么？肾脏、肝脏、脾脏、肺，你的每一口呼吸，每一个眼皮跳动，每一个思维方式，它都需要能量。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食补下去，其实很多观众都说，哎，一字吧嗒，哎，我们上人说起来这个话其实很好，吧嗒啥意思？它不单单给心脏，它当然是给心脏非常重要，但反过来说，你的全身的细胞都可以通过得到辅酶 Q 食产生的能量而得到一定的健康改善。但反过来说，这么好的东西，

0: 人体是不是能一直拥有呢？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注意，你很多话不说，想当年我怎么怎么怎么，对，你想当年想的那个时候，是不是都是你基本上你在20岁到25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青春韶华。但是上天是很公平的，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有老的时候。那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状态好，老了状态不好呢？我们来看这段话啊，也是这本专业书籍当中说到的。人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的能力下降。有报道，70岁到81岁与19岁到20岁相比，辅酶 Q 在心脏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关注吗？哎，所以结果不就出来了吗？因为辅酶 Q 没了，相比19岁到21岁之后，你各个脏器里面都没能量了。那你想想看，你吃不饱，你怎么干活？那你的细胞，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大脑，你想让跟他年轻时候一样，你得给他东西啊。哎，你得给他吃的呀，但他没吃的了。很多人说，我每天吃啊，我每天吃啊，我每天吃的不要太好。你吃饱是你的胃肠道吃饱，吃进去的这些能量，各种各样的鸡鸭鱼肉五谷杂粮，它要转化为能量，它需要一个桥梁，需要一个载体的。就跟你们家那个电源上面，你要把那个插头插上去，你才能用手机可以充电吗？你没那个插头，那个电就在那里，你用得了吗？用不了。
1: 对，
0: 堆在身体当中反而成为了负担。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是就是那个插头，就是那个转化器，就是那个桥梁。没有这个东西，能量无法补充，细胞就处于什么饥饿状态，它就没办法给你很好工作。
1: 对，
0: 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干嘛？哎，你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你会怎么样？你肯定人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嘛。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它自然而然会给你带来很多健康的一些问题的出现。
1: 有些东西你不动，它就不消耗。
0: 对，
1: 辅酶 Q 是说白了，你只要
0: 躺在那儿就消耗，
1: 你只要活着。
0: 对，
1: 它就在消耗，所以你既然要补充，既然它随着人体年龄的增长在消耗，变得越来越大，对吧？78岁的人要比年轻时候要下降57%呢。好，那我今天何不补充含量高的呢？
0: 对，
1: 我今天每一粒当中看好，我每一粒当中含量是多少？来，49.47。
0: 对，
1: 这个蓝帽子对于进口的啊，我们说到了辅酶 Q 含量是不能超过50毫克啊，49.47毫，已经是贴着上限的边边角角在走。
0: 是的，这个相当于观众朋友们，人有我优。我们比别人高，这个是真正的叫人无我有了，观众朋友们。别人没有的技术，哪怕别人是49.47，观众朋友们，我们都能一粒比它提高380%的吸收率。如何做到？我们还现场还是看这个实验。
1: 我们
0: 最后再看一次实验啊。
1: 吃进去了你又看不到的，来，我们现场眼见为实。
0: 注意啊，我们的任何营养素吃进去，90%以上营养素都是通过小肠吸收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让水过不让油过。这样的辅酶 Q 十，别人家的。哎，7-8粒放在里面，还是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但此时此刻，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啊、哦！好，我们的口号叫一秒乳化，我摇一摇，啪一下，完全溶解。这就是科技。哎，我们现在强调有一句话叫什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吧？哎，你骑自行车的永远跑不过汽车，汽车永远跑不过飞机。那我们今天这个超分子微弱技术，就是比普通的辅酶 Q 十，甚至比你一直在吃那个酵素技术，它能真正的。更提高辅酶 Q 是在你身体上的利用率，
1: 一粒顶多粒，因为吸收效果好。换句话说，你是不是也省钱了？你如果吃一把的话，你差不多这一瓶可能就没多少时间就吃完了。
0: 对，
1: 你还要不停的去花钱，对吧？何况今天看好了，它还有一个难能可贵叫双蓝猫认证，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很清楚的写到这里，你自己可以去查一查什么叫增强免疫力，什么叫抗氧化，你得到的信息比我们口述的要更多、更宽泛、更丰富，好吧？但关键价格是王道。如果常规直播，你今天买跟下周买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今天不是常规直播特卖，所以今天买是不同的。
0: 专柜当中499，你买3瓶回去就是1500，一粒是8块多。8块多，你说一个人吃还行，但两个人吃、三个人吃、四个人吃呢？家里面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如果一起吃。那这个花费每天30多块钱了，四个人吃。今天让你在专柜买一粒8块多，东方购物让你实现四个人也就花8块多。
1: 我对
0: 对吧？也就花8块多嘛。
1: 真是这样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来，我一直在说常规组合就是这六瓶，这六瓶装，好吧？今天来给大家送一瓶，送的这一瓶也同样是新鲜批次，4月25号的批次，也同样是60粒，总共是7瓶装，每瓶算下来171，每粒算下来2块出头。
0: 对，
1: 2块出头可能连一瓶矿泉水、一瓶可乐都买不到吧？来，今天我们把更好的营养素带回去。好不好？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常吃，特别在夏天，对于自己的心脏关爱，要提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认识高度。抓紧时间锁定，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 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1: 有些事情要提早做，有些事情要未雨绸缪。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心肌细胞，对于自己的心脏来说，其实辅酶 Q 十的补充一定是适时的，也是非常必要。就像刚才家里在看到的时候说，它不是说一个可有可无的产品，它其实是我们至少成年人的一个必需品，
0: 当然
1: 是个刚需品。
0: 对，尤其过了30岁以后，其实很多人都说，哎呀，哎，我怎么感觉我这身体30岁以后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其实很简单，细胞缺乏能量。原来为什么你不缺？因为你身体当中满满都是能量，因为辅酶 Q 是在你的线粒体当中非常的多。但反过来说，能量不足导致你身体当中各个细胞吃不饱，心脏没办法正常跳动，肾脏没办法正常排毒，肝脏没办法正常代谢，这些问题最后汇聚出来就是你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拿心脏来说，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整个的要么是冠状动脉堵塞，这个抗氧化可以解决。注意啊，我们的蓝帽子抗氧化，辅酶 Q 是把这些垃圾氧化的脂质垃圾带走。心肌细胞短路那很简单，就是什么，功率不足嘛，没电了嘛，对吧？你一个发动机4缸的发动机，你把它踩到底，你踩1个小时，它最后肯定冒烟，肯定爆缸，怎么办？我们要扩容，哎，让它从4缸变成6缸，让它这个4缸能够更持久的去什么，去进去我们的油，怎么办？辅酶 Q 十。而且身体啊，注意，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我相信一定会给你这些所谓的信号。你看，闷、压、痛，对吧？放射性的，肩膀、后背，甚至啊，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左边牙齿老是痛，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注意啊，正常牙齿痛一个痛，但有心脏出现问题的人，他是左边所有牙齿都在一起疼。为什么？因为心脏的痛感神经在脊椎第7节，脊椎第七节它的痛感神经是连通左边的牙齿的，所以如果你左边。正常牙痛，我就跟大家分辨怎么分辨。正常牙疼，你知道哪个牙齿疼；但是如果是心脏疼，你是整个左边牙齿都在疼。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应该看牙医，你可能更多的应该去找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不舒服、痉挛。胃痛、呕吐。我跟大家，其实我刚才潘老师说，我们私下聊，我有一次在那个健身房举了一个120公斤的胸推以后。我真的感受到了那个心脏特别特别难受，然后翻天覆地的开始胃痛。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身体在提醒你透支了。咱透支的事情不要干，每天正常的维持，再加上正常的营养补充，每天咱们把自己的健康，每天这样的一粒辅酶 Q 十保养好，
1: 真的是关爱大家才说掏心窝子的话，好不好？今天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但是咱们把更好的营养素带回去，也是掏家底儿了。这个价格呢，确实是非常给力，1198常规6瓶，今天加一瓶，同样是新鲜批次，同样是4月份的。也同样的规格60粒，好吧，我没有减少规格量，所以今天实打实的诚意，也是希望大家每一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能够全家人在一起开心，我觉得没有什么是比能够每天睁开眼睛看到你所爱的人更加幸福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今天加送的这一瓶过了这场直播应该就没有了，
0: 对，
1: 好吧，就是特卖的力度和价格，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更好的辅酶 Q10
1: 白奥盒的这款辅酶 Q 是带回去，今天是七瓶装，6+1+2部加价1198带回去，总共是420粒，大家开开心心放放心心去吃，而且今天每一粒单价算下2块多钱，
0: 对，
1: 对于自己心脏的补充和帮助是大有帮助。
2: 提醒大家一下，优能帮购还有一个满千送百，
1: 参加完活动以后只有1块9一粒，想想自己现在家里面买的优能帮购的辅酶 Q 是某会的辅酶 Q 是不是4块多？对，原来一个人吃，今天两个人吃，那做到如此性价比就一件事儿啊，每天服用一粒辅酶 Q 十，给自己、给家人、给你家里的每个家庭成员更多的保养。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

0: 英国为什么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不只是看几个地标，而是能把王室、文化、大学和生活方式一次看明白。温莎城堡、威斯敏斯特教堂代表王室，大英博物馆承载文明，牛津剑桥是学术象征，湖区和乡村则是英国人真正生活的样子。这次英伦之旅不是到了门口拍张照片就离开，而是把熟悉的英国印象变成可以走进去坐下来亲身感受的体验。温德米尔湖区是彼得兔的故乡，也是英国人喜爱的度假地，湖水、山谷、树林自然铺开，很安静也很放松。坐下来吃一份炸鱼薯条，这种慢节奏就是英国最真实的状态。爱丁堡的感觉完全不同，城堡在高处，城市在脚下，特别安排入内，可以看到英格兰皇冠、权杖，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之石。这些不只是展品，而是王权与历史的象征。还安排走进威士忌酒厂，了解酿造过程，再来一杯真正的 whisky。 来到苏格兰看城堡，也要喝一杯它的灵魂。约克是一座中世纪还在活着的城市，古老街巷很有味道，肉铺街就是哈利波特对角巷的原型，仿佛穿越到经典的电影场景中。牛津与剑桥是英国最不能错过的两种学院气质，剑桥更浪漫，昂贵的称蒿游船沿剑河缓缓前行，两岸是学院与草地，再别康桥的画面就在眼前。牛津更厚重，学院与街巷交织在一起，走在其中会感觉时间慢下来，一座是水上的诗意，一座是陆地的历史。想真正读懂英国，伦敦这一站必须慢下来，特别安排三晚连住，不赶行程，留出时间真正去看这座城市。大本钟、白金汉宫、塔桥，这些景点都包含。泰晤士河游船从水面看伦敦更轻松，温莎城堡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安排入内，这里是王室生活与国家仪式发生的地方。大英博物馆特别邀请网红明星讲解团，不只是看，而是带着重点去理解，含金量大大提升。看过历史与王室，也要体验英国的生活方式。丘吉尔庄园不仅参观，还安排英式下午茶，在菊园里坐下来慢慢喝茶吃点心，这就是正在体验英伦贵族的生活方式。您就是绅士与淑女。科苏沃尔德则是另一种放松，石头小屋、小河和桥，让人真正理解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全程当地四星酒店，伦敦三晚连住，节奏更从容。餐食全含，中式八菜一汤搭配两顿自助餐，再结合炸鱼薯条、约克郡布丁、福尔摩斯主题餐厅与庄园下午茶，品尝英国地道美味与文化。这趟旅程不只是去英国，而是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英伦风情走一遍、看一遍，也体验一遍。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们经常会到一些其他国家说，哎呦，这是小伦敦啊，这是小英国，就是总是说小小小，就是我们总说我不要小这个小那个，我就要原本的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方购物自营。听到自营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性价比极其高。我先问大家一下，您现在拿出手机来搜一搜，我们今天当然跟文文啊，我们一起来聊啊，
2: 是
1: 就是我们的王总啊。那如果自己一个人跑出去英国玩一圈，玩个十天半个月的，
2: 对，
1: 大概这个花费一个人来来回回的，怎么说也得3万元左右吧？
2: 我差不多
1: 要3万元左右喽。
2: 对，差不多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一会儿价格出来给您惊喜的时候，不要 惊掉下巴哦，嗯，非常的夸张。我们先来看一看，聊聊是如何进、如何出、怎么玩的，好吗？
2: 好的，好的。这次我们英国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英国自营，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吉祥航空往返直飞曼彻斯特。我觉得徐老师肯定会问，为什么要去曼彻斯特？
1: 对，但是我对于曼彻斯特的感觉印象啊，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个球场，
2: 对，是不是曼彻斯特曼联九二黄金一代就在这里？
1: 对，
2: 对，我们会为什么会选择曼彻斯特直飞？因为它飞行时间只要12个小时，
1: 就是它极短，
2: 最短，上海飞英国最短的一个飞行时间。
1: 你就说咱自营的贴不贴心？
2: 对，
1: 为了让大家在路途上舒服，最短的到这儿。
2: 是的，所以说我们第一站会抵达的是曼彻斯特，然后呢就一步一步往北走，来到了我觉得是最温暖的英国，来到我们的英国人的度假胜地温德米尔湖区，然后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湖光山色。
1: 来，我们往上走。
2: 对，往上走，然后就是来到的是我们的英国人周末的度假胜地温德米尔湖区，这里也就是英国人周末想要去放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也是英国最具有湖光山色、喂喂鸽子、天鹅的一个地方。然后再一路往北走，然后我们就会来到此行最北的地方，我们把它称为到苏格兰，就是说整个英国我们把它分成苏格兰跟英格兰，然后苏格兰的底色会比较的浓厚一点，
1: 因为他们挨着了嘛。
2: 是的，对，所以说我们在苏格兰来到苏格兰，我们要读懂苏格兰历史，我们就会来到的是爱丁堡城堡，整个城堡高高耸立在整个城堡整个城市的最上面，在火山下面俯瞰整个城市。进入到城堡里，
1: 等会儿进入进去啊，不是外面看一看、
2: 是的，我们一定要进入，因为只有进入爱丁堡城堡，你才能了解到苏格兰的一个历史。
1: 是是是，
2: 所以你要去看看它的皇冠啊、权杖啊、命运之石啊，就是千年以来的苏格兰的文化历史都是在这里你可以读懂的。当然了，我觉得看历史还不够，到了苏格兰总要小酌一番，了解一下苏格兰平时人民的生活。
1: 是，
2: 所以说这一次也不一样，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纯正的威士忌酒厂的一个浏览跟参观，所以从原料蒸馏到它成熟，然后到最后小酌三杯不同的
1: 威士忌啊，多有名啊，能不喝点吗？
2: 所以我觉得要看懂历史的，要看我们的爱丁堡城堡，要了解苏格兰人的生活，我们要去威士忌酒厂品尝一下。所以我们把整个苏格兰都玩明白了。
1: 然后耶稣肯定爱听你这话
2: 啊，是不是？对不对？然后在我们一路往南走，刚到来到说了说去完苏格兰，我们要来到真正的英格兰。英格兰的心脏在我们约克，约克最美妙的一点就是它完全的保留了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原型，所以你走进去看到的都是古朴的街道，一转身你好像会进
1: 这个好像是哈利波特，就这个画面又是这个。
2: 是的，就是我说一转身，你好像进入魔法商店
1: 了。为什么会是这个画面？
2: 这是哈利波特那个拍摄的原型地所在地，就是对角巷。
1: 是啊。
2: 所以说，我觉得去英格兰的第一步，你一定要从约克开始，因为让你了解古老的英格兰长什么样。
1: 那一定要去看一看，就这个画面，大家看右侧。
2: 对。这是非常出片的，然后再一路再往下，我们会来到的是一个比较非常有名的世界文化大学，叫剑桥，大家一定读过那个。
1: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学校。
2: 是不是大家都读过徐志摩的书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来。所以来到剑桥，如果只在门口让你拍张照，你是不是觉得很遗憾？
1: 多少人咱自己的国家清华北大都只是在门口都进不去呢？
2: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在门口也能理解，但是我们能进吗？
2: 我们一定能进。
1: 我们能进。
2: 进了不止，我们还要给大家安排的是剑桥称号，坐上小船上面，沿着康河往前。
1: 对，我很少有遇到过可以进啊，但是还要再乘船。
2: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徐老师？因为乘船这个活动在外面上市面上的自费要500块钱一次，所以很多外面上的团
1: 不包的，
2: 要给你避个坑。所以说这次因为是自营的产品，我们把性价比拉满，我把所有该含的都给大家体验，都给含上
1: 了。但是价格肯定比它便宜，比外面便宜。
2: 对的，
1: 我们再继续聊。
2: 是的，继续聊，就是说，我觉得只有坐在这个船上，慢慢的沿着我们的康河往前，两岸都是我们的学院草坪，
1: 所以省着累，省着走。而且所有的景都看到了
2: ，是的，没错，所以这才是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1: 这才是我们的很多长辈们应该报的团。
2: 对，
1: 就是舒服，就是不累啊。
2: 下一站，我觉得大家就是一定提到英国就会知道的一个城市，叫做伦敦。它连续11年被评为世界上最佳城市。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就看我后面的浏览的一个项目你就知道。
1: 比如说，
2: 所以我们到伦敦不能只是匆匆看一看，
1: 怎么看
2: 一定要深度游。大家都知道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1: 太有名了，
2: 太有名了， 这些地标性建筑我们肯定都去。哎，不一样的是，我们不仅要从陆地，我们还要从河上看伦敦，
1: 又舒服起来了。
2: 对，我们安排的是泰晤士河游船，你的两边就是我们的大本钟、塔桥、伦敦眼这一些标志性的伦敦的天际线，又是不费腿，跟着船上的方式从船上看伦敦。还有就是说，伦敦我们说它有这些世界型的博物馆，叫大英博物馆。
1: 太有名了，
2: 是不是很有名？800万件藏品，我觉得大家到大英来说，唯一的疑惑就是800万件藏品，我从哪里开始看？
1: 就如果我没有任何的翻译，
2: 对，
1: 我根本就里面走马观花不懂，
2: 很盲从，
1: 就是看了个表面，
2: 就是
1: 个表面。
2: 对，所以我们这次为了大家看懂、看明白，我们请了最有名的大英博物馆的明星讲解团队。
1: 等一会儿，你这话说出来要负责任的哦，
2: 一定。
1: 明星团队是很难约的，
2: 是的。
1: 然后我们竟然不仅是导游，还是明星
2: 团队的导游。对的，明星讲就是讲的最好的那个讲解员，给大家好好的讲大英最珍贵的馆藏藏品背后的故事。
1: 明白了，而这个应该贵的吧？
2: 贵的，
1: 明星讲解
2: 500块钱一个人一场哦。
1: 对啊，这个也肯花钱的，
2: 这是也花钱给大家升级
1: 了。怪不得是我们自营的呢。
2: 对的，然后就说了，英国还有个非常有名的教堂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1: 是如雷贯耳。就是、
2: 凯特王妃、威廉王子在这里举办了他的婚礼。
1: 他现在这个。
2: 大教堂
1: 能约上吗？我们能进吗？能进去
2: 可以进，但是一定是要预约才能入内的。所以这次我们让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雄伟的教堂里面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含了门票入内参观。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伦敦的行程不是匆匆看一眼，一层两层加三层，我们整整要在伦敦
1: 玩得很深入，玩得太深入了，
2: 非常深入，市场上没有这么深入的伦敦游的产品了，
1: 真的棒。
2: 然后来到伦敦之后，我们会来到的是旁边的温莎城堡。都说了，英国的皇室不是历史哦，是正在进行史。
1: 他们一直都有皇室。
2: 对的，所以皇室的家想不想去看一看？
1: 你的意思是现在他们还在住在这里？
2: 对，温莎城堡就是现在英国皇室还在住的城堡，所以你有机会到里面，不是是有机会，是你一定能到里面去看看皇室的家长什么样，平时的他们餐厅是怎么样的，国会议事大厦是怎么样的，而且你还可以看到穿着红色衣服的礼宾兵帽的换岗仪式。
1: 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步入了故宫一样的，
2: 是的，
1: 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皇帝了，都等于说英国人还是有皇帝。
2: 对的，如果你看到每个哪个城堡上面举了今天有个国旗展在升起的时候，
1: 怎么样？
2: 就是皇室成员今天就在城堡里面。
1: 明白了，
2: 这就是、
1: 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就跟看咱们中国的故宫一样的，
2: 没错，
1: 一定要好好看一个玩一玩。然后下面呢？
2: 然后我们会来到的是另外一座知名学府，叫牛津，也是英国最古老的学府，但牛津不一样哦，
1: 怎么不一样？
2: 就是牛津它是没有一个，你到了牛津你会发现没有城墙的概念，没有学院的概念，牛津就是城市，城市就是学院，
1: 这就可以甚至命名为牛津镇、
2: 牛津郡，对，
1: 牛津郡
2: 是的，
1: 是不是？
2: 对的，
1: 是这样的。
2: 所以几百位英国的明星政要们都是从牛津出来的，这么有文化，就英伦的，我们说精英教育看哪里，就是看牛津的，所以我们也得大家安排了。
1: 好，
2: 然后在一路上，我们就说英国还有个文化叫王室贵族庄园文化，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安排的是丘吉尔庄园的一个。入内，
1: 这个都能进吗？
2: 可以进，是我们的团队给大家安排入内了。丘吉尔庄园也是英国最最最有名的一个皇室贵族庄园，在里面你可以看到辉煌的宫殿建筑跟英国的园林。这还不够哦，我们说英国有百年的庄园文化，还有百年的英式下午茶文化。
1: 我们在这可以下午茶一个？
2: 是的，所以说我们是真正在庄园里品上真正地道的英式下午茶。丘吉尔庄园的菊园下午茶，我之前给徐老师介绍，堪比中国上海最有名的酒店里面的下午茶，比它还要贵。
1: 那我在这儿出几张照片发朋友圈，不要羡慕死了。
2: 对，因为这个下午茶，菊园的下午茶，连英国的绅士妹妹们都很难订到，我们给大家订到了，真正在庄园里面。
1: 好，那我们继续看。
2: 继续看，我们说这刚刚看的是皇室的家跟贵族的家，那你想不想看个英国老百姓退休以后他们理想中的生活的家在哪里？
1: 在哪里？
2: 在科兹沃尔德地区，也是英国的灵魂所在，世界上最漂亮的一个乡村。你看成片的蜂蜜色的石板屋，小桥流水，这就是它最好的一个象征了。所以很多英国人退休说，我一定要选择回到科兹沃尔德颐养我的晚年生活，这就是他们最爱的乡村。一路再上去，我们就回到的是我们的曼彻斯特。刚刚说了，最有名的是我们的球场，它的市政府厅，我们都会浏览完之后结束我们整个10天的英国的一个经典行程。
1: 好啊， 看了这么多了，那大家肯定一定的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感兴趣。
2: 我觉得是的，因为太丰富了。
1: 在这之前我再插一句话，玩得好，吃住怎么样，我稍微提一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啊，这吃感受感受，我先跟大家讲感受感受，一顿饭多少钱，您先心里有数，等一会儿我们出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划算了。
2: 对，
1: 麻辣烫多少钱，你自己在咱上海吃一顿麻辣烫得多少钱，20-30块钱也比较撑死了，差不多了嘛，
2: 直接乘以十倍，
1: 直接乘以十，米饭27，
2: 对，
1: 煎饼果子55，然后那个牛肉面和人民币1.8，然后这边的汇率是1:10的汇率，大家晓得一下啊，1:10你就这么记，1:9几就算个1:10好了。
2: 对，
1: 住的
2: 酒店
1: 哦，这当然这个不是我给你们的吃啊，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吃肯定怎么能给你吃这东西呢啊，来看这个呢是我们会不会入住的酒店呢？
2: 这是我们会入住的酒店。
1: 我们挑一个爱丁堡希尔顿，
2: 对，
1: 10酒店希尔顿，注意了啊，只挑一间啊，这个2023块钱，
2: 对，
1: 也就是我们今天几日游？
2: 我们10日游。
1: 10日游。2023乘以10是多少？
2: 22,000块钱。
1: 对，我就算20,000块钱。
2: 对，就算20,000块钱得了。
1: 我大概问你一下，机票过去你算一下一个人得多少钱？
2: 机票过去往返直飞的机票的话，都要7-8千块钱一张。
1: 那就是28,000。
2: 对，
1: 28,000加住，我没加吃啊、我只是住加个机票28,000，对不对？
2: 对，
1: 这个是你必花的，你不可能睡大街。
2: 对的，
1: 我可以忍着我饿个10天我不吃，但是我不能睡大街。好了。那28,000块的情况下，只是路费和住宿28,000。今天东方购物给您的价格是，请看好多少钱？
2: 19,990。
1: 19,999元。
2: 对，
1: 两人报名的话，再减去1,000块。
2: 没错，
1: 相当于19,499元一个人。
2: 没错。
1: 出发日期只有一天的这个日期，10月29号，没有第二个。而且我再跟你打听一下，文文，之后的什么12月呀、什么明年1月份，我们还有开团吗？就这个，
2: 目前是没有这个计划。
1: 就目前为止，
2: 只有这一般的计划。
1: 11月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2: 对的。
1: 今天我们把所有力气在26年都使用在了10月29号这一天，把所有的优惠力度全部都压缩在这一天里面。你在我东方购物没有看到过任何一家英伦游是19,000多的，
2: 对，
1: 一般有可能涉及到英国的28,000、29,000、3万几、31,000、32,000，没有过19,499元过。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直接抢双人货号，先抢下来，去不去再说。
2: 对，是的，抢名额最重要，因为这个价格太劲爆了。
1: 去的话，抵扣下去。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一下，保证一下啊。
2: 我们保证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资费项目，有资费项目推100磅罚1,000块，而且是当场就罚给你的，所以说就是没有坑的一个旅游。
1: 航班刚说过了啊。
2: 对，往返直飞，然后全程品质4星，我们伦敦是3个晚上连住的是万豪酒店集团，全程含餐，这次升级餐标8菜1汤，并6顿特色，吃的非常好。然后英国的大城小镇，刚刚也有介绍过，
1: 就不说了，
2: 全都含了，
1: 这都有，
2: 这些都有，大家可以看一下。
1: 也都是，这是 VIP 讲解啊
2: ，VIP 明星讲解
1: 啊，什么无线的耳机啊，什么 WiFi
2: 呀、这些都
1: 一台啊，就是全部都有。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这个一定不要错过。
2: 对，
1: 你带着家人呐、带着孩子啊，带着什么的，你一定要在今天先把名额抢来，就抢双人货号就好了，200块钱预付款。不至于咱们占不了这个位置，位置去占完之后去不去您再决定都成，抓紧时间啊，今年的唯一的一团最后一次机会了，打电话02151。

学术象征，湖区和乡村则是英国人真正生活的样子。这次英伦之旅不是到了门口拍张照片就离开，而是把熟悉的英国印象变成可以走进去坐下来亲身感受的体验。温德米尔湖区是彼得兔的故乡，也是英国人喜爱的度假地，湖水、山谷、树林自然铺开，很安静也很放松。坐下来吃一份炸鱼薯条，这种慢节奏就是英国最真实的状态。爱丁堡的感觉完全不同，城堡在高处，城市在脚下，特别安排入内，可以看到英格兰皇冠、权杖，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之石。这些不只是展品，而是王权与历史的象征。还安排走进威士忌酒厂，了解酿造过程，再来一杯真正的 whisky。 来到苏格兰看城堡，也要喝一杯它的灵魂。约克是一座中世纪还在活着的城市，古老街巷很有味道，肉铺街就是哈利波特对角巷的原型，仿佛穿越到经典的电影场景中。牛津与剑桥是英国最不能错过的两种学院气质，剑桥更浪漫，昂贵的称号游船沿剑河缓缓前行，两岸是学院与草地，再别康桥的画面就在眼前。牛津更厚重，学院与街巷交织在一起，走在其中会感觉时间慢下来，一座是水上的诗意，一座是陆地的历史。想真正读懂英国，伦敦这一站必须慢下来，特别安排三晚连住，不赶行程，留出时间真正去看这座城市。大本钟、白金汉宫、塔桥，这些经典都包含。泰晤士河游船从水面看伦敦更轻松，温莎城堡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安排入内，这里是王室生活与国家仪式发生的地方。大英博物馆特别邀请网红明星讲解团，不只是看，而是带着重点去理解，含金量大大提升。看过历史与王室，也要体验英国的生活方式。丘吉尔庄园不仅参观，还安排英式下午茶，在菊园里坐下来慢慢喝茶吃点心，这就是正在体验英伦贵族的生活方式。您就是绅士与淑女。科苏沃尔德则是另一种放松，石头小屋、小河和桥，让人真正理解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全程当地四星酒店，伦敦三晚连住，节奏更从容。餐食全含，中式八菜一汤搭配两顿自助餐，再结合炸鱼薯条、约克郡布丁、福尔摩斯主题餐厅与庄园下午茶，品尝英国地道美味与文化。这趟旅程不只是去英国，而是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英伦风情走一遍、看一遍，也体验一遍。

0: 我在这里面啊，时时刻刻跟大家讲，我看到了有一位观众朋友们订的是单人的。
1: 对。
0: 我友情提示您，今天不选双人的，您会多花1000块。嗯。那您说了，我现在目前为止就我真的就我一个人，您把您这个一个人呢、啊、交给我们，您就订双的。
1: 对。
0: 你听我的，观众朋友们，我接下来的话文文都不知道我要讲啥，但是他心里胆突的说，你许明你注意点说话，你别给我挖坑掉啊。我跟大家讲，您听我的，订购所有此时此刻想订购单人的不要订单人的，你说我就一个人，你不让我订单人的，你订双，你一定订双人的，首先更省钱，更省钱啊。我再说一遍啊，只需要19499元。但你说我没有啊，我就是单人的，你把这个难题抛给文文，抛给我们王总，他会给你想办法解决另外一个难题。你就定双，我都说了100遍了，你不要这么纠结，不要钻牛角尖，你就定双，明白了吗？千万不要定单呢，你去三个人就定2个双人货号，你另外一个人家给你想办法不就完了吗？你听得懂就好了啊。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聊啊，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抢啊，又抢得非常非常快啊，因为这个才10000多块钱，
1: 我的
0: 吧，19000啊，观众朋友19000多，来看看去哪里玩。
1: 对，
0: 抓紧时间浏览一下。
1: 就算我们是19000，但是我们
0: 有没有升级？
1: 价值加倍，大家可以
0: 升级、啊。
1: 对啊，你看到市面上的产品来说，我们英国的话，首先是伦敦这一块，肯定是大本钟、白金汉宫这一些大家是耳熟能详的标志性建筑，还有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入内。这次我们给大家哐哐哐三大升级。大英博物馆我们是安排的是明星讲解团队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讲解，然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太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说，我想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面看一看。因为要去看一下他们结婚的地方，戴安娜王妃结婚的一个地方，他们国事教堂国会的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我们这次给大家进去了600块钱一张票的，
0: 一般都不进去都有。
1: 对的，而且还是泰晤士河游船，因为大家说不想走这么累，但是我又想看风景。游船我们也给大家安排。
0: 我们面对的观众朋友们都是我们的长辈，那么累干嘛呢？我们能让你坐就必须坐船，但是坐船贵哦。
1: 对。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苏格兰这一块部分，大家一般都是爱丁堡城堡的一个入内，毕竟这是讲述的苏格兰千年的一个历史，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但是只看历史不了解一下生活意识，我觉得也是有点遗憾的。
0: 很多人都是为了赶行程，外面外观拍个照就走了，扭头就走了，都不近呢。
1: 我们这次还给大家还特别安排的是威士忌酒的一个品鉴，
0: 椰树麦，
1: 而且是3种不一样的威士忌酒啊，就。品尝一下最地道的，
0: 过瘾了，
1: 对对的，过瘾了。然后咱可以看到英国非常有名的双爵府，牛津跟剑桥，一个是政府专员很多出的，一个是再别康桥的一个诗情画意的剑桥。那这么诗情画意的地方，我不能只在门口的学院拍张照到此一游吧？
0: 说实在话，你都别说国外的。很多国内大学你走一圈就累得不得了。
1: 对，是的，所以这次我们有更省力的方式，更浪漫的方式。
0: 怎么走吗？
1: 坐船。
0: 坐船。
1: 剑桥称号
0: 对吧？
1: 500块钱一个人。
0: 贵的。
1: 因为是当地的小哥哥带坐着船带你游览整一个剑桥，这也是我们很直接升级的。然后我们说英国非常之全面，不仅仅有皇室庄园，还有我们的乡村风情，对吧？温德米尔湖区英国人度假之圣地，我们不仅要看景，而且在景观餐厅给大家安排了国菜的炸鱼薯条，国菜都有更加风味。而且我们会来到英国人最想度假的地方，或他们度假后的生活，来到科兹沃尔德这个英剧拍摄地，我们也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还有就是说要看古堡庄园老前锋的英国来了，皇室的家温莎城堡，市面上基本上行程也会含，对不对？我们不仅含皇室的家，贵族的家丘吉尔庄园我们也涵盖了入内。在庄园里
0: 面不仅入内还得吃，
1: 还得吃英伦下午茶，这个体验也是独一份的，
0: 又吃又喝的。
1: 对，然后呢，英国不仅仅有这些，还有非常有意思的大城小镇约克，刚刚说了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学院或者拍摄地就是在这里，中世纪的古城，
0: 这也超出片的，
1: 它超出片的一个地方，很多爷叔们或者是姐姐们非常喜欢在这里拍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爷叔们92黄金一带曼联主场所在地曼彻斯特，我们也给大家涵盖了。然后就是到英国还得买买当地的这个名牌奢
0: 侈品，你愿意去买我们给你带过去，
1: 对，
0: 你愿意自己买自己买，我们不强制啊。
1: 当地的购物村也给大家安排，
0: 强制消费吗？
1: 不强制消
0: 费，绝对不强制。再说一遍，不强制消费啊。
1: 如果你
0: 愿意买
1: 不买东西，这也是非常出片的小村，也可以拍照，所有价值要4650块钱，
0: 好，
1: 价值升倍都给大家含了，
0: 都给升值了，就升到了有近5000块钱的一个升值的额度。
1: 对的，没错，
0: 别人一般是那样的，我们给你升完之后升了5000块，
1: 对，
0: 然后在这儿
1: 在这我们可以看，我们吃住也给大家拉满了。嗯，常规船队都是3到4星，或者只有一个晚上的4星。
0: 三星很多的。
1: 对，三星的居多。我们这次全程4星酒店，而且伦敦我们这次有3个晚上连住万豪酒店，其实而且是连住哦，
0: 连住
1: 哦，你不用每天换行李，就舒舒服服跟着我们深度游轮。
0: 这个是超级贴心的。
1: 对，
0: 你说撑船能不让你走，我们就是船游。
1: 对，
0: 那船游贵啊，但是我们不给你加上价格了。然后那个晚上住，你说折腾一趟，折腾一趟的干嘛呢？
1: 就不用每天换行李，真的很累。
0: 好贴心哦，
1: 我们这次3万连住。
0: 原来一般的团是6菜一
1: 汤，六菜，
0: 我们呢？
1: 8菜一汤，
0: 我们是8菜一汤，
1: 而且是餐标是2200块钱人民币一顿餐，8菜一汤吃到，而且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英国基本上就炸鱼薯条一顿特色菜，我们这次6顿风味特色餐，不仅有炸鱼薯条，还有福尔摩斯主题餐厅的用餐，
0: 看看
1: 捷克进的曼顿牛肉自助餐，英伦真正庄园里的英伦下午茶，还有自助餐，都给大家含了。
0: 然后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才拿米饭说事了？一碗米饭多少钱？
1: 27块钱。
0: 一碗白米饭，一碗白米饭27块钱，在我们中国这可能撑一个星期都不用吃饭了
1: 啊！是，
0: 是我们自己在这儿。来，我们看看这里，这10天的有31000吧？我有没有骗大家？我开场是不是有说了？
1: 对，我们刚刚
0: 有说吧？
1: 2000块钱一间房间，
0: 你下面有33000的、27000的、32000的，哎，有个低的，
1: 26000的，
0: 哎，有个低的，虽然比我们贵个7000块，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

0: 得，要不然我们挑战一下26000，
1: 可以啊，
0: 看看它有多便宜。
1: 看看它26000，它
0: 我挑战一下啊，
1: 对，
0: 挑战一下，
1: 看一下26000的一个产品。
0: 这个是哪一天？10月28，我们是10月多少号？
1: 我们10月29号，就
0: 我们是在它的下面一天。
1: 对的，
0: 它28号是26800，但是一定记住一个字，26835元起。
1: 是，
0: 它当中有哪些坑？给我们聊聊。
1: 你看，第一，十次餐饮自理。
0: 等会儿，十次餐饮自理，一次米饭30多块钱。
1: 对的，一顿米饭。
0: 我总不能吃米饭吧？
1: 煎饼果子55块钱，你就这么算吧。
0: 是啊。
1: 那个我们说麻辣烫230，你总不能只吃这些。
0: 我总不对，说的就是、啊。
1: 总不能只吃这些东西吧？
0: 对啊。然后呢，来往下走。
1: 往下走，2天的自由活动。
0: 对对，你等会儿啊，这个里面的坑就特别深了。
1: 是的。
0: 我问大家，您的英语怎么样？
1: 嗯。
0: 您是当地人吗？你敢出去玩吗？
1: 敢
0: 怎么着？你天天在酒店里住着呀？你不是白去了吗？
1: 对，
0: 所以要往出走，要怎么办？
1: 全都要
0: 来，我们聊聊看。刚才说到的那几顿十次自理要花多少钱？
1: 1400。
0: 1400就没了啊！
1: 对的，
0: 你要自己多掏。
1: 是。
0: 然后接下来的2天里面，我们可以去哪玩？
1: 下午，我们下午
0: 给你提供选择了是吧？
1: 对，下午
0: 给你选择600块，这个是福尔摩斯去。
1: 是吧？是
0: 600。然后呢？
1: 然后威斯汀酒庄500块钱，坐个船500。威斯敏斯特大教堂600。明星讲解团队500。坐泰晤士河游船、约克、科兹沃尔德这些都要零零总总加起来的话，你得额外再掏8200多块钱。
0: 也就换句话讲，你的26800并不是最终价，
1: 总价。
0: 您再掏个8000来块钱，大概约35000左右。
1: 是。
0: 也就换句话讲，实际上你刚才看到的31000也不是最终价格。
1: 对，是的。
0: 它低有低的原因。
1: 对。
0: 告诉你有多少东西不含，你去那儿的给你现做的也不能叫工地起价。
1: 来都来了，就是你都要参加一些精华游跟深度游。
0: 人家就是告诉你所有的自由活动，你在我中国，咱自己的国家，咱们自由活动你哪儿随便跑。
1: 对。
0: 咱也不怕走丢了什么。
1: 语言没什么任何问题。对。
0: 但是你出国了，那是别人的地盘地界。你怎么可以放心的自己出去了？人家导游也不安心呢。
1: 对。
0: 所以你看大团队哟。人家报了2000块钱的额外的那半天的，我要不要报我掏2000？上个半天，下午又去别的地儿了，我再掏个3000。然后那个第二天不是，这不2天自由行吗？
1: 是的。
0: 又第二天了，又掏个5000，那个又掏个6000，零零总算完以后10000来块钱。
1: 嗯，
0: 你原来花个26000，再加个10000，36000。
1: 是。
0: 你说你开心吗？您开心吗？不开心是不是？
1: 对，你今天花个同等的价值，相当于你可以跟着我们去2个人。
0: 哎，所以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是在这个画面里面啊，
1: 是
0: 您不需要什么这各种坑啊什么往里跳，完全不用。
1: 对，
0: 为什么啊？
1: 因为我们说到了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一罚十，把那全都含在我们行程里了。
0: 最最重要的8个字，
1: 是
0: 请观众朋友们一定看清楚，叫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旅行社叫自营，
1: 对，
0: 自营，明白了吗？
1: 嗯，
0: 我们把所有的有可能有任何的给您压缩压缩压缩，把水分挤到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去中间商了，
0: 然后来看看，哎，都，所以您就可以享受到不到20000块可以干嘛？直飞，还不是中转呢、哦？
1: 对，不是中转，
0: 而且还是最短路线呢、哦。
1: 对的，直飞12个小时，
0: 上海到曼彻斯最短最短路线了。
1: 对的，
0: 没有比这再快的了。
1: 是，
0: 酒店呢？
1: 全程4星，
0: 刚看过了。
1: 对，
0: 有3晚连住哦。
1: 3晚连住伦敦的。
0: 用餐呢？
1: 用餐8菜1汤，便甚至6顿特色餐。
0: 嗯。
1: 刚才10顿不含哦，一顿饭就是200多块钱啊，这些都给大家含在里面
0: 了。然后呢？
1: 然后是8大城小镇，然后可以看到双学府、双古堡、温莎古堡、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或者是丘吉尔庄园、明星讲解团队，两个游船，零零总总全都给大家含在行程里面了。
0: 一价全含，
1: 一价
0: 绝无自费。
1: 对。
0: 您要是想花钱自己花，我们不拦着。
1: 对，
0: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拉到一个地方，你不买不许走。没有这事儿。
1: 嗯，
0: 如果有的话，自费项目
1: 推100磅罚1000磅。
0: 明白了吧？不是磅啊！突然我们门卫说磅，
1: 英镑。
0: 对，说是英镑。有时候推一万块罚10万块，就这意思。
1: 就是这意思。
0: 人民币的话就这个意思。
1: 对，
0: 来预付款，说到最关键的了，观众朋友们、老师姐姐们，还有爷叔们。即便您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记得想去玩，觉得自己在现在寂寞啊，我要出去玩一玩，走一走，缓解缓解心情，不要订单人，不要订单人，就订双人，交给文文帮您解决另外一个难题。所有话言尽于此，我不往下说了，要不给文文造成负担。但是19999，您一定要非要订单人的也不是不行，但是尽量抢双人货号，因为双人报名抢双人货号
1: 还减
0: 立减1000，是抢双人货号。不是一定要2个人报名，
1: 对，
0: 你听这话的意思，大家懂了吧？

0: 你一个人也可以抢双人货号啊，嗯，我到时候给你解决呗，
1: 是，
0: 然后您就是19499元喽，你能省个500是500，干嘛不省啊？观众朋友们，10月29号，26年，唯一一个团期了，
1: 是
0: 到此为止了，要想再去就等明年。顺最后一句话啊，嗯，去那儿的气候大概是
2: 15度左右，这上海怎么穿，你在那儿就怎么穿就可以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英国为什么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不只是看几个地标，而是能把王室、文化、大学和生活方式一次看明白。温莎城堡、威斯敏斯特教堂代表王室，大英博物馆承载文明，牛津剑桥是学术象征，湖区和乡村则是英国人真正生活的样子。这次英伦之旅不是到了门口拍张照片就离开，而是把熟悉的英国印象变成可以走进去坐下来亲身感受的体验。温德米尔湖区是彼得兔的故乡，也是英国人喜爱的度假地，湖水、山谷、树林自然铺开，很安静也很放松。坐下来吃一份炸鱼薯条，这种慢节奏就是英国最真实的状态。爱丁堡的感觉完全不同，城堡在高处，城市在脚下，特别安排入内，可以看到英格兰皇冠、权杖，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之石。这些不只是展品，而是王权与历史的象征。还安排走进威士忌酒厂，了解酿造过程，再来一杯真正的 whisky。 来到苏格兰看城堡，也要喝一杯它的灵魂。约克是一座中世纪还在活着的城市，古老街巷很有味道，肉铺街就是哈利波特对角巷的原型，仿佛穿越到经典的电影场景中。牛津与剑桥是英国最不能错过的两种学院气质，剑桥更浪漫，昂贵的称蒿游船沿剑河缓缓前行，两岸是学院与草地，再别康桥的画面就在眼前。牛津更厚重，学院与街巷交织在一起，走在其中会感觉时间慢下来，一座是水上的诗意，一座是陆地的历史。想真正读懂英国，伦敦这一站必须慢下来，特别安排三晚连住，不赶行程，留出时间真正去看这座城市。大本钟、白金汉宫、塔桥，这些景点都包含。泰晤士河游船从水面看伦敦更轻松。温莎城堡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安排入内，这里是王室生活与国家仪式发生的地方。大英博物馆特别邀请网红明星讲解团，不只是看，而是带着重点去理解，含金量大大提升。看过历史与王室，也要体验英国的生活方式。丘吉尔庄园不仅参观，还安排英式下午茶，在菊园里坐下来慢慢喝茶吃点心，这就是正在体验英伦贵族的生活方式。您就是绅士与淑女。科苏沃尔德则是另一种放松，石头小屋、小河和桥，让人真正理解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全程当地四星酒店，伦敦三晚连住，节奏更从容。餐食全含，中式八菜一汤搭配两顿自助餐，再结合炸鱼薯条、约克郡布丁、福尔摩斯主题餐厅与庄园下午茶，品尝英国地道美味与文化。这趟旅程不只是去英国，而是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英伦风情走一遍、看一遍，也体验一遍。
1: 今天这个价格，老师们比过价了吧？让您孩子也比过价了吧？我们有没有跟大家吹牛说大话？
2: 对，
1: 说这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你说10000一夜是10000多，10000就是对，我告诉你就是19000多。明明白白说10000，就是一字开头，我们就自豪得不得了。
2: 是的，
1: 多少是33000开头的呀？
2: 对的，
1: 二字开头也是29000多，28000多呀。我们给您做到了19000多块钱，甚至两个人报名再给你减1000。
2: 对，性价比今天是拉满了，
1: 绝对拉满。但就一个遗憾的地方，没有第二个团。
2: 是，
1: 今年2026年就是差不多就这一个团了。
2: 对，
1: 而且这个气候也舒服。
2: 对啊，你想那个时候11月份不到的时候，上海才穿什么？穿件风衣就可以去那边看美景了。
1: 而且几乎跟我们上海的温度
2: 一样，
1: 差不多。就是你上海怎么穿，你去那儿就怎么穿。但应该不至于那么闷，
2: 对，
1: 那么热，这个倒是有，
2: 是
1: 这个大家安心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天来点什么，
2: 秋高气爽的这个天气，
1: 还不错的啊。好，那我们再说回来啊，你去那玩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大家 可以心里有数，就是要留意的景点，而且我还做了个大升级的那种。
2: 是的，有特别有的，就是我就记得第一就是说，我们到了爱丁堡的时候，很多爷叔都说我很想品尝一下当地的最地地道道的威士忌是什么，要什么味道的。这次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威士忌酒厂的一个入内和参观，和品尝。
1: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2: 入内参观跟品尝，然后呢，很多爷叔和姐姐们都说剑桥很美，挥一挥衣袖代不代表一片云彩？但是我想坐着船游剑桥，不费腿不费力，浏览最美丽的康河。这次我们也做到了。
1: 您这么想，人家也这么想，所以这个都不太好买这个票。
2: 对，只是这个票不太好买，不太好预约。同样的是，大家可以看到伦敦的这个三个三件套也是不太好，不太买好预约的。第一是说，哎，我们可以去要坐的是我们的游船，从我们的泰晤士河游船，从游船的方式去看不一样的一个城市天气。你想，黄浦江上的游船是不是外滩那段最精彩？这就是我们同样的道理。大英博物馆进去，我不能像个无头苍蝇自己看吧？这一次我们给阿大巴安排的是明星讲解团队，
1: 不是一般的哟，
2: 而且是最红的那一支，
1: 而且还不是戴个耳机哦，
2: 对呀，
1: 不是那种什么机器讲解，
2: 不是机器讲解，
1: 不是机器讲解，
2: 不是机器人工讲解，人讲解给你讲解，
1: 而且还是明星的团队的讲解，
2: 对，是的，而且他们的档期很难抢到，这次给大家安排到了。还有就是很多人是说威廉王子、凯特王妃结婚的那个教堂，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戴安娜王妃结婚的那个教堂，我们可以去看吗？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入内了。然后他说，哎，皇室的家秋温莎城堡能不能安排？
1: 能
2: 一定要。一定进，一定给大家，一定给大家进去
1: 看。
2: 而且你还有机会看到是卫兵的一个换岗仪式，这也是英国皇室独特的。
1: 就是那个戴个大高帽子，
2: 对，戴个大高帽、红色衣服的那个卫兵的换岗仪式，你在温莎城堡也可以看到。那当然是说，那贵族的家，丘吉尔首相是不是很有名？他的出生地、诞生地，他的丘吉尔庄园
1: 也可以，
2: 我们也要进去好好的看看。在庄园里面吃顿真正地道的英伦下午茶，你看看哪个团队给你安排了？这次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橘园下午茶，一茶难求，给大家安排了。然后我们还会看到的是科兹沃尔德，英国人退休时候，我想去哪里看一下住的地方？
1: 最美乡村，
2: 最美乡村，全世界最美乡村的模板。然后我们会是九二黄金一代，我们的曼联足球场老特拉福德，要去看看，买买纪念品吧。我也给大家们安排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十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经典，皇室贵族庄园、大两个大学城都给大家涵盖在里面。
1: 但是从这儿啊，我就跳着说啊，跳到这里。你在市面上随便看，31000多、32000多，便宜的26000多也有。
2: 对，
1: 但是这个26000多往下走，它是有坑的。
2: 是，
1: 大家不要被所谓的低价团给骗了。
2: 对，
1: 有多少中老年朋友们，就是因为在国内也都有这种情况。100块钱你可以报个团，结果你去那儿报完团之后，花的钱你可能花出2000-3000的，比那都不止。
2: 对，
1: 所以不要被低价团所骗掉了。所以你看这里26000多，它不一定是骗你，它也是明明白白告诉你，它都列得很清楚。
2: 明码消费，
1: 什么东西不含？
2: 对，
1: 比如说十字字里，这就叫不含。
2: 对，
1: 十字字里要花个
2: 1200块钱左右。
1: 然后自由活动
2: 2天，
1: 它不含。
2: 2天
1: 自由活动里面，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我们去橘园了。
2: 对，
1: 橘园你要花钱，你要进去要花钱的嘛。
2: 是。
1: 那你说我进去之后，人家喝下午茶，人家一报名啊、哦，这么多人喝下午茶，就您不喝有点怪了吧？所以你一报名又喝下午茶，又花钱了。
2: 是。
1: 但是我们这都不让您花。
2: 对，
1: 全都含。
2: 含。
1: 然后你再看。主题餐厅，福尔摩斯主题餐厅，烤肉自助餐，特
2: 这个湖区景观的
1: 特色，
2: 对
1: 对不对？当地特色的亚洲自助餐，我们要调调口味，不能老吃他们的那个白人餐呢。
2: 对，
1: 包括住的升级，喝的升级，船，然后教堂进去，明星讲解，泰晤士河游船，等等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然后人家一说你报名加不加，加人家加你也加，来都来了的态度是吧？就弄来弄去，小一万了，
2: 小一
1: 万了，
2: 是
1: 原来的26800是26800吗？您以为真的天真的以为是26800吗？即便您天真的以为是26800，最后是。

0: 35,000啊，我就说就是天真的以为26,800，你也不可能按照19,000多拿下来吧？
1: 是，
0: 你就算26,000多，你那些所有都不报名，我就在酒店里待着呢，我哪儿也不去。那你也要花到26,000多呀，你也比我贵个6,000-7,000块钱呢。
1: 是，没错。
0: 我们可不是让您生气的出去玩，
1: 要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啊！
0: 咱出去玩这大岁数，咱不是过去受窝囊气的。我去那东方购物给您解决的明明白白。东方购物我们是干嘛？
1: 自营。
0: 什么叫做自营啊？把所有的那些有空间有余地都把它挤干净、捏干净，您就是实实在在的付一个，少让我们赚一点点的钱，让您玩的却是那些30,000左右的感觉，
1: 对，
0: 甚至3万都不一定达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直飞到哪里，直飞哪里是直飞，这个时间是不是比飞别的地儿要
1: 比伦敦还要短一个小时？
0: 还要
1: 转机的话就是18-10个小时。
0: 我跟你说，在飞机上多坐一个小时那
1: 都是折磨，
0: 你多坐一分钟我都不愿意，你别说一个小时时间了。所以直飞曼彻，然后在这里
1: 全程4星，再加3个晚上伦敦的万豪酒店的连住，
0: 三万连住，
1: 对，
0: 然后都是4星啊，
1: 对，
0: 别的一般是3或4，三更多，但我们直接全都4星啊，然后用餐，
1: 8菜一汤，还6顿特色菜，8菜一汤200块钱的餐标，而且是6顿特色菜，
0: 然后这些刚才说过了就不提了啊。八大名城，这刚才也不说了，不说一遍了，来拍下来，拍下来，拿手机拍，
1: 对，拍一下这些所有的
0: 构成。拍下来，我们既然敢承诺，就100%都有啊。
1: 对，
0: 特色体验啊，这么多，包括这个升级，什么又爷叔喜欢的威士忌啊之类的。
1: 是的，
0: 贴心服务，2个人1个 WiFi，
1: 对，
0: 老两口1个 WiFi， 然后无线的耳机讲解，
1: 对，
0: 也都给你看，该是真人真人，该无线的耳机全都给大家配的齐活了。
1: 对，
0: 但是名额，导演老师这边跟我说，咱们的10月29号是剩几个名额了？一会儿再帮我确认一下，刚才我看的是9个，对吧？大概还剩下5个名额，
1: 是，
0: 指定双人货号，观众朋友们，听我劝啊，双人货号比你订单人的每个人还能再减个500块，就2个人就立省了1000块钱，
1: 对的，这样子的优惠力度，今年基本上这是最后一档了，
0: 最后一档，
1: 是的，
2: 就不能再加了哈，
1: 就是要看大家的热情是与否了，但是今年的10月份的档期
0: 就差不多了，就没有了，
1: 因为
0: 本来就是10月29号了，你怎么挤啊？你不能挤到10月30号，
1: 没有时间了已经，对，
0: 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名额先占。
1: 没错，
0: 我们一直在讲，您一个人也订双货号，
1: 对，
0: 我们交给文文帮您解决。我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要这么钻牛角尖。我一个人呢，我就订单人的，不要这么想就是了。名额占完之后了，200块一副，需要去的时候签合同抵扣进去，
1: 对，
0: 不需要去没签合同之前全都可以退，
1: 全额退款，
0: 随便您退，绝对不强求。观众朋友们，最后的3组现货。最后的3个名额准备，今天是这么说，今年2026年也差不多就收官了。
1: 是的，
0: 秋高气爽，去那儿舒舒服服的，我们所有都给你享受到了。但是名额你要不要占住？
1: 对，
0: 先占住名额再说。打电话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报告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今天攀登给大家推荐一道好菜啊，说到黑鱼片，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我前两天买了条黑鱼之后自己回家片，片的真的是在厨房间鸡飞狗跳啊，因为确确实实也是很难片出来。但是夏天呢，其实吃点这种合理的河鲜，然后再加上是高蛋白低脂肪。说到缅江黑鱼片可以出各种不同的菜肴啊，光我脑海当中可以想到的像对吧，青椒炒鱼片啊，这个糟溜鱼片啊，包括还有水煮鱼片，通通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缅江黑鱼片。所以今天构成为先啊，构成非常之多，14盒加一盒，总共是15盒带回去，价格呢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带回家，总共是算下来有7斤多的一个黑鱼片，缅江将制好的，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下分享的全新，请问好，
1: 谢谢潘丹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吃晚饭了啊，寻寻觅觅想了一下，还是不知道买点什么好菜。那今天黑鱼片来了，关键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姜制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完了，每一盒我们今天就是250克半斤的分量，
0: 对，
1: 一家两口三口完全一份没问题的啊。
0: 每一盒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今天是一般你去买的话，东方购差不多10盒12盒，对吧？我们今天是14盒加一盒，总共15盒，每一盒通通是250克。
1: 是，
0: 然后呢，算下来是199，一盒单盒算下来是13块出头一点儿。
1: 对，
0: 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说上海人喜欢吃鱼，对吧？我们说水煮鱼片可以啊，糟溜鱼片可以啊，青椒炒鱼片也可以啊，对吧？对，家里面包括火锅涮个鱼片，
1: 对，
0: 这也特别好，好吧？好，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用到的原材料非常高级。哎呦，
1: 这就厉害了！你说一条鲜活的这个黑鱼放到你面前，自己来弄的话呢，比较的麻烦。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就是承诺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是什么鲜活的黑鱼捕捞上来，然后给您做到的加工工艺什么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我们留到的都是我们说鱼的中段的部分，就鱼柳的部分，
0: 对，
1: 所以吃口比较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严选这个活水的黑鱼，另外养足的时间是超过了360天，
0: 对，
1: 所以这个鱼肉特别的 Q 弹，另外就什么专业检测过，大家放心啊，
0: 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大家说其实这天已经是立秋了，对吧？
1: 今天是立秋，
0: 对吧？然后但天还是很酷暑，三伏天，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还是要吃点咱们的黑鱼片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包装盒啊，
1: 没问题，
0: 然后它很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一盒一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一顿做多少呢？就这样一个这个小盒子，然后的话呢，250克分量呢，码在上面没问题吧？
0: 对。
1: 放在家里冰箱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角角落落塞塞也可以。
0: 觉得老人家里面弄个4、5盒、5、6盒，对吧？
1: 对。
0: 在家留2盒，我觉得一箱大家可以就想什么时候吃提前化冻。然后像黑鱼片，因为它很好熟。所以你哪怕说我直接冷冻室里面拿出来做也没问题，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天热本来化冻就快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盒，
1: 开盒
0: 这已经是化完冻，基本上
1: 稍许化冻了一下啊。哎呦，放好，刚刚好，
0: 对，
1: 25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哎呦，我来给大家拿一片儿。
0: 每一片，你看它其实都切成那种蝴蝶瓣，
1: 哎，
0: 对吧？就蝴蝶片的那种样子，就
1: 对的。
0: 自己在家片真的是一门技艺和手艺。
1: 是的，
0: 我要算是喜欢做饭了啊，做菜。但是这个片黑鱼那天差点把手给劈了。
1: 哦哟，
0: 这真的很难片，而且你片完之后，你真的直接丢进去，还味道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你还得姜制一下，对吧？蛋清啊等等，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姜制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好了。
1: 是的，很漂亮啊，
0: 而且它很厚。
1: 对，很厚实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基本上3到5毫米的这样一个片切的工艺，
0: 是。
1: 然后的话呢，记住了啊，黑鱼基本上里面的这个大骨头我们都去除干净了，
0: 对。
1: 然后有一丢丢的小骨头，吃的时候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
0: 这个不像我们一般买的时候是菜场里面自己片好的，特别薄薄。

0: 禅意没有，吃起来好像就寡淡无味，没有，它是非常有嚼劲的啊、哦嗯。然后这个口感非常好，但关键它省事儿，对吧？你直接，因为黑鱼片还是那句话，它很好熟，你蒸也可以，你出一道菜，比如炒菜也可以。
1: 是是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有哪些菜啊？
1: 没问题，出个菜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新活的黑鱼的话呢，捕捞上来以后，片切完了以后，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家里的话呢，
0: 这是剁椒黑鱼片。
1: 剁椒黑鱼片，哎呀，有点小辣口。
0: 夏天吃点稍微吃点辣的，我觉得挺好，发发汗，是吧？空调房带多了，而且它很开胃。哎呦，
1: 还荤素搭配呢，下面还放了一点小金针菇。
0: 要我说啊，你可以放点百叶结，然后切两片咸肉，
1: 可以，
0: 或者来点那个粉丝，
1: 对，
0: 这包括你可以到最后快熟的时候切一点青菜进去，
1: 可以，
0: 鸡毛菜，
1: 对，
0: 这有荤有素搭配特别好吃。
1: 对，
0: 这种香辣的它也不是说特别重口的辣，所以很开胃，而且它也很厚实，
1: 是，
0: 您尝一口啊。
1: 对，而且就是它的完整度很高，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姜汁工艺也特别棒，给大家讲一下，在家里做这个黑鱼片的时候，要使它完整度高的话呢，先焯个水。
0: 对。
1: 大概20秒到30秒焯水定型就可以了啊。
0: 这个需要焯水吗？这个
1: 需要的。
0: 我的经验啊是这样，就因为它本身是已经姜制好，你要焯一下水的话，它会把上面那层浮沫给弄掉。对，你还是就是还是原浆
1: 啊，也可以
0: 吃也可以啊。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有味道，嫩吧。
1: Q 弹，嫩得不得了啊！我相信这个做完以后啊，爷叔的下酒菜真的很棒，很棒。
0: 是
1: 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特别不错的啊。
0: 你说下酒菜，我说了蒸的时候，我还有这个糟溜鱼片。
1: 糟溜的，糟溜的，
0: 还是特别爱吃糟溜鱼片。糟溜鱼片其实挺好做，你自己买糟溜酱也可以，糟溜那个调料，然后你再来就。包括你可以再泡点木耳，哎呦，对吧？黑木耳，
1: 对，
0: 这就挺好的一道菜。
1: 对的，关键
0: 你看它其实挺大片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里面就是高蛋白嘛。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猪肘子、猪蹄子，都是那种大红肉，夏天可能也吃不太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高蛋白的东西，鱼肉的话呢，真的在家里我觉得是必备的一个好的单品。
0: 是。
1: 然后这个做起来非常的快，因为它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片切都已经片切好了，所以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买买看，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
0: 我们来看今天250克。一盒关键是，对吧？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1: 是
0: 营养价值也很高啊。
1: 对，
0: 营养价值我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是啊，
0: 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当中达到了7.1克，每百克是达到了7.1克，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而且河鲜嘛，河里的东西，大家说，哎呦，我也挺敢吃的，
1: 是
0: 不像海鲜，有的人还不太爱吃，哎，但是它本身做法也很简单，营养价值也很高，但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15盒，每盒算下来才10来块钱，哎，10块钱出头，好吧？夏天的一顿午饭
1: 是，
0: 对吧？一顿晚餐通通都有了，这其实是一道快手菜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Stone Mingo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0: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0: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3: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0: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2: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0: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3: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0: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又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呦，我看那个水煮鱼片，我口水就下来了。
1: 嗯，对，
0: 水煮鱼片是夏天特别好吃的一道菜。水煮鱼片加点，加点午餐肉，加点千张，然后再加点豆芽，对吧？我觉得你买一包水煮鱼的调料也可以，
1: 对
0: 吧？我觉得这一道菜你至少两盒吧，
1: 是的，
0: 对吧？这样两盒你也就一斤，
1: 对，
0: 一斤的黑鱼，我们今天一盒是半斤，13块钱左右，对吧？两盒26块钱，
1: 对，
0: 一道丰盛的水煮鱼，你门店你外面去吃一吃，20多块钱能吃到一份，哎呦，
1: 难道。对，而且关键来讲，就是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在家里吃点鱼的话呢，好像真的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太费劲了。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就化冻过后，差不多你就可以开始烹饪了。然后记得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潘腾老师还在说，现在吃火锅涮这个也很好的。
0: 涮黑鱼片可以啊。
1: 当然。
0: 对吧？你家里就是拿一盒，然后就直接火锅开起来。
1: 怎么能少得了？
0: 鸡汤弄个底，弄个鸡汤底啊，或者弄个菌菇底，或者弄一个番茄锅底。
1: 对。
0: 哎，这都好吃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水煮鱼，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来个水煮鱼，来一个青椒炒鱼片，
1: 对，
0: 来一个糟溜鱼片，来一个这个鱼片炖蛋，我觉得这个其实丰富的菜肴做法，对于我这样的喜欢做菜的人来说，完全是手到擒来。
1: 对，做粥的时候也能放上。
0: 关键哎，对，海鲜粥也可以，
1: 对呀，
0: 对吧？你切点香芹，
1: 是，
0: 对吧？切点香菇，然后在粥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胡椒粉，
1: 是，
0: 对吧？去去腥，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件事啊，因为咱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每盒算下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我们披萨还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呢，送货时效很快啊，基本上冷链送到您家里面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储存12个月。但我相信啊，炎炎夏季，真的你也不高兴出去外面，哎呦，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去买菜等等的。
0: 是，
1: 您就拿上我们的黑鱼片，其实吃起来蛮快的。
0: 黑鱼片，这个黑鱼的肉头很紧，然后它肉片很厚实，鱼片很厚实。
1: 是。
0: 然后呢，因为都帮大家片好了，我那天真的是买了一条黑鱼，还不便宜，分量也大概在2斤以上。
1: 对，
0: 自己剁头，自己去尾，自己去片，
1: 费劲啊。
0: 因为黑鱼它上面有一层粘液，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是活杀现宰的，所以这个黑鱼啊，你自己来看啊，就养在这里之后，
1: 对
0: 吧？因为它本身是属于深水的鱼类，所以它是富含高级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但它身上有一层粘液，
1: 对，
0: 它其实也是一种防身嘛，对吧？也是一种动物性的防身，特别滑，你买回来之后啊，你要去骗他，你要
1: 抓都难，
0: 对吧？他帮你撒好，沙是帮你撒好的，骗这个事情太难骗了。哎呀，我那天真的是差点把这个手给骗花了。就我们帮大家一盒一盒都骗好的，对吧？每一盒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而且都是蝴蝶瓣，对吧？就是两片，
1: 是，
0: 样子也很好看。
1: 好，
0: 然后这个也是日期新鲜，然后配料也比较干净，相对来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100克当中富含7.1克蛋白质，
1: 是的。所以鱼肉是不是应该多吃一吃，对吧？大家放心，哪怕对身材管控有严格要求的很多的女生朋友们，今天多吃也没问题。
0: 固形物
1: 大于等于85%，哎，就是让你为我们的鱼肉买单。所以大家放心，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因为拿到您家里面肯定是什么冷链啊，然后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滑滑的，随便拿一片啊。
0: 你这一片，对吧？你看它其实都帮你片得非常好，片得非常好，
1: 是
0: 啊。但是它不薄的，你去吃火锅店里的这个一片一盆黑鱼片，
1: 对，
0: 可能你盖在上面那个盆底儿
1: 冰
0: 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哎，真的是，哎，好吧，但是我们这一片它很有嚼头，
1: 对，
0: 它的这个嚼劲儿非常好，咬劲儿非常好，
1: 是，
0: 很 Q 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都已经上浆过了嘛，另外有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它里面这个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的感觉，说明什么活鱼现杀，所以大家放心心，当然拿回家去各设的一个菜肴。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剁椒鱼片，还有这个是糟溜鱼片，另外你可以看到还可以加上一点。比如说
0: 面包汤
1: 稍微炸一炸，空气炸锅里面用一用也是没问题的。
0: 因为我筷子让用了，我只能吃这个，用拿手了，尝了尝。
1: 这个里面的鱼肉啊，很 Q 很嫩，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去头去尾，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说大部分都是鱼柳，就是我们说鱼的中段肉头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0: 对，它很有嚼劲，还有嚼劲很厚实。
1: 是
0: ，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水煮鱼片。水煮鱼片平时是不是想想看啊？家里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包括孩子们，经常都会喜欢去外面点水煮鱼片的。然后基本上里面的话呢都是配菜。我们今天的话呢放上1到2份这个黑鱼片在里面。
0: 我们一盒算下来13.6块。
1: 对啊，你
0: 两盒也就27块钱。
1: 是呀。
0: 对吧？两盒，哎，这一份两盒，对吧？因为一盒是半斤嘛，你要觉得不够吃放2盒，像我们家可能要放3盒，对吧？你再放点千张、豆皮，
1: 对，
0: 那个莴笋也可以，香莴笋，对吧？
1: 是。
0: 再放点那个绿。 豆芽，
1: 是
0: 好的呀。这一锅菜有，对吧？有荤有素，嗯，总成本加起来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对呀，关键这鱼肉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拉扯一下，这里面的鱼肉真的嫩得很。
0: 对，
1: 所以我们上姜工也是很讲究的，把握住了，跟您在家里面平时上姜用到的这些原材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解放您的双手，真正的做到我们说清凉厨房。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要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刚刚要回想了一下上一次直播的话呢，我记得好像都是14盒，以前也卖过14盒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一盒啊，然后价格是199啊，然后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起来大概就在13块钱附近，嗯，这个价格，然后每一盒是250克，15盒，你不要觉得多，我觉得其实像冰箱冷冻的门上可以放，嗯，对吧？制冰盒那个抽屉拿出来之后也可以塞。因为它本身其实并不占太大的空间，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其实人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哎，对吧？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等等，对吧？拿上几盒，老人家想吃的时候直接提前化冻，中午菜、晚上菜就有了，好不好？这是一道快手菜，然后呢又是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2: 搿外头呢，经常性会到饭店里，经常性会到吃到就是黑鱼片啊，就醋溜黑鱼，还有就酸菜鱼了啥。哎，我觉着搿只味道倒老好的，是蹲辣外头吃呢，我觉着是可以的。蹲辣屋里向呢，如果讲要自家加工烧的话呢，有点难度的。比如讲侬要杀鱼啊，要弄鱼皮啊，对吧？还有就是弄酱啊，还要拌啊啥物事，弄了不好，伊肯定是影响口味的。因为啥道理？因为我也吃过啊，觉着回来了啥就把那个汤里向啊，就是这种酸菜鱼里向啊，就觉着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所以我下趟还会得选择搿只品牌。
3: 搿黑鱼片呢，对我来讲比较嫩，吃起来口味比较好，刺呢是比较少的，大人小人侪欢喜吃，对我蛮推荐搿只黑鱼片。

0: 这叫沸腾鱼片啊、这个除了水煮鱼之外，沸腾鱼片啊、沸腾鱼片也挺好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在家吃真的是很，包括你昨天我在家还弄，因为现在其实海鲜河鲜都大量上市，昨天还买了那个梭子蟹啊，对，葱油梭子蟹也挺好吃。你像像这种海里河里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高蛋白，对吧？低脂肪。
1: 是的，而且今儿做法蛮简单的。我刚看了一下，就是 VCR 当中的话呢，有师傅在片切，
0: 对，
1: 其实这个考验刀工的。然后炎炎夏季，其实很多人也不高兴在厨房里面，然后忙里忙外的。我们希望是什么？快手菜烹饪起来又快速，但是营养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摄入的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像鱼片、鱼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多吃一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3到5毫米的片切的一个工艺，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恰到好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传统的一个上浆的工艺，所以这个鱼片的话呢 ，QQ 弹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拿回家的整个的大货的一个感觉。
0: 有的人在问说这一盒多少斤？
1: 250克，
0: 半斤，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多少？
1: 大于等于85%。
0: 营养价值有多高？
1: 哎，我们就是高蛋白呀，每100克的鱼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7.1克，所以大家放心。
0: 批次新不新鲜？
1: 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还达到12个月。我相信大家吃是快，就挺快的。
0: 对，挺快的，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包括特别是天热，天热要出去买菜这个事儿太头疼了。
1: 对，
0: 而且你想，这个过两天有可能台风还会光临，
1: 台风
0: 对吧？大家其实家里面这个冰箱里面稍微多储备一些，
1: 是
0: 吧？因为毕竟这种恶劣天气来的时候，你要再出去买菜也是一件挺，你又不能不吃，不能三顿啃面包吧，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像这种菜呢，小朋友也爱吃，
1: 对，
0: 你大人就有菜啊，你大人就变着花样做，
1: 哎，
0: 对吧？像我的话，你就比如说像那个青椒剁个鱼片，青椒炒个鱼片，
1: 是
0: 上汤鱼片，
1: 可以
0: 沸腾鱼片，
1: 可以，
0: 包括像那个水煮鱼片，
1: 对，
0: 糟溜鱼片
1: 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是的，甚至我们说做个粥也可以的。很快速的，好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到了晚上啊，尤其是这个季节可能吃不太下，想喝点粥等等的，你别光吃素粥或者小米粥、白米粥之类的，在粥里面放上点蔬菜，再加上我们今天一盒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黑鱼片，不是刚刚好吗？因为这黑鱼片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你就开锅直接放在我们这个粥里面就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算下来一盒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
0: 因为还有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减5块，本身商品有将2块积分，
1: 对呀，
0: 将近2块积分，算下来有将近7块钱。优惠
1: 是
0: 192了，
1: 对呀，
0: 192你除一除15盒，算下真的也就是10来块钱一盒，
1: 是
0: 一盒半斤，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家里面就不是说你一天三顿都吃这个，但是如果冰箱里有这个囤货，
1: 是
0: 你其实提前化冻半个小时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太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天热化冻速度也快，看看今天的构成啊，原先严欣说差
1: 不多做过14盒的，
0: 14盒，
1: 对呀，
0: 15盒，
1: 是呀，
0: 3、5盒分一分亲朋好友，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对吧？左邻右舍大家分一分，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事儿。然后这一盒我们化冻完了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啊，我觉得、
1: 可以，这是我们第一趴倒出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鱼片你看片切很讲究，
0: 大的，
1: 哎呦，滑溜。
0: 对，因为它浆好了。
1: 对，已经浆制好了。然后也是基本上属于这种厚切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嫩嫩的，活鱼捕捞，然后活鱼宰杀，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好的。有这块对吧？哎，现在是暑期，家里的小神兽们在家里平时是不是想着，哎呀，要给它做点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我们在家里有了这个以后，翻着话头来。
0: 它还有一点，你看这个颜色，
1: 粉粉的，
0: 粉粉的，新鲜的，
1: 对，
0: 它不是变成深颜色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关键我们做菜的方式，鱼片嘛，它熟的也快。你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也短。你这天大热天，厨房间你待试试看，5分钟待不了，汗流浃背。但我今天可以来做个海鲜粥，
1: 做个粥，
0: 对吧？
1: 对吧？
0: 香菜、西芹、木耳，然后香菇切一点，撒一把胡椒面，
1: 对，
0: 最后快熟的时候，不用很早就放进去。
1: 对对对，
0: 快熟的时候把鱼片，因为鱼片涮一下就好了，好吧？烫一下就，什么叫汆烫了？这就是汆烫，好吧？汆烫一下它就熟了，熟得很快。新鲜嫩嫩的，你最后再淋点蒸鱼豉油也可以，更加的鲜。
1: 蒸鱼的时候，对，真的不错。你看这鱼肉，对吧？这鱼肉大块大块。
0: 你大鱼大肉吃不进去，那你这个粥
1: 可以啊，
0: 海鲜粥自己对吧？你高兴再放点干贝，来点 这小鲍鱼，现在小鲍鱼也不贵，
1: 对，
0: 好吧，
1: 再来点虾，放凉点，对吧？海鲜粥不就来了吗？你市面当中什么去吃一份这个海鲜粥，价格也蛮贵的。我们在家里就还蛮方便，关键是什么？想吃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有点小饿的时候，你也别点外卖了，你就来上一份这个也可以的，做起来还特别快。你看 QQ 弹弹，
0: 这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清口的，
1: 清口，
0: 好吧？我们相对来说，大家说哎呀，想稍微吃点重口的东西，来。因为夏天确实啊，就是你没什么胃口的时候，突然闻到了水煮鱼的香气。哎呦，
1: 香哎！
0: 对吧？
1: 这个点刚好要吃了，
0: 是吧？你最后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是撒了一点这个就花椒，最后一泼热油上去。这水煮鱼你说它不好吃？
1: 好吃的，
0: 肯定好吃。
1: 对，刺啦一下，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香哦哦。这个是什么？就属于我们小年轻平时去，比如说吃这个外面去点餐的时候就首选的一个东西。然后关键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出来啊。
0: 你包括自己可以放什么？放点午餐肉，
1: 弄哎，
0: 切两片午餐肉，然后切点那个千张百叶，
1: 真的很嫩啊，
0: 对吧？然后嘛，你高兴再买点那个毛肚，毛肚也很好啊，毛肚汆烫一下也很快的，对，这锅啊，你包括绿豆芽、蔬菜、荤菜都有，
1: 对
0: 吧？我们说那个莴笋、香莴笋发地进去，阿美好吃，那你这一碗这一份在门店水煮一份，58。
1: 六十八，七十八，正常的。
0: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
1: 夏天，我们说
0: 刀溜鱼片。
1: 对，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说很热的时候，吃点这种小清口，与众不同了。
0: 挺好的。
1: 这个也是什么，在家里一份这样搞定，10来块钱。尤其是什么，到了现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给他弄上一点，完全可以，因为今天周五了吧，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这个就是特别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做法其实多种多样，家里有菜，就是你心中就不慌，不管未来天气怎么样，是热也好还是。台风天也好，你就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出好菜。
0: 我觉得你看，就看那个上海发布里面，对吧？我们说气象预报，
1: 台风天了，
0: 这两天可能要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下午开车过来的时候，其实风已经起来了，
1: 风大。
0: 其实可能台风离我们还有段距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家里有这个吃的东西，哪怕外面天气不好，对吧？我们经理就不用再出去买了嘛，哪怕就是没有台风，你大热天三伏天你出去买菜，其实也是很头疼的事。
1: 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非常好。
1: 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严选到的活水的黑鱼，养足的时间的话呢360天，所以它的鱼肉非常的 Q 弹。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它的你看啊，就是制作加工工艺，首先就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保留是鱼柳的部分中段嘛，所以更加的好吃。另外就是高蛋白，比如我们多讲了，专业机构检测，所以好吃又安心省心。
0: 关键今天还便宜，对吧？这一盒算下来才13块出头，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好吧？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手机的信息啊。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聊，就是周末的这个台风天气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就是最后十一分钟，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食材准备起来，对吧？我觉得荤素搭配啊，我们说在这个餐桌上面吃起来都是色香味俱全。
1: 是是是，
0: 你没胃口，你看到一个糟溜鱼片、清炒鱼片，拿一碗水煮鱼片，或者是剁椒鱼片，然后或者是那个鱼片炖蛋，
1: 可以。
0: 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的呀，都好。你就是家里面最简单做法，你弄一个火锅清汤底，这也就是一个火锅配菜嘛。
1: 是是是，啊，
0: 这一份你随便你吃一盒，一盒250克，
1: 对，
0: 不够的话两盒。
1: 对啊，然后这个性价比又非常高，10来块钱一盒，对吧？两口之家或者三口之家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下，不要你觉得哦吃素一点，或者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的话呢干脆就不吃。好的东西就是营养价值高的东西还是要多吃一吃的。
0: 对，
1: 今天鱼片尤其是黑鱼片里面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讲了，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明天后天就周末嘛，然后孩子们可能都已经是什么休息了，然后回家想吃一点好的，刚巧就这周末的话呢可能有什么有台风天，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把现货定下去，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就可以做起来了，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家时间多嘛，因为孩子本身在放暑假，对吧，就放暑假这个孩子们其实体力消耗挺大的，
1: 对
0: 啊，打球了，
1: 游泳了，
0: 各种体育锻炼了，哎，等等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要吃外卖啊，还是自己家里做比较好。
1: 对
0: 啊，自己家里做呢，你就可能双职工家庭就把孩子送到老人家，对吧？这个父母家
1: 是，
0: 然后父母也很，对吧？很喜欢小孙子孙女。那吃饭的事情总归是要保证
1: 的，蛮愁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真的啊，哎，在家里我妈是最愁的一个人，每天早上。

0: 这个水平的话，目前我的水平还达不到。
1: 我
0: 那天自己买了一条黑鱼，自己去骗，把那个大骨骗下来，就费了好大的劲儿，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因为自己在家骗，因为黑鱼很黏，你很难去抓住，很难用手去借力，它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种骗下来的这种样子，马上没后亏了。
1: 哎呦，滑滑的，嫩嫩的，
0: 又不薄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它，其实你看这种蝴蝶瓣的那种样子，
1: 是大片大片的
0: 啊，
1: 就吃起来你会觉得就是肉头感还十足的，嫩嫩的啊。哎，而且你看到这个颜色，我们不管哪一片都是有点粉嫩粉嫩的，对，就是鲜嫩鲜嫩，活鱼捕捞嘛。另外就是什么，这个吃口也特别的棒。
0: 来一个火锅清汤锅底，加点菌菇或者老母鸡汤的那个锅底涮一涮，对吧？一分钟不到你就拿起来蘸点那个调料吃，
1: 哎，
0: 可以的啊。好吧，
1: 来这个大叔又上了一道菜，
0: 剁椒是吧？
1: 剁椒的，
0: 剁椒
1: 有点像酸汤的那个味道，没问题。哎
0: 呦，酸汤鱼片挺好的。哎
1: 哦，酸菜。
0: 哦，对啊，酸汤酸菜，对吧？你不一定说是一定酸汤肥牛嘛，对吧？酸菜鱼，
1: 你看看这肉头，其实真的蛮大的。
0: 酸菜鱼、水煮鱼、沸腾鱼，啊，川菜的几大代表。哎
1: 呦，真的。
0: 然后咱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糟溜鱼片，
1: 可以，
0: 对吧？哎，这个清炒黑鱼片
1: 是，
0: 其实清炒黑鱼片也挺好的，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就这个上桌以后，咱们实话实说啊，可能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很多那种大肉您可能吃不下，但是这个一上桌，给大家看一个那个景啊，你看直接上来就胃口就打开。
0: 这个你看，光这个汤看上去就特别好。
1: 对，我想就着米饭吃吃了，
0: 两碗米饭下去没问题啊，小朋友都爱吃啊。
1: 对呀、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本身品质也很好，
1: 是的，
0: 优选到的这个活鱼，活水的黑鱼，
1: 360天养足时间，
0: 对，
1: 然后这个鱼肉更加的 Q 弹。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去头去尾烧，然后基本上保留鱼柳的中段的部分。另外就不用多讲了，为什么要多吃？我们说鱼肉鱼片呀，就是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保质期还特别的长，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当然相信我们啊，拿回家去基本上吃吃看，蛮快的。
0: 是，
1: 尤其其实我们说暑假，还有就是中秋佳节都在眼前了，
0: 但是保质期长，它没有加那个其他的东西啊。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就黑鱼饮用水、食用盐、淀粉一点点的那个水分保持剂，
1: 对，保水剂。
0: 然后碳酸氢钠啊、柠檬酸钠啊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叫藤椒油，对吧？这个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吃嘛，也是实实惠惠的，这一盒算下来10来块钱，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更多的好菜搬到餐桌上面啊！021-511-9900。

0: 呢，抓紧时间啊，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夏天天热，大家说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胃口
1: 啊，
0: 可能父母做了一桌菜，小孩子可能就吃个两三口就不吃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对吧？老人家其实也挺辛苦的，替您白天照看孩子啊等等，还要买菜做饭，这么大热天，可能周末的台风还会光临，那这时候可能也是有点捉襟见肘，对吧？

0: 啊，那这时候我们说好的黑鱼
1: 是
0: 其实少不了的啊。
1: 对，
0: 我们这黑鱼之所以好呢，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严选活水黑鱼。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买回来的这个黑鱼，你想想看自己来制作加工其实蛮费劲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原材料很讲究。
0: 对，
1: 过冬黑鱼的话呢，养足了360天，然后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就保留我们说鱼肉 Q 弹的、
0: 哎、
1: 肉头多的中段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不用多讲了，里面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专业检测就是让我们吃的、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更省心一些啊。
0: 对，然后这个盒子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整个包装是每一盒是250克半斤、
1: 对对对、
0: 啊、算起来差不多7斤多呢、啊、
1: 哎，你看啊，缅江黑鱼片大家放放心心，这一盒的话呢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都给您写得很清楚啊，每100克当中是达到了7.1克的高蛋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黑鱼的话呢，看明白吗？它都是有一点像可视化的这种包装的，拿到家里面你自己看，它都是粉嫩粉嫩的，说明什么？真的是要活鱼捕捞再给您做到这个宰杀。然后片切工艺我们不用多讲了，
0: 化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哎，化冻过后完了以后，你看啊，随便夹一块大块大块的。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真的很考验刀工。
0: 是、啊、
1: 一般的人可能像我们平时去片切的话呢，有难哦，要么就是厚了，要么过薄了。
0: 对、啊、
1: 你看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很好的这种片切工艺，大块大块的。您就想想看，您平时去吃火锅，点一份黑鱼片，码的上面好像挺高挺多的，但是里面的话呢，下面都是浮冰，但一份价格也不便宜。
0: 吃的菜呢，其实也是要多样性一些，对、吧？我觉得肉啊、鱼啊、这种啊，四条腿的、两条腿的、鸡、
1: 水里游的、
0: 水里游的也得吃啊。
1: 哎，
0: 水里游的本身的这个，特别是河鲜啊，
1: 哎、
0: 你说上海人都很喜欢吃，
1: 对，
0: 因为它本身鲜美嘛，
1: 哎，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做法也很简单，
1: 是
0: 很快速，不会让你像炖个老母鸡汤，
1: 时间长了，
0: 清蒸个鸽子，
1: 哎呦，
0: 哎呀，这个就是厨房间太热，待也待不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道快手菜，
1: 对，
0: 啊，也就清炒几分钟，火锅的话就汆烫一两分钟，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沸腾鱼片，
1: 对，
0: 啊，剁椒鱼片，
1: 哎，
0: 啊，这个酸菜鱼，水煮鱼，
1: 是，
0: 啊，清炒鱼片，
1: 哎呦，
0: 等等啊。我觉得都可以做，
1: 对、啊、稍微加点配菜，不管您是清炒也好或者水煮也好都没问题，包括你做一个这个海鲜粥里面加点这个黑鱼片也是可以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在纠结，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给力，足足有到15盒，每一盒250克的分量，所以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才13块钱左右。
0: 是的，所以这个火锅下两份或者水煮鱼下两份，我觉得一家人才20多块钱的鱼的成本，
1: 哎，
0: 你加点配菜，对吧？我说那个千张节、千张、午餐肉、黑木耳、莴笋，然后绿豆芽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6。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的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那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0: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1: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浆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0: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1: 对，
0: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
1: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0: 你看这个挂壁的
1: 效果，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0: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0%。 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0: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1: 是，
0: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1: 对。
0: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需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1: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嗯，
0: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
1: 七包
0: 对吧？
1: 对，
0: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1: 对，一周的量。
0: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1: 对，
0: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1: 对，
0: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1: 翻倍的一个量。
0: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1: 对，
0: 电商价格是1980。
1: 对，
0: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块。
1: 是，
0: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1: 对，只要1.4块。
0: 对，
1: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块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购。因为我觉得大购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鲜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给我。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一下。
2: 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哦，
3: 比较浅一点。
2: 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三十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低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啊，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哎，
2: 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块一包，1.4块你买，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就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风斗，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还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8: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8: 而且真的很好喝，
7: 很好喝，它真的
8: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7: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8: 对，
7: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8: 对，
7: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8: 对对对，
7: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8: 对，
7: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8: 哎，这个很棒，
7: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8: 是，
7: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8: 哎，暖心小贴士。
7: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8: 是啊，
7: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宝也干了。
8: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7: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8: 是不是，啊？
7: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8: 对，
7: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8: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对对，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7: 被抽干了
8: 、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7: 哎，这个您说很重要，
8: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7: 给大家看一下，
8: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7: 它是这个颜色，
8: 对，
7: 浓郁，很浓郁的颜色。
8: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7: 它喝到，嗯，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8: 对，
7: 很黏糯的，
8: 是，
7: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8: 对，
7: 舒服了，
8: 是的啊，
7: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8: 对，
7: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8: 对，
7: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8: 真的好。
7: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8: 啊，算哦，
7: 8007088000021511，接下来呢。

0: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4: 对啊，
3: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九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它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倒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3: 有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

0: 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9900。

0: 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嗯，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嗯，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嗯，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7: 对，非常全能。
3: 是是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嗯，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7: 是，
3: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7: 没错，
3: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嗯，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嗯，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7: 对，
3: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7: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3: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7: 对，
3: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嗯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7: 哎，润泽的感觉，
3: 一下就来滋润了。嗯，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7: 对，
3: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嗯，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7: 是，
3: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7: 扣单啊，
3: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嗯，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7: 对的，
3: 可以跟先生啊 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7: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3: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就叫玲玲。
8: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9: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10: 我知道石斛啊，
9: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1: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2: 红色的饮料，
13: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12: 不要丢掉，
13: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3: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7: 对，
3: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7: 是。
3: 那有人也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7: 是
3: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7: 对，
3: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7: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7: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 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3: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7: 好，
3: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7: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3: 很珍贵，
7: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3: 对，
7: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3: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7: 我再来喝一杯吧。
3: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7: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7: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3: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风斗，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是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8: 对，
7: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8: 是，
7: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8: 是
7: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8: 对，
7: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经验。
8: 是的是的，
7: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8: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7: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录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0: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1: 498块钱。
0: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对，
0: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阿琼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1: 对，
0: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1: 对，
0: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1: 老烟有啊，
0: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1: 对。
0: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1: 是
0: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1: 对，
0: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1: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0: 别小瞧，
1: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题了，它是一个肺部的，对
0: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之外，它当中还有8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1: 对，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妍希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好，
0: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福利。
1: 对，
0: 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1: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0: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1: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0: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

0: 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1: 对，
0: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葫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葫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葫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1盒免费试吃，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葫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葫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葫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氢葫皮素，因为二氢葫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10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0: 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 还剩九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九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啊！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

0: 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歌舞，
1: 对，
0: 对不对？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两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宇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啊，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吃。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1: 的添加。家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也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
1: 啊，
0: 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7088800-0015-11-9900。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虎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啊、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
1: 哦，
0: 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8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 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1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定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嗯，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嗯，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嗯，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嗯，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啊，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哎，10管，嗯，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嗯，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啊，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是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啊，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啊！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嗯 ，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啊，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3: 叶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三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两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两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两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
0: 你来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有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全通通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2-1511-99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啊，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三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式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两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两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两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 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1: 对
0: 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给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00-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
1: 对，
0: 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啊，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冬饮已经，我们说夏饮绿，冬饮红，对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嗯，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对。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金韵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

0: 香一路侯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1: 慢下来，
0: 慢下来，
1: 咱们要慢下来，
0: 要品生活。
1: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0: 真的是，
1: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0: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1: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0: 500克，对，
1: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0: 对，
1: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0: 是，
1: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0: 对。
1: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啊。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0: 对，
1: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0: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1: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0: 啊，林廷秀，
1: 林廷秀
0: 是，
1: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0: 对
1: 啊，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0: 不追加，
1: 不追加的，
0: 只有这一场
1: 啊，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雅，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两、7、8两，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两2两。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儿，嗯，头春的单芽儿，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儿，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啊，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嗯，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嗯，所以它的茶会有

0: 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对对，我
0: 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十倍。
1: 是，
0: 我说不要，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十倍的价格，然后去让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1: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1: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1: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1: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而且金圈金韵。
1: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太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圈，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金圈金韵。
1: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因为其实高山云雾出好茶嘛，
1: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1: 是，
0: 另外一点
1: 就是特级，
0: 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过一过，
1: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1: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1: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1: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1: 是
0: 3斤，三斤，外面就是50块钱。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1: 铁罐，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
1: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1: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1: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芽尖儿，哦，7.5万个芽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芽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1: 核心
0: 保质期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1: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吃红茶的季节，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那它包了礼盒，
1: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1: 一斤哦，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
0: 特级，一斤，
1: 500克，
0: 2688，
1: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 礼袋儿，我不要这些。嗯，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嗯，啊，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1: 可以，
0: 对吧？
1: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1: 所以应该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1: 1000多，我
0: 1260，
1: 对，
0: 50克，嗯，金骏眉真的很贵，嗯，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1: 对，
0: 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嗯，特级的就是这么贵，嗯，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嗯，
1: 对，
0: 2000多，
1: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50克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1: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1: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嗯，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嗯，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嗯，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嗯，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嗯，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0: 啊，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嗯，在桐木关这个地方，嗯，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1: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1: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嗯，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嗯，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1: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哎，
1: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嗯，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嗯，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了，
1: 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嗯，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哎，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哎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嗯，金圈金韵，嗯，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嗯，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啊，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哎，对，嗯，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1: 漂亮，
0: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很漂亮，
1: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1: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1: 品好茶，嗯嗯，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1: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1: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嗯，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嗯，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嗯，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哎，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嗯，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1: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1: 特级
0: 、哎，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嗯？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嗯，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1: 很正常，
0: 是吧？嗯，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1: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1: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1: 对
0: 啊，再来一斤。
1: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1: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再来一斤，
1: 好，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嗯，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1: 乌龙茶，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1: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1: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1: 对，
0: 1500克，
1: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就这个12000。
2: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6: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来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就有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哎
1: 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哦，
1: 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难，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2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 五十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嗯，就是50克一两，嗯，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嗯，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嗯，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嗯，好。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嗯，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嗯，我给大家看哦，对，
1: 啊，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很简单，嗯，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嗯，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嗯，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嗯，密封的茶叶罐，嗯，把它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嗯，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嗯，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嗯，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嗯，暖胃，嗯，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哎，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哎，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哎，对，摆，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嗯，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嗯，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扑鼻而来，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嗯，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嗯，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嗯，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嗯。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星梅。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啊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林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林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的金骏眉，
1: 3斤啊？
0: 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嗯、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嗯。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嗯、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啊，
0: 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不是很漂亮？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五百克，
1: 对。
0: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嗯，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嗯，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嗯，半发酵的乌龙茶，嗯，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嗯，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标识。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嗯，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嗯，哦，在这儿，嗯，
1: 对，
0: 在
1: 这等级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到
0: 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有，夹一夹就可以了，
0: 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嗯，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1-99900。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尖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4: 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8: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吸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和今天肖老师啊，给大家再来聊看泰杯啊。这个泰杯呢，最近的几天，我正好搜到了一个消息，搜到了一个新闻啊。你看这上面写的，这届中产左手泰杯，右手泰国。他怎么说的呢？具体我让我给大家聊聊看啊。他说呀。以前某虎什么什么的，普通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就500-600。如今占据这个品牌的 C 区的泰杯动辄上千，注意啊，只要是泰杯，四位数下不来的。大家先记住这件事儿啊。然后呢，你看啊，我再往下走一走啊，这里啊，说去年的双十一，泰杯啊，什么锅呀、入围天猫行业的什么九大趋势赛道，增长率超过1000%。就品牌来看，巴拉巴拉，咱就不读那些品牌了。泰，养生开始兴起。
1: 对，中产养生局，泰杯必须买了，有点这种感觉。泰怎么就这么好？以前的不锈钢怎么就突然之间就要淘汰掉了？哎，其实淘汰的东西还真挺多的，不光是我们现在用的啊。我们说父辈时候用的那个保温壶、保温杯，都是那个水银的，结婚的时候两个放在那里，对吧？都觉得挺好。但为什么淘汰？因为它里面有汞的成分。后期大家用的都是那种搪瓷的，对吧？ 搪瓷的碗、搪瓷的杯子，我们那个上班的时候，到食堂区的标配，就两个搪瓷的那个碗，对吧？平时喝茶的都那搪瓷大缸，为什么不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涂层里面含铅。所以我们随着那个生活的那个进步，我们身边的很多的用具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到了我们这一代，不锈钢的保温杯开始哎风行起来了。第一个保温好，对吧？ 它跟搪瓷的比，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水银的比，它确实有它的那个好的优势。但是大家记住啊，不锈钢这个材质在自然界依然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合金成分，里面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成分的多少比例决定了这个不锈钢的那个好坏良莠不齐。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我们每天养生用的是什么？ 都是大量的含生物碱、有机酸的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我们在挑材质的时候要相当当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日本APEC会议，那个时候送给与会来宾的礼物是什么？是一个泰杯。所以那当时大家就觉得很诧异，一个杯子作为这么高的重要场合的那个礼物，
0: 送个杯子
1: 是不是有点轻啊？后来才发现不是，因为泰这个材质。 跟我们说起来，就大家想到就是上天入地，
0: 对，
1: 对吧？就是在一些高精尖的领域才会出现。啊，为什么会用到它？它除了作为金属的一些特殊的那个好的那个属性，不怕酸、不怕碱，有延展性，跟人体的亲和度高，还有一点，它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一个材质，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 所以呢，您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前面是它的一个原料，全生金式的一个，我们说溯源啊，在这里您可以看得到钛金矿，这个矿叫钛，它在自然界就有，而我们今天钛杯也是这个钛，没有其他东西应该在这其中，对吧？所以在自然界，它因为开采难度比较高，价格也是比较贵的，3000元一吨了。再接下来到第二步，就是我们非常早的时候的钛杯形式是什么呢？ 钛白粉的涂层，所以您看到的铅灰色的那种碗啊、锅啊、杯子啊，对吧？就是我们加了一层涂层，涂层加了之后，它比我们以前单纯的那个属性的铝啊，或者说啊钢啊这些，它会好一些，但是它依然会破坏。然后用这些，你会发现那个钛杯泰国价格也不便宜啊，因为它的材料也要达到10000-5000元一吨了。
0: 对了，
1: 然后再往上。 我们就可以发现，
0: 这个啊，
1: 会在哪里看到？就是我们平时那个手机，您外壳上面有点钛，什么价格？
0: 贵了。
1: 眼镜如果是钛价的，什么价格？对吧？
0: 贵的。
1: 8万多元一吨，因为从钛白粉到海绵钛的提炼到现在，全球只有7到8个国家掌握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它的提炼过程当中要经过一个高温过程，要达到85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锻造，才能到我们海绵钛。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说，像那个人造关节啊、假牙底座啊、心脏支架啊，都可以用它作为材质。
0: 就海绵钛这个阶段。
1: 对，海绵钛。所以现在外面上号称有些高纯钛的话，哎，有可能就是海绵钛的材质。那么再往上，您会发现越往上，这个难度越高，价格越高。就像那个黄金。 99，对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啊，再往上，我们就到了航天级别的钛。那么这个钛，我们是在海绵钛的基础上，还要再经过1085度的这个煅烧。煅烧完成之后，然后我们航天、航海、潜水，对吧？可以用它做材质了。那么我们平时很难有航天级别的钛到民生领域作为一个杯子的材料。 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上台因为是跟中广航天合作的，
0: 哎，就有一
1: 些这话不能随便乱讲啊。
0: 对，这是个杯子啊，
1: 哎，一个杯子，
0: 不是什么仪器啊，这是个杯子，上面写的就是02年的事儿，没几年前，
1: 哎，
0: 8月9号发射的这个啊，
1: 东海一号
0: 卫星。哎，搭载就是上太的其中一款杯子，
1: 搭载在外面哦。
0: 哎，在外面要看包括宇宙空间里面啊，这种真空状态下呀，或者有宇宙辐射，对这个杯子对太的材质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整体看起来啊，太的材质确实是不错。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杯子啊，就是来自于上太的这款太的保温杯。
1: 对。
0: 说到保温杯，观众朋友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只能冬天用保温杯啊，保的是温度，不一定只是保热。它还可以保冷。
1: 我们叫保鲜杯。
0: 保鲜，
1: 哎，
0: 对，什么叫保鲜呢？这里没有提，不得不提到不锈钢这件事了。我问大家，不锈钢里边牛奶你好放不了？
1: 不好，
0: 不好放吧？
1: 对，
0: 为什么不好放？它容易变质了嘛。
1: 对，
0: 但是这个钛本身的物理性质，它可以很好的保证食物的新鲜度，但你也不好太过于什么放一周啊，放两周，它终究不是冰箱，你明白吗？所以在短期时间内肯定要比不锈钢优秀很多。那它里面具体结构啊，注意啊，里面很多钛的产品是这样的，它卖你700-800块钱、800-900块钱一个杯子，可能只有内部碰到的它是钛。
1: 哎，
0: 什么叫保温杯？保温杯要双层嘛？
1: 啊，是的，
0: 大家知道吧？保温杯一定中间有真空嘛，所以才叫保温嘛。所以里面湿的情况下，它外面还有一层，你就要留个心眼了。
1: 哎，
0: 它外面到底是不是呢？
1: 很多是内钛外钢。
0: 对，邱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内里面是钛，外面偷偷摸摸给你用钢。他说我这是钛杯，就告诉你，我就说里面钛，外面是钢，我没说它全部都是钛，我只说它是钛杯。你看它的用词，我告诉大家，今天只要是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钛。
1: 对。
0: 外面给大家有点小颜色，
1: 哎，
0: 漂漂亮亮而已，但是在颜色底下里外只要是金属部分全部都是钛，
1: 对，
0: 大家放心啊。
1: 啊，然后呢我们外面只是敷了一层膜，
0: 哎，一层小膜啊，
1: 杯沿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延伸出来的
0: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有一层小膜嘛，让你有点好的手感而已啊，颜色漂亮一点。然后口的这个地方啊，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食品级的，就婴儿
1: treat的材质，
0: 婴儿奶瓶，婴儿奶瓶那个材质，省得大家万一要烫到嘴什么的，你说我不愿意喝这水流太小了，那你就拧开喝，
1: 哎，
0: 无所谓，按大家自己喜好喝就可以了啊。这个杯子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出来了啊。如果呢大家在外面买一个这个杯子的话，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钛杯真的蛮流行的，
1: 太流行了，对。
0: 现在一看那个新闻，以往我们还兼具着什么普及钛的知识的，
1: 对，
0: 现在一看你就买吧，观众朋友们，只是咱要比比价格还有它的纯度啊。
1: 对，
0: 这一个杯子1499，是不是跟刚才我看到那个新闻啊什么的一样的？
1: 一样，对，
0: 只要是高档的高品质的钛，尤其是我们给大家证据啊，你说你是高纯钛，高纯钛，高纯在哪里？高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
0: 99.873%，99.873%，
1: 是的，
0: 剩下那个0.13几吧，就剩下0.13是什么东西啊？0.13是含的什么？
1: 碳、氢、氧、氮、铁，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我们这个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出具的不光是钛的一个比例，包括钛以外的材质都要给大家看。所以你想，无论是碳、氢、氧、氮、铁，对我们身体都不会有影响，对吧？再加上钛本身的一个高纯的一个属性，所以这才是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喝水的容器。
0: 所以值不值这个价格？
1: 嗯，
0: 内外只要是金属，全都是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是的。
0: 今天是什么价格？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边啊，我手指这位置啊，3、2、1，请关注价格是。来，我们字幕老师，3、2、1。999块钱，
1: 对，
0: 一看到的是1499，对不对？直接给你省了近500块钱左右，已经很划算了吧？
1: 对，
0: 如果已经很划算的话，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
1: 哎，
0: 我们今天主品这一个
1: 保温杯啊，
0: 啊，
1: 大家看啊，就跟我们桌面上是一样的啊，
0: 这
1: 是一个樱花璎珞粉的一个颜色，
0: 璎珞粉的颜色啊，好，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来一个，
1: 第二个。
0: 到这儿结束了吗？
1: 应该没有结束。
0: 成常规的节目里边，如果999两个杯子，
1: 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
1: 哎，
0: 但是我们很多都是一家三口。
1: 是的，
0: 就一家四口的大家就别提了，这个不多，主要还是一家三口啊。所以我们照顾绝大多数啊，照顾绝大多数。
1: 来，第三个保温杯啊。
0: 记不记得1499？你什么算个1500吧？
1: 对，
0: 3000，4500吧？
1: 是。
0: 观众朋友们。4500，
1: 哎，
0: 今天999，原本只能拿一个，我们撑死了送你一个杯子，结果今天怎么着？ 三个杯子，
1: 对，
0: 一共是三个，每个300块钱左右。你平常买一个好一点的不锈钢保温杯，也要不要这个价？
1: 而且我们这三个都是航天级别钛的保温杯啊。
0: 就是这样，来，就是麻烦帮我冲一个，哎，
1: 这个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杯子带出去的时候，您放心，我们怎么摇啊，它都不会漏。您放在包子里面，包里面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平时只要喝养生食材的，你一定记得用钛，因为现在很多生物碱、有机酸这类的物质，钛在这其中可以激发更多的营养。
0: 看看这个泡沫，
1: 风味更浓郁，这是西洋参啊。
0: 都没咬，我所谓的没有在杯子里啊，哎，在玻璃杯里没有咬。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泡沫厚厚的，意味着是不是里面生物碱、那个人参皂苷释放特别多，所以这个杯子就是适合给我们养生的人来用的。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保鲜杯，您放那个西洋参是这个风味。然后很多人喝牛奶、喝豆浆、喝果汁放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保鲜的程度比较好。而且我们作为航天级别的高存碳，还有一份报告，就是抗菌率的报告。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是在天热之后，在食物当中很容易滋生的。我们这里面你看，抗菌率95%、93%。都是让我们可以安安心心把食材放在这个杯子里面。你出去玩的时候怕的是什么？就是哎，时间久了温度高了有影响，对吧？但是钛杯它这个好的抗菌率的属性，就让您能安心的喝一整天。
0: 夏天了，容易变质啊。
1: 对，
0: 越在夏天越要用钛杯啊。
1: 是，
0: 你说冬天，说实在话，具体它做不做成保温杯，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不关注，几乎可以不用关注。但是你材质必须给我钛，还不能是普通钛，
1: 是
0: 必须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有证书给您证明了。那么像这样一个杯子，我再强调一遍，市场价格一个杯子1499元。
1: 对，
0: 今天的999元的价格，很多包括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你是一个杯子吧，你便宜了500块钱左右，差不太多了吧。结果今天市场什么构成？观众朋友，
1: 你看，惊喜啊！
0: 给大家一个杯子的前提下啊，一个杯子哦，哎，再来
1: 一个同样的保温杯啊，还是直接的菜哦。
0: 第三个，
1: 对，
0: 今天是这样啊，打造一家三口杯。您这女儿啊、儿子啊上班啊，或者是你给自己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上课的时候，夏天到了啊，有的时候真的不忍心说光这弄点白水进去啊，给他还弄点小果汁进去，
1: 是
0: 给孩子带点果汁去的时候，记得啊，一定要用钛杯。出去玩、旅游什么的，您装点好喝的，也不可能白白的只是果这个什么白开水吧？去一些景点的时候，可有当地的一些果汁啊，什么果肉什么的，你装在这里面没问题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抗菌率非常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最近能够打电话的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1: 无意当中开看到了，我一看，哟，搿只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2: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3: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1: 这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3: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2: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1: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3: 主要是泡茶啊。
1: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拿也蹲了哪个搭买个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3: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2: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1: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嘞？我也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3: 各种各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算嘛，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1: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3: 这次在东方过看到这个杯子，那么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4: 现在这个太杯不要太火，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数据啊，包括2023年，包括2024年的时候呢，太当做一个那种有推出那种礼品盒包装，就好多现在的中产阶级都拿它当礼物，
5: 对，
4: 因为都知道，就是刚才邱老师也说了，
5: 是
4: 那是国际型会议，他都拿太杯当做礼物了。
5: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日本了，你在那个高端商超里面，他那个太杯就是很大的一个
4: 礼盒，是不是？
5: 对，那个陈列面里面都是那个太杯。而且日本用的那个太杯，对吧？它是不是保温的，没有盖子的？就这样算一下，折合人民币就是容量大一点的1800多块钱一个，容量小一点也要1400多块钱一个。所以就说这是目前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升级。
4: 嗯，
5: 它不光是一个就是换新，
4: 嗯，
5: 把旧的换新的，
4: 嗯，
5: 而是一个概念的升级。因为大家现在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喝白水的有多少？太少了吧，大部分要么喝茶，要么喝咖啡，
4: 对，
5: 要么就喝养生食材。但是这些食材您在用容器的时候它真的很挑。
4: 嗯，
5: 我自己是学中药的啊，我们在中药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参啊什么的时候，它在它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当中专门有一种，就是说不能用金属容器去渗。
4: 嗯，
5: 为什么？因为这些金属容器里面可能就有锰啊、镉啊、镍，会跟它的生物碱有机酸去发生反应。
4: 嗯，
5: 但是您看我们今天钛，您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
4: 嗯，
5: 它有金属的那个样式，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合金，它是天然自然界存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您的食材，任何食材跟它不会发生反应的同时，它还能激发它的营养成分。
4: 对，
5: 所以当初那个我们的太上太的那个老总过来的时候，您知道他当初用太杯喝什么吗？他就是喝咖啡。
4: 哦，
5: 他觉得咖啡放在他的太杯里面那个风味真的特别浓郁。
4: 嗯，
5: 还有很多的叔叔太杯喝什么？喝龙井茶。
4: 哦，
5: 因为很多茶为什么要喝明前茶？你不喝明前以后的，就是风味嘛。
4: 我记得邱老师曾经跟我说一件事儿，他说平常的用杯子，假设啊，放10片香参，他以后自己放5片就够了，用太杯。
5: 对的，所以现在您看很多人分型起来，第一次我们拿到这个杯子，看到这个价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智商税。
4: 嗯，
5: 一个杯子要买
4: 多少？很多人说啊，一个杯子你卖个就什么1000多块钱。
5: 但是用完之后啊，不是一个杯子，就像我自己，我光那个太杯，我买了5、6个不止了。
4: 嗯，
5: 家里人就是包括朋友都推荐给他们。
4: 嗯，
5: 然后还有啊，我前两天因为也看到便宜的太杯了，而且也是我们这个供应商，在别的那个渠道便宜的太杯，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要买8个，送礼嘛。然后他说：“邱老师，你想清楚哦，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
4: 哦。
5: 然后我不能跟你细讲，你自己去，你自己确定你要不要买。
4: 就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
5: 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想，哎，外面现在那个合成钛，对吧？回收钛，再加上那个内钛外钢这些情况，我立马就不买了。因为我买钛的意义什么？我不要锰，不要镉，不要镍。但如果钛和别的合金，跟不锈钢融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这些材质还有吗？” 那不就等于买个概念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用钛，那时时足足要看我们的检测报告。今天再给大家看个定心丸啊，
4: 邱老师，这个呢真的是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大家记得啊，咱东方购物新闻频道顾客了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也听我说清楚，不要冲动消费。我们今天给您把钛讲清楚，把它里边压碎了什么拧干了，我把这个汁告诉您啊，您要怎么选钛杯。
5: 对，
4: 注意了，钛呢有一些为了减少它的成本，它会把钛和别的掺在一起。
5: 钛合金，
4: 其实对所谓的钛合金一出来呢，那你可能购买的意义也不大了。也有一些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看这款产品整体的检测证书。
5: 对，
4: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杯子拿去检测了，它有没有可能加铬呀？有没有可能像不锈钢的东西加进去啊？有可能的啊。所以这里面如果出现了铬呀或者其他东西，你也不要买，今天你看啊，我们含有的除了这个钛达到了99.873以外，
5: 对，
4: 后小数点后三位都给你检测出来之外，
5: 是。
4: 余外的其他几个，这是有五项啊，碳、氧，这是什么玩意儿？
5: 氮、
4: 氢、铁，这几个对身体无害吧？
5: 对，
4: 是不是无害？
5: 都是身体的结构成分。
4: 对，这是你身体应该有的吗？
5: 所以你看，它跟容器放在一起，不可能吸出它以外的物质吧？
4: 它能吸出铬吗？
5: 能从哪里来？
4: 它能吸出铅吗？能吸出汞吗？
5: 对啊，
4: 吸出不来来吧。所以您一定要记得，如果他说我这个是99.9、98、97啊，我这高纯，结果它里面加了其他的有铬的成分，你不还是一样有问题吗？
5: 而且我们杯子都是放在这里的，有杯子的图片，
4: 都一样的
5: 检测报告啊。就它不是拿它作为一个成分去合金。然后出示的只是它其中成分的报告，我们是完整杯子的检测，
4: 是整个杯子啊，就这个杯子，
5: 对，
4: 必须拿去完整的去检测，大家理解了吗？好，那么接下来，
5: 这叫
4: 就是钛的物理性质，
5: 抗菌率的报告。接下来我跟你说，添了之后，您知道食物食材为什么容易发生变质，是因为里面菌在起到影响。我们今天抗菌率，大肠杆菌达到95%，金黄色球菌达到93%，所以您夏季您放果汁、放牛奶、放豆浆，在这个杯子中，您放的时间可以更长。
4: 记得夏季一定要它。至于你愿不愿意要保冷还是保暖，这都是其次的，因为这个杯子我不可能只是天热时候用，我天冷不用了。杯子是一年四季，你告诉我哪个
5: 天天
4: 你哪一个季节不喝水？你先告诉我哪个季节不喝。
5: 而且我们中国人有喝温水的习惯，
4: 对不对？
5: 对吧？
4: 你冬天要喝温水，夏天的时候这个咖啡一年四季都要喝，有一些牛奶是一年四季都要喝的，它可不分春夏秋冬吧？
5: 是的。
4: 所以这个杯子要分春夏秋冬吗？不要分。那既然如此，我们最好一步到位做成保温杯。
5: 对，
4: 您需要保温的时候保温，您需要常温的时候常温喝呗，又不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同时你一些该要新鲜的牛奶茶叶的味道，咱就放在里面喝，明天茶你放在喝味道不一样，你还可以少放一点茶叶进去。来，我给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呢内部和外部所有的金属，因为它是保温杯，
5: 对，
4: 所以必须是双层嘛，
5: 对，
4: 内外全部都是
5: 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对，
4: 我们用的是航天级别高纯，外面这只是一层颜色膜而已，
5: 敷的一层膜，
4: 只是一层膜，
5: 我们有金属膜，有肤感膜，女性用肤感膜会觉得手感舒服，
4: 温温暖暖的，挺舒服的，
5: 我们这个挺漂亮啊。
4: 然后呢，这个里边啊，所有接触嘴的部分，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 Triton 材质，就是婴儿奶瓶，
5: 防烫啊，
4: 这是防烫的，这个不是金属的啊，所以你要是直接愿意用嘴接触到，可以小心别烫到就好了啊。好，我们今天这一个杯子，因为给您出具了。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的检测报告。
5: 是的，
4: 我再强调一遍啊，如果他说他的价格，比如说我这是钛达到95、96，你一定要了解他剩下的那个0.几%含什么。反倒是那个是关键的。
5: 对，
4: 明白了吗？如果那个里面含有了铬、铅什么汞什么的，你千万不要买。如果他不给你出示，不给你看，你说我只告诉你我是99%还是98%还是97%，我不给你看余下的0.几，不要买。我再说一遍，那个东西不要对。
5: 是的，
4: 他不敢给你看，就说明有问题。
5: 对，
4: 敢给你看，你再买这样的好杯子，我们在市面上价格是近1500块钱一个。
5: 对，
4: 我们三个杯子毛估算下来近45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什么价格？999吧，
5: 是
4: 一个杯子吗？错，给大家一共是几个杯子，请看这里。在一个杯子的情况下，加一个杯子，
5: 对，
4: 这已经是常规构成难以企及的了。
5: 是的，
4: 俩杯子之外，一个杯子320毫升，再来给您加一个，一共是一家三口全齐活了。
5: 是的，
4: 就是让大家在剩下的时候，其实一年四季皆可用。嗯，但是此时此刻夏季一到，那个东西变质快嘛，您喝一点饮料啦，喝一点咖啡，喝点茶，害怕不是？
5: 你胃肠比较弱的，
4: 对
5: 吧？稍微那个冰箱里拿出来东西感觉不行的，那你再喝水，喝那个我们说有味的那些溶剂，包括养生食材的时候，您对容器的选择一定要当心。
4: 给大家看一个，咱就结束了，好吧？
5: 这个就是我们的陈皮啊，大家都知道陈。

0: 9990。
1: 因为为了自家的身体，对不啦？伊搿个是没重金属的。
2: 它是航空航天里向的材料，它都是纯钛做的。
3: 就是我看中一点呢，就是讲，伊讲勿会得坏，勿会得收。
2: 搿个杯子摆牛奶、摆老酒、摆饮料，没腐蚀的，没重金属的。
3: 葛末新疆的牛奶勿是老好吃嘛，老浓的，伊拉是铜头装的，装的。但是自家烧烧好之后，我就摆了一下，摆了一下呢一天，想吃到夜到，我想大概不好了，但是还是好。
1: 有辰光牛奶，搿个豆腐浆粑粑，哎呦，些冷脱嘞，但是伊有保温的。
3: 泡就是党参啊、黄芪啊，侪泡，泡之后再吃，跟味道跟烧出来差勿
1: 一清就上来，大娘方便，小娘方便，小娘会得开。
3: 又清，出去旅游。打了个又老便当的，哪家摆了包里边，不会得全部漱口漱好，摆了包里又不会得漏水。
1: 搿个杯子呢，勿是坑的，老便当的，哎，一打就湿湿清。

0: 您现在看到的屏幕最上方啊，飘了三行字儿，这都是我们的顾客的一些留言和好评。
1: 对，
0: 包括买过一次的，买过两次的，这次又买了一个构成，自己用也有送亲戚朋友的。你看是不是写了吗？
1: 是的，
0: 也送，就是自己先用着。您用出好来了，你一定拿太杯送，因为您的好朋友人家都有手机，
1: 是的，
0: 人家也知道太杯一搜的话，哇，现在流行太杯了。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往呢也不能怪说谁发明了不锈钢，不锈钢最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活的情况和我们所了解的，那时候太也不可能生产的能进入到老百姓家呀。
1: 对
0: 呀，你就算能生产，也是用到高精尖领域，也不是用到老百姓生活里面，它还没那么普及。现在终于普及了，价格能做到这个份上，是因为谁？上太嘛。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上太。能给大家做到的是999，拿回去几个？
1: 三个。
0: 观众们没听错，320毫升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容量正正好好。
1: 是的，
0: 大小也正好，很多阿姨那个小包哈，哎，你放里面也正好。
1: 而且、哦、它分量特别轻，就很多人是为自家的孩子去做升级的。
0: 是、嗯，
1: 孩子现在每天都要带保温杯到学校去，但是那个
0: 书包已经很沉了。
1: 对，再一个杯子对吧？不方便。现在这个杯子完全没什么感觉，比我们一个手机都轻很多，所以。除了那个给自己父母之外，第二个人群就给自家的孩子。
0: 千万要记住，夏季热了，孩子啊，可能背着你啊，弄点果汁往里灌。
1: 对，
0: 你终究防不胜防。
1: 而且灌了以后，
0: 所以为了以绝后患，你不能不给孩子带杯子。
1: 对。
0: 他一定会自己弄个杯子，你倒不如直接给他太杯带好了，
1: 对，
0: 你防着他万一灌果汁，你也安心，别办变质嘛，因为大夏天的容易变质，所以你放心啊，尽量的孩子多喝水。里边呢，如果你看有些爷叔爱喝的那个明前茶，现在这个什么龙井什么的特别好，
1: 是啊，哎
0: 呦，我记得好像邱老师也之前说这个茶叶放在平常的杯子里一宿，那不肯定不行了
1: 嘛，肯定不行了，
0: 那他放在太杯里，
1: 第二天没问题，
0: 对，
1: 就这么夸张，好啊，
0: 因为它本身的自己的包括大肠杆菌了、金黄色葡萄菌的抗菌率啊，非常。高，大家切记，只看肽的纯度也不够。哎，比如说，当然必要，这是必要的。比如我们之前是99.2873，但是额外的那个0.几，它到底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那个，比如说它是97，哎，90%，97%，你说我也挺高的了。结果它那个3%的东西里面还有铬，还有铅，还有汞。你告诉我，你那个杯子你也敢买吗？
1: 所以啊，我们说现在因为市面上钛这个材质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大量的自己去合成生产的。自然界天然存在的。
0: 是啊。
1: 所以有很多就叫钛合金，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合金钛，它还能再回收，回收以后再提炼叫回收钛。哎呀。所以既然你已经花钱用在了钛上面，你就买到真正属于钛的这些属性。
0: 抓紧时间啊，999三个杯子带回家，800-7088800-00手机互联21511990。
2: 无意当中，看到了，我一看，哟，这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3: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4: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2: 这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过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4: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0: 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1: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2: 主要还是泡茶啊。
1: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拿也蹲辣㑚搿搭买个呀，陈皮，还有嘛枫豆、枸杞子。
2: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0: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1: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我也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2: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上不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称心的杯子。
1: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2: 这次在东方哥看到这个杯子，我们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3: 我今儿啊跟光峰咱就聊，您如果我接下来说的不是这两个人群的话，你可以不买这个杯子。哪两个人群呢？如果您是的话，今天您告诉我您必入。第一个人群，喝水的，
4: 对，
3: 就是平常水，白水。你说我就是爱喝水，我不爱喝其他的，好，必入它，因为这款杯子里边。本身就是保温杯，
4: 是的，
3: 里面就是碳，很好啊，这个材质很好啊，咱就逼住他喝水嘛。你说我不喝水，那你别买杯子嘛，你水都不喝，你买什么杯子呢？你说喝水的人群，咱必买。第二个，除了喝水，愿意喝一些牛奶、咖啡、茶、果之类的，因为这种东西放在平常的容易变质，夏天一到用太杯特别稳，但你不能把它当冰箱。你不能动不动放一周放两周你不喝，咱们都是生活经验的，咱别故意挑战它。在常规的跟不锈钢比，那比它强了不要一点八点。我们的材质也不给你析出，有的时候放什么柠檬什么的，那个酸的什么的，你往那个不锈钢里放一放，你试试看，乱七八糟的。所以你要记得啊，放在人嘛太杯里边，这个非常关键。好，这两部分人群，你说你中了一个你就买，大家一听那不就全中了吗？没有人不要用，对，我就是这意思。只要他就买。
4: 第三人群，第三个人群就是我们说的养生人群，喝养生食材的，西洋参啊、石斛啊，包括我们陈皮啊，其实这些都挺贵的。
3: 是。
4: 但是问题，他第一个要吃到量，第二个他要跟容器啊要挑有挑有选的。不能随便什么都用，
3: 没错。
4: 所以很多人是用什么玻璃杯泡，但是玻璃杯啊吸不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您必须得煮一煮。今天我们的钛的保温杯，您放进去之后，我们叫养生杯，又叫省钱杯。
3: 最后38伏啊，来，邱老师，我们给我们先展示一个。
4: 这个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杯子，这样您看怎么晃，你放在包里面这么晃，
3: 它不漏水，
4: 这么晃、
3: 不漏水
4: 都没问题啊，
3: 挺好的。
4: 还有就是我们喝西洋参的人都知道，西洋参里面最主要到杯口了。就是里面的皂苷，就是里面的泡沫，
3: 太浓了吧，
4: 所以你看倒都倒不完。
3: 其实也没放几片啊，
4: 没放几片，
3: 这没放几片，
4: 所以
3: 多省钱呢。
4: 所以像我们平时喝养生食材的，你说我们第一批受益的都是这些人群。喝完之后发现，哎，光自己不行，父母得给他，对吧？
3: 得买，得买。
4: 然后买完之后，真的告诉您啊，您就花就一个月一次投资，
3: 真值得。
4: 接下来每个月你自己算钱，陈皮省不省钱？西洋参省不省钱？石斛省不省钱？省的都是你的钱啊。
3: 好，再来看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我们绝对不掖着藏着的。哎，不好意思给他展示，不敢说。钛本来呢，如果你航天级别高出来的，那就更是了啊。
4: 哎，对，
3: 大肠杆菌的抑菌率95%以上，金黄色葡萄球菌达到93%以上，这不90吗？95、93吗？
4: 对，
3: 高抑菌率了吧？然后还有它里面的成分，哎呀，观众朋友们，你说我是让我说什么好呢？人家都快把心掏给大家了。
4: 对，
3: 一般展示报告，我只给你展示最后结果，我不给你看上面。
4: 对，
3: 我就是最后结果，我就看钛啊。哎，我这个钛，我告诉你含量是多少，99.多。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商家？有吧？他为什么不给你展示余下来的那个东西呢？如果他展示了，让您发现有个有千有孔，你还买吗？
4: 当然不会。
3: 我们又不是傻子，
4: 对，
3: 我们照展示。看这里啊，剩下的余下的%，这个叫0.13左右吧，0.13含的是什么呢？碳、氧、氮、氢、铁，这几个是身体里几乎都是含有的，
4: 就是身体的结构成分呀。
3: 对，是你身体里面包括铁，你铁锅用的吧？为什么要用铁锅呀？本身身体也含铁嘛，你血液当中含铁呀，所以这些元素是你生命当中含有的，它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没有，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一些就不给你展示，比如说我是含什么钛率95%，剩下那个5%我不给你展示。为什么不敢给你展示？邱老师说了，你回收钛来，
4: 合金钛、
3: 合金钛来，
4: 因为它可能用到钛的成分，
3: 对不对？
4: 但是它大部分可能还是钢啊、铅啊、铝啊这些啊。
3: 是的，所以大家这个钛啊， 分了好多种，
4: 对，
3: 千万别被所谓的钛的高纯度给骗到了。哎，你要看它高纯度之外剩的那个百分之几几几到底含的是啥，
4: 是
3: 它不给你出示不要买。哎，它就算99你也不要买。
4: 关键我们说航天级别钛，我们跟那个中国航天合作不是凭空说的。
3: 哎，
4: 因为今天上太的一款杯子
3: 这个
4: 还搭载在东海一号的卫星上面，在外太空运行了已经将近3年了。
3: 现在是事实啊，
4: 现在飘天了。这个搭载的过程当中它也在检测外太空当中的各种温度，它里面的那个酸碱程度对它的那个影响，
3: 还有一些辐射什么的，
4: 所以我们今天能用到航天级别钛作为杯子，是因为上钛跟中国航天是有合作的、
3: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这个企业实力在这儿呢。
4: 对，
3: 所以人家可以提供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
4: 对，
3: 三个杯子啊，999，市面上一个杯子是近1500，三个是近4500。
4: 对，
3: 您愿意当礼物送可以，因为这个牌子太厉害了，它的品质是真的好，它跟一般的什么几百块钱起始价，我告诉大家成本。
4: 对，
3: 它都不可能几百块。
4: 是的，
3: 您就记住这件事儿就得了。
4: 哎，
3: 抓紧时间抢最后的8分钟，导演老师，
4: 全家来升个级啊！
3: 我们今天的构成，最后的21组，赶紧定了啊！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0: 我跟大家现在泰的打着泰的名号啊，太多了。我刚才在网上我又查到一个消息，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想分享一下啊。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个泰的成本呢，等于说我们您只要花个300多块钱，
1: 对，
0: 咱们就给拿回去了。另外呢，999还可以容易参加东方购物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
1: 是
0: 该凑单凑单。这个400积分，如果您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就花个500块钱。
1: 对，
0: 500块钱拿仨杯子，一个杯子100来块。
1: 要是不锈钢杯子都可能做不到，
0: 有些
1: 高档的啊，有些那个特别时尚的，真的这个价格比不锈钢的我们都要便宜。
0: 我跟大家闭着眼睛录，这个价格，这个构成，这个组合，你就算说我家里就我老两口，我孩子也不在身边哈，那我要。你自己嘞，朋友没有一个的。
1: 是的。
0: 5月1号，大家可能有多少人出去旅游的？旅游过程当中，曲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
1: 是的。
0: 您带的是什么杯子跟着您的？
1: 我就是2个泰杯。一个烧水的泰杯，一个就是普通的泰杯。
0: 烧水的也是东方购物卖过那个。
1: 我一定要带着
0: 的。也卖得爆好
1: 的。这两个啊。
0: 就是出去旅游，你要有自己带着，就直接是你甭管，比如说有一些山泉水、矿泉水特别好喝。
1: 对。
0: 然后你今天这个杯子一装，大家注意啊，就是纯野外的，你还是要注意注意，别生病了啊，不要乱喝的啊，就在。安全卫生的情况下，您用它来装。
1: 对，
0: 果汁那个地方的水果特别盛产，比如说你去新疆玩了，
1: 是，
0: 你说我给你榨一个果汁，你带走，你平常的杯子别装了，
1: 是的，
0: 你就用泰杯装，
1: 对，
0: 还是新鲜的。
1: 你说过两天那个丹丹要去新疆拍那个驼奶粉，
0: 哦，是吗？
1: 他说一定要喝那个挤出来的那个驼奶，
0: 所以就用这个装。
1: 喝完了之后想打包带走的话，你用我们的泰杯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啊？
0: 先说价格了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没剩几套了，马上结束，
1: 对，
0: 要订赶紧啊，观众朋友，首先。记住，千万要记住，只看含量90%几，这是应该的。注意啊，这是应该必须看。但是您更要关注它所剩的那个含量是什么，其他成分。如果是旧的淘汰的，或者是回收汰了，
1: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含有重
1: 金属，有锰、有镉、有镍，
0: 有可能，
1: 还有可能会有铝。
0: 但是我们
1: 有的可能还有汞哦。
0: 但是我们必须整个杯子完整测啊，完整测下来是碳、氧、氢、氮。铁，
1: 对，
0: 这里边只有这几个人体必须的，没有其他。为什么？因为它材料原本就是非常优秀的，
1: 对，不是回收的，自然界就存在的。
0: 它没有从旧的泰里面回收回来。然后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新闻报道啊，还有5分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杯子说了一个事儿啊，大家来看啊，说网上很火的4种杯子，我劝您别盲目买，当心喝的不是水。它里面马上我直接看主要标题啊，注意啊，它有一个标题写的这个，很便宜的泰杯不要买。
1: 对。
0: 就是我刚才跟邱老师反复说的，很便宜的泰杯，名字咱就把它挡住啊，就不要看它的名字了，不要买。如果它只有个什么500-600块钱、300-400块钱，不要买，因为它的成本都合不上。所以这个杯子多多少少你自己琢磨琢磨，有可能很有问题。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你说你们不是也333吗？
1: 我们是1400多。
0: 原本人家的价格就是定价在这儿。他可以把任何的专柜的渠道这些，咱就把它都抹掉。
1: 对，
0: 那跟我东方购物，所以几乎把它的利润压到快没有了，薄得不得了了。你不能不让人赚钱，一分钱不赚，这不现实。但是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价格，你会看到人定价就定这价，人身份在这儿呢啊，身份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跟东方购物合作，999，一样的专柜，一模一样的，你都可以去看，可以去比。
1: 是的。
0: 999，3个杯子，一个杯子容升数是320啊，320毫升啊，跟大家再讲清楚。但是不好意思，最后3分钟，导演老师还剩几套了？今天的3个杯子，快告诉我一下，还剩下最后的有3套哦。行，最后的3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就买多少次了？你想想看，
1: 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哎，
1: 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邱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去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没有，几乎没有不爱的。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呢，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你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看他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菜就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00-70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好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哦，刚才又走掉一套。大家其实今天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了，因为你在市面上你可以查一下上泰的本身企业的实力，包括它一个杯子的价格，明码标价1499吧，好像是这个价格。今天是999元，让大家拿回去是俩吗？也不是俩哟，是三个杯子，
1: 对，三个保温杯啊，
0: 是保温杯，
1: 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形态啊。
0: 对，是的啊，自己用一用。如果小姐妹呢出去旅游的，哎，对，有多少在我东方购物买旅游的了？哎，都是盛夏的时候，当地的去新疆玩的，去哪玩的，有新鲜的果汁，咱就装在里面带走。就是说呀，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组现货了，800708800手机。5021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就买多少次了？你想想看，
1: 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乔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

0: 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去喝一些果汁的叶叔阿姨们，一定要用碳。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没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呢，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你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看他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是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喝。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700，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嗯，哦，好薄哦，真的好薄。哎，压力什么表情？
3: 没有。
2: 你觉得好像我没有见过世面是吗？
3: 对对对。
2: 真的好薄啊，超级薄的。大家看，如果再侧一点，我穿黑衣服你都看不见了。
3: 对。
2: 就这个东西，
3: 嗯，
2: 口感那超级好，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大家名字啊，
3: 嗯，
2: 叫做淮山药六氧薄脆饼干，真的超级薄，真的绝对觉得薄到不得了。我刚才放在嘴里面，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感觉好像我在用舌头嚼，
3: 对，
2: 舌头和砂糖，
3: 嗯。
2: 抿抿嘴唇在嚼，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3: 就是它是薄薄的，那么薄的东西就像薯片一样的，对吧？特别的脆，特别的香嘛。所以我们直播之前，许明刚刚吃的时候，哇，很好吃。包括我们导演说，他自己吃到现在啊，就东方购那么多饼干，他也是觉得特别好吃的一款饼干。对，我刚刚直播之前也吃，特别香。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里面的配料加的特别好。
2: 我觉得你应该加乱七八糟东西了吧？
3: 不不不，因为以前我们说这种饼干呀、零食啊、点心啊，追求什么？追求好吃，对吧？以前说啊这个很好吃，然后
2: 加回家，
3: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之后呢，我们说这种零食点心，就是要好吃的同时还要比较健康，要配料表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后来之后要健康之后，还要慢慢的营养
2: 养生。
3: 对，那里面的食材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2: 对，
3: 所以这个来全新品哦。
2: 亚琳娜，你话可说出去了啊？
3: 怎么了？
2: 一会儿你要自己圆回来啊！你看，我看你到底养不养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添加？
3: 哎呀，你就看这几个字，你就看清楚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是个全新品，然后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三阳肾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都知道。知道的，哎，南北干货呀，等等啊，点心啊，都卖得非常好啊。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六氧薄脆饼干。
2: 凭什么叫六
3: 氧？薄脆，刚刚已经看到，很薄，很脆，
2: 超薄脆。
3: 对，它是饼干，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啊。六氧，里面顾名思义，它必须要有六种食材，对吧？然后的话，给我们身体什么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再加一个淮山药，
2: 五黑加淮山，
3: 哎，我的天哪，等于是五黑加一白，对吧？而且你看我们。

0: 鲜淮山药含量大于等于65%。
1: 会养生人都知道淮山多贵，
0: 淮山药，
1: 淮山多重要，
0: 跟泰山药
1: 是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我们现场直播这边特地让他们品牌方准备了一个原材料，
1: 放两
0: 根，这个是你去菜场买的这个淮山药，就是那个泰山药，对吧？三点水的这种样子，这个做菜的啊，炒菜的、刷汤的，
1: 粗的那是。
0: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淮庆县，对吧？焦作地方产的淮山药。这个如果把它晾干了，你要去药房里面去买的，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吃的一些什么山药红豆粉啊等等，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很好的，它用的是这种淮山药啊。然后我们里面像这样子的淮山药的含量添加了65%以上，而且非油炸，不是油炸的哦，不是油炸的，是不是你吃起来负担更轻啦？不添加蔗糖哦，没有蔗糖，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控糖怕糖的年长的人就比较放心？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配料表来
1: 看看你干不干净。
0: 哎呀，这配料表其实真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啦，对吧？你看淮山药大于等于50%，65%，小麦粉、食用植物油、黑米粉、黑芝麻粉、白芝麻、
1: 好东西、
0: 黑面粉、黑花生粉、黑豆粉，黑色入肾脏，黑色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对吧？对皮肤、对肾脏啊，对头发哈。然后用一点点木糖醇，对吧？调和一下，平衡一下口感。但是我们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然后一点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吧？有的人做菜都会用一些小苏打，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1: 没有，
0: 对吧？什么蓬松剂，什么什么，是不是都没有？
1: 生产过程中无添加蔗糖，
0: 无添加蔗糖。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刚刚有说到淮山药，河南焦作，对不对？
1: 太自信了，他的
0: 来是不是？每一个包装上面所有的信息点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然后来我开一下啊，开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个？小心点。
0: 这个一盒里面来，这是一盒250克，半斤。那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半斤这样子一包独立的小包装啊，我现场再拆一包给大家看。就这一小包的话，我觉得就是量刚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比如说6点钟，像我跟许明，我们俩都没下班，
1: 都没吃饭，
0: 都还没吃晚饭。哎，你稍微肚子有点饿，然后怎么办？来，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哦，这么多薄脆，
1: 亲爱的，真的，我觉得真不错。
0: 我之前你知道有买过，有买过那种类似的薄脆的，不好吃。
1: 什么叫不好吃？
0: 不好吃，
1: 怎么
0: 工艺做的不好，没有味道，就是粗杂粮那个口味，知道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这个？我可能觉得它里面那个芝麻或者什么东西真的很香。
0: 哎，它就烘烤的工艺很好，对吧？黑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等的。然后你看，
1: 你是几个一起掰？
0: 这个，
1: 你是4片一起掰，你还要挑战8片一起掰？
0: 你看我一点儿都没使劲儿啊！
1: 这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0: 这个轻轻的一掰，你真的是
1: 真的是稍微一碰就好，
0: 真的是轻轻的一掰。真的是牙齿轻轻的这样子一咬，
1: 一碰就碎了。
0: 你看，
1: 就轻轻一碰就碎掉。
0: 真的是轻轻的一碰，
1: 真的是轻轻一碰就碎掉。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喜欢吃香香脆脆的，对吧？不用太硬的，这个就很适合。
1: 来吧，那这个东西这讲实话不用说太多东西了，就赶紧定吧。
0: 这个
1: 就
0: 赶紧定吧，
1: 既有营养。
0: 还不
1: 养胃，
0: 还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
1: 特别的好。它有65以上的淮山药啊，对肠胃非常的好。来看这里，24、25块钱左右呗。一盒嘛，
0: 对，
1: 我们今天一共是12盒，12盒的话你就得300，
0: 对，300块，
1: 300块，299吧，
0: 对，
1: 3900块，今天降它个100块，
0: 新品首发，
1: 新品首发，新品首发，
0: 对，
1: 对折啊，
0: 对，
1: 直接对折，那就赶紧尝尝吧，味道超级香，不香你来东方购物，你来找那个三阳生，好，打电话咨询您个0215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属玉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庆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真是好吃。
1: 现在的产品开发哦，就是现在研发人员很厉害，
0: 就他怎么琢磨的呢？
1: 对啊、
0: 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工艺哦，
1: 就是能够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
0: 你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啊，嗯，非咱们长辈和就是年龄两端、嗯、小宝宝、嗯、孩子们啊、嗯、和长辈必须吃。嗯，这个必须吃指的是，我先不说营养，嗯，我先说口感。嗯，如果饼干稍微硬一点厚一点的，我问问大家有几个老年人愿意去尝试的。有的时候一看厚度，说我牙呀赶不上年轻二三十岁的，你让我硬咬，可能它软可能它酥，但是我还是
1: 我这么跟你说，对，刚刚吃完之后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薄脆薄脆到底有多薄、嗯、到底有多脆，到底怎么样做的、嗯、一碰它就脆。 它比薯片还要，
0: 我刚想形容这个
1: 轻松。薯片其实它是不是脆，但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薄脆饼干比起来还稍微硬了那么一点口感。
0: 我跟你说那个薯片啊，
1: 就那个感觉，就那个感觉，
0: 一定让孩子少。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假设啊，
1: 你
0: 孩子一定
1: 吃那个。
0: 我是想说这个，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我是爱吃薯片的人啊，你一定爱吃它。嗯，首先口感比它还酥脆。嗯，第二个它非油炸。
1: 对，
0: 薯片可是绝大部分是油炸哟。
1: 对，
0: 油炸并不是很健康哦。
1: 以前你提到垃圾食品、垃圾零食，
0: 为什么叫垃圾？
1: 对不对？
0: 因为它是油炸，但不能说它俩不等号啊。嗯，只是我们很大程度上觉得不太愿意吃油炸，就会容易胖。
1: 除了油炸，还有很多添加剂嘛。我们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0: 添加剂。有防腐剂、添加剂那些东西
1: 没
0: 有。
1: 但是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零食，包括东方。给我很多优秀的饼干也能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表很干净。
0: 后面有个但是，
1: 但今天不一样。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嗯，因为老人小孩是脾胃特别弱的一群人。
0: 对，说到营养
1: 是不是？
0: 说到营养上了。
1: 对，就现在这个季节，因为上海的天气是湿，就是一到了大暑，对吧？一到了入伏，
0: 就没啥味
1: 道，就开始空气当中阳气往湿气走。
0: 对，
1: 你身体里面湿气真的很重。你要是南方待一阵子，上海待，然后你去北方特别干燥的地方，山西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玩玩好了回来之后，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湿度很重，你会觉得整个人很重。整个人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重，湿气重对你的脾胃是很伤的。
0: 上海话叫齁死
1: 啊，对，就
0: 是有这种感觉，
1: 哎，就是这种湿不拉几呀、啊，热不拉几，闷不拉几，
0: 不拉几，都是拉几。好，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天热一点，天气今天特别晒，中午，嗯，你懒得出去买菜了。懒得花这些钱了，就是、您在中午可以来牛奶或者是酸奶蘸上一点酸奶吃，
1: 可以。
0: 哎，今天中午很多营养够了，达标就好了。嗯，早餐也可以啊。嗯，早餐看看换一点口味，不一定天天面包啊。
1: 我
0: 这个一包吃完早餐就可以够了呀。
1: 我们可是六养啊，哦、对吧？里面淮山药，对，河南焦作的那个淮山药、嗯，对吧？嗯。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花生，还有我们的黑芝麻，嗯、还有黑米、嗯，还有黑面。哎，还有黑豆，是不是
0: 一吃六养啊？
1: 对呀、
0: 啊，你就当个五谷杂粮吃，你也一点不吃亏吧？咱就说这话，
1: 是
0: 你天天这五谷杂粮，咱的量都够了吧？咱营养都充足了，嗯、所以这199花的不值吗？市面上加在一起近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让利的100块，几乎打了个对折呀。
1: 对。
0: 哎，是差不多吧，讲了不到对折，六折左右，但也快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这性价比是高的啊！嗯、一盒当中毛咕咕大差不差是有12包，
1: 12小包，半斤，反正是半斤，
0: 对，半斤量，你安心吃，多订个一两套。咱又天气热了，外面下雨，不管热还是下雨，你有它，我跟你讲，绝对香，比平常饼干还要再香，嗯，比你的薯片还要再脆，嗯，但是要比薯片还要营养，为什么？它非油炸，嗯，淮山药含量达到65%以上，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的爸爸老会去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妈还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着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嗯，
0: 用嘴唇吃的饼干，无需用牙齿。嘴唇来。
1: 对，适合家里面对吧？
0: 嘴唇啊，嗯，完全嘴唇。你要觉得嘴唇都能把它弄碎。 你就说它薄不薄，而且关键吃起来香，香到什么？为什么香？
1: 来，
0: 一白加五黑。
1: 对，里面一白加五黑，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像这种黑色食物，本身我们就给要多吃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药，不是那种菜山药。啊，养脾胃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对吧？包括白色入肺，对肺也特别好，对肾脏也很好。
0: 好的。
1: 而且我们的鲜淮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5%的，所以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这个是真的棒。哎，
1: 对，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身体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嘛，因为天热，对吧？也不高兴厨房间里面不停的像冬天一样去炖这种什么大补的，或者是那些，你这个小饼干吃一吃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是非油炸，而且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不是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了？对，配料干净，独立包装，最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山羊肾，中华老字号，
0: 你知道你这个老字号说的太到点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做得这么薄、这么极致，又这么香，又这么纯？
1: 工艺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人家，就是因为人家是三阳盛。
1: 我之前吃过，就是同类的，但是它可能只有山药那个寡淡，没有味道，就没有我们这个香。
0: 它是65%以上，
1: 没有我们这个香，因为它里面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什么的。
0: 那芝麻也老香了，
1: 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会
0: 借我一包呗，
1: 薄归薄，有的会比较偏硬。
0: 借归借啊，我不会还的。
1: 但是你吃，我请你吃。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都是7月份的哦。
1: 都是7月份的，12个月的保质期。
0: 哎，那吃得完，
1: 你就慢慢的去吃，对吧？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小孩子啊，脾胃不是很好，夏天又苦夏，又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是你想挑战还是我来挑战啊？你挑战吧，那我把盘子拿着。
1: 你要干啥？
0: 拿起来，我知道你要给大家看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到底有多薄。
0: 哎，亚琳，你知道我看的是，你看这里面，
1: 对，
0: 看到吗？原材料，
1: 它就这样子的。
0: 来，芝麻黑色的点儿，你都看出来了？
1: 对，
0: 看没看见？
1: 非油炸，
0: 多好！
1: 看到没有？非油炸，真的好。
0: 原料食材都看得到哦。
1: 这个是一包的这个量啊，我们今天去看看啊。哎呦，对吧？
0: 最厚的地方掰哦，
1: 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哦。
0: 你看多脆多脆多薄多薄，我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听到这个声音吗？是不是？就是真的是牙口不是很好的，不喜欢吃那种硬硬的等等的，对吧？就是嚼起来很费劲儿的，我们这个特别
0: 都合适，
1: 这个就很香。
0: 我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不挑人。再一个，本来山药它就平补的。它没有像有些东西它那么发呀，又这么凉啊，又什么寒呢、啊？它真的非常平。
1: 山药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0: 对的，
1: 是
0: 的，
1: 非常好，
0: 尤其在南方，
1: 特别是淮山药，跟菜山药不一样。
0: 特别是在炎热季节，你没有胃口，它平胃，而且和胃非常好，它非常和胃。对于肠胃的养护不要太到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一些山药粉呢？
1: 对，
0: 就是山药粉加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是山药淮山药加上五黑，
1: 我们这吃起来更方便。
0: 还有啊。
1: 哎，你想干啥？
0: 它不是五黑，它应该是再加一个那什么？
1: 它没放，它中间有那个
0: 对那个黑芝黑面，
1: 对
0: 对对
1: 对
0: 黑面。对啊，我想说，哎，怎么是白色的这个黑面？好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5家，一共6啊。就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大家其实应该把它就营养啊，都说叫多样化。
1: 吃了就停不下来，
0: 真是停不下来。就晚饭，如果大家觉得外面太热了，或者我出去玩你去一个旅游场地什么旅游的那些地方景区啊景点什么的，你带上它稍微排排队，哎，你就拆上一包吃一吃，也解解馋，但是也不无聊，你也不会怎么样太肥胖。为什么不会太肥胖？它没有额外的什么蔗糖添加了，它也不是油炸的，上面写的很清楚，非油炸。
1: 是
0: 孩子你让他吃，你儿子女儿绝对会夸您的。然后一吃你就说，爸爸你给孩子吃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疑问？你把盒丢给他，你自己看，他一看，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放心让孙子孙女吃，这个真的，我在家里面就让我儿子吃，但为什么不能吃？
1: 对，
0: 它又非油炸，它又营养，它又五谷。
1: 对，全新品啊！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就给大家就是一套组合，就直接省了100块钱。
0: 对，
1: 对吧？省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基本上我们身边每一个吃过的人都说它好吃的。
0: 25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盒，多好算呢？比平常要便宜太多太多，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4: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 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五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槐庆福，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槐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及时，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上了年纪长辈和小朋友，这个长辈的是属于牙口不好的，小朋友呢可能属于这营养更要均衡一点，他也要香，嗯，还要健康。如果是这两拨人，你说中年人，说实话，油炸就油炸吧，炸鸡就炸鸡吧，
1: 那不行啊，
0: 随便吧，你们怎么造就怎么造吧，你们不愿意健康就不健康吧。
1: 那你后来以后要后悔的。
0: 但是我们两头耕地，好好的保养保养，养活养活。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到这个年纪，一到了年长的时候，牙口不好是必然的。嗯，没有人他牙口跟二十岁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二十岁和您现在的七八十岁能一样吗？
1: 对，
0: 你回忆回忆，即便现在我们没有掉牙齿，你没有任何牙洞，但也不可能那么紧致了。嗯，稍微有的时候咬点东西就疼，怎么怎么着的，你试试看今天这个饼干。
1: 对，
0: 您回去真的试试看。
1: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
0: 现在很友善设计的，
1: 对，就是所有的开发，所有的研发，真的就是我
0: 想到了这部分人，
1: 对，
0: 是想到的，
1: 对，就是大家害怕什么，大家不需要什么，嗯，我们就去避免它。你可能以前的话看到这些饼干，香精啦、色素啦、
0: 油炸啦、
1: 蓬松剂啦，
0: 对呀，
1: 各种添加剂啊，
0: 它为了香
1: 增鲜剂，
0: 对，
1: 一溜的那些化学名词，
0: 记不记得
1: 那么多？
0: 有些饼干上面明明白白就是小糖粒儿、小夸。小白色的一堆在上面，就有那种饼干也都有，就是为了让它甜，
1: 对，
0: 就是为了单纯的甜，
1: 就是为了它零食嘛，就是为了它好吃，嗯，对吧？但是你吃完之后会不会就后悔了？因为哇，吃那么多这些配料表上的东西回去，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干净，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我们都不加，就是一个饼干当中我们也不加蔗糖，嗯，光这些是不是就能满足你的一部分的需求了？
0: 相当好。
1: 然后再看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料，嗯，很多的饼干就是面粉啊，或者加一些五谷杂粮啊，
0: 差不多就面粉。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以65%的淮山药来作为打底的，嗯，而且是河南焦作的卤土里面长出来的淮山药，嗯，对吧？65%的量，然后再添加其他的黑豆、黑芝麻、黑花生、黑面啊之类的啊。嗯，
0: 所以今天这价格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半斤的量，
1: 半斤12包，12小包吧，哦，差不多。
0: 对，保险差，反正肯定是有250克，您安心，我们只做不少。
1: 是，
0: 拿回去一共12盒，不是10盒啊，是12大盒。嗯，市面上价格呢是近300块，
1: 对，
0: 我东方估计你让个100块。199真的就可以了，非常可以了。嗯，家里边早餐您可以当个早餐吃，
1: 是的，
0: 蘸点酸奶，小宝宝你换点口味。
1: 小孩子放暑假了，有没有给他各种游泳班、篮球班、各种班？
0: 你在说我是吗？
1: 对呀，那么西线小娃子也是这么过来的，
0: 也是人过来的，对不对？
1: 他们很辛苦，
0: 他们要累的饿的时候，出完游完泳，你给他吃一包。
1: 爷爷奶奶送过去负责接送也很辛苦，
0: 你也可以吃个一包了，
1: 是，
0: 就是你带上他。没有压力，他不会说有些饼干了，啊，真的是放在嘴里面噎得慌，嗯。为什么？它厚，然后一嚼我满嘴碎，嗯，你就会很噎在那面。
1: 要不就很油，
0: 哎呀，
1: 很甜，
0: 那满手油，
1: 对，
0: 都有这种饼干的。嗯，我们不是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非油炸啊，嗯，口感比薯片还要酥脆，嗯，好好吃，营养又丰富，100+5黑，订购了，02151111900。

0: 我得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妈还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是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样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2: 真的是好吃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嘎巴嘴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嘴巴停下来，包括
3: 解馋的，
2: 哎，看看什么你的短剧，刷短剧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就或者吃一些瓜子，瓜子多油啊，啊，吃点花生米儿，瓜生米多油啊，就不管怎么说，你要想有个小零嘴，跟一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姐妹们挑了呀，亚玲也有姐妹了，姐妹聚会的时候，亚玲说来一包薯片，我不吃，太油了啊，长胖，我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去再消耗点脂肪，我又不怎么运动，你说你这么难为我吗？这个非油炸，非油炸，再说一遍，非油炸，你没有什么压力，它就是一个一白加五谷，白是什么着什么，就是那个淮山药，65%的添加量，淮山药啊。
4: 这个包装盒上面所有的信息都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
2: 乱说的，
4: 随口一说，对吧？不是随口一说的啊。然后你看大于等于，它是大于等于65%的鲜淮山药，为什么标明淮山药？
2: 为什么要标明鲜？
4: 不是菜场的那种鲜的鲜山药，炒菜的山药，不是那个的啊。然后我们非油炸写清楚了，不添加蔗糖写清楚了，每一盒是这样子的，250克，里面的配料表除了有65%的鲜淮山药，你看之外，
2: 还有
4: 后面就是一点，就是等于是65%淮山药，剩下35%嘛，35%的小麦粉啊，
2: 包括了小麦粉，
4: 哎，
2: 包括了
4: 黑米粉啊，
2: 黑米粉，
4: 黑芝麻粉，白芝麻，
2: 多健康，
4: 黑面粉，
2: 好不好？
4: 黑花生你吃过没有？卖的挺贵的，我吃过。
2: 我知道，一小包卖，一般是一小包卖。
4: 对，东方后之前卖过，后来不来了，价格压得太便宜。然后黑豆粉，对吧？然后呢，木糖醇调和一下口感，因为我们不加蔗糖，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是不是就没了？
2: 它这个保质期，
4: 然后生产过程当中无添加蔗糖。
2: 生产日期？
4: 保质期
2: 12个月。
4: 生产日期都是7月份。都是7月份，对吧？然后再看产地哦。
2: 产地在哪？
4: 产地哦。产地就是来这边，河南省
2: 焦作市，
4: 焦作产什么呀？
2: 淮山药喽。
4: 对呀，
2: 淮山药
4: 喽。就是这个细细的，这个细细的，这个。
5: 对，会有痒，这个。
4: 对。
5: 这个是淮山药。
4: 就是它更养我们的脾胃，对吧？就是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营养价值对含量就是更高一些。
5: 这个好好吃。
4: 对，很好吃。你这个吃了之后，
5: 就是
4: 很多香的东西啊，就是吃之后你停不下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一说一。市面上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5: 当然，
4: 对吧？但是我们要结合好吃加安全加放心加营养加养生，
2: 我们都达到了。
4: 对，
2: 晚餐你要真的没什么胃口，
4: 是
2: 它本来就是养胃的，对于肠胃保护不要太到位，尤其淮山药添加65%以上。
4: 对，其实胃还蛮重要的，现在好多人真的吃三餐不定时，有时候吃啊不讲究，就胃都不太好。
2: 哎，您可以这样，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学上班呢嘛，还在这儿，你要给儿子女儿你带上一点，这个不是老年人专利药，我再说一遍啊，他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骑自行车，您再看，你说我回家就我跟我老伴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回去跟你儿子女儿拿上一包，他肯定惊艳的，你信我了。我们现在口味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地铁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啊，但地铁里不要吃东西啊。
4: 你说我们不爱吃薯片吗？我们也爱吃薯片，吃那个香香口感，但是就是不太吃，不去吃。
2: 你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啊，走到地铁站的快走的时候，你随便拆一包，到那儿就吃光光了。
4: 对，
2: 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饿了，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本来山药就是这样的。
4: 然后里面还有粗杂粮，对吧？黑豆啊，黑芝麻，黑花生这些东西。
2: 哎，对，打电话订吧，最后的12分钟，199块钱，拿回去12盒。原本价格呢是近25块钱一盒。
4: 对，
2: 250克，半斤量。
4: 对。
2: 这个是实打实的，说实话，这个量已经足够大家，享用一段时间的了。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再回购就都成，不着急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我得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妈还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是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阳神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我们东方物语有新的吃类的东西，你就品吧。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它能跳出来，是真的会夺得很多消费者青睐。我们有一环节在评价商品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很多是顾客要招过来的
1: 品鉴会，
0: 我们有顾客品鉴会，
1: 品鉴会，
0: 对，大家要吃完之后，顾客
1: 评分的呀，
0: 对，背对背打分的。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谁家的东西，嗯，以防说你这认识这个供应商哈，给你打高分。人就是对这个产品打分，
1: 对，
0: 打完分之后就是拆完之后就几块饼干放在你面前，连牌子都不让你看到，吃完之后你说口感，嗯，最后一看盒子，哇，一白加五黑啊。马上眼睛就亮了，人家直接给我们反馈就是酥脆，什么样的牙口的几乎都可以，您除非极端到我一颗牙都没有了，我一颗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在吃上面有点夸张，但你至少也会带假牙吧，这都不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费劲儿啊，
0: 不费劲儿啊，
1: 都不费劲儿，
0: 有嘴唇就不费劲儿，
1: 你真的就是由于假牙，像现在很多种植牙或者这根本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不敢用力的，
0: 他不敢用力的，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薄脆比薯片咬起来都轻松，
0: 还要轻松，
1: 轻松很多，知道吗？就是这种口感，大家去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0: 那万要一姐姐们害怕长胖，
1: 我们不加蔗糖，
0: 我吃薯片，亚丽拿薯片做
1: 油炸，
0: 对啊，做比喻，那薯片多油啊，你们家呢？刚才亚丽说了，这不写了仨字吗？
1: 对。
0: 非油炸呀，
1: 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小咸口，一点点，
0: 对吧？一点点
1: 。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的香气，香气不是加了香精的香，是里面各种的一些食材的香、
0: 谷物的香
1: 、芝麻啦、黑豆啦、黑花生啦这些香，反正就是你越吃就是越好吃。
0: 嗯，还有黑米什么的，哇，这真的是很棒。
1: 就我觉得东方购物就是从饼干像这一片就是开发来说，越来越优秀。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商品开发越来越难，
0: 就其他竞争对手
1: 越来越难找到就是超越的了，你知道吗？
0: 比他还要再厉害，
1: 然后就
0: 其实有点难，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的季节里边，大家对于吃东西食欲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你说即便有食欲，谁愿意天天往厨房里面钻？
1: 其实我们这个饼干倒真的适合一年四季。
0: 真的是，
1: 是不是一年四季养脾胃？
0: 还有一些加班到家里面熬夜的，你拿上这两包给孩子放在小盘里，你再拿一杯温好的牛奶端到他屋子里面，他吃了，他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真难吃。你吃，
1: 对，
0: 你吃啊，孩子吃，孩子吃完以后说，哎妈，我拿了两盒，我放公司，我回来的路上我可能饿了，我吃一吃。我开车的时候放在汽车里面，我拆一包，饿了吃一吃。他还不是那么说，吃完之后我回家一点吃不下饭，他能给你顶一顶饱。
1: 就是它又可以做零食，你嘴巴馋，对吧？
0: 可以。
1: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想吃
0: 一
1: 东西，我们就把它当做这种薄薄脆脆的。哎，然后你肚子饿，它又顶饱，哎，对吧？特别好。啊，
0: 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盒子啊，就这样的，方方正正的。
1: 是。
0: 你愿意，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送不送人的事了，就是。您就是孩子那边拿啊，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啊，尤其上年纪的长辈啊，你害怕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顾到，家里总得有点吃的。那有些饼干呢，又添加了这糖，又是这个糖那个糖的，然后上面一看就不过就是一个面粉，除了面粉，其他的一堆调和物在里面，你觉得真的是看都看不懂那些化学名字。我们今天啊，刚才亚玲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尤其是
1: 第一位的，
0: 第一位，
1: 鲜。淮山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
0: 如果把鲜字挡住，淮山已经够牛的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叫做鲜
1: 淮山药，
0: 挖出来以后就给大家做，不是给你存货，怎么说粉，然后就粉再给你弄，
1: 是
0: 不是的啊？我们是鲜淮山，大于等于65%，
1: 多仔细啊！大于等于65%哦。
0: 对了，
1: 这个量，
0: 什么小麦了，黑米了，黑芝麻了，白芝麻了，黑粉了，花生。
1: 黑花生
0: 了，黑豆了，木糖醇指的是调调味道啊，它跟那个蔗糖是两回事啊。就您要吃过口香糖，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长胖的，这只是调口味的啊。
1: 哎，而且还不伤牙齿那种。
0: 对的，食用盐包括这个碳酸氢钠指的小苏打
1: 啊，是的，
0: 无添加蔗糖，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地址是河南省焦作市，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已经新鲜到不能再新鲜了吧？
1: 是的，
0: 你还要它新鲜的是啥程度啊？这都已经7月份了，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吧，安心订。这一包里边拆完之后，
1: 我们两个都吃了有好几包，
0: 对，有好几包了，
1: 特别好。这包装都很精致，
0: 再吃
1: 就饱，扣对吧？把它扣起来盖起来就行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里面是12小包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看，
0: 到家聊聊下午茶，嘎嘎腮胡的时候，你就拿了几包。
1: 爸爸妈妈要出去的时候，对吧？出去遛弯啊，出去干嘛呀？
0: 完全可以，
1: 两包就是这样子带着。
0: 对的，
1: 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它很脆，
0: 对。
1: 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去压它。
0: 对，千万注意，对的，
1: 对对对，
0: 你最后压了之后都是碎碎沫沫了，
1: 碎的也好吃，哎，碎的半周啊。
0: 你说这个，这个，对，我跟你说，你放在酸奶里面，你把它捏碎，啊，碎碎屑，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叫，
1: 我知道，
0: 哎，冰淇淋里面放点那个东西，你在家里冰淇淋你放点这个碎屑屑也香，
1: 对，
0: 也不错的。
1: 你看，
0: 这个真的好厉害哦。
1: 对，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自然的这个。对吧？五黑嘛，
0: 五黑的颜色，
1: 五黑的颜色，
0: 它没有色素啊，
1: 它没有任何的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然后是非油炸，但是呢，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这个植物油，
0: 一点点，
1: 对，没有任何的，
0: 但它不油炸，
1: 这好薄好薄啊！你就这几片叠在一起，你去咬它，你看
0: 多酥，
1: 我都能掰一点，你看。
0: 多酥多薄，
1: 掰一点点下来，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这是很轻松。
1: 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的，我不可能这样子掰起来这么轻松的样子。
0: 啊啊啊、说的就是啊，
1: 对吧？
0: 多好
1: 啊、所以家里面就是年长的，就是害怕吃硬的，啊、或者是那种牙口不太那个的，啊、这放心好不好？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尝试一下。还有最重。就是重要的一点，它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因为你要吃这种，把它当零食吃，你就是冲它好吃去来买的嘛。
0: 两个方面，
1: 它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再健康再营养，你是不是也不太愿意吃？
0: 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饼干这好这口的，你说类似于饼干这种我都爱吃，您尝试，但是您又觉得自己平常营养实在是太过于单一了。五谷嘛，你逼着自己吃，做成了米饭嚼嘛嚼不太动，然后还得自己去累的买五谷去。我们不需要您这样，它既有饼干的好吃，同时它还有五谷的营养。它淮山药鲜的达到65%，人家有个鲜字哦。你在外面买任何的粉，它也不过告诉你叫淮山药粉吗？它有写鲜淮山药粉吗？鲜那有多重要？最最原始的状态刚挖出来，马上就给您制作了，这就叫鲜呐、啊，鲜就在这里哦。这么薄，这么酥脆，
1: 就像你的冰淇淋用鲜牛乳跟奶粉做一样，
0: 那是一样吗？牛乳，
1: 对，
0: 鲜牛乳那是两个东西了。鲜牛乳呢更加的严格了，那要求工艺要求更高。它既然能说用到这里，用嘴唇来吃的薄脆饼，用嘴唇吃哦，没有用牙齿哦。然后用嘴唇一抿就碎掉了，营养又这么丰富。最后四分钟，不跟大家多啰嗦了，反正我没有货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套了？12盒装，1199。最后三组，不预约了吧？这价格，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是首发啊，赶紧订购。天气炎热，在家里面养养胃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胃口，你就吃它，好香好香的。打电话02151119900，最后一组。
2: 我的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买过吃吃，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它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真的是超级好吃，您回去试试看。
1: 来，
0: 平常的五谷，你说我懒得做，懒得洗，也蒸不好，有时候还硬。你今天试试看五谷，一白加五黑。
1: 不是让你天天去炒个山药，你都觉得天天吃
0: 就是啊，
1: 你对吧？还要去，
0: 你这个天天吃吃不腻的哦。
1: 对，真的吃不腻，
0: 真的吃不腻，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要给家里面小孩吃，你就每次给他一包两包，控制好他量。嗯，要不然就像真的像吃薯片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0: 这个是真的香。
1: 对，我们这个又薄
0: 越嚼越香，
1: 又香、嗯，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比那个薯片还要这种啊、嗯、松脆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又非油炸，
1: 嗯，
0: 就相对来说
1: 不加蔗糖，
0: 就健康到爆炸了。像这种饼干能做到这个程度，他真的好用心，就像你说的、真的好卷。
1: 研发人员真的确实用心了啊、嗯、然后呢添加的这些五黑的话、嗯、黑米啊，这个黑花生、嗯、黑豆对吧，包括黑芝麻、嗯、包括黑面粉、嗯、对吧，本身就是黑色的东西就很营养，再加上我们的一白用的还是我们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嗯、而且淮山药的添加量还在65%以上呢、嗯、这么多的量添加在里面、
0: 嗯、好、嗯、还有最后的90秒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它。
1: 是，
0: 你可能有会想过带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带上这款，
1: 嗯，
0: 你在吃上面，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人肯定说，哎，你还什么张姐王姐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两份。
1: 行，带两个带少了。
0: 对，带少了，你让我跟朋友们分一分，没想到他们这么都要的啊。所以多订个两套，我觉得真的好。如果你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很久，对不对？但我们家里面每天是要准备很多的什么入味的但是又很清爽的小菜。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喜欢吃虾，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好吃的赎罪虾来了，也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浪里王品牌的非常好吃的赎罪虾。而且今年我告诉你啊，这个产品它的虾的个头特别之大，只只都是来自于啊阳澄湖的生态水域养殖的大虾，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起来很方便啊，直接开盒就能够来吃了。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哎，薛总欢迎您。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到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啊，总想吃点这种就是赎罪的东西。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今天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赎罪虾，但是这个赎罪虾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是来自我家乡苏州阳澄湖的。那阳澄湖大家知道，阳澄湖是养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养蟹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地啊，那个水啊，不能浪费，那就养了我们阳澄湖一号的罗氏虾。
0: 对，
1: 所以它这个罗氏虾跟那个这个罗氏虾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同水同源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生态养殖的啊。
0: 对，因为其实薛总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他家乡苏州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啊。
1: 没错，
0: 往年这款我们这个浪里王这个赎罪虾也特别特别的热销。我手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盒的一个包装，一盒我告诉大家足足啊300克。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65%的，关键你看看，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1: 没错，
0: 阳澄湖水域啊，阳澄湖那边什么出名啊？大闸蟹出名，对不对？而且大闸蟹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今天跟我们大闸蟹一起养的我们这个赎罪虾，
1: 是
0: 就是来自于你放心的水域。所以这个虾本身这个肉质口感，尤其做成什么赎罪虾以后特别的好吃。
1: 是
0: 这个呢，我们就是里面你看单盒抽出来，你放在家里面这个冰箱啊，冷藏那个
1: 解冻就吃啊，
0: 对，解冻就可以吃啊。而且会发现今天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虾的个头超级超级的大，
1: 是升级了。
0: 我们事先就把它给什么，就撕开以后，我们倒在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倒出来这样的一盒300克就有这么大一盘。
1: 没错，这是300克一盘啊。大概里面大概是9到12，约啊，我只能说个我们保重量啊，不保指数，但是每个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你看在手里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掌都差不多大的赎罪虾。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吧，因为你看都是这个在我们苏州叫阳澄湖一号。
0: 是这个罗氏虾特别在阳澄湖生态水域养殖，就是啊都有特定的编号的，就是这个品种。
1: 是，
0: 而且这个虾从啊育苗到养殖，对吧，到加工，所有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好品牌浪里王给大家做的。
1: 没错，而且
0: 我们剥开以后你看看，首先啊这个虾为什么我说什么罗氏虾做这个赎罪虾特别适合，它虾壳比较的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个卤料也是啊德清那边的花雕就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入味。
1: 是，然后的话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还是有带黄的，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这个头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养殖的嘛，所以这个头啊我大家很多人就怕就是别的赎罪虾你看这里还是有黄的，很怕有别的赎罪虾就不能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头是直接可以放心吃的啊，
0: 你可以缩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虾头里面有这个虾黄，就我们上海朋友说的旺，对吧？这个东西特别的鲜美。
1: 没错，
0: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它的那个虾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啊。
1: 没错，我再剥一个、
0: 而且关键我们这个今年我刚才开场讲了，今年我们这个虾个头特别的大，
1: 是，
0: 所以你在剥的时候会发现哟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Q 弹。
1: 你看这个黄
0: 好新鲜，哎呦，看到没有？看看右边我们这个薛总那个手在给大家挤的时候，
1: 是不是黄？
0: 很多很多黄、
1: 没错，就放心大胆吃啊，里面保证没有保证没有金属的啊。
0: 而且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调味啊，也是很适合我们的上海观众，
1: 没错，
0: 对吧？就是它那个花雕酒那个卤味啊，那个遭罪啊，特别特别的入味，没有说过咸，
1: 没错，
0: 你看看，对吧？这个里面也能明显看到，都是有汪的，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啊，对吧，就这一点小老酒、配着我家里面做的一些别的一些蔬菜，
1: 是
0: 来吃这个虾尤其好吃。
1: 没错啊，我都忍不住了，
0: 很香。我们其实在剥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马上就是剥好了就是放到嘴巴里面，但是在剥的时候用那个花雕酒那个香味啊
1: 已经冲鼻子了。
0: 对，尤其好吃。
1: 是，
0: 对不对？很大的一个虾，你看，
1: 对，
0: 对不对？这边你看都是有汪的。
1: 对，而且佳佳老师，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新鲜。你看这个尾巴就是一弹一弹的，就表示用活虾给现做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阳澄湖捞上来之后，对，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锁的。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品质啊。
0: 是，它的那种虾的那个鲜甜，而且尤其跟大家讲，阳澄湖生态水域，它那边因为什么水质环境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所以你吃这样的阳澄湖那边过来这个就是罗氏虾，它是没有那种什么 土腥味的，
1: 完全没有，
0: 尤其适合做这样的就是啊，就是糟卤的一些东西。
1: 是的，我就是只完全只有虾的鲜味，然后德清花雕的香味，然后这个是真的好吃啊，
0: 特别赞这个味道。没有过咸，而且花椒酒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这样给大家来剥一个，
1: 真的好吃。再来剥一个，
0: 它这个个头真的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肯定有虾。肯定有那个汪在里面，
1: 有，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
1: 挤一下就有。对，
0: 多不多？
1: 多，
0: 对不对？这个虾头你是可以去缩的。
1: 对，虾头不要浪费，姐姐们，这个虾头一定要去缩啊，不要浪费，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的嘛，所以是绿色养殖，放心大胆吃啊，没有重金属在里面。
0: 是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这个罗氏虾，做成这么好的这个调味，哎，这个忍不住真的是啊。
1: 是的，是不是有那种鲜甜的感觉？荒吃上
0: 去，
1: 是的，很多人吃这个罗氏虾或者是赎罪虾，大家都怕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
0: 是，
1: 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再剥一个，
0: 对，给大家剥剥看这个虾啊，个头今年真的大，有观众往年其实也是买过的，
1: 对吧？
0: 但是今年
1: 升级了，
0: 超级超级的大，
1: 没错啊。然后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大家看一下，
0: 你看
1: 肉质都 QQ 的，
0: 大不大？
1: 哇，整个
0: 这个虾大不大？
1: 是，
0: 个头。真的是很大，吃起来超级过瘾哦。
1: 没错啊，
0: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那个酱汁全部都渗透进去，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防腐剂，
1: 没有
0: 防腐剂的，这个产品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1: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只有那个虾肉的鲜甜还有德清花雕的香味。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佳佳老师在这边吃，佳佳老师说哦，你一吃到你们这个真的是首先不是很甜，其次不是很咸，味道调得刚刚好，只有虾肉的鲜香跟花雕的香味。
0: 对，
1: 那像爷叔们喝点就是配小老酒啊，或者姐姐们当个下午茶的零食也非常合适啊。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腌制啊，因为腌了就是什么6小时，所以特别特别的入味。
1: 是，
0: 你别觉得说这个家里面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熟脆虾，你家里面什么买点什么大头虾，对吧？你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味道。我们有特别的秘制调味儿。
1: 对，
0: 关键这个虾本身哎很重要。
1: 不一样。
0: 对，
1: 我再说一下，这个包装上写的清楚楚，这是来自阳澄湖水域。那我们只要印在包装上都要负责任，对不对？负法律责任，不能你不是阳澄湖的虾，那不能说来自阳澄湖水域，保质值得真。真的值得你品尝。然后每包是300克，固形物大于65%。然后还有一个，对的，我再想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不行啊。你看，第一个是罗氏藻虾、大头虾、饮用水、花雕酒、白砂糖、酱油，然后调味汁，然后还有一个卤水汁、生姜、大蒜、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阳澄湖的一个公司，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里面是干干净，生产批次是6月2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新鲜批次。
0: 今年我们天热下来了，今年夏天我们第一次直播带给大家首卖，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
1: 是
0: 这样的，一盒是有到足足300克，5盒，
1: 整整5盒，
0: 5盒只要199元，没有说什么248。268，
1: 没有，
0: 只要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啊，喜欢的观众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多订一些，这个就把你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开盒就可以吃，超级的方便。
1: 对，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毛子浪流王的一种生态虾，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流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油碟铁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

0: 幕的观众看薛总的节目又有口福了，这是一款什么赎罪的罗氏虾？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是开盒就可以来吃，你只要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直接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是，
0: 而且真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这个浪里王这款产品不仅是新鲜批次，今年虾的个头更大，但是每一盒都给大家保证足斤足两，一盒就到什么？6两，起板是有到什么300克，
1: 没错。
0: 关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赎罪虾好吃啊？虾本身非常的重要，每一只虾都是来自于阳澄湖那边的生态水域给大家养殖出来的，
1: 没错。
0: 那边我告诉你哦，哎，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国出名啊，
1: 买的好贵的，对不对？卖的好贵的，
0: 特别贵。那边的养殖水域的要求纯净程度，我们今天。这个就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虾蟹共生，
1: 是的，
0: 虾蟹共养，
1: 就是这个蟹跟这个虾是室友。这个夏天它不在了，我们这个蟹就住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它都是绿色养殖，跟阳澄湖大闸蟹喝的是同样的水，同吃的是同样的饭。
0: 对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所有这些育苗到养殖到什么加工，后续我们这个德清花雕酒这样的一个入味儿，到达东方购的仓库以及到达您餐桌上面，一条龙服务，所有环节薛总那边严格把控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没错。
0: 我们现场再倒一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我告诉你，你就会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
1: 对的，这一包，对，这一盒，你们回去就直接解冻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酱汁也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就是它都是那个什么，全部都是什么浸在里面。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盒就是300克，你家里面很方便做几个小菜，对吧？
1: 对，
0: 包括晚上一会儿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或者直接对吧？你就上面对吧，剪开来，
1: 是，
0: 直接端上餐桌也可以，
1: 这样就行了，对不对？
0: 哦，好香啊！
1: 是，你看多不多？
0: 特别香。
1: 对，这一盒大概是9到12个左右，给大家说，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0: 对，
1: 来自我们阳澄湖的这个浪里王一号，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我们这个苏州当地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个叫阳澄湖一号，这个罗氏虾就叫阳澄湖一号，因为它是阳，对，
0: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虾特别特别的大，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大，大不大这个虾，
1: 是，
0: 而且很饱满，今年这个个头真的非常的大，
1: 升级了，
0: 新鲜，你看看这个虾的那个形态，对不对？特别的好，然后哎，尤其我们说这个罗氏虾，这个大头虾，对吧？就是要看今年里面我们都有汪的，看到没有？我还没有虾头还完全掰的，
1: 看到了啊，
0: 很多很多这样的汪，看到没有？是不是？
1: 这个汪。
0: 你看都要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荒是可以吃的哦，你姐姐们不要浪费啊，很多人的怕吃这个罗氏虾或者大头虾有重金属，我们这个荒因为是养在阳澄湖水里绿色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我们是没有金属的。大闸蟹是不是整个都能吃的？那我们这个虾头也放心大胆
0: 出来的，我要把它给什么缩掉，
1: 对吧？
0: 里面我还要去咬它，这里面还有好多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一些虾青素啊，我们这个虾头这个汪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再看我们这个虾，
1: 好，
0: 超级大，
1: 真的漂亮，你看这个黄还在上面，对吧？汪还在上面，然后随手剥一下。
0: 你看看这个虾肉多饱满。我跟大家讲，夏天你吃虾，尤其这种什么赎罪虾，一剥好了以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剥吧？
0: 大不大？
1: 大，真的。你看，这是荒，姐姐们，荒还在上面。我再给大家看线感，娇娇老师怎么看一个活虾是不是活虾线感的？就看这个虾尾 Q 不 Q 弹，
0: 卷起来的。
1: 对，卷起来的，
0: 松散的。
1: 对，卷起来的就是现杀的虾。我为什么呢？我们从阳澄湖捞上来的时候，196度液氮锁鲜，30秒之内，就是杀完之后30秒之内就把它给速冻锁鲜了，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口感，活虾的品质哦，
0: 水质干净，水意好，生态环境好，没有那种什么有些不太好的虾，有那种什么土腥味，这个没有，再加我们德清花雕酒6小时腌制入味，
1: 真的很难得，是的。然后夏天你平时配个小老酒，我爸其实最喜欢喝这个了，平时弄点小老酒，
0: 我也吃一个，大家别过夸，
1: 我都忍不住
0: 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你会一个一个什么停不下来。
1: 对的，然后我再给大家剥一个，我随机剥的，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随机剥的？你看这个荒是不是满满的？姐姐们，这个荒千万不要浪费，直接缩啊！我再说，很多人都怕这个仓，直接缩，我要浪费。
0: 对，我跟你讲，你一咬这个虾肉，你就知道，新不新鲜，对吧？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是，我再剥一个。
0: 对，哎，
1: 我自己忍不住。
0: 我这边也有那个荒，哎，只只有荒啊，今年
1: 真的只只有荒的，
0: 而且个头好大呀。
1: 没错，
0: 看到没有？特别多的荒，有很多观众什么，哎，吃虾就喜欢缩那个什么虾头，
1: 对，
0: 对不对？哎呦。虾肉又很厚实，虾肚里面那么多汪哦，
1: 太完美了，对不对？是的，
0: 要不是我们镜头一直停着，没吃过，我真想这一口就缩上去哦。
1: 没错，关键你看我这个已经剥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新鲜的，对吧？你看这个，哎，整个虾个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吃啊？
0: 好吃。
1: 我们这个德清花雕，恰到好处，不甜不咸。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赎罪虾弄得腌得很甜很咸、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虾肉不好，它
0: 很过浓的味道去带掉它。
1: 对，要过浓。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对我们阳澄湖的虾非常有信心，所以都是用的清淡的口味、嗯、给大家吃一下。
0: 我又过了一只、嗯、看看大不大。
1: 是真的大，
0: 很大，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个虾大不大，很饱满，非常 Q 弹，
1: 是，
0: 对不对？刚才那个它那个沾着那个蟹头那个汪全部被我缩走了。嗯，还有这么大一个虾，肉质非常的肥厚。
1: 没错，真的好吃，
0: 就是这样过瘾啊。真比去年大。
1: 是的，
0: 好好吃。今年夏天199有这样的五盒，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而且吃的放心，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对吧？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有的一些就是调味料，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厨房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未必做得出来。
1: 对的，没有防腐剂的，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罗氏藻虾、嗯、饮用水、花雕酒啊，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美极鲜那个调味料，嗯，卤汁水、白砂糖、食用盐，然后生姜、大蒜、香辛料，嗯、生产批次6月2号的。你们收到的也是6月2号的，所以都是新鲜生产给大家。
0: 是的，有这样的五盒、嗯、然后全部你看外面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嗯、
1: 是，
0: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样子的，
1: 回家解冻就吃啊，
0: 直接你就撕开，然后这个你方盒子、嗯、你说我不再用一个盘子，直接这样端上餐桌也可以的，
1: 是
0: 对吧、嗯、倒在盘子里面也可以。
1: 对，
0: 请客呀，家里面想避免做很多小菜那个时间嗯也不多，对吧？也特别的热，你就直接199定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很方便。冰箱里面就多备几盒，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 对吧？下午看个电视的时候，你不当一个小菜来吃，当零食来吃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的，
0: 对对。
1: 然后虾的话就是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代表嘛、嗯、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
0: 是、嗯、打电话来，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今天我们今年夏天首卖，抢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菊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
0: 初衷。每年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的浪里王的我们的罗氏的赎罪虾，今年夏天又来了。
1: 是，
0: 而且今年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买回家吃吃看，今年虾好大、嗯、
1: 是，
0: 今年一如既往给大家保留这么好的一个
1: 品质
0: 和它的那个好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家里面还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到、
1: 哦、谢谢大家。
0: 就在东方购物这边，只要能够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嗯，我告诉你都在下单。
1: 是，
0: 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虾的品质，为什么上海观众不管是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嗯，要看品牌，
1: 是
0: 要看配料，
1: 没错，
0: 还要看它这个东西本身的原料、嗯、这个虾来自于哪里，对吧、嗯、如果你说后面调味给我做的好，虾本身，对吧？如果在一些不干净的水域养出来的，或者有些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我不敢吃的，
1: 是
0: 后面那些无从谈起。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浪里王这款是什么？看我们的品名哦，嗯，阳澄湖罗氏赎罪虾，
1: 熟的哦，不是生腌的啊，
0: 的家里面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只哦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生态水域，嗯，这个很重要，我吃的放心。
1: 为什么？
0: 水干净，
1: 对的，
0: 对吧？虾就是好吃。
1: 为什么阳澄湖呢？阳澄湖大闸蟹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整个、嗯、阳澄湖大闸蟹整个都能除了脚啊、头啊、身体啊都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绿色养殖的、嗯、所以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很放心。那现在这个天是不适合养大闸蟹了，那阳澄湖这边水域是不是不能浪费、嗯、我们就养了这个罗氏大虾，叫阳澄湖一号给大家做。它跟大闸蟹是室友，所以它是跟大闸蟹同宗同源同水域、嗯、吃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虾肉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我们是养在阳澄湖里的、嗯、那大家放心，营养啊什么也很丰富、嗯、很多人，而且我们这个味道调的也是正正好好，不是那种很甜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很多人都拿不好的虾、嗯、或者甚至是死虾啊，我说不良的商家、嗯、
0: 盖它的味道，
1: 盖它的味道
0: 吃不出来。
1: 是的，但是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德清的花雕激发虾肉的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对我们阳澄湖一号足够有信心。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196度负196度液氮锁鲜活虾上桌、嗯、就等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我们捞上来 十秒一个成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虾，所以你吃到等于活虾，约等于活虾。而且我们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是绿色养殖嘛，所以很多人吃大头虾都说，我妈妈跟我说那个头你最好不要吃，我妈妈甚至买罗氏虾回家做菜是剪掉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姐姐哥哥们说，这个罗氏虾放心大胆吃虾头，我们是绿色养殖，来自阳澄湖水域啊。
0: 对，你都不用说什么，开车开到阳澄湖那边，
1: 对吧？
0: 农家乐什么地方吃那个熟水虾，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就把阳澄湖那边的熟水虾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五盒的价格199元，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去年买过，往年买过的观众，你今年打开包就会发现，
1: 真的不一样，
0: 今年虾好大，
1: 是
0: 大虾和小虾价格不一样。阳澄湖的蟹也好，虾也好，跟有些市面里面有些就是价格不一样，卖的就是一个贵。今天我们虾的品质有保证，你是能够吃到好的阳澄湖啊，
1: 对，
0: 跟那个蟹一起养的那个什么虾的那个本味的那个鲜甜，
1: 是
0: 再加好的我们熟醉的花雕酒的香味道，
1: 对的。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
1: 下，好的，再
0: 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宣传手上拿的这个展示的，
1: 对的，
0: 跟你拿到产品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
1: 我们东方购物不卖 AB 货，我作为苏州人，我也不卖苏州的 AB 货。就是那既然娇娇老师拿到手里，我就用这盒开，好不好？
0: 就开这一盒，
1: 就开这一盒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0: 把它展示的清清楚楚。
1: 没错，我们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 AB 货，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自我们阳澄，哇，哥哥饱满，来，
0: 这个
1: 料你也不要倒掉啊，姐姐们，你回去可以。
0: 上面那个包装一掀开，
1: 对的，
0: 那个、花雕酒的那个香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1: 是的，弄个毛豆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可以的，你看。
0: 对，大不大？你看这个虾，
1: 真的个个
0: 很饱满。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虾。关键不是光有什么好看的颜值啊，
1: 味道
0: 干干净净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
1: 没错，
0: 很饱满，而且真的就是这种啊，罗氏虾、大头虾特别适合做熟醉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它虾壳比较薄，
1: 没错，
0: 然后呢肉质也比较的好吸到，
1: 肉也多嘛，对吧？哦，哇，这个荒
0: 一进到底的，有没有？
1: 一进到底没有？有，
0: 来来来来来，看一下多不多？
1: 是，
0: 哎呦，你看都可以往外挤，往外顶的，
1: 是的，然后这个荒可以吃，放心大胆嗦，大家不要去剪掉什么的。对，然后这是虾肉，也是荒在里面的、
0: 掉下去了吗？哇，掉下去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掉下去那个汪多不多？
1: 多，真的多，
0: 这么大的一坨，
1: 这一大块
0: 全部是虾的那个汪啊，看到
1: 没
0: 有？没
1: 错，
0: 好厉害，而且我们这个虾肉也很饱满，对吧？整个的虾很新鲜，
1: 没错，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牢牢的，看到没有？
1: 因为都是活虾现杀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然后的话你看薄，我再给大家剥一个、好吧，
0: 好，
1: 这个汪真的是绝了，我给大家剥一个，这个肉
0: 绵软，真的那个汪特有的那个鲜味道啊，
1: 没错，
0: 你在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有里里外外，我们这个花雕酒，就是这个每一个虾浸满了这个汤汁啊，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1: 是，
0: 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厨房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放心的一些调味料，
1: 是，
0: 但是这个味道家里面很难做出来，我也来跟那个薛总一起来剥一
1: 下，好的，
0: 非常好吃，
1: 哎，这个肉真的好紧实啊，
0: 是，这个你虾呀新不新鲜？
1: 有很大关系，对，
0: 对你那个尾巴一出来你就知道，
1: 姐姐们，
0: 不是用什么软烂的，
1: 是，姐姐们，乎乎你看我剥完了，这是我的手，这个虾肉你看，是不是很 Q 弹？然后这个尾巴都是可以动的，因为我有什么，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你看，
0: 我也剥了，整个你看大不大？
1: 对，这个虾肉一口吃下去真的是够带劲的，哇，
0: 个个大，
1: 是，
0: 对不对？尾巴都是卷得紧紧的，就是那种。弯曲的，说明它这个虾肉紧实啊，
1: 活虾的，
0: 肉质厚啊，
1: 干杯，
0: 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的虾，不光我们两个人吃，观众你自己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你尝尝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年夏天，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到了那什么5月份，薛总这个东西还没上呢，观众打电话来了，
1: 是。
0: 让李王那个熟醉虾今年夏天卖不卖？什么时候来？我要买，对不对？
1: 然后
0: 今年2026年首卖来了。
1: 首卖来了。关键我这个价格，我们是1995盒。你在外面这一盘啊，我们阳澄湖的那个就是农家乐嘛，也是熟醉大头虾。你看，这一盘这跟我们差不多个数的，138一份哦。这不是什么两盒，我们有5份给大家，
0: 对，
1: 500多块钱不需要。今天是1995盒给大家，
0: 30几块钱一盒，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极高。所有的每一盒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我们也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很方便。夏天这么热，不用到外面去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冰箱里面放着，对吧？直接打开包装，放在就是那个冷藏里面就可以了。稍微有点那个冰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吃，
1: 对，
0: 很凉爽，
1: 是，
0: 配着小老酒啊，家里面很多你别的一些小菜，尤其今天啊，我告诉你。剥了虾，吃了那个虾肉，嗦了虾头，还有吮手指，极为好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3: 毛是浪里王的一种生态虾， 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牛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结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殖全过程。

0: 买小菜的人都知道的，现在对吧？好品质的有什么？罗氏虾，价格不便宜的。但上海观众蛮喜欢吃什么？吃虾，
1: 对，
0: 吃蟹，对吧？要吃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河鲜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啊阳澄湖那边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的。
0: 还给你做赎罪虾，都给你做好了。
1: 对。
0: 上海的夏天怎么能没有那种什么
1: 赎罪
0: 的小菜
1: 呢？
0: 对的，配着那个冰啤酒，对吧？虾这一道美味，今天我告诉你，德清的花雕酒，又是我们的阳澄湖生态水这个罗氏虾，都给你做好，你就尝这个美味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时间。吃过的观众，我觉得这种味道不需要我跟薛总多讲。
1: 是。
0: 你是很熟悉的，每年夏天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每年夏天
1: 都会来问，
0: 都会买好多好多次。
1: 是的，
0: 夏天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一直才强调是我们阳澄湖水，阳澄湖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那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因为它水质好，然后的话吃的饲料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阳澄湖不是养蟹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要这片地水啊不能控，是不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罗氏阳澄湖一号放进去养，所以它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吃的一样东西，喝的一样的水，吃的一样的饲料，所以这个大虾也是绿色的，所以它的肉头肉质啊什么的，我一直强调好的罗氏虾头是一定能吃的，我们的罗氏虾这个头放心大胆吃，里面没有重金属，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这跟我们阳澄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0: 是的，很多观众像东方购最近我们一些江浙沪什么这边周边旅游也很火，有很多观众特地要到苏州，要到阳澄湖那边尝一尝那边特别好吃的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
0: 今天你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而且这个不是你外面随便你说我买一个什么，
1: 绝对没有。佳佳老师，我再强调一下，
0: 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盒子上面，阳澄湖，来自阳澄湖水域的，
1: 没错。
0: 所以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然后大家会说我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来一点零食。今天这特别好吃的一口虾虾老大，我们的零食呢带给大家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个呢是开袋即食，然后你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果粥吃都没问题。咕滴老啾啾虾没问题啊。嗯，今天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是新鲜，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它富含蛋白质，然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林，先跟大家问好。
1: 对，特别有难得的机会啊，
2: 是是是，
1: 老师一块合作这个食品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对我来说呢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很多生的东西变成熟的，
2: 是。
1: 所以像这种零食类的，钙含量很丰富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特别适合我。
2: 是是是。
1: 但是你要知道，虾老大呢，其实在很多商超，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是有销售的，一包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238买到的是18克一包，整整20。整共14包
2: 、
1: 所以你会发现满满当当，满足了看球赛的很多男士的需求。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像大家说天热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就吃点零食蜜饯什么的，大家说也添加剂比较多，对吧？然后说我吃点饼干有点太干，受不了。这虾特别好，就是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的食欲大开。
1: 对，鲜鲜的，香香的。
0: 好吧，来看这包装啊，我们这每包我们都是18克，里面是有着6包，
1: 对，
0: 对吧？六包里面每一盒里面还有两只虾，这两虾都是对虾，挺大的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包装信息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口虾，它一口一个，啊，你不用去吐壳，它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因为它本身低温的工艺就让我们特别的酥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这里面是钙含量也非常多，这是蛋白质含量达到83%。然后钙含量达到237%，大家说，哎呦，喝杯牛奶可能也是补钙的，对吧？对于钙含量吸收也特别好。来，今天钙含量更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信息，高蛋白。低温锁鲜，就是急速的冷冻，低温锁鲜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吃到跟你新鲜的虾口感没什么区别，但是你新鲜虾你要吐壳，我今天直接把壳肉一起嚼下去，富含钙以及你看啊，
1: 整虾可食，
0: 整虾可食，对吧？鲜虾制作到底什么样的口感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18克，然后呢，每一包里面啊，这个它一点都不脏手，这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然后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啊，来。
1: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那个口感非常的味美，来一对哦，
0: 完完整整的，
1: 完完整整，
0: 它没有什么掐头去尾。大家说，哎呦，以前吃虾，其实最好吃的虾不光是虾的身体，还有虾黄，那个黄在哪里？在头上。
1: 对。
0: 但你以前会说这个壳太硬了，我没法剥。这个它本身都很酥脆啊，酥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来，
1: 手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1: 普通的很多虾，你会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
2: 是。
1: 但是虾肉能够帮你吃到了补充蛋白质，但是呢，那个钙的吸收你会发现，弱化掉了，
0: 对吧？我给大家来捏一下啊，来看好了。
1: 喜欢脆脆口感的吗？喜欢酥脆口感的吗？
0: 看到吗？我整个下午都可以把它捏碎，说明什么？你看，盘子里面都是碎的，为啥？因为它本身就是很酥脆。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富含特别高的蛋白质
1: 还有钙，你会发现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潘老师还在跟我沟通，说好像吃不到什么咸味。我说你要记住啊，好的虾就是不需要用太多的盐，
0: 是
1: 它就是帮你原汁原味保留了虾本身鲜美的味道。
0: 对，你看这只虾，你看。这是里面这盒里面第二只虾，
1: 对
0: 吧？
1: 它虾头已经被你吃掉了，
0: 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来吧，来一口啊，
1: 美味的，好吃吧？
0: 我没想到它能把这个壳做得这么脆，
1: 对，而且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口感。我们的钙含量、营养素达到了237%，对于很多不能吃牛奶的人来说，这个产品就非常好。
2: 是。
1: 另外，我要提示大家，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虾头、虾皮其实营养是很丰富的，大家千万不要扔。我们平时普通在吃虾的时候，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虾肉能够帮我们补充到我们的蛋白质，但是钙呢？钙是在虾壳上啊，在虾尾，在虾头啊。现在我们通过低温锁鲜大大程度上了和极高程度上了保留了钙的吸收，
0: 对，
1: 让我们在吃下去的口感你会发现，哇，口感又好，而且呢食用起来又很方便。
0: 它的原料选的特别好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就福建漳州海域新鲜捕捞的虾，1小时之内是新鲜的冰块保鲜，3小时之内是送达工厂之后精心挑选，然后再来，再用低温的脱水工艺啊，就是把它迅速的脱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脱水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但它其实更加的鲜香可口，富含的营养物质会更多，对吧？然后包括像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工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叫一口虾，一口一个， 我刚才说了，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少一点这种零食吃，哎，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
1: 还有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身材管控期你会发现很多高油的、高盐的都不太能够吃，对不对？
2: 是，哎，
1: 是它可以。另外刚才呢，潘老师所展示到的是我们一个生产工艺。对于很多买海鲜的和吃海鲜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说重金属不能超标，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做到对虾嘛，我们检测报告啊，所有的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0: 是，
1: 这个对于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或者很多叔叔们来说啊，不仅是自己吃的放心，给小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吃得安心。
0: 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弄点粥啊、泡饭粥啊吃一吃，这个还是能够当个下酒菜、果粥的菜来吃。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直接
1: 就把携带也很方便。
0: 对，携带真的很方便。这一包是18克，然后里面是有着6包。每一包里面它是有2只虾，
1: 因为是对虾嘛。
0: 我再给你拆开一包来看啊，就是你看
1: 对虾，
0: 就它的锁鲜工艺、密封工艺还特别好，
1: 包装的非常好。因为像上海啊、江浙一带比较潮嘛，如果你那个锁鲜工艺做得不好的话，你就吃不到那个脆的口感，也给拧它了。
0: 对，
1: 你看虾头可以吃哦，
0: 直接可以吃、
1: 直接可以吃，而且吃到嘴巴里边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那个东西刺喉咙的，没有，对吧？整虾都可以来吃。
0: 而且像这种干货、它没有蒿的味道，没个东西有蒿气，没有的，就它只有鲜，还会甘有点甜。然后它吃个几个，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
1: 还有钙含量，
0: 钙含量也很高，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说其实出汗也多，对吧？然后大家运动量也大，需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补充一些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好东西其实并不便宜啊，你随便去搜一搜，像这种一整只虾要卖一卖的啊，其实价格都很贵。
1: 是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都有销售嘛，我们就不跟别家比了啊，跟自家比啊，一包的价格来39.8元，又没40元嘞。
0: 对，
1: 对吧？
0: 当然它的克数比我们稍微多一点，它是25克，我们18克，但是差不多吧。大概也就在30块钱左右。来看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38，几包呢？2、4、6、7，总共14包。14包价格算起来，每一包是
1: 17块，
0: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1: 对呀，
0: 对，
1: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
0: 要吃零食的朋友，对吧？嘴巴有点馋的，我觉得包括夏天没什么胃口，但是还是要吃点东西进去的朋友，这个又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当个小菜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下饭的一个好菜吃。
1: 对，而且性价比又高，因为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档来购买的话，238元总共是14包，
0: 是
1: 包括呢平摊下来每一包才17块钱，而且这套品质还非常好，
0: 而且关键
1: 检测报告之类的
0: 配料也很干净。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虾，
1: 对
0: 吧？然后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麦芽糖以及食用盐，没有了。
1: 而且包括食用盐，我们加的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到的不是那种虾的那种咸味，而是那个虾的鲜味。包括我们跟虾干来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用的面积更多，我们虾头、虾尾、虾壳都保留。
0: 对，
1: 如果不是做到我们这种高温锁鲜工艺的话，其实头是要去掉的，尾是要去掉的，壳是要去掉的。但是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补钙的话，或者需要钙吸收的话，虾皮、虾头，包括虾尾、虾壳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虾老大口下给吃下去，好吧，给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民国总金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性价比非常高啊。021-511-9900。

0: 好的啊，其实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虾能做成虾干并不少见，也都会有，但是干货市场特别多，你会发现。
1: 确确实实啊，这种虾干有很多，但这个虾壳没法吃。对的，虾壳也没法吃，
0: 对吧？你会发现它没有像我们这么酥脆，它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一口酥黄金酥，这种酥脆的那种饼一样，很好吃。
1: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吃这个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我告诉你，它整只可食啊，从虾头到虾尾。 包括它的虾的尖尖那个须须头，我都可以吃下去。它，而且它关键是什么？整虾，它还居然是非油炸。对的，这点很重要。现在我给小朋友买很多这个膨化食品的时候，都要看是非油炸吗？你还买膨化食品？因为我们对这个就。
1: 代替膨化食品了，对，这个就代替膨化食品了。
0: 然后呢，我带回去给我小孩吃了以后，他说：“妈妈，完完完完全全那种虾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虾或者海鲜，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我是喜欢吃带壳类的虾的，海鲜我都喜欢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虾头是必须要去掉的。
1: 对，
0: 虾壳是必须要吃掉。你让我生吃，我吃不了。
1: 而且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一定是首先保证品质。有的人在问说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香精啊，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色素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先给你啊遴选。 掉市面当中，大家说不太靠谱的，我们就是把靠谱的产品带给大家。第一个郑重承诺，精选南美对虾为原料。第二个，保证没有防腐剂、香精，而且是整虾非油炸。你看到这几个字，哪怕就去买一包薯片，它如果说是非油炸，哎，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的，对吧？但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非油炸的。但我今天这个虾一样道理，不是所有虾都是非油炸的。但我这个是，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壳入口。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保证高钙含量是达到百分之两百三十七，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都是写明的啊。然后看到此刻的时候，啊，我们的潘老师又拿了一只虾出来。
0: 真的是，哎，我告诉你，什么叫整虾壳食用？你以前说哪怕去买个虾干，你是不是要把这个虾头去尾啊？
1: 还要去虾壳。
0: 对，然后把这个壳，
1: 整个就是壳都被我捏下来了。嗯，看到我再捏一下啊，哈哈，
2: 包括虾头的位置，对吧？哇，这个虾头其实我很爱吃，里面都是汪汪，对吧？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而且你看我虾黄都在里面，
2: 对，
1: 看到没有？这个黄都在里面，其实这个营养物质特别高。
2: 是的，极大程度上了通过低温锁鲜脱水，帮你保留到了虾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价值。
1: 没有一处它是浪费的，嗯，整虾没有一处它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以前是掐头去尾的，但我今天整虾可吃。
2: 对的，我看到潘老师在吃啊，我也要吃啊，我也要吃啊，口感好不好？
1: 酥脆的，嗯，香香的，
2: 嗯，然后呢，没有那种渣渣头的感觉的，
1: 完全没有，嗯，特别香，
2: 对，
1: 特别好吃，嗯，这个饱腹感特别强，你吃个两盒，嗯，有四只呢，
2: 对，
1: 好了，有点饱了就可以了，
2: 对吧？这是 Steve 主要，正好是很多人下午茶的时间，
1: 对，
2: 就是刚刚中午吃了不是老饱，到了还不到夜饭的辰光，要来一口吃吃的，对吧？来，我拿的也是一只啊，来，嗯，我吃的是尾巴哦，
1: 哎，你需要吐壳吗？
2: 虾头的。嗯，我不吐，不用吐，不用吐。
1: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2: 整虾可以入口。
1: 对，它不用吐壳，不用去掰掉它的头，不要掐掉它的尾，不用去它里面那个什么黑线去拿掉，
2: 不用
1: 不需要，这个都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做好了。来，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每包是18克，每包里面是有着6盒，像这样的是有六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很多人说，哎呦，配料干净清爽啊，你自己来看，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就承诺大家，有添加剂吗？有色素吗？有香精吗？
2: 没有。
1: 来，林毅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来，
2: 在这边啊，
1: 对虾，
2: 对虾啊，然后
1: 植，来看好这个是
2: 植物油
1: 啊，白砂糖、
2: 白砂糖、
1: 麦芽糖啊，
2: 麦芽糖
1: 以及
2: 食用盐，
1: 没有了，嗯，清清爽爽，
2: 对。没有添加剂，不含香精啊，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
1: 营养成分表你再看一眼，蛋白质含量达到多少？每100克48克，
2: 嗯，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含钙量和含蛋白质量了。
1: 对，
2: 我发现不仅是中老年人可以来食用，包括还有很多孕妇，因为我在怀孕期间就是大量的吃虾，又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嘛，对吧？但是钙其实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出门防晒工作做得很好，其实你就影响了紫外线的吸收，就影响了钙的吸收。我们在整个包装盒当中就写明了啊，营养参考值钙含量237%，高蛋白，然后呢富含钙。同时呢，鲜虾制作一口酥脆，
1: 关键好吃是王道，方便吃是王道。现在人，哎，说实话都是能 能坐着就不站着，对吧？窝在沙发里面，你说我今天还要去拿个餐巾纸去擦擦手，你其实也不需要了。为啥？你看我今天都是这种
2: 独立包装，
1: 锁鲜的独立包装，嗯，然后包装打开，哎，拆也好拆，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像个小房子一样，
2: 对，
1: 里面装了两只虾，这两只都是对虾，还掉了一只，你看，
2: 一对哦，
1: 酥酥脆脆的。就它虾头也能吃，虾尾也能吃，中段更不用说了，都能吃，整虾都可入口。你看，我捏一下，
2: 脆脆的，
1: 哎，都，
2: 然后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有渣或者喉咙口吃进去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哦，
1: 你看虾壳都可以被我捏碎，嗯，说明它其实，而且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叫非油炸。嗯，
2: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2: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17块不贵的，因为我们是真虾，不是说帮你什么合成的，帮助人虾的口味的啊，是真的南美白对虾。另外类似款的也是我们品牌的，在很多商超里边买的话啊，一包的价格39.8块。就跟潘老师讲的，这吃起来很快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很咸，不是很齁，所以你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而且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很多人有举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把这个带在身边，带在箱子里。也很方便，
1: 对，吃起来很方便，好吧，关键它好吃呀，所以它吃的速度会很快，
2: 口感好，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又不贵，好吃又健康，好吃配料又干净啊！我觉得其实夏天要给家里面，就夏天有没有发现大家胃口真的是蛮大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呦吃这个也想吃，吃那个也想吃，因为你体力消耗比较大，对吧，
1: 出汗量比较多，
0: 规定说我一定要吃正餐才叫吃，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包虾干它也叫补充营养。你在看球的时候，看追剧的时候，你这两天看球，早上阿根廷对瑞士，对吧，凌晨五点的时候英格兰对挪威，你的肚子不能光，你说让我吃个大馒头大包子我也吃不下呀，来点虾干，晚上半夜看球，接下来是那个半决赛到决赛，对吧，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好菜，你旁边一罐啤酒，对吧，也是我们餐桌上面吃正餐的时候，裹点白米粥吃吃，裹点这小米粥吃，这也是很好的，
1: 对吧，多种方式。我发现小孩因为我家小孩10岁嘛，我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吃海鲜，吃那个虾，不吃挑食，后来他还反过来 PUA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想想一种新鲜的烹饪方式，后来我说新鲜的烹饪方式是什么了，他说零食呀，后来我突然想到，对的，如果能够把一些健康的食材制作成零食的口感，
0: 对，
1: 小朋友会更喜欢吃。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个产品太好了，东方歌舞开发这个产品太好了，对吧，香喇大一口酥，小朋友就是喜欢那种酥酥的口感，而且吃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后来我在问我小孩我说你为什么不太爱吃虾，他说吃虾太复杂了，又要去虾壳，又要剥虾头，又要去虾尾，然后我只能吃到里面的肉。我说现在这个产品好，你虾头虾壳虾肉虾尾全部可以入口，他说这个好，而且口感还好，
0: 关键
1: 帮你做到酥酥脆脆的，
0: 它还不是炸出来的，我们说是整虾非油炸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一项工艺，它是用到了低温的这样的一个锁鲜工艺，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对吧，你最好吃的虾，这个虾当中不光是它那个虾段，它其实还是那个虾头里面有荒的那个地方，它也很好吃，但是你以前你要剥，我现在整只都能入口，而且酥酥脆脆的，吃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你丢进去好像不脏手的呀，
1: 对，
0: 你剥个虾你手上都是腻子疙瘩，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虾油啦之类的啊。来，我们今天就是原料也好，南美白对虾，工艺又好，非油炸，对吧，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价格又划算，1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对吧，你出去旅旅游还携带方便，所以而且它像这种你买回去之后，你不要，你把大包装给拆了就留小包装我就这样的放在我们家那个零食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两盒出来，又方便又好吃又不脏手，
1: 而且我发现携带很轻
0: 对
1: 吧，因为我们是高温脱水了嘛，低温脱水了嘛，脱水以后它的分量就很轻，
0: 非油炸就让你吃起来又酥脆又好吃，价格又划算，
1: 而且不会增加健康的负担，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油炸类的产品不仅是小孩老人他们那个血管健康各方面觉得说虽然口感好，但是会增加我健康的负担，
0: 但是我对自己来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有吗，
1: 有，
0: 每100克49.8克，
1: 对的，
0: 跟老狗老狗了，
1: 对吧，钙
0: 含量也高的237%，这个就是印在我们的包装身上的，说明得到了一个严苛的检测，东方购也帮你挑，
1: 我们东方购物开发很多的食品类包括零嘴类的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什么油炸类的产品你会发现不太会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属于在门店也是爆款，
0: 你说我们卖薯片了
1: 对吧，不卖的，
0: 对吧，当然不是说薯片不好，这可能打击大片我也爱吃，但是油炸类尽量少吃，但你既然要好吃，我又是非油炸，我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单价又划算，10来块钱，你真的去买对虾，你1500克对虾也不算特别贵，它没有番茄虾贵，对吧，但是你要真，因为我每天买菜，我知道南美白对虾基本上你250克20-30块钱
1: 有啊，
0: 半斤也是要这个价格的，对吧，但我今天帮你用非油炸的方式把它营养物质全部锁牢了基本上都给你锁牢了然后价格又不贵，你自己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当然，而且男女老少孕妇小孩都能食用就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对吧，口感又好，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整虾非油炸，嗯，酥脆又好吃，配料很干净，价格又划算，嗯，好吧，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哎呦，我想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正常，我也每天要吃点零食的，饭后之外我还得加几个餐，但你要吃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添加剂多的，你敢吃吧？对吧？
1: 健康负担太重了。
0: 脂肪高的你敢吃吗？
1: 啊，绝对不碰。
0: 你吃了一口之后，反而会增加肠道负担的，你会吃吗？不一定会碰的，对吧？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屏蔽掉。我们给大家带来吃整虾，而且是南美白对虾。然后它没有大家乱七八糟所担心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关键它还是非油炸。
1: 对的。
0: 这么酥脆还不是炸出来的？
1: 还是含有高钙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虾其实是高蛋白的，但是钙在哪里？钙就是在虾头、虾壳、虾尾的部分。我们是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钙的含量，所以让你是整虾都可以食用。另外，很多人在问产地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所以你看我们的烹饪方式啊，既可以单吃，做菜的时候、炖蛋的时候或者炒牛肉丝的时候，你放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我没做过，我看到我也有点点给了请来，我
1: 觉得
0: 我
1: 没做，
0: 我试试看。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什么了，就是直接吃呀，就零食呀。我告诉你，
1: 懒人方法，
0: 你深更半夜你要去看个球赛，世界杯半决赛、决赛都在凌晨，对吧？你看个球赛，来罐啤酒的时候，你不能干喝呀，来点零食，嘴巴里面要有点东西呀。但同时你又不能吃得太过饱呀，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下酒菜。然后早上起来，有没有发现我们除了酱菜、酱瓜之外？这个它也能够裹点粥吃吃的，
1: 它有鲜味吗？
0: 它整只，它不需要你去头，不需要你去尾，我整只入口，然后入口里面它还有高蛋白、高钙，对吧？蛋白质每百克49.8克，钙含量达到237%，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为啥？因为它是整虾，关键它非油炸，一炸出来啊，不但是口感不好，而且它会损失很多营养物质，
1: 还会增加健康负担，对吧？另外我要说啊，我现在是4点多嘛，到5点多下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车回去，如果路上堵的话，我饿了怎么办？侬车子里向放个些了什么个么子不来事？比如说吃一口不能够一口进去的，
0: 对对对，
1: 开始落到车子里了。但这个放在车里很方便啊，对吧？打开以后一口一个，
0: 对
1: 吧？它是有饱腹感的啊，包括看电影、
0: 对
1: 看球赛、然后出去旅游，方便携带，实用还方便。
0: 因为虾本身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饱腹感很强。你别说吃一袋了，你就一袋里面吃个2-3盒、2-3包，你都有点饱腹感。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打嗝了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对吧，消化吸收也很快，然后关键它吃的没什么负担。你要真的吃一包薯片，都是油炸的薯片，我也不敢吃。你要吃一个油炸的虾，我也不敢吃，不敢多吃。我这非油炸的，我可以放心吃啊。配料也很干净，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配料里面，对吧？对虾，它写清楚是对虾、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告诉你，今天这个抢的人特别多啊，14包，你不要觉得14包多，拆拆分分送送人，不肚子饿，
1: 对
0: 吧？你要真的再想吃，它也是基本上属于现做现发，可能备货都不够了。哎，
1: 我们这个价格238元14包属于尝鲜价哦，就是卖爆以后，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维持这个价格？那么多的包数不敢保证的啊。
0: 是。
1: 现在是尝鲜价，也是吸引回头客，在东方购物购买完了之后，尝完了之后还想来回购的，继续来购买啊。
0: 东方购物的食品啊，其实要比。真的是很严苛，很严苛，就是它本身产品质量、商家的品质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我们东方购自己的 QC 质检还要再过一遍，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大家现在其实买的产品的渠道真的很多，大屏啦、小屏，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推送、各种的短视频，对吧？但像买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为啥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因为我们是有背书、有公信力的，我们存在了22年，对吧？我们还会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会把更好的产品带给你。第二点，我们哪怕你万一买到什么东西有问题，找到我们，对吧？找到我们，从我们的送货开始，到我们的配送服务，到最后，对吧？有一些万一产品质量有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但你不像其他的渠道，我不敢保证，那是不是有问题？找到你还可以，我不知道，但找我们是没问题。然后第三点，来，我们整个的这种品质是保证。什么叫一口虾？我就是一口一个呀。
1: 对，从头到尾到壳都能吃。
0: 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高不高？然后再来钙的含量高不高，你自己可以看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信息更多，配料也很干净的 就是饮用水啊、对虾呀、啊、植物油啊、麦芽糖啊、食用盐啊，就这些东西。
1: 没有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对。
0: 然后关键你再来看我们的营养物质当中，蛋白质是多少？
1: 啊，我们看到
0: 49.8，
1: 属于非常高了。
0: 钙含量是多少？也蛮高的。
1: 对的，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包装的正面就写了237，
0: 每百克是1898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高了，100多克了。
1: 有很多人说牛奶钙含量很高，但有很多人可能奶制品过敏还不能喝奶，那么怎么办？你钙从哪里吸收，对吧？尝一下我们这个小零嘴，就是吃下去之后既美味又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
0: 对，每一包里面是这样的，
1: 钙啊、高蛋白呀、啊，都帮你考虑到了啊。
0: 是，每一包里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一开始潘老师以为打开以后就一个，
0: 对。
1: 后来我说他是对虾哦，打开以后是有两个的哦，完整的对虾。
0: 对，
1: 打开，
0: 看到吗？看到吗？两只对虾。你看它其实它不比那种什么，它其实缩水率并不高的。就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它完整的生前这只大虾基本上有我手指头这么长。然后它缩水其实并不高，然后关键它是整虾可以吃，你看啊，虾头可以吃吧？
1: 可以。
0: 我捏一捏哈。
1: 碎碎的，听到那个声音。

0: 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逐渐转热啊，你会发现那些闷重的、沉闷的衣服，该给大家及时的更换一下了。夏天的衣服呢，最好是色彩鲜艳一点，最好呢是常换常新，咱们说衣不如新嘛。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夏天非常适合您穿着的一个男款、女款的Polo T 恤，既能够应付一些正式的场合，哪怕日常去穿着休闲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放松适宜的这样一件衣服。那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大家不太用纠结颜色，因为今天你看到的每一个颜色只要是你喜欢的都是您的，因为今天1199带回去两件，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啊。如果参与凑单活动呀，自己的积分减一减啊，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随便穿穿，但是却可以穿出大牌的风范。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大哥老师请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大哥老师你好。
1: 给大家好，观众们大家好。到了这个夏天，我跟你讲，穿什么样的衣服最舒服的一定是我们的翻领的 polo 衫啊。我跟你讲，这个呢它袖子露出来人很舒服，但是以前的圆领衫呢脖子很多人呢比较粗壮一点，觉得不好看，那今天的翻领给你修饰你的整个脖颈。
0: 是的，我们看看男款女款的这个介绍啊，从女款的开始吧。女款这件啊，我特别还搭了一个小丝巾去，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很休闲，
1: 对，
0: 然后又有那种法式浪漫，又有那种牛仔的飒气和英姿飒爽的感觉。然后给大家先从领子来介绍啊。Polo 领的衣服好处就是它是有一个大大的领子的，而且这个领子你看观众朋友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很笔挺，所以说如果进入到一些空调房啊，阿姨妈妈说哎呀我比较害怕这个脖子受凉啊受冷啊，不用担心，我们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观众朋友你看变成一个小立领，正好可以压压肩膀压压脖颈，关键是这个立领啊，领子立起来之后还是很好看，有没有，还是非常的帅气，并没有因为领子立起来而变得很违和，完全没有的。然后呢平常去穿着的时候咱们就把领子翻下来，这个领子还是那句话很挺阔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你穿一穿歪来扭去的那种领子，它是这种很挺阔的领子。相对来说呢这是一个小 V 领的一个前领，其实它加低了，正常的 polo 领是到这儿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可能太难太阳刚了，不够温柔一些，我们今天特意把领子稍许放得再低一点，然后呢这里有三颗纽扣就增加它的灵动性，但这三颗纽扣你会发现它是死扣，它是打不开的，装饰扣非常非常的合适。然后呢这个衣服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肩线这个地方，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 T 恤和 T 恤看似一样，实则剪裁相差天隔万里。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它全部都是那种正肩 T， 就这种正肩 T 啊，今年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你看从侧面看是非常直角肩那种即视感，人很挺拔，不是那种自带一种大溜肩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种正肩的 polo 衫今年也是非常流行的，大行其道的。然后再来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啊，下半身你可以穿个聚酯纤维，穿个纱的丝的都无所谓的，但是上身比较娇嫩，皮肤比较细腻，一定要用透气的面料，好的面料，亲肤的面料。我们今天啊整个上身的部分啊95%左右的一个棉，高棉的一个含量，加了5%的氨纶是干嘛的，是增加它整个的这个衣服的弹性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弹性力度是不是非常非常大，我就开玩笑说哪怕怀孕的时候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弹力，而且整个衣服呢它是比较不容易褶皱的，并且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你看看它的这个衣长，
1: 对，
0: 衣长也很友好，因为现在有很多 T 恤啊给年轻人设计到这儿，你说我肚子露着大屁股露着也怪难看的，对不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 T 啊正好是适合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啊，稍微有点年龄阅历的，把前面挡上后面挡上，如果要穿裙装裤装的时候你把这里一塞显得大长腿，对不对，比例也特别好，如果说不是一些那种场合的话你就把这个衣服拉下来，显得端庄优雅又得体。然后今天呢咱们女款是有三个颜色的，一个颜色呢是给到身上的这个粉紫色，我个人觉得特别抬肤色显气质，
1: 对，
0: 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咖色，这个暖咖色其实显得也特别的从容优雅有气质的，如果你处理都是黑白灰的衣服，这两个颜色没有的话真的是可以点亮你的衣橱，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搭配，然后这个是女款，我们再看看男款好吧，男款我觉得好经典，
1: 对，今天男款非常好看啊，我一路走过来很多人说哎呦跟金藏都买好看啊，实际上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呢，宝蓝色，还有一件呢是卡其色，我们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来说你穿出去任何场合在夏天它不违和，因为有些地方啊浓没领的衣裳啊它其实有点尴尬， 尬的，对吧？但是呢，而且你有的时候呢，你领子啊，头颈一粗一胖之后呢，你这人的状态就显得不好。那你看啊，有领子跟没领子，你看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感觉不一样了啊。所以呢，他感觉就更加的精神，而且感觉什么呢？更加的正式。那这个领子呢，不是像以前的各种老堵啊，各种大翻领卷在那儿的不好看。这个呢，它是一个小方领。第二个呢，它很有型，它很挺阔，对吧？那我们一直在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这个领子一定要挺啊！而且你看，这个领子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保持它的不松垮、不变形，而且呢，它保持它整个的一个延展的程度。这个领子呢，一旦把它翻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到夏天呢，其实最怕的就是空调啊，吹到你的大椎穴啊，你大椎这样一吹到就不行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样一翻。翻起来之后呢，大椎整个给你保护住了，头颈这个地方，尤其进了啊，我们说啊地铁啊，进了公交车啊，你包括开车也是一样，这个领子这儿一护啊，你好像觉得就没有那么的冷了，对吧？而且呢，我前面是三粒扣子，看到没有？一粒、两粒、三粒，我可以把它松弛一点儿，也可以把它扭开一点儿，对吧？这感觉就更加轻松一点点了，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啊，它首先它整个的领子，有领子跟没领子，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好，领子看完之后呢。看它整个的一个设计，这件衣服最出彩的地方就在它的胸部的这个地方。你看一根白色的宽宽的这个线条，把这一拉，拉起来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昂首挺胸，什么叫身姿挺拔。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人呐、啊、没有经常的锻炼，你的胸肌啊没有那么的分明了，那有点什么呢，就坠下来了，就是有点圆圆的。但是这样一挺之后，你看。整个胸我不用说，我特别的我也没练过，但是你看它挺起来了，对吧？靠的就是线条的这个挺拔。不仅说你挺拔，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往下坠，你看它到这个地方它还往上一扬，你看扬起来了，这样一横一扬，你看你整个人呢就感觉就挺起来了。
0: 真的耶，
1: 你看不自觉它就挺起来，哪怕你有点圆肩、有点整个后背，是吧？你就感觉上人精神挺拔。你看背面也是一样的，对吧？
0: 真的
1: 精精神神的，
0: 这配色也好看。
1: 对，这件衣服第二个在于什么呢？它的配色，你刚才也要说的特别对啊。你想啊，我们到这个年龄了，肚子肯定是有一点的，对吧？你由腰肚一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个淡颜色的，你就很显。你看下面这下面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宝蓝色，那这个宝蓝色它是收缩的颜色，你有点它就不显胖啊，它有点把你显瘦了，对不对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整个身形啊，它身比例显高了，对吧？我下面你看我这个胸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样的身姿显得它腰线上去了，那你整个人就显得更加的挺拔了，对吧？再有一个我跟你讲，它这个整个的肩膀这个地方啊，你看袖子的长度刚刚好，如果你袖子短一点，哎，到这个位置就显得露肉太多不舒服。如果你再长一点到这个位置呢，你又觉得邋遢了，又怎么样呢，有点热了，这个呢就刚刚好。所以我们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就特别的合适。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的宽松度，为什么95%的棉舒适啊，透气啊，不闷热呀，再加5%的氨纶，你看这个余量大概可，哎，这个肚子你看这样一拉出去完全不影响，而且安乐有一个好处，它缩回来之后呢还是保持它的挺阔，你要是全棉你要把它撑开了，哎，它回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形了，你看这个形状就特别的好，无论是我的侧面是吧，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两边的这个腰线，你看笔挺很垂顺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夏天感觉啊，这个先生啊挺挺夸夸的，
0: 是的，
1: 精精神神的，
0: 而且还视觉上显瘦了，
1: 还显瘦了。
0: 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们法瑞尔的这个衣服啊，在很多的专柜实体店都有销售的。女款299一件，男款是329一件。你不管是买两件男款还是两件女款，都是要预算达到600块钱左右的。东方购物今天199，每一件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今天女款买两个颜色，咖色、粉紫色；男款更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宝蓝色，
1: 一个是卡其色。
0: 哎，卡其色。
1: 就以这个位置为主。
0: 但是两个颜色的配色都是条纹款，很经典，贼显瘦的。所以这两个男款女款，大家如果纠结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一起去购买，买四件可能只比您专柜就买一件的一个价格啊，不多啰嗦，今天不用挑选颜色，只需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今天目前男款女款的尺码备的都还是算是齐全的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女款的话呢，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10到125斤选择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 XL， 140到160三个 XL， 这是女款，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那么再来看男款啊，男款的话呢，130斤以下，我们建议就选择 XL， 130到150选择两 XL， 150到170你选择三个 XL， 喜欢宽松一点的你就稍微拍大一码也没问题啊，170到190斤的是四个 XL， 都可以做免费的尺码的更换。
0: 是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说实话，像这种 polo 衬衫啊、polo 的这个 T 恤衫，大家男款女款都是非常需要的。为什么？
1: 衫穿出比例最高啊！
0: 因为它这个出席的场合也是比较多的，不管是什么正式的呀、休闲的场合呀，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还有就是面料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夏天到了，如果你还在穿那种沉重的什么聚酯纤维的呀、氨纶的呀等等的，
2: 闷热不透气。
0: 我还是那句话，上身尤其是女性来说，上身的皮肤是会比较薄的，比较娇嫩的，一定要用天然的这个面料。我们今天95%的棉，可以说是超高棉了。
1: 对，
0: 然后呢，加了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性的啊，观众朋友。所以整个的成分面料来说，也是一等一的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说实话，夏天的衣服啊，咱也别买得太贵。为什么？夏天的衣服你得更换的。
1: 对，勤洗。
0: 不是说你穿个3年、5年、8年，你得一直坚持穿下去。咱们衣服衣不如新，经常换一换，哎，每隔个2年呀换一换，每一年买几件新衣服，哎，增加一下这个生活的乐趣都是很重要的。
1: 我们平均一件算起来才90几块钱。
0: 对，
1: 哎，你想想看，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就穿一年，你又怎么样呢？2-3杯咖啡的一个价格嘛，对不对？
0: 是的，关键是买回家去穿上去显档次啊。你看咱们女士朋友的啊，我跟大家讲，女士朋友这个巨显瘦，哪怕你说我胸部比较丰满，我肚子比较丰满，
1: 对，
0: 没问题，你上身试试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剪裁啊，会让你真的视觉上整个人肩背被削薄了，
1: 对，
0: 腹部被遮挡起来了，被潜藏起来了，哎，整个人视觉上显瘦个10斤左右。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2件带回去，
1: 你看这颜色好看吗？
0: 不用挑不用选，真的好看。
1: 好年轻，
0: 出去旅游你就穿这个颜色，
1: 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要出去旅游，这2件衣服你再带在你的身边，团里面你肯定出彩的，对吧？而且拍照片的时候，我跟你讲，拿回来看，满满的都是你，反复要看的。朋友圈一发，人家都敲大拇指，哎呦，老丁是老你亲哦，对吧？搁衣裳老挺光啊，
0: 而且我觉得男的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叔叔们啊，你把他打扮的花里胡哨，他自己也吃不消
1: 啊。
0: 你看看这种条纹款，真的很经典，
1: 经典英伦风，
0: 真的很经典。
1: 对，
0: 你买一些很多的大牌这种条纹款，都是得500-700一件，对不对？我们今天法瑞尔的门店一件299的女款，329的男款。今天统一价199，买2件带回去，2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啊，抓紧时间先来抢自己尺码，0215119900。

0: 好的，提醒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现在一大半的备货已经订掉了。哎呦，女款的中间码，女款的中间码 XL 码，男款的双 XL 码紧急备货告急。如果要订这两个尺码的观众朋友啊，稍微比拼手速。咱们今天几十块钱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几十块钱，说实话，我今天中午点了个外卖花了50多，点了杯奶茶花了20块钱啊。一顿中午饭可能就已经花到小100块钱了啊！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一件男款也好，女款也好，面料好，
1: 是
0: 版型好啊，剪裁好，
1: 对，
0: 品牌好，要什么有什么。我说实话，我称之今天这个衣服为一个小六边形战士不过分吧，观众朋友，
1: 完全不过分。
0: 女款为例啊，首先女款有圆领 T 恤，家里大家都有的，
1: 对。
0: 但是这种 polo 领的 T 恤其实是比较少见的。polo 领的 T 恤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当你真的进空调房，当你真的进一些比较冷的地方的时候，你看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个围巾。像我婆婆啊，到了冷的地方，这个后脖颈啊，瞧不瞧啊，真的。如果说进了一些冷的地方啊，你可以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起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看。哎，我后面加了个麦克风，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啊，你整个人的气质感觉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有没有？英姿飒爽。
1: 对。
0: 然后你这样再去拍个照片的时候，墨镜一戴，哎呦，太阳帽一戴，哎呦，观众朋友老有腔调了。这领子一立就感觉马上帅气了很多。然后这个领子它得立得起来，整个领子它都是有一定的笔挺程度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单层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领子。你看啊，它今天完完全全是一个很有立体支撑度的那种很高档的领子，这个领子全是双层的。
1: 对。
0: 然后包括你把这个领子翻下来的时候也好看，对不对？你看整个非常非常的挺阔。
1: 对。
0: 然后前领的地方啊，我们特意给您做低了，因为男士朋友的 polo 是这样的，
1: 对，要求不一样的，
0: 这样有点笨，有点死板。我们今天女士朋友的 polo 啊，全部都是特意给您做到一个加低领，但是你看弯腰驼背，完全不会有任何脑门的尴尬，对不对？前面这个纽扣啊，其实它是一个装饰的扣子，但是没有这个纽扣，寡淡无味吧，很普通吧。有了这个纽扣，哎，就感觉有设计感了，有没有？然后你来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它这个面料是一个光面的面料，看到了吗？它是有光泽度的，它不是那种螺纹的呀，针织的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觉得没档次，这种光面的面料，你看它有光泽度在，看到吗？看不看到，观众朋
1: 友？对，而且很紧实，很密实。哎，
0: 所以大家很喜欢这种光面的面料。然后关键是你看它的弹力，
1: 对，
0: 纯，我们是高棉啊，95的棉。但是依旧能做到有弹力，是不是特别的不容易？上身之后啊，这个吸湿排汗透气亲肤性，
1: 对，
0: 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1: 是。
0: 然后您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富余空间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穿最小码，其实它这个衣服还是晃晃荡荡的，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整个对于您肚子呀、腹部呀、腰腹啊、什么胸部啊等等，丰满的地方、有肉的地方，它都其实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你看这里还做了一个小开边，你走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从容？哪怕高抬腿运动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如果说大家平常配一些裙装裤装啊，你想稍微显得这个比例好一点，这个衣服是可以塞进去的。哎，整个一塞进去之后，上身变短了，腿变长了，
1: 哎，
0: 这种小短款，
1: 对，
0: 英姿飒爽，塞到裤子里边的感觉就出来了。如果你说哎要出些正式场合，你看我们的衣长有多长，正常拉下来啊。正常拉下来的话，整个可以包屁股，哎，完全没有问题。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穿最小码都可以包屁股。如果说收上去的话，你看是不是有小短款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今天这个衣服你就是怎么穿都好看。然后如果说秋天的时候，特别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外面套一个什么牛仔外套呀、小皮夹克呀，哎，特别的好看，既能单穿又能当内搭。关键是女性的衣柜里啊 ，T 恤都有，但是那种 polo 衫真的少。然后呢，我们两个颜色也都很好看，一个是这种暖咖色，一个是我们这种粉紫色，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吊牌价啊，给大家看看，299一件。你买两件怎么地得600块钱吧？你说600块钱打个5折还得300块钱吧？今天199两件都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钱。然后你看，95的棉，5%的氨纶是增加它的弹力的。所以这个衣服你可以拿回家去先试穿，再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都没有问题的，真的是超级无敌值。
1: 对，没错。啊，这是女款，两件带回去呢，90来块钱一件啊，非常的合适。那么男款呢，家里的先生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穿什么既舒适啊，然后呢又特别的风凉，最重要的是任何场合都不摊你身边太太的台，对吧？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翻领的 polo 衫。首先呢，我跟你讲，这个衣服啊，我们讲啊，像我儿子年轻，对吧？那你想穿他穿这种圆领的，我就感觉特别好看。为什么呢？脖子细细的、长长的，这个没有什么脂肪，他这个感觉线条很明朗。但是像我们50来岁了，你想啊，甚至更大一点，头颈嘛圆了啊，给他个牛嘛脂肪啊起来了， 它本身它的身体线条不足了，那么你如果还是那个圆领衫穿在这个地方，
0: 就显得特别邋遢，
1: 显得圆圆的、滚滚的、圆滚滚的不好看。那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要线条。你看什么叫线条呢？有领子它就有线条。你看我这个领子，把它一扎扎起来，那竖起来之后，我原来如果没有领子，它就雨塌塌的嘛，就这样圆下去了。
0: 真的，
1: 领子一来，哎，它领子给我这里有一个修饰了呀，这个地方它高起来了呀。那直接线条啪啪一拉，拉出来之后，你马上就觉得这个人挺了，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有领子没领子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你有没有发觉以前的全棉的 polo 衫，这个领子啊，哎，卷在那里的，你穿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软塌塌，
0: 歪七扭八，
1: 像个软耳朵一样的，哎，就歪七扭八的，这个都软塌塌的，不好看。领子一定要有型，什么叫领袖风采？同时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子，它竖起来。领子好不好直接看，一竖竖起来，如果它挺在那儿的不动的，那这个领子一定是厚的。嗯，而且我是螺纹领，所以它的织法就告诉你，它是一定是更加的挺阔，不容易变形啊，也不容易走样，对吧？这个领子好了以后呢，你这个衣服啊， polo 衫它第一个定型就定掉了。第二个我跟你讲，一定是什么呢？它的裁剪和它的配色。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不练身体的，不像人家俯卧撑啊，什么练举啊，然后你胸肌很挺，感觉就很，我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这儿也有点，哎，很就是胸比较大一点，就是圆一点了嘛。但是你看今天这个衣服一穿以后，挺起来了，我也在挺啊。你看，靠的是白色的这个宽线，视觉上它一下子一拉直，
0: 对呀，
1: 好像我的胸肌好像练过一样，它挺起来了。而且你看两边往上一扬，能不能？就这个地方它往上一扬，这个地方往上一扬，你看。
0: 我今天开玩笑的说，我说大哥老师，你好像年轻了十岁，
1: 对不对啊？他自己他往上上去了嘛，那我想垂他也垂不下来呀，对不对啊？人就精气神就不一样了，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这个感觉。而且你看它的配色，上面你看宝蓝色、白色，那底下它浅了一点，显年轻啊。再往下看，它宽的、窄的，再往下，啪一下子把整个人的腰线、胸线往上一抬，
0: 腰线来了，
1: 腰线来了吧？你人身姿挺拔了吧？那底下我有点圆肚子的，你看我有点肚皮有点在那个，那它这个颜色它就收住了，
0: 真的
1: 它不显胖了，而且余量你自己看，这个余量，我平常拉到这个地方，如果是全棉的，我手一松，那它就是有点拱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你看，我是加了5%的氨纶之后，这个弹性。而且它型它始终保存的，洗完之后也不容易变形，
0: 是
1: 吧？而且你看这样穿着可以的。那有人说我要扎起来
0: 啊，也可以
1: 啊，你这样扎起来是吧？你这样扎正式一点的，
0: 很多也好看。
1: 两三都可能扎起来之后呢，那可能啊，穿着是不是更正式一点？
0: 真的好看。
1: 所以你想，你要塞一点，放松一点呢，松一松啊，我都有地缝就塞一了。但是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往这一扎，是
0: 吧？
1: 扎到皮带里向，侬自家觉得呢？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0: 是的，
1: 这件衣服真的老领啊，所以现在九十几块钱。
0: 真的，我们今天199啊，男款女款都可以带回去，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男款更贵一点。我说实话，
1: 对，我三
0: 百。男士朋友，你几十块钱买件好衣服真不容易。
1: 我专柜价格你看一下啊，首先来看啊，329，对吧？329两件就将近660来。那为什么呢？老说句实话呢，95%的棉。95%的氨纶，人家材质是放在那里的。
0: 是的，
1: 今天660块钱的东西，我199，
0: 199
1: 减去积分，减去自动那个189。
0: 是的，
1: 哇，真是一套买三套。
0: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几十块钱的衣服不要错过，真的是会惊艳到大家。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1: 对，
0: 你可以拿回家去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别光听热闹，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赶紧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00到125呢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 140到160选择3XL。男款的话呢，赶紧也定起来，130斤以下 XL， 130到1502XL， 150到1703XL， 我穿的就是这个尺码，我觉得刚刚好。170到1904XL， 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关键天气热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哎呀，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穿，出去旅游啊，在城市里面生活聚会完全没有压力。
0: 正当季啊，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众朋友，很多顾客都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下订单的速度非常快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男款女款都有，但是都是这种翻领的，棉含量达到95%的一个 polo T 恤衫，所以你要材质要剪裁要版型，今天都是完胜，而且这样的款式它的经典不过时，
1: 对啊，
0: 我们今天都给到大家了，合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因为199不是一件，是两件两件两件，
1: 对，
0: 其实放到5年前放到10年前，东方购物这样的衣服卖199一件都很正常，今天是两件带回去，我们说自己本身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减完加完哎一算合下来每件就80来块钱，你自己想想有多便宜多划算啊，观众朋友自己去商场里，这样的价格可能真的是买不到的。
1: 对，这个衣服呢，我说句实话，男士，你想你以前穿的衣服，你家里衣柜里的夏天看一看，是不是以前全棉的这个 polo 衫啊？是不是都已经松松垮垮了呀？你的领子自己去看一看，是不是卷在那里？这样的衣服穿出来一点精神都没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还是要棉，到底透气舒适。对呀、我今天给你是5%的高棉，但是呢，我跟以前的全棉，我多了5%的氨纶，它第一个弹性更足了。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全棉的衣服在身上它是帮着你的。哎，你转个身呀、你运动幅度大一点的话呢，有点束缚你的行动，但是加了氨纶之后呢，它更加的舒展，更加的如意，而且呢，你稍微的一点余力变形之后，它不容易变形，久洗之后呢，不容易褪色，不容易变形，始终保持它的腔调。
0: 是的，而且今天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啊，你会发现它都是那种平纹的一个织法，特别上档次。我就说，今天如果是在商场里看到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个200块钱，你休想带回家。
1: 我们328，329
0: 呢？对，而且我这200块钱，我是说一件哦，你两件少说得400块，
1: 对，
0: 多说的话就没有风景了。你说大牌对吧，穿出众经典款都几百块钱上1000块钱一件，我们今天只要几十块，这种衣服你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买回家，但是你会发现，第一它使用的场合很多，
1: 对，
0: 第二它既能正式又能商务又能休闲，各种生活场景它全部都适应，第三它不会过时，
1: 是
0: 今年穿明年穿天天穿，什么时候穿想怎么穿怎么穿，咱穿起来一点不心疼，你楼底下买菜接送孩子上下学你都可以穿它，穿上去就整个显得人特别的挺拔，
1: 对，
0: 这和咱们的剪裁和咱们的配色和咱们的设计我跟大家讲都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所以好的衣服啊，你从好像一眼看过去有个印象有点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无论是面料还是它的裁剪还是它的配色和它的整个的形状，它是完全是我们设计师款，这个是真的是今年特别受欢迎的两
0: 件。哎呦，订购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对不起啊，我们现在部分尺码马上要备货告急，我们今天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追加预约，时间留给您，先抓紧来抢线，02151990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男款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啊！对不起，今天男款可能是要会提前售罄的。男款我觉得卖得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咱们的配色非常的经典，条纹款它就是显瘦的，用颜色用织法让大家在视觉上显瘦。观众朋友，今天四件买回去400块钱不到，
1: 对，
0: 在商场里一件男款就得300多，
1: 329。
0: 你自己就想一想，东方购物买今天是不是太划算了？
1: 是，
0: 平摊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你说给老公买一件像不像样的衣服，值不值得啊？男士朋友平常自己可能不太注意，好多 T 恤、polo 衫穿好几年了，给他换件新的吧。
1: 我昨天晚上夜宵，我点了一个椒盐牛蛙，90几块钱一顿就没了。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一顿就没了，一个夜宵而已，还不是正式晚饭啊？所以这件衣服你自己说，这可以穿一个夏天嘞，对吧？而且穿出去任何场合它都能穿，旅游、上班、逛街，多棒呀！
0: 关键是上身，你看大哥。
1: 对，
0: 我说穿上去真的扎在裤子里的话更年轻，显年轻15岁。
1: 对，哇，你说啥？
0: 显年轻15岁
1: 啊，没问题的。
0: 今年30几了。
1: 是的。哎呀，这件衣服就留下了，好吧？它首先它是有领子的。我自己啊，我们人到什么年龄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啊，头颈粗了。哎，而且呢，这种圆肩膀都圆了，它的线条啊都没有肌肉了嘛，它这个就是圆润的感觉了，但不好看。对吧？所以它要一个什么呢？它要一个领子。你看这个领子一出来之后啊，喏，给它系个，给它，你自己看，它有线条了呀。它这个地方线条是拉上去的，肩膀再这样给你拉过来，这就是非常挺。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的领子啊有点打卷的，这就不好看了，对吧？你哪怕本来很好，很多衣服啊，我们 polo 衫有些到最后就卷成这个样子了。每次穿出来，我要把它拉拉挺嘛，往下拉一拉，没有用的。它这个就是全棉，它就是这样卷在那里的。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个领子，两边小方领，很精神。干练，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啊，这个领子你就不用担心它软塌塌的，而且久洗不容易变形，对吧？再来一个三立纽子，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你把纽子拧起来啊，扭起来。你如果想要松弛一点的，你也底啊能不能敞开嘞？没问题啊，很舒服的。关键在哪里？还是关键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裁剪。你看啊，我不练身体，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胸肌，但是今天这件衣服一穿之后，这根白色的宽宽的线条无形当中就让我的整个人的线条挺拔起来了，我的胸就显得更加宽挺，而且这根线条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根线条到这儿，它其实呢它就没有这个感觉，它是往上再往上加强的，往上扬了一个大概10度左右，你想往下塌都塌不下来，人的精气神一定是昂扬向上的，你如果这样一插你就感觉不出来了，但这样的感觉你自己看，我前胸那包括后背，哎，你走在任何地方，你刚刚有个你老精神
0: 了，老
1: 挺啊，对吧？很有这种状态。虽然说你可能也是不练身体，可能也圆润一点的，但是而且你看，它整个下面啊，这个宝蓝色，我觉得这出彩就出彩很多地方。
0: 真的，
1: 这个宝蓝色把我的肚子它遮了呀，
0: 显瘦，
1: 对不对？我是有点肚子呀，侬讲你刚给侬逮了给个，那它这个是。它深颜色收缩，一收缩之后呢，把你的形就收起来了，而且旁边你看这种线条，对吧？它很挺的，
0: 反正就是好看，
1: 好看的这件衣服真的是好看的。你这样扎在里面，它整个腰线它也上去了，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而且它什么呢？它这个衣服好就它第一啊，它透气性好，因为它是95%的棉，有棉跟不是棉，弄死干脆脆个化纤的东西穿在身上不一样的。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件啊，我们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卡其色，主要是显在这个地方的卡其色哦，它中间也是给你胸口的地方拉挺，往上一扬。但这件衣服呢，它显得更年轻，更活泼。你看它的这种颜色跟上面的藏青色，它形成了一个对比。还有白色宽窄的线条、横线条，显得人特别年轻。下面一样的腰线一提升，人显得身材比例更好，肚子一收，感觉是又年轻又潇洒。这个时候啊，你真的说年轻15岁，我刚才为什么我装没听到呢？我想给我强调一下，
0: 哦哟，
1: 年轻15岁，我再听一遍这个感觉。你出去旅游，照片一拍，朋友圈一发，
0: 好看的。哎呀，
1: 你这最近咋变老火了？
0: 这个什么男士朋友们打扮的像不像样，逼停了，女士朋友们脸上也会有面儿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如果是女士朋友的话，咱们的衣橱可能说是比较丰富的，衣服比较多的，但是老公是不是好给他买件新衣服了？
1: 是的，
0: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不要左一件右一件，买就买件像样的，买件好的。咱们今天在法瑞尔的门店，男款是329一件。两件买一买600多了，
1: 660。
0: 你别说，你舍不得，老公可能都舍不得，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99两件，这个是女款
1: 啊，女款
0: 是299，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1: 两件也600了。
0: 哎，两件也要600块。今天女款也是199。
1: 对。
0: 但是男款女款面料是一样的，95的棉。
1: 对。
0: 95的棉。
1: 嗯。
0: 所以都是高棉的一个含量。 上身之后啊，女款也是非常的帅气、英姿飒爽，但我觉得女款最好的点在于它的领子是可以立起来的，哎，正好可以护护咱们的脖颈。然后呢，立起来之后拍出来照片，戴个小墨镜也超级好看，超级出片的，面料又很舒服，高棉的，你直接贴过去穿，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不变形。
0: 对，而且这个有弹性的部分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你看。都是有弹性的，
1: 你要是全棉啊，它的伸展度延展度就没有那么好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弹力，它又不会肥肥大大，而且久穿不变形，
1: 对，
0: 也不存在什么起球啊、缩水啊这些问题的。反正我们今天是先试穿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先货到付款，上身试穿照照镜子，互相家人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因为我马上就没货了啊。
1: 根据体重来选择，女款的话呢，110斤以下选择 L 码，110到125选择 XL， 125到140，2XL 140到160三个 XL。男款的话呢是体重130斤以下 XL， 130到150，2XL 150到170，3XL 170到190四个 XL。没关系的，拿回去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这个天气，我跟你讲，这个夏天啊，您就穿它，听我们一定没错的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心动感兴趣的话，不管是要选择男款还是女款，手速都要快了，因为到节目尾声了，部分的尺码马上现货售罄，一旦售罄之后没有预约追加，今天199两件，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5.97块的积分，合下来180多块钱两件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连100块钱都不到，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正式的 polo 衫，不管是男款和女款都会有超高的性价比。时间留款给大家，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电话线全面大满线，繁忙当中，很多观众朋友是给自己买完了，再给老公买一对，买一套，再给老婆买一套。嗯、你发现买两套、嗯，其实在商场里边就买一件衣服的价格，对不对？
1: 对对对。
0: 300多块钱、400多块钱，你买 polo 衫，不是买圆领 T 恤。
1: 对，两个有区别啊。
0: 圆领 T 恤，你说100块钱一件，嗯、我觉得能接受，能理解。
1: 是
0: 但是 polo 衫一定是要更贵的，因为它更吃板材，更注重剪裁，
1: 对，
0: 对于面料呀、设计
1: 啊、
0: 版型、颜色要求都更高。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你比如说以男款为例，我真的觉得就是经典设计，
1: 对，
0: 条纹本身就是显瘦的，而且永不过时的条纹。
1: 是这个呢，一看就是非常精致优雅的英伦范儿，对吧？嗯，再配上我们整个的一个配色，以及它的裁剪，以及它的用料，让这件衣服呢，在整个夏天你显得呢，第一，它是很有质地，很有这种高级感的。第二点呢，它能够修饰你的身形，是吧？而且它穿着啊，它久穿它不变形，无论是领子也好，袖子也好，还是它整个的身形也好，不会说洗完之后越洗越长，越洗然后越宽大，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也是对标这样的衣服，真的是非常难得啊。男款女款我们都是95%的棉，
1: 对，
0: 5+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力，
1: 这
0: 样的面料基础上，你说我们几十块钱一件，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还是那句话，上海的夏天会变得特别的漫长。
1: 对，
0: 今年的夏天可能会一直延伸到10月底，
1: 甚至10月底左右。
0: 对，10月底左右。
1: 嗯。
0: 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周期里，你还在穿那些老旧的衣服吗？
1: 对。
0: 家里的男士朋友出去旅游
1: 啊，
0: 出去外出，
1: 哎，
0: 见面会客，参加婚礼，你还让他穿的邋里邋遢吗？
1: 嗯。
0: 不如给他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
1: 对对对。
0: 几十块钱现在大家都掏得起。
1: 是。
0: 但是几十块钱可以让自己的老公恢复到那种挺拔显瘦、精气神十足的状态，
1: 你
0: 何乐而不为呢？
1: 你不要衣柜里拿出来啊，那个白色领子都有点发黄了，
0: 领子啪啪啪
1: 有些那个白色的那个地方已经有点那个点点都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个都不要了。咱们居家过日子虽然是要节省，但是90来块钱一件，让你先生能够更加挺拔，能够在外面昂首挺胸的展现自信的。那这个呢，这个该花的还是要花。
0: 我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小瞧一件衣服。我们说人靠衣装这句话，绝对是有出处、有来源、有依据。
1: 当然，
0: 一个人打扮的好不好，和他的生活给人的感觉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富不富足，
1: 他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对，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上海人啊，都是骨子里的精致。
1: 当然，
0: 大家对于时装啊，大家对于穿搭呀、大家对于整个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和精气神都看得很重。那把今天这个 T 恤衫、polo 衫带回去，相信我，任何场合、任何的时候穿上它，你自己都会底气十足，你自己都会自信很多。
1: 对，
0: 我们的尺码正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啊，观众朋友，根据体重来下单，根据体重来选尺码，抓紧时间快速的来抢线。一旦尺码您要的售罄的话，今天听清楚啊，没有任何的追加，没有任何的预约，男款女款都好看，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有的颜色你只要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因为199都可以带回去2件。今天还有高额的购物积分，还可以参与凑单的活动，还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所以2件带回去也就180来块钱。你去商场里看一看，任何的商场180块钱能不能买1件？咱们今天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闪亮现货，0215119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是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SC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1: 对，
0: 一个是紫色，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1: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
1: 没错，
0: 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1: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完全完全非常的轻盈。
1: 太轻了，
0: 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1: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1: 对，
0: 飞梭织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1: 都看得到的，
0: 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1: 是 的，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1: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1: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带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带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带款，但是这些鞋带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弹力鞋带，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带。鞋带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
1: 对，
0: 轻轻的轻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1: 它是个抽绳，
0: 对不对？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1: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1: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1: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1: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呀，
0: 男的也好看，
1: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 还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它刚才看到这个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啊，外面有点风或者一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哎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包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质一点的，它不是说它能够保护你的鞋型，保护你侧面的啊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鞋跟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它也是做了一个保护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做了特别硬的一个加固。有的时候吧，它容易脚踝啊，如果没有这个保护呢，它容易崴脚，但只有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很坚实，它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再有一个呢，这个底呢，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我们是啊，这个 EVA 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0: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1: 对，
0: 我们直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不会，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双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1: 对。
0: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1: 是
0: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1: 对，
0: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刚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699，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1: 对，
0: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1: 对，
0: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红的枣红色，
1: 更受大家喜欢，
0: 哎，两个都很喜欢。
1: 35到40码
0: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1: 哎，39到43码，
0: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1: 对，
0: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0: 度非常快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满线当中。这个鞋子我刚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三十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 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对对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舒服了，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中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一万步，你今天走两万步，这个时候你觉得能轻一点，哎呦，我轻松好多呀。这我跟你讲，长期你外面要是有些啊聚会的呀、逛街啊、走远路的呀，甚至有些旅游的呀、跑步的呀，那这双鞋子很舒服。
0: 是的。
1: 第二，但凡你走得多，你是不是就脚汗出得多呀？会不会闷热呀？不透气呀？到了晚上你会觉得，哎呦，脚趾缝之间呢，可能都潮潮的，对吧？很容易长那种湿疹之类的脚气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的网眼，你看这透气性，刚刚热气一出来，啪散掉了。外面但凡有点小风往里一吹，好了，把你全部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0: 是的，
1: 你穿一天的鞋，哎，你整个脚还是干干燥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越是稍微上点年纪啊，到了夏天，你别去穿那种露脚趾的凉鞋，
1: 哎，
0: 反而容易，比如说呛到呀、碰到呀，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一定要穿这种包头的。
1: 对，
0: 它虽然包头，但观众朋友，你看全是大气孔，看到了吗？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飞脂，实实在在的透气，看到了，我的指头完全不会戳破它，
1: 对，
0: 而且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啊，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1: 对对对对，
0: 很时尚的，就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1: 这个真的很透啊，
0: 很好看，
1: 透到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
0: 是的，又好看又透气又舒服，
1: 很特别，
0: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1: 是
0: 对吧。你说前段时间四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
1: 是，
0: 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三十度的天气呢，
1: 对，
0: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
1: 对，
0: 一天走个一万步，走个七八千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1: 夏天快走跑步，
0: 你看
1: 是吧，哎呦，这个是轻的嘞，
0: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鸡蛋差不多重吧，
1: 哎，
0: 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一万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
1: 而且鞋底还厚，
0: 一点不累，然后鞋底还厚，
1: 哎，鞋底还有一点点增高，
0: 但是鞋底不硬的，
1: 对，
0: 鞋底软。
1: 对对对，
0: 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自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1: 对，
0: 对你的脚后跟后跟背啊，
1: 是
0: 给你卡的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而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葛瑶今天就是光脚穿的，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
1: 哎，
0: 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随便穿，
1: 是，
0: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1: 就是一脚蹬。
0: 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
0: 对，
1: 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那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 就直接进去了。嗯，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多少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0: 是的，
1: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
0: 都很舒服。而且关键是啊，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紫色维尼，现在搞到手里，这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轻。
1: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屏手机分量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两只鞋、啊。
0: 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屏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1: 你看
0: 透气就是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
1: 对
0: 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1: 是
0: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刚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的鞋子做工嘎好，
1: 对，
0: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8、900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1: 那当然了。
0: 大哥老说耿阳，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1: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0: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那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五五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一大半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部分颜色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如果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加不了的，因为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就这么多。
1: 而且太火爆、太受欢迎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我觉得火爆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咱们从消费者选鞋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你要舒适吧。
1: 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鞋子嘛？
0: 对呀、
1: 啊，对不对？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0: 啊，
1: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就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去还要轻，
0: 对，
1: 还要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1: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0: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啊，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怎么每天走一万步、两万步，
1: 是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1: 对，
0: 从透气呀、会呼吸呀、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两次，他要快步走，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的，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呢、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1: 对
0: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1: 对，
0: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1: 你换一个牌子呢，800-900呢，你试试看，就1000-800来。
0: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1: 对，
0: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1: 是啊，
0: 高中年轻人，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1: 是
0: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1: 质量上面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0: 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都是全额可以。退可以换的，退到你满意为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双鞋子又轻又透气，把握住机会，关注。

0: 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1: 你今天去逛个半天街，
0: 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1: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1: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
1: 是，
0: 完全不会。
1: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2-3公分
1: 哦，
0: 啊，但你看。多柔软，
1: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1: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再给您看看。嗯，这全是弹力筋，
1: 对，
0: 就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1: 对
0: 吧？但你看今天这个，啊，你带一个调节扣，
1: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得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哎，这个，
1: 收好大脚以后啊，在以后再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得高一点，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1: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
1: 哎，
0: 哪怕你说我走个10000步啊，走个20000步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颜值，
1: 嗯，
0: 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1: 确实好
0: 看，九紫离火年，对吧？
1: 嗯，
0: 紫气东来的感觉，
1: 嗯，
0: 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1: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800-900块钱、上千块钱都一样的，男款也是一样的，
0: 男款好不好？
1: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也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儿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哎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鞋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儿，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的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0: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大家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得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
1: 啊，
0: 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
0: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2个颜色，
1: 嗯，
0: 男款
1: 是灰色和蓝色，
0: 嗯，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1: 对，
0: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观众朋友，还有14分钟了啊！我们现在电话线商谈数量一直在繁忙当中。这双鞋子100来块钱，但是让你买到的舒适啊，我相信你会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啊、跑跳啊，这双鞋子太轻盈、太合脚了。
1: 对对对，其实嘛，虽然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你看好几个月的时间，长夏嘛，从5月份一直到10月、11月，有小半年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你说你要稍微运动一下。

0: 啊，你要出去旅游一下，你要稍微就是说走点远路的话，你家里穿什么鞋？你还是喜欢穿运动鞋，但是这个运动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飞织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脚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哦，
0: 对，
1: 好凉快，
0: 好像没穿，哎，对，
1: 好透气，哎呀，会通风，
0: 好像没穿一样，
1: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0: 对，
1: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0: 对对对，
1: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0: 对，
1: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一万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0: 对，
1: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哇，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0: 对，
1: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的网购199，
0: 便宜500块钱。
1: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0: 对，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两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1: 是的，
0: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哎，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飞织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啊、侧面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就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
1: 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

0: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这样的嘉宾，福州你好，哎，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您可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块钱，计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1: 八袋就是4斤，199，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是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块钱左右拿走八袋，哎，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
1: 是
0: 怎么样。
1: 是的，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0: 对，
1: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糜，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0: 是
1: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0: 是，
1: 您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0: 是，
1: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挤出来特别难看。
0: 对，
1: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0: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啊，
1: 南美白对虾。
0: 对虾
1: 是，
0: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1: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0: 对。
1: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2: 大颗的虾肉在这
1: 儿，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0: 对，
1: 这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肠儿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
0: 啊，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1: 对。
0: 家里面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1: 喜欢了。
0: 哎，我们用空气炸锅，对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1: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啊。
0: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1: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烤，
0: 还想烤。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1: 对，
0: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1: 对的，
0: 你看。
1: 是
0: 大颗粒，对不对？
1: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0: 这个真的是 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1: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啊，直接就是就好了啊。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就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0: 哎，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哎呦，他真的是很喜欢跑哎。
0: 对。
1: 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0: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1: 再开一个热菜来了哦。刚才你说的粉丝来了，
0: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1: 真的很棒。
0: 这个菜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1: 对，
0: 哎，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1: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减虚，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0: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9元，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1: 对，
0: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1: 对呀，
0: 对，
1: 做丸子呀，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零21511999000。

0: 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的区别。哎，一口下去很肉头，哎，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哎，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袋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袋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八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

0: 大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而且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1: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1: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那么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哈。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1: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1: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0: 对
1: 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1: 好吃，
0: 对吧？
1: 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那个优惠。
1: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的。虾球都是不错的，
1: 没错。哎，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1: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要焯水，要怎么弄，对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1: 其实都好棒，特别棒，
0: 哎，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1: 很麻烦，
0: 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1: 我们就是刚才
0: 就这个
1: 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了，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啊，大块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1: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1: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1: 哇，一大块虾肉，
0: 一大块虾肉在这儿，对，对不对？
1: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1: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滑，
0: 太滑了，
1: 它会滑会跑。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
0: 哎，
1: 是不是就像 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嗯，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了
1: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哦、我现在大颗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1: 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1: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
1: 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虾，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黄，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1: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所以我们八袋就有4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哈，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因为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哎，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对吧？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
0: 啊。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八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半斤，然后八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四斤，对吧？199块钱，哎，积分还有1.99元，哎，预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所以啊，第一道菜有这个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了，听听一下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儿190九，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80块钱2-3个，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80块钱2-3个，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及以上，
0: 对，
1: 所以很肉头，很 Q
0: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1: 对，是的啊，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0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1: 好好看哦，
0: 哎，很好看又好吃，
1: 对，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
0: 腰椎不行，必须多是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所以啊，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一块9毛9。
1: 对，APP给我打钱。
0: 哎，
1: 5元，
0: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9.2块钱，8袋装要4斤的虾呢。
1: 4斤哎，
0: 而且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
1: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尤其虾球坦白的灰白的。
1: 对，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您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
1: 好放心啊！
0: 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1: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1: 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1: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1: 因为今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它吃不了。
0: 番茄味的也行，
1: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
0: 就行了，
1: 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0: 好好，
1: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热热乎乎的。哎，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
0: 哎，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1: 对不对？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0: 也可以。
1: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剪须啊，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咱们直接就用这个下滑球来做。
0: 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相像，
1: 再放一些蔬菜类的、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0: 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我把它看它这个Q弹感吧，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我把它看它这个Q弹感吧，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1: 所以啊，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您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9%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背后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0-7

0: 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哎，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
1: 丝瓜呀，对付一口吧，
0: 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啊，然后弄一锅汤，对吧？哎呀，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体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
1: 对，
0: 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
1: 蛤蜊
0: 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你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关键
1: 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八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咱们把虾滑呢备在家里头，想吃随便呢拿出来，几分钟就容易熟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歌舞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林亚。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然后呢，我们先祝天底下的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关键呢，我们说不光今天有女士，还有男款的衣服带给大家。夏天到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这个脖颈不能着凉，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经常到一些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呀，自己开车呀，或者是说呢，到一些比如说公交呀、地铁上面都有这个凉气要吹的时候，我们说啊，稍微带领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正式一些。而且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的我们的成衣进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这件衣服才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话，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这是您第二次带给大家这款衣服啊，咱男款的备货确实不多，如果今天想要送给爸爸的话，自己买起来。当然女士也要宠爱自己啊，我们今天有4个颜色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怡，你好。
1: 你好云燕，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云燕来分享那么好看的羊毛衫。说到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反季的，冬天穿的，其实不是哦。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很多人一年四季都会选择羊毛制品，而且我们属于是羊毛混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呢，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Molinoco 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知名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包括这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品牌的实体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一款哦，驼色的这一件带鼠标，就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包括在官网的售价来看一下啊，189元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另外呢，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买的跟我们今天东方购买的一样吗？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不是说什么羊毛的羊毛过来啊，是羊毛衫制作好了成衣过来，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今天我们这一款做到199，人家都说我都惊呆了。他说在直播开始前我都以为怎么着都得299吧。
0: 对，
1: 我说对的，还有羊毛成分的，而且30%以上的，基本上2字开头不算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做到了199，女款啊，4个颜色4选1。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颜色啊。首先呢，卖的最好的那边呢就是花驼色，就是在李宁旁边的那个驼色系，很多比如大牌啊 Max Mara 啊或者 Laura Piana 大家都会发现有这个颜色在啊。如果说您要是喜欢驼色，今天早一点下订单。当然如果说夏天颜色比较稍微清新淡雅的话，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蓝色。蓝色款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偏紫的，或者说有点偏雪青的那种颜色哈。
1: 夏天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很缤纷，很显清凉，天空蓝，对吧？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人燕穿的那个灰色，灰色我们不是纯灰，是当中所有的菱形格纹全部都是藏青色，再加上那种白色的菱形格纹做到一个勾勒，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长比例的嘛，就会拉长你的线条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的丰满。
0: 是，
1: 还有一个颜色在人间旁边，
0: 对，藏青色啊。其实藏青色呢，它会显得皮肤白皙一些，而且呢比较耐脏一些。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显瘦一点。
1: 显瘦，对。
0: 然后呢，就在李宁的身上。我们先和观众朋友来说啊，今天这款衣服呢，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去小店里头买一件 T 恤衫，可能现在都得100多块钱，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羊毛的成分。看到这个三角带鼠标，您就知道了，绵羊油啊，什么一些雪地菌啊，您经常买进口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这个带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咱们的这个标签身上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您可能英文字母不认识，但是生产商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刚才林也说了，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了30%，在那边的建议零售价一件就要达到了800多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我觉得啊，穿到身上特别好看。
1: 对的，
0: 对，
1: 刚才人家说藏青颜色又是非常的耐脏，又是非常的显瘦。
0: 对，
1: 显瘦这句话就得长在我的心坎里了啊。因为呢，夏天来临了嘛，很多人说，哎呀，手臂呢好像有点粗，然后呢肚子胃包有点大，那你就要通过好的剪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一个图形。让你拉长整个的身形比例。我们这款带领子的，很多人都知道圆领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如果是带有领子，而且领子还有羊毛成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在很多证件照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会说要带领子的哦，这个就是正式感和仪式感。另外我们的肩膀位置呢，做到了严丝合缝的。那当然了，卡码的女性朋友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袖管的部分不再做菱形了，就是整身的菱形在正面的位置，就会深色的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显得肩膀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宽，现在人没有那么丰满。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比例和线条和视觉上都是在菱形格纹的竖条纹，这种菱形格纹要比其他的圆形图案更加显瘦。胃包的位置，因为我们做到含有羊毛成分嘛，然后这个羊毛的纱线都是含有韧性的，即便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很多亚洲女性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穿衣服呢又不希 望呢显得整个人腿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像这种带有领子的正式的衣服选择太长款的。
0: 对，
1: 像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你拉长一点呢是在臀部中间的，往上提一提呢其实是在臀部以上的位置，这样呢就会感觉胃包以下都是大长腿。还有我讲到一点哦，我们澳大利亚的羊毛为什么那么好？
0: 对，
1: 因为它跟普通的羊毛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咱们去到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都可能带一些比如说羊毛制品回来啊。平时呢您看到的一些劣质的羊毛呢，它做不了很多的一些衣服衬衣，因为什么呢？丝线比较的短，颜色呢很难，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染色之后呢，可能颜色调的没那么正，咱平时用到的羊毛可能颜色也是稍微偏黄一些，包括它的支数也是偏短一些。但是说到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像大朵的棉花糖一样，丝线又长，棉的这个毛质的感觉呢又是特别的绵软哈。
1: 对的，所以像这种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是可以在夏天都能穿着的，完全直接贴身来穿，我跟人家两个人没有那种扎和刺的感觉。
0: 对，是很舒服。
1: 很多我们冬天买的羊毛衫你都会发现圆领的 V 领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翻领的。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我以短发为例哦，
0: 对，
1: 就是现在很多交通工具，地铁里啊高铁里真的很冷很冷，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领子，你颈椎就不会露在外面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翻起来，翻起来的话你脖颈这一块或者人家讲的大椎这一块就是完全帮你遮挡掉了。
0: 对，
1: 别小看这个领子哦，这个领子其实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呢穿了有领子的衣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呢也会显得更加挺拔。藏青色这个颜色是超级显瘦的颜色。
0: 对，
1: 包括呢还有一个灰色系的，人燕穿的这个颜色，它上面的菱形格纹是藏青色的。
0: 对，
1: 所以完全是做到了非常好的点睛之笔。
0: 是的啊，灰色我们都在说了，这几个颜色都属于阳气色，就是你怎么穿多少年它都不会过时。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啊，羊毛啊，尤其是美利诺这种好的羊毛，它的整个的弹性会比较的多，而且关键的就是你会发现夏天穿它吸湿排汗。很多的顾客会说了，那有羊毛的成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手洗呀？我可能是不是需要伺候它呀？这件衣服啊，不需要，咱们今天呢水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水洗可机洗。机洗的话基本上你就轻柔洗就可以了，水洗我们建议大家用手搓一搓没问题。所以说啊，夏天你穿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透肤度又这个就是舒适度又高的同时，而且关键呢到了一些比如说有空调的场合，你也不惧怕这个特别大寒冷。
1: 对的，对，因为我们带领子的，而且含有羊毛绵羊毛成分的啊。来看一下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的假期当中，很多人在家里开东方购物，对不对？我们女款三个尺码啊，100斤以内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75，建议大家穿的松弛一点，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之外，还有男款给到大家。
0: 是，
1: 男款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左右180，160斤185，190斤190。男款部分呢就不做那么菱形图案了，全部是做到纯色的三个颜色，
0: 对，
1: 灰绿色、灰色以及我们的藏青色。
0: 是的啊，男款也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陈衣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给男士添一件新的衣服，又体面又好看，性价比又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而且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呢，花驼色和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尤其是花驼色，我刚才说了，这个颜色呢相对比较洋气一些，美拉德色系，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用。而且呢，藏青色是什么呢？就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肉的这种女生，你穿藏青色它会显瘦一点。
1: 对的，而且夏天的出汗量比较高，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深色系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嘛，对吧？好多人都在说品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吗？不仅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我们是成衣进口而来，所以你想啊，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草原上面，很多羊毛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呢像我们的尼罗可这个品牌，还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进博会当中被参展的作品都有袋鼠标，也是得到了国家所认可的啊。在那个区域生产
0: 姐妹下午去吃下午茶的时候，带领子的衣服显得更正式一些。包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冷气要吹的时候，我会发现带领子的衣服，你不惧怕说这个冷气吹到你脖子后面。
1: 人也讲得太对了，我发现啊，真正的着凉不是发生在冬天，
0: 对，
1: 因为冬天大家都知道很冷，会穿得很保暖，反而有着凉啊，寒气啊，容易逼在你的身体里边，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
0: 对，
1: 因为夏季你觉得在室外很热嘛，我穿少一点，但你忘了你室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室内，而室内无论商场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冷气很足，这个时候脖颈呀、大椎呀，你的这个温度还是得护一下的啊。
0: 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藏青色现在呢卖的最好了，又超过花驼色了。因为领衣穿着起来非常好看，配白裤子呀，或者说卡其呀、米色呀、浅色系的裤子都好看。而且我刚才就说了一个关键点，藏青色藏肥显瘦，
1: 显瘦，
0: 对不对啊？
1: 人也了解我，因为我最近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然后体重是略微上升了几斤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当然健康更重要了。但是穿着衣服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尽量挑那种不要太紧身的，颜色不要太浅的，然后呢深一点的颜色，通过这种菱形格纹的修饰，能够让自己做到藏肥显瘦。现在我提示大家，藏青色的最大尺码175这个尺码在热销当中。如果你要定的是藏青色，而且是175的话，速度得加快。我们第二个热卖的颜色是灰色，灰色的170在热卖当中。
0: 是，
1: 今天提示大家哦，199哎，你普通买一件聚酯纤维的针织衫都不止这个价格，对不对？我们还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美丽诺羊毛的羊毛混纺衫，做到199的价格。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一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没有卖你1990，卖的是199块钱。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不敢相信啊！”真的，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因为美丽诺呢这个制品呢，我们是从去年引进到东方购物来，而且观众您看到了很多的欧美一些时尚圈，包括大牌衣服当中都有菱形格纹。你会发现呢，菱形格纹的这些图案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的，而且包括您看，无论是冬天的这种，比如说毛衣也好。或者是说夏天的您看马甲背心也好，都有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穿上身之后呢，时尚感兼具的同时，而且呢我觉得吸湿排汗性更强，包括您从网站当中可以去搜搜看啊，观众只要是说到羊毛的制品的这种针织短袖的，但凡带了羊毛含量的，它还不是澳洲进口的成衣，您看素色的613块钱、嗯、对吧，
1: 对，基本上我们这件吊牌价格是899元，现在我跟人燕身上穿的卖得非常好，包括还有这个花驼色、嗯、我是建议啊，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那比较瘦一点的，可能体重在120斤以内110斤左右的，可以买这个花驼色、嗯、我们这一款上身以后跟普通的一些夏装不太一样，很多夏装你就发现宽宽大大的肥肥的，虽然具有休闲感，但是缺少了正式感、嗯、这一款我跟人燕两人都觉得穿完以后特别显挺拔、哎、因为它的这个菱形格纹从上面就开始蔓延开了、嗯、如果整件衣服全部都是藏青色的，会显得特别深，颜色特别重，但是我们在主色调是深色的基础上加入到这种蓝色、浅蓝色、缤纷马卡龙色的菱形格纹、嗯、就特别显瘦，而且全部都是竖条纹的哦，再加白色的羊毛纱线的勾勒，真的很完美的一件衣服、嗯、另外在手臂这一把呢，我们做到的是纯色，如果手臂这一把再做菱形格纹的话，就太过夸张了，太花了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做到的是5分袖、嗯、但你会发现在袖拢的这一把既能够帮你藏肥显瘦，手臂比较粗壮的地方遮挡掉了，但是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哎、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因为加入到了羊毛纱线以后，它的那个韧性和弹力变得更加好、嗯、我们这款是带领子的，其实我这一块如果稍微再热一点的话，我这下面两颗纽扣不系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再稍微冷一点空调房间，你把最上面那颗纽扣系上也是可以的，但我跟人燕两个人更喜欢的是领子、哎、我们领子还有羊毛成分以后就完全不扎，跟普通针织衫不同、嗯、包括你看我们的高度啊，属于下呼吸道这块是遮挡住的，对吧，但你上呼吸道这一块再遮挡住不行了，变成是冬天的衣服了、嗯、我们上面还是要开开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到背后的位置啊，整个领子可以翻起来、哎、翻起来这种针织的羊毛成分的面料有弹力、嗯、还能够帮你这一块风啊阻挡在外面，
0: 对，
1: 你如果正好在地铁口呀、哎、或者在那个餐厅里边落座的时候，坐在那个风口下面，你觉得冷冷哪里，就是冷肩膀脖子这一块嘛，对吧、哎、
0: 对，
1: 翻领一翻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上了点年纪啊，别说这个阿姨们了，我现在自己出去啊，我经常能穿的就是带领子的衣服、嗯、我觉得带领子把脖颈护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看到了手臂这块，我前两天去到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去逛街的时候、啊、我看了一件衣服是个坎肩、哦、我发现我自己上身穿不了了，
1: 不了，
0: 对吧，
1: 冷，然后呢肩膀都不露在外面，
0: 肩膀在这儿你会觉得露的冷的同时、嗯、而且呢稍微上点年纪这块有点肉了，有点掰掰袖了、嗯、对不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稍微有点袖子的时候能够帮您藏肥显瘦，包括这一件衣服的余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观众朋友们您看看弹性十足，包括我刚才说了螺纹边的收口，你不要一下子瞪得这么高，稍微哎让它收起来一些的时候、哎、稍微有点肚腩呀，包括腰间有点赘肉的时候啊，都会看不大出来啊，灰色系这件呢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藏青色、灰色包括花驼色的话，咱下手一定要快了，
1: 对的，尺码尺码、嗯、我们三段尺码，大尺码的175啊，备货就要告急了，150斤以内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啊、嗯、选择165，三段尺码啊，尺码不合适吊牌不摘的情况下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嗯、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以内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的190。
0: 对，
1: 我们男款呢就不做菱形格纹了，全部都是纯色的，嗯，有花绿色，有这个灰色，还有藏青色。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含有美丽诺羊毛的。嗯，然后吊牌价格我们女款为例899人民币啊，吊牌价格人民币8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呢，199块钱，今天陈一进口。 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这件衣服相当于是180块钱就带回去。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可水洗的，您不用担心说羊毛的这种衣服是。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今天的男款一件女款一件两件加起来才300多块钱，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李莹说，我说我去到那个淮海路那边去逛、包括还有像那个宛平南路那边徐汇那边去逛的时候，一家小店里头啊，进去的那种 T 恤衫还不是全棉的，下来100-200块钱，
1: 衣不可归了现在。 对，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包括呢、材质如果稍微稀有一点就很贵， 对吧
0: 是。
1: 说到稀有材质，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了、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觉得但凡是澳大利亚的羊毛都叫美利诺羊毛，不对哦，不是哦、一定要那个袋鼠标，而且呢美利诺是指在美利诺那个产区那个草原上面出产的羊毛才叫美利诺羊毛。那澳大利亚本来就不大，然后呢美利诺的那个产区更小了，所以每年美利诺羊毛的产量是非常稀有和稀少的。能够我们 Merinoco 这个品牌拿到少量的原料制作成成衣，然后再进口到中国来卖，我觉得819这个价格不贵。我刚才说899，因为汇率会发生变化嘛、对吧，我们是以澳币来做汇率变化，之前有个899的价格，但是现在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是819、但你想东方购物才199，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男款女款都可以买啊、你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搭白裤子、刚才我们看到模特若若是藏青色搭蓝裤子，就牛仔蓝、完全可以，她不挑，甚至于搭裙装都是可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在选择夏天穿羊毛制品、因为她们发现羊毛不仅保暖，它还恒温，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现在模特所展示这个颜色是花驼色、花驼色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任燕穿的，
0: 对，
1: 卖爆了，因为我很了解任燕，在现实生活当中任燕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高级的颜色、对吧，您经常要是比如说关注时尚的时候，你会发现像 Max Mara 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品牌、是不是那个秋冬的大衣啊也好，或者毛衫也好，一直有这个颜色。
1: 对的，这个叫做大地色系、前两年把它称作为美拉德
0: 色系。
1: 对，这种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告诉你哦，任燕，这个颜色瘦的人穿了绝对好看、但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了，可能就要穿深色的了，对吧？
0: 是，
1: 所以现在藏青色、灰色和花驼色这三个颜色走得非常非常好。天蓝颜色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年轻的，但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哎呦，夏天可能这个颜色不够耐脏，可能这个颜色穿了显胖。反正四个颜色目前为止都有货、你不要看模特穿的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穿上身以后怎么样。四个颜色不纠结，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在两个颜色当中纠结的话，两件都买，买回去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可以退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花驼色和藏青色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咱们是可水洗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9900。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说旁边那三件是咱男士的啊，因为男士现在也走得很好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过父亲节、对吧，给爸爸买一件才199块钱，而且又是羊毛的这种针织短袖，穿出去的整个的气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穿过一次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和您平时穿的棉是不一样的，亲肤度很高的同时，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子，因为为什么呢，大锥的地方不能着凉，
1: 是的，
0: 但凡你要是比如说这会儿啊，我坐在那儿吃饭，这个脖颈后边有觉得要是冷的时候，你把它这个领子
1: 竖起来
0: 、对吧，然后呢出去商场呀，或者说在外头的时候领子翻下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非常喜欢这个袖子，但凡这个袖子短一点，您都会觉得说我这块有掰掰肉，对吧，这块手臂比较粗的，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包括还有说肩颈不分家，对吧，有时候肩膀容易着凉的，我觉得穿起来比坎肩穿起来要舒服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一个弹性，它是带有弹性的这种羊毛的，这就归功于咱们说到了它今天是美利诺的羊毛，羊毛的丝线呢，它的丝质更长更绵软，所以呢制出来的成衣呢也是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
1: 是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厚薄怎么样、我们以这个颜色为例看女款的啊，薄款来的，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类似款的针织衫，厚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它是薄款的，很薄很薄，但不透，
0: 对，是
1: 它那个密度够高，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是这个像浅颜色啊，有弹力 丽，然后你看我双层折叠起来给大家看，薄款来的，所以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黏黏腻腻的感觉，甚至于我觉得你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它那个垂坠质感很强，因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它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易皱哦，不易皱哦，不像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啊、真丝类的衣服很容易皱，它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面携带很方便，所以这一款现在我提示大家，蓝色、花驼色，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1: 这个颜色很显瘦，所以现在最大的尺码175的藏青色走得非常好。
0: 而且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这件衣服送礼特别的好，
1: 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呢，您看到了很多的时候，咱们都认这个三角袋鼠标的，一看到这个标就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上面是819块钱。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品牌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说到羊毛织品的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包括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3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小姐妹之间有时候送礼的时候，你说100多块钱不到200块，你给她，要比如她过生日的时候，临过生日我送你一个啥水果，这些东西你不缺，
1: 对，
0: 就吃的我也想不到什么东西，199块钱买一件衣服给人家，人家常穿的时候还记挂在您心里边这份情谊。
1: 还有你会发现人家送香水200多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品牌的，特别多毫升数的，可能就小小的一瓶，对吧？买这个我喜欢的呀，对吧？每次拍照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靓丽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175的150斤左右的这个尺码的藏青色即将售罄，125斤以内170的灰色备货告急，100斤以内的165花驼色在热销当中，所以抓紧时间了啊！男士叔叔们，你们有4段尺码呢，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阿姨们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又认这个品牌的货很好的，发现自己在150斤以上买不到女款的，其实买那个男款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跟人家两人同时想到，因为很多阿姨可能不喜欢菱形图案，不喜欢花形图案，就喜欢那种纯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花绿色，有灰色，还有一个藏青色，三个颜色女士也可以来穿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无论男款女款纯衣，咱们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只需要199块钱，积分平时是1.99元，今天是积分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9块钱左右。那你这件衣服是不是180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180块钱，你有时候出去逛一逛夜市地摊上，你可能看见衣服了，还有差不多100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帮你还价了，
0: 对，
1: 还到了100多块钱，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美丽诺羊毛制品，它里面的羊毛成分是含有30%以上的，而且可水洗、可机洗，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75斤左右的175，120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选择165啊，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

0: 质感，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现在呢男款也是在紧随其后了啊，尤其是男款的像灰色呀、藏青啊都卖得非常的好啊。藏青色的直播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大家啊，喜欢藏青色的女款的，抓紧时间下订单。最后的两件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货，因为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
1: 对的，因为呢，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呢，还得报关，报关需要周期。包括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可以做100多的价格，但是一旦有波动之后，就没有办法呈现100多，就没有办法就是帮你保证这个价格了啊。吊牌价格是819，所以刚才人员也在说，如果近期有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些需要。
0: 礼尚往来的，我觉得送这个产品很合适。
1: 是的啊，199块钱，女款4个颜色，藏青和灰色花驼色，尤其是藏青色，现在最后一件两件了，赶紧打电话。
0: 只剩个位数了。
1: 对，是没办法啊，因为呢，你想想看，我就说了，现在路边的那个小店里头，你但凡拿一件看过眼的衣服，都给你标个两三百。199啊，咱们今天是绵羊毛，而且是美丽诺的这个羊毛，我们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我就说一句啊，叔叔阿姨，你想这件衣服如果放在商场里，我后边。 加一个0不过分吧？ 不过分，对吧？
0: 对吧？还有绵羊毛的，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的，是有袋鼠标的。包括这个款式做的那么年轻的，对吧？我觉得阿姨们啊，不要老是买那种就是自己家里有的衣服，因为你买来买去很重样，你的这个风格就是很一致，要多变。 对吧？女人要风情万种，所以你这种款式如果没有尝试过，你可以购买试一下啊。
1: 是，包括今天还有父亲节，别忘了自己身边的男人们，对吧？也是199块钱给他买一件，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哎，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还吃的 QQ 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2: 小圆儿，
1: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2: 哦，
1: 好不好？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0: 最有嚼劲儿的，
1: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给大家哈，
1: 来，
0: 一盒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实打实，里面
0: 这么大盒，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您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0: 而且关键完整大盒。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颗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一个扇贝，
0: 要不要？就是大，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0: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0: 行了，那说说价格吧，咱们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九盒，
1: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0: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九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1: 是。
0: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饱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1: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好吧？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我们的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0: 有卖相。
1: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2: 我就要慢慢咀嚼。
1: 因为你说它是闭壳肌，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3: 真的很难。
1: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那个是晒干的，
2: 那是两回事啊。
1: 那晒干的啊，
2: 你看，你看
1: 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2: 可以啊，有的，
1: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2: 真的很好吃，老。
1: 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2: 怎么？
1: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2: 对，
1: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看得到的
2: 啊，
1: 对吧？
2: 看得到的啊，
1: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熟，这个是生的，
2: 左侧的是原生的，
1: 对，
2: 右侧是煮熟的，
1: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2: 可以的，
1: 好吧？
2: 哎，在下面的菜，来，这边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吃过。
1: 你要找啥？
2: 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哇，
2: 这个
1: 还有，
2: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1: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大麻筋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2: 很弹，
1: 对，
2: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乱七八糟调料。
1: 对，
2: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1: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
2: 哎，
1: 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闭壳肌，它讲的是闭壳肌，不是整个扇贝啊。闭壳肌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2: 呀、
1: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2: 含量高。
1: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2: 你就买它，
1: 对，
2: 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1: 对，
2: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肌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5: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2: 没有，这可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1: 对，
2: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1: 对，
2: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面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1: 对，
2: 就越嫩越好吃。
1: 对，
2: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1: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2: 就是内陆孩子，我都
1: 对。然后山东的，你长啥？
2: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1: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
2: 没办法，
1: 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肌肉，就这么一小块肌肉。
2: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1: 对，
2: 一颗 然后呢，窑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就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嗯，咱今天有9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1: 可以，
2: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 对，
2: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嗯，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挣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1: 对，
2: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 对，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排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10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哎，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嗯，哎，宫爆鸡丁，对吧？你今天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我最简单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基，就一个必可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三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这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爷爷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没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林旁边都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烧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应该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它不烂的啊，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哎呀呀呀，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
0: 哎，
1: 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9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大概150克啊，
1: 一盒一百五十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
0: 对，
1: 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2维码，扫码订购，再结5元钱。
2: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一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有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脂纤维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属于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这么腥味，
4: 要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台账的，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外加蛮好看，摆好一百多块。
3: 多种烧法，嗯，炒、炸、蒸、煮，蛮好的，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以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侪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然后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掉，就是丢一点，掉掉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
0: 都可以，
1: 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其实好几个方便面里丢
1: 鲜贝。那就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
0: 吃法
1: 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脂纤维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两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啊、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绝对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哎、
0: 鸭梨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从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
0: 搞一个，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
0: 芒果，
1: 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便看啊，270多块钱，你说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的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再压铃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不大了，大的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里面没有什么包重冰什么的吧？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90%，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支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端。
0: 这个知道。
1: 对，
0: 真的。
1: 对呀，你自己看一看嘛，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毛
0: 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儿！我看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哎呀！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哎，
0: 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对吧？
0: 比它大，比它
1: 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的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包括各种什么锌呐、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磷呐、B 族维生素啊，然后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那个什么避风塘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用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的。
1: 对，就去买那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2: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蔑江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免姜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免姜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3: 这水对肾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是没腥味，
4: 相当好，很 Q 弹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价钿嘛又比较贵，又弄起又老难弄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鱼汤，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或者嘞他鱼肉酱好了，我用我买得来淡汤的，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我讲蛮好看，摆好100多块。

0: 做法，侬炒、炸、蒸、煮，蛮好的，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1: 它胆固醇很少的。
2: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虎肉还要高，
1: 有咬劲。
3: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勿好，搿才好吃。
2: 一吃就是觉得老新鲜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0: 所以讲最大的点就是不要腥气，那么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勿贵。
4: 感谢光鹏丁哥，今天的这个光鹏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5: 对，
4: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上背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5: 对，
4: 就是血管很麻烦。
5: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上背，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鸡，就是我们的鲜贝素，给大家特别挑。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4: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5: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4: 就对头懒的做嘛。
5: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4: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有的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5: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4: 鲜
5: 贝柱
4: 掉霉嘛？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5: 不可以，没做过。
4: 不是腌笃鲜吗？有个鲜的，我们也涂了个鲜。
5: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4: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5: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4: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2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5: 冷冻
4: 是冷冻，冷冻就行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你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啊，像亚林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飙血啊！而这里面就别抠开了，抠也抠不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亚林好像刚才掰过来，
1: 来这
0: 亚林在这里，
1: 这里
0: 给大家看看吧，这是掰刚刚掰完的亚林掰过的，
1: 对，
0: 就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完全处理过的呢。你这里
1: 我们今天
0: 只有这一小块。
1: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肌，就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瑶柱，就是干瑶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
0: 是一大盘，
1: 配一点笋啊，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无含量我们在90%以上，
0: 大于等于，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0: 我也拿一颗，
1: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0: 夹一颗，
1: 来来来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0: 是生啊，又是熟啊，
1: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0: 这个嫩的哦，
1: 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啊，就是一开一合那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
0: 是，
1: 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
0: 嚼
1: 不
0: 动，
1: 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质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你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什么松松鲜，什么什么都不要，
0: 太多盐什么的，
1: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
0: 真的选的这个
1: 春天
0: 哦，
1: 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
0: 火腿的咸肉，
1: 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会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0: 舒服，
1: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0: 满足，好喝，
1: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0: 我觉得
1: 它的口感。
0: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1: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0: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还有20种氨基酸呢。
1: 是的，
0: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呐、镁呀、锌呐、铁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1: 对。
0: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顶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点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吃饭店要不要100来块钱？你278块钱吃个两盘三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1: 是
0: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脂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脂鲜味合作下去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没腥味，
4: 要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那种干啦、啥啦的嘛，家里没有比较去，有龙切又老内龙了。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比当， 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台长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缩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我讲蛮好，够摆好100多块。
3: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噶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大的点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贵，
0: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

0: 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意也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备注才重要。
1: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备注啊，我们今天是鲜备啊，鲜备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0: 真是大，
1: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指甲跟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 Q 弹弹，真的是 Q 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是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0: 都已经弹开了，
1: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0: 是，
1: 真的又鲜又嫩。
0: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在市面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百十来块钱总要的。
1: 对，
0: 就是278元，您吃个两三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出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个。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1: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0: 就
1: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0: 不错，
1: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0: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1: 也不
0: 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你说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班加点生产
1: 啊，是，
0: 抓紧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对，固形物含量大于
1: 90%，对，
0: 品质非常好，
1: 对，
0: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

0: 程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嗯，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四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富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嗯，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嗯，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嗯，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富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富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富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富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富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嗯，都是富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富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有心心念念的，嗯，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嗯，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嗯，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嗯，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嗯，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嗯，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富硒乳鸽，嗯，
1: 对，
0: 富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哎，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嗯，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
1: 对，
0: 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嗯，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嗯，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富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嗯，每一只都是富硒产品，富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嗯，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哦，嗯，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净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嗯，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嗯，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净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嗯，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哎，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嗯，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嗯，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乳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富硒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富硒，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 嗯，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

0: 单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五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四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五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夫妻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五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199000。
1: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2: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3: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这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2: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1: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堂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叫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清远鸽，
1: 对，
0: 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附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瑶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
2: 这个
1: 画面看到了吗？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冬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哎，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不食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葛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值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仓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1: 富硒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呀，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对，
0: 而且这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
1: 是
0: 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哎。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哦，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质量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

0: 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1: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 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肉鸽汤，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0: 对，
1: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0: 是
1: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西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线，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人朋友，我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鑫产品，复鑫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鑫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鑫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鑫乳鸽，嗯，而且我们复鑫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
0: 小朋友吃的嘞，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鑫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对吧？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鑫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所有的复鑫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有，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鑫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鑫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鑫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鑫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鑫乳鸽拿到的是复鑫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鑫产品，符合复鑫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营
0: 养。哎，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鑫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恰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别的什么都不放，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嗯，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嗯，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嗯，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复西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今天复西乳鸽五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西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啊。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嗯、但它是复西的吗？嗯，它有复西产品认证吗？嗯，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今天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嗯，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是那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嗯，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嗯，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
0: 了？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西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首先来说说那个听起来的黑科技的东西啊，叫做 GABA， GABA 全名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起来挺唬人的，其实啊，它就是我们大脑里自带的一种刹车系统。你想啊，白天你大脑兴奋的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晚上要睡觉了，总得有一个人喊停吧。GABA 就是那个喊停的人，他负责抑制神经过度兴奋，让你从我脑子里在开演唱会切换到安静了，想睡了。所以适当的补充 GABA 确实能够帮助那些脑子里总是停不下来的人快速进入放松的状态。但注意了， GABA 不是安眠药，它是助眠小帮手，不是强行关机的程序。它适合的人群呢，包括躺下脑子还在转，明明很累但就是睡不着，睡得不深容易醒。一句话总结， GABA 像是你大脑里的哄睡员，温柔不强制但管用。再说说老祖宗的智慧酸枣仁，您别一听中药就觉得苦慢悬，酸枣仁这东西现代研究已经证明它确实有作用。它的作用有点意思，不是让你昏过去啊，而是让你安下来。怎么理解呢？ GABA 是直接帮你刹车，酸枣仁是帮您调稳方向盘。它含有酸枣仁皂苷等成分，能够调节神经递质，增强 GABA 的效果，同时还能缓解焦虑，减少夜醒。特别适合的人群是心里有事一躺下来就胡思乱想，睡着了但老是醒，梦多醒来还累。小口诀， GABA 帮您关掉大脑，酸枣仁帮您稳住心跳，一个像开关，一个像缓冲垫，双管齐下才叫真管用。那到底怎么用，是不是一起吃更好呢？市面上确实有 GABA 加酸枣仁的复配产品，理论上说搭配起来一起使用效果更稳，但不是让你盲